0: 民族服饰、民族风情融入步履之间，演绎贵州大山独有的浪漫与活力。8月29号到9月6号，2026中国残奥羽毛球国际积分赛在北京举行。经过激烈角逐，贵州籍运动员斩获2金2银。9月10号，金秋颂岗无爱筑梦。2026年，贵州省残疾人专场招聘会将在贵州省人才大市场启幕。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2: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贵州综合广播的贵州腔调节目，我是于伟。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在8月23号下午2点半在大觉精舍举办的洞箫音乐节的现场，欢迎继续收听。
3: 好，我们来接着我们的音乐会，下一曲呢是要去到江南西湖的烟雨中，河畔听雨，这是千百年来文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清梦。张志学老师将为我们带来这一曲《听雨》，在悠悠的竹音当中，让我们一起去感受那份烟雨江南的清静与淡然。掌声有请张老师。

0: 好的，很有幸我们在这个空谷幽兰洞箫音乐节上遇到了我们的张志学老师。张老师，您曾经提出这个诗词，中国古代诗词和洞箫音乐一定是有关系，您的这个观点能向给大家说一下吗？
1: 可以的，因为我们中国的这个文明发展史实际上也是一部诗歌的史啊，从有文字记载开始就一直有这个诗歌伴随着我们人的方方面面的活动，所以说在这个我们的古代到现在这个诗词当中呢，就有大量的记载这个对我们洞箫这个乐器的描写。虽然说从古代到现在那个洞箫的名称形制还有这个代表的意象等等发生了不停的在发生变化，但是始终有一点大家就是对箫这个乐器它能够传达出美好的一种音色，表达人们美好这种愿望的，这种是不会变的。
0: 那么中国古代诗词的美和洞箫音乐的美表达的是一样的感觉是吗？您觉得？
1: 是的，我们古代的诗词它讲究的是一种音韵之美啊，然后那个我们箫的这个音乐也是同样的音韵之美，它只是不同的是一个呢是用那个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用了这个音韵的形式表达出来，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眼耳口鼻舌就是用不同的形式和途径表达我们人和自然的情感的一个传递。
0: 如果想提高这个洞箫的这个不管是演奏技艺还是制作技艺的话，您觉得除了要好好的去经营一下中国古代诗词以外的话，您觉得额外还要再学习些什么呢？
1: 因为洞箫艺术它实际上是比较综合的，它除了我们本身它的技法，就演奏的技法以及这个音乐作品啊，还有诗词，那么我们更多的是要我们人在日常生活中要和自然和社会和甚至说这个一草一木啊，一花一世界，然后那个多去感受大自然的和人文历史等等这样一些和人和自然产生这么一些关联，然后去感受它那个之间的一些美好。
0: 那么作为这一次也是洞箫音乐节，您是参与者，不管是从开始的这个策划到后来舞台上的演出，您对这场这个音乐节您是怎么看？
1: 因为我对箫的这个技艺及文化的传承呢，实际上一直是当着使命来做啊。我现在也是一个箫的那个非遗传承人，那么是对这个箫的传播啊，都是有一种使命感在里面的，就是说我必须要去做这件事情啊，所以说这个活动从开头到结尾，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圆满，而且也达到了预期，就是说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能够了解到、接触到，甚至加入到学习的这个队伍当中来，能让我们传承几千年的这个箫文化啊，箫的音乐艺术。带给人们更多的美好的享受，这个是最好的。
0: 好，如果有这样的活动，您期待是多久有一次？
1: 我期待是越多越好，只要有这相关的活动，我都会尽自己的。

0: 能力和全身心来参与、来支持、来传承。嗯，
1: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
2: 好，接下来呢，也是一首充满故事感的箫独奏，叫做《千年孤影》，演奏者是玉屏箫笛制作技艺传承人曹俊老师。曹俊老师这双手既能做箫，也能吹箫，从选竹到演奏，箫的生命啊，在他的手里完成了一个精妙的轮回。好，掌声有请曹俊老师。

0: 有幸今天在这个空谷幽兰的萧笛音乐会上遇见了来自我们玉屏的萧笛的制作技艺传承人曹静老师。曹静老师你好。
1: 啊，你好。
0: 那么我们贵州腔调节目的话，今天遇到曹静老师，看到曹静老师也在现场演奏了一曲这个洞箫啊，叫什么名字？
1: 千年孤影。
0: 千年孤影。曹老师给我们大家好多听众还不太认识您，那给大家介绍一下，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事这个萧笛的制作的？
1: 说起这个的话呢，我最初的话是我来贵州大学读书的时候啊，在那个2004年以前嘛，我是吹这个笛箫的。后来在2004年在贵州大学艺术学院读书啊，经过玉屏的时候啊，从2004年到了有一个叫萧笛世家啊，那个有个朋友叫姚茂芳，我在他那里那个了解到啊这个萧笛那个制作技艺，说了我来读书的时候了啊，就是在贵州大学艺术学院读书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我就喜欢上了这个玉屏萧笛啊，每次回家的时候呢我就会到他那里玩，在他那里玩的时候呢就跟他一起交流啊，朋友嘛，一起交流，一起那个跟他学习，这种的话我就是那个时候啊开始喜欢上了这个那个萧笛的制作啊。在学校的话呢也跟着那个陈启国老师学习这个演奏嘛，在2005年的时候啊，无意中得到一本那个赵松平老师的那个笛艺春秋，他这里面有教那个制作笛箫的啊，有这个理论的话呢，我就拿到那个玉屏啊，跟那个我的好朋友叫姚茂芳的，我们跟他一起去研究这个啊。从那个时候呢我就更加喜欢这个了。等我毕业以后呢，因为我毕业以后刚好就回到那个玉屏嘛，他们那边啊，我在那个一个玉屏中等职业学校那个任教，因为他里面的话有这个笛箫专业，所以我就在那里那个去教这个笛子。从那个时候呢我就慢慢的就是有了那个作坊，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就是开始对这个笛箫那个钻研啊。后来的话，在2010年的时候呢，啊，我又去了那个杭州那个一个叫铜陵桥的地方，认识一个啊叫孙浩的一个朋友，他那个制作技术也非常高。然后呢，我在他那里啊，也跟他妈妈跟他们都学习了很多。从那个时候啊，我后来回来以后呢，到了2015年的时候，我就自己啊办了一个作坊。到那从作坊开始的话，成立那个啊一个笛箫研究那个制作的话，到现在的话，前后的话估计差不多接近20年的时间了嘛。从2005年开始算起的话，现在应该是21年了。啊，如果从2015年开始正式有自己的作坊的话呢，那个也是十多年的时间了。
0: 那么在这10多年的时间，您对这个萧笛的热爱是热衷于它的本身的制作的工艺、制作的过程，还是说您非常喜欢萧笛这件乐器？
1: 这个两方面都有啊。一个从这个乐器本身喜欢这个呢，是我从小都喜欢的，这个是啊毋庸置疑的嘛。那个对这个制作技艺的话呢，那么就是去，因为上班教学他需要啊，对那个萧笛的那个啊品质把关啊。在以前的话，曾经有一段时间啊，那个玉屏嘛被外面他们说成什么啊工艺笛啊之类的。好，然后呢我觉得呢这种的话如果在舞台上演奏的话它不够，所以我就去研究这个哈，这也是一方面嘛。从这两方面的话呢，那对这个笛箫的话呢都是很衷心的热爱这个，
2: 对，
0: 非常热爱。那么萧笛，您说了，您做了一个工作室也好，一个作坊也好，一个厂也好。
1: 对对对。
0: 那么到现在为止的话，这个厂，我们悄悄的问一句，盈利了吗？
1: 这个的话是这样的，这个盈利不大，因为作为这个文化传承的话呢，它不是以那个啊盈利为目的，但是呢他也要有一定收益，因为他还有其他几个师傅嘛，在我们一起有团队嘛，他们也是需要发工资给他们的，所以呢啊这样一来的话呢，那肯定盈利也是要有一定的收益的
0: 啊。那就是盈利部分只能说是能够保证这个萧笛厂的这个正常的运营。
1: 对对 对, 对，
0: 是吧？
1: 啊，利润不大，
0: 利润不大。好的，那么这次通过这次空谷幽兰萧笛音乐节的话，其实您还希望这个萧笛这件乐器它得到怎样的一些宣传和推广呢？
1: 嗯，我觉得素雅老师举办这个幽兰空国这个活动呢啊，举办得很好。他一开始在策划的时候呢，我也是在场的，因为我跟他是好朋友嘛。啊，他那个我们是2008年就认识的啊，因为那个时候读大学的时候嘛，啊，我们经常在一起玩就认识的。他所以他当时跟我讲的时候呢啊，然后他说我要弄一个这个，这个怎么做啊？他当时，我就后来我上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做这个的话呢啊，其实呢，如果让你一个人来做的话呢，可能这个有点吃力，是吧？因为毕竟你现在是啊经济情况的话呢啊，也如果你一个人承担也承担不下来，那么我想你可以啊，就是跟这些消笛爱好的这些朋友或者这些厂家的话呢啊，让大家都赞助一点，这种的话呢，可能在经济上呢啊，你可能要那样些，然后你在下面成立一个，就是这个就是筹备这个活动的筹备那个委员，我们说的委员会嘛，就是啊小小的几个朋友，然后一起来干这个事情，那你就轻松的很多啊。就从这一点呢，他那个上可能也，我不知道听不听取我这个建议啊，但是我觉得他现在弄这个了，还是弄得挺好的啊。这个，来我上次来了过后呢，他们还是有那样。就是在做这个了，还是做的这比较完整嘛，就是分工也比较明确啊，然后也做的就是做的那个有条有理嘛，就是那个啊，不出什么就是
2: 意外
1: 的，对的，他做的很好。
0: 之前看了之前的整个音乐会的现场和演出以后的话，您也参与了，您觉得达到您的预期值吗？
1: 我觉得这个是达到。而且他这个宣传力度的话，我觉得也是很好的。
0: 那么你对
1: 通过昨天的话，他那个宣传力度，我觉得都是挺好的。他啊，集了那个很多一些小友嘛。其实那个玉屏小笛嘛，它不仅仅只是玉屏的，它同样它是贵州三宝，它也是中国的那个乐器。所以传承的话，它需要啊咱们所有的小友热爱这方面的那个爱好者一起来传承。它不是哪一个人的事，就像素雅老师刚说的啊，他一个人只有那么大的力量，还需要啊更多的同仁，更多的那些啊那个朋友那个支持干好这个事情。当然有很多事情呢，有很多人他是不愿意干这个事情的，但是他愿意干这个事情了，所以我们也就愿意支持。是吧，也愿意赞助，是吧？所以他上次跟我说的时候呢，那我就跟他说了，这个东西赞助这个不是问题。如果说啊，你想做到什么情况啊，是因为你自己先做起来了，那么后面那其他人才知道你在干这个事情。这种的话，包括咱们的那个政府啊或者单位啊，是吧？就是你要把事情给干起来以后，那么单位他就会那个支持你啊。如果你自己都没干起来啊，就像啊咱们打个比方说的是，咱读书自己都不行。那说你说让那个大学来找你，他也不现实，对不对啊？就是这样一个那样嘛啊，所以他就把这个事情就那样下来了。我觉得做得挺好，这个
0: 好，谢谢我们的曹俊老师，谢谢。好的，现在我们在洞箫音乐节上又遇到了我们京城箫笛博物馆的馆长郑京城老师，郑老师您好。
3: 你好。
0: 那么郑老师，观赏了这场空谷幽兰洞箫音乐节以后，您的第一感受是什么感受呢？
3: 我非常荣幸的被邀请来参加首届空谷幽兰，这个音乐节，非常的荣幸。因为我的感受的是什么呢？来了，邀请了这么多的全国的，知名的音乐人，还有导演，并且本地的很多的箫友，以及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箫友来这里来。那么，对我们推动这个箫笛文化，这个以及全国各地箫友的友情友谊，那是意义极其重大。所以说，我希望这种活动。应该每年主办一次，让全国的箫友大家有共同能分享到中国音乐带来的那种快乐，以及促进文化的发展，极其重大的意义。
0: 那么这种动态的演出和您这个博物馆里边静态的那种展示。您觉得有结合起来的这种想法没有呢？
3: 其实，这个事我们都一直都做起的。我就打个比方嘛，这个躺在博物馆里面的那个箫笛，它是包罗了 从明清以来的各个时期的不同的箫跟笛，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那个箫笛短视频的节目对它进行介绍，并且箫它不合它不动的，但是我们可以用音乐或者扫二维码的形式。但最好的像这种形式呢，是不同的箫笛、不同层面的人在一起交流的互动，那么是更加能够直观的，能够获得因为这个活动带来的太多的快乐，以及它的一个足金的这个团结。特别感谢素雅老师以及电视台对这个节目的一个付出，这么的不容易，非常感谢。
0: 好的，好的。那最后想请您对这个爱好箫笛的这些爱好者也好，专业演奏人员也好，您有什么样的期待？
3: 我的期待是，我曾经举办过几届这样的活动，包括这些名家，还有素雅老师，这是举办人，素雅老师也去过了。那么我对这样的活动，我认为是，越多越好，并且呢，它不仅能够促进大家的发展，还能够促进经济的、人们的发展。应该还在很多方面，总体来说是做得非常好了。那么有些小小的地方，还可以更加调节，让他们更加的让这个活动越来越常态化，或者是做一个经典的节目，作为一个品牌的，作为贵阳这个地方，我们省城能够带动全省的这些宵友做好这件事。
0: 好的，好，谢谢郑老师，谢谢。
2: 听着这悠扬的箫声，好像那天大觉经世的微风又吹到了今天的直播间里。感谢素雅老师发起了这么好的音乐节，也感谢远道而来的郑京成先生、贺小帅老师、山崎导演，还有我们贵州本土的骄傲玉屏箫笛的曹俊、张志曲老师，以及给现场带来另一种温度的喜剧人钟钟。在大觉经社这个百年古建里弹音乐，感觉声音都带着历史的包浆，这也正是我们贵州腔调想要寻找的东西。不管是中原的箫、贵州的笛，还是贵阳人的笑，都是这片土地上最鲜活的腔调。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余伟，贵州腔调，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7: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8: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9: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7: 贵州新闻联播。
10: 统一战线地域加领域教育领域组团式帮扶毕节系列活动启动暨捐赠仪式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出席。
11: 徐林、李炳军看望慰问教师并调研教育工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
10: 分享贵州机遇，促进合作共赢。2026年贵州省服务贸易洽谈会在北京举行。
11: 仁怀酱酒备战酒博会，深耕产品创新，以多元业态激活消费新活力。
10: 刷新世界纪录，中国天眼构建世界最大中性清星系样本库。
11: 第三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活动在贵州遵义启动。
10: 各位早安，我是参阳。
11: 我是亚楠。
1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你问好。
11: 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
10: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19到25度。
1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1: 9月8号，统一战线地域加领域教育领域组团式帮扶毕节系列活动启动暨捐赠仪式在毕节市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民盟中央专职副主席谢金荣、民盟中央副主席霍金花、王学成、民进中央副主席李马林、省委常委、毕节市委书记郭希文、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吴强、省政协副主席、民盟贵州省委会主委冉霞参加相关活动。仪式上，民盟中央及各级民盟组织向七星关区捐赠教育设施和物资，发放民盟育人奖和民盟资助困难学生助学金。民进开明慈善基金会向毕节市教育局捐赠教育物资。民盟烛光围棋学校正式揭牌。丁仲礼强调，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常态化精准帮扶工作起步之年。统一战线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已进入关键期，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毕节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界别优势，以更大力度、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帮扶工作提质增效。各级民盟组织要扎实做好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工作，不断创新帮扶形式和载体，持续为毕节试验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力量。会前，丁仲礼一行还前往毕节市七星关区青场镇中心校、毕节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等实地调研，与师生代表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学校教师队伍建设、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等情况，听取意见建议。中共中央统战部、民盟中央、民进中央、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毕节市有关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10: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分别到贵阳市、毕节市看望慰问教师，并调研教育工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省领导卢雍正、屈林、石化清分别参加。徐林来到贵阳孔学堂，与正在进行学术研讨的专家学者交流，要求深学笃用习近平文化思想，深耕阳明文化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两个结合，突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强对其思想精华和时代价值的研究、交流、传播，引导青少年知行合一，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在贵阳市民族中学，徐林走进蜡染房、芦笙社、运动场、食堂等，了解办学情况，强调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丰富文体活动，呵护学生茁壮成长。徐林走进教学研究室看望教师，肯定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的做法，勉励一体推进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教育学生矢志不渝，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11: 李炳军来到黔西市临泉中学，与学校负责人和教师代表交流，实地查看课堂教学、学生营养餐、宿舍环境等情况。他强调，广大教育工作者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学生，关心学习生活细节，注重培养良好习惯，切实保障膳食营养，带动更多学生参与体育运动，促进身心健康快乐成长。要把提高教师水平摆在重要位置，加强数学等基础学科建设，持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要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为广大教师教书育人创造良好条件。徐林、李炳军指出，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希望全省广大教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争做四有好老师的厚望重托，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进一步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增强教书育人本领，用心用情用力躬耕教坛、传道授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全省走新路、展风采做出更大贡献。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落细落实关心关爱教师各项政策，全力保障教师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
10: 9月7号至8号，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到遵义市桐梓县汇川区、新浦新区调研常态化帮扶等工作。马汉成来到农业产业、体育用品等企业，了解生产经营、助农增收情况，强调要聚焦优势、研练补练，健全机制、联农带农，做优做强县域富民产业，走进村卫生室了解医疗保障工作，在脱贫户家中了解生产生活情况，强调要抓实强双击工作，提升基层为民造福、为民办事、为民解纷能力水平。 马汉成与遵义市和重点帮扶县有关负责同志座谈交流，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党中央及省委省政府部署，强思想认识，强工作治效，强产业帮扶，强精神风貌，抓好问题整改、常态监测、重点保障、资金管理、驻村帮扶、干部培训、责任落实等工作，推进产业到户、政策到户、联农到户、救助到户，统筹两清两改两治理和文明新风培育，确保脱贫兜底、固若金汤，乡村振兴全面推进。
7: 贵州新闻联播。
1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上午在北京开幕，借服贸会之机，贵州省商务厅、省政府驻京办以分享贵州机遇、促进合作共赢为主题，在北京举办2026年贵州省服务贸易洽谈会。来听报道。
11: 洽谈会向多国驻华机构、境内外商协会、外资企业及海外贵州商会代表推介了贵州文旅、建筑工程、数字贸易、现代康养、保税新业态等领域的优质服务贸易合作项目，并详细解读贵州对外开放扶持政策。贵州省商务厅厅长陶平生：
13: 贵州明确发展以文旅、康养、数字、工程、技术等为主的服务贸易。贵州数字经济增速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的前列，不仅是大数据的试验田，也是数字服务的车源地。
11: 在自由对接洽谈环节，参会各方围绕意向项目深入交流，境外机构、外资企业重点了解了贵州算力资源、文旅康养、保税经济投资条件等。不少参会企业初步达成进一步实地考察、项目跟进的合作意向。德国德中文化经济联合会执行主席 Tony Tong：
14: 我们这个联合会是带了三家德国企业到我们贵州来，贵州大数据的优势，还有更多的生态优势、资源优势，德国跟贵州在产业的结构上它有高度的互补性、高度的匹配，这也是我们德国企业愿意走进贵州、一定能够走向贵州的一个重要基础。
11: 德国某有限公司董事长 Thomas：
15: 贵州的桥梁建设让人叹为观止，我想德国也需要这样精湛的技术。今天的活动为我们与贵州企业搭上了桥梁，特别希望能够跟贵州进行深度的合作，能够去到美丽的贵州，实地感受贵州桥梁的魅力。
11: 香港贸易发展局华北东北首席代表陈家贤：
16: 未来的企业发展呢，科技领域是非常看重算力算法，贵州本身就是国家非常重要的算力的基地，跟香港数据互动合作有很大的潜力，我们文化旅游特别受欢迎，我们也希望大力推动利用香港的服务促进贵州的企业出海，连通不同国际的市场。
10: 贵州组织十家重点服务贸易企业组团参展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其中展示贵州在服务贸易、数字贸易、文化贸易等方面的新技术、新场景。今年，贵州立足资源禀赋，重点支持数字经济、建筑工程、文旅、康养等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培育对外开放新增长点。上半年，贵州服务进出口总额6.39亿美元，同比增长2.78%。来听报道。
11: 作为本次服贸会的参展企业之一，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除了积极备展，还在进行紧张的排练。9月13号至19号，多彩贵州艺术团将携文化演出《和和之声》启程赴瑞士日内瓦世界贸易组织总部，参加“机遇中国，创想未来”中国文化推介系列活动。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艺术发展部负责人王丹美斯：
17: 这也是我们首次登上 WTO 总部，我们的演出呢，主要是由京剧、民乐以及民族文化来构成，给海外的这些观众们带去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11: 围绕四大文化工程，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以贵州民族歌舞、杂技、京剧等形式创作系列特色作品，形成剧目策划、节目编排、海外演出执行、国际传播一体化服务贸易模式，演出足迹遍布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贵州省演出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多彩贵州艺术团团长都杰婷：
18: 近3年来，我们先后完成海外演出151场，派出的这个演职人员超过了400余人。我们将深耕欧洲、拉美、东南亚及“一带一路”的沿线市场，推动剧场商演、文旅推介和节庆品牌的深度融合。
11: 深挖特色文化资源，扩大对外贸易的同时，贵州服务贸易数字化转型也在加快，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加速创新。刚结束的数博会吸引超370家中外企业参展，数据宝借此推出数据加算力加词源的三合一接口平台。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AI Token 条线轮值总经理张长根：
19: 企业要做 AI 转型，它首先它需要的是大模型的接口服务。大模型接口它本身是依托于这个算力，那我们现在就是把数据、算力加上大模型打包成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为企业做全链路的智能调度。
11: 随着中国大模型开源生态的技术水平提升，国产 AI 服务出海迎来历史性机遇。目前数据宝已经构建起面向全球的 token 工厂，日均词源调用量已达100亿次，订单量与注册用户均达数十万级。作为中国数股，贵州依托一批大数据企业，形成了算力服务、云硬件、数字内容三大出海路径。贵安新区、贵阳高新区成为数字服务出口核心集聚区。上半年全省服务出口额2.12亿美元，同比增长2.29%。服务进口额4.27亿美元，同比增长3.03%。
10: 今年前七月，贵州省外经贸集团实现进出口21.09亿元。贵州省外经贸集团今年一月正式揭牌以来，立足内陆腹地，坚持差异化、特色化、精准化发展，从体系搭建、产业赋能、通道打通等多个维度发力。联合银联商务贵州分公司打造的1+9+N 外贸综合服务体系，通过提供数字化枢纽服务，实现贵州全域服务网络覆盖，累计吸引66家企业、近400款贵州特色产品入驻线上云平台。下沉各市州企业走访调研，梳理出上千款具备出口潜力的贵州产品。目前已成功推动安顺蜡染、贺章可乐猪腊肉、同仁茶叶、毕节刺梨、黔西南鲟鱼等一批贵州特色产品顺利出海。数据显示，今年前七月，该集团实现农产品进出转口2426.69万元。同时，联动海关、口岸等部门，优化通关流程，推行提前申报、快速验放、便利化举措，构建起稳定、高效、低成本的出海线路。
11: 近日，一批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红酒经国际海运抵达上海松江口岸，再通过陆路转运至贵州双龙保税物流中心 B 型，这标志着该中心在进口酒类保税业务上实现了零的突破。贵州双龙保税物流中心 B 型现有4个保税仓库，总仓储面积3.3万平方米，冷库面积1670平方米，可为入驻企业提供保税仓储、国际分拨配送、转口贸易、简单加工、跨境电商保税备货等全链条服务，实现一站式通关。自2025年12月10号封关运作以来，该中心已先后保障老干妈辣椒酱、兴业活鳗鱼出口及欧洲高价值精密仪器进口等业务的顺利运行。
10: 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临近，作为世界酱香白酒核心产区，遵义仁怀60余家酒企正全力备展。当地酒企坚守酱酒本源，深耕产品创新，以多元业态激活消费新活力，致力于从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来听报道。
11: 本届酒博会期间，仁怀市将组织60多家酒企集中参展，目前各参展酒企已进入备展冲刺阶段。遵义市仁怀市马桑平酿酒有限公司勾调师王涛：
20: 我们探索了威士忌两种饮用方式，纯饮和调饮，适配不同的年龄段、不同圈层消费者的口感需求。此次展会总共精选2款优质产品参展。
11: 贵州文中酒庄有限公司新媒体运营总监蔡明星：
21: 酒博会期间每天2到3场直播，每场聚焦5款产品的节奏，线下安排了8到10名工作人员驻场。
11: 遵义市仁怀市酒业协会市场推广部部长李俊：
22: 目前各参展酒企展位统筹、形象布展、宣传对接等各项细节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全方位展示仁怀酱酒产区实力。
11: 通过产品创新、场景创新、业态创新，仁怀大力推动白酒产业多元化、差异化发展。一家公司推出的新款陆酒以酱香酒为基底，融入折耳根、柠檬、薄荷等草本原料，覆盖更多消费人群。目前销售额已突破1000万元。顾客吴百林：
0: 喝起来就特别舒服的，就是微醺的感觉。宵夜吃点饭啊，然后喜欢喝点中酒。
11: 遵义市仁怀市微舒酒业销售有限公司仁怀市场负责人周国军：
1: 目前仁怀本地市场已布局300多家门店，后续我们还会推出2款不同草本风味的新产品，满足更多元的市场消费需求。
11: 另一家酒企则选用酱香基酒搭配鲜果原汁，打造特色酱香果酒。通过线下体验门店场景化运营模式，覆盖贵阳、昆明、大湾区等重点市场。贵州金窖酒业集团有限公司我的爱酱打酒铺主理人王娇娇：
2: 我们打破传统酱酒的饮用边界，采用酱酒搭配纯天然发酵果汁原浆进行现场调配。目前有9款既保留了酱酒的核心风味，又贴合年轻化多元化的消费需求。
11: 贵州金窖酒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李知琴：
23: 以场景化运营激活终端消费，持续践行卖酒向卖生活方式的转型路径。
11: 以守正为根基，以创新为突破，仁怀持续推动酱酒产业提质升级。截至今年上半年，当地已有9家酒企推出22款创新酒类产品。遵义市仁怀市商务局副局长杨顺庸：
24: 不断丰富产品谱系，覆盖不同年龄段、不同场景的消费人群，助力产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酱酒产业开辟新的增长空间。
7: 贵州新闻联播。
11: 近日，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相关成果9月8号发表在学术期刊。中性氢是形成恒星的核心物料，也是星系中最重要的气体之一，被看作是星系的气体身份证，为人类解开星系演化、暗物质分布等前沿谜题提供关键数据。此次发布的数据集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样本数量刷新世界纪录。依托这批数据，科研团队把临近宇宙中中性氢密度测量精度提升至0.6%，这也是人类迄今对这一物理量最精确的测量。这些样本将助力科研人员解开星系演化、宇宙大尺度结构等前沿谜题，还可为下一代射电望远镜研究提供重要参考。这项成果由国内多家科研单位联合完成，将为世界天文研究提供关键的中国观测样本。
10: 昨天上午，由中宣部宣教局指导、贵州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省教育厅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第3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活动在贵州遵义会议纪念馆启动，专栏《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来听报道。
11: 本次活动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代表及老红军后代、党史、军史专家等300多人参加。启动仪式上，全体人员向革命先辈表达深切缅怀、重温入党誓词，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广西青年代表王立成：
25: 全国各个地方的优秀青年代表都过来了，能够看出这个活动的重要性，我也非常荣幸能够成为里面的一员。比较期待的就是去娄山关亲自的就上去看一看，去踩着当年红军战士踩过的土地，学思见物。
11: 本次活动，文化和旅游部长征红色故事宣讲团也将进行3场宣讲。今年8月，宣讲团从江西余都出发，沿着长征足迹一路前行。文化和旅游部长征红色故事宣讲团成员、江西余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讲解员钟敏：
26: 遵义会的召开，让我们的党独立自主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确立了毛主席的这个领导地位。所以在这个红色圣地，通过我们的传播，讲述红色历史，非常有意义。
11: 参与本次活动的青年代表涵盖大中学生、青年干部、思政教师、青年企业家、青年科技工作者、新就业群体等。在接下来一周，他们将前往娄山关、狗坝会议会址、青杠坡、四渡赤水渡口等革命遗址，并参访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重要点位，沉浸式感悟长征精神。湖北青年代表陶思琪：
27: 比较期待我们接下来在狗坝的徒步活动，我觉得这是体育、生态还有红色的一个完美的结合。来到贵州遵义，四渡赤水和伟大转折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能够切身体会到什么是长征精神，能够在现实生活中触摸到这一段历史，我觉得非常震撼。
11: 连日来，贵州各地中小学组织师生观看红色电影《四渡》，通过光影中的思政课，引导广大青少年赓续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来听报道。

0: 行，影片生动再现红军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革命历史，让在场师生深受触动。同仁是江口县第四小学老师谭青青。
1: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会把红色精神融入日常教育教学中，引导孩子们铭记历史，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少年。
0: 9月7号，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主办的德耀贵州前行力量第九届贵州省道德模范先进事迹巡讲活动第四场走进贵州师范学院。活动现场，三位第九届贵州省道德模范分享了各自的故事。朱启平深耕乡土讲台13载，捐助12万元，帮扶70多名学子。朱允红从警20年，画影追凶，模拟上千例人像，助力破获案件100多起。陈华峰30年来尽心侍奉长辈，照料残疾亲人，抚养无血缘子女。生动的讲述为青年学子带来一堂鲜活的思政课。第九届贵州省助人为乐道德模范毕节市第一中学教科处副主任、历史教师朱启平。
2: 教育是一场双向奔赴，不是我们老师的单向付出，而是彼此共同的去成长。希望他们从事教育工作以后能找到幸福感。
0: 贵州师范学院化学与材料学院化学师范专业2024级学生罗子林。
3: 以后我也会以他们三位以及更多的道德模范为榜样，学好自己的本领，以自己的力量去照亮更多孩子前行的路。
4: 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贵州赛区决赛近日在贵阳举行，30家入围企业经过激烈比拼，分别决出初创企业组和成长企业组的1、2、3等奖。从活体资产数字化价值管理平台，到 AI 就业指导师智能体，再到 AI 大模型赋能贵州苗绣非遗产业化创新，现场多家贵州本土企业以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专家评委从技术和产品、商业模式及行业市场分析等维度进行综合评分。本次大赛自6月启动以来，共吸引到全省近300家企业参赛。1、2、3等奖项目将获得省级科技成果转化计划支持，并从中择优代表贵州出征全国赛。
0: 关注一组简讯，截至8月底，黄果树景区今年已累计接待游客超511万人次，同比增长4.59%。景区聚焦资源、客源、服务三大要素，通过丰富夜游、研学等新业态，优化服务机制，推动观光游加速向休闲度假游、深度体验游转型升级。
4: 2026年国家巡回医疗队近日走进毕节。来自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多个科室的8名专家组成医疗队，将前往纳雍、威宁、赫章等地，开展为期21天的巡回医疗帮扶工作。
0: 2026贵阳城超足球赛总决赛日前落下帷幕。此次赛事于8月揭幕，14支队伍历经小组赛、淘汰赛等24场比赛后，最终贵阳咖啡队战胜贵安智算队，成功卫冕冠军。
4: 同仁市石阡县2026年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培育班日前开班，157名学员通过三资管理、农经法规、电商运营等学习，提升市场化经营和规范化履职能力。
0: 贵州省2026年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宣传活动在贵阳启动，活动采用展区互动、文艺演绎等多种形式，普及反诈防骗、理财投资风险避险技巧等金融知识。
4: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19到25度。遵义阵雨，19到25度。安顺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雷阵雨，18到24度。都匀阴天，18到24度。凯里多云，19到25度。同仁小雨，19到22度。七星关阵雨，16到24度。水城阵雨，15到22度。兴义阵雨，19到25度。
0: 本次节目主播亚楠、谭阳，当晚编辑黄静，责编童文玲，编审吴唐。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5: 评书联播。

0: 大爷包山呐，从井里边把这包三黑救上来之后，一见到这包二奶奶，他可压不住火了，劈头就问了一句：“老二家里的，上有天下有地当中间，咱们可得有良心。”这句话一说出来，这包二奶奶一听，哟，大哥，您说这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我想你能知道，你可是他二嫂子，
0: 这老三他还是孩子啊，他不懂事，你可懂事啊？
1: 你怎么弄的？你怎么把三弟弄到井里去了？
0: 这是我回来的早，赶上了。这要是我不回来，不前院后院的找，他就死在井里了。你担待得起吗？我真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这包大爷跟这弟妹从来都没大声说过话，出来进去见了面，这包二奶奶要问声大哥好，这包大爷就点点头，嗯，就过去了。为什么？大北哥跟弟妹从礼节上应该保持一种距离，有一种规范。可是今天这大爷实在是忍耐不住了，梆梆梆就这么几句。这几句话说完了之后，这包二奶奶那也不是个善茬啊，您想，外号叫蝎子沟，他能听大爷这几句吗？哟，大哥，我跟您说，您这几句话说的可是话外有音，纸里边包吉利，这尖儿一点点就露出来了。您说什么？您说我把他弄到那井里去了，我干嘛把他弄到井里去呀？我跟他一无冤二无仇，他今天是这么回事，我到后院里边井里去打水，金钗掉到井里头了。我想到三弟他身况小，他可以到井里边给我把这金钗捞出来，所以我找到他，用绳子拴着他的身子，我把他系下去了。到底下之后，结果没想到这绳子断了，我这不就急忙的找人吗？啊，我前院寻后院找，左邻右舍我都找遍了，家里没有有人的，所以我急急忙忙又回来了，碰上您了。您怎么给我来了这么一顿话呀？我听您这意思，怎么着？我想把老三给害了吧？啊，老三也姓包，我男人也姓包，你们都是哥们弟兄，我害了他对我有什么好处啊？大哥，您这话说的可不对。这兄弟媳妇儿不依不饶。大爷包山听到这里呀，他就拢不住这火了。
1: 老二家里的，
0: 今天咱把话都挑明了，自从有了老三以后，我就发现你对老三这心里边有想法，眼里边有看法。我问你，前些天那黄狗是怎么死的？听说是你给送的那油饼，你那油饼里边放了什么东西了？这一着急，大爷把这话都抖露出来了。这本来都是家庭绝密，他把这话一说出来，这二奶奶更不饶，哟，那黄狗死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呀？啊，咱们这村里边狗多了，哪家不死狗啊？啊，那狗死了都是我给害死的，那狗愿意死跟我有什么关系？这大伯子跟兄弟媳妇儿在这就吵起来了。这一吵啊，邻里邻居的都过来了，有的进院子里边来，有的在这个院门口外边站在那儿瞧。因为在这个村子里边，说大伯子跟兄弟媳妇儿吵起来，吵这么热闹还从来没有过。他那一吵的功夫里，包海回来了。老二包海回来进院一看，哟，今儿怎么的，这大哥跟我媳妇在这吵起来了。这二奶奶一看包海回来了，哎呦，我说老二啊，你快点看看吧，你们老包家可出了大事喽！你大哥呀，说我把你三弟给弄到井里去了，他那意思我听明白了，说我要把他害死，你说我这罪过可大喽！我哪说清楚道明白哟？哎呦，我可。

0: 这包二奶奶这痛哭，这包海马上推着他，走走走走，上屋里去，上屋里去，行行行行行，到屋说，到屋里说，推推搡搡的把这包二奶奶就推到屋里来了。这包海心里明白呀，心想你早就想把他害死，你只是愁着害不死，但是还哭什么呀？别给我演这戏，咱们是两口子，我明白你这两下子。进了屋之后，这包二奶奶呀，哎呦，撒了泼的哭啊，哭着哭着还抽了，哎呦，这事闹的跟真的一样。大爷包山让这兄弟媳妇这一吵，这一闹，包山也不说什么了，心想好男不跟女斗，我跟他矫情不明白。可是这一仗打完了之后，这包二奶奶在这包家村里边可就出了名了，家家户户背地里都议论说，哎呦，那包二奶奶可真厉害呀，跟他大伯哥打架不让份儿啊，你看那个嘴皮子像刀子一样，当当当当当当的。全村里边都知道这包二奶奶不是人，因为平素和这群众接触的过程中，大家也体会到这个人不厚道，非常的尖刻。而大爷包山呢，那是忠厚老实出了名的，你想他跟包山吵了一架，大伙能向着他吗？赶日子一长了，这村子里边老百姓啊就拿他作为一种代名词，说谁家那媳妇儿要是不讲理，说嗨，那跟包二奶一样，如果谁要是尖刻爱占小便宜，嗨，那就跟包二奶一样，整个包家庄都说包二奶不好。甭说从那年头一直流传到现在，你一说包二奶，大家都鄙视他。当然了，现在这包二奶跟那个包二奶是两个含义了啊。大爷包山这个时候跟这兄弟媳妇吵完了之后，领着包三黑就出了包家大院，干嘛呀？他是回来领他见老师去，要会见那位宁先生。一路上走着，这包山就又问他说，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包三黑把这经过一说，大爷包山一听心里就更明白了，尤其是包三黑说了那个细节，说那个绳子断了，那个口是齐叉的，不是毛叉的，要是毛叉是自然断的，齐叉的那是拿东西割的或者是剪子绞的。唉，包山心想啊，这是我们包家不幸啊，取了这么个东西进来，但是这个事儿就不用往外声张了，要是跟爹娘一说，老头老太太一生气，有赖他们的健康，做儿子的就是不孝。领着这包三黑就到了宁家庄，到了宁家庄，到了宁先生这儿了。一进宁先生这个院，一瞧宁先生这个院里边不大，上房屋是三间草房，但是收拾的非常干净，半院竹子半院菜，三间草房两棵槐。一瞅这个人家就是读书识礼的人家。到了上房屋里头，大爷包山让这包三黑给老师先见礼。这包三黑过来给宁先生这一鞠躬，宁先生定睛一瞧这小黑小子，这宁先生一看他就先有三分喜爱，说怎么一看就有三分喜爱，据说这个人与人一见面啊，投缘不投缘，头一眼就表现出来了。有人分析啊，说这个人身上都有生物电，这个生物电之间要是对了号，一看就顺眼，要不对号，一看就别扭。说要不怎么叫天缘耳得，还有天缘耳别扭呢，就是这个区别。宁先生一看这包三黑，别看长得黑，但是气度不凡。说那么几岁的孩子就气度不凡，那当然，老百姓有句俗话嘛，从小看大，三岁至老啊。 这宁先生一看这小黑小子黢黑的小脸蛋，脑门子上还有个月牙形的白色的疤，就问他，你叫什么呀？
1: 老师，我叫包三黑。
0: 包三黑还没起名字是吧？
1: 啊，对，我没起名字。
0: 我问你，你念过书吗？
1: 没有。
0: 想不想念书？
1: 想念。念完了书将来干什么呀？念完了书将来我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呀。
0: 你最想干什么？
1: 我最想干的，我就是想让天下的这些坏人都让他们学好。
0: 嗯？这宁先生一听，几岁的孩子出口不凡呐。这句话说得非常通俗易懂，但是内涵非常广泛。那么包三黑为什么说出这么一句话来？因为包三黑从小长大，整个在他人生的道路上，他感受到了他这二嫂一家，包括他二哥，对他的这种一步一步的逼迫，他就觉得这二嫂怎么这么坏，怎么老想法要把他治死，天底下怎么还有这样的坏人，要这样的坏人干什么？让他们变好了多好。出自这个，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我想让所有的坏人都变好。
1: 宁先生想的比他多。宁先生说，好啊，孩子，瞧这意思，你想要拯救万民啊？你这是胸怀大志啊啊！
0: 他这几句话说完了之后，包山在旁边心里边暗暗的赞佩自己的三弟，回答的好。这宁先生那是个饱读诗书的人，读过易经，看过麻衣神像，一瞧这包三黑相貌不凡，再加上他感觉很喜欢他，就定了，把他收下了，就把他作为自己的弟子，从这儿开始要教他念书，说得起个名字。这个孩子刚才跟我一说，他想让天下的坏人都变好喽，有拯救世人之心呐，就叫他包拯吧。再加上，如果包兴你要有心计，很聪明，跟着读书也能把这个书念好，将来你也能考取什么进士啊，什么举人呐、啊，你也能做了官，这不是我们老包家祖坟上也冒了青烟了吗？他的爹妈是这么想的，所以非常高兴的就答应了。包公这一开始上学，天天就跟包兴一起到这宁家庄，一起放学回到这个村里。大爷包山嘱咐这包兴，你跟你们包三公子形影不要分离啊，道上不要管闲事，什么事儿你们都不要管，你就跟着你这包三公子早出晚归就得了。包兴呢，还真就遵照着大爷嘱咐的那么办了。就这样，包公就开始读书了。这么一来，这二爷包海和这二奶奶再想着对这包公加害，他可就没法下手了。没法下手怎么着？这包海他也没闲着，背地里说这包公的坏话，闲不见的老上他爸爸这屋里一出溜，进来就嘀嘀咕咕打听，爹，老三干嘛去了？老员外包怀知道啊，这大爷包山把这老三送去念书去了，学习去了。所以老头就说了啊，找了个私塾先生教他念书。这包海说，爹，教他念书，念完了书干嘛呀？嗨，怎么着，念两个字儿能读得了书，能算得了账，总比我们这睁眼瞎强得多呀。你别看我现在这么大岁数，有这么一大部分家产，但是我认不得几个字。他要是能读书识字会算账呢，那将来长大了好掌管家业呀。包海旁边说了，爹啊，您说的这个倒是这么个理儿。不过我跟您讲，
1: 我前天呢，上县城。

0: 里边去了。知道不知道？咱这县城里边有一个算卦最灵的张铁嘴啊。怎么着？这张铁嘴呀、啊，为什么叫铁嘴？他要说什么，那就是什么。人家都说他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他要说哪天刮风，那必然就刮；他要说哪天下雨，到日子就下。哎，这张铁嘴算的卦就没有不灵的时候。那天我到他那去了一趟，我就把老三这个生日时辰，我跟他报了一下，我让他给批一个八字儿。这张铁嘴这一说，把我吓了一身冷汗。他说什么了？嘿，爹，这张铁嘴就说哎呦，你们家里的人呐、啊，我说对呀，这个人这是个扫帚星啊，他要落到你们家里边，那你们可得好好的看管着他点儿。这个人不发迹则已，他要是一发迹，你们家就家败人亡，没个好。我说那怎么办？那怎么办呢？你就限制他，别让他发迹，老是让他在家待着，他想干什么你就不让他干什么，这就行了。您说这话我听完之后，我不知道该不该跟您说。您说这包怀一听，哎呀，你这一说呀，我就想起来了，他没落生的时候我做那梦，那个像恶鬼一样的人，我估计那就是扫帚星，扫帚星临凡呐、啊，往我这一扑，把我给扑醒了，肯定就是他了。哎，就是，所以我琢磨这事儿啊，您心里得有个数。老三呐、啊，这可不是一般的人，他可是犯天星。得了吧，什么天星？扫帚星。哎，对呀，他就是扫帚星啊，爹呀、啊，这事儿。我们是管不了啊，哎，这不就是这大爷跟我家里的那天在院还干了一仗呢，因为老三，我们是不管了，以后就您自个儿拿主意。老头说：“我知道，我拿主意。”结果这个老二老在包怀耳朵根子底下吹这种风，包公在那念书，念来念去，随着年龄增长。这包公学识也与日俱增，这宁老师啊发现这包公果然是个人才，哎呦，15岁就考中了秀才了。紧接着宁老师就想让他考举人，这个消息马上由大爷包山就带到了老员外这儿了。包山说：“爹呀，我给您报个喜信，包拯咱们家老三考中了秀才了，接着就要考举人了，您高兴吗？”老头一听，什么？他还想考举人？不考。大爷一听愣了，心想，所有做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儿子长大成人，念书做官，光宗耀祖，可我爹他怎么不让我三弟继续往上考啊？啊，这跟所有做父母的心态都不一样啊。大爷说：“爹，您为什么不让他考？”“
1: 为什么呀？什么也不为。咱们家是庄稼人，从祖上咱们就是靠种地活着，在地垄沟里求财，靠的是一年四季老天爷的风雨。咱有那德行吗？啊，还想当官？当什么官啊？他能当得了官吗？他要当官也当不了好官。让他念几年书，能念得出字儿来，能记得了账，写个信什么的呀，不用求人，这就得了。
0: 有个秀才足够了，咱这村里边都没有秀才，这就算把全村里的这风水他都拔了，举人不搞了。”大爷包山听到这里是：“爹呀，您要不考的话，您得跟那宁先生说说，这宁先生可是他的老师，他是他的老师，我是他爹，我说不考就不考，一言定死，谁说了也不算。”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北门疗法，无门不拜。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朋友们大家好。一个时代一个活法，咱们老同志们要与时俱进，不能被时代给淘汰了。就拿我来说吧，我岁数虽然大了，但我还能追随时代，跟着时代往前跑。我生怕被落下了，紧跟时代步伐，一些新鲜的事物我也接受，开始可能不接受，觉得与我的年龄格格不入，但后来想一想，这不对呀，我活在这个时代，就要跟着时代走，不能脱钩，不能被时代抛弃。就像现在的智能手机，开始我反对，不会用，也不想学着用。儿子给我买了一部很好的手机，

屏幕大，拿着也好看，给我拿家里来，跟我说，爸，以后您得学着用智能手机了，能视频，能用微信支付钱，买啥兜里都不用带钱了，结账的时候一刷就可以了，省着还得带着钱包，怕丢。我说你既然买了，就放着吧。我老了，怕是学不会。儿子听完了就笑了，说爸呀，这个手机很简单，不用按键子，都是手指头感应的。我说你们觉得好就行，我啥时候想用了我再学。每个人对一些不会的新鲜的东西都觉得很难学会，所以都会排斥。我就是这样的人，最早我连智能手机一眼都不瞧，不感兴趣。不过儿子给买来了这个手机以后，我反倒开始关注这个了。我去超市买东西，看到好多比我岁数大的或者比我岁数小的，好多人都在用手机付钱，我忽然觉得我自己没有与时俱进，我一定要学习用智能手机了。回到家，我打开包装，看说明书，按手机卡，开机，一步一步按照手机提示来做。现在的智能化太厉害了，根本不用学习，手机就教给你咋办了。这就是科学的力量，简直了，不服都不行。这个智能手机我鼓捣了小半天就非常熟练了。后来我又去银行绑定了一个银行卡，最后也学会了不带现金去买东西，用手机支付，太好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兜里的钱被偷了。我觉得我应该随时学习，随时进步，与时俱进，这话是对的。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能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要用新眼光看新问题。虽然思维不如年轻那会儿，可我觉得自己至少还没傻，还没痴呆，脑子得用才能永远是活的，不用就迟钝了。从这件事儿上，我一下感觉我又年轻了十几岁、二十几岁，我的身体非常棒。说起来，87岁的老头子，耳不聋，眼不花，腿脚利索，走路一点不笨拙，但不管您信不信，我就是这个情况。我虽然退了20多年了，不过我仍然每周坚持着回到老单位，去领着儿子辈儿、孙子辈儿的年轻的同事去查房，既不算返聘，也不算其他的，我就是闲不住。医院领导说派车接我，我说那可不成，我每周来两回，就是想锻炼锻炼，你们派车接我那就失去意义喽。领导说，胡老啊，您做事儿还是那样出马一条枪，谁的话都听不进去。我说我做的没错，为啥要听别人的安排呢？我这不叫执拗，这叫自然随性。领导说，那您就咋舒服咋来吧，您是老前辈，一切听您的。其实我这么做就是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我老父亲教育我，也教育我的兄弟姊妹，老人家常说，但凡能自己做的事儿，不要给别人添一丁点麻烦。

自立自强不自我，这是准则。说到这儿，我想起我认识的一个患者，他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干了一件大事，我佩服他，佩服到家了。他干了什么事儿呢？考车票，考驾驶证。60多岁的人考汽车的驾驶证，是不是挺少见的？她还是个女同志，自己报名去考车票，最后真考下来了。您说厉不厉害呀？而且她还没啥文化，小学都没念完。她家是农村的，在黑龙江省宝清县尖山子乡。考完驾驶证没多长时间，全屯子人都知道了，说这个老太太真厉害，也确实厉害呀。别说农村，市里的小老太太有几个60岁能考下驾驶证的？她后来跟我说了，我都给她点赞。我就回想我60岁的时候，家里也能买起汽车，但是我始终都没考驾驶证。一是没往那方面想，我开个小电动车挺好的，干啥都挺方便，停车也方便，还环保。二一个心里也发怵啊，虽然我自身的体格挺好，各方面都不错，但是我那个时候没有60岁考车票的，没见过，自己也没有那个想法，所以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汽车的驾驶证。以前考过摩托车驾驶证，但是现在不骑摩托了，证过期了，也应该作废了，所以我挺佩服他，佩服张玉莲的勇气。这老妹子叫张玉莲，人家就有接受新鲜事物、突破自我的那股劲儿。这方面我不如人家呀，应该向我的患者学习。另外一点，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的病情。我们俩以前就认识，我用胡家老膏给他治过眼睛，他的眼睛以前是最重的，高血压、青光眼，犯病的时候睁不开眼睛，别说开车了，眼睛睁着都费劲儿。做手术做过2次，做小梁网手术，把房角切开了，把小梁也切开了，防水引流也试过，还是白扯，那个眼压始终都高，因为防水这个东西你放出去以后还会再生成的，防水一多眼压还高，青光眼这么治是去不了根的。再加上他本身高血压，得病年头就长，吃降压药都吃了10几年了，最后所有的办法都试过了，眼睛手术也做过，没有后路了，他才用的胡家老膏，用了3-4个月，血压就下来了，眼压也下来了。下来以后给我打电话，胡老，我眼珠子不疼了，眼睛视力也恢复了不老少。我问他视力恢复到啥程度，他说视力表2行他能看见了，以前1行那么老大的字都看不见，现在能看到2行了。我说这才哪到哪儿，这才恢复到能看清2行，将来第4行、第5行能看见，在后边呢。张玉莲说：“哎呦，那可了不得了！我将来要是能看清第……”

0: 狼，那就快赶上飞行员了。
1: 我说，
0: 要想赶上飞行员的事呢，那我可不敢打保票。但是你这小年纪，当时我给他治病时，他还不到60。我说你的眼睛，只要用老高连着用1年以上，看电视一点问题没有，上边小字儿肯定都能看得清楚。再一个，青光眼不是怕光吗？喝胡家老高喝没20盒以后，80%以上的青光眼患者，我治过的都不怕光了。张玉莲也证实了我的说法，他喝老高喝了3个多月，眼睛就不怕光了，看东西能睁开眼睛了。眼压下来了之后，他有一个事儿是最担心的，就是眼前的飞蚊，飞蚊症。他这个飞蚊症已经确诊了，不是生理性的。生理性就是指玻璃体老化造成的飞蚊，他这种是病理性的，是眼底有出血点导致的飞蚊。而一说病理性的飞蚊，张玉莲就有点担心。他问我，胡老，我眼前这些小黑点能消下去吗？我说能消，不管啥原因导致的飞蚊症，用胡家老膏都有效果。而且病理性的飞蚊虽然比较重，黑点比较大，颜色比较深，比较明显，但是它要是好起来，比生理性的好得快。因为病理性的是病，病要是用药用对了，恢复的自然快。相反，如果是眼睛老化造成的飞蚊，得用胡家老膏用1年半到2年才能好。这两种飞蚊的恢复周期是不一样的，用老膏的时间长短不一样。胡家老膏调节的是身体的大环境，这个环境干净了，本源回归了，眼病、高血压、心脏病、脑血管病都是一点点变轻的，没有一下子就好的，不可能，都是需要过程。有的人病得重，过程长，有的人病得轻，过程短。张玉莲治眼病，他那个眼睛好得非常快，血压降得也快，用胡家老膏用了不到1年，没跟你们说吗？驾驶证都考下来了，眼前的飞蚊没了，青光眼也没有了。用老膏这1年期间，他啥手术都没做，连眼药水都没滴，眼睛的病好得利利索索的。恢复了以后，他的视力看啥东西比年轻人都准。张玉莲本来长得就不老，眼睛好了以后有神了，就显得更年轻。他才60岁，用他的话讲，甲子才转圆，甘蔗正到甜，正好是好时候。他个子还高，说话脆声，走路利落，办事干练，看着顺眼，平时不涂粉不擦油，素面朝天，一点不像这个年龄段的农村女人。张玉莲眼病好了以后，之所以下定决心学开车，主要原因是他家有个现成的小汽车，一直趴在门口的院墙外，没人开，上边盖着扇布，本来是银灰色的扇布，落了厚厚一层灰后， 快变成黑的了。车是媳妇的陪嫁，媳妇是年前腊月过的门，说是陪嫁，实际上就是娶媳妇时张玉莲家送出去的彩礼。张玉莲说，他们家那儿结婚的说道可多了，彩礼的标准也是水涨船高，讲究一动不动和万紫千红一片绿。一动不动，一动指的是车，不动要的是楼房，万紫千红一片绿说的是10000张20块钱，1000张100块钱，和随心随意的50块钱。这算下来，娶个媳妇怎么样也得小100万，啥家庭能掏得起这些钱呢？张玉莲给儿子娶媳妇全靠她的丈夫留下的一笔抚恤金。张玉莲丈夫是个煤矿工人，俩人有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倒是过了10多年幸福恩爱让人羡慕的日子。张玉莲45岁那年，丈夫下井出了事儿，撇下了她和2个孩子。张玉莲苦撑苦熬，把俩孩子拉扯大，大前年打发闺女出嫁，随后又撂起了2层楼房，给儿子订婚娶妻。媳妇娶到家那天，送走最后一个客人，他累得一下瘫坐在沙发上，在沙发上整整睡了1天1夜，再起来的时候，白头发明显增加不少，眼压也是从那时候才开始高的。张玉莲心里上火呀，家里这点老本全给儿子娶媳妇了。更上火的事还在后头，儿子结完婚，年头年尾热闹了几天，大10万买的车，满打满算就开了3趟，一趟是去县城办年货，一趟是儿子小两口大年初3新人回门，第3趟快到15时，儿子拉着张玉莲去了趟娘家，没出正月，这小两口就外出打工去了，没开车，车停在农村就歇了菜。要说像张玉莲家这样还真不是一家，在他们老家好多汽车盖着车罩停在门外，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家里留守的全是老人，老人会开车的少。但2件事让张玉莲心生不安，一是他家斜对面一辆轿车被人用砖支着卸走了4个轱辘，二是张玉莲听人说车停久了会生毛病，就像人一样，人要是不活动总窝在炕头上，不也是爱生病吗？张玉莲老早就有盘算想学开车，但是他的眼睛不好，为了治眼睛没少走冤枉路，后来终于用上胡家老膏，眼神好了，眼睛亮了，眼珠子也不疼了。张玉莲喝胡家老膏喝了7个多月，把眼前的小黑点儿也喝没了。在这之后他又观察了半个多月，没反复，小黑点儿再也看不着了，以前在眼前总乱跑，现在一个都看不着了。这下子心里别提多敞亮了。 紧接着

0: 过完周末就去了镇北的驾校去报了名。麦子起身的时候，张玉莲报上名，灌江黄忙时他通过了理论考试，过了科目一，考科目二。张玉莲有点犯难，他的学员中可以说属于奶奶级的，岁数不饶人，腿脚自然就不那么利索，反应也没年轻人快。刚开始上车，张玉莲说，我心情可紧张了，一紧张老想去厕所，倒车的时候还老是碰杆儿，坡路起车常常挂不上档，哎呦，学着学着都想放弃了。眼瞧着科目二都快考试了，他还没练明白呢，所以科目二时第一次没通过，张玉莲有点受打击。后来寻思，钱都花了3000多块钱呐，省吃俭用报的名，钱花出去了，咋的也得把这个驾驶证拿下。于是张玉莲牙一咬，心一横，接着练，接着学。第二次考试的时候终于通过了，就这科目二考了2次，科目三科目四都一把过。张玉莲的驾照是快接近元旦的时候发下来的，是那个驾校开办以来拿驾照年龄最大的人。现在的张玉莲开着小车肉肉的满街跑，开的可溜了。乡亲们，买米买面买重的东西搬不动的时候就找他帮忙。张玉莲的心肠好，眼神更好，在县里开车的时候遇到左邻右舍逛集回来，或者下班回家，他总是积极主动捎带脚的给大家拉回家。张玉莲用热心肠换回了好人缘，乡亲们有好吃的都惦记给他吃一口，有好东西都惦记着给他送一些，有同乡还给他介绍一份好工作，在县里头上班不累，挣钱还不少，一个月开3-4千呢。张玉莲现在不愁吃不愁穿，别提多高兴了。所以说人呐，还得适应社会，紧跟社会的节奏，前提是有一个好身体。胡家老高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治病的首选药，它是纯中药成分，没毒没害，吃完以后身上有劲儿，肢体功能恢复，视力改善，脑袋清亮，心脏迸发有力，所以想干啥就能干啥，有啥想法就去做，不拖您后腿。所以我给大伙治病的时候，多数情况对于一体多病的老人或者病情比较严重的患者都用胡家老膏。剩下的如果大家有些小毛小病也想找我治，我这也有一些挺好的方子，都是对应单个病的，很好用的。您直接打电话或者通过场外给我留言也行，这些方子我都是免费送给大家，希望能帮助大伙早日康复吧。好了，下面时间接听线上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您好。
0: 好，欢迎你。
2: 你好胡老，我是辽宁沈阳的。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呀。非常感谢您胡老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我跟您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2: 我吧，我今年63了。岁数也不算大，可是我吧就是的高血压还有肩周炎都得了得有20年了。40多岁开始就高血压肩周炎了。好了，都得了这么多年了，就是不但脑袋迷昏呢，有时候晚上还睡不着觉。完了吧，就总觉得就是心口就憋得慌，就说话就累挺，就喘气费劲是那种感觉。哎呀，可遭罪了。特别是退休了之后，这搁家一待，这病情一重了，就觉得妈活都没意思。你说高压，就血压高的时候都能到178，低压也100多。哎呀，这一天天的药一把一把吃，都不知道换多少种了。就能记住的也就4-5样，剩下那些都有不记的，常吃的就是一整就换，一整就换，这效果也不好。
0: 治疗高血压的药太多了。
2: 对呀，完了有一天吧，你说我自己在家待着憋难受，我这脑袋还老嗡嗡的。哎呀，待着也是待着，出去溜达去吧，爱咋咋地去吧，走哪算哪呗。这结果就是在楼下吧，就碰着我们隔壁小区原来认识的一个老姐姐，她吧跟我一个有毛病，高血压。但是她吧不像我肩周炎吧，她腰间盘，她那腰间盘比我这肩周炎还重，天天走道就是以前看到她的时候就扶着这个腰走。也10来年的毛病，他跟我说，他说这个大妹子，我用那个胡家老高，现在的身体就哪哪都好了。好了，这不我就赶紧问他嘛，完一打听就知道胡老师、胡教授您了。就是回来这不我也开始听您的节目了嘛，就这么的就知道咱胡家老高了。
0: 你看看多好的机会呀、
2: 就是听您讲的也好，我也听得�懂。完了，我就先订了30盒。这胡家老高，就是我吃到第4天的时候就有变化了。哎呀，就感觉到这个肩膀吧，就酥酥的，就像小虫子就爬着的，我这心里就有底儿了。等到吃到1个星期一过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就是用您的话说就是经络通了啊。哎，就感觉舒服了，因为我这个肩周炎呢，就是这么多年了。这心里老感觉的就像有什么东西给我就是焊的，就像这筋呢、连着似的，这胳膊抬不起来，一举起来这个膀子疼。完了，就是以前洗头啥的呀，都是那个老伴儿帮我洗。完了完事吃到，我看看啊，到一个月吧，一个月多点的时候，哎呀，我这胳膊都能抬起来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2: 是啊，你说哎，这把我乐的，可开心了。而且就是洗衣服，往衣服架上晾衣服，我们这老式的楼房，那个衣服架都在那个天棚上吊着，比这个举下胳膊晾衣服，我都能搭到那个衣服架上了。
0: 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2: 是原先我这些我都做不到。哎呀，就没吃咱们那个胡家老高之前，那高压都一直就180左右。这我都拿小本子都记着点儿。大夫老说你得自己做个记录，看看你这个高压维持多长时间。这不我就记着嘛，我得对比呀、这不就现在这个高压就一天现在就降到150-160，我今天早上量就156，低压92。
0: 你看看降下来了，是吧？
2: 是啊，哎呀妈，这
0: 接近正常了啊！
2: 对呀，哎呀，这就感觉到，哎呀妈，

0: 我觉得一天比一天好。我原来吃那个那个降压片儿，吃那什么真菊降压片儿啊，还有什么卡托普利那个降压药啥的，我就煎给他停了。嗯，我就没吃，我就一直吃咱们那个胡家老糕，坚持吃。嗯，我觉得咱们这个药吧还不刺激胃，吃那个降压药一天，哎妈，老上厕所，特别晚，
1: 没有这些副作用。
0: 嗯，是呗。哎，我就觉得就是这个低压呢和高压都维持的挺好啊。这胡老师，这个胡老，您给我带来这个，给我们这个患者带来这个胡家老糕，可真是太好了。
1: 这是您的福分呢。选择了胡家老糕，
0: 是啊，
1: 对了，是吧？
0: 我寻思就是接着吃，就是一定要把我这个病轻轻松松治好，因为我就坚持用嘛，用到将近三个月的时候，哎呀，我这个我就觉得这个脖子往后什么前后左右打拧的这个都不疼了，要原先这肩周拧压迫这颈椎这脖子也前后左右回弯都费劲，现在都不这样的了。
1: 肩周炎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太好了啊。
0: 是啊，你说这我这一效果好了呢，这还闹点家庭小矛盾。这个我老伴儿啊，他就总感觉他身体不舒服，总觉得像累挺，毕竟也六十多岁的人了，你说他比我还大两岁
1: 啊。
0: 完了他看我这一天天好，他也就学摸的想吃我这药，但是我当时没买那么多呀，你说。完了那个我就不想给他吃，完了你说他还想吃，完了后来我一看我吃的都这么好，完就赶上就是上次咱们不有一次这个援助活动吗？
1: 对对对，
0: 完了是啊，完我就又订了那个50盒咱家的胡家老糕。这回我就敢给他吃了，订完这50盒
1: 咱们有把握了，是吧？
0: 对呀，你说我是不是像小孩似的？你说，完这不就跟老伴儿我俩就谁也不抢了，我就一家一半分着吃。
1: 好极了老两位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结果，您病好了，这是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呀，完这不一起，就像您说的，一起吃，叫什么修复本源，是不是啊？都能得到健康的身体。我这老听您讲座，我也学几句医学词儿。
1: 您说的还挺对，确实就这样。咱们胡家老糕的主要作用是就是本源疗法。那么本源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您用了它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我为您高兴啊。坚持吧，继续用吧，老朋友。尤其您两位，您和您的老伴儿过去蒸这个胡家老糕，对了两位都用它吧，你们的老年阶段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恭喜您两位。好吧，
0: 行，那就感谢您胡老啊。
1: 哎，好，别客气。
0: 好，
1: 就这样吧。
0: 我今天就跟您汇报到这儿。等过些日子我老伴用的咋样了之后，完我再跟您及时沟通哈。
1: 哎，好的。
0: 毕竟他比我用的晚。
1: 我相信你们两位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这是没有问题的，是有把握的。好了，就这样吧。
0: 好，谢谢胡老。
1: 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好，谢谢胡老，感谢您，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啊。
1: 啊。
3: 我是山东泰安。
1: 哦，
3: 我把我的这个病情啊和你老汇报汇报。
1: 哎，好的。
3: 我主要是这个肺气肿啊，这个我这肺气肿这时间比较长了，有20多年了。
1: 是吧？

0: 哎，上头还有飞大炮，曾经这个飞大炮破过，这个造成气胸，还是比较严重。这是我的这个肺气肿，再一个我的眼睛啊，这个左眼，这个眼底黄斑，那视网膜有点撕裂，
1: 眼底有黄斑是吧？黄斑变性。
0: 哎，对，做过手术，这是左眼，这个右眼啊。造成这个角膜溃疡，这个溃疡的面积啊，就像那个哈密瓜那瓜子是那么大，这个也做了这个手术，这个视力啊几乎快失明了，
1: 是吧？
0: 哎，能够伸手啊，能够看着几个手指头，在远了也看不着了，能看着点这个光亮，这是右眼情况，但这个左眼。能看得远，看五六十米能看着，但是这个看着这个像雾似的，对这个人的这个面目啊分不清。我再一个你就是大便干燥，所以这活动也少，是饭量也小，所以说大便干结，大便时候困难。
1: 啊，
0: 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夜尿多，这一晚上就是30次。还是一晚上也睡不好觉，这是我这个病情的情况，这个
1: 很多呀，病了是吧？
0: 哎，这个然后一会儿我再介绍我这个和这胡家老狗，说这个改善的情况，一会儿再可以汇报。
1: 哎，好的。
0: 哎，这个我老伴儿呢，他也这个和这胡家老狗，他主要是冠心病这个房颤，平常这个出这个出汗，一活动出汗，不管是说五冬立夏，这个他都出汗。
1: 哦，
0: 这个一躺着这一坐起来，这个头晕，头发昏。他这个平常他这个右腿呀，过去出过车祸，人家个倒车把他撞在这个车底下，这个被这车轱辘把那个腿。倒没压过去吧，给腿大腿给腿断了。
1: 你看看外伤多厉害呀、是吧？
0: 在医院住了一年多的医院，打的躺板，说岁数比较大的83了，所以他现在这个钢板也没起，岁数大了也没起、这个平常这个活动啊，他这一活动这个腿也疼。一活动一走路这个腿疼，上超市啊上哪去啊？哎，他说我这一活动这个腿疼的，或者上楼梯得不，他的那个护栏呀，常常上。
1: 你看看多厉害，是吧？
0: 哎呦，相当厉害了。所以他也这个起夜啊，也4-5次啊。
1: 哦。
0: 他还有高血压，就是我老伴儿啊，他的情况是什么情况？和这个胡家老狗啊，因为我和这。比较好，所以我这个让我的姑娘啊、女婿啊，也喝，
1: 啊，
0: 他们喝了以后，因为他们年轻一些个，见效相当快了。
1: 你看看啊，效果多好，
0: 效果相当好。你像那个闺女、女婿他们啊，主要便秘啊，排尿多呀，身体累，他的身体感到特别的累。这个喝了胡家老狗以后，都有很大的改善了，
1: 都有非常好的效果，是吧？
0: 是啊，这个大体这个病情啊，我这个简单和你介绍这么多。假如我把这个和这个胡家老狗，说这个在我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一些个好的表现，我现在都是前列腺炎啊，基本治好了，这个大便呢也比较正常了，再一个我这个肺气肿啊，因为才20多年了，所以我这个离不开这个吸氧，这个我有2台这个制氧机，因为这个稍微一活动都憋得慌，都是稍微能加这么几步的话，那你快着，你慢了就是憋得怎么受不了，快着当然快着这个小便以后，回来又快了吸上氧。
1: 呼吸功能相当不好，是吧？
0: 对，所以这个他活动根本不可能活动了，只能天天在那坐着。 说这个晚上这个睡觉的时候我那个躺不下呀，这个一躺下就咳嗽又吐痰，这个有的坐起来，那一会儿躺下一会儿起来，这么老是折腾，所以我把那个后边那个床上那个垫上被，像那沙发似的，那么干椅子，这一宿到晚都是这样。
1: 你看看，
0: 就不能躺下，
1: 离不开它了，是吧？
0: 哎，离不开了。
1: 嗯。
0: 哎，现在呢，说这个不吸也可以了，不憋得慌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这个氧气
1: 啊。
0: 所以我这个以前始终离不开，现在一开始比以前好多了。
1: 嗯嗯
0: 嗯，我这个眼睛，现在啊，这个左眼这个右眼啊，哎，能看好远了。
1: 嗯，
0: 除了这个雾以后啊，都是恢复到以前那个程度了。
1: 你看看，
0: 都现在还有点、
1: 效果多明显，是不是啊？
0: 哎，对，以前看着地下根本都看不清楚啊，说是不敢走。说喝了这个胡家老狗，哎，对我的这个眼睛这方面有很大的这改观。
1: 嗯，
0: 我估计的话，才有上两三个月，恐怕我这眼睛恢复到以前的这个情况了。
1: 没有问题啊，
0: 哎，
1: 这是肯定的啊。
0: 这个我看我这个老伴的这个情况，这个腿，这个右腿，他不是断了吗？他这个平常的有时候一走路疼，现在他走路不疼了。
1: 嗯，
0: 感觉这个腿也有劲了。
1: 嗯，
0: 你现在上楼梯不像前阶段，扒着那栏杆一步步那么上来，现在直接就能走上来，空空的。
1: 好，
0: 这就是和胡爷老高一个最明显的一个什么一个表现。
1: 所以多方面都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
0: 哎，是啊。原来这个你看他这个体重啊是140，比较胖的。你看这个手啊和这个脚啊最高是骨。这当他拿去一走路，我这个脚还搁的哈。哎，现在呢走上也有肉了。这个脚呢也长了不少肉。他说这一走路啊，哎，像底下像垫上毯子似的，哎，软乎乎的，不像以前那么搁的哈。这个孩子胡家老高的一个明显的表现，
1: 太好了。
0: 哎，
1: 胡家老高对于咱们的下肢的这个负担的问题也解决了，
0: 哎，
1: 这多好啊！
0: 这个老伴儿这个情况，我得查查我这个那姑娘和这个女婿啊，他们的情况。
1: 嗯，
0: 这个姑娘她也是这个职业，现在这个。这是第一次的拉长，这个有很大的改善。
1: 嗯，
0: 再一个他这个耳鸣啊，像那个这颤子叫似的呼呼的，哎，现在不耳鸣了。这个浑身这个累的哈，哎，现在不累了，有劲儿。
1: 你看看，
0: 他是每天出去上超市啊，哪去啊，感觉不累了。
1: 哎，
0: 这个闺女女婿呢，
1: 哎，
0: 这个排便，比较困难，现在都正常了。
1: 嗯。
0: 这个女婿啊，他这个有这个静脉曲张，他这个血管，他是这个颜色都变了一点。
1: 嗯，
0: 哎，现在就是功能有点恢复，哎，有点好。
1: 嗯，
0: 哎，所以解放比较明显。
1: 啊，
0: 哎，其他什么年轻些吧，其他什么都没有其他病。
1: 嗯，
0: 哎，这姑娘就是这个颈椎，这个颈椎这一疼，哎，现在他这个现在好多了。
1: 嗯。
0: 再一个，他这个平常打嗝呀，他吃了东西以后咯咯咯的不停，哎，现在这个又不打嗝了，
1: 嗯，
0: 哎，有很大的改善。所以我这个和这个胡家老狗，我算选对了。
1: 没错，
0: 感谢胡老，
1: 别客气，这是大家的福气，也是胡家老狗必然的这个效果。
0: 是啊，嗯，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哎，好，
1: 再见。
0: 哎，好好，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

0: 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胡老师，我是黑龙江佳木斯的听众，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我用胡家老高的时间很短啊，但是吧，我现在的身体确实是健健康康的。
1: 是吧？
2: 我那个今天打电话，就是想把我的好消息就跟您分享一下。
1: 好的，好的，您请讲吧。
2: 我先跟你说一说哈。我身上最明显的变化吧，就是原来我这个左腿膝盖底下有个手指盖那么大的一个包。还有啥呢？还有我的右胳膊肘弯处那个地方也有一个鸡蛋黄那么大的一个包。
1: 哦，
2: 这两个包吧，它不疼不痒的。就是啥看着不太美观。我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我上医院了哈，就做了检查。这个腿上吧是皮下的囊肿。胳膊上的那个是那个解囊炎。但是吧，吃了这个胡椒老高吧，就没有半个月，我这个腿上的包也不知道啥时候它就没了。然后呢我再看一下这胳膊哈，那个包吧哈都小一大半了，原来不都这快鸡蛋那么大了吗？现在小了一大半了。
1: 看看消得多快呀，是吧？
2: 消挺快的。没过几天吧，胳膊上那包也没有了。
1: 软银散结，活久化瘀，是吧？把它都消灭掉了。这是胡家老高的作用，多好啊，是吧？
2: 是那个胡老，再就是啥呢哈？我吧，这个脑梗和这个心梗，我是什么呢？是陈旧性的这个脑梗。是在2011年得的，是不是到现在也10年了吧？
1: 就是。
2: 我这心梗呢，更是前两年发现的。那个时候吧，就心脏总像那个针刺儿那么疼，就好像针扎的那股劲儿那么疼。总的来说吧，特别难受。我在家呢，就吃那个硝酸甘油。这硝酸甘油吧，它没啥效果，就这么吧，我就上我们那个社区医院去看一下。但是吧，我怎么吃药啊、输液呀，它也不见好，
1: 解决不了，是吧？
2: 解决不了，那我自己就寻思哈，这个不行啊，就这么的吧，我就上那个市医院去做了那个心脏造影。做了这个造影嘛，我才发现我的心脏吧堵的都75%了。当时吧，就所有的人呐都建议我做那个支架。但是吧，我就是没同意，我就一直在吧保守治疗。胡老，我这个身体情况哈，就出门啥的吧也不太方便，偶尔出去呢也是老伴儿这么陪的，平常在家呢我也是干不了啥，反正去帮了吧，擦擦桌子啦，扫扫地啦，没事吧。我就听听收音机解解闷儿呗。正好吧，我听到你的讲座了。你讲座还挺吸引我的。就这么吧，我就想试一试哈。这胡椒老高吧，就这么的，我能用上了，还真多亏我的一个老朋友了。但是我打电话订购的时候吧，赶巧，佳木斯吧他没有货了。就这么吧，让他帮我吧，在河北订的药，我这才是吧第一时间吧就吃上了胡家老高了。
1: 你看看，周转了这么半天您很有这福分和缘分呢，真正用上了胡家老高了，是吧？
2: 是，你说这胡家老高啊，我这才吃了不到一个星期，我这心脏啊就像针扎的那么针刺扎的那么感觉吧。他还真没有了。我原来吧，我的心梗哈，就是3-5天吧哈，就发一回病，每回吧发病的时候就感觉吧自己吧就要不行了似的，就是难受，我就喘不上气儿的，是吧？就可痛苦了。我这回好了，他也不疼了，那也不感觉到恶心了。
1: 你看多好。

0: 是是，我吃了能有半个月那个时候吧，我就发现啥呢？我就发现我的心脏吧，犯病的次数少了。我自从吃这胡椒老高吧，我就犯上能有一两回那样吧。而且吧，那每次吧，他发病，他这回时间短了，特别短，一会儿就过去了。
1: 这是明显的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是不是啊？太好了
0: 是，另外吧，我的脑袋清凉不少。我吃了能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吧，哈，我这心脏啊，哎呀，平平稳稳的，也不犯病了。哎呀，这时候吧，哈，我感觉吧，这心里头吧就踏实了。
1: 你
0: 因
1: 看
0: 为
1: 多
0: 啥呢？
1: 好啊！啊。
0: 因为啥？我就吧，连喘气儿都轻松了。我这胳膊呀、腿儿啊啥的也都好使了，就是啥呢？就走个路啥也有劲儿了。我就感觉吧，我这人呐，哎呀，这回吧可算是健康了。
1: 全面得到改善了，得到治疗了，是吧？非常不容易啊，是吧？这说明胡椒老膏起的效果啊是这么好，而且这么快，对吧？
0: 对，
1: 嗯。
0: 就是外人哈，就这么一打眼吧，就根本不知道吧。我从里呀到外呀都有毛病，都看不出来了。那以前的时候，我走道啥的，哎呀，慢慢的，完气儿喘上来，人都知道有病。现在我上外头，谁都看不出来了。
1: 那可不是吧？有这种精神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心情好，身体各方面也都好起来了，所以给咱们得到这么好的这种感觉、这种感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对不对，老朋友啊？
0: 是。哎，现在吧，就人一精神了，身体也好了。你说俺们俩吧，就打算过两天上河北去，河北吧去看看我老朋友呢，是吧？你让他们看看那胡言老高，现在我把我的身体恢复得这么好，是吧？所以说我才能有今天的好日子。
1: 没
0: 哎
1: 错
0: 呀，
1: 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0: 是，反正是也多亏了吧您了，和胡言老高了。
1: 啊，这主要是您对于咱们胡家老高的一种缘分呢，啊，也是您的福分呢，是不是？那么
0: 对对
1: 为什
0: 对，
1: 么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啊，它就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这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内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的健康状况。那么，咱用了胡椒老膏，用对了，所以它支撑了我们身体的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了。所以，我们身体是越来越好，而且我告诉您，太好了，我非常恭喜你呀，老朋友啊！哎，
0: 再次的谢谢胡老啊，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哈。
1: 哎，好的，再会
0: 好。
1: 啊。
0: 哎，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4: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3: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6: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3: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6: 唉，今天又得迟到。
3: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7: 美女，等一下，美女，
6: 别理他。
3: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8: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9: 刚上车的乘客。
3: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7: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0: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3: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2: 及时资讯，建立关注我世界的风。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则算为一年缴费年限。工信部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提出适时启动 6G 商用、研制 6G 智能手机等26条重点任务。据最高检消息，自7月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一批重大黑恶案件，起诉900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中国上榜数量连续4年位居世界第一。
13: 评书联播。
14: 是何心意呢？包山说，我也说不清楚啊。我爹这个人，哎，不知犯什么病，他就是不让他考举人。宁先生说，我教这个学生目的是为了什么呀？啊，目的就是让他科考得中，光宗耀祖啊。不但说光宗耀祖，同时也看出来我这个老师教的如何。他不让考不行，这个事儿啊，你不用告诉你爹，我让他去考。你看，这个宁先生啊，还认准了，非让这包拯去考举人不可。这个宁先生通过这一段几年的时间教包拯读书，他已经认识到包拯这是一个奇才，这是一个大才。甚至他认为包拯将来是国家的栋梁之才。一个是他教他念书，包拯有过目成诵的本领，就这个书只要是告诉一遍，马上他就记住了，你再问他背下来了。评述当中也显出来与众不同的才华。比方说吧，有一回这宁先生领着包拯还有包兴啊，上外边转悠转悠，上课上的时间过于长了，说到外边透透风散散心。一看外边周围农村的山水景色宜人，这宁先生呢就信口说了个上联，跟这包拯就说了：包拯啊，我现在想起个上联来，你能不能给我对上啊？包拯说：老师，您说。这宁先生说：我这个上联是风送花香红满地，你能对上来吗？包拯说：风送花香红满地。包拯在想，旁边包兴接上茬了：哎，老师，这我能对下联吗？能啊，你要能对上来你说。包兴说：我想起来了，我给您对个下联啊，叫雨中蛤蟆叫呱呱。嘿， 宁先生心想，你呀就是个半铜的材料，你瞧这下联你给对的，雨中蛤蟆叫呱呱，你明白我这个上联的意思吗？风送花香红满地，我这个上联可以倒着念，倒着念叫地满红香花送风，它也通。你那个叫呱呱倒着念能行吗？宝兴说这也不行，我这叫呱呱这倒着念不行。他正在这个功夫，包拯说了，包拯说老师啊，我给您对这个下联是雨滋春树碧连天，雨滋养着春天的树，碧色连天，那么要是倒着来念呢，就是天连碧树春滋雨，也通得了。所以这个宁先生一听心里边暗自佩服，接着呢远处一看，不远处就是锦屏山，就是包拯小时候被扔到那个山上的那个山。这宁先生呢就又说了个上联，说你看见没有，我瞅着这个锦屏山，我又有一个上联，叫锦屏山上山屏锦。锦屏山，锦绣的屏障，山屏锦，这山就像一个屏障那样锦绣，就这个意思。这旁边包兴一听，您这锦屏山上山屏锦，我给您对个锦屏山下放牛娃，你这个挨不上。我告诉你，我这个锦屏山上山屏锦要是倒着念还是锦屏山上山屏锦，你看是不是。哎，对了，包兴说您这要倒着念还是这个。包公接着在旁边就说了，老师，我给您对这个下联叫清水塘里塘水清，要是倒着念呢也是清水塘里塘水清。宁先生一听，对，对的好。打这开始，这宁先生平素当中经常领着这包公跟包兴啊外边转悠的时候吟诗答对，所以宁先生对这个包公应该说是喜爱有加。今儿个一听说他爹不让他考举人，这宁先生心里就有股火。宁先生说不用告诉他，就考。结果包公在16岁中举了。这个举人是参加乡试啊，不是谁都可以中举的，中了举那是个大事啊。哎呦，对官府里边往家里边送喜报，这家里边的人得给赏钱。结果到这时候，家里人全院里都知道了，说送喜报的来了，三公子中了举了，乃至全村的人都知道了，轰动了，说找这包怀呀得给人家赏钱。这老员外包怀找不着了，他哪儿去了？蹲厕所里去了。包怀听说了他这三儿子中了举了，心想我这要倒霉开始了。包海找那张铁嘴算了卦了，他越出头露脸我们家就越要倒霉，所以来领赏，我不花那个大头钱。他跑厕所里蹲着去了，谁也找不着他。大爷包山一看没辙，包山自个儿拿钱赏了报喜的官差让他回去了。然后老半天才发现他爹从厕所里边钻出来了。这包山一看说，老爹，刚才人家来报喜了，咱们家这么大的喜事，您怎么，哎呀，您怎么上厕所了？您早不去晚不去，您去的这厕所吧它不是时候。你管得着吗？啊，我那阵肚子就疼，那我就上里边蹲着去。哎，好好好好，老三他中了举了，谁让他考的举人？我不跟你说了吗，不准再考举人。哎呦，我的爹呀，咱全村里的人都想考举人，谁也考不上啊。咱们家有这么一个中举的，这不是咱们包家祖上的德行吗？德行，哼，扫帚星。哎，包山一听怎么冒出一扫帚星来，这句话从何说起呀？包山也没细追问。包公中了举了，紧接着下一步那就得是进京赶考了。进京赶考要是再得中， 在这个京考之内，中了之后就得参加殿试，参加殿试要再中了，那就到头了，就是进士啊、状元呐、榜眼呐、探花呀，就是这个职称了。可是要进京赶考，再一提这个事儿，这老头儿更不同意。进京赶考，行了，咱们家呀没那个德行，还想进京赶考得状元呢？啊，你瞧这三小子长得黑不溜秋那样，他能得中状元吗？你知道进趟京得多少钱？这一路上路费得多少啊？啊，进京怎么去啊？不得骑着马吗？那个马得多少钱？吃草料这一路得多少钱？包山一听，我说爹呀，这个事儿谁家都得支持啊，怎么唯独到您这儿您什么都不行呢？我想的就是让他念书、识字、算账、管家，我没想让他进京赶考，我就说咱们家没这德行。包山把这个信息带给宁先生了，宁先生一听，这宁先生这脾气就来了，宁先生就跟包山说了，你回去呀，跟你爹说，我教的这个学生，咱们当初是立了合同的，十年为限，眼看着明年进京赶考，可就到了限期了，这十年我跟你爹是一面没见，就这样的事儿，可以说少有，你告诉他，这么长的时间了，他怎么也得设酒席报答报答，请我吃顿饭，我们两个见见面，我当面跟他谈谈，我倒是瞧瞧你爹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读书读得不少了，我古书也读了不少，我历史书也看了不少，我就没找着像你爹这样的人。包山一听心想，甭说你没找着，我都没找着，他是我爹我不好说。包山说，好吧，宁先生，那我回去给您带个信儿。包山回来就跟自个儿的爹说了，说爹呀，老三不管怎么说，在宁先生的教育之下，现在考中了秀才，又考中了举人，这都是人家宁先生教导有方啊。您说老三进京赶考不赶考，咱放到下一步，但是眼瞅着这十来年了，您得跟这个教书先生见一面，是不是？咱在家里边炒几个菜，摆上一壶酒，您把他请来，咱得答谢答谢，这是人之常情啊。包怀一听，哎，那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就你跟他说，后天上午你把他接过来，咱们带着一头驴，让他骑着驴过来，到这儿炒几个菜，我跟他喝点酒，表示感谢。好，就这样，包山到了那日子，跟宁先生一说，弄一头驴，把这宁先生给接过来了。接到包宅，来到这包怀的大厅里头，这边呢菜都炒好了，这个酒呢也都备齐了，两人都落了座。这宁先生进来之后一看这包怀，心里想，哦，就这老头不让他儿子进京赶考，我头一回听见说。坐了之后寒暄已毕，把酒倒上，这宁先生把这酒杯又举起来了，说，包员外，我在这宁家庄啊，就听到您的大名了，我首先举起这杯来给您道个喜。哦，我道什么喜呀？包员外，您这三个儿子包拯，他可是个大才，不是一般的人能比得了的，现在他已经考了秀才，又考了举人，我敢断言，他要进京会试，一定能够得中。他不但能够参加京中的会试，还能最后参加殿试，能让皇上龙楼御笔钦点他为头几名。懂的事儿太少，今天我就给您开开耳朵，让您知道知道，长长见识。至于说什么张铁嘴呀、什么扫鼠星啊，那个张铁嘴是干什么的？他是江湖术士，

0: 没算卦，要想给你家挣钱，他就先给你说一些个懊丧的话，说你们家要死人，说你们家有灾难，最后你想怎么办？破解，破解你拿钱，他就给你弄出一些个巫术来，赚你的钱，您怎么能听他的？啊，袁明爷，您这公子，我看呐，这是个大人物，得让他进京赶考。哦，真是这样吧？不过，可是这个张铁嘴，您还说这张铁嘴，您怎么就信这张铁嘴，不信我呢？他问题是，他你不是张铁嘴，你不会算卦呀？哎呀，这宁先生给气的，心想这老头整个一个榆木疙瘩脑袋，不进眼镜。我说老员外，这么说吧，明年就是科考之年，贵公子应该进京赶考，您送他去不送他去，您就给我句痛快话好不好？包怀说，这个事儿吧，进京赶考得花不少钱，是吧？再有一个呢，能不能得中得两说着，您说如果他要得中了还行，是吧？混个一官半职的，要是不能得中呢？不能得中，进京赶考来往路费，连住店的店钱、吃饭的饭钱，咱不都白花了吗？啊，我是家业挺大，但是啊，这个家业挺大，我得勤俭持家呀，我不能随便的挥霍呀。哎，对对对，您是不应该随便的挥霍。我就问您吧，贵公子，您让他去不让他去？宝怀说，这个事儿啊，再让我考虑考虑，我再想一想。这宁先生啊，本来这饭刚吃个半饱，这酒啊刚喝了两杯半，听这包怀一说这句话，这宁先生腾的一下子就站起来了。哎，我说包员外，这么的吧，明年呢，你这三公子进京赶考的事儿就这么定了啊，您要是出钱呢，您就让他去。您要是不出钱，进京赶考的穿资路费一切开销我出。谁让我是他老师呢？我知道别看您家大业大，但是您花钱那是非常仔细的。不要紧，我穷，我穷了有个穷不怕劲儿，就这么定了。今儿个这酒啊咱也不喝了，这菜呢我也不吃了。您这酒这菜我不吃不喝，您可以把它收起来，留着下肚再接着吃接着喝，这也省钱。我看出来您是个仔细人，回去走了。这宁先生好三言五语转身走了，把这包怀撂这儿了。包怀一个，这我说您走了。包怀瞅着宁先生的背影，这宁先生走了，这包山在旁边过来了。爹呀，您今儿个这事儿办的可不怎么样，当儿子的不该这么说您。那人家是教三弟的先生啊，人家是识文断字的人呢、啊、您怎么还这么说？你看人家讲的，您做那个梦，梦见魁星下界，三弟呀，这是大命之人，您怎么也得让三弟明年进京赶考啊。他不是说他给拿路费吗？呵，我的爹，你要让人家拿路费，全包家村的人都得笑话咱呢。怎么着咱们这点钱还能拿得出来？老头一听，好吧，既然这样，那就明年让他进京赶考，这钱我出。呵，这包怀可算是吐了口了，同意拿这钱让他进京赶考。打这开始，大爷包山呢就想着办法给这三弟打点进京赶考的事，做准备工作。这个信息带给了宁先生以后，宁先生心里也很高兴。转过年来，快要到进京赶考的时候了，一切都准备停当了。 给他备了一匹马呀。买这匹马是专为进京赶考给买的，那年头你看买匹马差不多就赶上咱们现在买台汽车了，那是代替脚力的东西，交通工具。那么这包兴呢也得跟着这包公一起进京啊。一切安排就绪，包兴家里边的父母非常高兴，一听自个儿的儿子要陪着三公子进京了，这是个大事儿。嘱咐包兴一路上要多精神着点儿，对这个三公子伺候的好一点，如果将来这三公子进京赶考得中，人家要是中了进士，要是中了状元，那就更了不得了，将来非得当大官不可呀。你要是伺候好喽，这包三公子他当了大官也忘不了咱们，你呢就是大官的侍从，到那个时候咱们家里也就可以搬到东京汴梁里边去住住啊，是不是啊？你看人家包兴他父母就想得开，这包怀就不行。包兴准备的挺好，打点个小包裹，这包公呢也收拾挺大，书箱入套都弄到马上，到了要登城上路的时候了。临走之前，这包怀就把这包拯叫到自己的跟前，老三呐，你这回去进京赶考，想法要得中啊，你要是不能得中，回来的时候咱这笔钱可就白花了。包公连连点头，老爹爹您放心吧，我一定争取能够考上。好吧，走的这天这包怀都没送，是包山还有这位宁先生送包公和包兴他们主仆二人到在村子外头。包山对包拯是千嘱咐万叮咛，然后他们主仆二人上马加鞭是登城上路。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到根本， 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回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朋友们大家好。一个时代一个活法，咱们老同志们要与时俱进，不能被时代给淘汰了。就拿我来说吧，我岁数虽然大了，但我还能追随时代，跟着时代往前跑，我生怕被落下了。紧跟时代步伐，一些新鲜的事物我也接受，开始可能不接受，觉得与我的年龄格格不入，但后来想一想，这不对呀，我活在这个时代，就要跟着时代走，不能脱钩，不能被时代抛弃。就像现在的智能手机，开始我反对，不会用，也不想学着用。儿子给我买了一部很好的手机，屏幕大，拿着也好看，给我拿家里来，跟我说，爸，以后您得学着用智能手机了，能视频，能用微信支付钱，买啥兜里都不用带钱了，结账的时候一刷就可以了，省着还得带着钱包怕丢。我说你既然买了就放着吧，我老了怕是学不会。儿子听完了就笑了，说爸呀，这个手机很简单，不用摁键子，都是手指头感应的。我说你们觉得好就行，我啥时候想用了我再学。每个人对一些不会的新鲜的东西都觉得很难学会，所以都会排斥，我就是这样的人。最早我连智能手机一眼都不瞧，不感兴趣。不过儿子给买来了这个手机以后，我反倒开始关注这个了。我去超市买东西，看到好多比我岁数大的或者比我岁数小的，好多人都在用手机付钱，我忽然觉得我自己没有与时俱进，我一定要学习用智能手机了。回到家，我打开包装，看说明书，按手机卡，开机，一步一步按照手机提示来做。现在的智能化太厉害了，根本不用学习，手机就教给你咋办了。这就是科学的力量，简直了，不服都不行。这个智能手机，我鼓捣了小半天就非常熟练了。后来我又去银行绑定了一个银行卡，最后也学会了不带现金去买东西，用手机支付，太好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兜里的钱被偷了。 我觉得我应该随时学习，随时进步，与时俱进，这话是对的。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能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要用新眼光看新问题。虽然思维不如年轻那会儿，可我觉得自己至少还没傻，还没痴呆，脑子得用才能永远是活的，不用就迟钝了。从这件事儿上，我一下感觉我又年轻了十几岁、二十几岁，我的身体非常棒。说起来，87岁的老头子，耳不聋，眼不花，腿脚利索，走路一点不笨拙。但不管您信不信，我就是这个情况。我虽然退了20多年了，不过我仍然每周坚持着回到老单位，去领着儿子辈儿、孙子辈儿的年轻的同事去查房，既不算返聘，也不算其他的，我就是闲不住。医院领导说派车接我，我说那可不成，我每周来2回，就是想锻炼锻炼。你们派车接我，那就失去意义喽。领导说，胡老啊，您做事儿还是那样出马一条枪，谁的话都听不进去。我说我做的没错，为啥要听别人的安排呢？我这不叫执拗，这叫自然随性。领导说，那您就咋舒服咋来吧，您是老前辈，一切听您的。其实我这么做就是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我老父亲教育我，也教育我的兄弟姊妹，老人家常说，但凡能自己做的事儿，不要给别人添一丁点麻烦，自立自强不自我，这是准则。说到这儿，我想起我认识的一个患者，他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干了一件大事，我佩服他，佩服到家了。他干了什么事儿呢？考车票，考驾驶证。60多岁的人考汽车的驾驶证，是不是挺少见的？她还是个女同志，自己报名去考车票，最后真考下来了。您说厉不厉害呀？而且她还没啥文化，小学都没念完。她家是农村的，在黑龙江省宝庆县尖山子乡。考完驾驶证没多长时间，全屯子人都知道了，说这个老太太真厉害，也确实厉害呀。别说农村，市里的小老太太有几个60岁能考下驾驶证的？她后来跟我说了，我都给她点赞。我就回想我60岁的时候，家里也能买起汽车，但是我始终都没考驾驶证。一是没往那方面想，我开个小电动车挺好的，干啥都挺方便，停车也方便，还环保。二一个心里也发怵啊，虽然我自身的体格挺好，各方面都不错，但是我那个时候没有60岁考车票的，没见过，自己也没有那个想法，所以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汽车的驾驶证。以前考过摩托车驾驶证，但是现在不骑摩托了，证过期了，也应该作废了，所以我挺佩服他，佩服张玉莲的勇气。这老妹子叫张玉莲，人家就有接受新鲜事物、 突破自我的那股劲儿，这方面我不如。

角切开了，把小梁也切开了，防水引流也试过，还是白扯。那个眼压始终都高，因为防水这个东西你放出去以后还会再生成的，防水一多眼压还高，青光眼这么治是去不了根儿的。再加上他本身高血压，得病年头就长，吃降压药都吃了十几年了，最后所有的办法都试过了，眼睛手术也做过，没有后路了，他才用的胡家老膏，用了三四个月血压就下来了，眼压也下来了。下来以后给我打电话，胡老，我眼珠子不疼了，眼睛视力也恢复了不老少。我问他视力恢复到啥程度，他说视力表第二行他能看见了，以前第一行那么老大的字都看不见，现在能看到第二行了。我说这才哪到哪儿，这才恢复到能看清第二行，将来第四行第五行能看见，在后边呢。张玉莲说，哎呦，那可了不得了，我将来要是能看清第五行，那就快赶上飞行员了。我说要想赶上飞行员的视力，那我可不敢打保票，但是你这小年纪，当时我给他治病时他还不到60，我说你的眼睛只要用老膏连着用一年以上，看电视一点问题没有，上边小字肯定都能看得清楚。再一个，青光眼不是怕光吗？喝胡家老膏，喝没20盒以后，80%以上的青光眼患者，我治过的都不怕光了。张玉莲也证实了我的说法，他喝老膏喝了3个多月，眼睛就不怕光了，看东西能睁开眼睛了。眼压下来了之后，他有一个事儿是最担心的，就是眼前的飞蚊，飞蚊症。他这个飞蚊症已经确诊了，不是生理性的，生理性就是指玻璃体老化造成的飞蚊，他这种是病理性的，是眼底有出血点导致的飞蚊。而一说病理性的飞蚊，张玉莲就有点担心，他问我，胡老，我眼前这些小黑点能消下去吗？我说能消，不管啥原因导致的飞蚊症，用胡家老膏都有效果。而且病理性的飞蚊虽然比较重，黑点比较大，颜色比较深，比较明显，但是它要是好起来比生理性的好得快，因为病理性的是病，病要是用药用对了恢复的自然快，相反如果是眼睛老化造成的飞蚊，得用胡家老膏用1.5到2年才能好，这两种飞蚊的恢复周期是不一样的，用老膏的时间长短不一样。胡家老膏调节的是身体的大环境，这个环境干净了，本源回归了，眼病、高血压、心脏病、脑血管病都是一点点变轻的，没有一下子就好的，不可能，都是需要过程。有的人病得重，过程长，有的人病得轻，过程短。张玉莲治眼病，他那个眼睛好得非常快。

0: 血压降的也快，用胡家老高用了不到一年，没跟你们说吗？驾驶证都考下来了，眼前的飞蚊没了，青光眼也没有了。用老高这一年期间，他啥手术都没做，连眼药水都没滴，眼睛的病好得利利索索的。恢复了以后，他的视力看啥东西比年轻人都准。张玉莲本来长得就不老，眼睛好了以后有神了，就显得更年轻。他才60岁，用他的话讲，甲子才转圆，甘蔗正到甜，正好是好时候。他个子还高，说话脆声，走路利索，办事干练，看着顺眼，平时不涂粉不擦油，素面朝天，一点不像这个年龄段的农村女人。张玉莲眼病好了以后，之所以下定决心学开车，主要原因是他家有个现成的小汽车，一直趴在门口的院墙外，没人开，上边盖着扇布，本来是银灰色的扇布，落了厚厚一层灰后，快变成黑的了。车是媳妇的陪嫁，媳妇是年前腊月过的门，说是陪嫁，实际上就是娶媳妇时张玉莲家送出去的彩礼。张玉莲说，他们家那儿结婚的说道可多了，彩礼的标准也是水涨船高，讲究一动不动和万紫千红一片绿。一动不动，一动指的是车，不动要的是楼房，万紫千红一片绿说的是10000张20块钱，1000张100块钱，和随心随意的50块钱。这算下来，娶个媳妇怎么样也得小100万。啥家庭能掏得起这些钱呢？张玉莲给儿子娶媳妇，全靠她的丈夫留下的一笔抚恤金。张玉莲丈夫是个煤矿工人，俩人有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倒是过了10多年幸福恩爱、让人羡慕的日子。张玉莲45岁那年，丈夫下井出了事儿，撇下了他和2个孩子。张玉莲苦撑苦熬，把俩孩子拉扯大。大前年打发闺女出嫁，随后又撂起了2层楼房，给儿子订婚娶妻。媳妇娶到家那天，送走最后一个客人，他累得一下瘫坐在沙发上，在沙发上整整睡了一天一夜，再起来的时候白头发明显增加不少，眼压也是从那时候才开始高的。张玉莲心里上火呀，家里这点老本全给儿子娶媳妇了。更上火的事还在后头，儿子结完婚，年头年尾热闹了几天，大10万买的车，满打满算就开了3趟，一趟是去县城办年货，一趟是儿子小两口大年初三新人回门，第3趟快到15时，儿子拉着张玉莲去了趟娘家，没出正月，这小两口就外出打工去了，没开车，车停在农村，就歇了菜。要说 像张玉莲家这样还真不是一家，在他们老家好多汽车盖着车罩停在门外，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家里留守的全是老人，老人会开车的少。但两件事让张玉莲心生不安，一是他家斜对面一辆轿车被人用砖支着卸走了四个轱辘，二是张玉莲听人说车停久了会生毛病，就像人一样，人要是不活动总窝在炕头上不也是爱生病吗？张玉莲老早就有盘算，想学开车，但是他的眼睛不好，为了治眼睛没少走冤枉路，后来终于用上胡家老高，眼神好了，眼睛亮了，眼珠子也不疼了。张玉莲和胡家老高喝了七个多月，把眼前的小黑点儿也喝没了。在这之后他又观察了半个多月没反复，小黑点儿再也看不着了，以前在眼前总乱跑，现在一个都看不着了，这下子心里别提多敞亮了。紧接着过完周末就去了镇北的驾校去报了名。麦子起身的时候，张玉莲报上名，灌浆黄芒时他通过了理论考试，过了科目一，考科目二。张玉莲有点犯难，他的学员中可以说属于奶奶级的，岁数不饶人，腿脚自然就不那么利索，反应也没年轻人快。刚开始上车，张玉莲说，我心情可紧张了，一紧张老想去厕所，倒车的时候还老是碰杆，坡路起车常常挂不上档，哎呦，学着学着都想放弃了。眼瞧着科目二都快考试了，他还没练明白呢，所以科目二时第一次没通过，张玉莲有点受打击。后来寻思钱都花了3000多块钱呐，省吃俭用报的名，钱花出去了，咋的也得把这个驾驶证拿下。于是张玉莲牙一咬心一横，接着练接着学，第二次考试的时候终于通过了。就这科目二考了两次，科目三科目四都一把过，张玉莲的驾照是快接近元旦的时候发下来的，是那个驾校开办以来拿驾照年龄最大的人。现在的张玉莲开着小车肉肉的满街跑，开得可溜了。乡亲们买米买面买重的东西搬不动的时候就找他帮忙，张玉莲的心肠好，眼神更好，在县里开车的时候遇到左邻右舍逛集回来喝着下班回家，他总是积极主动捎带脚的给大家拉回家。张玉莲用热心肠换回了好人缘，乡亲们有好吃的都惦记给他吃一口，有好东西都惦记着给他送一些，有同乡还给他介绍一份好工作，在县里头上班不累，挣钱还不少，一个月开3-4千呢。 张玉莲现在不愁吃不愁穿，别提多高兴了。所以说人呐，还得适应社会，紧跟社会的节奏，前提是有一个好身体。胡家老高对于老年人来说是治病的首选药，它是纯中药成分，没毒没害，吃完以后身上有劲儿，肢体功能恢复，视力改善，脑袋清亮，心脏迸发有力，所以想干啥就能干啥，有啥想法就去做，不拖您后腿。所以我给大伙治病的时候，多数情况对于一体多病的老人或者病情比较严重的患者都用胡家老膏，剩下的如果大家有些小毛小病也想找我治，我这也有一些挺好的方子，都是对应单个病的，很好用的。您直接打电话或者通过场外给我留言也行，这些方子我都是免费送给大家，希望能帮助大伙早日康复吧。好了，下面时间接听线上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您好。
0: 好，欢迎您。
2: 你好胡老，我是辽宁沈阳的。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呀。非常感谢您胡老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我跟您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2: 我吧，我今年63了。岁数也不算大，可是我吧就是的高血压还有肩周炎都得了得有20年了。40多岁开始就高血压肩周炎了。好了，都得了这么多年了，就是不但脑袋迷昏呢，有时候晚上还睡不着觉。完了吧，就总觉得就是心口就憋得慌，就说话就累挺，就喘气费劲是那种感觉。哎呀，可遭罪了。特别是退休了之后，这搁家一待，这病情一重了，就觉得妈活都没意思。你说高压，就血压高的时候都能到178，低压也100多。哎呀，这一天天的药一把一把吃，都不知道换多少种了。就能记住的也就4-5样，剩下那些都有不记的，常吃的就是一整就换，一整就换，这效果也不好。
0: 治疗高血压的药太多了。
2: 对呀，完了有一天吧，你说我自己在家待着憋难受，我这脑袋还老嗡嗡的，哎呀，待着也是待着，出去溜达去吧，爱咋咋地去吧，走哪算哪呗。这结果就是在楼下吧，就碰着我们隔壁小区原来认识的一个老姐姐，她吧跟我一个有毛病，高血压，但是她吧不像我肩周炎吧，她腰间盘，她那腰间盘比我这肩周炎还重，天天走道就是以前看到她的时候就扶着这个腰走。也10来年的毛病，他跟我说，他说这个大妹子，我用那个胡家老膏，现在的身体就哪哪都好了。好了，这不我就赶紧问他嘛，完一打听就知道胡老师、胡教授您了。就是回来这不我也开始听您的节目了吗？就这么的就知道咱胡家老膏了。
0: 你看看多好的机会呀、
2: 就是听您讲的也好，我也听得懂。完了，我就先订了30盒。这胡家老高，就是我吃到第4天的时候就有变化了。 哎呀，就感觉的这个肩膀吧，就酥酥的，就像小小。

0: 虫子就爬着的，我这心里就有底儿了。
1: 哎。
0: 嗯，你等到吃到一个星期一过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就是用您的话说就是经络通了啊。
1: 嗯，
0: 哎，就感觉舒服了，因为这我这个肩周炎呢，就是这么多年了，这心里老感觉的就像有什么东西给我就是焊的，就像这筋呢连着似的，这胳膊抬不起来，一举起来这个膀子疼。完了，这是以前洗头啥的呀，都是那个老伴儿帮我洗。
1: 嗯，
0: 完了这啊，完事吃到，我看看啊，到一个月吧，一个月多点的时候。哎呀，我这胳膊都能抬下来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是啊，你说哎呀，这把我乐的
1: 嗯
0: 可开心了。而且就是洗衣服，往衣服架上晾衣服，我们这老式的楼房那个衣服架都在那个天棚上吊着，比这个举下胳膊晾衣服我都能搭到那个衣服架上了。
1: 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
0: 了。是，原先我这些我都做不到。哎呀，就没吃咱们那个胡家老高之前，那高压都一直就180左右。
1: 嗯，
0: 这我都拿小本子都记着点儿。大夫老说你得自己做个记录，看看你这个高压维持多长时间。这不我就记着嘛，我得对比呀。这不就现在这个高压就一天现在就降到150-160，我今天早上量就156，低压92。
1: 你看看降下来了是吧？
0: 是啊，哎呀妈，这
1: 接近正常了啊。
0: 对呀，哎呀，这就感觉到，哎呀妈，自己都放下一块心病，就长出一口气儿似的，就走道腿脚都轻巧了。
1: 是的，是的。
0: 嗯，就是脚也能抬得高了，也有劲儿了。哎呀，这胡家老高给我带来的变化真的特别大呀！我每天都量血压，我一看这血压就是一天比一天好，我这心里头哇就敞亮啊，胡老。
1: 那可不是，这个改变咱们是最痛快了，因为咱们痛苦没了啊，减少了，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当然咱高兴了，是吧？啊，
0: 嗯，就是你看我现在这血压，我觉得一天比一天好。我原来吃那个降压片，吃那什么真菊降压片啊，还有什么卡托普利那个降压药啥的，我就先给它停了。嗯，我就没吃，我就一直吃咱们那个胡家老高，坚持吃。嗯，我觉得咱们这个药吧还不刺激胃，吃那个降压药一天，哎妈，老上厕所，特别晚。
1: 没有这些副作用。
0: 是呗。哎，我就觉得就是这个低压呢和高压都维持的挺好。这胡老师，这个胡老，您给我带来这个，给我们这个患者带来这个胡家老高，可真是太好了。
1: 这是您的福分呢，选择了胡家老高，对了，是吧？
0: 我寻思就是接着吃，就是一定要把我这个病轻轻松松治好，因为我就坚持用嘛，用到将近3个月的时候，哎呀，我就觉得这个脖子往后什么前后左右打拧的这个都不疼了，要原先这肩周影压迫这颈椎这脖子也前后左右回弯都费劲，现在都不这样的了。
1: 肩周炎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太好了啊。
0: 是啊，你说这我这一效果好了呢，这还闹点家庭小矛盾。这个我老伴儿啊，他就总感觉他身体不舒服，总觉得像累挺，毕竟也60多岁的人了，你说他比我还大2岁。完了他看我这一天天好，他也就学摸的想吃我的药，但是我当时没买那么多呀，你说。完了那个我就不想给他吃，完了你说他还想吃，完了后来我一看我吃的都这么好，完就赶上就是上次咱们不有一次这个援助活动吗？
1: 对。
0: 完了是啊，完我就又订了那个50盒咱家的胡家老高。这回我就敢给他吃了，订完这50盒。
1: 咱们有把握了，是吧？
0: 对呀，你说我是不是像小孩似的？你说，完这不就跟老伴儿我俩就谁也不抢了，我就一家一半分着吃。
1: 好极了，老两位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结果，您病好了，这是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呀，完这不一起，就像您说的，一起吃，叫什么修复本源，是不是啊？都能得到健康的身体。我这老听您讲座，我也学几句医学词儿。
1: 您说的还挺对，确实就这样。咱们胡家老高的主要作用是就是本源疗法

0: 本源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所以您用了它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我为您高兴啊。坚持吧，继续用吧，老朋友。尤其您两位，您和您的老伴儿过去蒸这个胡椒老糕，对了两位都用它吧，你们的老年阶段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恭喜您两位，好吧。
1: 行，那就感谢您胡老啊。
0: 哎，好，别客气。
1: 好，
0: 就这样吧。
1: 我今天就跟您汇报到这儿。等过些日子我老伴用的咋样了之后，完我再跟您及时沟通哈。
0: 哎，好的。
1: 毕竟他比我用的晚。
0: 我相信你们两位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效果，这是没有问题的，是有把握的。好了，就这样吧。
1: 好，谢谢胡老。
0: 好，再见吧，老朋友。
1: 好，谢谢胡老，感谢您，再见。
0: 好，就这样，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啊。我是山东泰安。
0: 哦，
3: 我把我的这个病情啊和你老汇报汇报。
0: 哎，好的。
3: 我主要是这个肺气肿啊，这个我这肺气肿这时间比较长了，有20多年了。
0: 是吧？
3: 哎，上头还有肺大泡，曾经这个肺大泡破过，这个造成气胸，还是比较严重。这是我的这个肺气肿。再一个，我的眼睛啊，这个左眼这个眼底黄斑，那视网膜有点撕裂，
0: 眼底有黄斑是吧？黄斑变性。
3: 哎，对，做过手术，这是左眼，这个右眼啊，造成这个角膜溃疡。这个溃疡的面积啊，就像那个哈密瓜那瓜子是那么大。这个也做了这个手术。这个视力啊，几乎快失明了。
0: 是吧？
3: 哎，能够伸手啊，能够看着几个手指头，在远了也看不着了，能看着点这个光亮。
0: 哦，
3: 这是右眼情况。但这个左眼能看得远，看5-6十米能看着，但是这个看着这个像雾似的。对这个人的这个面目啊分不清。我再一个你就是大便干燥。所以这活动也少，这饭量也小。所以说大便干结，大便时候困难，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夜尿多，这一晚上就是30次，而且一晚上也睡不好觉，这是我这个病情的情况。这个
0: 很多呀，病了是吧？
3: 哎，这个然后一会儿我再介绍我这个喝着胡家老糕，说这个改善的情况，一会儿再可以汇报。
0: 哎，好的。
3: 哎，这个我老伴儿呢，他也这个喝着胡家老糕。他主要是冠心病这个房颤。平常这个出汗，一活动出汗，不管是说五冬立夏，这个他都出汗。
0: 哦。
3: 这个一躺着，这一坐起来，这个头晕。头发昏。他这个碰到他这个右腿呀，过去出过车祸，人家个倒车把他撞在这个车底下，这个被这车轱辘把那个腿倒没压过去吧，给腿大腿给腿断了。
0: 你看看外伤多厉害呀，是吧？
3: 在医院住了1年多的医院，打的伤板， 说岁数比较大的83的，所以他现在这个钢板也没起，岁数大的也没起、
0: 哦、
3: 这个平常这活动啊，他这一活动这个腿也疼，
0: 嗯，
3: 哎，一活动一走路这个腿疼，上超市啊上哪去啊，哎，他说我这一活动这个腿疼的，或者上楼梯得不，他的那个护那个护栏呀，常常上、
0: 嗯，你看看多厉害是吧？
3: 哎呦，相当厉害了，所以他也这个起夜啊，也4-5次啊。
0: 哦，
3: 他还有高血压，就是我老伴儿啊，他的情况是什么情况？和这个胡家老高啊，因为我喝着哎比较好，所以我这个让我的姑娘啊、女婿啊，哎也喝。
0: 啊，
3: 他们喝了以后，因为他们年轻一些个，哎见效相当快的。
0: 你看看啊，
3: 哎，
0: 效果多好！
3: 哎，效果相当好。你像那个闺女、女婿他们啊，主要便秘啊，排尿多呀，哎，身体累。哎，他的身体感到特别的累，这个喝了胡家老高以后，都有很大的改善了。
0: 啊，
3: 哎，
0: 都有非常好的效果，是吧？嗯，
3: 哎，是啊，这个大体这个病情啊，我这个简单和你介绍这么多。假如我把这个和这个胡家老高，哎，说这个在我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一些个好的表现。
0: 啊、
3: 哎、我现在都是现在戒烟啊。哎，基本治好了。
0: 嗯，
3: 这个大便呢也比较正常了。
0: 哦，
3: 再一个我这个肺系统啊，因为它20多年了，所以我这个离不开这个吸氧啊，这个我有2台这个制氧机。
0: 嗯嗯嗯，
3: 因为这个稍微一活动都憋得慌，都是稍微往前这么几步的话，那你快着，你慢了都是憋的怎么受不了，快着当然快着这个小便以后。回流快了吸上氧，
0: 呼吸功能相当不好，是吧？
3: 哎，对，所以这个他活动根本不可能活动了，就能天天在那坐着。说这个晚上这个睡觉的时候，我那个躺不下呀，这个一躺下就咳嗽又吐痰，这个有的坐起来，那一会儿躺下一会儿起来，这么老是折腾，所以我把那个后边那个床上那个垫上被，像那沙发似的，那么干椅子。这一宿到哪都是这样，
0: 你看看
3: 就不能躺下，
0: 离不开它了是吧？
3: 哎，离不开了。
0: 嗯，
3: 哎，现在呢，说这个不吸也可以了，不憋得慌了。
0: 你看看多好，
3: 这个氧
0: 是吧？
3: 所以我这个以前始终离不开，现在一开始比以前好多了。
0: 嗯嗯
3: 嗯，我这个眼睛，现在啊，这个左眼这个右眼啊，哎，能看好远了。
0: 嗯。
3: 除了这个雾以后啊，都是恢复到以前的程度了。
0: 你看看，
3: 都现在还有点、
0: 啊、效果多明显，是不是啊？
3: 哎，对，以前看着地下根本都看不清楚啊，说是不敢走，说是喝了这个胡家老高，哎，对我的这个眼睛这方面有很大的这改观。
0: 嗯，
3: 我估计的话，才有上2-3个月，恐怕我这眼睛恢复到以前的这个情况了。
0: 没有问题啊，
3: 哎，
0: 这是肯定的啊。
3: 这个我查我这个老伴儿这个情况，这个腿，这个右腿，他不是断了吗？他这个平常的有时候一走路疼，现在他走路不疼了。
0: 嗯。
3: 感觉这个腿啊有劲了。
0: 嗯。
3: 你现在上楼梯，不像前阶段，扒着那栏杆一步步那么上来，现在直接就能走上来，空空的。
0: 好，
3: 这就是和胡家老高一个最明显的一个什么表现，
0: 所以多方面都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
3: 哎，是啊，原来这个你看他这个体重啊，就是140，比较胖的。你看这个手啊和这个脚啊，最高是骨，这当他拿起一走路，这个脚还搁的哈。哎，现在呢，手上也有肉了。这个脚呢也长了不少肉，他说这一走路啊，哎，像底下像垫上毯子似的，哎，软乎乎的，不像以前那么硌的哈。这个和这胡家老高的一个明显的表现。
0: 太好了，
3: 哎，
0: 胡家老高对于咱们的下肢的这个 负担的问题也解决了，这多好啊！

0: 这个老伴儿有个情况，我得查查我这个那姑娘和这个女婿啊，他们的情况。这个姑娘她的也是这个企业，现在这个这是第一次的来的，这个有很大的改善。再一个，他这个耳鸣啊，像那个的叉子叫是呼呼的，现在不耳鸣了。这个浑身这个累的哈，现在不累了，有劲儿。
1: 你看看，
0: 他是每天出去上超市啊，哪去啊，感觉不累了。这个闺女女婿呢，这个排便，比较困难，便便都正常了。这个女婿啊，他这个有这个静脉曲张，他这个血管，他是这个颜色都变了一点。现在就是精神也恢复，有点好。所以解放比较明显。其他要年轻一些吧，其他等于都没什么其他病。这姑娘就是这个颈椎，这个颈椎这一疼，现在她这个现在好多了。再一个，她这个平常打嗝呀，她吃了东西以后咯咯咯的不停，现在这个又不打嗝了。有很大的改善，所以我这个。和这个胡家老狗，我算选对了。
1: 没错，
0: 感谢胡老，
1: 别客气，这是大家的福气，也是胡家老狗必然的这个效果。
0: 是啊，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好，再
1: 见。
0: 好，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我是黑龙江佳木斯的听众。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我用胡家老高的时间很短啊，但是吧，我现在的身体确实是健健康康的，
1: 是吧？
3: 我那个今天打电话，就是想把我的好消息就跟您分享一下。
1: 好的，好的，您请讲吧。
3: 我先跟你说一说哈，我身上最明显的变化吧，就是原来我这个左腿膝盖底下。有个手指盖那么大的一个包，还有啥呢？还有我的右胳膊肘弯处那个地方也有一个鸡蛋黄那么大的一个包。这两个包吧，它不疼不痒的。就是啥看着不太美观
1: 啊，
3: 我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我上医院了哈，就做了检查
1: 啊，
3: 这个腿上吧是皮下的囊肿。胳膊上的那个是那个解囊炎，但是吧，吃了这个胡家老高吧，就没有半个月，我这个腿上的包，也不知道啥时候，它就没了。然后呢，我再看一下这胳膊哈，那个包吧哈，都小一大半了，原来不都这块鸡蛋那么大了吗？现在都小了一大半了，
1: 看看消得多快呀，是吧？
3: 消挺快的，没过几天吧，胳膊上那包也没有了。
1: 软银散结，活就化瘀，是吧？把它都消灭掉了，这是胡家老高的作用，多好啊，是吧？
3: 是那个胡老，再就是啥呢？我吧，这个脑梗和这个心梗，我是什么呢？是陈旧性的这个脑梗。是在2011年得的。这不到现在也10年了吧？
1: 就是。
3: 我这心梗呢，更是前两年发现的。那个时候吧，就心脏总像那个针刺儿那么疼，就好像针扎的那股劲儿那么疼。总的来说吧，特别难受。 我在家呢就吃那个硝酸甘油，
0: 啊，
3: 这硝酸甘油吧它没啥效果，就这么吧，我得上我们那个社区医院去看一下，
1: 啊，
3: 但是吧我怎么吃药啊输液呀它也不见好，
1: 解决不了是吧？
3: 解决不了，嗯，那我自己就寻思哈，这个不行啊，就这么的吧，我就上那个市医院去做了那个心脏造影，
0: 嗯嗯嗯。
3: 做了这个造影嘛，我才发现我的心脏吧堵的都75%了。
1: 哦，
3: 当时吧，就所有的人呐、啊、都建议我做那个支架。
0: 嗯嗯嗯。
3: 但是吧，我就是没同意，我就一直在吧保守治疗。
1: 啊。
3: 后来我这个身体情况哈，就出门啥的吧也不太方便，偶尔出去呢也是老伴儿这么陪的，平常在家呢我也是干不了啥。反正就帮了吧，擦擦桌子啦，扫扫地啦，没事吧，我就听听收音机解解闷儿呗。
0: 嗯，
3: 正好吧，我听到你的讲座了，哎，你讲座还挺吸引我的，就这么吧，我就想试一试哈。这狐妖老高吧，就这么的，我能用上了，还真多亏我的一个老朋友了。
1: 啊，
3: 但是我打电话订购的时候吧，哈，啊，赶巧。加盟师吧，他没有货了。
0: 嗯，
3: 就这么吧，让他帮我吧，在河北订药。我这才是吧，第一时间吧就吃上了胡家老高了。
1: 你看看，啊，周转了这么半天啊，您很有这种福分和缘分呢、啊，真正用上了胡家老高了，是吧？
3: 是，你说这胡家老高啊，我这才吃了不到一个星期。我的心脏啊就像针扎的那么针刺扎的那么感觉吧，他还真没有了。
0: 嗯
3: 啊，我原来吧我的心梗哈、啊、就是3-5天吧哈、啊、就发一回病，每回吧发病的时候就感觉吧自己吧就要不行了似的，就是难受就喘不上气儿的，是吧，就可痛苦了。嗯，我这回好了，他也不疼了，那也不感觉到恶心了。
1: 嗯嗯嗯，你看多好啊，是吧？
3: 是是，我吃了那有半个月那个时候吧，我就发现啥呢？我就发现我的心脏吧，犯病的次数少了。
0: 嗯，
3: 我自从吃上胡家老高吧，我就犯上能有一两回那样吧。
0: 嗯，
3: 而且吧，那每次吧，他发病，他这回时间短了，特别短。
0: 嗯嗯嗯，
3: 他一会儿就过去了。
1: 这是明显的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是不是啊？太好了，
3: 是
1: 啊。
3: 嗯，另外吧，我这脑袋清凉不少。
0: 嗯嗯嗯。
3: 我吃了那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吧，哈，我这心脏啊，哎呀，平平稳稳的，也不犯病了。哎呀，这时候吧，哈，我感觉吧，这心里头吧就踏实了。因为啥呢？
1: 啊。
3: 因为啥？我就吧，连喘气儿都轻松了。我这胳膊呀、腿儿啊啥的也都好使了，就是啥呢，就走路啥也有劲儿了，我就感觉吧，我这人呐，哎呀，这回吧可算是健康了，
1: 全面得到改善了，得到治疗了，是吧？非常不容易啊，是吧？这说明胡家老高起的效果啊是这么好，而且这么快，对吧？
3: 对，
1: 嗯，
3: 就是外人哈、啊，就这么一打眼吧，就根本不知道吧哈。我从里呀、到外呀、都有毛病，都看不出来了。那以前的时候，我走道啥的，哎呀，慢慢的，完气儿喘上来，人都知道有病。现在我上外头，谁都看不出来了。
1: 那可不是吧？有这种精神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心情好，身体各方面也都好起来了，所以给咱们得到这么好的这种感觉、这种感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对不对，老朋友啊？
3: 是，哎，现在吧，就人精神啦，身体也好了。你说俺们俩吧，就打算过两天上河北去，河北吧，去看看我老朋友呢，是吧？你让他们看看，那胡家老高现在我把我的身体恢复的这么好，是吧？所以说我才能有今天的好日子。
1: 没错，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啊，
3: 是，反正是也多亏了吧您了。和胡家老高了，
1: 啊，这主要是您对于咱们胡家老高的一种缘分呢，啊，也是您的福分呢，是不是？那么为什么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啊，它就起到这么好的作用， 这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内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那么咱用了胡家老高用对了，所以它支撑了我们身体的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了，所以我们身体是越来越好，而且我告诉您太好了，我非常恭喜你呀、啊、老朋友啊。
3: 嗯，
1: 哎，
3: 嗯，再次的谢谢胡老啊，咱们说到这儿、啊、再见哈、啊、
1: 哎，好的，再会。
3: 好
1: 啊，
3: 哎，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评书联播，
5: 包拯和包兴、主仆两个奔东京汴梁走下来了。包公要进京赶考，那么有包兴陪伴着他呢，应该说减少了很多旅途寂寞。包公这个人是很聪明，要说读书，要说记忆力，用现在的话说，要说智商都很高。但是呢，他也有不及包兴的地方。包兴所知道的，包拯不知道；包拯知道的，包兴不知道。包拯读的书都记住了，包兴记不住。那么包兴知道什么？包兴社会知识非常丰富。你看在这包家村里边，谁家里边几口人，谁家打架了，谁家那狗什么色儿，哪家那寡妇暗地里有人了，这事他都知道，包公就不知道。你比如说到这个宁老师家里边陪着包公去学习，包公注重的是读书，五经四书全都读会了，包兴在那也听着，他过耳不留。但是这宁老师家里边那白菜长虫子了，该当上什么药，哎，这他知道。说那槐树开花了，他也知道。你说这就是不一样嘛。包兴这个人非常聪明，他对社会知识很丰富，哎，对人情事理很通达，而且他呢还有的说有的唠，善谈。所以这一路上跟包公两人一边走着就一边谈着，并不觉得路途遥远。两个人走了两天了，这一路上别看说包公是主人，包兴是仆人，从包公这心里边并不把他当仆人来看待。要按说呢，一般这公子赶考，这公子骑在马上，这个仆人呢在马下边跟着不行。包公不，包公跟包兴商量好了，说咱俩倒班来，我在马上骑一阵呢，你上来再骑一阵，实在要累了呢，咱们俩都骑到马上。这包兴可知道深浅，知道这主仆关系，没动身之前家里边父母就嘱咐他了，每当包公要让他上马的时候，这包兴都是再三推脱，哎呀，没事没事，我不累，我跟您说呀，我天生有这毛病，我要坐在马上边坐长了，我这腿抽筋儿。您呢就在马上骑着，我就在下边跟着，我就跟您那么聊着，哎，都不交累。尽管如此，但是包公也很关照包兴。走出两天之后，这天走到这个地界，到了六安县县境。 前面呢，路边上是一片树林子，再往前走，估计要到的一个大镇店的时候，他们准备要吃饭。可是往前走着走着，当他们路经这树林子的时候，两个人同时都听到在树林子里边传出了一个声音，好像是有人呐喊了这么一句话：哎呀，都说天无绝人之路，现在绝人之路有了。包公当时把这马就带住了。吁，包兴，你听见树林子里边有人说话吗？包兴说，我听着了。他喊的什么？好像什么什么天无绝人之路。是啊，他说天无绝人之路现在有了，那这个人是不是要自杀呀？在树林子里边是不是想要上吊啊？咱们应该进去看看。包兴一听，我说三公子啊，咱可是进京赶考去的，至于说谁在树林子里边要自杀要上吊要寻死要觅活跟咱没关系。三公子啊，我临行之前大爷都嘱咐我了，一路上告诉我跟您别管闲事儿，管闲事儿闹不是，咱走咱的路。包公说，这不行啊，咱们要没听着这声音咱们可以走路，听见这个声音这是绝望之声，我们怎么能就不管呢？不行，咱得管。这包公说这话，由打马上就下来了，牵着马这就往树林子里边走。这包兴只好跟着，心想主人决定要管，那我就得跟着。包兴跟着就进了树林子了。把马牵进树林子里边之后，这包公先找了棵树把这马拴上，包兴跟包公两人往树林的深处走。刚才听见这么个声音是在树林的深处，在哪个位置啊？这两人找寻了半天，这包兴一眼就看见了。哟，三公子，您瞧见没，那有个人吊上了。这包公一看，果然在一棵歪脖树下有一个人在那个树上，可能拴了条带子，这脖子伸到那带子里边，在那悬起来了，上吊了。这人呢刚上吊，好像是喊完了那句话才把这脖子套上的，手脚在那直蹬着，已经是够不着了。这包公紧几步往跟前就赶，包兴随后跟着。赶到这人的跟前的时候，这个人已经不动弹了，瞧这意思啊，可能勒死了，已经过去了。来到这人的跟前，这包公束手无策。你别看熟读五经四书，不知道怎么就上吊。这包公瞅着，哎，这快点把他拽下来。这包兴这一点就比包公强了。三公子，你得管，不是要救他吗？我来。这包兴来到跟前，先是抱着他的两条腿往上一递，就是从那个绳套上给他松下来，你不能愣拽，往下愣拽的话越勒越紧，那非死不可了。他抱着腿往上送，往上送完了把这人松下来了。这人一松下来，他已经昏迷不醒了。这包兴让这个人坐在他的脚面上，让他的后背靠在他的膝盖这儿，两只手掐住他的肩头，就糊了他的前胸，一边糊了前胸摁他的心脏部位，一边捶着他的后背。哎，我说醒醒您呢，醒醒，您这是怎么回事？什么事想不开呀？至于这样的啊，好死不如赖活着，您干嘛上吊啊？包公一看这包兴就上吊的，还真是行家里手。包兴这个招数啊，都是跟他爹学的，没事听他爹讲，他爹走乡串镇的遇见的事儿多呀，这救人的知识这包兴一听就记住了，今天用上了。老半天的功夫，这位上吊的缓醒过来了，长出了一口气。哎，三公子有门，他活了，死不了了，有这一声就行了。哎，
6: 我说这个朋友你怎么的，有什么事想不开呀、啊、干嘛寻死啊？这个人缓醒过来了，把眼睁开了，往周围一看，看见了包公，也看见了包兴。哎呀，二位，你们这是何苦来的呢？啊，哎，包兴说：“你这个人可真绝啊！我们把你从树上给救下来了，救你一条活命，你怎么还埋怨我们呢？”哎，我跟你二位说呀，你们把我救下来，你们以为我就活了吗？我死的心已经定了，刚才我吊上啊难受一阵儿，我已经过去了，上阎王爷那个道我都走了一半了，结果您那位呢把我给又拉回来了，您这不是让我再遭二回罪吗？待会儿您二位走了之后我还得吊，我再吊上我还得难受一回，你说这何苦来的呀？您这……包兴一听来气了，包兴说：嘿，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这样的人呢，我救了你一条活命，你结果在这儿把我们好顿埋怨，嫌我们把你拉回来了。好啊，我们这就走，这绳套还没动，你接着再搬块石头蹬上去，把石头一蹬你再吊上，就全怪我们两个多管闲事，我们落不是我们倒霉。再一个呢，我告诉你，要想死吧也不见得非得上吊，怎么都能死得了，你要有那恒心，哎，你就往那大树上你使劲撞，你三下子也能撞死。再记得那边吗？我刚才过来我记得有条河，你往河里投多好啊，你投到河里之后顺水漂流，你来个水葬，哎，灌个水宝那也行啊。啊，好，三公子，咱们走咱的，咱走咱的。我呢也想出家，我觉得呢我舅舅是和尚，干脆我也当和尚吧，但是我舅舅不愿意让我出家，他说我呢尘缘未了，我应该将来娶妻生子，给我们家里边接成后代香烟。就因为这个，我作为一个俗家人，就在金龙寺里边跟着我舅舅一起过日子。可是这金龙寺里边本来是个很安静的地方，那一天突然就来了两个云游僧人。您知道云游僧人吗？就是四海为家那种到处化缘的行脚僧啊。我舅舅法号啊叫悟广，这两个云游僧人呢自报法号，一个叫法明，一个叫法正。这个名字起得挺好，一个明一个正。这法明法正到这之后跟我舅舅一说，他说想在这庙里边呢待那么几天，他们到外边去化缘，也不想在哪儿给修庙。我舅舅一听都是出家人呐，好吧，就把他留下来了。把他留下来之后，我就发现这法明跟法正一点也不明，是一点也不正。这两个和尚他就不是个好人，开始啊装的还挺像，两天之后我就发现这俩和尚在外边滴了一壶酒回来了，还弄的肉，就在我们这庙里边吃。我当时跟我舅舅就说呀，我舅舅过去就问他们俩，说我们是出家人呐，不能够开五荤呐，你怎么又喝酒又吃肉啊？完了这俩和尚就说了，说您不知道，哎，咱们这门户不一样，哎，我们平素当中一直是也喝酒也吃肉的。我们这个和尚是少林寺那边的和尚，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上留。这我舅舅后来也没管，没管，结果没用两天，他弄俩大姑娘回来，把这俩大姑娘就留在庙里边住下了。我舅舅一看，这还得了了，哎，你违反了佛门的三规五戒呀、啊！所以我舅舅就跟这两个人明说了，说你二妹啊，明天开始快给我走啊！我这个庙里不能留你这样的和尚，如果你在我这个庙里边住长了，
5: 传扬出去，好说不好听，连我

们就要你的命。结果我在旁边一看，我帮着我舅舅说了两句话，他们瞪着眼珠子瞅着我，你少管闲事，你是和尚吗？哎呦，我也没法说什么了。结果就在当天晚上，这两个小子对我舅舅就下了毒手了。第二天早晨，我发现找不着我舅舅了，不知道我舅舅哪去了。原来庙里边我舅舅还有两个徒弟呀，这两个徒弟前院找后院寻，最后在我们庙墙外边有口井，在井里边发现了我舅舅的尸体。把我舅舅的尸体打捞上来以后，我舅舅是被掐死之后扔到这井里的。我就问那两个人，我说我舅舅怎么死的？那两个人说，你舅舅怎么死的？我们怎么知道啊？啊！我说他在井里死了。哎呦，那他可能是昨晚自个儿想不开投井了吧？哎呦，你说把我给气的！当时我就上县衙门里边去告他去了。我们这个地方是六安县呐，我到六安县县衙门，我这以击鼓鸣冤，县太爷升堂一问我，我一说这事儿，县太爷带着衙役就到这庙里边来验尸。到庙里一验尸，我就看呐，那法明跟法正他们两个人围着县太爷前后左右的转，我估计这里边肯定是给了银子钱了，疏通了，行贿了。他们俩这一行贿完了，最后县太爷就告诉我了，说你舅舅啊是怎么死的检验不明，有可能他有什么烦心的事儿，自个儿想不开就投井自杀了，这个事儿啊没办法解决。我说不对呀，我就讲这法明法正进庙之后他们的所作所为。结果这么一说，这县太爷说这个事儿我们不敢这么断定，你说是他们两个把你舅舅害了，证据呢？凭据呢？我说他那个脖子那个地方都发青啊，肯定有人给掐死扔到里头的。县太爷说他往这个井里边一投的时候，说不定就摔到哪儿了，就摔青了，没法证明是被人掐死的。哎，我说二位，您说这个事儿我还能说明白这理吗？最后呢，县太爷走了。我前思后想，这是个事儿，结果我又到大堂去告状，县太爷说我妄告不实，打了我20板子，我回来了。我回来之后倒在庙里边，那两个小子瞅着我得意的在那笑，怎么着，你想给你舅舅伸冤呐？伸冤伸完了吗？县太爷给你个什么回答呀？我告诉你小子，你要再老上县衙门里边去告我们哥俩，我们哥俩就把你也顺到那井里去。我一听这个，我心里就明白了，我舅舅就是让他给害的。可是我又一想，我舅舅被他害了，这两个小子有钱，把官府买通了，我告状告不下来，我在这个庙里边待不了了，这两个小子日子长了非得想法把我也害死不可，你说我怎么办啊？我就有这么个可依靠的舅舅啊。我自己一看舅舅死了，干脆吧，我跟我舅舅一块儿去吧，但是我不能像我舅舅那样被这两个小子把我害死。我就上这儿来了，我到这树林子里边，我刚才哭了半天了，我哭我的舅舅，我说您挡着我，我跟您一块儿去，您阴曹地府一个人去太寂寞太孤单，我到那儿一块儿再伺候您，所以我就在这上了吊了。你说您二位走道多事，非得把我放下来救我这条命，您救了我这条命我活不了啊，所以我就把这事儿跟您都说了，听明白了吗？你说我是不是还得死？包公一听，我看不见得你非得死，县衙告不赢，你何不上府衙呀？啊，这个地方也归泸州府管，你到府衙去告他，我给你写状子，

0: 写完了状子，你拿着状纸到府衙去告他。哎呦，上泸州府，上泸州府，这得花钱呐！我路费都没有，住店店钱都没有，我怎么上泸州府啊？包公说不要紧，上泸州府的店钱、路费、饭钱都由我给你。包青在旁边一听，拿手指头一捅包公，心想：三公子啊，咱这个路费可是有数的，你给了他，咱们可就少了。但是包公没听，伸手他自个儿先掏出来五两银子交给这个马登成了。紧接着包公拿出笔墨纸张就给他写这个诉讼状，写完了状子也给了他。包青在旁边一看，行，瞧这意思啊，我们到不了东京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的。
4: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中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3: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4: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5: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6: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7: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8: 真的，快去看看。
7: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8: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9: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0: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1: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1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如今河北各地通过街区打造、文创开发、沉浸式体验等创新方式，把厚重红色历史转化为可看、可玩、可消费的文旅产品，走出一条红色传承与乡村振兴双向赋能的发展之路。今天节目开始与河北台一同关注，让红色资源活起来，河北太行老区走出文旅融合新路径。在广西桂林，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将厚重的红色历史融入山水风光、民俗烟火与研学实践之中，让历经岁月沉淀的红色故事可看、可感、可体验、可传承。稍后与广西台一起去畅游桂林山水，浸润红色文化。 随着中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便民政策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青岛这座以红瓦绿树、碧海蓝天闻名的海滨城市，正成为全国新人奔赴幸福的优选之地。节目下半段开始，青岛台为您讲述一座城不止于见证爱情。冯庆钜是天津特级杨柳青年画艺术大师，也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杨柳青年画的代表性传承人。在60多年的绘画生涯里，冯老用满腔热爱和手中妙笔让经典永流传。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您走进冯庆钜的年画人生。今日点我们来聊聊厚植绿色底色、铺展生机勃勃的动人画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初秋时节，太行山下红色热土热度依旧不减，大批游客走进西柏坡、黔南峪等红色教育基地，追忆革命岁月，感悟初心力量。如今河北各地通过街区打造、文创开发、沉浸式体验等创新方式，把厚重红色历史转化为可看、可玩、可消费的文旅产品，既传承红色基因，也带动群众增收，走出一条红色传承与乡村振兴双向赋能的发展之路。今天节目开始，与河北台一同关注让红色资源活起来，河北太行老区走出文旅融合新路径。
14: 暑假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西柏坡纪念馆，参观伟人旧居、七届二中全会会址等红色场馆。在西柏坡陈列展览馆，大量的文物、照片和资料辅以绘画、雕塑、景观、多媒体等展示手段，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历史，体悟红色初心。多年来，场馆持续深挖本土红色底蕴，迭代升级数字化展陈体系，让红色教育阵地持续焕发生机活力。游客张琪琪：
15: 来到这里参观学习，我感到无比的激动。我们现在的生活是来之不易的，作为当代大学生，我更应该努力学习，用知识丰富自己，为我们的祖国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4: 丰富新颖的传播形式、沉浸式研学游览体验，持续擦亮西柏坡红色名片。如今的西柏坡纪念馆已成为传承红色基因、锤炼党员党性、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与思政育人的重要阵地。数据显示，2025年西柏坡纪念馆累计接待游客约361万人次，影响力持续攀升。依托西柏坡独一无二的红色底蕴，石家庄打造红色文化旅游街区。2026年7月，建筑面积约10000平方米的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试运营，70余家商铺开门迎客。街区里红色主题展陈与特色店铺错落有致，革命圣地西柏坡的相关元素随处可见。在餐饮区，炸油鬼、酥脆起锅、腌肉面热气腾腾，名厨亮灶，让制作过程一览无余。本地特色美食通过展示、体验、售卖相结合的方式，将传统技艺从舌尖技艺升华为可触可感的文化互动。平山风物特产专区里，港南水库的银鱼河虾、平山木耳、花椒以及带有时代印记的团结就是力量品牌香油被集中摆上货架。过去分散在乡村市集里的土特产，如今通过这条街进了游客的后备箱。石家庄市民李伟：
16: 既能游览观光，又能购物消费，亲手参与互动体验，在学习红色文化之余，还能就近尝到地道的平山特色，这种体验太棒了，下次还会再来的。
14: 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以西柏坡纪念邮票为核心视觉符号，将夯土墙、老房子、民俗晒秋等太行乡土风貌融入其中，打造具有辨识度的红色主题街巷。 街区业态分为四大板块，涵盖红色文化、非遗工坊、特色餐饮以及 XR 红色沉浸体验等项目。游客在参观

0: 参观中共中央旧址、西柏坡纪念馆之后，能够在街区休憩游览，近距离感受太行民俗文化，选购文创特产，体验互动项目。石家庄西柏坡文旅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杨丹。
1: 我们街区呢是立足地域特色，将太行山区这种传统的乡土建筑风格与红色文化叙事有机结合。建筑风格呢与西柏坡整体的环境协调统一，不仅呢能带动坪山本地的这种餐饮特色农产品发展，同时呢丰富了西柏坡红色旅游业态。未来呢我们将致力于把它打造成为京津冀红色研学还有短途红色旅游的重要打卡地。
0: 杨丹说：“现在红色旅游的消费群体越来越年轻，也更加多元。红色文化不能只停留在展板上、书本里，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把红色元素融入文创、餐饮、互动体验，是让历史被更多人接受的一种方式。这个思路在西柏坡礼物文创店里就能看得见。在一进门的西柏坡礼物店内。” 冰箱贴、书签、明信片、磁盘剪纸等各种西柏坡主题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吸引来自各地的游客选择购买。石家庄西柏坡礼物品牌负责人潘怡宁。
2: 一共这有400余款这个产品，然后我们自主设计的是有将近200款，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西柏坡冰箱贴，我们的煤油灯冰箱贴，都是我们店里的这些畅销的单品。
3: 货架上一套赶考主题文具摆在显眼位置，尺子、橡皮、铅笔被装进统一设计的包装中。店里还有街区打造的胜利咖啡，游客曹女士。
0: 我看到这个店，觉得特别新奇，里面有很多产品之前都没有见过，觉得很有意义，想买一些带回去。在邢台市信都区江水镇黔南峪村，抗大陈列馆巍然矗立，气势恢宏。如今这里成为中小学生研学和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热门地。
4: 当年早期巡查面向的对象主要是当时的红军为主，在此期间举办的有阅兵式、运动会、文演出等等。
0: 黔南峪村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所在地，抗大陈列馆就坐落于此。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创办于1936年，1940年，抗大总校5000名师生跋涉2500公里抵达邢台江水一带。在2年零3个月的时光中，抗大师生扎根太行，培养了20多万名德才兼备的军政干部，创造了世界军事教育史上的奇迹。
5: 历经80余载岁月沉淀，黔南峪及周边村留存有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抗大旧址群。
0: 立足新时代发展需求，当地深耕红色资源，打造了抗大旧址群共建共享项目，深入推进红色教育与乡村游、生态游融合发展。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馆长杨树：
5: 我们在旧址群中呢，提倡这个三元合一，就是让旧址村的村民。 既做讲解员，又做保洁员，还要做演员，通过这个沉浸式的互动，既有历史的传承，又有新时代的发扬。
0: 青山环抱，绿水萦绕，如今的黔南峪人将红色资源和绿色发展深度融合，在巍巍太行间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依托独特的抗大红色文化和太行生态资源，以黔南峪村为代表的抗大周边村落，坚定不移地走科技兴山、生态富民之路，大力发展工艺经济，打造了猕猴桃、油桃等多个精品园区和生态观光园。厚重的红色历史令人动容，秀美的太行山水更是让游客流连忘返。游客陈先生。
6: 来到抗大陈列馆，重温了以前抗大的一些经历历程，而且文物保存良好，史料比较详细。陈列馆周边环境比较优美，又可以采摘，又可以骑行，不仅可以红色行，而且还可以绿色游。
7: 邢台市信都区江水镇黔南峪村党委书记郭静波：抗大旧址群在去年得到提升之后，在咱们村研学人员是越来越多。截止到去年年底吧。 来咱村游客达到20万人次，相比同价又增长5万以上流量，咱这个农副产品也得到更多推广和销售，总收入基本上就是800万左右。
0: 红色文旅加生态农业加绿色资源三产融合三管齐下，如今江水镇持续丰富文旅业态和场景，在抗大陈列馆脚下打造了抗大1940文化街区雪韵小镇等景点，将红色文化、太行山水、街区休闲、冰雪体验有机结合，新老文旅打卡地相辅相成，相得。

0: 一张，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甜。邢台市信都区江水镇党委副书记董占雷：
1: 下一步，我们将串列抗大九支、1940街区、李世文化民村等四家节点，丰富红色夜雀、沉浸式体验等业态，持续推进康阳食品深加工项目建设，打造集采摘、旅游、农事体验为一体的综合业态，全面盘活乡村资源。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广西桂林，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将厚重的红色历史融入山水风光、民俗烟火与研学实践之中，让历经岁月沉淀的红色故事可看、可感、可体验、可传承。稍后与广西台一起去畅游桂林山水，浸润红色文化。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红色文化藏着一座城市的精神底色，在广西桂林，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红色资源，将厚重的红色历史融入山水风光、民俗烟火与研学实践之中，让历经岁月沉淀的红色故事可看、可感、可体验、可传承。古老的红色文脉焕发全新的时代活力，也让更多人在行走与体验中读懂红色初心，感悟精神力量。稍后与广西台一起去畅游桂林山水，浸润红色文化。
4: 新安坐拥千年灵渠，这座始建于秦代的古老运河，贯通乡里，润泽岭南，承载着2000多年的华夏治水文明与岭南文脉底蕴。厚重的古韵山水之间，更镌刻着刻骨铭心的红色记忆。随着新安县红色旅游持续升温，红色革命舞台剧《血色湘江》在新安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常态化上演，以艺术形式生动再现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的悲壮历史，吸引大批游客驻足观看。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沉浸式观演，精彩的剧情与唱段在青少年心中播下红色种子。新安县第一小学学生龚家乐：
5: 战士们那种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深深地鼓舞了我，鼓舞我在学习、生活上勇于战胜困难。
4: 在龙胜各族自治县江口村，当地侗族群众在桂北最大的鼓楼红军鼓楼前唱响迎宾歌谣，端上自制油茶与特色点心，演绎讲述本土红色故事的侗语歌曲。在讲解员的引导下，游客与研学学子走进由侗族群众自发为牺牲红军修建的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沿途探访红武亭、小粮仓等红色遗址，聆听侗人的红色传奇。此外，江口村还打造户外拓展、蜡染非遗手工、多耶舞等多元化体验项目，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红色底蕴，品味酸肉、特色蔬果、侗绣手作等本土风物。正值暑期研学热潮，全国各地的亲子研学团接踵而至，在青山绿水间沉浸式体验非遗文化与红色文化交融的乡村独特魅力。活动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35组亲子家庭，跟着当地村民学舞龙、敲锣鼓，欢声笑语萦绕古朴侗寨。 在非遗草编课堂上，传承人手把手教学，带领孩子们用普通禾杆编织出栩栩如生的龙、狮、鱼等造型。来自广州的游客卜愿红坦言，城市里的孩子很难接触到这样质朴鲜活的民俗体验。
6: 孩子可能平时在大城市里面是没有感受到这种特别的文化气息的，他也去舞龙，也去敲锣打鼓，特别的兴奋哈，参与感特别强。
4: 如果说龙胜依托侗寨非遗民俗风情，让红色文化浸润乡土烟火，资源县则立足得天独厚的长征红色遗存与苗族民俗资源，打造红绿交融、独具山地特色的沉浸式红色研学体验。走进资源县车田苗族乡石山底月桂协作乡村振兴农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可为游客一站式呈现浓郁的苗族民俗风情与秀美桂北山地风貌。曾拥有800万粉丝的墨西哥博主夫妇，在此全程沉浸式体验传统苗族婚礼。相关视频发布后，48小时全网曝光量突破3亿，让资源独特的苗族婚嫁习俗、民俗生活、特色美食等地域文化广受关注。循着山林步道前行，当年红军途经的龙洞峡，如今已是景致清幽的赏花秘境，秀美自然风光令人心旷神怡。资源县深耕红绿融合发展路径，打造长征礼赞幸福田园红色文创与系列农创产品，布局农产品无人售卖点、一碗有故事的油茶体验馆、果蔬农耕采摘等沉浸式体验业态，同时以素船亮故居等红色点位为依托，搭建一河多处红色教学示范点，以红色旅游牵引辐射带动全域文旅高质量发展，让红色文化可观可感。资源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杨青霞，
7: 实现红色资源与特色农业、绿色生态、智慧旅游、乡村振兴、研学教学等多产业联动，通过红色旅游辐射带动全域旅游发展，数字科技赋能红色文化展示，拟造亲临现场拟态环境，让红色文化看得见、记得住，让红色精神传得开、留得下。
4: 相较于资源县红绿农旅融合的沉浸式乡村研学，桂林市区深挖本土厚重的抗战文化底蕴，依托热播影视剧 IP 活化尘封的红色历史，创新推出实景沉浸式课堂模式，让红色研学从山野间的长征寻访转向城市烽火岁月的深度共情体验。随着抗战题材电视剧《阵地》在央视热播，作为重要取景地的桂林七星景区七星岩迎来大批研学团队，景区顺势推出溶洞主题沉浸式抗战教育体验活动，让游客在览山水美景、赏溶洞奇景的同时，真切感悟抗战时期师生们沿洞求学、逆境抗争的峥嵘岁月。
8: 亲爱的同胞们，古人尚有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之说，而我们现在互相勉励、互相帮助，才能够力挽狂澜、救亡图存，才能有民族的希望。
4: 活动现场，游客沉浸式化身战时学子，参与角色扮演、抗战诗歌诵读、简易算术学习、红色歌曲传唱等体验项目。湖南游客杨延飞，
9: 我感觉身临其境，刚才学了那篇诗歌，我感受到了他们保卫国家的决心，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我们要学习他的那种精神，然后以后报效祖国。
4: 此外，景区还结合剧集剧情增设红色知识问答、集体诗朗诵、齐唱长城谣等互动环节，极大提升了研学体验的参与感与仪式感。桂林市七星景区管理处经营销售部经理林成军，
10: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沉浸式

0: 剧场化的方式，让红色旅游不仅局限于参观和讲解，也可以体验，可以感受，可以共情。
1: 从兴安震撼人心的湘江战役舞台演绎，到隆盛资源少数民族村寨红绿相融的乡土研学，再到桂林市区沉浸式的抗战实景课堂，桂林全域打造出类型丰富、体验多元的红色研学场景，让沉寂的红色史料焕发新生，鲜活的红色故事浸润人心。立足全域红色资源优势，桂林打破传统红色旅游单一参观、被动听讲的固有模式，创新融合舞台演绎、实景沉浸、非遗赋能、民俗体验等多元业态，全方位激活红色文旅活力，让红色文脉代代传承，生生不息。桂林市红色旅游协会副秘书长陈亚平：
2: 红色加绿色，红色加古色。那么我们受了这个红色文化的熏陶，我们也感受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又体验到了各地的民俗风情，这样的一种综合的体验，就是一种很好的一个创新。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随着中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便民政策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青岛这座以红瓦绿树、碧海蓝天闻名的海滨城市，正成为全国新人奔赴幸福的优选之地。节目下半段开始，青岛台就为您讲述一座城不止于见证爱情。冯庆钜是天津特级杨柳青年画艺术大师，也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杨柳青年画的代表性传承人。在60多年的绘画生涯里，冯老用满腔热爱和手中妙笔让经典永流传。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您走进冯庆钜的年画人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

0: 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2: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3: 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
4: 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5: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4: 哦，都是好吃的。
5: 嘿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3: 至青团，立夏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浆，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2: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去年冬天，中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在全球首次记录到野生东北虎六虎同框的画面，一只雌虎领着五只幼崽在密林中从容漫步。近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又传来了好消息，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令人振奋。曾经难觅踪迹，如今虎啸山林，豹跃青川，生机盎然。他们的归来不是偶然，而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生动注脚。从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到建立跨省域的国家公园，从立法保护野生动物，到依托科技搭建天地空一体化监测体系，从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到实施生物多样性重大保护工程，一项项扎实的举措开拓出绿色发展的广阔天地，也为无数动植物不断拓展和优化栖息地。长江十年禁渔，被称作水中大熊猫的江豚种群数量实现历史性止跌回升，2025年已恢复至1426头，雪域高原提升如谷，藏羚羊种群恢复至30万余只，保护等级由濒危下调为近危，荒原不再沉寂。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鹮，从全球仅存7只繁衍到1.2万余只，创造了世界濒危物种保护的奇迹。江豚逐浪则江河有声，走兽环山则荒野有息，飞鸟归林则山林有名。一个个生态故事折射出中国加强环境保护、建设生态文明的不懈努力，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如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中国生态环境保持改善态势向好。

0: 好趋势，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今年全国生态日的活动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生态文明建设贵在久久为功，需要人人尽力，这一绿色底色由我们共同绘就，这份绿色答案由我们一起书写，以青山为笔，绿色为墨，一幅生机勃勃的动人画卷正在中国大地徐徐铺展。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七夕佳节是承载千年浪漫的传统佳节，更是传递忠贞相守、勤俭向善、家风美德的美好时节。当下婚姻登记迎来新潮流，越来越多的新人不再选择回户籍地匆匆领证，而是把登记日过成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各地特色颁证点正成为新人们的微度假目的地。随着中国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便民政策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也带火了婚拍、旅居、消费等婚恋消费链条。青岛这座以红瓦绿树、碧海蓝天闻名的海滨城市，正成为全国新人奔赴幸福的优选之地。节目下半段开始，青岛台为您讲述一座城不止于见证爱情。
2: 碧海为媒，灯塔为证，在全国首个灯塔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青岛奥帆中心，一对对新人在百年灯塔下滨海帆影前完成领证，把婚姻登记变成了一场滨海浪漫体验。来自黑龙江的韩雪松提前十几天就预约了这里，打算领证后在青岛继续游玩。
3: 我男朋友他是在海边长大的，我就觉得在那会儿登记比较有纪念意义，也是比较重要的时刻，想要保留记录下来，还可以美美的出出片。打算去海边啊、五四广场啊、八大关去看一看。
2: 随着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推行，像韩雪松这样跨省旅婚的青年越来越多。青岛市市南区婚姻登记处登记员陆佳佳介绍，青岛情人坝灯塔登记点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滨海风光吸引了不少外地新人专程前来。面对七夕领证高峰，登记点在高效办理的基础上还为新人准备了额外的七夕礼遇。
4: 面对七夕领证高峰，我们提前开通线上预约，落实材料预审，优化登记服务。七夕当日在此办理登记的新人可免费领取新娘头纱和我们准备的幸福家庭手册，新人凭结婚证还可以免费参观安娜别墅打卡点。
2: 据了解，情人坝灯塔婚姻登记点从今年5月20号启用以来，灯塔的浪漫底蕴和婚姻登记的神圣仪式感深度融合，全新打造的沉浸式婚恋空间见证着越来越多新人开启甜蜜婚姻。
4: 青岛情人坝灯塔登记点从启用以来，已有近100对新人在这里喜结连理。情人坝灯塔寓意非常美好，它就如同爱情的航标，象征着新人互相照亮，彼此携手一生。在我们这边登记的新人当中，60%以上都是外地新人，他们正好在来青岛旅行的过程当中就把证给领了，给他们增添了美好的回忆。
2: 从海滨灯塔到古城街巷，青岛把浪漫写进山水之间。眼下在青岛，多元化登记场景已然成型。百年安娜别墅被誉为山东最美婚姻登记点，巴洛克老建筑搭配玫瑰花铺。369米云上海天登记点让新人在城市高空俯瞰海湾许下誓言。金沙滩时光海岸则是全国首个啤酒主题婚姻登记点。这些点位串联起海岸、老城、山海三大浪漫维度。全国首个啤酒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金沙滩时光海岸婚姻登记点创新推出啤酒加婚恋加滨海特色服务模式，打造兼具潮流感与仪式感的青海领证目的地，以沉浸式场景引导群众践行简约文明的婚嫁新风。新人金女士，
5: 青岛也是啤酒城嘛，西海岸新区也是因为啤酒在这个金沙滩成立了一个这样的婚姻办事处，所以说我觉得寓意非常好的，也可以寓意着长长久久的意思。
2: 青岛西海岸新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负责人杨小琴，
6: 通过联动周边的度假酒店、精酿工坊、海风露台等特色场景，构建从求婚、领证、婚拍到婚宴、度假的一站式链条，让新人们在这里获得满满的仪式感与幸福感。
2: 截至目前，青岛市已建成安娜别墅、情人坝灯塔等14处特色婚姻登记点，数量居山东省首位。未来，青岛将持续推动甜蜜经济产业链发展，打造海誓山盟浪漫青岛核心 IP， 推出更多一站式婚礼服务场景，为中国新人提供温馨浪漫、典雅庄重的个性化服务。青岛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处工作人员宋佳坤，
7: 我们打造全国首个灯塔特色婚姻登记点，是深化婚俗改革、推动婚灯加文旅融合的一项重要举措，依托青岛独有的山海湾城资源，让婚灯这件事不再只是领一张证书，而是真正拥有仪式感、记忆感、氛围感。同时，我们希望通过这样有仪式、有品质的公共服务，向社会传递积极正向的婚恋观，持续擦亮海誓山盟浪漫青岛这张城市名片。
2: 如今到青岛领结婚证、度蜜月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选择。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5月10号到2026年5月9号，青岛市共办理外地户籍新人结婚登记10366对，同比增长43.49%。来青岛的外地新人中，约60%会同步开展旅拍，30%多将举办小型婚礼，20%规划蜜月旅行。2025年，青岛婚恋产业带动整体消费规模突破200亿元，婚庆产业规模达50亿元。青岛正整合婚恋全链条资源，为新人提供一站式服务。青岛市甜蜜经济产业协会执行会长李小杰，
8: 我们配套打造了青岛市甜蜜经济产业会客厅，整合领证跟拍、文创、婚庆、婚宴、蜜月旅行等全链条的产业资源，提供一站式领证的备婚服务，构建了全域差异化的婚恋服务矩阵。凭借独一无二的滨海浪漫优势，我们的婚恋城市 IP 持续走红，不仅深受本地人的青睐，更吸引了全国各地新人慕名来青领证打卡、婚旅消费。
2: 跨省旅婚热的背后是政策利好和产品创新的双向发力。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加上年轻人对旅婚生活方式的需求升级，共同点燃了婚恋消费的新热潮。
9: 近期的跨省婚旅热跟当前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的政策利好与婚旅产品供给创新双向发力密切相关。当前旅游已经成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成长方式，当政策利好、供给创新和需求升级相互结合，旅婚必然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这也是当代中国年轻人开放自信的重要体现。
2: 如何把一时的节日浪漫转化为可持续的消费活力？近年来，青岛市持续挖掘婚恋文旅资源，打造多元特色婚灯场景。从奥帆中心的滨海地标安娜别墅的百年风貌建筑，到云上海天的城市高空观景平台，多点位差异化的浪漫场景矩阵，持续放大婚恋经济集聚效应。领证打卡、旅拍跟拍、鲜花文创、特色婚宴、住宿出行等关联消费多点爆发，形成一场浪漫、一串消费、一片活力的良性发展格局，为城市文旅消费服务业增长注入持久动力。新人刘先生，
10: 这面一个是特别有仪式感，特别有青岛特色，然后觉得在这面登记打卡结婚特别有纪念意义，而且非常浪漫。
2: 风格迥异的特色颁证点折射出跨省旅婚的蓬勃热度。民政部数据显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跨省登记68.2万件。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各地应做好景区婚姻登记与文旅服务的衔接，开发更多新场景、新体验，让婚恋文旅产业持续做大做强。
9: 一是要做好优质旅婚产品的开发，让游客能够体会更加多元高品质的旅婚产品，开发更多婚姻登记加音乐会、美丽乡村、壮丽山河、传统文化、体育赛事等新场景、新体验。二是要做好旅婚经济的商业配套，通过业态融合、服务创新、数字赋能推动旅婚经济做大做强。
2: 从全国通办到云端登记，从网红打卡到产业生态，青岛正把浪漫软实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硬支撑，常态化举办浪漫主题活动，不断做强海誓山盟浪漫青岛品牌，山海作证甜蜜续航，青岛向全球新人发出最温暖的邀约，来青岛让山海见证爱情，让幸福从此起航。青岛市民政局局长张燕：
11: 我们将积极推动甜蜜产业发展，为大家提供包括酒店、游轮、婚拍、婚纱、珠宝、家装、家居等多样化婚恋业态，推出一站式婚礼服务场景，满足新人对婚礼的需求，让每对新人都能在青岛书写独一无二的爱情篇章。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冯庆钜是天津特级杨柳青年画艺术大师，也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杨柳青年画的代表性传承人。在60多年的绘画生涯里，冯老用满腔热爱和手中的妙笔让经典永流传。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您走进冯庆钜的年画人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诞生于天津段大运河畔的杨柳青木板年画，以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年近80的冯庆钜是天津特级杨柳青年画艺术大师，也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杨柳青年画的代表性传承人。在60多年的绘画生涯中，冯老用满腔热情和手中的妙笔让佳作更亮丽，让经典永流传。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您走进冯庆钜的年画人生。
12: 周末上午，冯老正在家中作画，年近80的老人气质儒雅，神采奕奕，调色、润笔、蘸墨，待到下笔时果断从容，稳健流畅。随着笔锋运转，杨柳青年画代表作《献寿图》增添了细致的线条。停笔的间隙，冯老仔细审视一番，终于露出会心的笑容。
13: 你下笔要是这个墨蘸的墨的细酱得控制好了，蘸薄了这个笔也得控制好，所以还得熟练，每天都得画的，干这个得这玩儿。
12: 杨柳青年画在作画工艺上分为勾、刻、印、绘、裱五道工序，其中的绘是手工彩绘，也是冯老的擅长。国内大多数传统木板年画印好即制作完成，而杨柳青年画还要经过工笔细描、绘画创作和色彩晕染，堪称最具特色的独门秘技。如果说一般的木板年画是印出来的，每一张正宗的杨柳青年画都可以说是画师一笔一笔画出来的心血结晶。冯老是天津静海人，在运河岸边长大，一说起杨柳青年画，他就打开了话匣子。因为在冯老的童年记忆中，杨柳青年画总是以最快乐的时光结伴而至，至今想起心中仍是满满的喜悦。
13: 小时候过年不都是买画吗？我也喜欢画，但是那阵我不知是怎么弄出来的，知道是杨柳青年画啊，过年嘛就得贴几幅画，总跟着老爹赶集去了，选几幅画回家贴。后来呢，有的干好看的啊，干脆别贴，那角上给我钉上点儿，过了年以后把它揭下来，人家接着画着玩呗。
12: 杨柳青年画发源于大运河畔的杨柳青古镇，大约诞生于明代崇祯年间。那时天津漕运的兴盛，使得杨柳青成为南北商品交易的重要集散地。而杨柳青镇外盛产的杜梨木正好适宜雕版， 这就为木板年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到了清代中期，杨柳青年画进入全盛时期，杨柳青全镇连同附近的32个村子大都从事年画生产，可谓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是名副其实的民间年画之乡。古镇之上更有60多家大型画店，店中画样高悬，各地客商络绎不绝。一条大运河将南方的宣纸、画笔、颜料甚至画师带到杨柳青，又让这里绘制的画作乘船南下，销往全国。等到过年时，来自杨柳青的年画就带着美好的寓意走进了千家万户。但是后来，杨柳青年画也在历史的洪流中渐渐没落，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又重获新生。1958年，天津杨柳青画社正式成立，汇聚了老一代的杨柳青年画画家和工匠，一边恢复创作，一边招收学员，传承技艺。冯庆聚是画社的第一批学员，那时的他只有15岁，从此就与杨柳青年画结下了不解之缘。
13: 跟着师傅们学着先画，一开始先画粗活，很粗很粗的，男的女的不都得染脸吗？那快了以后都不知染哪儿去，反正有时候染腮帮子就简单，有时候点嘴的时候，为了快，是个拿块木头就刻个嘴，拿上了帮子去的，反正有嘴吧。
12: 说到这里，冯老笑了。微微眯起的双眼仿佛穿透时光，看到年轻时的自己。进入画社时，冯庆聚就因为颇有绘画天赋，跟随师傅们学习杨柳青年画中的彩绘工艺。彩绘也分粗活和细活，在那个年代，粗活是入门的手艺，风格粗犷，要的是速度。因为童年时的美好回忆，即使画粗活，冯庆聚也比同龄的孩子们更认真更仔细。也正是这份认真，让他进入了著名年画艺术家潘忠义的视线。一年后，冯庆聚成为潘先生的关门弟子，正式拜了师。他开始在师父的口传心授中学画细活，也是杨柳青年画真正的彩绘技艺。
13: 开眼以前最能白色儿，把眼白点出来。要上细数眼睛，你看，咱这眼白为了亮啊，你看有时发蓝头啊，还专门拿那个太青蓝呐、或者花青啊，再染一笔，上边深，底下浅，染一下不就出来层次了吗？染完了以后开眼，叫浆浓墨浇墨，然后上眼皮穿个眼球，再下眼皮。然后点眼球，眼球你得包墨吧，仿一针的眼珠的颜色，就是我们拿赭石藤黄墨加一块点出来，画眼眉，画眼毛，为了立体呀、那笔顺着下眼皮染一下子，但仔细看这个内眼里的还有点红肉了，连接着都得做出来，最后恐怕为了亮再点个高光，显得挺精神。你看这个眼，
12: 仅仅是画双眼睛，粗略数一数都要10来道工序。如果按照细活的标准画好一张年画，少说也要上100个步骤，每一步都不能马虎。下笔的轻重、颜色的浓淡、晕染的力度都是功力，需要10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潜心磨练。在师父的教导下，冯庆聚日复一日的执笔作画。四季花开，事事如意，五谷丰登，连年有余。这些杨柳青年画中的经典之作，他不知画过多少次，从来没有感到过厌倦。
13: 我把自己的精力全在搁在这张画上，画完一张我就不错了，然后我弄一张留一张当样子，下回画呀，我不能说闭着眼还画呀，我得参考着他，劲儿好再下回画画的劲儿不好，下回我就改了，反复的画嘛，再画的时候呢，我有的研究这哪好哪不好，所以就来越来越提高。
12: 杨柳青年画讲究的是笔法细腻，线条流畅，人物造型秀丽，色彩明亮。在杨柳青画社，每幅年画都有画样，只要按照画样的标准完成，就是一幅合格的作品。 但是要做到优秀，靠的不光是技艺，更是画家的用心。因为年画

0: 再看这叶子，叶子一溜溜染的。再说这尾巴，你看它那，就是老板，这老板比较简单，染了一鼻子完了，这比那假货假了可逗我了。这上车了锯晃了以后，这起码得染好几遍吧，让要推，然后再出趟线。这裤子看着
1: 两张鲍鱼娃娃，粗看大同小异，细看之下却是处处有玄机。衣袖上的花样，褶皱处的纹理，皮肤中的光泽，经过加活后的年画变得更加生动鲜活，呼之欲出。从学艺到出师，冯老在杨柳青画社一干就是半个多世纪，期间诸多作品斩获中国大奖，他的画作也销往大运河沿线很多城市。他将原来最大规格2×4尺画作发展到纯手工绘制的6尺、8尺，甚至丈2尺等大幅作品登上大雅之堂，为这一传统文化艺术做出新的贡献。他也将几十年的记忆与感悟倾囊相授，为杨柳青画社培养3代接班人，撑起了杨柳青年画的未来。回首几十年的绘画生涯，能让冯老感到格外欣慰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将诸多残缺不全的经典画作修复如初。现在的冯老想趁着功力在、经验在、身体还允许，加工创作更多杨柳青年画，让年画更精美，也让更多人感受到年画的独特魅力。
0: 这是连生规则，设计好了尺寸，颜色给足了点儿，我买的都弄大了，弄成精的，都整了一套一套一套，我都恨不得它越来越好，恨不得还得发展起来。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3: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5: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6: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5: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7: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3: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8: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0: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1: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9: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8: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2: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

0: 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0: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2: 六层到了。
0: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 逼我的手！
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4: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建锋。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开幕，2026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当天举行。会上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2025至2026显示，北京、上海、香港位列世界旅游城市综合排名前10。今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在中国江苏连云港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6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我是建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5: 如果你的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
3: 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
5: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又到一年毕业季，拿着自己的成绩单，你是否满意？为什么做难的事情才能改变命运？伫立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如何在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了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费勇。今天的爱聆听，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怎么说。
7: 越难的事情越要做，真正就属于你的事情一定是特别难。了凡四训里面讲，你只有做难的事情才能改变命运。他那个难还不是是难，是因为他跟社会的习惯的这种机制、习惯的观念不一样，所以你很难。等于就是你的难往往是要应付别人的眼光，
8: 观念上的难。
7: 对，
8: 而不是真的那个难。
7: 对，就像工作也是这样，很多人犹豫要辞职还是不辞职，那我就一般建议他不要辞职，他没有想明白，就是还是舍不得嘛。但是像真正辞职的人，说走就走，就没有犹豫。当犹豫的时候，那个犹豫的你不是真正的你。当你是一个真正的你的时候，任何人都劝不住你。虽然旁边人为你担心，尤其是亲人，他一定会反对，但你自己觉得很笃定，你去做了以后，你会觉得好像越来越得到滋养。你冥冥之中觉得有一种力量在推着你走，而且会让你变得越来越顺利。
8: 顺着他走，我们就会觉得好像做事情很顺，说明这个事情你做对了。
7: 对对对，
8: 对吧？就是机缘呀，方面的资源都往这儿聚拢，你发现不是很费劲。
7: 那这个是我们选择就做自己的事情就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呢，要成为自己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情，它是不符合那种社会期待，也不符合那个社会的这种惯性。我觉得
8: 我们要想聆听到自己的声音，首先这就第一步就已经挺难的了，对吧？但是我听到了自己的声音，我真的能坚持按着我的声音去走，
7: 这两个条件是缺一不可。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确实是带着剧本来的，我是带着过去的一个因果来的嘛。
8: 嗯，正好我看有一个问题哈，改命能改到什么程度？能换个剧本还是原剧本的高维活法？
7: 可以改剧本，但是呢就是你不能摆脱原来的剧本。
8: 嗯，
7: 一定是在原来剧本的一个基础上你是可以改的，但这个改的过程是蛮艰难的。对于一个人来说，你不管是有命中注定的东西还是真的有一个上帝在，那你活着的每一个当下，你只要能选择，那你要充分的发挥自己的选择的权利啊，就是我不能放弃，就是我这个自主权啊，你能够掌握的就是选择嘛。但是你的选择来自哪？来自你的解释。但问题来了，你的解释是怎么来的？
8: 你也可以选择怎么去解释它，
7: 对
8: 吧？
7: 你的解释是来自于你看你的情绪、你的观念、你的价值观嘛，是你自己可以建立的。那也就是我想要什么样的命运，我完全可以建构一个新的价值观体系。所以我特别喜欢《法华经》里有一句话嘛，
8: 嗯，
7: 就是歇即菩提，只要你停下来就是智慧嘛。像我这一代人，就是我们从小被灌输了一个意识，就是你必须要考大学，考不上大学你就完蛋了，这辈子。就在我们那个城里面，有人因为考不上大学就那个
8: 活不下去了，感觉
7: 啊，对对，因为觉得考不上大学的话你就找不到工作嘛，然后你在社会上得不到
8: 认可，
7: 唯一的一个目标去一个好的大学啊，好的国家机关啊，然后在那里面就开始一辈子就混那个职称。那你有没有发现，就当你一走上这条赛道的时候，你就停不下来了。但是你看改革开放最早的那批人，就是我自己在观察，第一批发财的人就是在这个轨道上停了下来的人，下海做生意去了。那像我们学校有些老师，他觉得这个好像一眼就看到头嘛，他就辞了职去从事商业了。那这批人后来你看成了最早的那种所谓的企业家嘛。所以就是歇确实即菩提，有人就是有勇气，就是说从那种就惯性的轨道上停下来的话，他有的时候发现人生的路其实很多。在你的人生道路当中，一方面确实就是好像有一些你不需要努力就获得的东西，那这个可能真的是你的叫因缘。
8: 嗯，
7: 既然是注定，那就毫无意义啊，我就可以不用管它。那所以我们应该是把那个所有的力气用在我可以改变的那个层面嘛。假如我当时我相信我这辈子就这样，就是当一个博导，那我就不可能成为现在这样的。但是呢，我是觉得就人生的乐趣在于，就是说我要去改变那个能改变的，真正就是能够你要改写你的剧本，首先我认为要改变你的思维方式嘛，第二要改变你的价值观嘛，第三要改变你的情绪应对方式嘛，第四才是要改变你的观点，要有原则但不要有观点。
8: 嗯，
7: 不要站队，不要有立场。一般人他很容易会有立场，就是碰到一件事情你就表达一个观点的话，就你成了这个观点的这个奴隶，就你的命运就困在你的观点里面。还有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给你就衔接不同的能量，但是我认为只要你有观点，只要是二元对立的观点带来的能量都是负面的，
8: 你支持的就是你反对的。
7: 对对
8: 对
7: 对
8: 吧？
7: 对对对，
8: 而且你就被窄化了，从某种角度上。
7: 对对，所以我是相信就是命运在你手上，你要接纳你原来的因果，还有你要接纳现在这种因缘的条件啊。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就当你相信命运在你手上的时候，那你就会把所有的注意力就是放在能改变的那个层面。就在这个意义上，就是说既不是宿命，但也不是自由意志，而是需要就是你用智慧去洞察那种就是说因缘，然后在因缘当中就是我要找到自己的那个命运的这种道路，这个叫立命。用我们儒家的讲法，就是你会成为一个你应该成为的人。
8: 嗯，
7: 儒家是相信有一种天命，每个人就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一种就上天要让你做什么事情， 孟子讲的嘛，就是说你看你要充分的就是挖掘你的心性，挖掘你的心

0: 因为我就知道你的本性是什么，知道本性就知道天了。我只要把我的品格修养好，然后就天命就会降临在我身上。你只要做一个就上天让你做的那个人，那你这个命就是正命，你不会倒霉。了凡四训是继承了这个理路，所以你看要修身养性嘛，你要成为一个品德优秀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越来越成为一个就是完整的人，就是你对自己会越来越了解。
1: 是的，好奇心是让心这个本体焕发出活力。凡是自己不能完全掌控的东西要随缘，凡是能百分百掌控的东西要非常努力。觉察到本能对自我的限制，才能感受到心的自由。对不可控的外部不抱希望，对可控的自己充满信心。因上努力，果上随缘，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0: 身体会衰老，但是心性是不会老的嘛。心性没有什么青春期啊什么，没有这个东西。心你看它一直就在那的嘛。既然身体我控制不了，到最后发现剩下的唯一的一个东西我们能够控制的，就是被叫做心这么一个东西。我的身体你看都会从生下来到现在每天都在变衰老，医药发展你的寿命可以延续，但最终你还是会死亡。就缘起一定会缘灭嘛，就有生一定会有死，那我就应该把自己所有的注意力放在我的那个心性层面。假如你要想把你的心安顿下来，你要充满好奇心，首先就是我对这个世界是充满好奇的，对生命本身是充满好奇的。就是我们讲的好奇心是，就是心这个本体焕发出活力，变得有生机。假如我们把它比作是一个驱动器的话，就要让它能够运作。我们一般人往往就是把这个驱动器给忘了，我们做事情的时候经常用力是用在外部的一些事情上，但是你忘了，就是实际上你要把你那个心发动，等于是那好奇心我认为是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手段，就可以让你那个心动起来。
2: 这个好奇心它是一个向外探索的过程，但是我们说回看内心是一个向内的过程。会不会有一种说我保持了好奇心，我不断的探索，它没有办法让我真的安住在内心呢？
0: 向内向外我认为是相对而言，凡事就是在我看来就是不可控的东西是外，但是可控的就是叫内。就好像我们现在天气热，我们讲的你看向外求是开空调或者是开风扇或者去找那个阴凉的地方，它的问题在于你看有没有空调不是受我控制，或者你现在空调坏了我要找装修师傅修啊，要等待啊，那这个你看这个叫向外求嘛。那这个向内求等于就是心静自然凉嘛。那我必须要学会就是在热的时候我还是要让自己就是心要静下来，就是我不受这种热的干扰，等于是。
2: 可能我们的内心很多人也觉得就不可控，对吧？自己的情绪啊，自己的念头啊，那这个您觉得有什么办法呢？
0: 我觉得就是说心一定是可控的。有些人觉得不可控是因为他的那个就本能很强的，他以为本能是与生俱来的。比如说你看我们面对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情绪反应，恐惧啊害怕啊，他认为是与生俱来的，但实际上不是。实际上你要去不管去看达尔文的书还是看其他生物学的书，你会发现每一种情绪都不是与生俱来的，都是叫演化而来的。像现代心理学有一个重大的一个就是理论的一个创新，他就反对那种就所谓的天生论嘛，所有的情绪都是建构起来的。因为假如是天生的话，那你就完了。不仅情绪，你看价值观是不是建构的，你是可以选择的，选择是最难的，因为他那种习气最强大。
2: 我们改变不了外部，我们就先改变自己。
0: 是
2: 那就是金钱的问题，可能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有很多年轻人现在可能找到的工作也不如意，或者这个工资在很多大城市啊，或者在哪生活也紧巴巴的。那针对这些人，您会跟他说怎么调整他的心态呢？
0: 首先，你要去面对那个金钱的问题。
2: 嗯，
0: 金钱在我看来，它确实不是目的，但金钱一定是在我们世俗生活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个工具。你要解决教育的问题，首

0: 先你要诚实地面对你的问题，而不是去掩饰它，把这个问题就是去伪装成好像我不缺钱，就不要回避嘛，然后一定要去解决它，就一要生存，二要发展，第二个才是发展嘛。你连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那我认为其他的东西都免谈嘛。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说，你在解决这个生存问题的过程当中，那你要学会跟自己的欲望对话，就是你必须要什么呢？必须要在赚钱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就是让自己的心智变得越来越成熟，而不是就是说完全被那个金钱的目标或者说被那个生存的目标给奴役了。
1: 嗯，
0: 我是觉得就是在整个赚钱的过程，等于就是说你应该就是一个生活的过程，就是在赚钱的过程当中我要学会同时享受生活，我在穷的时候我有穷的享受，在富的时候有富的享受。
1: 即使我现在经济上有点窘迫，怎么去调整我的心态，
0: 对，
1: 让我能更好的去享受每一天，虽然这个是不容易的，这个对人的心性要求很高，对吧？
0: 但这个总比你赚一个亿要容易吧。我现在要让你赚一个亿，那个是确实很难的，对我来说很难的，但是我让你现在快乐，这很容易啊，让你心态变好，这个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啊，它是无条件的，你没发现？但是你看我们为什么会焦虑，我们放弃了无条件就能做到的那些事情，但是呢我们总是很执着于那些需要很多条件需要因缘的那些事情，把你所有的那个关注点放在那个上面，
1: 除了自己的努力还要靠机缘靠时代靠各种才有可能，但是如果我调整我个人的心态，其实靠我自己就够了。
0: 对，是啊，这个是，
1: 所以这个是更容易的。
0: 凡是我们自己不能够完全掌控的东西你要随缘吧，但是呢凡是我们自己能100%掌控的东西，那你就要非常努力。我讲心的第一个可控是在于就是说情绪我是可以管理它的，但是我们很多人就是说放弃了这个自主权，所以很多人的一个口头禅，哎呀他的脾气就是这样的，因为我是什么天秤座，那这种就是他自己找了一个借口，他放弃了。那第二个观点是可以选择的吗？就是很多观点我们也以为你看是不加思索的，但实际上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不是我与生俱来的，都是你看我受家庭教育啊，都因为我在中国啊，因为我在广州啊，那种环境啊，你看灌输给我的。那真正我的观点是什么呢？你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价值观是可以选择，因为一种不同的价值观你的命运就完全不一样。那当然还有一个最深刻的一种选择什么呢？思维方式是可以选择的。有些人他的思维方式一看到什么事情他就很悲观，但有些人好像是他就很积极，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积极和悲观是你可以选择的。
1: 怎么样去看无所求，你又要做事情，是不是说你只做就好了，不要对那个结果太执着？
0: 就是所谓的无所求不是说真的
2: 啥都不做，
0: 对，啥都不做，或者真的是没有求，它是叫无心之求，或者就是说用清净心去做那个功利心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就是我做了我要放下对结果的这种执念，不是说结果不重要，也很重要，就是那个目标会引导你拼命去努力嘛，但是问题是就是说就是你不能把那个目标当成是唯一的嘛，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我会得到体验，然后我会自己学到很多东西嘛，那这个才重要。
1: 就相当于他这个就是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是我修心的一个功课，我们可以这么看，然后我就跳出来了，我就超脱了。
0: 对对对，当然第二个层面就是说还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意思，就是你看无什么叫无所求，有点像就是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无所求是不要再果上求，就是什么呢，我不要去把所有的焦点放在那个目标上，那个目标是个果，就是我要比方说你们现在今年的 KPI 是要赚一个亿，那这个一个亿确实很重要，但它就是一个
1: 结果，
0: 一个结果，
1: 就你事情做对了，
0: 对，
1: 它是自然而然的。
0: 你要想明白一个问题，就是我凭什么能够赚这一个亿，
1: 你提供了什么价值，
0: 对
1: 对吧，
0: 你的努力全部要放在你那个价值上，就是你要创造价值，就是你要专注在创造你的那个价值上，那这个价值自然为你带来一个亿嘛。所以就是在因上努力，这个就叫无所求啊，就相当于你看我就专注在我的那个本体上努力就行了。
1: 对，那像您这么多本书里面，您觉得 就作为我们说假设这个人都没读过，如果说我可以新的自由啊，我们可以从哪儿开始读起呢？
0: 我写的书里面有两本可能比较适合一般的读者，就第一本还是那个《了凡四训详解》，因为那本书里面我觉得我把儒释道啊还有当代的社会学心理学很多知识把它给串起来了，就是一般人比较容易理解。那第二本就是我写的那个苏东坡，叫做个闲人，苏东坡治愈主义，这本书我觉得蛮疗愈的，包括我自己有时候经常翻翻，因为苏东坡本身就是个很疗愈的人。
2: 是的，越难的事情越要做，那才是真正属于你的事情。当你做对了一件事，你会发现机缘和资源都在往你身上聚拢，越来越顺利。命运取决于你的选择，选择来自于你对世界赋予的解释。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的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费勇。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0: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你推我车干什么？
10: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9: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0: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9: 啊？什么区域？
10: 安全区域。
11: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0: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1: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0: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2: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0: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2: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0: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3: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9: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4: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5: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7: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8: 唉，今天又得迟到。
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9: 美女，等一下，美女，
18: 别理他。
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1: 刚上车的乘客，
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2: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0: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什么是成功的教育？什么样的教育才能让孩子先成为人？接下来的生命成长直播，继续关注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赵林分享他的观点。
23: 我上大学以前就对哲学是情有独钟，
24: 因为哲学是没有终极解的，
23: 我们都是一些心灵的漂流者，我们都企图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场所，
24: 只不过最后你找到了落脚地，而我还没找到，我还在路上。
3: 因为您也教学了这么多年，所以也看到一代一代大学生的变化。一般您都会跟他怎么讲，就是为什么要学哲学？
23: 对，确实我们在课堂上，我这在武汉大学这个哲学课堂上教了几十年的书，学生们最爱问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哲学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学哲学有什么用。其实哲学是什么，因为我们有我们正统的一种规定，我们今天的哲学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作为一种大学生必须都要学的这种意义上的哲学，这个实际上都是已经比较刻板化的那种哲学，就是一种这个统一的塑模的灌输的这样一种哲学，它和这种真正的思考自我批判的这样一种哲学思维，它是相去甚远的。原北大的这个张思英教授，他认为哲学就是说不可说，哲学就是说那些永远不可说，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的，但是人总是要说，对，这就是人的本性。可说的问题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科学的范围，但是呢，超出这个可说范围之外的那些东西，恰恰是哲学和神学感兴趣，只不过神学诉诸于权威，而哲学诉诸于理性，所以哲学就要顽强的要说那些不可说的东西，但是永远说不清道不明，但这就是哲学的魅力。像这个我们说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英国的这个大哲学家罗素，他在这个西方哲学史一开始上来就提出了七八个问题，这些问题都最基本的哲学问题，而这些问题最大特点是他没有终极的答案。比如说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物还是心的，这个我们说唯物唯心，这吵了这么多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今天我们说随着自然科学发展到了这个量子这个层次，我们说实际上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差别，这种绝对差别早就已经抹平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越来越玄奥了。同样还有你说这个世界本身它是有一规律的，还是只是因为我们人是一种喜欢规律的喜欢秩序的动物，所以我们一思考世界，世界就被具有了某种规律性。这种规律性更多的是由于它是从无规律的完全杂乱的混沌状况自己发展出来的，还是像我们一个电脑一样背后有一个不露面的一个设计师，他首先编好了程序，只不过他永远让你看不见。还有你说这个世界本身它是永恒的，它要顽强的向着一个目标发展，还是它完全是随机的，这个问题也是个大问题，是吧？你说我们今天说宇宙进化，从生物进化论到宇宙的进化论，从137亿多年前的嘣的一声宇宙大爆炸，然后一盘混沌，然后逐渐发展，今天我们发现它有好像是越来越有序的，越来越从不完美走向完美，从这个不完善走向完善，无序转而有序。但实际上这背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它为什么会走向这样？这背后是不是有个计划？是吧？还是自己非要这样做？这些问题都是没有终极解的。
3: 就是可以一起讨论。
23: 对，还有一个涉及到千百年来人们不断的一种争论，美到底是一种客观存在还是一种这个主观感受。你比如说我们一个人，他的这个五官大体上长得什么模样，他总得有一个客观的规范，对吧？但是更多的还是确实艳瘦繁环肥，是吧？各尽其美啊，这有胖的有胖的美，瘦的有瘦的美，各种各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这个美的问题确实也是一个没有定论的啊，这样一个
3: 情人眼里出西施，
23: 对，情人眼里出西施，都是美学，当然也属于哲学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没有终极解的。
3: 其实善也一样，就是跟所有的哲学问题一样。
23: 对，善是跟具体的环境、具体的时代、具体的民族风格、具体的这样一种这个历史背景有关系。你比如在很多这个原始部落里边，杀人它也是一种善，
3: 或者有些民族人死了，他去吃他的肉，
23: 对
3: 吧？
23: 对，那都是跟风俗有关系。我们说这些问题都
3: 是有点像伦理的文化。
23: 对，还有关于人的问题，我们人到底是一个像莎士比亚所说的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还是一个在微不足道的一个星球上孤立无助地爬行着一堆碳水化合物，对，这些问题都是罗素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确实是一些终极性的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这些问题呢，它没有终极解，除非你把它放在某一种具体的政治语境中，你用一种权威的方式来宣称它就是真理，但实际上这并不能妨碍我们在思想上对它所谓的真理进行批判。所以哲学就是一种不断的怀疑、不断的批判的这样一种思维。所以我说学哲学最主要可能说就要学会这样一种批判意识，当然这种批判意识包括对客观的所谓的那些定见的批判，也包括对自己的一种固有的眼光的批判。你怎么来看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取决于你是怎么样，你有什么样的眼光，你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
24: 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世界对你来说就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这就是哲学的意义。同一个客观事物，在我们人眼里，在狗眼里，在蜜蜂苍蝇眼里，它完全呈现出不同的东西。
3: 嗯，
24: 那这到底是什么问题？这说明了主体不一样，客体就不一样了。思维更是这样，这个世界的规律是我们千百年来形成的一种思维模式，最后的一个结果。所以有时候我跟学生们讲，我说哲学你说有什么用，这个问题自然就涉及到下一个问题了，哲学有什么用，我说哲学没什么用，哲学不能改观客观世界，它更多是改变你主观的，它不像自然科学掌握了客观规律去改造世界，也不像社会科学掌握社会规律然后去改善社会，哲学没有这个功能，它更多是改变自我的。所以我说从这个意义上哲学没什么用，我说但是没无用之大用，它有个很大的用处，你有了这种豁达眼光，你就会比较乐观，历史上的哲学家都活得比较长，这可能是最大的用处。从古希腊一直到前不久刚刚去世的伽德莫尔啊、德里达啊，这些都是动辄就是90多岁、100多岁。
3: 当我用哲学思维，用这种方式去看待很多事情，我会变得更灵活一点。
24: 所以活得就比较，怎么说呢？比较通透一点，变得更豁达。可这是你自己觉得你用上帝之眼在看世界，你背后在你这个我后边还有一个我。那个我在看着这个我，这个我在看世界，这样就等于变得立体化了。所以哲学我说它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使人豁达，使你眼光比较开阔，它改变的是你的主观的这样一种见识，主观的一种实践。这个我觉得更多的不是知识，而是智慧。所以哲学是爱智慧 philosophy， 它不是对这个 knowledge 的热爱，它是对 sophia 的热爱。这个我想这是哲学最大的用处。
3: 留在大学生啊，经常有的问题可能就是找不到工作呀，失恋了呀。您会说学了哲学对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有什么帮助呢？
24: 美国一位哲学家叫詹姆斯所说的叫哲学不能烤面包，意思就是说哲学可能不能解决具体问题。你失恋了，你靠哲学可能不会说能够很快的再开，从这里面至少你可以比较轻松，你可以比较豁达。你觉得人生嘛，反正总是要不断的失恋和这个重新再恋爱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哲学更多是一种终极的一些
3: 终极问题，
24: 也就是改变你的一种人生态度。至于你生活中碰到的一些具体的挫折，碰到的一些具体的坎坷，这些问题一笑置之，泰然处之。我们前不久到青海去，几个朋友在一块聊天，就是说现在年轻人啊，这个挫折感很强，动不动就是什么自杀、抑郁。
3: 大家关注的都是特别具体的问题。
24: 我说我们年轻时候没吃的没喝的，我们从来没听说过什么抑郁这一说法。尽管活得非常非常的艰难、饥肠辘辘，但是大家仍然非常快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呢，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啊，受这个媒体的影响，坦率地说，他是生活在一种所谓普遍的一种模式里面。就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他是一定要看别人怎么说，看网络怎么说，看媒体怎么说。而我们那个时代没受这个影响，现代人最大的特点是好像他们很自由，他们好像很自我，其实他们最大的特点是没有自我，他找不到我是谁，他没有地方定位我在哪里，他的我永远是别人眼睛里面的我，别人怎么看我。如果一个人老是考虑别人怎么看我，这个人活得很累的。而我觉得我们那个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该怎么活，我自己按照我自己，特别是有哲学这种思维的人，他更是叫我行我素，特立独行。这种特立独行不是刻意的标榜，不是故意在外在方面，而是在你整个人生的这样一种行为上都是这样。所以碰到一些具体事情，你也会很容易就化解。我们这个时代选择性多了，丰富了，但是人也越来越多失去自我了。这就像我们说现在的 GDP 是吧，我当然我对这个没什么研究，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很清楚，就是当人把机器变成了人的时候，人也就把自己变成了机器了。
3: 嗯，
24: 同样当我们这个时代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由性选择性，实际上人变得是真正的不自由了，彻底没有，因为没有自我了，就是他的选择性很多，他的客观的所有的那些所有的东西加起来可能是 N 个，但他就缺我这一个，他没有我。
3: 可不可以理解，就是我原来其实外面的信息很少，我的注意力可以更多的投回我自己。
4: 对。
3: 然后现在我的注意力太分散了，然后呢，我都向外投了。
4: 对。
3: 其实我很少有时间反过来思考，就像您说的是，我要的是什么，我是谁？因为外面的噪声太大了。
4: 是的，确实。
24: 早在20世纪50年的时候，法兰克福学派有一位思想家很著名，叫马尔库塞，是吧？马尔库塞当时他就写了很多书啊，就谈叫有一本书名字叫《单面的人》。 对吧？人越来越变成单面了。他认为在大机器时代，大机器时代已经把你的整个生活方式全部跟你刻板化了，你必须按照这种方式，你怎么生活都是受广告影响，衣食住行、吃喝玩乐都是受这个影响。你除了这个，你没有自己的选择了，一切东西都给你规范好了。然后他说，甚至连谈情说爱的方式，甚至连做爱的方式，他都已经变成刻板化了，都是统一的。实际上，这个人就完全变成单面的人了。嗯，这种大机器现代化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或者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越来越把人压成一个扁块了。到了今天，我们信息化时代更是这样，看起来我们好像选择性更多了，更丰富了，我们变得更自由了，我们想到哪里去坐飞机，对吧？坐高铁一下就去了。但是实际上我们变得更不自由了，我们一切东西都被束缚了，我们已经没有这种乐趣了，再也找不到像当年徐霞客，找不到像当年李白、杜甫这个遨游山水之间，更不要说陶渊明的那种采菊东篱下的这样一种感觉，你根本找不着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际上我觉得现代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越来越多的就把人变成了机器，把人变成了非人，这个是没办法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保持一点哲学态度，可能就至少在这种状况，你至少心理上还有人
3: 能获得，
24: 对，知道，是吧？我觉得是这样，我们没办法改变这个状态。
3: 对，就是至少我知道我身边的噪音很大，我很容易迷失在里面。
24: 至少我还有点自嘲，我可以有一种嘲弄或者自嘲的态度，这也是心理上得到一些安慰，得到一些轻松，笑一笑。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悲哀。所以我觉得色罗有时候开玩笑说，色罗古来有一个更高的一种生灵，他一看我们人类啊，他觉得人类其实变得越来越多滑稽了。所以就像米兰昆德拉所说的话，叫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真的啊。所以我们当然这是更高，但我们没办法，我们受时代的裹挟，我们只能这样走下去。所以哲学就是不断的提醒你，要能够在某种意义上能够超越一点，能够批判一点来对待这个事情。
3: 我感觉在最早我们说我们发现这个世界的规律，那现在其实就是我们发现的眼光本身就是有局限性的，但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
24: 但是呢，同时我们也这样意识到，我们没法改变这个事实，我们只能顺着，因为我们不能揪着自己头发把自己拽起来。我们从小受的教育使我们已经形成了这种思维方式，形成了这种眼光，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可以想象我们拽自己头发。这个哲学实际上就培养你这样一种想象力，这样一种超越这种现状、超越这种现代的陈规的这样一种更高的一种眼光。
2: 是的，就如赵林教授所说，你有什么样的眼光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世界就对你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哲学给予人一种以我观我的视角与智慧，哲学无法改变你的处境，但会借给你一种想象力，找到新的出路。我们对主持人蔡康永都非常的熟悉，他曾经说，搞定一个自己胜过搞定一万个别人，这个观点也和前面两位教授不谋而合。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主持人蔡康永。
4: 我其实是很想要写一本书，是给比较懒的人可以过得比较轻松。书名本来是要叫做给懒人写的书，后来呢，出版社觉得说一本写给懒人的书，做书名的话大家会不好意思买这本书，后来就取了这个书名。书里头还是会讲说如何把日子给过得更好过一点。那所谓的过得更好过一点呢，无非就是在讲把标准定得很简单，心里面想清楚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一切的事情都以这个唯一的标准去靠拢。其他的所谓要求我们要做什么进步啦、上进心啦、努力啦，这些我们都把它先放宽来想。
5: 我们先想好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这个问题其实也并不是很好回答。
4: 不好回答。
5: 我看就是说做自己嘛，到底什么是自己？您书里也写了，就是它可能是个摸索自己的过程。因为我想说，就是我们受了那个外界的影响，就是教育也好，社会也好，我们如何能找到一个可能我们说更本真或者让我们自己更舒服的那个自己。我想知道您找到那个自己了吗？您是怎么找到的？
4: 很多人会想说那个自己好像是一个固定的东西，这个自我的概念是浮动变化的，随着时间的改变一直摸索这个自己的样子，是一种乐趣，也是一种令人困惑的一个生活的过程。一边摸索一边活下去，这个就是我们活着的依据。 每一个人在做出他人生重大抉择之前，他显得是什么样子，他就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自己如果被算命的人算出来说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你不可能照着那个样子去活，那样就很无聊啦。就是你只有靠着自己去一步一步的活，活出是什么样子来，你才会充分的享受到那个活的乐趣，未知才是乐趣所在。这是写这本书的时候当时的想法。你愿意人生就会值得这一句话，其实就是意味着我们一边活一边编织这个人生的图案，到死以前这个图案编织出来就是你的人生故事。所以并没有一个已经画好的人生图案让你去现成的得到，而是你一边生活它会逐步的形成。这是我相信人生的真相如此。所以等于说人生不值得这句话，其实是你把责任推给了人生。你不能就把值得或不值得当成是一个定论，然后要靠别人来做一个现成的值得或不值得放在那边让你去领取。我觉得这太不负责任了。就是值得或不值得是操在你手里。
5: 你是怎么书写自己的故事的那么一天？
4: 人家说阅读其实就是跟一个有趣的人聊天的过程，所以我其实不管是读书或者是看电影的时候，我都把它当成是一个被启发的过程。我借由这些有趣的人的作品来展开一个被刺激的机会，开始想这件事情。然后被刺激了以后呢，我就开始想说这个有趣的人是这样看待这件事情的，所以有一些事情是我想不通的。有一些了不起的作者导演很显然的在想一件我想不通的事情，我就借由这样的时机我就开始想这件事情，然后我就终于明白了说，哦，他在讲的事情是我现在也有资格来想一下这件事的了，那我就开始想他。比方说这个电影是讲死亡的，我十几岁的时候其实看不懂，但我现在有资格想这件事情了，我就想一下，然后我就摸索出来说，哦，原来我现在对死亡的想法是这样子的，那我就会把它写下来，或者是我开始没有写下来，我只是想一下它而已，这样。所以我去参加辩论的节目，我可能就会听一下人家怎么想这件事，然后可能会听到别人想这件事情的角度，是我很明显的感觉到他没有照顾到某一个角度，我就有资格跟他辩论这件事情，就会讲出一些观点会跟人家不一样。其实一直想要做一个不写自己的创作者，我其实很不喜欢我变成一个写这些书的人，我一直很希望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而不是写情商书跟说话书。就因为这些书卖得很好，所以就变成一个很讨人厌的，讲这种话就得了便宜还卖乖的人。就因为我写小说的朋友们书都卖得很不好，所以就特别讨人厌。我很希望是一个那种我认为比较单纯的创作者，就是好好的拍电影跟好好的写小说，那是我心目中纯粹的创作者。那我变成了一个做节目跟写这种畅销书的人的时候就特别糟糕，因为节目也特别的好卖，然后书也特别的好卖，就特别的糟糕。那可是不管，已经人生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也没有办法。就是大家喜欢看节目跟喜欢读这样的书，这对大家的帮助比较大。偏偏我在写这些书的时候对我自己的帮助也特别大，我就发现说我写这些书的时候很划算，它克服我自己很多问题，然后我做那些节目的时候对我自己帮助很大，我自己又快乐。我有一次问我拍电影的朋友，我说你们怎么都跟人家要东西的时候都这么理直气壮啊？他说是的，我们拍电影的人认为我们的电影是最重要的，我们觉得所有能够帮助我们把电影拍成的人都是特别的荣耀，有机会帮助我们把电影给拍成。我说原来如此，我说我们做节目的人都觉得帮别人把事情给做成比较重要一点。他说对，你们就应该帮我们把电影给拍成，就是我们把电影给拍出来，你们也应该觉得荣耀，能够帮我们宣传我们的电影。我说是是是。所以两种人的出发点就不一样。我写书的时候就觉得哇，我每写一篇就帮我自己解决一个问题，我觉得很划算，所以整个工作都觉得幸运的要命，就是很快乐。确实背离了我当初作为一个创作者的愿望，可是其实 过得很开心，那最后都回到自己身上来。
5: 其实您在书里我看到就是所有的话都是让我们放过自己就是让大家轻松一点，而且就是摆脱很多的应该，很多的标签。那您现在在面对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的时候，您一般用什么方式去面对呢？
4: 第一个是用放慢的方式，就会先把这个情绪预演一遍。比方说如果你很生气的话，你就把你想得到的生气后的结果都先预习一遍，看你想要怎么愤怒，然后看看如果你要这样生气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啊，然后看你想不想要处理这些状况。如果愿意处理，你就真的这样子去发泄吧。如果是觉得会很麻烦的话就算了。
5: 哦，那这个能力也很强，就是你可以停，
4: 可以停
5: 下来，对吧？不是立刻反应，
4: 对，
5: 而是我让他
4: 对
5: 走一遍，预习一遍，然后看看那个结果是不是我愿意承担的。
4: 对，那这个能力是靠着拖，就是尽量放慢，尽量像乌龟的那样，就是尽量放慢这样。所以很怪啦，就是喜怒哀乐全部都尽量放慢，所以很多时候都是用拖延的方法。所以有的时候会物理上拖延哦，就是那种听到好消息我会立刻离开现场的那种，就是人家跟我讲话我会说我知道了，然后我说等一下，然后我会跑离现场到别的房间去，然后自己就还想这件事情。即使是好消息我都会这样子，我会自己想，然后想一下说哦，这代表什么意思，然后自己很三八，就是自己这边想一遍说哦这么棒哦，这样想一遍，然后说哎，这样很棒哎，我觉得这我要接受这件事情，然后再出去跟他讲说好，我觉得这样很棒这样。然后当然那个当下的欢乐就减损了很多，可是我会反映给人家说我很开心有这件事情什么什么，很好笑啦，像个呆子一样，可是就是我拖延的方法，所以我不会当下这边跳来跳去说哇好棒啊什么这样，我每件事都这样拖，
5: 给自己一个空间。
4: 对，
5: 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了我不是立刻反应，
4: 对，
5: 我先给自己一个空间，然后我抽离开来，然后我再反应。
4: 是很像呆子。
5: 你是什么时候研发出来的？就是你自己研发的方法嘛。
4: 对，因为我很怕我太快反应就会出状况，所以我就会这样子，所以常常不太自然，也是一种风格。
5: 对，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因为我们常常是惯性，
4: 对，
5: 即兴，然后出来了，然后过后又后悔。

0: 你享受到了被大家认识的部分。我不喜欢那种成名的人在那边抱怨成名的痛苦，我觉得那个很过分，就是因为其实被人家认识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所以不太应该要在那边已经尝到了成名的滋味，还在那边抱怨成名的痛苦。因为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尝到那个滋味，所以我觉得那样是有点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感觉。只是已经有幸运尝到成名的滋味之后，我觉得也有能力避免一直成名的话，我希望可以不要一直成名。
1: 在生活中也是，尝试着去接受矛盾的自己，不再为了省事而只想要方便地去面对人生。对你自己的故事好奇，因为那是每天起床的唯一理由。搞定一个自己，胜过搞定一万个别人。就像蔡康永所说，先笑然后感到快乐，先搬重物然后感到有力量，先用力地活然后爱自己的人生。只要你愿意，人生就会值得。好，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是悠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2: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1: 爸爸，我吃不下了。
2: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1: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2: 你啊，贵机灵。
3: 哎，张哥，一会儿能打你车不？我今天要去金阳跟同学吃饭。
4: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3: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0: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7: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路透社8号报道称，乌克兰代理国防部长赫马拉当天表示，乌克兰正借助盟友协助，并通过欧盟贷款采购约1000枚适配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的导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挪威首相斯特勒当地时间9号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从莫尔多瓦前往挪威首都奥斯陆参加挪威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葬礼时，所乘坐飞机险些被一架无人机击中。菲律宾媒体10号报道，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客轮起火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87人下落不明。
10: 评书联播。

0: 包兴一看包公给了这个马登成几两银子，同时还给他写了一个状子。包兴心想啊，瞧这意思啊，这东京汴梁我们到不了了。为什么呀？包兴想啊，我们这包三公子感情整个一个包善人，看见一个上吊的，你给他写了状子就得了呗，还管路费，还管住宿费，让他打官司去，照这样在道上还不定碰上干什么的呢。我们带的这路费是有数的，都打点给别人，我们还到得了东京吗？包兴他心里这么想，嘴里可没这么说。当时包公把这钱和这状子都给了这马登成。去吧，到泸州府你去告状。我想这泸州府的知府不会像你们县太爷那样昏庸。我预计呀，你这个官司能打赢。这马登成接过钱来，接过状子来，瞅着包公，哎呦，我说这位公子，我瞅你岁数不大呀，可是你这人怎么这么好啊？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您才好了。您看，您给了我钱，又给我写了状子，我要再寻死，我就不是人了。冲着您，这官司我得跟他们打到底。好，公子，您告诉我，您尊姓大名啊？包公说，你不用问我叫什么，你就去吧。那您得总得有个名号，将来我好报答您呢。你不用报答我，君子施恩不图报啊，与人为善乃圣人的教导啊，与人为善呐，君子之行啊。去吧去吧。哎哎，好。这马登成转过身来，自个儿一边走一边就琢磨，与人为善呐，这是这公子啊嘱咐我的这句话，人家是读书人，人家告诉我怎么做，今后我也得向人家学，与人为善。与人为善什么意思？就是见着人就给人把扇子，对，给把扇子，夏天他好扇着凉快，夏天扇着凉快，这就是给人做好事了。可是冬天呢？冬天给人把扇子干嘛呀？对，冬天给把扇子烧火的时候，好在那扇风，这火旺。感情这与人为善呢，这位给理解成这样了。马登成走了，包公一回身，瞧了瞧包兴。包兴啊，咱们走吧。包兴瞅着包公，我说三公子啊，今儿个我跟您说，我有两句话得跟您说清楚。这包兴口吃了，这包公奇怪，哎，你怎么的了？你怎么结巴了？包兴说，三公子，我跟您说，我呀这个结巴我从小就有这毛病，但是呢跟您一块陪读的时候我就注意板着，所以您平素当中没听过我结巴嘴。不过呢，我这个结巴嘴它有犯病的时候，我一真着急真上火，那我就结巴。今天我可是真有点着急了。包公说，你什么事儿啊？真着急了？我没看出来你着急。你还没看出来我着急呀？啊，我说三公子，我可跟您说明白，我知道您包家呢家大业大，咱们这回进京赶考，老员外爷给拿足了盘缠钱，但是可有一样啊，这一路上我是给您精打细算着呢啊，住什么样的店，吃什么样的饭，咱们从哪儿走，我都给您设计好了。可是要照您这样走，咱可到不了东京。您瞧见没有，刚才碰着那么一个上吊的，您就给他写个状子也就得了，支持他去告状，这就成了。您干嘛还给他拿钱呢？
1: 哦，
0: 还管路费，还管食宿。您这儿碰一个上吊的，这么管，要是再走两天再碰见一投河的呢？要再走两天再碰见一个有重病的呢？您都管吗？您要都管，这个钱像流水一样往外这么淌，那咱俩可到不了东京，走到半道上咱俩就回来，回家拿钱来。说您要是非要行这个善，那好，咱现在就回去找老袁爷说明白，单独拿一笔钱我给您背着，这道上您说给谁我就给谁，这行不行？要照这样可受不了。包公一听乐了，我说包兴啊，你真是想的太多了，就给他这么几两银子咱就到不了东京了啊！我跟你说，这一路上不会老碰见上吊的。刚才你听他说的这番话，你觉得他是不是很冤屈啊？是啊，他挺冤屈啊，可是他冤屈碍不着咱的事儿啊，咱们是进京赶考的，他呢是摊上那个事儿的。我爹讲话了，人生在世都在一个命字儿，他那命不好那就没办法，我不能说他活该，但是呢谁让他赶上那个事儿了呢？咱们呢是有咱们的事儿。包公说这个话说的不对呀，平素老百姓讲话路见不平还拔刀相助呢，他已经逼到死路上都要上吊了，你说我们能在这旁边袖手旁观置若罔闻吗？我们应该帮他一把。哎，对对，包公说现在大宋国朝很多地方有些贪官污吏，做事不公，百姓怨恨，看见没有，就这个平民百姓他就是这个样子。如果那个县官要不是受了那强盗的贿赂秉公执法的话，他就不会有这个结果。我们进京赶考求取功名，将来要当了官，当个什么样的官呢？一定要当一个清廉的官员，我们不能接受贿赂，眼前这件事情对我对你应该都有教育啊。哎嘿，三公子，我服了您了，您这官还没当呢，现在您马上就联想当官之后的事儿了。好好好好好，您肯定是清官，我现在就给您断定了。哎，走吧。所以就这样，包公跟包兴两个人又打树林子里边走出来了，树上边解下了这匹马，这马上边有行囊、包裹、书箱等等杂物，两个人牵着马往前行进。走了不多远，也就是六七里路吧，前面有一个大镇店。包兴说，三公子，咱该吃点嘛了。包公说，好啊，咱们就在这个镇店吃午饭。到了这个镇店这儿了，走到十字街这儿，一看旁边有一饭馆，这个饭馆看来是镇子里边最大的一个饭馆。两个人先把马拴到这个饭馆门口的拴马桩上，刚往这一拴马，跑堂的就出来了。哎呦，二位开爷，您里边请，里边请。包兴说，你这儿有座吗？有有有有，里边请里边请。把他们两个人让到饭馆里头了，一瞧这饭馆这个大厅还真挺大，有这么十几张桌子。包公跟包兴两个人就捡了一个靠窗户的桌子这儿坐下了。坐下之后，跑堂的过来一边擦抹桌案一边就问，二位想要点什么？喝酒吗？啊，包兴说，你们这儿都有什么菜？咱们这儿啊，嘿，别看咱们这个地方不算大，但是咱这个饭馆里边东西可齐全，包办南北全齐，不能说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要什么有什么，但是您只要喜欢吃的点出来，大概我们厨师就做得出来。包兴说，我不要什么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我们也不包办南北全齐，我们就想要点家常的菜。哎，那行啊，你要什么？包兴说，这样吧，小葱拌豆腐您有吗？啊，小葱拌豆腐有，干

妈，您要这个菜呀？这都不算菜呀。不，在我来讲，这就算菜。凉拌豆芽有吗？啊，有啊。这个一样给我来一盘。您二位就吃这个。不不不，炒肉丝儿给我来一盘。啊，行，烧茄子给我来一盘。哎，您还要什么？别的，三公子，咱还要吗？包公说，我听你的，你吃什么你要什么，我呢随着你。别别别，主仆不能颠倒啊。包公是随便吧。行，就这四个菜吧，给我上的快点啊。这旁边有您二位的好朋友啊，您这好朋友就告诉我了，给您上这几个菜，还有俩菜没上呢。别别上了。包兴说，你可千万别再上了，你再上了我们吃不了，这主食还没来呢，先给我上了这么一桌子菜，你先把那馒头给我拿来，我这就给你拿馒头去。跑堂的下去拿馒头去了。包兴就问包公，三公子，这地方您有朋友吗？包公说，这个地方我没有朋友啊。是啊，他怎么说有朋友给咱点了菜了？包公说，这事很奇怪啊，他不要钱，那不要钱咱就吃。包兴说，您可不知道，我可知道有这样饭馆，你到他那一坐，点的这个菜太素，他赚不了几个子儿，他就给你上好菜。你开始问他，他说不要钱，你吃完了之后一动筷子，一个子儿也不带少要的，这就生讹人。咱们主仆二人呢就碰见这样饭馆了，你瞧这地方没，山高皇帝远，也不知道这镇子叫什么地方，肯定是这么一家饭馆。这个菜咱可不能动，一筷子不动，打官司咱们也有理。包公说，不至于这样吧？还不至于。哎呀，三公子，您哪没出过门，你不像我，我经常跟我爹四乡八镇的转悠，什么事都碰着过。你说这话，这跑堂的上来了，馒头摆这儿了。包兴说，我告诉你，这几个菜我们可一筷子没动啊，你给我端下去，我们不要这个。跑堂的说，您二位可真有意思，有人请客替您付了钱了，您就出嘴吃，干嘛不吃啊？包兴说，谁付了钱了？您瞧那边。跑堂的话说到这，用手往旁边那么一指，包兴顺着他指的方向往那边一瞧，那边靠着墙有张桌子，桌子后边坐着一个人，这个人看上去也就是二十多岁，头上戴着一顶宝蓝缎子扎巾，身上穿着宝蓝缎子的短衣裤，腰中扎着大带，身背后背着一口宝剑，长方脸，面色白净，两道又细又浓的眉毛直同鬓角压入天藏，一双大眼睛，双眼皮儿，尤其这两个眼睛炯炯有神，皂白分明，高鼻梁，薄嘴唇。这个人坐在那里，应该说是气宇轩昂，眉宇间带有一种英武之气。包兴瞅了瞅这个人，他问包公，三公子，旁边那位您认识吗？包公定睛瞧了瞧，不认识，从未见过。你看，三公子，我跟您说，这人肯定他认错人了，把咱们俩呀当成他的好朋友了。这天下长得近似的、长得一样的人有的是。包青告诉那跑堂的，你过去告诉那位，就说他认错了人了，这菜都端他那桌上去，听见没有？跑堂的一听，是吗？肯定是。你告诉他，跑堂的过去跟那个桌那人一说，就看那桌那人冲着这边一点头，二位吃吧，那菜是我给买的。包兴就给搭上茬来，哎呦，这位大哥，跟您说，您认错人了。那位在那边就说了，没认错，你们不认识我，但是我认识你。哎，包公一听，这怎么回事啊？我们不认识他，他说他认识我们。包公就说了，

0: 这位壮士，请到这边一叙吧。
1: 哦，好好好。
0: 这人也不客气，告诉跑堂的，把他桌上那几个菜都端到这个桌上来，然后把他那个酒也搬到这桌上来了。告诉跑堂的，再拿两个酒碗给二位摆上。
2: 他把酒都给倒上了，倒上酒之后，这位把酒碗一端，
0: 来吧，咱们三个人先干一个，再互相认识。包兴说，等会儿咱先认识，然后咱再干，好不好？请问壮士，你认识我们俩吗？
3: 认识你们俩呀。
0: 什么时候认识的？就刚才呀。
3: 刚才
0: 在哪儿认识的？
3: 在树林里头啊。
0: 在树林里头不是有个上吊的吗？
3: 啊，对呀，
0: 有个上吊的。当时您在树林里头吗？
3: 对呀，
0: 当时我就在树林里头。
3: 哦，您在树林里头，您干什么呢？
0: 我在树林里边睡觉呢。你们二位做的事我都见着了。
3: 啊，您在哪儿睡觉呢？
0: 我在那树上。啊，包兴一听，这个人在树上睡觉呢，那猴才在树上睡觉呢，这人怎么还在树上睡觉呢？包兴就上眼下眼打量这位。包公在旁边一听，您在树上睡觉，我们两人怎么没看到您呢？
3: 是啊，你想我在树上，您二位在树下，您忙着救人，我在上边看热闹，你们二位怎么会看着我呢？但是我看着您二位了，所以今天在这儿想跟您二位交个朋友。
0: 包兴一听，哦，照那么说，树林子里边上吊那位那个事您都知道？
3: 我知道。他要上吊，您二位进去了，把他给解救了。解救完了之后，他说有冤枉，您二位呢要给他帮这个忙。
2: 要求这位公子，我由衷的佩服您这种见义勇为的精神。您
0: 不但说给他写了状子，同时还给他拿了春资路费，让他到泸州府去告状。您这几句话，您给他这钱，您给他写的这状子，使他有了生的信心，所以那个人就这么走了。他这一走，您就等于救了他一条命啊。
2: 平素人们不是常说吗，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您这个事情使我受了感动了，所以我从那树上下来之后，先您一步来到了这里。
0: 可是您二位随后走到这里呢，没想到咱这吃饭又到在一块儿了，
2: 这就叫千里有缘来相会，咱这叫缘分。所以我就给您点了那几个菜放在您这儿，就是想跟您认识认识。
0: 包兴一听，哎呀，这个人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3: 包兴心想，出门在外可不能随便的跟人就交朋友啊，我得盘问盘问他。
0: 哎，我说这位大哥，请问您是哪儿的人？哎，您尊姓大名？这个人说，您先别问我，我先问问您二位，您二位是哪儿的？包公在旁边叫手就回答了，我是泸州府合肥县包家村的人，我姓包，叫包拯，字希仁。这个呢是我的仆从，他叫包兴。这包兴一听包公先把自己的名姓报出来，这心里边老大的不高兴了，心想，哎呦，三公子啊，你呀、啊、你哎呀，这嘴太快，怎么能随便就把自个儿的名姓说出来给他听呢？你这他是什么人呢？这要是强盗呢？要是贼呢？这不底不都掏给人家了吗？包兴一看已经说出来了，就说出来了吗？包兴说，请问您尊姓大名？
4: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贵氏好物节目。临近中秋，今天给大家推荐拥有22年历史的贵氏月饼。贵氏月饼从2004年贵州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起步，22年期间，贵氏月饼不断更迭配方，挑选地标级优质食材，只为给大家带来优质廉价的好月饼，打造贵氏食品精品招牌。2026年的今天，贵氏月饼携全新产品阵容，迎接广大群众的检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贵氏月饼的神秘面纱。
4: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杰。
5: 我是托马斯。
4: 托马斯，快到中秋节了，台里给我们俩下了一个任务，给咱们的贵氏月饼做预热宣传。你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为啥安排给我们俩吗？
5: 哎，这个我知道哈，因为咱俩在台里呢是出了名的吃月饼小能手，对咱们的这个贵氏月饼，我跟你讲，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4: 哎，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哈，咱俩的努力台里也是看在眼里了，之后开展什么品鉴会呀、招商会呀，肯定是也要安排咱们俩去主持的，其他人压不住场。
5: 是的，没错，我们俩这实力呢不来做这推荐，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惜了啊。
4: 我们俩先不要自吹自擂，回到我们贵氏月饼的推荐环节中来吧。托马斯，你吃了这么多年的贵氏月饼，你知道咱们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吗？
5: 哎呦，这几年你说我光在研究哪种口味好吃了，至于这个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我还真没有了解过。我想大概就是把这个什么火腿和这个馅料放到这个月饼皮里面，然后放进这个烤箱里面烤吧烤吧不就可以了。
4: 这个你可能是对的吧啊。但咱们贵氏月饼呢，月饼皮中面与水的比例、火腿的品牌、馅料的配比、油量的多少、烤制的温度可都是有讲究的，要不然咱们的月饼怎么做到咸香适口、油润不腻呢？
5: 哎，我觉得我俩真的是不要在这上面这个下功夫了，在制作这方面还得要去请教一下咱们食堂的那些老师傅啊。说了这么久，我们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氏月饼都有哪些口味今年啊。
4: 好吧好吧，咱们贵氏月饼今年有火腿、蛋黄、玫瑰、刺李、荞麦、抹茶、松仁、喜沙、麻仁等口味。除了单一口味以外呢，我们还做了复合口味的月饼，你比如说云腿抹茶、云腿酥皮蛋黄、酥皮抹茶刺李、云腿荞麦月饼。你就说咱们贵氏月饼专业不专业？
5: 我以为你在这儿报菜名呢。
4: 咋啦？这不是要突出咱们贵氏月饼的专业性跟服务群众的态度吗？你就说我准备工作做得足不足，在食堂领月饼的时候能不能多领一个？
5: 哎，打断一下哈，你说这准备工作做得这么足，到时候多领月饼，我觉得你还是别想了，人家食堂都是按这个数量打包好的，可没多的给你啊。要不这样吧，就是看在你这么用功的份上，我到时候把我领的那个月饼多给你一个呗。
4: 我谢谢你啊。你人真好。哎，看你这么好的份上，我悄悄告诉你一个消息哈，咱们贵氏月饼不光在口味上下足了功夫，还推出了低糖版的月饼，在兼顾味道的同时呢，还把含糖量压低了。你说这是不是给那些需要控糖但是又嘴馋想吃月饼的听众带来的福音？
5: 哎呦，真的是要感谢你给我透露这么一个内部的消息哈，真是控糖者的福音。中秋节多少还是要吃个月饼应个景，是不是？你说吃完咱们贵氏月饼之后对身体哎也没什么负担，咱们可真是把这些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啊。
4: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氏月饼的口味。现在给大家介绍咱们贵氏月饼的包装，今年的包装分别有卷膜、饭盒、礼盒三种包装。卷膜包装每一枚50克，均价都在每一枚5元。饭盒装的经典原味红饼售价为50元，里面有10枚50克的原味红饼。自己吃我就推荐卷膜跟饭盒包装的，主打一个经济实惠。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有走亲访友需要礼盒装的朋友，我们的礼盒装的价格啊是从29.9元到258元，覆盖了咱贵氏月饼的全品类，我们还可以进行企业定制哟。你就说说我们考虑的周到不周到，无论是个人、企业、团购还是礼盒，都能够让你找到心仪的款式。礼盒设计既保留了传统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送出去倍儿有面子。而且咱们支持按需定制，印上公司 logo 和祝福语，让这份心意更具有专属感。这么一来既满足了味蕾享受，又兼顾了社交礼仪，真正的做到了好吃不贵、体面实惠。中秋将至，赶紧挑选一款适合您的贵氏月饼，与家人朋友共享这一份低负担的甜蜜时光吧。
5: 嗯，是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选择哪款礼盒，贵氏月饼呢都能满足你对品质、数量、价格、包装的要 要求。
4: 贵阳市的朋友们可以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贵氏食品销售中心的现场购买，也可以拨打电话0851-853-7796进行购买。
5: 是的，听众朋友们，请认准上述渠道进行购买。咱俩呢就祝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了。
6: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7: 吾往解己。
8: 宋朝官员吴语，字可全，一生为官清廉卓绝，皆因其母王氏教子有方，世居官舍，不改勤劳之任，以身作则，勤谨激励。
9: 娘，刚才儿去山上查看今年荔枝的收成，今年又是一个丰年，咱们也栽他几棵苗，将来长大了，咱这院子也一片生机盎然。
10: 儿啊，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树苗啊？
9: 娘，您放心吧，您一向教儿廉洁奉公，这是我从山上捡的不能结果的器苗。咱们这个地方荔枝是最红火的产业之一，不能结果就不值钱了，但孩儿想做观赏之用，还是非常赏心悦目的。
10: 好，多可爱的小苗，难为儿一片孝心了。
9: 儿都当官多年了，您世居官舍还不改纺机之任，何苦呢？年老后就应该享受一下积累下来的福分嘛。
10: 娘是担心自己一停下来，就会不自觉地生怠惰之心，枉费了一生勤谨。而别怪娘再啰嗦一句，你虽一向勤政廉明，带领此地富庶繁华，百姓康乐，但也时刻不能懈怠，越是在富有时越不能忘记勤俭。
9: 娘，您放心吧，每天看您里外操持忙个不停，儿都不好意思不勤政爱民了。
7: 这一日天气晴好，天空中风筝翻飞，飞着飞着，风筝却落在了吴府的院落。
10: 谁的风筝落在这儿了？
11: 请问有人在吗？在下的风筝落到贵府了。
9: 高连生，怎么又是你？
11: 吴大人，吴大人，原来这是您的府上啊。不好意思啊，吴大人，小的呀陪小儿放风筝，谁知这孩子不小心。哎呦，这是老夫人吧？谢谢您帮在下捡到了风筝。哟，您在种树啊？
9: 好了，既已拿到风筝，也别让孩子在外等太久，不安全。
11: 吴大人，这边借一步说话。
7: 高连生呈上一个精美的盒子。
11: 吴大人。
9: 哼，高连生，你这风筝可真会挑地方掉，不偏不倚，正好掉本官这里，也真难为你了。
11: 吴大人，您取笑小的，小的可真是一片真心呐，这是千载难逢的好商机，小的还需吴大人行个方便，到时的分红。
9: 高连生，本官这是最后一次警戒你，请吧。
7: 高连生泱泱不乐地走开了。
10: 儿啊，这就是你说的那个本县首富吧？真难为你了，不过娘支持你，无论什么时候面对多大诱惑， 都应该恪守操守，联名奉公。
9: 就像您常教导我的，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绝不能开这个头。到时候得利的是投机者，苦的可是老百姓啊。
7: 嗯，高家大院，高连生满腹牢骚。
12: 这个县老爷简直是不食人间烟火，油盐不进。
13: 怎么样，又碰了一鼻子灰吧？早就告诉你不要去招惹他。
12: 爹，您说这届的县老爷怎么就和以前的不一样呢？以前的县老爷哪个不能被你搞定？您当了一辈子官，告老还乡，谁不看您的面子？哎，怎么偏偏这个吴老爷？
13: 正因为爹当了一辈子官，熟悉官场人事，所以才警告你，这样的清官你碰不得，爹也无能为力。
12: 什么？我就不信，咱家之所以能成为全县首富，一半是靠您的人脉，一半啊是靠您儿子我精明，会抓商机，会看人。如今呢，我就看出他一个弱点。
13: 你说什么？你可别自作聪明。
10: 这么晚了是谁呀？
9: 啊，
7: 是高连生送来了一棵大树。
12: 吴大人，
9: 你
10: 这不是一棵老荔枝树吗？
12: 正是，老夫人，小的知道您喜欢荔枝树，就特地买了一棵名贵老树送给您观赏怡情。
9: 高连生，你屡教不改，本官可以定你贿赂朝廷命官之罪。
12: 哎，吴大人，人之常情，谁没个喜好呢？在下知道您的身份不便，早替您想好了，怕白天人多嘴杂，特天黑后送来。
9: 放肆。
10: 小伙子，我想你是误会了，你一定是看老山浇灌那小苗，其实那是你们吴大人送给母亲的一点孝心。老身在乎的是母慈子孝的一片情感，而非对荔枝树有什么特别的偏好啊。
12: 哎呦，老夫人，您瞧我真是嘴笨，在下呀其实是想借老树表达对您的一片尊敬之心。哎，也为了答谢您捡拾风筝之情啊。
9: 哈哈哈哈哈，好一张见风使舵的巧嘴，本官不想再多说什么，此树你还是拉回去吧。
10: 小伙子，老身看着树冠大根深，绝非一般大树，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12: 在下从方家买来的，绝对来源清正。
10: 是祖上就传种下来的那个方家吗？
12: 正是，他家这棵树啊在县里是出了名的，绝对稀世名贵。
10: 这样吧，现在太晚了，明日我们再做处理，你先回家吧。
12: 谢老夫人成全在下一片心，明天在下帮您亲手栽上。您知道我们高家掌握的是全县最好的荔枝栽培技术。
7: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14: 老树啊，你在方家长了足有百年了，方家子孙都是你看着长大的，如今你去了吴大人家，我们不后悔。吴大人是好官，你必应清官就是福泽我们全县百姓啊。
9: 请问这是方家吗？
14: 啊，吴大人。
7: 方老伯想起了那天高连生来自家劝说他把荔枝树送给吴大人的经过。
14: 我不是说不卖吗？这是我家祖传的，就相当于我家老祖宗一样。
12: 方老伯，你别急呀，我今天来啊可是有好事告诉你。我新近得知吴大人非常喜欢种荔枝树。
14: 吴大人，你怎么知道的？
12: 我看他家老夫人种的只是不结果的器苗。哎呦，真是寒酸呐。你也知道 吴大人一向清廉，不愿向百姓索取什么，这样的好官难道还不值得贡献你家老树

0: 来感激他对百姓的福泽吗？啊？
1: 那我自愿送给他，也用不着你。
0: 哎呀，你觉得吴大人的为人能白要你的老树吗？拿着吧，啊！
2: 高连生把钱袋扔在地上。
1: 老夫人，吴大人，我们真的是自愿的，请您一定要收下。
3: 不，你不要听那高连生巧舌如簧。老身必须要澄清一下误会，那些小苗代表着我们母子一片慈孝情深，根本就不是老身钟情于名贵老树，所以这树我们一定要送还于你方家呀。
1: 老夫人，
4: 方老伯，您的心意本官心领了，但本官绝不能做夺人所爱之事。来人，把老树即刻回栽原地。
5: 是。
1: 谢吴大人，谢老夫人。
2: 老人家抚摸着栽回原地的老树，感慨叹息。
3: 方老伯，
1: 实不相瞒，树是栽回来了，但百年老树根系纵横交错，移栽难免损伤根基，方家能力有限，实在难保老树能成活呀。
3: 不打紧，他高连生不是掌握最好的栽培树吗？让他来。
4: 这也算是他将功折罪吧。
2: 在吴老夫人母子的监督下，高连生亲自担水剪枝，老树重新焕发出了生机。
1: 吴大人，这是我家今年结出的最好的荔枝。
4: 方老伯，这是您的血汗，本官怎么能收呢？
1: 哎，吴大人，您上次不仅送回了我家老树，还使它恢复生机，但我们素知您清廉，不敢多送，只挑出这一盒最好的，让您和老夫人尝尝鲜儿，更是为了表达对大人和老夫人的一片感激爱戴之情啊。
4: 这……
1: 吴大人，我跟您说句实话吧，历任官员皆看咱们这儿临近东南海域，远离战乱，富庶繁华，都把来此地当官当成肥差，官商勾结，能捞多少油水就捞多少。只有吴大人您清明廉洁，从不索取，让大家日子是越来越富。如果大人不收，就代表不愿接受百姓的一片感激之心呐。
3: 什么？哎呀，儿啊，那是咱们官家该做的，怎好收人家百姓的东西呢？
4: 娘，这些话都说了，但是儿看方家确是发自肺腑的感激之情，况且数量不多，儿想也并非收受贿赂，收下也是符合人情的，否则会驳了人家一片真心呢。
3: 哎，这一收以后可就不好办了。
2: 这一日，众多百姓聚拢在吴府门前，每人呈上一小篮荔枝。
6: 感谢吴大人清正廉明，让我们百姓日子越过越好。
4: 大家的好意本官心领了，这是为官一方的职责，大家快请拿回去吧，这让本官情何以堪呢。
6: 大人，您就收下吧，
3: 我们没什么送的，一点心意您一定收下。
4: 啊，娘，都怪儿没听您的话。
3: 百姓淳朴，定会逢个年节都会送来东西，长此以往会对不住百姓的。平时勤谨不懈怠，是为了政治清明，给百姓谋福。当卓有成绩，百姓爱戴时，更要节己奉公，慎无贪躁。
4: 是，孩儿确实因百姓爱戴，便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
3: 为百姓造福本来就是本分，况且朝廷发的薪俸也是百姓纳的税。
4: 嗯，
3: 已经是百姓在供养自己了，怎好再收东西。
4: 娘，荔枝一向是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这么多吃不了会全部坏掉，这可怎么办呢？
3: 儿啊，咱们先将荔枝保存起来。
2: 吴母把新鲜荔枝做了一些简单的防腐处理，然后装。

0: 箱打包。
1: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货都运来了，你怎么还愁眉苦脸的？
3: 爹啊，这要是吴大人能行个方便，咱们这回的生意指不定有多大呢。
2: 行了，别不知足了。
4: 船家，你现在可有北上的船只？
3: 爹，您说吴大人他租船干什么？不会是将上次百姓送给他的荔枝都运往外地卖钱吧？
2: 不会吧，吴大人不是那样的人。
3: 现在正是监司巡查地方官之时，
2: 你想干什么？
0: 吴连生和父亲暗中观察跟踪着吴大人，想要找到他的把柄。
5: 果真将荔枝变卖了，
4: 即刻将钱款进入官府账簿，充作购买荔枝保鲜器具之用。
5: 没想到你们县我年年纠察，年年有贪官。
4: 你们随本官现在就去购置器具。
6: 是。
3: 大人，他肯定是挪作私用，下手够快的。
5: 走，跟着，看他到底买些什么。
3: 哎呦，怎么偏在这个时候下雨啊？
5: 只好等雨停了再说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6: 大人，您还是回去吧。
4: 这已经拖延了几日，百姓来不及保存的肯定会坏掉，荔枝可不等人呐。
3: 嗯，这回他吴清官可逃不掉了。
2: 连生，
3: 哎，爹，
2: 别多事儿了，吴大人不在府内，他在街上。
3: 哎，您怎么知道啊？
2: 你赶紧去看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4: 娘，您这个主意可真不错。
7: 取之于民还要用之于民吗？
4: 父老乡亲们，咱们是荔枝生产大县，大家保存荔枝成本很高，今本官特地购置保鲜器物分与大家。
8: 太好了，
9: 吴大人真是爱民如子啊。
10: 吴大人，您可给我们解决大难题了。
4: 为了让大家批量保存方便，本官请木匠特制了大木箱，请锡匠特制了大型锡器。
8: 吴大人破费了，
7: 百姓们过誉了。其实所有的费用都是大家送的荔枝换来的，本来就是属于大家的，我们没出什么钱。
9: 吴大人真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呐。
4: 其实这都是本官高堂的主意呢。
11: 多谢老夫人。
8: 老夫人真是菩萨心肠啊。
7: 监司大人，
4: 请监司大人核查。
12: 吴大人，看来本官误会你了。
4: 监司大人辛苦了，卑职定当加倍努力，廉洁奉公，不辜负朝廷信赖。
2: 监司大人，犬子无知，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请大人恕罪呀。
12: 无碍，不知者无罪。
2: 吴大人，草民对不起您，是草民教子无方，屡次给大人添麻烦。
13: 吴大人，小的不知好歹，诽谤大人，是小的自卑自贱，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4: 哎，快请起。
12: 既然误会澄清了，本官不便久留，告辞了。
4: 大人走好。
2: 大人，我们和您一起给百姓分发器物吧。
4: 好啊，请。
13: 老夫人，
2: 这就是老夫人。哎呀，老夫人勤俭自律，难怪我们会有一个清廉卓绝的父母官。老夫人可敬可佩呀。
7: 老先生多礼了，快请起。
2: 老夫人，您这手。
7: 人老了。
2: 老夫人如若没有几十年如一日的操劳，手上不可能堆积如此厚重的老茧。没想到吴大人清廉为官的背后，竟有您这样一位非凡操守的母亲。同样都是为人父母，老夫惭愧呀。
7: 老先生您过誉了。
5: 老夫人，吴大人，您看，多年未曾结果的老树，今年竟然结果了。
2: 是呀，是。
10: 我们都商量好了，就以老夫人命名。
14: 是
5: 啊，对，就名清丽，感念老夫人仁慈，怜悯福泽。
2: 是啊，
9: 是啊。
1: 自古观者眷属，怜者惜，怜而能教者更惜。后吴宇在母亲的影响下，始终勤于政事，绝诵名茶，新奉悉数用于藏书，为闽地历史保留了珍贵史料，择批后世。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贵市好物节目。在贵州本地美食圈里，提到贵市食品，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都是中秋时节风靡全城的贵市月饼，香甜油润的口感，地道本土的风味，让它成为无数贵州人中秋记忆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贵市食品，解锁四季时光里的本土美味。贵市食品的初心始于2004年的贵州职工食堂，22载时光沉淀，从最初简单的食堂膳食供应，到如今深耕食品领域的成熟品牌，贵市食品一步一步打磨品质，创新品类，突破单一的产品局限，打造出多条适配本土节气与生活的成熟产品线。无论是合家团圆的传统佳节，还是平淡琐碎的日常时光，贵市月饼、贵市桂粽、贵市年货晚菜以及各类中式糕点，总能够精准适配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重要时刻，用地道风味温暖千万家。除了各大传统节日的专属美味，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贵市食品也始终陪伴左右。品牌推出各类新中式糕点，样式精致，口感多元，甜度适中，清甜不腻，完美适配现代人的饮食喜好。闲暇午后搭配一杯清茶，一块糕点，便是治愈疲惫的绝佳下午茶。居家休憩，追剧闲谈，各类小巧精致的糕点也是健康美味的休闲小零食，随时随地享受属于贵州本土的特色风味，让平凡的日常变得温暖又惬意。长久以来，不少身在外省的贵州游子和喜爱贵州风味的朋友都心心念念贵市食品地道味道，却常常苦于购买渠道有限，难以品尝。为了让正宗贵州味道走出本土，走向全国，贵市食品全面打通全国线上销售链路，依托电商平台、社群团购、达人分销等多元渠道，实现全国范围下单配送。无论您身在国内哪一座城市，都能足不出户品尝到原汁原味的贵市美食，一口风味味界乡愁，让远方的人也能触摸到贵州的烟火温度。作为本土优质国企文创食品品牌，贵市食品拥有无可替代的品质优势，国企专业运营加持，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产品生产、加工、包装、配送全流程透明可控、规范严谨。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日常自用、家人食用，安全放心，口感地道。对于各类企事业单位而言，批量团购采购，品质有保障，口碑有支撑，省心靠谱。无论是个人零散零售选购，还是大批量企业团购订单，品牌都能够精准适配，贴心服务。22载匠心坚守，贵市食品始终坚守品质初心，严选每一份食材，从源头把控产品质量，坚持传统匠心工艺与现代创新研发结合，既保留了老贵州的经典风味，又贴合当代人健康多元的饮食需求，不断优化产品口感与品类，同时建立严格的全链路品控体系，从食材采购、生产加工到成品出厂，每一件产品都经过层层检验，严格把关，杜绝品质问题，只为给消费者带来最优质、最安心的味蕾体验。金秋送爽，皓月当空的中秋，是贵市食品最具代表性的时节。招牌贵市月饼早已成为贵州人中秋团圆的专属符号。每逢中秋之夜，家人围坐赏月闲谈，切开一块经典火腿月饼，外皮酥软油润，内馅咸香醇厚，层次丰富的口感，一口解锁满满的中秋仪式感。这份经久不衰的经典味道，承载着一代又一代贵州人的团圆记忆，不仅适合家庭自用分享，更是节日馈赠、企业采购的优选好物。依托国企品牌背书，产品品质安全，口碑过硬，是企业员工福利、单位团购采购、走亲访友送礼的安心之选。为贴合多元化的口味需求，品牌不断创新升级，在经典火腿口味的基础上，推出黑饼、抹茶刺梨饼等多款特色新品，融合本土特色食材与新式口感，清甜不腻，风味独特，精准俘获年轻消费者的味蕾，兼顾了大众经典与新潮口味。多年来，贵市食品始终秉持做有良心的产品、做靠谱的服务的品牌理念，深耕本土，不忘初心，用心打磨每一款产品，用情做好每一次服务，以烟火为底色，以匠心为核心，将一份份饱含贵州本土特色的美食送往千家万户。 物，无论是节日团圆的盛大欢喜，还是日常烟火的细碎美好，贵氏食品始终温暖相伴，用地道风味守护每一份美好时光。中秋在即，欢迎拨打月饼订购电话0851-8537-7296，也可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贵氏食品销售中心现场购买。
1: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 范桥哭雁。
3: 魏晋名士范灿、范桥父子以德行能力出众而闻名，范灿更位至太宰中郎高位，然而当司马懿废帝夺权后，范灿竟突发急症一病不起，于是范桥匆忙赶去接父回乡养病。
4: 爹，爹，您怎么病成这样了？
5: 乔儿，
4: 爹，是孩儿，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1: 请。
0: 朝中派人前来看个究竟。
2: 范公子，昨日我来探望时，令尊仍意识清醒，怎么一夜之间竟然就疯了？
1: 这大夫说父亲大人得的是急症，他一时也无法诊断出因果。
2: 哦，果真如此凶险？
1: 果真如此。
2: 真是可惜呀，朝廷正是用人之时，令尊一向果敢力行，正值提拔之机，竟突得如此怪症，真是朝中一大损失啊。
1: 家父若身体允许，定当效力，只可惜突降横祸，得了这怪病，见家父日夜受苦，恨不能生病的那个人是我。
2: 范公子也莫太过着急，若是疾病还需静养，您带令尊返乡调养一阵，或许就好了。
1: 多谢您的体谅。
0: 范乔带着父亲返回家乡。
1: 父亲，您饿吗？要不要吃点点心？

0: 怎么了？
1: 啊，少爷，我得去解个手。
0: 快去吧。
1: 哎。
0: 父亲，这里只有我们父子俩。您若有言相告，现在正是时候。
1: 哎，少爷，您这是怎么了？
0: 走吧，我们继续上路。
2: 范家父子终于到家了。
3: 老爷呀，你怎么了？
4: 爹，
0: 爹既然喜欢在车上住，那我们就顺从他的意愿吧。来人，把家里最厚最软的铺盖拿过来，替老爷布置舒服。
5: 是。
0: 等等，把车拉到院子里，就在这车旁搭个棚子。
3: 巧儿，你这是要做什么？
0: 娘，虽然父亲不愿进屋休息，可是孩儿怎么能让父亲独自露宿在外呢？搭好棚子，以后我陪父亲一起睡在这里。
5: 是。
0: 父亲昨夜睡得可好？
1: 大少爷，老爷的药。
0: 这药太苦了，去备点蜂蜜水来，记得以后都要提前准备。
5: 是。
0: 父亲喝药了。父亲喝药，喝药就能好。
6: 父亲，你是谁呀？
0: 父亲，我是乔儿，您的大儿子范乔啊。
2: 范灿一抬手，盛汤药的碗被打碎在地。
6: 我不喝药。
1: 我来吧，少爷。老爷他又
0: 去给老爷拿一身干净的衣服来。
5: 是。
2: 一日，范灿手持棍子在车上敲打，在一旁看书的儿子赶紧走了过来。见到儿子，父亲却把棍子砸向儿子，范乔的额头被砸得通红。
0: 哎呀！
3: 哥，你怎么了？哥，爹他一定是不小心的。
0: 我没事。弟弟，你是来给爹问晚安吗？
3: 哥哥，这些日子你一直在院子里守着爹，日夜操心，实在太辛苦了。今天就换我来守着爹爹吧。
0: 哥没事，你每日读书的课业紧张，应该好好休息，这里就交给我吧。
3: 哥，我知道你心疼我，一定不肯，但如果你累垮了，岂不是更让人担心吗？哥，回屋休息吧，娘也有话要跟你。

0: 娘，您找我有事啊？
1: 巧儿，你觉得你爹他真的疯了吗？
0: 您的意思？
1: 你爹他一向身体很好，怎么会突然就病成这样？我心里总觉得蹊跷。你说过，你到衙门的第二天，他突然疯的。那他发病前有没有跟你说什么？
0: 爹当时刚从梦中醒来，并无说其他，只是他说我小时候哭咽的事儿。娘，我怎么不记得了？
2: 范乔的母亲陷入对往事的追忆之中。
3: 乔儿，别玩了，你该去上学了。
4: 奶奶，我要摘樱桃，我不想去上学。
3: 乔儿，你还记得这是什么吗？
4: 砚台。
3: 乔儿，这是你去世的爷爷留给你的砚台。那时候你还小，刚满百天，抓周的时候一把就抱住了这个砚台。爷爷平时最疼爱你，见你抓了砚台便高兴地说，乔儿长大以后一定是个做学问的人。可惜你爷爷去世得早，没能见你读书。他走之前对我说，他最遗憾的就是不能亲眼见你长大成人。这个砚台是他平时最爱用的，让我以后一定要把它交给你。
4: 爷爷，我一定好好读书，不让您失望。
0: 娘，父亲为何会说起这件事来？
1: 那时二父朝气蓬勃，事业正在尽头，祖母慈爱，一家和乐，而你又聪明孝顺。
0: 哦，
1: 那天你把樱桃洗净，给我们每人嘴里都喂了一颗樱桃，小小的人却能有这样的心意，真是难得。你父亲恐怕最怀念那段好时光。
2: 受母亲的启发，范乔端了一碗樱桃给父亲送来。
0: 父亲，樱桃熟了，每年这个季节您都会想吃樱桃的。父亲。
2: 范乔放下樱桃转身走了。等范乔再次来到父亲身边，但见碗里的樱桃已经被父亲吃完了。
0: 啊，父亲。
2: 范乔对父磕头。
5: 这一年司马懿去世了，他的儿子司马师接任后继续辅政，召集群官会议，可是范粲继续称病不去，朝廷将信将疑，却因顾及他的声望而不便发作，于是特派人前来慰问范粲病情。
0: 不知大人到来有失远迎。
6: 啊，范公子客气，我等前来探望范大人病情，不知令尊大人的病情近来可有转机？
0: 大人请。
2: 范粲手持风车在吹着碗儿。
0: 父亲大人，朝中使者前来探望您了。
6: 范大人，您近来可好？这，
0: 哎，家父病情反复，请大人勿予计较。
6: 哎，令尊才华横溢，竟发生如此不幸，着实令人扼腕。范公子，此行我受朝廷委托前来，一则探望范大人，二来朝中早有耳闻，您亦是博学之士，若能替父出任，也是一桩好事。
0: 范乔愧不敢当。大人，您也看见了，家父病重，家母身体亦弱。书曰：“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蒙朝廷看重，但范乔恐怕只能辞而不受了。
6: 也罢，范公子乃真孝子，凡事亲力亲为，令人感动。可是范大人病情严重，恐怕您还是缺个帮手。我这个随从很是有眼色。富贵，
7: 是，
6: 他就留在这里帮助范公子照顾范大人的病情吧。
7: 是，
0: 大人真的不必。
6: 哎，我坚持。
0: 谢谢。
4: 爹，孩儿给您擦擦身吧。
8: 少爷，少爷，我来吧。啊，
1: 富贵，我在厨房熬着粥呢，你帮我去看看吧。
8: 可是，
4: 这个富贵不知打了什么主意，成天往爹的车前凑。哥，他是不是想打探什么？
1: 小声点，小心。

0: 你的听去了。哎，富贵四下张望。少爷太太都不在，好。范大人，您手里藏着什么好东西啊？给我瞧瞧吧。啊，范大人，给我瞧瞧您手里藏着的东西吧。
1: 富贵走上前，掰开范灿捧着的双手，手心里飞出来一个蜜蜂，蜜蜂正好飞到富贵的脸上。
0: 你肯定是故意的，
2: 装疯，装疯的。
3: 嗯，怎么了？
1: 范灿又抓起空中飞舞的蜜蜂，吃进嘴里。
3: 父亲，这不能吃，快吐出来！
1: 儿子赶忙去抠他的嘴。手却被父亲咬出了鲜血。
3: 疯了，疯了，原来他真的是疯了，连自己的儿子都咬，这个人一定是疯了。哎呦，父亲。
4: 范灿发疯的消息传了出去，然而范乔因孝行举为孝廉，不仅朝中再三请他出仕，亦有名门望族主动与其范家联姻。
3: 父亲，河东望族欣赏弟弟，有意想与我范家联姻，不知父亲意下如何？
0: 老爷，对方虽是望族，但世家清白，并非人云亦云的流俗人家，想必这应是一段善缘。
3: 娘，这门亲事，父亲应是会赞同的。
0: 嗯，
3: 父亲。孩儿被推举为孝廉了，孩儿有些犹豫，爷爷寄予的厚望孩儿始终铭记在心，此时正是朝廷用人之际，您看我是否应出仕有所作为。
1: 范灿使劲用双手拍打儿子。
3: 父亲，父亲，您这是怎么了？
0: 好端端的怎么突然这样了？
3: 父亲，我不去了，我不去了。父亲，
0: 老爷，您这是？
3: 父亲，孩儿明白您的苦心，乱世不为官。
4: 范乔兄弟二人从此再未离开过家乡，始终在父亲身边尽孝，为其养老送终。然生逢乱世，民生多艰，朝政腐败日益严重，而范乔不知不觉也已是位耄耋老人。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6: 哎，民情如此复杂，令人百无头绪，若是能得一正当年的范灿辅佐，恐怕就会容易许多。只是这个范灿自我朝伊始便暴病在家，一去就是30多年，终老也未能替朕解忧。
7: 皇上，假使范灿大人病情不那么严重，他的造就就应是伯夷叔齐又重现于今天的境况，如果病情确实严重，就更是明君所应该哀怜的。
6: 哎，偌大的天下，难道就没有一个可以为我所用的人才吗？
7: 谁说我朝中无人？范灿的儿子范乔长久以来始终侍奉父亲治病，名声德行都很著名，陛下若不加以录用，会被人讥笑遗弃贤人不用呢。
6: 爱卿所说甚是，来人，去请贤士范乔出仕为官。
8: 爷爷，咱们这是去哪儿啊？
4: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的父亲在朝中被委以重任，有一年春天他难得回家探亲，我便缠着他带我出去转转。
8: 您和祖爷爷去哪儿了？
4: 你祖爷爷说10年树木，100年树人，于是带我去田边种树，教我从小立志，齐家治国平天下。
8: 可是爷爷，您读了那么多书，却一生隐居乡间，不觉得可惜吗？
4: 欲知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孩子，心中哪怕有鸿鹄之志，也得先从修养自身做起。读书不是为了博取功名，为的是明理正心呐。
8: 嗯。
4: 天下有道是，人若贫困且卑微，那必是他的耻辱。但如果天下无道，而此时人若富贵显达，则更是耻辱。你看，树就在那边。
8: 爷爷，那人砍刀不是我们家的树吗？
9: 喂，
1: 范乔制止了孙儿。
8: 爷爷，我们不去阻止他吗？那可是祖爷爷种下的树啊。
4: 我们回家，走吧。
8: 可是爷爷，我不明白。
10: 哎，你怎么还在砍呢？啊，你可知这是谁家的树啊？
6: 我可管不了这是谁家的树了。天寒地冻，我又买不起柴火，再不砍柴回去，我的老父老母就快冻死了。哎呦，
10: 哎，你有所不知，这可是范乔范老先生家祖传的树啊。
6: 啊，可是孝廉范老先生。
10: 是啊，范老先生一向乐善好施，你却在砍人家的树，人家刚刚从这儿经过，却没有说你一句话。你呀。啊，
6: 范先生，在下恭候已久。
4: 您是？
6: 范先生，我乃朝中使者，特奉命前来恭请您入朝为官。
4: 多谢美意，但我已年迈老朽，恐难担负朝中重托。
6: 先生不必推辞，近年灾乱频发，而百姓蛮不可教，着实令朝廷头痛，非您这样的大德之人不能胜任。
11: 范老先生，我家没钱买柴，爹娘年纪大受不了寒，不得已砍了村头几棵树，谁知竟然是您家祖上种的，小人有眼无珠，真对不起您。
4: 哦，起来起来，看你也是忠厚老实之人，你不过拿了一些树去做柴，好叫你爹娘取暖欢喜，这有何惭愧呢？
11: 谢谢老先生，我把柴都给您还回来了。
4: 啊，不用了，这些柴能替人尽孝，便也算是用得其所了。你把这些柴都背回去吧。
11: 谢谢谢谢。
6: 范老先生不愧是鸿儒大德，教化民心之人非您莫属。
4: 民心向善并非蛮不可教，不过是上行下效，还烦请回禀圣上。道德重则德国，失重则失国，治国在于行正道，而非单靠老朽一人可以挽回呀。
6: 在下明白，老先生保重身体。
4: 范乔一生被举荐孝廉一次，受公服举荐八次，被推举为清白一行两次等等，但他全都没有接受。范乔孩童时便因祖父临终前的寄语而以宴寄情，捧宴悲酸，其孝心可见，难怪他可以一辈子侍奉有病的父亲，从未离开。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这里真不错，
1: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4: 好，我带你去吧。
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4: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3: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4: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3: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4: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3: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4: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3: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5: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6: 请救救我们！
3: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5: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3: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7: 放心吧，还有我们。
3: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8: 我们有救了！
9: 救了！救了！
8: 谢谢！
9: 谢谢大家！
8: 谢谢！谢谢小水滴！
9: 谢谢！
10: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1: 话说当年，华山论剑，欧阳锋的一套贯拳，每招每式都攻人要害。不料半个时辰便欲念攻心，气血逆行。
12: 何种拳法诡异得很呐、啊！
11: 这就是传说中的滥用直拳。
13: 直拳在手，尺度在心，手戒手戒，方得始终。
14: 评书联播。
15: 包公主仆二人邂逅这位年轻的壮士，包公把自己的名字报出来了。可是当包兴问这位年轻壮士：“您尊姓大名？”这个年轻人说了：“
16: 我呀，我没有名姓。”
15: 这句话说出来之后，把包兴给气坏了。包兴心想：“就冲你这句话，你就不是好人。”包兴说：“哎呦，您没有名姓，合着您是小公鸡儿，没名儿，草鞋也没号，是不是？”这壮士一听：“哎呦，您这嘴可够厉害的啊！我说了个没有名姓，惹出来您这么一串话来，不是啊？这人生在世，哪有没名没姓的啊？”自从一降生，他怎么着没有大名，他得有个小名啊。你像我们邻居那都是农村，家里边没文化都不会起大名，起码起个小名还得叫二狗子呢。您是叫什么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您别说了。我跟你说，刚才呀，我是给你开个玩笑。你说这人哪有没名没姓的，
16: 包兴说就是啊，那您有名姓？当然有名姓啊。你说您二位把名姓都告诉我了，我要是不把我的名姓跟您二位说，他是不不对劲儿？包兴说就是啊，您说吧。告诉您二位，我姓展，单字名昭，号叫熊飞，我是江苏武进县的人。这回行了吧，我有名了。哦，您叫展昭，展熊飞。包公说好，那您这是上哪儿去呢？哎，要不刚才我跟您二位说我没有名姓呢，我这个人呐，四海为家，云游天下，上哪儿去呀？我自个儿也说不上上哪儿去，所以我打算不跟您说我这个名姓，也包含着这个意思。这么的吧，我先问问您二位，您这是上哪儿啊？包公说我这是进京赶考，准备到京都里边去应试。哦，好啊好啊，您这进京应试，您是赶考的举子啊。包公说不敢当不敢当。您呢？我跟您就不一样了，我跟您正好是两条路。您进京赶考，京都应试，要是考中了之后，您可以中状元，中完了状元您可以当官，当完了官您就成为一方的百姓父母官了，为百姓办事。嗯，要办好事呢，这一方百姓就感恩戴德，就得谢谢您。您要是贪官污吏呢，这帮百姓就会骂您。我跟您正好相反，我是不做官的人，我四海云游，到处闲逛，我走到哪里看见人世间有不平之事，我立即就管。比方说吧，刚才在那树林子里头，那个人要上吊，他已经惊动我了，我正要从树上蹦起来要管的时候，您二位进去了。您二位这一进去，通过对他一盘问，我也听明白了，您二位给他写了状纸，给了银子钱，我觉得您替我把这事儿办了。最后那个人走了，您二位到这儿了，我随后也跟到这儿来了。如果您二位要是不到呢，我就跳下去了，我就帮他这个忙了，等于您二位就替我帮了他这个忙。您呐，将来要是做了官，是用笔说话，我这个人在人世上逛荡是用剑说话，您用笔可以为官清廉，可以执法公正，我用剑可以斩杀天下的恶人。这句话说完之后，包兴一听，哎呦，这位这是侠客呀，我听我爹说过，现在这大宋国朝江湖上有很多行侠作义之人，他是个侠客，我瞅这意思也未必就是个侠客。嗯，这还得品一品。展昭把这番话说完之后，包公说，哎呦，展壮士，听你这番论述，我心中对你有一份钦佩呀。哎，哪里哪里，天下大乱，民不聊生，贪官污吏到处都是，百姓们需要我这样的人呐，所以说百姓们需要我这样的人，我就出来了。哦，今日相见，三生有幸，幸会幸会。这时候展昭把这个酒碗又端起来了，包公说我不喝酒啊，我就陪您一杯水吧。告诉跑堂这道

0: 倒个碗水来。三个人在这儿吃喝一毕，最后这个酒饭钱当然是展昭花的，给完了钱了，三个人这就站起身来。包公说，我要继续赶路，您还要上哪里呢？展昭说，没跟您说吗，我是平宗不定，四海为家，后会有期，谁也不认识谁了，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到这个饭店里边，他给咱们叫了几个菜，不要钱，我琢磨这是个圈套。包公说，是什么圈套？包兴说，你想，他肯定在树林子里边，他在树上，就说他在暗处，咱们在明处，咱们给那上吊的拿钱的时候，他看见咱们是有银子包的，而且在那入套里边还有什么东西他不知道，他有可能是个江洋大盗，他不知道咱们有多少银子，不知道咱们的底细，不知道咱们俩有多的能耐，所以他没有当时下手，他要跟踪咱们详细了解了解。所以到这饭店里头，咱们坐下了，他先给咱们弄几个菜，这给咱们摆的这就迷魂阵。给咱们弄几个菜之后，你说咱们不感谢他吗？这一感谢他，咱们就认识他了，一认识他都报了名了，报了名了，他说跟咱交个朋友，交个朋友他知道底细了，知道咱们是赶考的。再往前走，咱们要再住到店里，瞧这个意思，他就兴三更半夜倒在咱们主仆二人住的房间里边，拨门撬户走进屋中，偷盗我们的银两。这是好说着，要不好说吧，银两偷走了还行，把咱们主仆二人一杀，连东西在银子在马全都抢走了，骑着马远走高飞，他四海为家。您听见没有，我刚问他的时候，他说他没名姓，就冲他不敢报名姓，这里边就有事。他报了名姓叫展昭，展雄飞，您听他这名儿叫的，有姓展的吗？包公说，有姓展的，你不知道有姓展的？是有姓展啊，就算他姓展，你听他的名儿叫展昭，展拿刀斩首就叫展，展昭。我分析这个小子，他就是会杀人这一招，就是按这起的名儿，他不是好人。包公说，哎呀包兴啊，你太会想了，我都没想到他就会杀人这一招，那展昭展昭吗，就是杀人这招，咱得小心着。包公说，那好吧，咱们住店的时候多加防范也就是了，我倒觉得未必。哎呀，你看他一转眼就没了，这是个飞贼呀，行动特快，不露痕迹，他上哪去你都不知道。要按说出来不得跟咱们打个招呼吗？他连招呼都不打啊。包公说，你说的也许有点道理。这主仆二人一边说一边走，一边走一边说，说着说着一抬头，哎，不对啊，包兴说，咱这道走的不对，咱是下一站到三元镇，这地方是奔三元镇吗？啊，咱光顾说话了，前面有个岔道，咱往这边走了，对不对？咱打听打听。一看前面来了一个放牛的，这牧童呢坐在牛背上，这包兴就打招呼，喂，小兄弟，问个道，前边是三元镇吗？这放牛的小孩一听，又打这牛背上就跳起来了，您上哪儿啊？您上三元镇呐、啊？跟您说，这不对了，您要上三元镇，您走过来了，前面有个岔路口，记得吗？您从那个岔路口往右拐，直接走就是奔三元镇了。您这往左拐下来了，这边往前走是沙屯儿，沙屯儿，这沙屯儿，那我们要是回去再奔三元镇，天黑之前能赶到吗？哎呦，那您过了这么一大段路了，要想回去再往那边赶，可是赶不到了。您呐，干脆吧，前面到沙屯儿，您找个地方住下，明儿个再往那边绕吧，反正这个圈呢都归到那个主道上，您就多走出个十来里地儿。包兴说，这沙屯儿有店吗？ 沙土儿小地方，哪有店呢？您就到这儿看看谁家合适，您就住去。明儿早上走的时候给俩钱就得了。哎，好嘞，谢谢您。这放牛这小孩过去了。包公说：“你看看，光谈这展招展招，结果走到沙土儿来了，往前走吧。”于是主仆两个人继续又往前行，到了沙屯了。到了沙屯这个地方啊，这包兴一瞧，哎呦，这是个穷村子，你甭看别的，就看老百姓住的这房子就看出来了。打一进村口，这包兴就往左右观瞧，一瞧这房子全都是茅草房，还没有好房子，破篱笆院，一看一家一户的住的都很紧，包兴心里就合计呀，要这样的老百姓，我们不能上他家里住。一个是他家里太穷，再一个房子太窄，你不知道他们家里都有什么人口，你说我让这三公子借宿在这个人家里头，你说要是穷人家半宿拉夜的，他再上我们这入套里边掏一把，抓出两块银子去，他这玩意儿第二天我们也没法查钱，上路之后走出20里地才想起来，这也不行啊。这家不能住，这家不能住。包公说呢，咱得住哪儿呢？咱呐，再往前赶吧。出了这沙屯了，穿村而过，刚到村头这儿，包公说咱就得住这儿了。不管什么人家，你先过去问问。包兴说：“您别，您瞧前面没有？”这村头不远，一望之内，那儿有个庙，那庙可不错。庙里边住的肯定有和尚，这和尚都是出家之人，他们是慈悲为门，善念为本。咱们到那儿去住的庙里，比住的老百姓家强得多。包公说也有理。主仆二人牵着马就奔这庙这儿来了，来到这庙门外边。包公一抬头一看，这庙门外头横挂着一个匾额，上边写着三个字，金龙寺。包兴一瞧，金龙寺，哎呀，金龙寺，那这里边有龙有虎啊，啊，金龙寺，哎，这名听着挺耳熟啊。包公说就是啊，怎么样，咱住这儿吗？包兴说那咱就要不就问问看看能不能住这儿。他们主仆二人站在庙门口正在犯犹豫的时候，这庙门开了，咕隆咕隆，庙门一开，由打里边走出来个小和尚。这小和尚一看这两个人站在门前，这小和尚双手合十，弥陀佛，二位施主，敢是要来进香的吗？包兴说不不不不，我们不是进香，我们是走道的，走道的一看，哎呦，现在天色已经渐黑了。包兴心想啊，最好就在这住下吧。哎，请问这个庙能住吗？小和尚一听，哦，二位施主可是赶不上村镇，想要寄宿此处。对对对，可以可以，我们这个庙里有很多过往行人都住在这儿。明天早晨赶路来得及，我们这庙里还有闲着的禅房，二位就请进来吧。是啊，包公说好吧，既然这样我们就借宿此处。主仆二人牵着马就进了这庙门，进了庙门之后就瞧这小和尚咣啷把这庙门一关，咕隆咕隆咕隆，三道门插管都插上了。包兴柳相回头一看，哎，我说小师傅，这门您怎么插上了？施主，你不看看这都什么时候了，该关庙门了。啊，对对对对，包兴一想可也是。小和尚把他们这个马牵过来，说拴到院子里边有一棵枣树上，然后领着这主仆二人到在西禅房这个地方，让他们进来。进了西禅房，让他们主仆二人在这屋子里边坐下，给倒了一杯白水。这包兴在旁边就说了：“您这儿还有饭吗？” 说刚才中午吃完了饭，马上怎么就又饿了？咱说话这时间有个空间，它有个时间差，这又是半天过去了，这已经又快天黑了。所以这个小和尚就说了，我们这里的饭菜恐怕太素了，二位施主您将就着吃吧。包青说，没事没事，我们不怕素，我们也是在家里边都是吃斋行善的人。好好好，小和尚走了。一会儿的功夫还真给端来几个菜，有一个炒豆腐，小葱拌豆腐，旁边一个炒豆芽。包兴一看这几个菜还真都是素菜，最后来了一碗白菜汤，给拿了几个馒头放在这儿了。包兴跟包公主仆二人就在这简单的吃了这晚饭。吃完了晚饭之后呢，这个包公就告诉包兴说，你把这个碗和碟子收拾起来，给人家送到厨房去，别等着人家小和尚自己来取。咱们是住在人家这儿了，也没谈价钱，明天早晨走的时候怎么个给法咱还不知道。你呀到厨房里边送这碟子碗的时候顺便问问，一般的人住在这儿住一宿给多少钱，明天早晨咱们好按数给人家。包兴说，好嘞，这个您放心。包兴把这碟子碗收拾收拾，端着这碟子碗他由打这禅房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之后这包兴忽然觉得这厨房在哪儿啊，新来的人摸不着门呐，我就往后边走吧，找着那小盒再问问哪是厨房。一般来讲这厨房都得在后院，在那个把角的地方。对，这包兴端着这碟子碗就奔着后院走。当中间是大殿，在大殿的山墙旁边是一个小胡同，他顺着这个小胡同往后院走。当他走进了后院的时候，发现后院东边也是禅房，西边也有禅房。西边这个禅房呢黑着，东边的禅房已经长上灯了。包兴忽然也想到，我们那屋也应该有盏灯，他怎么没给送灯去？他听见东边禅房里边有人划拳行令，哎呀，俩好六六全到了啊，无愧呀。包兴一听，这是什么和尚？怎么还在这院里边还在划拳呢？啊！包兴把这个脚步就停住了，停住脚步之后。又一琢磨，我不应该在这停住脚步，我是来找这厨房的，我停住脚步人要一出来，这不显得我在这听声吗？行，往前再看看厨房是不是在这儿。他刚往前走没两步，对过那小和来了。小和一看，哟，施主您吃完了？包青说，吃完了，这碟子碗我给您送到厨房去。嗨，不用您送，交给我吧，交给我吧，交给我。小和尚把这碟子碗就接过来，包兴跟着就到了厨房这儿了。小和尚把这个碟子碗放到厨房，转身回来跟包兴说，跟您说呀，您呢就回去吧，不用您管了。包兴说，我想问问在您这住一宿多少钱。嗨，好说好说，您快回去吧，我们这个金龙寺啊向来对所有的人都不收钱。包兴一听，哦，那好吧。包兴就回来了。包兴回来走进自己住的这个禅房，一见包公的时候，他忽然间说话就结巴了。我说三公子啊，刚才他们说了，他们这个金龙寺他从来住人不收钱，这金龙寺啊他就是个贼窝。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贵氏好物节目。临近中秋，今天给大家推荐拥有22年历史的贵氏月饼。贵氏月饼从2004年贵州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起步，22年期间贵氏月饼不断更迭配方，挑选地标级优质食材，只为给大家带来优质廉价的好月饼，打造贵氏食品精品招牌。2026年的今天，贵氏月饼携全新产品阵容迎接广大群众的检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贵氏月饼的神秘面纱。
3: 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杰。
4: 我是托马斯。
3: 托马斯，快到中秋节了，台里给我们俩下了一个任务，给咱们的贵式月饼做预热宣传。你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为啥安排给我们俩吗？
4: 哎，这个我知道哈，因为咱俩在台里呢是出了名的吃月饼小能手，对咱们的这个贵式月饼，我跟你讲，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3: 哎，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哈，咱俩的努力台里也是看在眼里了，之后开展什么品鉴会呀、招商会呀，肯定是也要安排咱们俩去主持的，其他人压不住场。
4: 是的，没错，我们俩这实力呢不来做这推荐，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惜了啊。
3: 我们俩先不要自吹自擂，回到我们贵式月饼的推荐环节中来吧。托马斯，你吃了这么多年的贵式月饼，你知道咱们贵式月饼是怎么做的吗？
4: 哎呦，这几年你说、我光在研究哪种口味好吃了，至于这个贵式月饼是怎么做的我还真没有了解过。我想大概就是把这个什么火腿和这个馅料放到这个月饼皮里面，然后放进这个烤箱里面烤吧烤吧不就可以了。
3: 这个你可能是对的吧啊。但咱们贵式月饼呢，月饼皮中面与水的比例、火腿的品牌、馅料的配比、油量的多少、烤制的温度可都是有讲究的，要不然咱们的月饼怎么做到咸香适口、油润不腻呢？
4: 哎，我觉得我俩真的是不要在这上面这个下功夫了，在制作这方面还得要去请教一下咱们食堂的那些老师傅啊。说了这么久，我们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式月饼都有哪些口味今年啊。
3: 好吧好吧，咱们贵式月饼今年有火腿、蛋黄、玫瑰、刺李、荞麦、抹茶、松仁、喜沙、麻仁等口味。除了单一口味以外呢，我们还做了复合口味的月饼，你比如说云腿抹茶、云腿酥皮蛋黄、酥皮抹茶刺李、云腿荞麦月饼。你就说咱们贵式月饼专业不专业？
4: 我以为你在这儿报菜名呢。
3: 咋啦？这不是要突出咱们贵式月饼的专业性跟服务群众的态度吗？你就说我准备工作做得足不足，在食堂领月饼的时候能不能多领一个？
4: 哎，打断一下哈，你说这准备工作做得这么足，到时候多领月饼，我觉得你还是别想了，人家食堂都是按这个数量打包好的，可没多的给你啊。要不这样吧，就是看在你这么用功的份上，我到时候把我领的那个月饼多给你一个呗。
3: 我谢谢你啊，你人真好。哎，看你这么好的份上，我悄悄告诉你一个消息哈。
4: 哦，
3: 咱们贵式月饼不光在口味上下足了功夫，还推出了低糖版的月饼，在兼顾味道的同时呢，还把含糖量压低了。你说这是不是给那些需要控糖但是又嘴馋想吃月饼的听众带来的福音？
4: 哎呦，真的是要感谢你给我透露这么一个内部的消息哈，真是控糖者的福音。中秋节多少还是要吃个月饼应个景，是不是？你说吃完咱们贵式月饼之后对身体哎也没什么负担，咱们可真是把这些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啊。
3: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式月饼的口味。现在给大家介绍咱们贵式月饼的包装，今年的包装分别有卷膜、饭盒、礼盒三种包装。卷膜包装每一枚50克，均价都在每一枚5元。饭盒装的经典原味红饼售价为50元，里面有10枚50克的原味红饼。自己吃我就推荐卷膜跟饭盒包装的，主打一个经济实惠。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有走亲访友需要礼盒装的朋友，我们的礼盒装的价格啊是从29.9元到258元，覆盖了咱贵式月饼的全品类，我们还可以进行企业定制哟。你就说说我们考虑的周到不周到，无论是个人、企业、团购还是礼盒，都能够让你找到心仪的款式。礼盒设计既保留了传统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送出去倍儿有面子。而且咱们支持按需定制，印上公司 logo 和祝福语，让这份心意更具有专属感。这么一来既满足了味蕾享受，又兼顾了社交礼仪，真正的做到了好吃不贵、体面实惠。中秋将至，赶紧挑选一款适合您的贵式月饼，与家人朋友共享这一份低负担的甜蜜时光吧。
4: 嗯，是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选择哪款礼盒，贵式月饼呢都能满足你对品质、数量、价格、包装的要求。
3: 贵阳市的朋友们可以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贵式食品销售中心的现场购买，也可以拨打电话0851-853-7726进行购买。
4: 是的，听众朋友们请认准上述渠道进行购买。咱俩呢就祝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了。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如果你的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
6: 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

0: 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又到一年毕业季，拿着自己的成绩单，你是否满意？为什么做难的事情才能改变命运？伫立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如何在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慈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了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费勇。今天的爱聆听，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怎么说。
2: 越难的事情越要做，真正就属于你的事情一定是特别难。了凡四训里面讲，你只有做难的事情才能改变命运。他那个难还不是是难，是因为他跟社会的习惯的这种机制、习惯的观念不一样，所以你很难。等于就是你的难往往是要应付别人的眼光，
3: 观念上的难。
2: 对，
3: 而不是真的那个难。
2: 对，就像工作也是这样，很多人犹豫要辞职还是不辞职，那我就一般建议他不要辞职，他没有想明白，就是还是舍不得嘛。但是像真正辞职的人，说走就走，就没有犹豫。当犹豫的时候，那个犹豫的你不是真正的你。当你是一个真正的你的时候，任何人都劝不住你。虽然旁边人为你担心，尤其是亲人，他一定会反对，但你自己觉得很笃定，你去做了以后，你会觉得好像越来越得到滋养。你冥冥之中觉得有一种力量在推着你走，而且会让你变得越来越顺利。
3: 顺着他走，我们就会觉得好像做事情很顺，说明这个事情你做对了。
2: 对，
3: 对吧？就是机缘呀，方面的资源都往这儿聚拢，你发现不是很费劲。
2: 那这个是我们选择就做自己的事情就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呢，要成为自己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情，它是不符合那种社会期待，也不符合那个社会的这种惯性。我觉得
3: 我们要想聆听到自己的声音，首先这就第一步就已经挺难的了，对吧？但是我听到了自己的声音，我真的能坚持按着我的声音去走，
2: 这两个条件是缺一不可。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确实是带着剧本来的，我是带着过去的一个因果来的嘛。
3: 正好我看有一个问题哈，改命能改到什么程度？能换个剧本还是原剧本的高维活法？
2: 可以改剧本，但是呢就是你不能摆脱原来的剧本。一定是在原来剧本的一个基础上你是可以改的，但这个改的过程是蛮艰难的。对于一个人来说，你不管是有命中注定的东西还是真的有一个上帝在，那你活着的每一个当下，你只要能选择，那你要充分的发挥自己的选择的权利啊，就是我不能放弃，就是我这个自主权啊。你能够掌握的就是选择嘛，但是你的选择来自哪？来自你的解释。但问题来了，你的解释是怎么来的？
3: 你也可以选择怎么去解释它。
2: 对了，你的解释是来自于你看你的情绪、你的观念、你的价值观嘛，是你自己可以建立的嘛。那也就是说，我想要什么样的命运，我完全可以建构一个新的价值观体系。所以我特别喜欢《法华经》里有一句话嘛，就是歇即菩提，只要你停下来就是智慧嘛。像我这一代人，就是我们从小被灌输了一个意识，就是你必须要考大学，考不上大学你就完蛋了，这辈子。就在我们那个城里面，有人因为考不上大学就那个
3: 活不下去了，感觉。
2: 对，因为觉得考不上大学的话，你就找不到工作嘛，然后你在社会上得不到
3: 认可，
2: 唯一的一个目标去一个好的大学啊，好的国家机关啊，然后在那里面就开始一辈子就混那个职称。那你有没有发现，就当你一走上这条赛道的时候，你就停不下来了。但是你看改革开放最早的那批人，就是我自己在观察，第一批发财的人就是在这个轨道上停了下来的人，下海做生意去了。那像我们学校有些老师，他觉得这个好像一眼就看到头嘛，他就辞了职去从事商业了。那这批人后来你看成了最早的那种所谓的企业家嘛。所以就是歇确实就菩提，有人就是有勇气，就是说从那种就惯性的轨道上停下来的话，他有的时候发现人生的路其实很多。在你的人生道路当中， 一方面确实就是好像有一些你不需要努力就获得的东西，那这个可能真的是你的叫因缘。
3: 嗯，
2: 既然是注定，那就毫无意义啊，我就可以不用管它。那所以我们应该是把那个所有的力气用在我可以改变的那个层面嘛。假如我当时我相信我这辈子就这样，就是当一个博导，那我就不可能成为现在这样的。但是呢，我是觉得就人生的乐趣在于，就是说我要去改变那个能改变的，真正就是能够你要改写你的剧本，首先我认为要改变你的思维方式嘛，第二要改变你的价值观嘛，第三要改变你的情绪应对方式嘛，第四才是要改变你的观点，要有原则但不要有观点，不要站队，不要有立场。一般人他很容易会有立场，就是碰到一件事情你就表达一个观点的话，就你成了这个观点的这个奴隶，就你的命运就困在你的观点里面。还有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给你就衔接不同的能量，但是我认为只要你有观点，只要是二元对立的观点，带来的能量都是负面的。
3: 你支持的就是你反对的，
2: 对
3: 对
2: 对，对
3: 吧？
2: 对对 对, 对, 对, 对、
3: 嗯。而且你就被窄化了，从某种角度上。
2: 对 对, 对、嗯。所以我是相信，就是命运在你手上，你要接纳你原来的因果，还有你要接纳现在这种因缘的条件啊，啊。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就当你相信命运在你手上的时候，那你就会把所有的注意力就是放在能改变的那个层面。就在这个意义上，就是说，既不是宿命，但也不是自由意志。而是需要就是你用智慧去洞察那种就是说因缘，然后在因缘当中就是我要找到自己的那个命运的这种道路，这个叫立命。用我们儒家的想法，就是你会成为一个你应该成为的人。
3: 嗯，
2: 儒家是相信有一种天命，每个人就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一种就上天要让你做什么事情。孟子讲的嘛，就是说你看你要充分的就是挖掘你的心性，挖掘你的心性就知道你的本性是什么，知道本性就知道天了。我只要把我的品格修养好，然后就天命就会降临在我身上。你只要做一个就上天让你做的那个人，那你这个命就是正命，你不会倒霉。了凡四训是继承了这个理路，所以你看要修身养性嘛，你要成为一个品德优秀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越来越成为一个就是完整的人，就是你对自己会越来越了解。
1: 是的，好奇心是让心这个本体焕发出活力。凡是自己不能完全掌控的东西要随缘，凡是能百分百掌控的东西要非常努力。觉察到本能对自我的限制，才能感受到心的自由。对不可控的外部不抱希望，对可控的自己充满信心，因上努力，果上随缘，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2: 身体会衰老，但是心性是不会老的嘛。心性没有什么青春期啊，什么没有这个东西。心，你看它一直就在那的嘛。既然身体我控制不了，到最后发现剩下的唯一的一个东西，我们能够控制的，就是被叫做心这么一个东西。我的身体，你看都会从生下来到现在。每天都在变衰老，医药发展，你的寿命可以延续，但最终你还是会死亡。就缘起一定会缘灭嘛，就有生一定会有死。那我就应该把自己所有的注意力放在我的那个心性层面。假如你要想把你的心安顿下来，你要充满好奇心。首先，就是我对这个世界是充满好奇的，对生命本身是充满好奇的。就是我们讲的好奇心是，就是心这个本体焕发出活力。变得有生机。假如我们把它比作是一个驱动器的话，就要让它能够运作。我们一般人往往就是把这个驱动器给忘了。我们做事情的时候经常用力是用在外部的一些事情上，但是你忘了就是实际上你要把你那个心发动，等于是那好奇心我认为是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手段，就可以让你那个心动起来。
3: 这个好奇心它是一个向外探索的过程，但是我们说回看内心是一个向内的过程。会不会有一种说，我保持了好奇心，我不断的探索，它没有办法让我真的安住在内心呢？
2: 向内向外我认为是相对而言的。凡事就是在我看来就是不可控的东西是外，但是可控的就是叫内。就好像我们现在天气热，我们讲的你看向外求是开空调或者是开风扇，或者去找那个阴凉的地方，它的问题在于你看有没有空调不是受我控制，或者你现在空调坏了我要找装修师傅修啊，要等待啊，那这个你看这个叫向外求嘛。 那这

0: 本能很强的，他以为本能是与生俱来的。比如说，你看我们面对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情绪反应，恐惧啊、害怕啊，他认为是与生俱来的，但实际上不是。实际上你要去，不管去看达尔文的书，还是看其他生物学的书，你会发现每一种情绪都不是与生俱来的，都是叫演化而来的。像现代心理学有一个重大的一个就是理论的一个创新，他就反对那种就所谓的天生论嘛，所有的情绪都是建构起来的，因为假如是天生的话，那你就完了。不仅情绪，你看价值观是不是建构的？你是可以选择的，选择是最难的，因为他那种习气最强大。
1: 我们改变不了外部，我们就先改变自己。
0: 是是是。
1: 那就是金钱的问题，可能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有很多年轻人现在可能找到的工作也不如意，或者这个工资在很多大城市啊，或者在哪儿生活也紧巴巴的。那针对这些人，您会跟他说怎么调整他的心态呢？
0: 首先，你要去面对那个金钱的问题。金钱在我看来，它确实不是目的，但金钱一定是在我们世俗生活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个工具。你要解决焦虑的问题，首先你要诚实地面对你的问题，而不是去掩饰它，把这个问题就是去伪装成好像我不缺钱，就不要回避嘛。然后一定要去解决它，就一要生存，二要发展，第二个才是发展嘛。你连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那我认为其他的东西都免谈嘛。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说，你在解决这个生存问题的过程当中，那你要学会跟自己的欲望对话，就是你必须要什么呢？必须要在赚钱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就是让自己的心智变得越来越成熟，而不是就是说完全被那个金钱的目标，或者说被那个生存的目标给奴役了。我是觉得就是在整个赚钱的过程，等于就是说你应该就是一个生活的过程，就是在赚钱的过程当中，我要学会同时享受生活。我在穷的时候，我有穷的享受，在富的时候有富的享受。
1: 即使我现在经济上有点窘迫，怎么去调整我的心态，
0: 对，
1: 让我能更好的去享受每一天？虽然这个是不容易的，
0: 对
1: 这个
0: 对
1: 人的心性要求很高，对吧？
0: 但这个总比你赚一个亿要容易吧？我现在要让你赚一个亿，那个是确实很难的，对我来说很难的。但是我让你现在快乐，这很容易啊，让你心态变好，这个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啊，它是无条件的，你没发现？但是你看我们为什么会焦虑？我们放弃了无条件就能做到的那些事情，但是呢，我们总是很执着于那些需要很多条件、需要因缘的那些事情，把你所有的那个关注点放在那个上面。
1: 除了自己的努力，还要靠机缘、靠时代、靠各种才有可能。但是如果我调整我个人的心态，其实靠我自己就够了。
0: 对，是啊，这个是。
1: 所以这个是更容易的。
0: 凡是我们自己不能够完全掌控的东西，你要随缘吧。但是呢，凡是我们自己能100%掌控的东西，那你就要非常努力。我讲心的第一个可控是在于，就是说情绪我是可以管理它的，但是我们很多人就是说放弃了这个自主权，所以很多人的一个口头禅，哎呀，他的脾气就是这样的，因为我是什么天秤座，那这种就是他自己找了一个借口，他放弃了。那第二个观点是可以选择的嘛，就是很多观点我们也以为你看是不加思索的，但实际上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不是我与生俱来的，都是你看我受家庭教育啊，都因为我在中国啊，因为我在广州啊，那种环境啊，你看灌输给我的。那真正我的观点是什么呢？你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价值观是可以选择。因为一种不同的价值观，你的命运就完全不一样。那当然还有一个最深刻的一种选择什么的，思维方式是可以选择的。有些人他的思维方式一看到什么事情他就很悲观，但有些人好像是他就很积极。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积极和悲观是你可以选择的？
1: 怎么样去看无所求？你又要做事情，是不是说你只做就好了？不要对那个结果太执着。
0: 就是所谓的无所求，不是说真的
2: 啥都不做，
0: 对，啥都不做，或者真的是没有求，它是叫无心之求，或者就是说用清净心去做那个功利心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就是我做了，我要放下。

0: 对结果的这种执念，不是说结果不重要，也很重要，就是那个目标会引导你拼命去努力嘛。但是问题是就是说，就是你不能把那个目标当成是唯一的嘛。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我会得到体验，然后我会自己学到很多东西嘛，那这个才重要。
1: 就相当于他这个就是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是我修心的一个功课，我们可以这么看，然后我就跳出来了，我就超脱了。
0: 对对对。当然第二个层面就是说还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意思，就是你看无什么叫无所求，有点像就是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无所求是不要在果上求，就是什么呢，我不要去把所有的焦点放在那个目标上，那个目标是个果，就是我要比方说你们现在今年的 KPI 是要赚一个亿，那这个一个亿确实很重要，但它就是一个
1: 结果，
0: 一个结果，
1: 就你事情做对了，
0: 对，
1: 它是自然而然的。
0: 你要想明白一个问题，就是我凭什么能够赚这一个亿，
1: 你提供了什么价值，
0: 对
1: 吧，
0: 你的努力全部要放在你那个价值上，就是你要创造价值，就是你要专注在创造你的那个价值上，那这个价值自然为你带来一个亿嘛。所以就是在因上努力，这个就要无所求啊，就相当于你看我就专注在我的那个本体上努力就行了。
1: 对，那像您这么多本书里面，您觉得就作为我们说假设这个人都没读过，如果说我可以新的自由啊，我们可以从哪儿开始读起呢？
0: 我写的书里面有两本可能比较适合一般的读者，就第一本还是那个《了凡四训详解》，因为那本书里面我觉得我把儒释道啊还有当代的社会学心理学很多知识把它给串起来了，就是一般人比较容易理解。那第二本就是我写的那个苏东坡，叫做个闲人，苏东坡治愈主义，这本书我觉得蛮疗愈的，包括我自己有时候经常翻翻，因为苏东坡本身就是个很疗愈的人。
2: 是的，越难的事情越要做，那才是真正属于你的事情。当你做对了一件事，你会发现机缘和资源都在往你身上聚拢，越来越顺利。命运取决于你的选择，选择来自于你对世界赋予的解释。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的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费勇。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的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什么是成功的教育？什么样的教育才能让孩子先成为人？接下来的生命成长直播继续关注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赵林分享他的观点。
2: 我上大学以前就对哲学是情有独钟，因为哲学是没有终极解的，我们都是一些心灵的漂流者，我们都企图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场所，只不过最后你找到落脚地，而我还没找到，我还在路上。
3: 因为您也教学了这么多年，所以也看到一代一代大学生的变化，一般您都会跟他怎么讲，就是为什么要学哲学。
2: 对，确实我们在课堂上，我这在武汉大学这个哲学课堂上教了几十年的书，学生们最爱问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哲学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学哲学有什么用。其实哲学是什么，因为我们有我们正统的一种规定，我们今天的哲学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作为一种大学生必须都要学的这种意义上的哲学，这个实际上都是已经比较刻板化的那种哲学，就是一种这个统一的塑模的灌输的这样一种哲学，它和这种真正的思考自我批判的这样一种哲学思维，它是相去甚远的。原北大的这个张思英教授，他认为哲学就是说不可说，哲学就是说那些永远不可说，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的，但是人总是要说，对，这就是人的本性。可说的问题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科学的范围，但是呢，超出这个可说范围之外的那些东西，恰恰是哲学和神学感兴趣，只不过神学诉诸于权威，而哲学诉诸于理性，所以哲学就要顽强的要说那些不可说的东西，但是永远说不清道不明，但这就是哲学的魅力。像这个我们说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英国的这个大哲学家罗素，他在这个西方哲学史一开始上来就提出了七八个问题，这些问题都最基本的哲学问题，而这些问题最大特点是它没有终极的答案。比如说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物还是心的，这个我们说唯物唯心，这吵了这么多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今天我们说随着自然科学发展到了这个量子这个层次，我们说实际上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差别，这种绝对差别早就已经抹平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越来越玄奥了。同样还有你说这个世界本身它是有一规律的，还是只是因为我们人是一种喜欢规律的喜欢秩序的动物，所以我们一思考世界，世界就被具有了某种规律性。

0: 规律性更多的是由于它是从无规律的完全杂乱的混沌状况自己发展出来的，还是像我们一个电脑一样背后有一个不露面的一个设计师，他首先编好了程序，只不过他永远让你看不见。还有你说这个世界本身它是永恒的，它要顽强的向着一个目标发展，还是它完全是随机的，这个问题也是个大问题，是吧？你说我们今天说宇宙进化，从生物进化论到宇宙的进化论，从137亿多年前的嘣的一声宇宙大爆炸，然后一盘混沌，然后逐渐发展，今天我们发现它有好像是越来越有序的，越来越从不完美走向完美，从这个不完善走向完善，无序走向有序。但实际上这背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它为什么会走向这样？这背后是不是有个计划，是吧？还是自己非要这样做？
1: 嗯，
0: 这些问题都是没有终极解的，
1: 就是可以一起讨论。
0: 对，还有一个涉及到千百年来人们不断的一种争论，美到底是一种客观存在，还是一种这个主观感受？你比如说我们一个人，他的这个五官大体上长得什么模样，他总得有一个客观的规范，是吧？但是更多的还是确实艳瘦繁环肥，是吧？各具其美啊，这有胖的有胖的美，瘦的有瘦的美，各种各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这个美的问题确实也是一个没有定论的啊，这样一个。
1: 情人眼里出西施。
2: 对，情人眼里出西施，
0: 这是都是美学，当然也属于哲学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没有终极解的。
1: 其实善也一样，就是跟所有哲学问题一样。
0: 对，善是跟具体的环境、具体的时代、具体的民族风格、具体的这样一种这个历史背景有关系。你比如说在很多这个原始部落里面，杀人它也是一种善，
1: 或者有些民族人死了他去吃他的肉，
2: 对
1: 吧？
2: 对，
0: 那都是跟风俗有关系。我们说这些问题都
1: 有点像伦理的文化。
0: 对，还有关于人的问题，我们人到底是一个像莎士比亚所说的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还是一个在微不足道的一个星球上孤立无助地爬行着一堆碳水化合物，对，这些问题都是罗素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确实是一些终极的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这些问题呢，它没有终极解，除非你把它放在某一种具体的政治语境中，你用一种权威的方式来宣称它就是真理，但实际上这并不能妨碍我们在思想上对它所谓的真理进行批判。
1: 嗯，
0: 所以哲学就是一种不断的怀疑、不断的批判的这样一种思维。所以我说学哲学最主要可能说就要学会这样一种批判意识，当然这种批判意识包括对客观的所谓的那些定见的批判，也包括对自己的一种固有的眼光的批判。你怎么来看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取决于你是怎么样，你有什么样的眼光，你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世界对你来说就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这就是哲学的意义。同一个客观事物，在我们人眼里，在狗眼里，在蜜蜂苍蝇眼里，它完全呈现出不同的东西。
1: 嗯，
0: 那这到底是什么问题？这说明了主体不一样，个体就不一样了，思维更是这样。这个世界的规律是我们千百年来形成的一种思维模式，最后的一个结果。所以有时候我跟学生们讲，我说哲学你说有什么用，这个问题自然就涉及到下一个问题了，哲学有什么用，我说哲学没什么用，哲学不能改观客观世界，它更多是改变你主观的，它不像自然科学掌握了客观规律去改造世界，也不像社会科学掌握社会规律然后去改善社会，哲学没有这个功能，它更多是改变自我的。所以我说从这个意义上哲学没什么用，我说但是没无用之大用，它有个很大的用处，你有了这种豁达眼光，你就会比较乐观，历史上的哲学家都活得比较长，这可能是最大的用处。从古希腊一直到前不久刚刚去世的伽德莫尔啊、德里达啊，这些都是动辄就是90多岁、100多岁。
1: 当我用哲学思维，用这种方式去看待很多事情，我会变得更灵活一点。
0: 所以活得就比较，怎么说呢？比较通透一点，变得更豁达。或者是你自己觉得你用上帝之眼在看世界，你背后在你这个我后边还有一个我。那个我在看着这个我，这个我在看世界，这样就等于变得立体化了。所以哲学我说它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使人豁达，使你眼光比较开阔，它改变的是你的主观的这样一种见识，主观的一种实践。这个我觉得更多的不是知识，而是智慧。所以哲学是爱智慧 philosophy， 它不是对这个 knowledge 的热爱，它是对 Sophia 的热爱。这个我想这是哲学最大的用处。
1: 比如在大学生啊，经常有的问题可能就是找不到工作呀、失恋了呀，您会说学了哲学对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有什么帮助呢？
0: 美国一位哲学家叫詹姆斯所说的叫哲学不能烤面包，意思就是说哲学可能不能解决具体问题，你失恋了你靠哲学可能不会说能够很快的再开，从这里面至少你可以比较轻松，你可以比较豁达，你觉得人生嘛，反正总是要不断失恋跟这个重新再恋爱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哲学更多是一种终极的一些
1: 终极问题，
0: 也就是改变你的一种人生态度。至于你生活中碰到的一些具体的挫折，碰到的一些具体的坎坷，这些问题一笑置之，泰然处之。我们前不久到青海去，几个朋友在一块聊天，就是说现在年轻人啊，这个挫折感很强，动不动就是什么自杀、抑郁。
1: 大家关注的都是特别具体的问题。
0: 对，我说我们年轻时候没吃的没喝的，我们从来没听说过什么抑郁这一说法。尽管活得非常非常的艰难、饥肠辘辘，但是大家仍然非常快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呢，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啊，受这个媒体的影响，坦率地说，他是生活在一种所谓普遍的一种模式里面。就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他是一定要看别人怎么说，看网络怎么说，看媒体怎么说。而我们那个时代没受这个影响，现代人最大的特点是好像他们很自由，他们好像很自我，其实他们最大的特点是没有自我，他找不到我是谁，他没有地方定位我在哪里，他的我永远是别人眼睛里面的我，别人怎么看我。如果一个人老是考虑别人怎么看我，这个人活得很累的。而我觉得我们那个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该怎么活我自己，按照我自己，特别是有哲学这种思维的人，他更是叫我行我素，特立独行。这种特立独行不是刻意的标榜，不是故意在外在方面，而是在你整个人生的这样一种行为上都是这样，所以碰到一些具体事情你也会很容易就化解。我们这个时代选择性多了，丰富了，但是人也越来越多失去自我了。这就像我们说现在的 GDP 是吧，我当然我对这个没什么研究，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很清楚，就是当人把机器变成了人的时候，人也就把自己变成了机器了。同样当我们这个时代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由性选择性，实际上人变得是真正的不自由了，彻底没有，因为没有自我了，就是他的选择性很多，他的客观的所有的那些所有东西加起来可能是 N 个，但他就差发就缺我这一个，他没有我。
1: 可不可以理解，就是我原来其实外面的信息很少，我的注意力可以更多的投回我自己。
2: 对。
1: 然后现在我的注意力太分散了，然后呢，我都向外投了。
2: 对。
1: 其实我很少有时间反过来思考，就像您说的是，我要的是什么，我是谁？因为外面的噪声太大了。
2: 是的，确实。
0: 早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法兰克福学派有一位思想家很著名，叫马尔库塞，是吧？马尔库塞当时他就写了很多书啊，就谈叫有一本书名字叫《单面的人》。是吧？人越来越变成单面了。他认为，在大机器时代，大机器时代已经把你的整个生活方式全部跟你刻板化了。你必须按照这个方式，你怎么生活都是受广告影响，衣食住行、吃喝玩乐都是受这个影响。你除了这个，你没有自己的选择了，一切东西都给你规范好了。然后他说，甚至连谈情说爱的方式，甚至连做爱的方式，他都已经变成刻板化了，都是统一的。实际上，这个人就完全是变成单面的人了。这种大机器现代化。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越来越把人压成一个扁块了。到了今天我们信息化时代更是这样，看起来我们好像选择性更多了，更丰富了，我们变得更自由了，我们想到哪里去坐飞机，是吧？坐高铁一下就去了。但是实际上我们变得更不自由了，我们一切东西都被束缚了，我们已经没有这种乐趣，再也找不到像当年徐霞客，找不到像当年李白、杜甫这个遨游山水之间，更不要说陶渊明的那种采菊东篱下的这样一种感觉，你根本找不着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际上我觉得现在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越来越多的就把人变成了机器，把人变成了非人，这个是没办法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保持一点哲学态度，可能就至少在这种状况，你至少心理上还能够获得，对，知道，是吧？我觉得是这样，我们没办法改变这个状态。
1: 对，就是至少我知道我身边的噪音很大，我很容易迷失在里面。
0: 至少我还有点自嘲，我可以有一种嘲弄或者自嘲的态度，这也是心理上得到一些安慰，得到一些轻松，笑一笑。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悲哀。所以我觉得色罗有时候开玩笑说，色罗古来有一个更高的一种森林，他一看我们人类啊，他觉得人类其实变得越来越多滑稽了。所以就像米兰昆德拉所说的话，叫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真的啊。所以我们当然这是更高，但我们没办法，我们受时代的裹挟，我们只能这样走下去。所以哲学就是不断的提醒你，要能够在某种意义上能够超越一点，能够批判一点来对待这个事情。
1: 我感觉在最早我们说我们发现

0: 这个世界的规律。那现在其实就是我们发现的眼光本身就是有局限性的，但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
1: 但是呢，同时我们也当然意识到，我们没法改变这个事实，我们只能顺从，因为我们不能揪着自己头发把自己拽起来。我们从小受的教育使我们已经形成了这种思维方式，形成了这种眼光，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可以想象我们拽自己头发。这个哲学实际上就培养你这样一种想象力，这样一种超越这种现状，超越这种现在的成规的这样一种更高的一种眼光。
2: 是的，就如赵林教授所说，你有什么样的眼光，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世界就对你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哲学给予人一种以我观我的视角与智慧。哲学无法改变你的处境，但会借给你一种想象力，找到新的出路。我们对主持人蔡康永都非常的熟悉，他曾经说，搞定一个自己，胜过搞定一万个别人。这个观点也和前面两位教授不谋而合。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主持人蔡康永。
3: 我其实是很想要写一本书，是给比较懒的人可以过得比较轻松。书名本来是要叫做给懒人写的书，后来呢，出版社觉得说一本写给懒人的书做书名的话，大家会不好意思买这本书，后来就取了这个书名。书里头还是会讲说如何把日子给过得更好过一点。那所谓的过得更好过一点呢，无非就是在讲把标准定得很简单，心里面想清楚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一切的事情都以这个唯一的标准去靠拢。其他的所谓要求我们要做什么进步啦、上进心啦、努力啦，这些我们都把它先放宽来想。
4: 我们先想好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这个问题其实也并不是很好回答。
3: 不好回答。
4: 我看就是说做自己嘛，到底什么是自己？您书里也写了，就是它可能是个摸索自己的过程。因为我想说，就是我们受了那个外界的影响，就是教育也好，社会也好，我们如何能找到一个可能我们说更本真，或者让我们自己更舒服的那个自己。我想知道您找到那个自己了吗？您是怎么找到的？
3: 很多人会想说那个自己好像是一个固定的东西，这个自我的概念是浮动变化的，随着时间的改变一直摸索这个自己的样子，是一种乐趣，也是一种令人困惑的一个生活的过程。一边摸索一边活下去，这个就是我们活着的依据。每一个人在做出他人生重大抉择之前，他显得是什么样子，他就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自己如果被算命的人算出来说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你不可能照着那个样子去活的，那样就很无聊啦。就是你只有靠着自己去一步一步的活，活出是什么样子来，你才会充分的享受到那个活的乐趣，未知才是乐趣所在。这是写这本书的时候当时的想法。你愿意人生就会值得，这一句话其实就是意味着我们一边活一边编织这个人生的图案，到死以前这个图案编织出来就是你的人生故事。所以并没有一个已经画好的人生图案让你去现成的得到，而是你一边生活它会逐步的形成。这是我相信人生的真相如此。所以等于说人生不值得这句话，其实是你把责任推给了人生。你不能就把值得或不值得当成是一个定论，然后要靠别人来做一个现成的值得或不值得放在那边让你去领取。我觉得这太不负责任了，就是值得或不值得是操在你手里。
4: 你是怎么书写自己的故事的那么一天？
3: 人家说阅读其实就是跟一个有趣的人聊天的过程，所以我其实不管是读书或者是看电影的时候，我都把它当成是一个被启发的过程。我借由这些有趣的人的作品来展开一个被刺激的机会，开始想这件事情，然后被刺激了以后呢，我就开始想说这个有趣的人是这样看待这件事情的，所以有一些事情是我想不通的。有一些了不起的作者导演很显然的在想一件我想不通的事情，我就借由这样的时机我就开始想这件事情，然后我就终于明白了说，哦，他在讲的事情是我现在也有资格来想一下这件事的了，那我就开始想他。比方说 这个电影是讲死亡的，我十几岁

0: 时候其实看不懂，像我现在有资格想这件事情了，我就想一想，然后我就摸索出来说，哦，原来我现在对死亡的想法是这样子的，那我就会把它写下来，或者是我开始没有写下来，我只是想一下它而已，这样。所以我去参加辩论的节目，我可能就会听一下人家怎么想这件事，然后可能会听到别人想这件事情的角度，是我很明显的感觉到他没有照顾到某一个角度，我就有资格跟他辩论这件事情，就会讲出一些观点，会跟人家不一样。其实一直想要做一个不写自己的创作者，我其实很不喜欢我变成一个写这些书的人，我一直很希望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而不是写情商书跟说话书，就因为这些书卖得很好，所以就变成一个很讨人厌的，讲这种话就得了便宜还卖乖的人。就因为我写小说的朋友们书都卖得很不好，所以就特别讨人厌。我很希望是一个那种我认为比较单纯的创作者，就是好好的拍电影跟好好的写小说，那是我心目中纯粹的创作者。那我变成了一个做节目跟写这种畅销书的人的时候，就特别糟糕，因为节目也特别的好卖，然后书也特别的好卖，就特别的糟糕。那可是不管，已经人生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也没有办法。就是大家喜欢看节目，跟喜欢读这样的书，这对大家的帮助比较大。偏偏我在写这些书的时候，对我自己的帮助也特别大。我就发现说，我写这些书的时候很划算，它克服我自己很多问题。然后我做那些节目的时候，对我自己帮助也很大，我自己又快乐。我有一次问我拍电影的朋友，我说你们怎么都跟人家要东西的时候都这么理直气壮啊？他说是的，我们拍电影的人认为我们的电影是最重要的，我们觉得所有能够帮助我们把电影拍成的人都是特别的荣耀，有机会帮助我们把电影给拍成。我说原来如此。我说我们做节目的人都觉得帮别人把事情给做成比较重要一点。他说对，你们就应该帮我们把电影给拍成，就是我们把电影给拍出来，你们也应该觉得荣耀，能够帮我们宣传我们的电影。我说是是是。所以两种人的出发点就不一样。我写书的时候就觉得哇，我每写一篇就帮我自己解决一个问题，我觉得很划算，所以整个工作都觉得幸运的要命，就是很快乐。确实背离了我当初作为一个创作者的愿望，可是其实过得很开心。那最后都回到自己身上来。
1: 其实您在书里，我看到就是所有的话都是让我们放过自己，都是让大家轻松一点，而且就是摆脱很多的应该，很多的标签。那您现在在面对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的时候，您一般用什么方式去面对呢？
0: 第一个是用放慢的方式，就会先把这个情绪预演一遍。比方说，如果你很生气的话，你就把你想得到的生气后的结果都先预习一遍，看你想要怎么愤怒，然后看看如果你要这样生气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啊？然后看你想不想要处理这些状况。如果愿意处理，你就真的这样子去发泄吧。如果是觉得会很麻烦的话，就算了。
1: 哦，那这个能力也很强，就是您可以停，
0: 可以
1: 可以
0: 停，
1: 停下来，对吧？不是立刻反应，而是我让他
0: 预
1: 走
0: 习，
1: 一遍，预习一遍，然后看看那个结果是不是我愿意承担的。
0: 对，那这个能力是靠着拖，就是尽量放慢，尽量像乌龟的那样，就是尽量放慢，这样。所以很怪啦，就是喜怒哀乐全部都尽量放慢，所以很多时候都是用拖延的方法。所以有的时候会物理上拖延哦，就是那种听到好消息我会立刻离开现场的那种，就是人家跟我讲话，我会说我知道了，然后我说等一下，然后我会跑离现场到别的房间去，然后自己坐还想这件事情。即使是好消息，我都会这样子，我会自己想，然后想一下说哦，这代表什么意思？然后自己很三八，就是自己这边想一遍说，说哦，这么棒哦，这样子想一遍，然后说，哎，这样很棒哎，我觉得这我要接受这件事情，然后再出去跟他讲说好，我觉得这样很棒，这样，然后当然那个当下的欢乐就减损了很多，可是我会反映给人家说我很开心有这件事情什么什么，很好笑啦，像个呆子一样。

0: 样，可是这是我拖延的方法，所以我不会当下这边跳来跳去说哇好棒啊什么这样，我每件事都这样拖，
1: 给自己一个空间。
0: 对，
1: 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了，我不是立刻反应，
0: 对，
1: 我先给自己一个空间，然后我抽离开来，然后我再反应。
0: 是，很像呆子。
1: 你是什么时候研发出来的？就是你自己研发的方法嘛，对吧？
0: 对对 对, 对，因为我很怕我太快反应就会出状况，所以我就会这样子，所以常常不太自然，也是一种风格。
1: 对，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因为我们常常是惯性。
0: 对，
1: 习性，然后出来了，然后过后又后悔。
0: 可是我最常用这个的是怒的时候，所以我最常是想生气的时候会说等一下，然后离开现场。
1: 你有计划或者想说我要书写我后面的人生故事，我想怎么书写吗？
0: 会想要更隐秘的进行，就会不会在别人的目光下进行，
1: 就更自由一点。
0: 对，这个是确定的。
1: 嗯，
0: 就不会想要是一个被公众知道的方式。嗯，
1: 就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回给自己。
0: 对, 对，其实已经很幸运的已经享受到了被大家认识的部分。我不喜欢那种成名的人在那边抱怨成名的痛苦，我觉得那个很过分，就是因为其实被人家认识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所以不太应该要在那边已经尝到了成名的滋味还在那边抱怨成名的痛苦，因为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尝到那个滋味，所以我觉得那样是有点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感觉。只是已经有幸运尝到成名的滋味之后，我觉得也有能力避免一直成名的话，我希望可以不要一直成名。
2: 在生活中也是尝试着去接受矛盾的自己，不再为了省事而只想要方便地去面对人生。对你自己的故事好奇，因为那是每天起床的唯一理由，搞定一个自己胜过搞定一万个别人。就像蔡康永所说，先笑然后感到快乐，先搬重物然后感到有力量，先用力地活然后爱自己的人生。只要你愿意，人生就会值得。好，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是悠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评书联播，
1: 磕巴这个嘴说出了一句话，这金龙寺就是贼窝。这句话包公听到心中为之一震。包公说，怎么这金龙寺怎么是贼窝呢？包兴说，三公子啊，你忘了咱们两个在那树林子里边救的那个马登城，就上吊的那小子，他不是跟咱说吗，他舅舅在哪儿出家，不是叫金龙寺吗？这不就是金龙寺吗？啊，我刚才上后院里给他送那碟子摆，我听见那后院里边禅房里头有人在那画拳行令，这一画拳行令，我就琢磨着这个庙里边住的不是好人，绝对不是真正的和尚。如果就是那个金龙寺，那咱们主仆二人就算到了地方了，扎到贼窝里头了。这庙里边的不是和尚啊，是两个贼呀，把那马登城他舅舅都害死了。这马登城怕把他害了，所以逼得跑树林里边上吊去了，这不是那么回事吗？咱这一脚可扎到了是非之地。包公一听心里边也一震，会不会有两个金龙寺啊？包兴说，我估摸着不可能。金龙寺，这金龙寺这个名儿，我琢磨着不能到处都起，而且咱们在树林子里边碰上那个马登城，这个距离跟这也不远，差不多可能就这地方。包公说，那怎么办呢？包兴说，怎么办呢？我看这样，今天晚上咱们主仆二人无论如何不能在这地方住，咱得走。包公说，天都黑下来了，咱们往哪儿走？他不管往哪儿走，咱出了这个庙，哪怕走到曼巴野地，在乱葬岗子那个地方，在坟地里边过一宿也比这儿安全。你说有在这个庙里边画拳行令喝酒的和尚吗？啊，说不定他们把咱们主仆二人给盯上了。包公说，那咱什么时候走？包兴说，我先去探探道，咱们马上就走，我趁着他们还没有关注咱们，我出去悄悄的先把那大门开开，然后回来咱们收拾东西弄到那个马身上，咱牵着马蔫么敲动的给他来个不辞而别。包公说，好，照这样的话，那你先去看看。包兴他想到这里，刚想要出去，就听见外边有人敲门，梆梆梆梆梆梆。这包兴当时就吓一哆嗦，你来人了，外面是谁？这包兴感情现在就紧张了，听外边搭话的是那小和尚，施主，是我给您送灯来了。好，包兴过来把这房门就开开了。开开房门之后，一看外边那小和尚举着这个灯慢慢的进来了，满面堆笑，二位施主，我刚才呀也是忘了，天都黑下来了，应该给您送盏灯，你看现在才送来，给送晚了，您别怪罪。没事，你把它放那吧。小和尚把这盏灯，一盏油灯，就放到这桌子上了。放到桌子上之后，这小和尚说，二位施主，还有什么事情要我办吗？包兴说，没了，你走你的吧，我们也走累了，就要睡觉了。好吧，那不就告辞了。这小和尚出去把这房门咣啷一带，听见脚步声走了。包兴又等了一会儿，估摸着这小和尚是奔后院去了。包兴说，三公子，你等着，我上外边开这大门去。包兴悄悄的把这禅房门开开，蹑足潜踪由打屋里走出来了。他来到这个庙门的大门一里，刚才 插门的时候是三道门插管，他听着了。包兴啊，就轻轻地开着门插管，刷，第一道打开了，刷，第二道打开了，刷，第三道打开了，双手正要开门的时候，忽然听见身后边有人说了句话：“您要上哪儿啊？”把包兴吓一哆嗦，他回头一看，不知什么时候是那小和尚站在他的身后。施主，您这是要上哪儿啊？包兴说，这个不是，我刚才啊跟我们公子啊刚才商量了商量，我们一算计这个路程啊，恐怕不能够如期赶到东京汴梁，所以我们想连夜赶路，我们想着走，连夜赶路走呢，这样的话呢明天走到天亮，就能赶出一段路来，是这么回事。请问我们暂时在这儿住了一会儿，要多少钱？这小孩就乐了，哎呦，施主啊，连夜赶路啊，这天多黑呀，您连夜赶路可千万别连夜赶路。我告诉您呐，前些日子有那么两个人就住到我们这儿了，他们着急连夜赶路，结果走出没有多远，在那个沙包子那个地方啊就碰见狼群了，这二位让狼都给吃了。你说我们知道以后，我说哎呦，我师父给他们念经念了三天呐，你说这何苦来的，这个地方有狼啊，你们二位要是连夜赶路碰上狼群，那是必死无疑啊，可千千万万别连夜赶路，咕隆咕隆咕隆。小孩过来把三道门插管又插上了，他这几句话把包兴真给吓坏了。包兴一听，得，连夜赶路有狼，在这里边住着，这有贼。包兴心想，看来今天晚上是不好办了，怎么办？包兴马上转身就又回来了，回来之后倒在屋子里头，这小和尚呢又奔后院走去了。包兴进屋，三公子啊，看这意思今天晚上咱非得在这住不可了。包公说，你不是去开门去了吗？别提了，那小和尚盯上我了，他告诉我他们这个地方有狼，而且还是狼群，前些日子有两个人连夜走，让狼群都给吃了。那咱不能走了。包公说，不能走，那咱们就在这住下吧。包兴说，在这住下不安全呢。包公说，那咱喝出去也走，他走他万一要碰上狼呢，那你说得怎么办？包兴说，我现在是没法办。包公说，没法办，瞧这意思我们的行动已经引起他们的注意了，他们是不是今天晚上打上我们主仆二人的主意了？包兴说，我看是呢，我刚才开门的时候，这门插管最后一个刚拔开，他在我身后就说话，把我吓一哆嗦。包公说，看来此处并非良善之地。包兴说，这样吧，我说三少爷，您在屋里别动，我上后边我探听探听消息，我看看他后院东禅房刚才传出画权行令的那个屋子里边都是些什么人，我观察观察怎么样。包公说，你要让人家发现了呢，人家要问你呢，他问我，我就说找厕所，我找不着厕所，我想上他那屋里问问。包公说，你一定要想好对答的话语，这您就放心吧，我会想得出来。好，你去吧。包兴又从这屋子里边出来了，有打这屋子里边出来之后，又顺那个原路在这个大殿的山墙这胡同这儿又走进了后院。来到了后院，包兴先站在那儿注目定睛，往这后院四周用眼一撒摸，他发现呐，那厨房里边有灯光，小和尚可正在那收拾什么东西呢。 所以包兴就自己高抬脚轻落步，就来到了这个东配房，也就是东禅房这窗棂之外。古代那个窗棂都是用窗果纸糊着，包兴来到这个窗棂之外，他把小门手指盖用拖叶把它阴湿了，慢慢的在那窗果纸上靠角那个地方划了个月牙形的小窟窿，划完了他隔了着眼睛往里边一瞧，一瞧这屋子里边灯火通明，点着好几盏灯。这屋子里边摆了一张桌子，桌子上边好像刚吃完了饭，杯盘狼藉，而且那桌子上边还有酒坛子，还有酒碗，有那么两个人。这两个人这长相这貌相，包兴一看就吓了一跳。其中一个人长得四方脸，一脸的横肉，这个肤色是古铜色的，海下扎蓬蓬的黑胡子，剃了个秃脑袋，这就是一和尚。浓眉毛，大眼睛，啪啪鼻子，厚嘴唇。旁边呢还有一位，那位胡子倒没有那么长，但是这个脸色

是黑不溜秋的，这眉毛是那么两吨。什么叫两吨呢？就好像拿那个笔呀，那么一吨就蹲出那么座眉毛来，又短还重。这眼睛呢，往外努努着，跟那金鱼眼一样。这鼻子倒是挺高，鼻子旁边有一个刀疤，也是厚嘴唇。包兴一看，这刀疤脸和那大胡子，就瞅这模样，他就不是良善之辈。更令他意料之外的是，这两个人旁边还有两个年轻的妇女，这两个年轻妇女浓妆艳抹，好像这四位刚喝完了酒。瞧那个意思啊，这酒劲儿还没过呢，一边打一边闹，一边说是一边笑。那两个手里拿着牙签往嘴里边踢了牙，哈哈，哎呀，太好了，今晚上这可是好事儿啊。啊，怎么着，待会儿谁坐？待会儿谁坐？你去呗。得得，我去。我这美人今天可是刚来啊，多少天没见了，今天好容易见着，你让我去做这个，哎，对劲儿吧。兄弟，轮班也轮到你了。搬到这禅房的后边，后边不就是他这个庙的院墙吗？桌子上边摞椅子，蹬着椅子咱就出去了。出去之后跳院墙那走，那咱们的马呢？咱们还有入套呢，还有银子呢。包公说，银子银子包咱们可以拿过来，这一束书香入套这些个东西我们都不要了，现在我们是顾全活命要紧。跳出这个院墙，我们要是进不了东京，我们就回家，往回走，重新再弄马，重新再去赶考，那来不及了。来不及也得这样啊。包兴说，这样吧，公子，我估摸着他们肯定的得到这儿来观察咱们，如果一发现咱这屋子里边没人了，肯定就得随后追。那两个小子，一个刀疤脸，一个大胡子，我瞅着那模样可凶了，肯定那是两个山贼呀，他要追上咱们，把咱们杀在半路上。我看这样，三公子，您自个儿走吧，待会儿我帮着您把这桌子椅子搬出去，放到墙根底下，您蹬着椅子翻墙出去，银子包您带着，我呢就在这屋里边，我就在这儿等着。包公说，你等什么？我等他们来呀、啊、他们要是到窗户外边一听声，觉得这屋子里边还有人，还有动静，那就说明咱们主仆二人没跑，他得三更以后他才动手，他三更以后动手的时候，就我自个儿一个人了，我就跟他们拼了。包公说，你拼了，你一个人能拼得过他们吗？包兴说，是，我琢磨着我拼不过他们，大不了就是一死啊。我要是一死呢，三公子，你就记住这个地方，这个位置，回到家里以后呢，找人到这来看看，如果发现我已经被他们杀死了，那就把我的尸首在这附近埋了，立个坟。三公子，我知道你那字儿写得好，你在坟前给我立个碑，在上边你就写上一谱包兴之墓，到了逢年过节，清明节，7月15这些个日子，就给我烧点纸，我就算是为您进了一个义字了。包公一听说，这不行，不行，咱们两个一块儿出来的，我怎么能够让你一个人留到这儿，我自个儿逃命呢？这不是我包拯所为，要死咱们一块死，要活咱们一块活。包兴说，不行啊，咱俩现在必定是逃跑一个，一块死，我死了不足为惜呀、啊、您要是死了，您是什么人呢、啊？啊，您是有大才的人，将来说不定您就能做大官啊，您呐、啊、干脆

0: 在暗处逮着什么算什么，往他脑袋上砸，把他要砸死咱们就跑了，咱能吗？包公说能，做好准备，今天晚上咱不睡觉了。哎，好，这包兴听包公说了这番话，他好像也增加了信心了。好，咱就在这等着，等着他来。你想，他们两个听到这样的消息，还能睡得着觉吗？已经是困意全无。朱伯二人就在这屋子里边把灯吹了，摸着黑在这坐着。吹了灯以后啊，夜色之中时间长了也能模糊地分辨成屋子里边周围的一切。包兴说咱这屋子里边没有什么家伙事儿啊，满屋子找。包兴把这板凳拿过来了，我就拿这板凳，他只要是把这门能拨开，我过去我就给他一板凳把他砸懵了。包公说对，我这里边有什么东西呢？包公就想起那镇尺来了，他身上背着有书包啊，古人写字镇纸那个镇尺，那个镇尺是铜的一对，包公把这镇尺拿出来，一对镇尺握在手中，接着把那笔拿出来了，这笔带铜笔帽的，这铜笔帽在上面插着，包公这手拿着一对镇尺，这手也就是右手拿着带铜笔帽的一支笔，在这拉着架子。包兴说三公子啊，您这镇尺跟那铜笔帽那玩意儿不丁什么用？包公说这个镇尺是铜的，砸到他脑袋上他也好不了。对，咱俩一块儿动手。两个人在这拉着架子等着，到了三更天了，这包兴在门旁边站着，就听见外边有脚步的声音，这声音临近，包兴仔细一瞧，顺着门缝由打外边就输进一个刀来，这刀在这拨这个门插管，咕隆咕隆咕隆咕隆咕隆咕隆，包兴这心里边就紧张起来了，心跳加速，血压升高。包兴心想，越怕他来，朕就来了。包兴正在这害着怕，就看外边这个刀咕隆咕隆咕隆咕隆咕隆咕隆，第一道门插管就拨开了，接着往下一滑就拨这第二道门插管。包兴心想，门插管一拨开，我们这命就完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

0: 不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它是草原的隔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它就是民主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0: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能够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非常的荣幸。每天呢，在同一时间，我和大家能够准时的相约在一起，咱们共同啊，来学习关于眼睛健康的知识，也共同的来聊一聊心里话。很多的朋友说呀，尹老师，我特别喜欢听您说话，您说话这声音呢特别的和蔼，感觉您是一个又善良个性呢又率真的人，也敢说真话。其实啊，我是从小呢在内蒙草原生活的人，也是受到内蒙人的一个熏陶吧，所以呢我拥有着内蒙人不怕吃苦、诚实守信的性格。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啊，额吉就跟我讲，他说呀，一个人来到人世间，做人一定要诚实，不能说假话。只有诚实的人，才会有信用可谈。这是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呢。额吉的话呢，深深地烙在我的心中，所以啊，从小到大，我没有说过一句谎话。说真话呀，或许呢会得罪人，但起码，我觉得说真话，我心里边才能踏实，我活得踏实，我能做到啊，心中无愧。到后来呢，我有缘碰到了我的恩师那人陀雅老师。恩师在教我行医的过程当中啊，也教给我如何做一名有德行的医生。恩师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说，格日乐，你要记住啊，将来患者就是你的船，你这一生都要乘着这艘船来渡江，任何时候啊，你都不要放弃大家。如果你放弃了大家，放弃了患者，相当于你在过这条江的时候，你放弃了这条船。 那结果呢是可想而知的。因为啊，有额吉呢从小对于我的教育，有恩师对我的熏陶，就造就了我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面对大家呢坦诚以待，面对大家伙的病情呢也会全力以赴。就像眼下大家都关注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这个我不止一次跟咱们的听众朋友说了，这个药啊产量非常的低，哪怕说世界范围之内它都是稀缺的药，但是我呢会全力的给大家来组织药源。因为这个方里边啊，它用到的羚羊角呢咱们必须得花高价从国外来进口，目前全世界只有中亚的一些国家有赛加羚羊角，但全世界的赛加羚羊加起来数量也不是很多，而求购的国家呢却非常的多。光是咱们国家呀就有几千万的眼病患者，有那么多的眼病患者需要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而这里边最主要的君药羚羊角又是那么的稀缺，所以说肯定啊会有大多数的眼病的患者呢咱们短期之内啊不能用上。作为眼科医生，我深深的知道有的眼病患者呀病史都在三年以上的，病情呢千言反复，由一种眼病演化成了多种的眼病，甚至视力呢每况愈下，有的人呢甚至仅剩下光杆了。那么这样的患者我不能不管呢。另外还有一部分虽然呢刚得了眼病，病史呢也不足三年，可是这个眼病已经形成了，如果没有药我就不管了吗？那能行吗？我做不到，我良心上过不去，所以我肯定的告诉大家我不会不管大家的。全天下只要有一个人还在饱受眼病的折磨，生活在黑暗当中，那么我奋斗的脚步就不会停歇。虽然全国各地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这个库存确实是不足，但是我的恩师呢那人托雅老师留给我的蒙医治眼秘籍，这上面记载了很多的小妙方食疗方，这都是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得来的，确实呢有很好的疗效，还花不了多少钱。你像对于咱们初发期的病史时间不长的轻症的眼病患者呀，大家呢只需要拿好纸和笔认真的记录就可以了，然后到咱们自己家的厨房里啊，菜市场啊，到小药店都能找到所需要的食材和药材，这叫小病不大治。那么对于一些呢确实很严重的眼病患者，我刚才也讲了病史已经在三年以上了，过去单一的眼病现在发展到了多种眼病，视力每况愈下，甚至有的人呢只剩下一丝光杆了。那这样的患者朋友，大家呀也不用着急，您呢可以拨打场外电话，把您的情况啊咱们说清楚了。在现在药非常紧缺的情况之下，如果您确实符合我们的救助标准，在库存允许的情况之下，场外的老师呢肯定会替您报上名。我们力求啊把好钢要用在刀刃上，这就是尹老师一直以来为大家伙做的事情。那么今天呢我要给大家讲的这个方子呀是专门应对糖尿病眼病的方子。糖尿病眼病的患者呀

这几年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咱们往前倒三四十年，上世纪八十年代或者九十年代初期，得糖尿病的人非常的少。你要听说谁得了糖尿病了，都觉得稀奇。因为过去啊，大家吃的都是粗茶淡饭，每天呢都得干活，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种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不会轻易的得糖尿病。可是现在大家伙生活是越来越好了啊，想吃什么随时都能买，很多人天天是大鱼大肉的，而且现在呢还流行了网购，流行了外卖，这就让不爱运动的人呢，懒得动的人呢，什么东西全都在网上买，坐在家里边不用出门，动动手指头，想要什么，想吃什么，想喝什么，直接一会儿的功夫，人家就给您送货上门了。所以说现在的人们呢，连路都懒得走了呀。所以呢，这也是导致糖尿病的人群逐年上升的原因。人们这么多年总在说一句话，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糖尿病的并发症。我告诉大家，这并发症当中发病最高的就是糖尿病眼病。据权威部门统计，糖尿病患者带病生存超过十年以上的几乎都会出现糖尿病眼病的情况。而因为糖尿病眼病失明的人呢，更不在少数。那我们国家有多少糖尿病患者？保守估计，已经得上糖尿病的，加上潜在糖尿病人群，少说也得几亿人左右了。所以说，糖尿病眼病的防治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说到这儿呢，我想起啊，我救治过的一位呢糖尿病的患者，他是四川成都的，是一位老大姐，姓张，年龄呢比我大十岁，在这儿呢我就管她叫张大姐吧。张大姐的老家呢在成都周边的农村，她有两个儿子，大学毕业以后呢全都留在了上海。前些年呢，张大姐的老伴儿啊，他是突发心梗离世了。张大姐呢自此就一个人在农村生活，儿子啊都很孝顺，不放心呢老母亲一个人呢在乡下，就多次的提出要求，就说妈呀，把您接到上海来生活吧。张大姐呢一看也对，两个儿子都在上海，就跟着儿子一块过呗。他到了上海啊，待了几天，实在是过不惯大都市的这种生活，他就说了，这大城市啊太嘈杂了，人也多，车也多，吵得他也休息不好，而且呢大城市的空气也不好，所以啊他就非常想念家乡空气当中芬芳的泥土味儿。张大姐说了，家乡的那个味道让人呼吸起来非常的舒服。最主要的是张大姐在这个城市啊，她认为非常的孤单。白天呢，儿子儿媳妇都上班，孙子呢上学，自己在楼上谁也不认识。儿子家住的是六楼，是那种呢不带电梯的老楼，下一趟楼特别的费劲，下了楼又谁也不认识，哪也找不到。张大姐就开始啊上火了，心里边憋得慌啊，嗓子也发炎了，嘴里干涩，眼睛干涩，没有食欲，而且便秘。后来呢张大姐就说什么都不待了，在儿子的陪伴之下呢坐高铁回到了成都的老家。一回到农村自己的家里边，哎呀，张大姐这个心情顿时好了起来呀，就觉得这身上所有的毛病就消失了，喘气儿也匀了，吃得好，睡得好，

没事的时候呢，园子里边种点家常菜，过得是开心又自在。那如果说张大姐的身体没毛病，一个人在农村生活呀，它是一件好事儿。可是啊，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呀？有一段时间呢，张大姐就觉得呀，口渴的厉害，饭量呢也比平时啊多了很多。可是无论怎么吃，过一会儿还是觉得饿，而且呢夜尿频多，一晚上得跑十几趟的厕所。虽然饭量大，可张大姐体重啊却越来越轻，瘦的都快脱相了。眼睛看东西也模糊，张大姐呢就赶紧到县里的医院呢做了一个体检。医生说她得了糖尿病，吃降糖药就行。从那之后啊，张大姐就开始严格的忌口，跟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一样，什么都不敢吃了。降糖药是一对儿都不落，因为她知道糖尿病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病，这个病控制不好，人会失明，会得脑中风，会残疾，甚至心梗，会要了命。张大姐就心想，如果说有了并发症，要是说有了心梗啊、脑梗啊、什么脑出血啊，就一下子过去了，人突然之间没了倒也没什么。可如果说这眼睛要看不见了，那就是给孩子添麻烦，而且自己也是活遭罪呀。所以张大姐呢很注重保养，可是有句话说得好，怕什么来什么。就在张大姐得糖尿病的第五年，他这眼睛开始不行了。我们知道糖尿病患者血液当中糖毒是非常多的，它代谢不出去，在糖毒的腐蚀之下，会让人的血管变得硬化，失去弹性，同时呢会堵塞人的肝眼通道。而人体当中最细的血管分布在我们眼睛里的视网膜上，糖尿病导致视网膜血管硬化，就容易导致呢眼底出血的发生。如果说肝眼通道不堵塞的话呢，我们眼内自身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一旦有损伤，它会迅速的去进行修复。可是当肝眼通道堵塞之后，眼内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分泌就会越来越少了，甚至它就不分泌了，眼底的血管组织形成的损伤修复不了了，就会形成各种各样的慢性眼病。所以糖尿病患者一旦发生眼病之后，最初是眼底出血，逐步的会发展到眼底的黄斑区的问题、视网膜的问题、晶状体的问题、虹膜的问题，甚至合并糖尿病的青光眼，这样久而久之必然会形成失明啊。张大姐的视力呢当时就是一天不如一天，做饭呢干家务活啊几乎都是凭感觉凭习惯，后来呢发展到看不清手机屏幕上的字儿了，做饭的时候看不清柴火在哪儿了，这可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儿啊。一在农村做饭看不住火，很可能会引发火灾。张大姐的小叔子就赶紧给远在上海的侄子们打电话，这一回啊张大姐不想去城市生活都不行了，她没有了生活自理的能力，吃饭都成问题了。到了上海儿子家以后呢，张大姐只能在屋子里边闷着，那个时候其实眼睛也看不见了，也下不了楼了，想给家乡那边的老乡打个电话，自己呀也看不到电话号码，也拨不了号，想帮儿子家呢做点家务，收拾一下屋子，可是眼睛看不见的，只能是帮倒忙。张大姐这心里边啊很憋屈啊，时常自己偷偷的抹泪儿。儿媳妇每天呢把中午的饭提前做好了，由于张大姐看不见微波炉上那个按钮，所以她只能啊每天都吃凉饭。所以自打她进了城以后，食欲特别不好，瘦的呀就剩下70多斤了。

0: 大家都知道上海的医疗资源呢很是发达呀。张大姐的儿子在这期间呢给他找了不少的专家，领着张大姐呢去了好几家的三甲医院，专门的眼科做过手术，也打过针，吃了很多的药，可是糖尿病眼病就是没有好转，看东西呢几乎就是一个影儿，眼睛呢仅仅有一丝光感存在，这一丝微弱的光感呢可以说就像风中的烛火一样，随时啊都有灭掉的可能。好在呢张大姐这个人呢真的是个坚强的人，而且她是一个明白人，不到最后她不会放弃自己，因为她知道一旦放弃了自己啊，自己呢就将成为孩子的累赘。所以说呢，老年朋友们要想爱孩子的话，最好先保护好自己，也就是说一定要先爱自己，这个不是自私，你爱自己把自己保护好了，没病没灾的，这个对于孩子们来说是最大的财富和最大的珍宝。张大姐呢看到儿子儿媳妇在上海工作，每天那么的繁忙，压力那么大，她告诉自己只要活一天就不能成为孩子们的负担。后来呢经过别人的介绍啊，我和张大姐呢就结缘了。张大姐在儿子的陪伴之下找到了我，当时呢猛药治眼其方明目25味丸正好断药，得等一段时间呢才能到药，但是张大姐的病情当时已经十分严重了，我不能不管她呀。我听着她跟我诉说内心的委屈，内心的担忧，内心的恐惧，到最后我握着她的手，我说呀，张大姐，我是一个猛医眼科的大夫，几十年了，研究的就是眼睛，治疗的呢就是眼病。对于您这个疾病啊，我现在已经诊断的很清楚了，的确很严重。你呢要接受这个事实，我呢必须要实事求是的告诉你。但是我也想跟您说，在我这儿有光感就有希望。你不是没有完全失明吗？所以现在首要的就是你要加强信心，咱们一起直面眼病。同时呢，我教给他一个猛医治眼食疗方。这个食疗方啊，不能根治他的糖尿病眼病，但是呢，首先可以缓解，可以不让张大姐呢仅有光感的视力在某一种情况下突然完全消失。我说这一点咱们完全可以做到，只要你相信我。张大姐呢感受到了我的真诚，她当时啊含着眼泪连连跟我点头说，严老师啊，我遇见您就是缘分呐，这是老天爷给我们造下的缘分，我一定珍惜，我也有信心。就这样呢，我教给张大姐一个三七山药粥，三七五克，生山药60克，大米60克，再要备一些酥油。做这个食疗方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清楚啊，三七要用粉末，买的时候就打成粉，五克三七放在砂锅里边，加上水，放进去大米，就像平时我们煮粥的方法。山药呢戴着手套给它去了皮儿，蒸熟之后呢，把煮熟的山药捣成泥状，再用酥油炒，炒好的山药凉了以后，用小勺揉碎了，放在粥里头搅拌，当做早点食用。大家注意到没有？这个酥油啊，就是草原上那牧民们常用的食材，而这个食疗方呢，在临床上可以治疗早期的糖尿病眼病。但是张大姐她已经是很严重的糖尿病眼病了，当时用上这个食疗方呢，是帮助他缓解一下病情。而一边用的这个方缓解着，我一边呢想尽办法给他组织药源。就这样，张大姐也用上了猛药治眼其方明目25味丸。因为方里的羚羊角呢被称之为是通天眼， 具有打通肝眼通道的作用。而糖尿病眼病主要就跟肝眼通道被糖毒堵塞了有关系啊。如果说我们这个时候把肝眼通道打通了，我不能保证说血糖它一定降下来，但是我可以保证他的眼睛一定能看得清。视网膜的血管破裂出血，还有其他糖尿病眼病的症状全能改善。因为我们在实验室做实验的时候啊，发现当人体的肝眼通道被药物打通之后呢，咱们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25味药材共同的能够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通畅的肝眼通道送达到目系，这种物质呢迅速的渗透进我们的眼睛，直接的穿透眼部的各细胞的组织，直达眼部病灶部位的细胞，通过溶解、雾化、打浊、修复四位一体，先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同时呢打通我们的眼道，这个时候眼毒顺着眼道呢就排出眼外了。这就是很多的眼病患者用了之后经常会说，哎，怎么会有黏黏的东西流出来了，有的说，哎呦，还有一种腥腥臭臭的味道。这都是我们出现眼病之后啊，由于肝眼通道不通，在眼内蓄积的眼毒，这些眼毒堆积到哪儿，你哪儿的眼部的组织呢就有问题。比如说白内障是眼毒堆积到了晶状体，玻璃体浑浊呢是眼毒堆积到了玻璃体，而青光眼呢是眼毒堆积到了小梁网，黄斑病变呢是眼毒堆积到了黄斑区，视网膜病变是眼毒堆积到了视网膜。当我们能够排除这些眼毒，同时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激活受损的眼组织，大家想一想，我们的眼睛能不好吗？而且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还能迅速的增殖眼底的新生细胞，代替呢坏死的衰老的细胞，能修复眼睛，康复眼病，拔除病根，让我们眼病好了之后啊能不再犯。而张大姐呢就是通过用恩师留给我的37山药粥控制住了糖尿病眼病继续恶化的速度，然后用上了猛医治眼奇方，最终呢把张大姐的眼睛治好了。到现在啊，张大姐呢又回到了农村老家生活了，她现在烧火做饭呢，种菜呀，干家务活啊，洗衣服啊，什么都不耽误。回到农村老家以后啊，张大姐的心情特别好，眼睛现在也能看见东西了。她种了好多菜呀，像什么黄瓜、西红柿、豆角、茄子、胡萝卜，都是绿色蔬菜，没有化肥的。张大姐呢还邀请我有空的时候啊到成都旅游，去他家做客。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是越来越好了，人均的寿命呢也越来越高了，所以我真的希望啊咱们每一位老年朋友呢都能够好好的享受晚年的幸福生活，能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我们就会有一颗非常亮堂的心，心情好，身体呢自然也就好，这样呢我们的生活就进入到一个良性的循环。当然现在啊我这个心里边啊最对不住大家的就是我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产量很低，虽然呢我给各个地区啊留了一部分的名额，也开通了绿色通道，甚至我跟工作人员说，对于经济条件很困难的朋友呢要给予特殊的照顾，要给予一定的帮扶政策，但是我知道啊这都是杯水车薪呐，能帮助的人呢不多，太少了。今天呢我在节目当中教大家伙的37山药粥，大家一定要跟着我学习。您要是疾病初期的患者，我们可以用猛医治眼秘籍当中的食疗方。如果您是眼病比较重的， 大家呢也千万别耽误，拨打场外电话呀，尽量的争取猛药支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哪怕我们争取不到全疗程，你能争取一个疗程两个疗程，我们先把病呢先给它治上，这样就能避免致命的一个恶果。每天都有好多的话呀想跟大家伙说，但是因为节目的时间是有限的，现在呢有很多的朋友呢在线上等候，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伙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四十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3: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2: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3: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2: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3: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4: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5: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6: 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啊，欢迎您啊，久等了。
6: 哎，尹老师啊，我这是第二次跟您通电话了。
0: 哦，第二次通电话了，是老朋友了。您是咱们哪个地区的呀？
6: 我是湖北武汉的。
0: 哦，
6: 说心里话啊，我是特别感恩感谢您的，有缘呢能听到尹老师的节目，并且呢、您通过电话呢给全国各地的眼病患者看病，非常的辛苦，
0: 这都是应尽的本分。今天打进电话来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6: 是这样啊，我呢是有严重的

0: 近视。
1: 嗯，
0: 这个左眼睛呢是650度，右眼呢已经800度的近视了。
1: 那近视多少年了？
0: 嗯，初中的时候呢就近视了，平时的工作呢又离不开手机啊、电脑啊，老瞅着屏幕。
1: 啊、
0: 白天呢忙完以后呢、嗯，有时候晚上还得加班熬夜啊，视疲劳啊是非常严重的。眼药水呢我随身都带着，眼睛呢一觉得不舒服吧我就滴两滴。21年的时候吧，就查出来有轻度的玻璃体混浊。那个时候吧，这个视力倒是没下降，就是眼前呢有两个小黑点呢。
1: 轻度的玻璃体混浊，小黑点并不多，飘来飘去的。您的眼睛转到哪儿啊，它就跟到哪儿，但是不影响视力。
0: 嗯、
1: 如果轻度的时候不重视，任其发展的话，那接下来这情况可就不一样了。
0: 可不是吗？到年底以后啊，就发现呢，看天空呢有闪光的情况啊，看东西呢也有点发虚。我以为是那个眼睛近视度又增高了嘛，又到医院去检查。这回大夫说呢，玻璃体混浊已经很严重了，就是轻微的液化了嘛。他说眼底的黄斑有点毛病了，建议开始用药嘛啊。
1: 啊。
0: 用了半年左右吧，嗯，觉得没有明显的改善，眼前呢。一会儿飘来一堆黑乎乎的东西，一会儿出现红色的小玻璃片似的啊，是那种雾状的东西。反正这个病呢、
1: 嗯、
0: 也是越来越厉害。开车的时候吧、
1: 嗯、
0: 看了个红绿灯啊，颜色有点不正常。看路标呢、
1: 嗯、
0: 也看不直。看别人的车呢、
1: 嗯、
0: 感觉那个车轮没动。
1: 这个情况就是黄斑病变，和您晚上经常的熬夜啊看手机啊它是有关系的。因为手机还有电脑当中这个光，它直接会进入我们眼底损伤黄斑区。黄斑区一旦受损之后呢，出现视物变形的症状，同时呢还会出现看东西的时候啊颜色变得不鲜亮了，发暗了。有这个感觉吗？
0: 有这个感觉的。
1: 有这个感觉
0: 是
1: 吧？
0: 就
1: 是
0: 后来那个中心区嘛越来越暗，
1: 嗯，
0: 颜色呢也分得不太清楚。
1: 嗯，
0: 中间的这一块是灰色的，就是那个烟熏的那种烟黄色。这回呢、
1: 啊、
0: 我就开始呢到处打听那个医院呢能治这个眼病吗，挂了专家号，北京的大医院我也去了、
1: 嗯、
0: 到了吧也就是控制，没什么好转的迹象，钱呢、
1: 嗯、
0: 都花进去10几万了，到最后呢、
1: 哎、
0: 视力还是不行，0.2啊0.3了嘛，黄斑变性啊，玻璃体混浊积血啊，视网膜病变呢、啊、一样都没治好。
1: 这个眼病啊它分为慢性急性两种。急性的眼病呢，我们去现代眼科，也就是西医眼科治疗，会立竿见影，比如说做个手术，用一些好的激素类的药物。可是如果是慢性眼病的话，西医治疗就没有很好的方法了。您看您也亲身的经历过，您去过西医院进行治疗，它是北京大医院，无非就是往眼睛里边打营养针，疏通血管的针，不能说是劳民伤财吧，钱花进去没关系，但是眼睛最后耽误的要看不见了，那咱们就再也找不回来这个视力了。因为这种情况呢，其实就是因为干眼通道啊严重的堵塞，眼内的 EYE、
0: 嗯、
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几乎都不分泌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必须及时打通干眼通道。
0: 哦，是啊，后来呢最后一次去医院治的时候吧，医院的大夫呢看我挺可怜的，就告诉我可以用这个猛药治炎七方明目25味丸来治嘛，说治好了好多的患者了，我都没到家呢我就赶紧打电话咨询您了，您说用3个疗程可以治好这些毛病，现在呢我用是3个疗程刚刚用完
1: 啊。那如果您当时就能拿到药的话呀很幸运，一直以来呢猛药治炎七方明目25味丸呢是药医有缘人呐，所以我就觉得您真的是很幸运。
0: 是啊是啊，用这药了嘛，现在眼睛呢视力一个0.8一个0.9了，而且呢、
1: 嗯、
0: 近视的度数呢也下降了，现在呢一个是500度一个是700度，
1: 挺好的，而且您以后视网膜不会出现问题了。
0: 是啊是啊，眼底视网膜啊黄斑呐、啊、这些都正常了，像平时看那个颜色啊、
1: 嗯、
0: 分得也特别清楚也特别鲜亮，
1: 好
0: 看东西呢、
1: 嗯、
0: 也是不便利嘛，现在呢恢复的也正常了，中间按的这个地方呢治完2个疗程的时候呢就已经没事了。
1: 您这个眼睛啊才好了一点，我挺替您高兴的，

0: 但是我得嘱咐一下您，看手机啊，看电视啊，一定要适可而止，尤其是晚上不能熬夜熬得太晚了，听了吗？
1: 嗯，好的好的，尹老师，我听您的。我现在呢，眼睛没事了，连视疲劳呢这个症状也都没出现过了。
0: 对呀，因为蒙药治眼奇方当中的麝香、羚羊角打通了您的干眼通道之后呢，这方中的25味药材呀，共同能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通畅的干眼通道直接的送达我们眼睛当中。当您呢有视疲劳、眼睛疲劳的时候，这个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啊，它一进行修复，瞬间您就没有这个感觉了。
1: 这个蒙药治眼奇方啊，明目25味丸呢，真的很厉害。
0: 嗯，
1: 哎，你也是非常厉害。现在呢，咱们这些患者啊，都能用上这么好的药，真的是有福气嘛。常外老师呢，就让我停药，可是我不太放心嘛，所以我就打电话问问您老师，我想多用上一段时间。
0: 我刚才听您复述这个情况啊，不用再继续用了啊，这个已经好了，咱就不需要了。咱们这个药的数量呢也少，需要的人呢特别多，您现在是可以停药了，放心吧啊。
1: 哦，尹老师，这个药真的是太紧张了哈。
0: 对，这个药紧张咱都知道，但是呢药源紧缺这个事儿啊，目前咱还解决不了，因为这羚羊角目前我们得进口嘛，是不是全世界都很缺这个药材。所以呢我们康复了的患者咱就不占这个名额了啊，希望您能够理解、
1: 哦、
0: 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行行行、
0: 哎、
1: 那您这么说的话我就谢谢尹老师了啊。
0: 哎，不客气，好，再见。嗯
1: 嗯，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尹老师你好啊。
0: 哎，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呢。
3: 哎，尹老师的一直想给你打电话表示感谢
0: 啊、
3: 嗯、但是好几次打电话，电话虽然打通了吧，但是场外导播了解了我的情况以后啊，我呢就是专门打电话感谢尹老师的，他们都特别耐心的给我解释哈，说尹老师提供这个平台啊，每天只有1个小时的时间。
0: 对，
3: 哎，在这1个小时之内，尽量都给那些有需求的眼病患者来看眼病啊。
0: 嗯。
3: 至于用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或者用了尹老师蒙医治眼食疗方啊，这个眼睛好了、
0: 嗯，
3: 就不必专门感谢了。
0: 这个是我让咱们工作人员这样答复大家的。其实大家伙儿啊，你找我看眼病，好病那不是天经地义的吗？也不必要特别的去感谢。我们呢，尽可能的把时间呢留给更需要的人，希望您能够理解。
3: 尹老师，说起来你本身就是一名专治眼病的医生啊。您说最终目的就是让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健康，最后获得光明。
0: 嗯、
3: 这呢就是您的职责和义务。是你毕生的追求啊。
0: 对，
3: 当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眼前啊就浮现出我们在70-80年代那时候村里面那个赤脚医生啊，为了给老百姓看病啊、
0: 嗯、
3: 他们都就背那个药箱啊去老百姓家里面给看病啊、
0: 嗯、对，
3: 而且那会儿那个路也不好走啊，交通也不方便啊、
0: 嗯、对，
3: 哎，基本上他们都是步行走啊，但是毫无越野、
0: 嗯，
3: 是不是这个精神呢又一次上在您身上体现出来，看到了。
0: 过奖了啊。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61岁啊。
0: 哦，你61岁，那你比我小。咱们这一代人呢，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所以我们呢接受的教育就是全心全意的踏踏实实的呀为老百姓服务，所以这些呢都是应该我做到的啊。
3: 确实，尹老师在你身上哈、
0: 嗯，
3: 真是看到了。再结合你给我看病的过程啊，真是如你所讲的、
0: 嗯，
3: 小病不大治，大病不小治啊，不让咱老百姓多花一分钱。尹老师，您真的做到了。
0: 您就别夸我了啊，给老百姓省钱治病，这都是应该应分的，因为咱们老百姓钱挣的也不容易。您今天打进电话来，除了感谢我，其他的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直接说，别客气。啊，
3: 哎，好，尹老师，我的爷就是去年3月份就觉得特别的痒， 好像有那种异物感，而且还怕光流泪。
0: 嗯，
3: 看哪还模模糊糊看不清，视力呢下降倒是不厉害啊。去医院检查了一下，说我这个是沙眼。
0: 嗯，
3: 检查出来以后就给开那个利福平啊，还有那个金霉素啊。
0: 嗯，
3: 说让我配合用啊，再配合冷敷疗法啊。
0: 嗯，
3: 说实话吧，一开始嘛就用上去吧，还有点管用啊。
0: 嗯，
3: 这个症状基本上消失了。哎，但是过了一段时间，这个气温它不稳定啊。
0: 嗯，
3: 天凉风也大，这不我就得了一场感冒。哎，这个眼睛又出现上一次的问题呀、啊
0: 嗯、
3: 而且痒得特别厉害、啊、还疼啊、
0: 哦、
3: 就感觉眼睛里面好像有东西磨。
0: 哎呀，
3: 哎，最后一看这个眼睛里面起了好多的小泡啊。
0: 哎呦，
3: 这不去医院检查，人家大夫说是那个滤泡啊。
0: 嗯，
3: 哎，
0: 滤泡
3: 让配合好多眼药水用啊、
0: 嗯、
3: 但是就不见好啊、
0: 嗯、
3: 而且还越来越多啊，就感觉就像那个针头沫大小的。 哎，有圆的，有椭圆形的，各种形状啊，反正就是形状各异啊、
0: 嗯、
3: 最后磨的眼睛啊就眼泪流的都不行啊。
0: 哎呦，听着就遭罪。您这个滤泡呢、
3: 嗯、
0: 在上下眼睑产生之后，因为我们有眨眼的这个生理反应，在眨眼的过程当中呢，滤泡会不断的刮磨您的角膜，刺激您角膜的细胞和神经，所以你就会出现的疼痛流泪。如果这个滤泡长期存在，它就会导致呢我们产生角膜炎，甚至影响虹膜，导致更严重的眼病。所以说这个毛病啊是不容我们小觑的呀。
3: 对呀，这不最后没办法去调滤泡，但你说每一次最多就能维持半个月、
0: 嗯、
3: 就又得去医院再调啊。
0: 对，
3: 这不反反复复啊，你说老是这样也不是个办法啊。
0: 嗯，
3: 但是当时啊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这不就这么治了一年多、啊
0: 嗯、
3: 哎，一直到今年春天，这不有人跟我说啊，让我试一试尹老师的猛药治眼奇方明摸十五味丸啊。
0: 嗯，
3: 说就不用啊这么总往医院跑了，治不好还白花钱，你说、
0: 嗯、
3: 当时我就打场外电话说我想用这个猛药治眼奇方啊。
0: 嗯，
3: 这不场外老师问了我的情况以后啊，哎，就说我这个眼病根本没必要用猛药治眼奇方，就用蒲公英那个汁儿就可以
0: 啊。啊、嗯，
3: 说自己就可以找地方挖点，把蒲公英那个茎折断，挤出那个汁液滴眼睛啊、
0: 嗯。
3: 每日三次，每一次一滴这么用、
0: 嗯。
3: 哎，坚持了一个月，这个沙眼症状就明显减轻啊，眼睛里面那些小泡萎缩变小，
0: 啊、
3: 嗯，磨疼的感觉也基本上消失了。
0: 挺好啊。
3: 现在快三个月了，已经没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了。
0: 嗯。
3: 尹老师，我呢也知道这个沙眼比起那些节目里面好多啊患者的眼病啊，确实这是个小病、啊
0: 嗯、
3: 但它太折磨人，太难受了
0: 啊。确确实实，
3: 你说我在医院看病都花了2000多块钱，也没治好，没想到在你这儿没花钱一下就好了。哎、
0: 嗯、
3: 真是再多些像你这样有真才实学的大夫、啊、那该多好啊。
0: 您过奖了啊，现在咱们的医疗服务人员呢真的是素质越来越高了，像我这样的人其实有很多啊，我们呢是有缘结识到了，这个就是小事儿一桩啊，把您这个沙眼治好了就行了，就放心了，要不太遭罪了。
3: 是啊是啊，你说这没花钱，这个眼睛还好了，对我来说、
0: 嗯、
3: 这个事儿太重要了。哎，这一说想给你们送个锦旗，那唐伟老师都说不用不收啊，但是我觉得做人必须有良心啊，我说什么也要给尹老师来个电话，必须亲口跟你说声谢谢啊。
0: 行，感谢我收下了，您这份心意呢我也收下了。记住了啊，沙眼病它是一种呢衣原体的感染，所以啊我提示您一下，你们家里啊洗脸的毛巾呢一定要分开、
3: 嗯、
0: 避免交叉感染就可以了。
3: 哎，好嘞。
0: 哎，
3: 好，
0: 说到这儿了啊。
3: 哎，
0: 再见。
3: 好，再见尹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喂，尹老师啊，你好啊。
0: 您好，欢迎您啊。
4: 哎呀，你太辛苦了。
0: 啊，应该的应该的啊。
4: 叶老师，我跟你说哈，
0: 啊，
4: 我是你的

0: 忠实的了这个老患者了
1: 啊。
0: 因为啥呢？
1: 老患者
0: 更是咱们这个蒙药自演七方明目25味丸的受益者
1: 啊。
0: 我上次买了2个疗程的，这个药都吃完了，
1: 嗯，
0: 感觉吧效果特别好啊。
1: 那就好啊，
0: 是这么情况。
1: 咱们用上药了，能收获到健康，这个不比什么都强嘛，是吧，老先生？
0: 对呀，我听叶老师讲吧，这次呢还能给我们补贴医药费。
1: 嗯，
0: 你说这么好的药，那我肯定得继续用啊，是不是？
1: 嗯，
0: 下个月吧，我儿子要搬家了。
1: 嗯，
0: 这次呢能省下来的钱吧，哎，正好能给我儿子添2个新的家电，你说这多好哈。
1: 是这样的，咱们各个地区现在的药啊是供不应求啊，供给不上。因为这个方里的羚羊角啊、麝香啊、牛黄啊、南海珍珠啊都是太珍贵太稀缺的药材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蒙药自演其方明目25味丸这个生产量就非常少。但是又因为呢它治眼病的效果好啊。所以全国就出现了严重的供不应求的一个现状。当然我也考虑到了一些重症患者因为经济条件的缘故，所以我也不想大家说在治疗的时候承受一个沉重的经济负担。所以如果说病情比较重的、病史比较长的、年龄标准呢又够的朋友，大家就可以去申请绿色通道，场外的老师呢就会给您申请呢半价的一个补贴。一定要条件够啊，标准够，这是有限购的。
0: 哎呀，这次吧我又买回来2个疗程的呢。
1: 那您说说您这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啊，我听听。
0: 我是糖尿病眼病啊。
1: 嗯，
0: 完了这个眼底出血挺严重的。
1: 嗯，
0: 你看尤其吧早上起来，哎呀稍微起猛了一点儿，哎，就能眼底就给出血了开始。哎呀，哎，那眼睛前面就像蒙了一层那个红布似的，可吓人了。另外吧我还有这个青光眼、白内障、视神经萎缩等等的吧，反正是眼病很多。完了我这个视力呢，左眼呢也就能看个1米左右，右眼呢也就是2-3米，反正吧，哎，一看哪儿都是模模糊糊一片，就是原来就这个情况。但是我用了2个疗程这个蒙药自演其方明目25味丸呐，哎呀，彻底的就把我救了。我现在吧能看到40-50米远了。
1: 好，
0: 尹老师，我之前吧眼底出血啊，去医院，还有出门吧，都得呀、是家里人推着轮椅，哎，推着我去的。平时你看我根本就出不了门啊，不能出去了。现在呢我自己啊能下楼了。看看邻居街坊吧，也还能说几句话唠唠嗑。哎呀，这对我来讲那真是太幸福了。
1: 那可不呗。过去因为眼病出不了门，咱们就被闷在家里边，就像被关在笼子里的小鸟一样。现在可以出去了。那么这个时候您见到这些老邻居，感受一下他们的气息，跟他们打个招呼，那都是觉得很幸福的呀。
0: 对对对对，就是这么个情况。其实吧我见效吧还是挺快的，我觉得。你看我用药5天的时候，我眼睛吧就开始排毒了。哎呀，那分泌出来那个东西啊特别多。完了还有味儿呢，特别臭。那就是叫眼屎多呗，那味道特别大。完了那个排了10来天吧。我这眼前就特别亮了，眼睛软软乎乎的，不胀了，不胀痛了。用到快2个月的时候，哎，我发现了我这个眼皮呀、往上去了。不像原来往下耷拉了。
1: 哎呦，太好了。
0: 眼皮吹的吧把眼睛都打的呀差不多都盖上了，那么严重了。为了这个病吧也没少吃药啊。吃了挺多药也不行，哎，这回没想到啊，吃了这个蒙药啊，自演其方啊，真管事儿了。那真是啊，感到意外的惊喜啊。
1: 其实我们眼睛啊是否好，关键在于干眼通道呢是否通畅。另外人的眼睛

0: 第一个濡养。比如说控制我们上下眼睑的神经肌肉失去濡养之后，那您就控制不了了，您的眼睛就感觉眼皮就耷拉下来了。
1: 对对对，
0: 您像现在就不一样了，是不是？
1: 是啊，林老师 您这个猛药治眼屈方吧，确实特别神。哎，
0: 嗯，
1: 你看我眼压吧，现在基本就是稳定了。以前每个月吧，我肯定得有那个两三次波动。哎，这几个月吧，就不高了。我现在把眼角吧能看到侧面了。内眼角呢，还是有点不行，就是有那个有点黑影。
0: 内眼角看鼻尖的时候，是不是还有这个黑影挡着呢？
1: 对呀，这你说对了。
0: 啊，那的确还得继续用药啊。
1: 那我现在吧，吃饭穿衣穿鞋啥的，这些都不需要家人照顾了，我自己能行了。
0: 嗯，
1: 严老师啊，我这个命咋这么好的能遇到你呀、要不现在呀、真的呀可能就瞎了。我现在眼睛吧没什么不舒服的症状了，我跟你说。
0: 嗯，那就好啊，这是您自己修来的福气。过去呢因为眼睛不好，您都下不了楼。糖尿病人如果说不运动的话，这个血糖是很难控制住的。现在眼睛好了、多出去走动，尤其是在上午的9点到11点之间，这是脾经当令的时候。脾在中医当中呢，其实指的就是我们西医的一线呢，一定要健脾健一线。今天就说到这儿了，祝您健康。
1: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谢谢谢谢老师。
0: 那您完全健康的好消息，有任何需要咱们再来电话，我们再见。
1: 好的好的，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5: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3: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4: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6: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7: 今天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宣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其中贵州交通技师学院教师王庆入选，是我省唯一获评的教师。9月7号，首届西部农民工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在重庆万州开赛，贵州8名选手参赛，斩获1等奖1个、优胜奖4个，省人社厅获优秀组织奖。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9月9号上午，第3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活动在贵州遵义会议纪念馆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代表及老红军后代、党史、军史专家等300余人参加活动。
6: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8: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在山东济宁古运河畔，一条蜿蜒曲折的街巷静卧于运河南岸，

0: 砖灰瓦间，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与稀稀疏疏的竹编声交织弥漫。这里就是有着数百年历史的竹竿巷。今天节目开始，就请跟随山东台记者一起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
1: 运河畔，人城中，竹竿巷内百家兴，编竹筐，吃鸟笼，竹排竹筏万里行。
2: 竹竿巷的兴起与运河漕运密不可分。元代京杭大运河改道几年后，大批的漕运船队从这里通过，漕船如织，号子震天。南方的毛竹通过运河源源不断抵达济宁，匠人们在此安家立业。他们沿河建起前殿后房的铺面，竹编竹器琳琅满目，将南方的灵秀与北方的厚重交织成独特的市井画卷。江北不产竹，竹器却成城。运河的涛声不仅带来了原料，更孕育了济宁竹编的传奇。从农用的竹篙、竹耙，到生活的竹椅、竹筐、竹杆巷的匠人，一竹在手，便能幻化出人间百态。张步生是竹竿巷一位传统的篾匠，从爷爷辈开始，三代人都是竹编手艺人。每天开门，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竹。
3: 干60多年了，我从那个1月份那就开始做龙，轮到俺叔也轮到我，俺叔给我倒。我一开始学徒就跟着我干，我有50多年了。从南方乖乖长大船可是摸过来的，运过来的。这一家没干别的了，就干竹活的。大多是编筐子的比较多，凡是这个农村学书用的这个东西啊，都上这个沿来卖。手艺嘛，那会儿手艺人嘛比较吃香，为什么干别的干什么才一个月，这一天才2-3块钱，最高的才是快吧2块钱。你要是干手艺呢，还轻松，还得挣15块钱一天。
2: 在开竹的过程中，数刮竹篾这道活最为舒展，篾匠手臂伸展幅度特别大，像打太极一般收放自如。张步生将几条篾青经纬有序地编织起来，粗糙的双手灵巧地拨动着根根篾条，竹片纵横交织，一来一往，十指翻飞，动作麻利且有条不紊。
3: 俺这个街上什么东西都不缺，都能生活一辈子，吃的用的都能买着了。坚持这个竹器行业的老手艺，俺和老伴高高兴兴过这一辈子。
2: 在老篾匠看来，每一根竹子都有它的脾性。篾青刚性十足，篾黄则温润柔和，唯有因材施用，才能成就一件牢靠的器具。这种与材料对话的默契，是这条老街所有手艺人的共通语言。正如篾匠读懂竹子纹理，巷子深处的铁匠也能听懂铁胚在淬火时发出的嘶鸣，能感知到千锤百炼之下，一块繁铁如何被赋予庄严的使命一般。竹竿巷虽名为竹竿巷，但由竹竿巷、纸坊街、汉石桥街等临河街区组成，形成曲尺型布局。如今这里汇聚了375家商铺，却仅有9家老手艺铺子仍在坚守。其手工作坊除竹器业以外，还有铁货店、兴正集、纸店等特色作坊，他们与竹器店间隔分布，相互依存。在这里生活的许多人，从青丝到白发，将一生的光阴都交给了这条窄巷。在竹竿巷此起彼伏的劈竹声与铿锵的打铁声之间，藏着一处略显安静的小店。店的旁边挂着一块已经生锈斑驳的招牌，济宁市竹竿巷木秤组。 虽然招牌并不显眼，但巷子里的老主顾们都认这里，不仅因为这里是竹竿巷唯一还坚持全手工制作木杆秤的铺子，更因为它的主人是巷子里为数不多的女手艺人袁红华。
4: 这些都做好了，这是做好的，相信实际上是最难的一步了。必须首先得把它标准，标准以后定出味来，再转眼掌心做成的人得仔细，得做到精准，就像做人一样。
2: 袁师傅屏息凝神，那双看惯了巷子里四季流转的眼睛，此刻只容得下毫厘之间的方寸之地。他以刀代笔，在秤杆上精准定位，在永细如发丝的铜丝嵌入刻痕，手起锤轻敲，叮的一声轻音，与其像铁匠铺传来的当的重响，一高一低，一轻一重，恰好应和成竹竿巷最独特的韵律。一颗两颗金色的星点便如同被唤醒的星辰，依次在秤杆上苏醒，记录着金两钱，也记录着天地间的公道。
4: 一个是不做这个不准头的秤，一个是不做这个缺斤短两，再一个因为从父亲那里传过来的这个手艺就是公平公正。从古代这个秤也是衡量世道人心，诚信量子的准星。我父亲就经常说，秤平人心平，心平秤才平。
2: 他为铁匠打的秤砣配上轻盈的秤杆，也为篾匠编的箩筐赋予衡量轻重的标准。他手中的秤，一头挑着竹竿巷里手艺人的诚信，另一头挑着市井人间最朴素的公平。
4: 现在做秤的人都少了，基本上都是为了生计都得改了。你看我这现在都改了电子的了，先把这个经济基础打好，就这么逐渐的上一点新东西，再传承这个手艺。有一段时间确实很难，想要放弃。后来这个街上开了一些别的行业，有甜品了、饭店了、文玩了，这些都是年轻人开的店，他们都喜欢我做的这些老东西。我这个秤现在基本上也是都是定制，放到他们店里当工艺品，有的顾客看见了还找到我这里来买。我得坚持我的老手艺，初心不变。
2: 如今的竹竿巷，新兴行业如春笋般涌现，网红咖啡馆的咖啡机正嗡嗡作响，威尼斯餐厅里披萨的香气在空中弥漫，年轻人在镜头前展示着刚买的文创产品。歇好是这家文创店的名字，这一名称取材于济宁本地方言，不仅读起来朗朗上口，更能让游客过耳不忘。在店铺醒目的位置，老板为这些手工艺品保留了一方天地。这些竹编工艺和木杆秤曾是竹竿巷商业繁荣与买卖公平的象征，如今仿佛是一种无声宣言，隐喻着传统商业精神在新空间的延续。思谷规划院联合创始人马坤：
5: 这边有太白楼，有运河记忆，有东大寺，还是比较有这种文化地标属性的，所以说我们就选择在这个地方开了这么一家文创店。我们也把他们进行了一些设计啊，包括绘画这些东西，年轻人喜欢的这种方式给它呈现出来。然后后面的话，我们也把这种方言转换成了我们的文创产品，我们把李白进行了 IP 化的设计，包括我们把这些产品弄到店里来之后，一些老年人看过之后也会觉得这些老物件能勾起他们的这些情怀。然后包括年轻人来到店里以后，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工艺品、艺术品也好，也能感受到我们文化的这种温度和厚度。
2: 时代的浪潮终究漫过了竹竿巷的青石板，如今的巷子已成为本地著名的文化地标。游客们的相机镜头对准了仍在坚守的几位老手艺人，他们的工作场景成了最珍贵的活态展览。隔壁的空铺面迎来了年轻的新主人，吃着馄饨还可以唱着歌。在这条古老的巷弄里， 新旧店铺的交错与融合。

0: 是时间与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市井交响。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山东济宁，有一条巷子的命运与古老的大运河同频共振，它因水而生，因运而盛，也曾因时代转折而陷入沉寂，最终又在文化的土壤中焕发新生。这就是竹竿巷，一部用青砖灰瓦写就的关于变迁与重生的立体史书。稍后我们就继续跟随山东台记者去探寻竹竿巷的前世今生。
3: 这个竹竿巷运河旁，千年老街换新装，古街坊青砖墙，历史文化韵味长，智慧平连四方，社区治理有良方，游人笑商户忙，古老街巷谱新章，谱新章。
0: 青砖灰瓦依旧，眼角风铃如故，却已换了人间。在济宁古运河畔，竹竿巷正在经历一场静默而深刻的时代蜕变。济宁市仁城区月河街道竹竿巷社区张宁。
4: 现在的竹竿巷街区啊，设置了大型的浮雕古运河商埠民俗风情图卷，展现了我们古运河沿岸人流如梭、百业兴旺的繁荣景象，还设计了记忆传声，让我们可以听到漕船的锣鼓声、纤夫的号子声，还有沿街的叫卖声。通过码头墙啊、精神堡垒、照片墙的设计，再现了老济宁的历史变迁和风土人情。从我们这个街巷改造后啊，很多游客慕名来到这里打卡拍照，现在的这些老手艺的店铺啊，也成了网红的打卡点，也带动了店铺的经济收入。
0: 这些大大小小的店铺是巷子里的毛细血管，承载着烟火气，更是社区经济的活力和根基。竹竿巷特色文化街区的建设，让他们焕发新生，从而反哺整个社区。古元斋人记，
5: 这个店到我这里已经是第三代经营。竹竿巷这个位置呢，属于我们济宁市文化深湖的一个地区，附近呢有很多销售文房四宝的，吸引很多书画名家到我们这里来，现场挥毫泼墨，技艺切磋，我们从而能拿到一手优质的书画资源进行销售，当时的生意非常好。后来运河航运逐渐被取代，生意不好了，原本以为看不见希望，没想到改造后这里盘活了，而且生意又好起来了，很多游客来到这里打卡，买一些当地的书画作品，很多企业也开始找运河文化书画作品，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
0: 济宁市仁城区月河街道竹竿巷社区志愿者陆长娥。
6: 我是竹竿巷社区的志愿者，那个我会勾织记忆，然后社区找到我呢，希望我能就是教会更多的人，所以来到咱们社区。现在呢，那个我想着利用课余空余的时间去做点事情也挺好的。当我教了这么多人的时候，我感觉也会很有成就感，感觉非常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0: 社区居民薛秋菊。
7: 以前在家里边刷手机看电视，那个社区的工作人员说有个技术活可以学一学。我就来到社区里边跟着老师学了一下，现在学会了和大家一起挣个彩钱，那个现在感觉日子很有盼头，心里非常高兴。
0: 张宁，
4: 刚开始就是有这个想法，是因为我们竹竿巷本身就有很多的这个能工巧匠，我们的网格员在走访过程中发现我们辖区有不少的全职妈妈，还有这个低收入家庭，那么我们就调动这些居民，看看有没有人喜欢这些手工艺品的制作。没想到呢，很多人过来报名学习，有的呢还学得非常快。
0: 钩织、刺绣、竹编、葫芦烙画，这些深藏于巷陌之间。

0: 性的传统技艺，不再是即将失传的绝活，而是变成了边培训边就业边销售的创业资本。一根钩针勾出了全职妈妈们的自信与经济独立，也勾出了下岗工人家门口就业的新希望。
1: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由一条大河连着京杭，这本是千年的大运河，波涛滚滚长又长，运河岸边济宁城啊，它的富饶又安康，运河之都孔孟之乡，圣贤的智慧传四方。
0: 古老的京杭大运河从济宁穿城而过，在水通商兴财聚的同时，也融汇了四海文化，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基础，商业文化为核心，多元文化相兼容的运河文化。竹竿巷特色文化街区的改造，让人们看到了新的希望。张宁，
2: 发展运河记忆历史文化街区呢，是对运河文化的活态传承。通过街区里的老建筑啊、老故事，还有我们的老手艺，能让珍贵的运河记忆啊，不再只停留在我们的这个书本里，而是一代代的传递下去，让大家呢在茶余饭后就能触摸到运河历史，感受文化温度，切实呢提升我们居民的生活幸福感与归属感。其次呢，能为咱们竹竿巷社区的居民啊打造一处家门口的文化客厅，还有呢就是作为运河街道和济宁市的一张文化名片，街区的发展呢还能为社区注入新的活力。
0: 在济宁古运河畔的南岸街，一家以飞行为主题的咖啡馆正成为年轻人口耳相传的潮流新地标。这里是染咖啡，是一位零零后女孩吴雅染梦想起航的地方。
3: 我从小就生活在这里，然后一直有一个咖啡梦，后面就寻找了很多很多店铺，觉得最合适的还是这里，因为它身旁运河，与古运河文化息息相关，非常非常美丽，它真的太美了。就把想法与运河记忆的团队沟通之后，他们在他们的设计与营销赋能之下，将咖啡文化和古运河完美融合，整体效果出来了以后就真的很激动，它就是我梦想中的咖啡店。
0: 落地请喝咖啡，这句温暖的口号精准击中了游客与游子的心。对于远道而来的游客，这是了解济宁的温馨第一站；对于返乡的学子，这里则是喝上家乡第一杯咖啡的熟悉慰藉。静坐于窗前，将运河两岸的秀丽风光尽收眼底，古今交汇的场景在此定格，为咖啡时光增添了独特的历史与文化韵味。张宁，
2: 平时呢都是忙于工作，很少能像今天这样，听听运河边的故事，看看沿途的风景，这对我来说呢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0: 漫步今日竹竿巷，恍如穿越时空隧道，元代漕运码头的遗迹与现代文旅景观交织并存，七百余年历史的老街巷在时代浪潮中找到了自己的新定位。从传统竹器作坊到现代文旅街区，从生活空间到文化地标，竹竿巷的变迁映射着一座城市在保护与发展间的智慧抉择。

0: 存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0: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唉，今天又得迟到。
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0: 别理他。
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7: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6: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8: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得。
9: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忠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8: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9: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10: 您好，您的快递。
1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0: 您好，您的快递。
1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1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4: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5: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6: 心跳指数上升中。
17: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8: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6: 健康指数下降中。
17: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3: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
2: 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
3: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5: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4: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6: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

0: 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1: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入选。他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2: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让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1: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3: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1: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4: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5: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6: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7: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9: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8: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10: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11: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一斐：
12: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11: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13: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

0: 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为：
1: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0: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2: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承载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
3: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5: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4: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6: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4: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7: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4: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8: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9: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0: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11: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0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10: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五。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12: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10: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等六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十五五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14: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二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13: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14: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13: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十五五”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9: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总台记者杜新萌、贾立良报道。
15: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食、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16: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A到5A的这种这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15: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17: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8: 今年8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9: 8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18: 出口方面，今年8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19: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3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18: 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20: 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9: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10: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
7: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10: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19.5%。
9: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3: 今天17:00，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9: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轻巡天项目近日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轻星系样本库。
3: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22: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10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11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而美国方面9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9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9: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9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3: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9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9: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上涨。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能源信息署9号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 5%。
3: 据英国广播公司9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8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旅客无法获得赔偿。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刘佳荣、季艳玲，主播子文网。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

0: 这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又微信传过去了。
1: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3: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4: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6: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7: 哎呦，孩子啊，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8: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7: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8: 别我的手。
7: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资讯，现场关注，我是剑锋。昨天，2026世界攀岩攀岩世界杯中国贵阳正式开票。赛事9月11号到13号在观山湖公园开赛，单日通票99元，24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参赛，观众可通过一码游贵州购票。9月8号，2026贵阳城超足球赛总决赛在贵阳上演，经过激烈角逐，星月茂贵阳咖啡队以3-2战胜对手贵安智算队，成功实现赛事2连冠。贵州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贵州省西部和西北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其余地区多云。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11: 如果你的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
9: 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
11: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又到一年毕业季，拿着自己的成绩单，你是否满意？为什么做难的事情才能改变命运？伫立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0: 如何在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慈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了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费勇。今天的爱聆听，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怎么说。
1: 越难的事情越要做，真正就属于你的事情一定是特别难。了凡四训里面讲，你只有做难的事情才能改变命运。他那个难还不是是难，是因为他跟社会的习惯的这种机制、习惯的观念不一样，所以你很难。等于就是你的难往往是要应付别人的眼光，
2: 观念上的难。
1: 对，
2: 而不是真的那个难。
1: 对，就像工作也是这样，很多人犹豫要辞职还是不辞职，那我就一般建议他不要辞职，他没有想明白，就是还是舍不得嘛。但是像真正辞职的人，说走就走，就没有犹豫。当犹豫的时候，那个犹豫的你不是真正的你。当你是一个真正的你的时候，任何人都劝不住你。虽然旁边人为你担心，尤其是亲人，他一定会反对，但你自己觉得很笃定，你去做了以后，你会觉得好像越来越得到滋养，你冥冥之中觉得有一种力量在推着你走，而且会让你变得越来越顺利。
2: 顺着他走，我们就会觉得好像做事情很顺，说明这个事情你做对了。
1: 对，
2: 对吧？就是机缘呀，方面的资源都往这儿聚拢，你发现不是很费劲。
1: 那这个是我们选择就做自己的事情就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呢，要成为自己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情，它是不符合那种社会期待，也不符合那个社会的这种惯性。我觉得
2: 我们要想聆听到自己的声音，首先这就第一步就已经挺难的了，对吧？但是我听到了自己的声音，我真的能坚持按着我的声音去走，
1: 这两个条件是缺一不可。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确实是带着剧本来的，我是带着过去的一个因果来的嘛。
2: 正好我看有一个问题哈，改命能改到什么程度，能换个剧本还是原剧本的高维活法？
1: 可以改剧本，但是呢就是你不能摆脱原来的剧本。一定是在原来剧本的一个基础上你是可以改的，但这个改的过程是蛮艰难的。对于一个人来说，你不管是有命中注定的东西还是真的有一个上帝在，那你活着的每一个当下，你只要能选择，那你要充分的发挥自己的选择的权利啊，就是我不能放弃，就是我这个自主权啊。你能够掌握的就是选择嘛，但是你的选择来自哪？来自你的解释。但问题来了，你的解释是怎么来的？
2: 你也可以选择怎么去解释它，
1: 对吧？你的解释是来自于你看你的情绪、你的观念、你的价值观嘛，是你自己可以建立的嘛。那也就是说，我想要什么样的命运，我完全可以建构一个新的价值观体系。所以我特别喜欢《法华经》里有一句话嘛，就是歇即菩提，只要你停下来就是智慧嘛。像我这一代人，就是我们从小被灌输了一个意识，就是你必须要考大学，考不上大学你就完蛋了，这辈子。就在我们那个城里面，有人因为考不上大学就那个
2: 活不下去了，感觉。
1: 对，因为觉得考不上大学的话你就找不到工作嘛，然后你在社会上得不到
2: 认可，
1: 唯一的一个目标去一个好的大学啊，好的国家机关啊，然后在那里面就开始一辈子就混那个职称。那你有没有发现，就当你一走上这条赛道的时候，你就停不下来了。但是你看改革开放最早的那批人，就是我自己在观察，第一批发财的人就是在这个轨道上停了下来的人，下海做生意去了。那像我们学校有些老师，他觉得这个好像一眼就看到头嘛，他就辞了职去从事商业了。那这批人后来你看成了最早的那种所谓的企业家们。所以就是歇确实就菩提，有人就是有勇气，就是说从那种就惯性的轨道上停下来的话，他有的时候发现人生的路其实很多。在你的人生道路当中，一方面确实就是好像有一些你不需要努力就获得的东西，那这个可能真的是你的叫因缘。既然是注定，那就毫无意义啊，我就可以不用管它。那所以我们应该是把那个所有的力气用在我可以改变的那个层面嘛。假如我当时我相信我这辈子就这样，就是当一个博导，那我就不可能成为现在这样的。但是呢，我是觉得就人生的乐趣在于，就是说我要去改变那个能改变的，真正就是能够你要改写你的剧本，首先我认为要改变你的思维方式嘛，第二要改变你的价值观嘛，第三要改变你的情绪应对方式嘛，第四才是要改变你的观点，要有原则但不要有观点。 不要站队，不要有立场。一般人他很容易会有立场，就是碰到一件事情你就表达一个观点的话，就你成了这个观点的这个奴隶，就你的命运就困在你的观点里面。还有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给你就衔接不同的能量，但是我认为只要你有观点，只要是二元对立的观点，带来的能量都是负面的。
2: 你支持的就是你反对的，
1: 对
2: 对
1: 对
2: 吧？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2: 嗯。而且你就被窄化了，从某种角度上。
1: 对 对, 对、嗯。所以我是相信，就是命运在你手上，你要接纳你原来的因果，还有你要接纳现在这种因缘的条件啊，啊。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就当你相信命运在你手上的时候，那你就会把所有的注意力，就是放在能改变的那个层面。在这个意义上，就是说，既不是宿命，但也不是自由意志，而是需要就是你用智慧去洞察那种就是说因缘，然后在因缘当中，就是我要找到自己的那个命运的这种道路，这个叫立命。用我们儒家的想法，就是你会成为一个你应该成为的人。
2: 嗯，
1: 儒家是相信有一种天命，每个人就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一种就上天要让你做什么事情。孟子讲的嘛，就是说你看你要充分的就是挖掘你的心性，挖掘你的心性就知道你的本性是什么，知道本性就知道天了。我只要把我的品格修养好，然后就天命就会降临在我身上。你只要做一个就上天让你做的那个人，那你这个命就是正命，你不会倒霉。了凡四训是继承了这个理路，所以你看要修身养性嘛，你要成为一个品德优秀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越来越成为一个就是完整的人，就是你对自己会越来越了解。
0: 是的，好奇心是让心这个本体焕发出活力。凡是自己不能完全掌控的东西要随缘，凡是能百分百掌控的东西要非常努力。觉察到本能对自我的限制，才能感受到心的自由。对不可控的外部不抱希望，对可控的自己充满信心。因上努力，果上随缘，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1: 身体会衰老，但是心性是不会老的嘛。心性没有什么青春期啊什么，没有这个东西。心你看它一直就在那的嘛。既然身体我控制不了，到最后发现剩下的唯一的一个东西我们能够控制的，就是被叫做心这么一个东西。我的身体你看都会从生下来到现在每天都在变衰老，医药发展你的寿命可以延续，但最终你还是会死亡，就缘起一定会缘灭嘛，就有生一定会有死。那我就应该把自己所有的注意力放在我的那个心性层面。假如你要想把你的心安顿下来，你要充满好奇心。首先就是我对这个世界是充满好奇的，对生命本身是充满好奇的。就是我们讲的好奇心是就是心这个本体焕发出活力，变得有生机。假如我们把它比作是一个驱动器的话，就要让它能够运作。我们一般人往往就是把这个驱动器给忘了，我们做事情的时候经常用力是用在外部的一些事情上，但是你忘了就是实际上你要把你那个心发动，等于是那好奇心我认为是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手段，就可以让你那个心动起来。
2: 这个好奇心它是一个向外探索的过程，但是我们说回看内心是一个向内的过程。会不会有一种说我保持了好奇心，我不断的探索，它没有办法让我真的安住在内心呢？
1: 向内向外我认为是相对而言的。凡事就是在我看来就是不可控的东西是外，但是可控的就是叫内。就好像我们现在天气热，我们讲的你看向外求是开空调或者是开风扇或者去找那个阴凉的地方，它的问题在于你看有没有空调不是受我控制，或者你现在空调坏了我要找装修师傅修啊，要等待啊，那这个你看这个叫向外求嘛。那这个向内求等于就是叫心静自然凉嘛。那我必须要学会就是在热的时候我还是要让自己就是心要静下来，就是我不受这种热的干扰。
2: 可能我们的内心很多人也觉得就不可控，对吧？自己的情绪啊，自己的念头啊，那这个您觉得有什么办法呢？
1: 我觉得就是说心一定是可控的。有些人觉得不可控是因为他的那个就本能很强大，他以为本能是与生俱来的。比如说你看我们面对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情绪反应。

0: 应，恐惧啊，害怕啊，他认为是与生俱来的，但实际上不是。实际上你要去，不管去看达尔文的书，还是看其他生物学的书，你会发现每一种情绪都不是与生俱来的，都是叫演化而来的。像现代心理学有一个重大的一个就是理论的一个创新，他就反对那种就所谓的天生论嘛，所有的情绪都是建构起来的，因为假如是天生的话那你就完了。不仅情绪，你看价值观是不是建构的，你是可以选择的，选择是最难的，因为他那种习气最强大。
1: 我们改变不了外部，我们就先改变自己。
0: 是是是，
1: 那就是金钱的问题，可能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有很多年轻人现在可能找到的工作也不如意，或者这个工资在很多大城市啊，或者在哪生活也紧巴巴的。那针对这些人，您会跟他说怎么调整他的心态呢？
0: 首先，你要去面对那个金钱的问题。
1: 嗯，
0: 金钱在我看来，它确实不是目的，但金钱一定是在我们世俗生活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个工具。你要解决焦虑的问题，首先你要诚实地面对你的问题，而不是去掩饰它，把这个问题就是去伪装成好像我不缺钱，就不要回避嘛。然后一定要去解决它，就一要生存，二要发展，第二个才是发展嘛。你连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那我认为其他的东西都免谈嘛。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说，你在解决这个生存问题的过程当中，那你要学会跟自己的欲望对话，就是你必须要什么呢？必须要在赚钱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就是让自己的心智变得越来越成熟，而不是就是说完全被那个金钱的目标或者说被那个生存的目标给奴役了。
1: 嗯，
0: 我是觉得就是在整个赚钱的过程，等于就是说你应该就是一个生活的过程，就是在赚钱的过程当中我要学会同时享受生活。我在穷的时候我有穷的享受，在富的时候有富的享受。
1: 即使我现在经济上有点窘迫，怎么去调整我的心态，
0: 对，
1: 让我能更好的去享受每一天，虽然这个是不容易的，这个对人的心性要求很高，对吧？
0: 但这个总比你赚一个亿要容易吧。我现在要让你赚一个亿，那个是确实很难的，对我来说很难的，但是我让你现在快乐，这很容易啊，让你心态变好，这个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啊，它是无条件的，你没发现？但是你看我们为什么会焦虑，我们放弃了无条件就能做到的那些事情，但是呢我们总是很执着于那些需要很多条件需要因缘的那些事情，把你所有的那个关注点放在那个上面，
1: 除了自己的努力还要靠机缘靠时代靠各种才有可能，但是如果我调整我个人的心态，其实靠我自己就够了。
0: 对，是啊，这个是，
1: 所以这个是更容易的。
0: 凡是我们自己不能够完全掌控的东西你要随缘吧，但是呢凡是我们自己能100%掌控的东西，那你就要非常努力。我讲心的第一个可控是在于就是说情绪我是可以管理它的，但是我们很多人就是说放弃了这个自主权，所以很多人的一个口头禅，哎呀他的脾气就是这样的，因为我是什么天秤座，那这种就是他自己找了一个借口，他放弃了。那第二个观点是可以选择的吗？就是很多观点我们也以为你看是不加思索的，但实际上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不是我与生俱来的，都是你看我受家庭教育啊，都因为我在中国啊，因为我在广州啊，那种环境啊，你看灌输给我的。那真正我的观点是什么呢？你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价值观是可以选择，因为一种不同的价值观你的命运就完全不一样。那当然还有一个最深刻的一种选择什么的，思维方式是可以选择的。有些人他的思维方式一看到什么事情他就很悲观，但有些人好像是他就很积极，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积极和悲观是你可以选择的。
1: 怎么样去看无所求？你又要做事情，是不是说你只做就好了，不要对那个结果太执着？
0: 就是所谓的无所求不是说真的对啥都不做，或者真的是没有求，他是叫无心之求，或者就是说用清净心去做那个功利心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就是我做了我要放下对结果的这种执念，不是说结果不重要，也很重要，就是那个目标会引导你拼命去努力嘛。

0: 但是问题是就是说，就是你不能把那个目标当成是唯一的嘛。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我会得到体验，然后我会自己学到很多东西嘛，那这个才重要。
1: 就相当于他这个就是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是我修心的一个功课，我们可以这么看，然后我就跳出来了，我就超脱了。
0: 对对对。当然第二个层面就是说还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意思，就是你看无什么叫无所求，有点像就是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无所求是不要在果上求，就是什么呢，我不要去把所有的焦点放在那个目标上，那个目标是个果，就是我要比方说你们现在今年的 KPI 是要赚一个亿，那这个一个亿确实很重要，但它就是一个
1: 结果，
0: 一个结果，
1: 就你事情做对了，
0: 对，
1: 它是自然而然的。
0: 你要想明白一个问题，就是我凭什么能够赚这一个亿，
1: 你提供了什么价值，
0: 对
1: 吧，对吧，
0: 你的努力全部要放在你那个价值上，就是你要创造价值，就是你要专注在创造你的那个价值上，那这个价值自然为你带来一个亿嘛。所以就是在因上努力，这个就要无所求啊，就相当于你看我就专注在我的那个本体上努力就行了。
1: 对，那像您这么多本书里面，您觉得就作为我们说假设这个人都没读过，如果说我可以新的自由啊，我们可以从哪儿开始读起呢？
0: 我写的书里面有两本可能比较适合一般的读者，就第一本还是那个《了凡四训详解》，因为那本书里面我觉得我把儒释道啊还有当代的社会学心理学很多知识把它给串起来了，就是一般人比较容易理解。那第二本就是我写的那个苏东坡，叫做个闲人，苏东坡治愈主义，这本书我觉得蛮疗愈的，包括我自己有时候经常翻翻，因为苏东坡本身就是个很疗愈的人。
2: 是的，越难的事情越要做，那才是真正属于你的事情。当你做对了一件事，你会发现机缘和资源都在往你身上聚拢，越来越顺利。命运取决于你的选择，选择来自于你对世界赋予的解释。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的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费勇。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你这人怎么这样？
4: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3: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儿，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5: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4: 让开，别挡路。
6: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4: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7: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8: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9: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10: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8: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1: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2: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3: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4: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15: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16: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5: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6: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7: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什么是成功的教育？什么样的教育才能让孩子先成为人？接下来的生命成长直播继续关注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赵林分享他的观点。
18: 我上大学以前就对哲学是情有独钟，
3: 因为哲学是没有终极解的，
18: 我们都是一些心灵的漂流者，我们都企图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场所， 只不过最后你找到落脚地，而我还没找到，我还在路上。
19: 因为您也教学了这么多年，所以也看到一代一代大学生的变化。一般您都会跟他怎么讲，就是为什么要学哲学？
18: 对，确实我们在课堂上，我这在武汉大学这个哲学课堂上教了几十年的书，学生们最爱问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哲学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学哲学有什么用。其实哲学是什么，因为我们有我们正统的一种规定，我们今天的哲学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作为一种大学生必须都要学的这种意义上的哲学，这个实际上都是已经比较刻板化的那种哲学，就是一种这个统一的塑模的灌输的这样一种哲学，它和这种真正的思考自我批判的这样一种哲学思维，它是相去甚远的。原北大的这个张思宁教授，他认为哲学就是说不可说，哲学就是说那些永远不可说，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的，但是人总是要说，对，这就是人的本性。可说的问题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科学的范围，但是呢，超出这个可说范围之外的那些东西，恰恰是哲学和神学感兴趣，只不过神学诉诸于权威，而哲学诉诸于理性，所以哲学就要顽强的要说那些不可说的东西，但是永远说不清道不明，但这就是哲学的魅力。像这个我们说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英国的这个大哲学家罗素，他在这个西方哲学史一开始上来就提出了七八个问题，这些问题都最基本的哲学问题，而这些问题最大特点是他没有终极的答案。比如说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物还是心的，这个我们说唯物唯心，这吵了这么多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今天我们说随着自然科学发展到了这个量子这个层次，我们说实际上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差别，这种绝对差别早就已经抹平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越来越玄奥了。同样还有你说这个世界本身它是有一规律的，还是只是因为我们人是一种喜欢规律的喜欢秩序的动物，所以我们一思考世界就被具有了某种规律性。这种规律性更多的是由于它是从无规律的完全杂乱的混沌状况自己发展出来的，还是像我们一个电脑一样背后有一个不露面的一个设计师，他首先编好了程序，只不过他永远让你看不见。还有你说这个世界本身它是永恒的，它要顽强的向着一个目标发展，还是它完全是随机的，这个问题也是个大问题，是吧？你说我们今天说宇宙进化，从生物进化论到宇宙的进化论，从137亿多年前的嘣的一声宇宙大爆炸，然后一盘混沌，然后逐渐发展，今天我们发现它有好像是越来越有序了，越来越从不完美走向完美，从这个不完善走向完善，无序走向有序。但实际上这背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它为什么会走向这样？这背后是不是有个计划？是吧？还是自己非要这样做？这些问题都是没有终极解的。
19: 就是可以一起讨论。
18: 对还有一个涉及到千百年来人们不断的一种争论，美到底是一种客观存在还是一种这个主观感受。你比如说我们一个人他的这个五官大体上长得什么模样，他总得有一个客观的规范，是吧？但是更多的还是确实艳瘦环肥，是吧？各尽其美啊，这有胖的有胖的美，瘦的有瘦的美，各种各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这个美的问题确实也是一个没有定论的啊，这样一个
19: 情人眼里出西施，
18: 对，情人眼里出西施，这是都是美学，当然也属于哲学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没有终极解的。
19: 其实善也一样，就是跟所有的哲学问题一样。
18: 对，善是跟具体的环境、具体的时代、具体的民族风格、具体的这样一种这个历史背景有关系。你比如说在很多这个原始部落里边，杀人它也是一种善，
19: 或者有些民族人死了，他去吃他的肉，
18: 对
19: 吧？
18: 对，那都是跟风俗有关系。我们说这些问题都
19: 有点像伦理的文化。
18: 对，还有关于人的问题，我们人到底是一个像莎士比亚所说的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还是一个在微不足道的一个星球上孤立无助地爬行着一堆碳水化合物，对，这些问题都是罗素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确实是一些终极性的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这些问题呢，它没有终极解，除非你把它放在某一种具体的政治语境中，你用一种权威的方式来宣称它就是真理，但实际上这并不能妨碍我们在思想上对它所谓的真理进行批判。所以哲学就是一种不断的怀疑、不断的批判的这样一种思维。所以我说学哲学最主要可能说就要学会这样一种批判意识，当然这种批判意识包括对客观的所谓的那些定见的批判，也包括对自己的一种固有的眼光的批判。你怎么来看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取决于你是怎么样，你有什么样的眼光，你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 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世界对你来说就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这就是哲学的意义。同一个客观事物，在我们人眼里，在狗眼里，在蜜蜂苍蝇眼里，它完全呈现出不同的东西。
19: 嗯，
18: 那这到底是什么问题？这说明了主体不一样，客体就不一样了。思维更是这样，这个世界的规律是我们千百年来形成的一种思维模式，最后的一个结果。所以有时候我跟学生们讲，我说哲学你说有什么用，这个问题自然就涉及到下一个问题了，哲学有什么用，我说哲学没什么用，哲学不能改观客观世界，它更多是改变你主观的，它不像自然科学掌握了客观规律去改造世界，也不像社会科学掌握社会规律然后去改善社会，哲学没有这个功能，它更多是改变自我的。所以我说从这个意义上哲学没什么用，都我说但是没无用之大用，它有个很大的用处，你有了这种豁达眼光，你就会比较乐观。历史上的哲学家都活得比较长，这可能是最大的用处。从古希腊一直到前不久刚刚去世的嘎德莫尔啊、德里达啊，这些都是动辄就是90多岁、100多岁。
19: 当我用哲学思维，用这种方式去看待很多事情，我会变得更灵活一点。
18: 所以活得就比较，怎么说呢？比较通透一点，变得更豁达。或者是你自己觉得你用上帝之眼在看世界，你背后在你这个我后边还有一个我。那个我在看着这个我，这个我在看世界，这样就等于变得立体化了。所以哲学，我说它最大的。

0: 意义就在于它使人豁达，使你眼光比较开阔，它改变的是你的主观的这样一种见识，主观的一种实践。这个我觉得更多的不是知识，而是智慧。所以哲学是爱智慧 philosophy， 它不是对这个 knowledge 的热爱，它是对 sophia 的热爱。这个我想这是哲学最大的用处。
1: 留在大学生啊，经常有的问题可能就是找不到工作呀，失恋了呀。您会说学了哲学对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有什么帮助呢？
0: 美国一位哲学家叫詹姆斯所说的叫哲学不能烤面包，意思就是说哲学可能不能解决具体问题。你失恋了，你靠哲学可能不会说能够很快的再开，从这里面至少你可以比较轻松，你可以比较豁达。你觉得人生嘛，反正总是要不断的失恋和这个重新再恋爱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哲学更多是一种终极的一些
1: 终极问题，
0: 也就是改变你的一种人生态度。至于你生活中碰到的一些具体的挫折，碰到的一些具体的坎坷，这些问题一笑置之，泰然处之。我们前不久到青海去，几个朋友在一块聊天，就是说现在年轻人啊，这个挫折感很强，动不动就是什么自杀、抑郁。
1: 大家关注的都是特别具体的问题。
0: 对，对我说我们年轻时候没吃的没喝的，我们从来没听说过什么抑郁这一说法。尽管活得非常非常的艰难、饥肠辘辘，但是大家仍然非常快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呢，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啊，受这个媒体的影响，坦率地说，他是生活在一种所谓普遍的一种模式里面。就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他是一定要看别人怎么说，看网络怎么说，看媒体怎么说。而我们那个时代没受这个影响，现代人最大的特点是好像他们很自由，他们好像很自我，其实他们最大的特点是没有自我，他找不到我是谁，他没有地方定位我在哪里，他的我永远是别人眼睛里面的我，别人怎么看我。如果一个人老是考虑别人怎么看我，这个人活得很累的。而我觉得我们那个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该怎么活，我自己按照我自己，特别是有哲学这种思维的人，他开始叫我行我素，特立独行。这种特立独行不是刻意的标榜，不是故意在外在方面，而是在你整个人生的这样一种行为上都是这样。所以碰到一些具体事情，你也会很容易就化解。我们这个时代选择性多了，丰富了，但是人也越来越多失去自我了。这就像我们说现在的 GDP 是吧，我当然我对这个没什么研究，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很清楚，就是当人把机器变成了人的时候，人也就把自己变成了机器了。嗯，同样当我们这个时代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由性选择性，实际上人变得是真正的不自由了，彻底没有，因为没有自我了，就是他的选择性很多，他的客观的所有的那些所有的东西加起来可能是 N 个，但他就缺我这一个，他没有我。
1: 可不可以理解，就是我原来其实外面的信息很少，我的注意力可以更多的投回我自己。
2: 对。
1: 然后现在我的注意力太分散了，然后呢，我都向外投了。
2: 对。
1: 其实我很少有时间反过来思考，就像您说的是，我要的是什么，我是谁？因为外面的噪声太大了。
2: 是的，确实。
0: 早在20世纪50年的时候，法兰克福学派有一位思想家很著名，叫马尔库塞，是吧？马尔库塞当时他就写了很多书啊，就谈叫有一本书名字叫《单面的人》。是吧？人越来越变成单面了。他认为，在大机器时代，大机器时代已经把你的整个生活方式全部跟你刻板化了。你必须按照这个方式，你怎么生活都是受广告影响，衣食住行、吃喝玩乐都是受这个影响。你除了这个，你没有自己的选择了，一切东西都给你规范好了。然后他说，甚至连谈情说爱的方式，甚至连做爱的方式，他都已经变成刻板化了，都是统一的。实际上，这个人就完全是变成单面的人了，这种大机器。现代化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或者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越来越把人压成一个扁块了。到了今天我们信息化时代更是这样，看起来我们好像选择性更多了，更丰富了，我们变得更自由了，我们想到哪里去坐飞机，是吧？坐高铁一下就去了。但是实际上我们变得更不自由了，我们一切东西都被束缚了，我们已经没有这种乐趣了，再也找不到像当年徐霞客，找不到像当年李白、杜甫这个遨游山水之间，更不要说陶渊明的那种采菊东篱下的这样一种感觉，你根本找不着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际上我觉得现代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越来越多的就把人变成了机器，把人变成了非人，这个是没办法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保持一点哲学态度，可能就至少在这种状况，你至少心理上还有人
1: 能获得，
0: 对，知道，是吧？我觉得是这样，我们没办法改变这个状态。
1: 对，就是至少我知道我身边的噪音很大，我很容易迷失在里面。
0: 至少我还有点自嘲，我可以有一种嘲弄或者自嘲的态度。 这也是心理上得到一些安慰，得到一些轻松，笑一笑。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悲哀。所以我觉得色罗有时候开玩笑说，色罗果然有一个更高的一种生灵，他一看我们人类啊，他觉得人类其实变得越来越多滑稽了。所以就像米兰昆德拉所说的话，叫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真的啊。所以我们当然这是更高，但我们没办法，我们受时代的裹挟，我们只能这样走下去。所以哲学就是不断的提醒你，要能够在某种意义上能够超越一点，能够批判一点来对待这个事情。
1: 我感觉在最早我们说我们发现这个世界的规律，那现在其实就是我们发现的眼光本身就是有局限性的，但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
0: 但是呢，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我们没法改变这个事实，我们只能顺着，因为我们不能揪着自己头发把自己拽起来。我们从小受的教育使我们已经形成了这种思维方式，形成了这种眼光，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可以想象我们拽自己头发。这个哲学实际上就培养你这样一种想象力，这样一种超越这种现状，超越这种现在的成规的这样一种更高的一种眼光。
2: 是的，就如赵林教授所说，你有什么样的眼光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世界就对你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哲学给予人一种以我观我的视角与智慧，哲学无法改变你的处境，但会借给你一种想象力，找到新的出路。我们对主持人蔡康永都非常的熟悉，他曾经说，搞定一个自己胜过搞定一万个别人，这个观点也和前面两位教授不谋而合。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主持人蔡康永。
3: 我其实是很想要写一本书，是给比较懒的人可以过得比较轻松。书名本来是要叫做给懒人写的书，后来呢，出版社觉得说一本写给懒人的书做书名的话，大家会不好意思买这本书，后来就取了这个书名。书里头还是会讲说如何把日子给过得更好过一点。那所谓的过得更好过一点呢，无非就是在讲把标准定得很简单，心里面想清楚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一切的事情都以这个唯一的标准去靠拢。其他的所谓要求我们要做什么进步啦、上进心啦、努力啦，这些我们都把它先放宽来想。
4: 我们先想好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这个问题其实也并不是很好回答。
3: 不好回答。
4: 我看就是说做自己嘛，到底什么是自己？您书里也写了，就是它可能是个摸索自己的过程。
3: 嗯，
4: 因为我想说就是我们受了那个外界的影响，就是教育也好，社会也好，我们如何能找到一个可能我们说更本真或者让我们自己更舒服的那个自己。我想知道您找到那个自己了吗？您是怎么找到的？
3: 很多人会想说那个自己好像是一个固定的东西，这个自我的概念是浮动变化的，随着时间的改变一直摸索这个自己的样子，是一种乐趣，也是一种令人困惑的一个生活的过程。一边摸索一边活下去，这个就是我们活着的依据。每一个人在做出他人生重大抉择之前，他显得是什么样子他就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自己如果被算命的人算出来说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你不可能照着那个样子去活的，那样就很无聊啦。就是你只有靠着自己去一步一步的活，活出是什么样子来，你才会充分的享受到那个活的乐趣，未知才是乐趣所在。这是写这本书的时候当时的想法。你愿意人生就会值得，这一句话其实就是意味着我们一边活一边编织这个人生的图案，到死以前这个图案编织出来就是你的人生故事。所以并没有一个已经画好的人生图案让你去现成的得到，而是你一边生活它会逐步的形成，这是我相信人生的真相如此。所以等于说人生不值得这句话其实是你把责任推给了人生，你不能就把值得或不值得当成是一个定论，然后要靠别人来做一个现成的值得或不值得放在那边让你去领取。我觉得这太不负责任了，就是值得或不值得是操在你手里。
4: 你是怎么书写自己的故事的那么一天？
3: 人家说阅读其实就是跟一个有趣的人聊天的过程，所以我其实不管是读书或者是看电影的时候，我都把它当成是一个被启发的过程。我借由这些有趣的人的作品来展开一个 被刺激的机会，开始想这件事情。然后被刺激了以后呢，我就开始想说，这个有趣的人是这样看待这件事情的，所以有一些事情是我想不通的，有一些了不起的作者、导演，很显然的在想一件我想不通的事情，我就借由这样的时机，我就开始想这件事情，然后我就终于明白了说，他在讲的事情是我现在也有资格来想一下这件事的了，那我就开始想他。比方说这个电影是讲死亡的，我十几岁的时候其实看不懂，像我现在有资格想这件事情了，我就想一下，然后我就摸索出来说，哦，原来我现在对死亡的想法是这样子的，那我就会把它写下来，或者是我开始没有写下来，我只是想一下它而已，这样。所以我去参加辩论的节目，我可能就会听一下人家怎么想这件事，然后可能会听到别人想这件事情的角度，是我很明显的感觉到他没有照顾到某一个角度，我就有资格跟他辩论这件事情，就会讲出一些观点会跟人家不一样。其实一直想要做一个不写自己的创作者，我其实很不喜欢我变成一个写这些书的人，我一直很希望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而不是写情商书跟说话书，是因为这些书卖得很好，所以就变成一个很讨人厌的，讲这种话就得了便宜还卖乖的人，就因为我写小说的朋友们书都卖得很不好，所以就特别讨人厌。我很希望是一个那种我认为比较单纯的创作者，就是好好的拍电影跟好好的写小说，那是我心目中纯粹的创作者。那我变成了一个做节目跟写这种畅销书的人的时候就特别糟糕，因为节目也特别的好卖，然后书也特别的好卖，就特别的糟糕。那可是不管，已经人生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也没有办法，就是大家喜欢看节目跟喜欢读这样的书，这对大家帮助比较大，偏偏我在写这些书的时候对我自己的帮助也特别大。我就发现说我写这些书的时候很划算，它克服我自己很多问题，然后我做那些节目的时候对我自己帮助很大，我自己又快乐。我有一次问我拍电影的朋友，我说你们怎么都跟人家要东西的时候都这么理直气壮啊？他说是的，我们拍电影的人认为我们的电影是最重要的，我们觉得所有能够帮助我们把电影拍成的人都是特别的荣耀，有机会帮助我们把电影给拍成。我说原来如此，我说我们做节目的人都觉得帮别人把事情给做成比较重要一点，他说对，你们就应该帮我们把电影给拍成，就是我们把电影给拍出来了，你们也应该觉得荣耀，能够帮我们宣传我们的电影。我说是是是。所以两种人的出发点就不一样，我写书的时候就觉得哇，我每写一篇就帮我自己解决一个问题，我觉得很划算，所以整个工作都觉得幸运的要命，就是很快乐，确实背离了我当初作为一个创作者的愿望，可是其实过得很开心，那最后都回到自己身上来。
4: 其实您在书里我看到就是所有的话都是让我们放过自己就是让大家轻松一点，而且就是摆脱很多的应该，很多的标签。那您现在在面对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的时候，您一般用什么方式去面对呢？
3: 第一个是用放慢的方式，就会先把这个情绪预演一遍。比方说如果你很生气的话，你就把你想得到的生气后的结果都先预习一遍，看你想要怎么愤怒，然后看看如果你要这样生气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啊，然后看你想不想要处理这些状况，如果愿意处理你就真的这样子去发泄吧，如果是觉得会很麻烦的话就算了。
4: 哦，那这个能力也很强，就是您可以停，
3: 可以停
4: 下来，对吧？不是立刻反应，
3: 对，
4: 而是我让他
3: 对
4: 走一遍，预习一遍，然后看看那个结果是不是我愿意承担的。
3: 对，那这个能力是靠着拖，就是尽量放慢，尽量像乌龟的那样，就是尽量放慢这样。所以很怪啦，就是喜怒哀乐全部都尽量放慢，所以很多时候都是用拖延的方法，所以有的时候会物理上拖延哦，就是那种听到好消息我会立刻离开现场的那种，就是人家跟我讲话我会说 我知道了，然后我说等一下，然后我会跑离现场到别的房间去，然后自己坐还想这件事情。即使是好消息我都会这样子，我会自己想，然后想一下说哦，这代表什么意思，然后自己很三八，就是自己这边想一遍说哦，这么棒哦，这样子想一遍，然后说哎，这样很棒哎，我觉得这我要接受这件事情，然后再出去跟他讲说好，我觉得这样很棒，这样。然后当然那个当下的欢乐就减损了很多，可是我会反映给人家说我很开心有这件事情，是不是很好笑啦，像个呆子一样，可是就是我拖延的方法，所以我不会当下这边跳来跳去说哇好棒啊什么，这样我每件事都这样拖，
4: 给自己一个空间。
3: 对，
4: 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了我不是立刻反应，
3: 对，
4: 我先给自己一个空间，然后我抽离开来，然后我再反应。
3: 是很像呆子。
4: 你是什么时候研发出来的？就是你自己研发的方法嘛。 对吧？
3: 对，因为我很怕我太快反应就会出状况，所以我就会这样子，所以常常不太自然，也是一种风格。
4: 对，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因为我们常常是惯性，
3: 对，
4: 即兴，然后出来了，然后过后又后悔。
3: 可是我最常用这个的是怒的时候，所以我最常是想生气的时候会说等一下，然后离开现场。
4: 你有计划或者想说我要书写我后面的人生故事，我想怎么书写吗？
3: 会想要更隐秘的进行，就会不会在别人的目光下进行，
4: 就更自由一点。
3: 对，这个是确定的。就不会想要是一个被公众知道的方式。
4: 就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回给自己。
3: 对，其实已经很幸运的已经享受到了被大家认识的部分。我不喜欢那种成名的人在那边抱怨成名的痛苦，我觉得那个很过分，就是因为其实被人家认识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所以不太应该要在那边已经尝到了成名的滋味还在那边抱怨成名的痛苦，因为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尝到那个滋味，所以我觉得那样是有点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感觉。只是已经有幸运尝到成名的滋味之后，我觉得也有能力避免一直成名的话，我希望可以不要一直成名。
2: 在生活中也是尝试着去接受矛盾的自己，不再为了省事而只想要方便地去面对人生。对你自己的故事好奇，因为那是每天起床的唯一理由，搞定一个自己胜过搞定一万个别人。就像蔡康永所说，先笑然后感到快乐，先搬重物然后感到有力量，先用力地活然后爱自己的人生。只要你愿意，人生就会值得。好，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是悠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2: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3: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4: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5: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6: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5: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0: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7: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

0: 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3: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建锋。美国政府机构与澳大利亚学术人员的最新联合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全球65岁及以上人口约8.52亿，占比10.5%，5岁以下儿童占比不足10%，这是有相关记录以来老人数量超过儿童。新华社消息，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8号对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今日俄罗斯通讯社10号报道，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如果安全受到威胁，俄罗斯有权使用核武器。
4: 评书联播。
5: 包公跟包兴、主仆两个人在黑夜的煎熬之中等过了3更天，这滋味比什么都难受。为什么呢？由于心情紧张，睡不着觉，自个儿明知道这贼要来杀他们，他就得在这儿等着，没有办法逃跑。结果过了3更天，这贼还真来了，把那刀由打门缝里边输进来了，拨开了第一个门插管，接着就拨着第二个门插管。第二个门插管没等拨开的时候，躲在门旁的这包兴，他忽然自个儿聪明起来了。包兴心想，他要拨开这门，他想进来杀我们，劫财害命。他这3道插管拨到底下的时候，我可以把上边那插管再给他插上，然后我再把当件的插管再给他插上，他在外头，我在里头。他把底下的门插管拨完了，他发现上边的插管又插着了，他还得拨，他拨完了我再把底下的插上，就那么来回倒着来，我跟他折腾到天亮，我让这小子也进不来。对，包兴就想到这儿了，看着他把这第2道门插管刚刚拨开的时候，这包兴悄悄的就把上边第1道插管给他又插上了，唰，轻轻的插上了。当他拨这紧底下这道门插管的时候，这包兴把这第2道门插管又给他插上了。外边这小子等把底下的门插管拨开了，他觉得这门应该是一推就开了，他用手一推，咕隆，哎，这门怎么还插着？刚才上边我都给拨开了。这小子把这刀撤出来，又从上边伸进这刀来，顺着门缝往下趟，趟到第1道门插管，哎，怎么又插上了？他开始又拨，外边拨门的这个人是谁呢？就是那法正。咱说了，这金龙寺里边2个和尚，一个叫法明，一个叫法正。其实这2个和尚都不是和尚，原来是2个坏小子。这法明跟法正本名叫郭明郭正，姓郭，就是这6安县境里边的。他们家呀离这儿啊有100来里地儿。这2个人一落生，他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从小就带有一种野性，小的时候跟这小孩们老打仗，不是把这孩子给打破了头了，就把那个孩子胳膊给打折了。说人家家里边大人就找到他们家里来了，一找到他们家里来，他们的父亲母亲就得给人家赔不是，或者是给人赔东西，给人家赔钱。可这俩孩子怎么教育他也管不过来。这2个孩子长到了7、8岁的时候，先是他爹死了，得的气骨， 你说跟孩子生

0: 气，他才得这病的。这爹死了之后，接着没用一年，他妈又死了。他妈肝腐水，你说这肝他要不生气也得不了这病啊。爹妈都死了，这郭明跟郭正啊可就没了管教了。嘿，心想爹妈过去老管他们，这回没人管了，随便了。所以这哥两个就在他们家里边逐渐的长大了。长大了以后呢，本村里边还有个练武术的，他们哥两个找这练武术的跟人家学武艺，练得舞枪弄棒，会两下拳脚。嘿，这下子如虎生翼，如鱼得水，更了不得了。在这个村子里边走的那街上横跨，吃喝嫖赌，无恶不作。开始没有生活来源，也没有工作，怎么办呢？就靠偷。偷最后不解渴，那就抢。有一回这哥两个干脆就是那大道上劫道去了。这一劫道啊，还真碰上一位，这位是在外边做买卖发财还家的这么一个人，人家骑着马，马上面有入套。这哥两个拿着刀就把这个人给拦住了，要劫人家的钱财。人家这位呢，在外边多少年惨淡经营，好容易积攒了这么俩钱，要回家了，你说你们俩拿着刀就想给劫下来，人那个心里他不平衡啊。所以这位多少还会两下子，哎呦，他也抽出刀来了，结果在这打起来了。这一打起来，他是哥俩俩人呐，他们一起往上这一上，被劫者没留神，扑的一下子挨了他们一刀，这一刀就捅正了地方了，正捅的心脏上，这个人当场毙命死了。这人死到这儿，这哥两个把人家的这个钱财连马皮划了划了就拿走了，这马找地方卖了，钱他们哥两个挥霍。官府知道这事儿之后就来调查呀，这一调查没想到有一个人出来作证，就是这村子里边有一个农户，这位啊是在地里边啊铲地，这肚子有点难受，上树林子里边蹲着去方便去了。他就在树林深处蹲着的功夫，碰上这哥俩劫道。他在树林子里边隔着那树缝间隙，他看见这哥俩了，心想老郭家这俩小子在这杀了人了。所以官府这么一了解，这个人就说了是郭家哥俩，于是官府就抓这哥俩来了。到他们家这一看呢，这哥俩没在家，扑空了。后来这哥俩得到这消息之后，知道问题严重，怎么办？干脆吧，咱们两个跑吧。跑了还怕官府当中画影图形，天下捉拿。最后这哥两个干脆把头发剃了，剃俩大秃瓢，冒充和尚，假装和尚以后到处化缘，瞅着谁家要是阔，白天化缘，晚上进去就偷去。所以后来化来化去就化到了金龙寺这个地方，见到了金龙寺的主持，就接上了咱们跟您曾经说过的那马登成说的那段事情。最后他把金龙寺的主持也给害了，把马登成给撵走了，原来庙里的两个小和尚他们也给撵出去了，现在庙里边有两个小和尚，是他们两个的哥们儿找到这儿来了。嘿，这金龙寺啊，就成了他们的贼窝了，就成了他们作恶的根据地了。他们在这儿晚上出去偷去，白天在这儿睡觉。这和尚可从来没念过经，整天喝酒吃肉。说后院不还有俩女的吗？那俩女的是他们从这县城里边找来的勾栏瓦寺当中的三陪小姐。那年头有三陪小姐这称道吗？反正就这意思， 那年头叫什么，这我也说不清楚。所以今天晚上就这法正他来的，法正拿这个刀一看这门插管拨开又插上了，法正心里就想，哦，屋子里边这小子他没睡着，可能醒着呢，他们有防备。哦，我在这把插管拨开他就给我插上，这我一宿也拨不开呀，啊，这怎么办？法正心想，你以为我拨开你再给我插上我就进不去了啊？干脆我给你来个痛快的，就这门插管我一脚就给你踹开了，还用别的吗？所以法正啊，他把这个刀重新从上边伸进去，把第一道门插管拨开的时候，他把刀就撤下来了，底下这门插管已经插上了，他倒退了十几步，卯足了劲往前紧赶几步，抬起这左脚照着这个门，咔的这一脚把这门插管就给踹断了，这门就开了。这门一开的功夫，躲在门旁边的这包兴手里边拿着这板凳啊，这包兴当时就吓了一跳，心想，哎呦，这小子劲头可真不小啊，他把门愣给踹开了。这门一踹开，这法正提着刀往里就走，他往里边这么一走，包兴看准了这人影进来了，这板凳一举照他那脑袋噗就砸下来了。包兴心想，这一下子砸到你脑袋上，我就得把你这脑瓢给你砸开了，我喝出去了。可是他不知道啊，这法正是练过的，他这板凳抡圆了使足了劲往前这么一砸，这法正往旁边一闪身，这一板凳砸空了。他这一板凳砸空了之后，法正把这刀一举照着包兴那手摔，斜着就劈下来。这一刀劈起来，包兴把这手往回一缩，这板凳他就松开了，就掉到地下。包兴再想找东西的功夫，这法正接着一个扫堂腿，嘡的一下子就把包兴给踢倒了。包兴这一倒是趴着倒的，他趴到地下了，这法正过来左脚踩到了后胸，双手举刀照着包兴这一刀他可就要往下砍。正当他往下要砍的时候，旁边包公还在那做着准备呢，左手拿的是镇尺，右手拿的是毛笔，戴着铜笔帽。这包公一看包兴倒了，这包公把这笔就飞过去了，呜，那笔飞过去管什么用啊，那算什么武器呀、啊、尽管有个铜笔帽，那也不能把人家怎么着啊。这笔飞过去，接着这两个铜镇尺呜也飞过来了。您还别说，这两个铜镇尺啊嘿，真砸到这小子脑袋上了。这法正觉得有个东西邦砸脑袋上了，没怎么着，顶多就起个包。为什么？铜镇尺是铜的，倒是够坚硬的，但是包公那力量有限，这要是会练的，这玩意儿可以当镖使，但是包公他没练过呀，飞过来了，这铜镇尺砸到脑袋上。这法正心想，那个小子拿什么玩意儿打我，我先不管他，先把这个宰了再说。刀往上一举，恶狠狠喊了一声，回去吧你，这刀就往下剁。在这一瞬间，包兴眼睛一闭，牙一咬，心想，完完了。说包兴在这临死之前他心里想的什么，包兴在这一瞬间呢、啊、包兴就想了一个事儿。包兴心想，我还没算长成人呢，这一辈子我还没娶着媳妇儿呢，我就这么完了。 用展昭的话说，他用宝剑铲除人间不平。所以展昭在这个庙里边房上啊墙上啊到处偷着观察着他们动静。这法正到来拨门的时候，展昭已经就盯上他了。当他把门踹开的时候，他进来了，展昭随后也进来了。法正一举刀，展昭在他身后正好举起来剑。展昭这口剑可不是一般的剑，这是一口宝剑。这柄剑名曰湛卢剑，削铜剁铁，斩金错玉，要是削这脖子就跟削豆腐一样那么快。更何况展昭那是一位武林高手，他能让这个法正把这包兴给杀了吗？法正那个刀举起来没等往下落，刚要往下落，走到这么一半的功夫，展昭这剑噗就给他来一波齐，所以他那脑袋光掉地下了。包兴啊把这法正的脑袋误认为是自个儿的脑袋了，抱着脑袋哭了半天，最后自个儿才明白。这阵展昭把这灯点亮了以后，让包公和包兴认出来是他。展昭说，包相公受惊了。包公说，哎呀展义士多谢你呀，今天晚上你要是不来，我卓破二人恐怕就活不了了。展昭说，我一直在背地里保护着你们呢，咱们要交这个朋友得交到底呀，我瞅着你们要住在这个庙里头恐怕就要有危险，我一直在外边给你们寻风料哨，看到这个恶僧进来了，所以我把他杀了。你们二位先在这等一等，我到后院去一趟，他们还有他的党羽，我把那几个恶僧一块杀了，然后我送你们登城。展昭说这话要上后院去，包兴一听，哎，展爷，你不好，那后边啊那和尚还有小和尚还有俩女的呢，他们的人多呀，你一个人去呀未必能胜得了，干脆咱就别理他了，你保着我们竹普二人咱先走得了。哎，展昭说，那算得什么，别看他们有三个四个，就有十个八个又能如何，除恶务尽，斩草除根，不能留着他们，你们稍等。哎，别，包兴为什么说这话，包兴心想，是啊，您觉得您本事大了，可是到后边万一您要打不过人家呢，他们要回来呢，我们这不也跑不了了吗？话刚说到这儿，就听后院往前边有脚步声，有人说话，怎么样了，事儿办完了吗？这展昭一听，这恶僧来了，我去迎战他。说着话，展雄飞提着宝剑就奔后院迎过去了。展雄飞往后院那么一迎的功夫，这阵包兴刚才这一幕已经把他吓破了胆了，用手一扯包公，公子咱们借着啥快跑吧，后院的人往前面来了，不容功夫了。包公这阵也是慌慌张张，心情紧张，好，那我们快走。主仆二人由打这禅房里边出来之后，来到这个院门里头，把这庙门咕隆咕隆咕隆一开，由打这庙门里边就出来。出来之后是快步疾行，开始着跑，跑累了就快走，什么都忘了拿了，马也来不及牵了，入套也没有带，银子钱也没有了，这一气跑出来足有十来里地，听见身后面没有动静，这心情才平静一点。一边走着，这包兴回头看了看，身后是一片漆黑。公子，您受惊了。包公说，你也受惊了。走吧，前面是什么地方，咱们往哪儿走？包兴说，不管往哪儿走啊，咱也得往前走啊，绝不能往后走。这展义士也不知把那几个恶僧杀了没有。包公说，我料想这个展义士肯定能斗得过他们，可是我们的马我们的东西 都没拿出来呀。
1: 对呀，
0: 包公说，要不咱们到前面找个地方先住下，等一等展昭，等展昭来了之后，咱们再回庙里边去拿东西，可千万别回去了。那个地方啊，那是鬼门关，咱不能再进了，咱往前走。主仆两个往前走着，一看前边闪出来一个小村，把脚步停住了。
1: 包兴说，这是什么村啊？
0: 啊，咱们往村子里边走，不行找个老百姓家里边要点水喝，现在我嘴干，这心里边发热。包公说，我跟你一样也是特别渴呀。好，咱往村子里去。两人刚想往村子里边走，就看在村头旁边一个小篱笆院的这个院子里头，上房屋有人喊了一声：“站住！”这一声把主仆两个吓了一大跳。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5: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呀继续走进咱们今天的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一说一。您无论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您身体当中啊存在着一些个疑难杂症，包括呢一些个病痛，包括呢像我们老同志嘴里常说的老年病、一体多病，像中风偏瘫呐、心梗啊、心衰呀、肾衰呀、老慢支咳痰喘、老胃病、老肠炎，过去呢一直没治好的，包括身上啊长包长结的、应瘤裸痢，您不要害怕啊，您直接可以走进我的节目，走进我们直播间，老师呢给你支招，从根源上啊帮助你把病情呢解决掉，把问题治好了。当然如果说咱们心理上有结了啊，包括呢您呢婆媳之间呢关系搞不好了，同事之间呢搞不好了，儿女父母之间搞不好关系，您都可以走进我们节目，走进直播间。别人不管的我来管，别人管不了的我也给你管了。有人说了，石老师你咋这么厉害呀？因为我说了，我坐在这儿啊是有一颗感恩的心，是有一颗发心的。感恩的心是什么心呢？是慈悲的心，是爱的心。慈悲和爱能够融化一切坚冰，那我觉得呢更多的时候啊咱们要把这份心这份爱撒向大地，撒向我们节目当中的每一位家人。我们经常和直播间的亲人家人们唠啊，说医者是父母心。那很多听众也在问，石老师父母心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心呢？其实这个不难理解，咱们举个例子啊，父母和儿女之间是什么关系啊？儿女没有饭吃了，这父母一定是想尽办法让他有饭吃，对吧？那么作为一名医者，我觉得就是要把咱们的患者当作是家人，当作是亲人一样去看待。这也叫什么呢？叫父母天地心，大小无后薄呀。 真正的慈父慈母心里边是没有自己的，全是孩子。有人说那这就叫心无挂碍了。心无挂碍呀，我告诉您，真正心无挂碍的没有那样的人，都是心有挂碍的，心里边挂碍的我觉得是自己最在乎的，除了自己以外，对吧，是最在乎的那个人。各位啊，你说父母心不就是这样的吗？你看那伟大的父母，关键的时候是可以牺牲自己的，对吧？有个歌星唱的那个歌《天亮了》，您记得吗？云南的那个啊，这个所到的这个缆车掉下来了，那父母怎么样？双手托举，把这个孩子托举到头顶上，父母摔死了，孩子活了。汶川地震的时候，父母俩人为了救孩子，自己架了一座桥，把自己压塌了，父母死了，但底下那孩子活了，对不对？这就叫父母心。所以我记挂着大家，记挂着身上有那么些个病症的老哥哥老姐姐，不管一切吧，无论如何我都想把你的病治好，这其实就是医者父母心呐。所以说各位啊，不管您是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啊、糖尿病合并症，还包括呢像风湿骨病啊、肺气肿、肺心病啊，包括呢老胃病、老肠炎的，有各种的囊肿啊、结节啊、增生息肉等等这些个老慢疾病，只要您找到我了，告诉大伙儿啊，老师一定会尽力帮助您，你放心这一点。所以我们另下个目标什么呢？咱们大伙儿携起手来，健康活百年，幸福过百岁。落到这儿，今儿给大伙儿讲一个什么事儿呢？我觉得这个事儿挺有代表性，我跟大伙儿唠唠啊。我的一位朋友，国内的著名的心理医生啊，甚至他在国际上都是数一数二的心理医生，他向我求助啊，他说石老师，这些年呢搞这心理工作呀，头一回啊我遇到一个这么棘手的问题。我说什么问题呀？我说心理问题咱中医解决的，他不像你们那么专业呀。他说不是，他说这个小伙子这身上的存在的问题挺复杂。我说那你说说吧啊，他说这小伙子40岁了。我说那就不是小伙子了，中年人了。是啊，80后。但是呢他怎么着就是不想活了啊，想尽办法就不想活了。他说我怎么劝，怎么用这些个心理方式，包括我用催眠我都用了，但是不行，小伙儿就是劝不听啊，这非死不可。他说石老师啊，我这样，我求你来了，你帮助我啊，我们一起努力。我这一听啊，就包括我这个朋友说他这么严重，那肯定是很严重的，因为我知道我这位朋友在国际上那是数一数二的心理大师啊。他说要劝不动，那就说明这小伙子是真难劝。那为啥难劝呢？难在哪儿呢？咱得见见呀。那后来呢因为这个小伙子呢特意啊飞了一趟他们所在的城市，这一见面真的啊，我觉得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可能一般人也真承受不了。怎么回事呢？当时见面第一眼，这小伙子呀那脸就像铁面似的，咋的？没有表情。各位您琢磨琢磨，一个活人脸上没表情那得什么样？但是呢咱们讲话了，这也得敞开心扉啊，是不是？得问问情况啊。我呢单刀直入，我没像别人似的拐弯抹角跟他唠家常。我第一句话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不想活嘞？那小伙子一抬头猛地一睁眼看向我了，那些别人没这么问的，是不是啊？只有这个老太太过去了这么问。他说我呢很早就没有爸爸了，很早也没有妈妈了，这几年呢我家里头一个亲人都没有了，户口本上只剩下我一个了。我说那也不是事儿啊，我说以后你户口本上会有妻子，会有孩子，以后你会变成爸爸，变成爷爷，或者呢变成姥爷，这都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啊。你现在只需要做的就是努力继续生活就行了呀。他说不是，他说是老师，他说我病了，我病的都不想活了，而且我跟您说我下辈子不来了，当人太苦了，人生太苦了啊。我一听这一连串的叫苦呢，确实可能挺苦，是吧？我以为我去劝劝他可能就能好。我说那你这么着，你娶媳妇儿，将来有孩子啊，那就一切都好了。他跟我讲说什么呢？他说我有媳妇儿。我一听有媳妇儿，好好过日子呗。接下来他一说呢，我觉得可能这个人备受打击的点就在这儿。他说我媳妇儿啊怀孕了，但是因为他病了，他媳妇儿啊把已经

怀了接近5个月的孩子打了，和人跑了。哎呀，其实这个确实让人挺听完之后心里不舒服的。你说这人生确实是不是很悲催呀？我问他，我说那你出现什么问题了？得的什么病啊？他说我这病啊，当时那医院给下了2次病危通知书了。什么病呢？就是肾衰竭。但是呢，好在没到达那个第5期尿毒症那个程度。但是我现在的，你看看我，啊，从头到底儿吧，从脑袋一直到脚趾头都是肿的啊。是因为这人一打眼儿就看得胖头肿脸的啊。这个除了肾衰之外呢，他还有心衰。因为肾衰心衰呢，其实往往它是同步而来。一般情况下的心衰呢，它是从下肢往上肿，肾衰呢是从脑袋往下肿。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因为肾不好的人一般的能力都差一点，生殖能力都不太行，好不容易有这么个孩子。所以说你看这个事儿是备受打击的。那我问他，我说你没治吗？他说，哎呀，那我怎么没治啊？家里的钱都让我治病了。病没好，最后媳妇儿跑了，他我不想活了。我说你记住啊，我说人生啊，一切的苦都是为了甜做基础的。我说你40岁，你受这些苦，我告诉你这是个好事儿。来，我一说好事俩字儿，这小伙子猛地一抬头。因为什么呢？之前呢，说说话就把脑袋低下，像鹌鹑似的不抬头。这猛地一抬头，我看他眼里有光。他说是好事儿。我说对呀，因为苦的背后就是甜呐。人生本来就是一个历劫的过程啊。你看你有这么大的痛苦，你看你现在是不是活着？老天是不是没让你直接就死喽？这就给你机会呀，在考验你呀。你把这痛苦接受了，你咬咬牙，你挺住了，他就会苦尽甘来呀。我说其实你没在我这个位置，我说你在我这个位置，你去看看，有太多的人不如你，有很多老人都是躺在床上，就剩那手指头能动，还打电话过来说，石老师，我想用您的药，您救救我。我说咬咬牙挺过来，不就苦尽甘来了吗？那他说的我咋挺啊？我说你这病我来给你治，但是呢我有个条件啊，我这个条件呢其实也不难，你病好了之后，你身体健康了，你好好工作，你娶妻生子，你继续努力活着。他说不行，他说石老师我太伤心了，这些年我亲人都没了，我不想，我再也不琢磨这个人生能对我友好了。我说那你太自私了啊，其实生活当中啊还有很多人需要你呀。你现在是一个亲人都没有了，但是老天给你生命，而且你作为一个真正的男人，你要记住了，你要把自己抛出去，你多为其他人考虑。人怎么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人呢？你得去发自己的光，你去照亮更多的人，去温暖更多的心。人生的一个过程啊，不管多大岁数都得死，对吧？人的最后结果都是这样的，就看咱们这过程我们怎么去做。我们需要修炼自己，那怎么修炼自己呀？有困难有困苦咱们要挺过去，挺过去咱们去帮助更多的人。有的人比你苦，有的人躺在床上奄奄一息，但人家还想努力的活着，对吧？我说你听，你每天听节目，我有太多的患者都是躺在床上打电话，人想活着，人家那样还想活着，你怎么着？你这么年轻，老天爷没让你死，目的是啥呀？让你好好活着，让你好好活着，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说你记着啊，这个病我要给你治好了，你就得有一颗善良之心。什么是善呢？把自己的痛苦得抛诸脑后，去帮助那些个仍旧在水深火热当中受苦受难的人，那你的人生就成功了。其实无论你以后成不成家，你有这份心，那就是与众不同的人生了。听我这么一说啊，你说这个孩子其实很有悟性啊。他跟我说，那石姨你看看我这病他能治吗？你看从石老师变成石姨了，你看不一样了是不是？我说我告诉你啊，天下呀没有治不了的病，只有没用对的方法。我说我给你治，准保给你治好，好了之后你积极乐观的你去帮助人啊，你只要是做到这一点，那我就给你治。我说你听我的，你的情况都能好。他说行，那我就治一把。你看这其实以前呢走的弯路太多了，是不是啊？对于治疗其实也是有所怀疑的啊。其实他的情况啊，一打眼儿我就知道，他如果不用我们第5代发酵中药，
不用上咱们这五合康寿灵奇方肯定是不行了。怎么呢？因为本身的心衰肾衰包括三高，从理论来讲，咱们说了，用压榨性的方法，就是硬性控指标的方法，可能是说把这个家里钱都花没了，可能是说用尽方法它也不可能治好。原因在哪儿呢？本身这种类型的病都是人体的三大通道淤堵、五脏功能下降引起的。那咱们来看看啊，其实他以前吃了很多的药，对吧？用了很多的方法，但是呢，他没有任何的效果，证明什么呢？证明他的脾胃通道它就是不通的。其实人呢，不管你是吃药也好，吃的食物也好，它得能转化成为你能吸收的水谷精微呀，对吧？药力得能转化到病灶，但是脾胃通道如果不通的话，你吸收的不行，你转化不了，你再好的药，100分的药效到你这儿，啊，药效剩个10分20分的，甚至5-7-8分的，那5-7-8分的药效是不是微乎其微呀？对不对？你吃了那么贵的药，可能你这药10000块钱，到你那儿你只能吸收1块钱的药力，那您琢磨琢磨，你这药能不能达到你所期待的效果呢？一定是不行的。原因在哪？很简单，脾胃通道不通，对吧？第二个，血脉，血脉干嘛的？它是给咱们的五脏输送营养的，它是输送咱们的物资的这个通道啊。所谓这个营养包括什么呢？食物营养和药物营养啊。但是这条通道通了，药物送不到指定的位置了，营养也得不到了。那你想想，所谓的衰、心衰、肾衰，是不是营养就供给不足了？什么原因？你不想想吗？你这倒堵了，那东西能过去吗？对不对？只有这个道通，人才能得到相应的营养和相应的药物啊。这五脏是不是才能工作？你无论是肾脏也好，心脏也好，是不是得到这个东西才能够发挥这样的效力啊？对吧？血脉通道。最后一个是什么呢？是肝肾。各位，肝肾是解毒的。你看它三高，你想想，那垃圾又多，它代谢不出去，肝肾还弱，那病情不越来越重吗？是不是啊？所以它这个病非常典型。但是好在于什么呢？年轻啊，40多岁，没到那么大的年龄段，所以说呢，一切都是有逆转的可能的。那么有可能呢，我们就来帮助他解决问题。那我们给他用什么呢？用到咱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咱们小病微病三舍天，重病大病三副药。为啥？您来听啊，因为咱有70-80的那样的患者，年龄很大，躺床上一动不动的，心衰肾衰，甚至那肿的眼睛都一条缝，那不也一样好了吗？为啥呀？没错，治根儿啊，治病要治到根，对不对？你得找对原因去治疗，否则你再怎么治，你努力，你特努力，哎呀，这人怎么努力？像大学生似的啊，有的人就是勤五更爬半夜的学，但是最后一考还是300多400多分。哎，有的那孩子，人家没像那么样的，是不是啊？人一学就会，哎，一做就灵。你会发现，哎呦，这孩子一考试600多，甚至到700分，清华北大都上去了。为啥？你问他，哎呀，我会方法，对不对？你看那样的孩子，后来为什么有的在那个教育机构挂职？为什么有的出书立作？教的是啥呀？不是说你天天怎么怎么刷题，怎么怎么要熬夜，人教你的是方法，人的方法值钱，对不对？大伙儿想，所以说我们要找对方法，而我们这方法，首先我们要应对这个病根呐。我们一定要迅速的去打通三大通道。五合康寿灵奇方，我们的有效成分是灵芝、六色灵芝、黄芪、8年漠北高寒地区黄芪所组成，药力非凡，而且利用什么呢？没错，发酵工艺，还有5D打印技术，高效提纯。第一步进人体之后，干嘛？打通脾胃通道，对吧？你的吸收迅速变好，所以这个人相当于什么呢？呀，渴了。哎，这个水一瓶水打开了，但是你不张嘴，你没招，是不是啊？进不去水，你得把嘴张开了，一杯水喝进去，哎，我才觉得解渴，就这么简单。所以这小伙子，我告诉你，各位，什么叫奇迹出现？奇迹是因为对了，是因为对路子了，是因为找到根了。他用上3天，吸收能力就变强了，那血糖首先就平稳了，特别明显。一看那个血糖一错，这个指尖血这个指标，他自己那嘴张的老大。为啥呀？讲话这些年了都没有这么平稳过，没有那么好过，这个指标就觉得呀，这一次算是看到希望了，天亮了。第二个什么呢？打通血脉通道。
因为血脉我刚才讲了人体运输的通道，那么它把这个营养要输送到五脏，五脏有了营养有了药物就可以快速恢复功能了。所以他用上一个星期，他的血压下来了，头也轻松了，讲话头皮发麻，脚底没根儿都没有了。啊，第三个什么呢，是肝肾通道打通之后，身体毒素药物垃圾啊，血毒垃圾药毒垃圾都在往外走，能排出体外了。他讲话提鼻子一闻，那小便都是药味儿。你想这些年堆了多少药毒垃圾呀、啊？那而且呢能排出尿了，这身上的肿迅速消失了。你看这就是什么呢，三大通道畅通。那不出一个月呀，这个人就变样了啊，这没出一个月就变样，真的我们记得非常清楚啊。第七天血压血糖开始平稳，就瞅他那个脑袋还有那个身子逐渐就小啊，逐渐就小了一圈。一副药的时候我们让他去医院检查，医生都吓一跳，因为原来那些个指标几近接近尿毒症了，那现在也都正常，医生还说，哎，这怎么都正常了呢？大病重病三副药，三副药他几乎就是完全康复，很轻松。哎，这个人呐，整个就变样了呀！啊，其实一看四十多岁，还是很年轻的，很帅气的，很阳光的。啊，说这个事儿，其实已经过去有这么小三年了，这小伙子现在也成为了一个心理学家。其实大伙儿您记着啊，人呐。到那鬼门关的时候，他已然就看透生死了，他对人的心理他非常的了解。现在呢他跟我这朋友，那就是这心理大师学心理，每天呢免费的去做义工，经常到孤儿院啊，然后呢经常也跟我合作治病的时候呢也跟我讲，老师有这样的疑难病症啊，我去找您，我说可以的。那我这有什么想不开的啊，有那样患者在走的这个路比较窄的，我也去找他。你看这是什么呢？没错，好了自己了，为他人去做贡献了，对不对？你看这就是不一样啊。所以说心里话呀，咱们第五代发掘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呢，在临床当中啊真的是救命药，我们救治了无数的患者，我们的治愈率目前来讲是国内最高的，而且我们的药没有任何副作用。为啥呀？咱们是中药，而且是什么呢，叫发酵中药。各位，其实啊咱们从几百年前呢就有了发酵中药了，每一代中医人呢都在努力的改进，为的就是要让这个发酵中药更有效更安全的来救治我们的患者。而到我们现在呢，五活康寿灵气方呢已经是发展到第五代了，可以说是中药里头最先进的发酵中药。其实我这里啊特别想夸一夸我们的药，大伙儿来听啊。首先咱们的方子药引子都是特别棒的，我们传承了381年呐、啊，发酵中药，我这两天也在讲，就跟我们发面卤菜是一样的，最核心的是什么呢？一定是那个面起子，还有那个卤菜的老汤，对吧？而发酵中药最大的核心就是这个老药引子，381年的老药引子呀。咱们中医中药来讲呢，咱们是独一份的。五合康寿灵气方从第一代瓮内发酵，第二代九蒸九窖，第三代发酵时间加倍。到第四代第五代我们又加入了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古法加现代技术的融合，其实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啊咱们提纯出里面的有效成分非常丰富，其中包括呢800多种的多酶多肽，900多种的致因子，快速的没有任何副作用的去帮助大家完成康复性的治疗。我们绝对是可以做到小病胃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特别好。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强调的是什么呢？每一个细节都要到位。我们用的原料，各位，其中有六色灵芝和漠北高寒的8年的黄芪。而且呢，我用我的老方子，它是传承了381年的老药引子，这是史国公后代留下来的。啊，那么今儿咱们讲，先讲这六色灵芝。各位，您知道吗？找齐完整的这六色灵芝啊，是绝非易事的。原因在于什么呢？中国，咱们国家地大物博，这六色灵芝是广泛分布于我们国家的各个地区，寻找难度那太大了。六色灵芝都有什么呢？咱们分门别类说啊。第一个叫青芝。
顾名思义，肃清。中医当中，我问问大伙儿，您知道吗？青色对应于什么脏腑啊？哎，对应于肝脏，是不是啊？青色入肝，它有入肝的特性，所以说它能够增强肝脏之气。各位，咱知道这肝脏在人体当中扮演着多么至关重要的角色吗？啊，曾经有好多的名医大家，哎，你看这个，包括李可、李丹等等的名医大家，他们都出书立作呀，写什么呢？养肝就是养命，咋呢？因为肝是什么呢？是解毒的，对不对啊？它把人体所有的垃圾毒素都要解。什么是垃圾毒素？您想想，血里边血毒、脂质垃圾，这个要是多的话，是不是动脉硬化？是不是容易堵血管？是不是这个人他就会这儿堵那儿堵？哎，堵脑里脑梗了，堵心里心梗了，那有什么是血毒？糖尿病患者不用提了，全是糖毒，糖化到哪儿哪儿来并发症。风湿骨病患者叫什么呀？叫痹毒，痹阻不通，不通则痛。你看，谁解？肝脏解。那么最好的能帮着肝脏清肝解毒的一味药叫仙草，灵芝当中的青芝。啊，大伙儿不用否认，因为这事儿不是我说的，也不是某某某说的，是历代五千年咱们的中医学隶书著作里面都有记载的。为啥把灵芝叫仙草，别的怎么不叫？想一想，对吧？那么这青芝在哪儿呢？它生长于泰山，在山东省泰安市的泰山区。哎，文化底蕴啊非常浓厚啊，这地方出青芝，独具特性啊。各位，我们只找道地药材，它呢是肝脏的忠实的守护者，助力肝脏能更好的履行解毒的职责，维系呢人体这个解毒的平衡。你有了它之后，你发现了你药毒、哎、脂毒、糖毒、妄害代谢的都很好，怎么呢？从大便上就能看出来。好多人用完咱们的五合康寿灵气方，哎，这药咋这么灵呢？第二天排便，你看油汪汪的，油再往外走，没那么多油挂在血里头，是不是血脂就低了？是不是就不那么堵了？是不是就不容易发作心梗脑梗啊？哎，很快啊，很快，咱们的效果呢很灵。这是第一味原料青芝。第二叫赤芝，咱快点讲啊。这个呀，原产地呢在霍山啊，就现在说那衡山啊，称为什么呢？叫南岳衡山。这个原料啊，从汉武帝时期就已经开始流传了。五行当中的红色入心，所以这个赤芝啊是能够增强心脏之气的。那么它提高人体呢这个心的代谢水平。心为什么？人之君主之脏，对吧？而且是血府之官。你看它入心，强壮心脏，心脏好之后，你看咱们气血流动自然就强起来，因为心脏是负责泵血的，它是有动力的，它是有压的，它负责是什么呢？就给我们加压，整个心动力强了，我们气血流通自然，你看它循环就好起来了，就给身体筑成一道坚固的防线了。气血流通好怎么着？没错，我们的血液环境就好，代谢水平就高，对不对？就不容易形成瘀阻类的疾病。啥叫瘀阻？肺系肿、肺心病，哎，心脏病、冠心病，对吧？这都是瘀阻类的疾病，脑血栓瘀阻类的，哎，这就怪事儿啊。再看黄芝，黄芝生于嵩山，中岳嵩山，河南省郑州登封。黄色对应什么呢？对应脾，黄芝入脾，脾是干嘛的？各位，脾胃乃人之后天之本，五谷轮回之所，并且呢，气血生化之源，对吧？干嘛？促进咱们的新陈代谢，气血生化有源。那你看这人以前脸色是惨白的，手指甲都是白的，嘴唇都是没有血色的，用完咱们的五合康寿灵气方，三天之后
嘴唇有血色了，脸色开始变红了。为啥？快呀，原材料选的好，是不是啊？对于咱们是从源头气血开始改变的黄汁啊，白汁。再看这个，来自于什么呢？西岳华山，这个位置在哪儿啊？就是陕西，陕西咱们听众不少，是不是啊？都知道这地儿，华阴市。哎，那么白汁啊，这是原产地，我们呢只用核心产区那一块儿，哎，核心产区那一块儿，这个呀。它是可以增强肺脏之气的，因为白色是入肺的，这太重要了。因为肺是什么呀？肺是人气体交换的重要器官，也是人发育过程当中最缓发育的一个。你看小孩儿没？一有病就爱咳嗽，对吧？大夫都说了，哎，这小孩肺发育的不好，为啥？因为这个器官是人体发育的最弱的、最慢的、最缓的，当然它也是最爱得病的。那么也跟他的这个五脏的这个位置有关，胃这个肺是什么呢？肺为人之华盖，它在五脏的上端，皇帝出行有云罗伞盖，干嘛呀？给皇帝遮阳，是不是啊？也防那刺客从那头顶上刺杀皇帝，它是保护皇帝的。肺是哪儿啊？就在心脏之上，五脏之上，它要保护五脏。所以说人一有病，怎么呢？先来就会有肺的感染，哎，不往下走。是吧？得肺到一定程度，这病才会由肺及肾，由肾及心。你看，最开始不都是老慢支咳痰喘，再来是什么呢？肺气肿，这就到肾了，就水肿了，再到哪儿？到心脏上，合并成为肺心病，是不是啊？那么这块呢，古人就用白芝治疗肺痨，就是现在的肺结核。哎，白芝入肺，您知道吗？过去。有那个达官贵人老肺病治不好用的啥仙草灵芝，都用点白芝，哎，从古至今。最后咱们再看啊，还有这个黑芝。黑芝呢是生长于北岳的衡山啊，就是山西大同。黑色自然不必提了，对应肾脏，对吧？入肾。那么肾是什么呢？肾为人之先天之本，那是人的根呐。各位啊，大树树根子，树想枝繁叶茂，那根必须是根深蒂固，对吧？你人健康与否，哎，就包括咱们很简单，就这人有没有生孩子那能力啊，你有没有这能力，是不是啊？都跟什么呢？就跟这肾有关。你看这就是什么呢？人之初的事情，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肾是必须要好的。换句话讲，你不管得啥病，你这个肾不倒问题不大，都能治的八九不离十。肾要倒了，这人进 ICU 了，开始透析了，你看这人活不了多久，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这个肾很重要。黑芝入肾呐，你看看过去其实不光过去，现在也是有条件的啊，这个肾不好的都拿那黑芝熬水。是不是啊？不仅不离，咱们吃的灵芝孢子粉，大部分都是黑芝来的。哎，黑芝来的，这个入肾啊，帮助咱们改善什么呢？你看最典型的是症状啊，尿频呐、尿急呀、腰膝酸痛啊、劳伤遗精啊，哎，肾虚肾亏呀、人体的乏力体虚呀、哎，这个效果都很好，都很好啊。好，最后是什么呢？子芝，哎，子芝。那么长于高山下，陶弘景曾经记载了郡县吴高下名恐是石山啊。那么这地方产什么呢？产紫皮儿白肉灵芝，极其珍贵。白肉灵芝极其珍贵，各这黑芝也就采着二两，这紫芝极其珍贵。而这个紫芝它有个特性，特性什么呢？它在我们的五行学说，还包括在我们现代医学论里头，发现这紫芝能入三焦，哎，这了不得了。在六色灵芝当中呢，它也起着调和诸药的关键作用，像和事佬一样，你这两个国打起来了咋办？哎，我做调事这个和谐的人，嗯，和事佬是这么个角色。而它自己单独啊，它有太多太多的功效了。如果这个灵芝当中你只有五色，那就没灵魂。必须有它是什么呢？作为灵魂，它是统领。
紫砷本身是可以治疗很多病的，耳鸣。

0: 耳聋，它能利关节、益精气、兼筋骨，改善气色，调理虚劳，治疗痔疮。而且它是唯一的在灵芝啊这里头啊，唯一的能够介于红黑白黄之间，在六腑里面对应三焦经的。各位，我们中医所讲，三焦旺则五脏安，能使人轻身不老，延年益寿。你看这紫芝它的作用本身就很强，它还能协同别人啊，像一个国家的总理，是不是啊，这个人特别的有能力，所以说紫芝是我们选择的关键。但产量很少啊，就找它是非常费劲的。其实各位，灵芝您甭管是红黄白黑，还是说这紫芝云芝，是不是啊，它都是被称为叫仙草的。为什么被称为仙草？老采药人讲了，灵芝是采天地灵气吸日月精华长出来的，那不是一般的药啊，那过需要一颗灵芝的话，那卖老少钱了，对不对啊？这称为叫仙草。六色灵芝都是仙草里的极品啊，那讲话了，这六色灵芝就像那一坛封存了百年的老酒，那抿一口那股气儿能走遍你全身，对吧？这灵芝本身药用价值就高。医术乃医者之本，医德乃大医之魂，咱们就是要用最好的道底药做最好的百姓药。你看今天是不是听着了，咱讲话了，全媒体全网我们讲最细，每个都给你讲啊，有了这么多的优势啊，这国际国内的对于我们是非常认可的。你看我们也吸引到了很多国外的医疗机构，那么一直也向我们抛出橄榄枝，说实话他们都想高价的购买咱们的配方和技术，但是呢各位知道石老师是没有动摇的。因为国外呢我们一片药出口的价格是合制到60多块钱，不到79美元嘛啊，但是在国内我们秉承的原则什么呢？1块钱一片药。原因是什么呢？我无偿捐献了我的配方技术还有我的专利，我没收一分专利费。各位您知道吗？这才构成了我们的患者朋友可以用极低的价格用这么好的药。有很多人说了1块钱可能连坐公交车都坐不了，是不是啊？哎，但是现在呢我们用1块钱却可以用到这么好的叫发酵中药。我觉得呀，让咱们的老百姓人人平等，人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咱们的又灵又奇的好药，咱们这灵奇方只要你是慢性疾病的患者，你尽管来用，一分钱我都不让你错花，大家可以放心的去用药，只要有我在，我一定让大伙儿一直享受1块钱一片药的价格。但是这些天呢，各位知道咱们各地订药的人特别多啊，很多地区出现了脱销断药的情况，所以我们开始了限购。那每个人每个电话呢，咱们只能限购这个三副药啊，不能多订。为什么呢？机会都是公平的，是不是啊？我们想要更多的人都能享受咱们的好药，所以别太多订。我希望大伙儿呢都能摆脱疾病的厄运、早死的困扰，收获的是健康长寿和晚年的幸福生活呀。好了，这时刻呀老师不多说了啊，因为下面时间呢我们尽可能的留给大伙儿，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节目，我呢尽我所能为您去答疑解惑。
1: 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之入肝，红之入心，黄之入脾，白之入肺，黑之入肾，紫之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

0: 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一片1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1: 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您请讲。
1: 你好，是石老师啊。
2: 哎，是的，您好啊，请讲。
1: 你好，老师、
2: 嗯、
1: 我是辽宁沈阳的新患者。
2: 好、嗯、
1: 这两天啊，我是刚看到节目。
2: 哎，
1: 我就想问一下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它是国药准字的还是保健品呢？
2: 哎，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啊，我跟您讲，也跟咱们所有的新听众说啊，咱们的药 啊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生产的，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
1: 哦、
2: 它叫五活康寿灵奇方。咱们这个方啊是国家正规批准的，是国药准字，而且呢它是甲类 OTC 的治疗性药品，这是国家最高安全级别用药啊，没有任何副作用，也没有任何的复发反弹，批准的，它不是保健品，它是药，理解了吧？
1: 哦，
2: 哎，
1: 哦，明白了。
2: 嗯、好，
1: 现在是1块钱一片是吧？我没听错吧？
2: 嗯，还不太相信啊，因为现在1块钱确实也买不着啥了，哦、是不是啊？更何况咱们这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啊，而且大家嘴里边是又灵又奇的那方啊，所以您怀疑我能理解。但是呢，我跟各位说，我的原则就是让人人都能用得起咱们的药，1块钱一片，千真万确。那、但是呢，我们也是有原则的，怎么呢？得看您的病情对不对应，能对应那我们就用，不对应咱不浪费钱也不浪费药啊。咱讲话了，如果说不行的话，您想用就是您想花这1块钱一片药，我也不能让您用，能理解吧？
1: 嗯、
2: 啊，说说您情况 啊， 啊，
1: 哎，那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2: 嗯、
1: 还是你负责任的。
2: 好，
1: 我66，我类风湿啊、也有20年了。
2: 嗯，
1: 这手啊总感僵硬僵硬的，啥都干不了。
2: 嗯，
1: 手现在连碗我都端不住，
2: 是吧？
1: 再一个就是心脏也不行，一咳嗽痰里都血丝。
2: 有
1: 吃了好多的什么止咳的、消炎这药啊都不行。后来到医院去检查，人家那个大夫说我什么风湿性的心脏病，把肺部感染了，建议我让我换瓣膜。但是我一打听，换瓣膜得10好几万。就你说，就我砸锅卖铁，我也整不出来这么多钱呢。没办法，我只能等死了。
2: 有、
1: 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你说给儿子、俩儿子盖房子、娶媳妇儿、我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
2: 对，
1: 我现在呀、是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我也吃不进去东西、感觉愁死我了，我也不想活了，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啊。
2: 我理解，我理解啊，我特理解您的感受啊，就是有一种什么呢，就是身上有病，心里头也难受，身心疲惫，是不是啊？讲话了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活路，不知道这个活路在哪儿了，就没盼头的感觉，是不是啊？啊，
1: 是石老师，
2: 哎、
1: 我也想好好的活着，但是我疼的我受不了啊。
2: 对对，
1: 你说对做手术吧，对于我来说吧，又没有那么多钱，就卡在这儿了，我什么也不能做。有时候我就想，能活就活，不能活呀。咱就死了算了。
2: 哎呦，
1: 但是这两天呢，我听了你的节目，我就感觉石老师你呀是干什么、都是为我们这些穷人着想的。卖给外国人一片60-70，卖给我们才1块钱。所以啊，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啊，就想麻烦你给我看看我这个病啊还有没有救了。
2: 好，我特别理解您难处，因为什么呢，病程比较长了，是不是啊？类风湿20年。
1: 对，
2: 哎，另外一个呢已经合并到心脏上了啊。
1: 是，
2: 其实这个病啊，您要知道本身是什么呢，是人免疫出问题了。你免疫低下的时候、外来的风寒湿邪进入体内啊，叫阻于精髓而发病、你看它到哪儿了、是到咱们血脉精髓里头了，对吧、那么首先什么呢，血脉是会受伤的。那么其实中医把这个风湿病、类风湿

0: 是称为叫痹症。痹是什么呢？就是血脉不通，对不对？那么痹所不通，不通则痛。那包括僵、麻、肿、胀、疼，不都是因为这个不通造成的吗？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我们第一步一定是要让血脉通的啊、
1: 嗯。
0: 还有是什么呢？因为这个病啊，风湿类风湿全都是什么呢？五脏功能，就是我们脏腑功能都是受损的，脾胃、肝肾、哎，五脏都受牵连。所以我们的病根其实就是我们指向的什么呀？脾胃通道不通，肝肾通道不通，血脉通道不通，这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出问题了。另外，五脏受牵连、
1: 嗯，
0: 所以到最后，你看一个是心脏，另外一个是肺。都会什么呢？
1: 对，
0: 功能衰退，最后到不行的时候，是不是啊？是这样的。
1: 嗯、对，
0: 所以我们抓住这个根治疗。你看，为什么咱说五湖康寿灵奇方，大伙儿讲了又灵又奇，这个药特好、
1: 嗯。
0: 因为本身我们治疗的方式叫什么啊？叫三通五活。您知道吗？我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它就是帮助我们把这个病根给它挖掉的。慢慢慢慢的，您看啊，这功能就开始改变了。其实三天左右，你这疼痛就会减轻。一副药左右，你痰里的血丝儿，就是我们的粉红色泡沫痰，就会慢慢消失。
1: 啊、
0: 为啥呀？
1: 嗯，
0: 咱们是有899种多酶多肽，有900多种治愈因子，所以说我们脏腑功能都能恢复得非常好、
1: 嗯，
0: 包括咱们的心脏。另外一个，你是低成本，怎么的？1块钱一片药，你不像有的药，
1: 嗯、
0: 你一花费那讲话成千上万，对不
1: 对？
0: 咱们这个价格，你没有经济负担。对不对、
1: 嗯、
0: 把这个药物抓紧时间用上，你放心。而且你用药期间你随时可以跟我们来电话、
1: 嗯、
0: 场外工作人员随时给健康指导，你就全程帮助你直到你彻底康复为止。所以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1: 嗯、
0: 对不对、
1: 哎、那对对对，
0: 既对
1: 那
0: 哎既针对根儿又针对咱们病症、
1: 嗯、
0: 而且还有保障，多好呀。啊，还有低成本。
1: 是啊，是啊，
0: 哎、
1: 我感觉我这次啊终于有救了、
0: 嗯、是吧，
1: 我这就赶紧打电话、
0: 哎，
1: 谢谢石老师，再见。
0: 哎，好，那咱们也不多聊了，祝您早日康复啊，我们再见。
1: 嗯，
2: 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哎，你好，石老师，你好。
0: 嗯，这位朋友您好，请讲。
3: 哎，石老师，
0: 嗯，
3: 我现在呀听到您的声音特别激动啊、
0: 哎、
3: 谢谢您救了我这个家。如果没有您呀、
0: 啊、
3: 这个、哎、我这个家呀可就是真的散了，完了、
0: 哎、是吧。你别激动啊，其实我总觉得救人是我应该做的，救你更是应该的啊。我不说了吗，您既然是我的家人，我的亲人，那我救你就是应该的啊。没问题。嗯
3: 嗯，那也得好好感谢您。我就觉得呀、
0: 哎、
3: 您就是个活菩萨、真的
0: 是吧。啊，
3: 我这辈子遭的罪是太多了、
0: 嗯、
3: 没有你呀不会有我的今天、
0: 嗯、
3: 是你的药把我救了呀、
0: 哦、哎，好，那听您这样讲的，我觉得您应该是老朋友了啊。那就说说您的情况，咱们先听听好不好。
3: 行，我是用了三副药的老朋友了。
0: 嗯、
3: 我的病也重，我做过肺结节手术。
0: 哦，
3: 一开始啊、大夫们都怀疑是肺癌了，切完了之后呢、才知道是良性的。我这个体质啊就爱长这些个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嗯嗯，
3: 去年呢哎呀又查出来胃间脂瘤、
0: 嗯、
3: 这不又开刀了。
0: 嗯，
3: 经历了好几次这样的大手术，身体都虚的不行、
0: 嗯、
3: 人瘦的都不像话呢。
0: 哦，
3: 就这两个病啊就够我瘦的了。
0: 嗯，
3: 另外呢我这腰间盘突出啊压得我这两个腿发麻发木。
0: 嗯 嗯，
3: 医院大夫说呀还得手术。
0: 哦，
3: 我这都手术几回了，我可不做了。
0: 哦，
3: 但是我这个腿的关节呀、老是发凉，天暖和点、气温高点啥的还行哈。
0: 嗯嗯，
3: 这天一凉变个天，刮个小风啊下个雨啥的、
0: 嗯、
3: 就都完了
0: 是吧、嗯、
3: 都不敢回弯，特别的疼啊。
0: 嗯，
3: 另外还便秘，这个我这个大便呢好几天都拉不出来。
0: 哦，
3: 幸好啊、有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湖康寿灵奇方啊、
0: 哎、
3: 把我救了。
0: 好，
3: 真不愧是这个发酵中药啊。
0: 嗯、
3: 哎、两副药下来腰就直起来了，也不疼了、
0: 嗯，
3: 而且还热乎乎的，一摸关节呀、不发凉，便秘也好了。
0: 嗯嗯，
3: 我就又买了一副，现在我感觉呢能吃能喝能睡、哎呀脸上的气色也好了，红扑扑的，人也精神了。
0: 哎，
3: 不管是哪去，碰见我的那帮人，哎呀，
0: 嗯、
3: 老朋友们都说我又精神了，年轻了好几岁呀、
0: 啊。哎呀，太好了，是不是啊？其实我讲过，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是不是啊？所以你看，治病咱们一定要治根求本。那你看，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就是人体老慢病的根，它的本。那通了之后，五脏功能就恢复，人他就没有病，是不是啊？症状就消失了。哎，咱再看您，咱不说别人，就说您这体质来讲，它爱长东西。其实中医把这种体质人称为什么呢？叫痰湿体质，理解吧？哎，这个湿，咱们想一想，千寒易除，一湿难去，它凝在一块儿，黏糊糊的，对吧？脾胃怕啥？就怕这儿，因为脾什么呢？喜燥恶湿，懂吧？湿气一重，它受阻，吸收能力下降，那整个咱们的营养它就。哎，没那么好的输布，体内湿气重呢，相对来说有很多东西会沉积在血脉和骨骼当中，所以你就会出现什么呢？包括疼，包括壅阻，包括我们说瘿瘤瘰疬。瘿瘤瘰疬其实本身就是湿阻造成的。那还有什么呢？这三大通道里面很关键的就是肝肾，肝肾呢不行，你看便秘就典型现象，您这就有，对不对？那么这一块它就会出现什么呢？代谢垃圾。堆垒在身体内难以排出的现象，所以它回到我们的五脏里头，相应那么呢，你想有很多的东西其实可以被人体反向吸收。老便秘的患者您知道吗？你那个长时间密集的便里头会有几百种可以致癌的东西，明白吗？它反向被人体吸收，你想想会什么后果。哎，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用什么呢？五活抗受灵气方。你要知道咱们是发酵中药，我告诉各位，发酵中药对于老便秘、老肠炎、便秘腹泻交替的来的患者，当天用当天就见效，那才快呢。而且咱们是老药引子，381年，跟那个新发酵中药是不一样的，能理解吧？我们最后是变成什么呢？小分子，它是百分百可以让人体吸收的，所以我们这三大通道是完全可以康复。你看气色好了，症状没了，对吧？整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了，您就是不用再反复用药的啦。啊，放心放心，以后也不会说反反复复反弹这个病。哎，咱们讲话，这就是可以快快乐乐安享晚年了，对不对？没问题，
3: 哎、
0: 特别好，恭喜啊！太好了、啊
3: 哎、那可太好了，
0: 嗯、
3: 谢谢你，石老师、
0: 嗯。
3: 还有就是我老伴儿，他是高血压，还有冠心病。
0: 嗯，
3: 我治疗的时候啊，他没舍得用，你看他的情况。
0: 哦
3: 是不是可以用也能治好啊、
0: 嗯、对，没错，其实有很多家庭都是这样的。您这还是老伴儿，有的带动什么家里的姐姐呀、哥哥呀、弟弟妹妹，哎呀，全家周围的老同志老邻居他们都在用。我们最多的一位患者朋友的周围90多位他带动过来都在用咱们的五合抗受灵气方、
3: 嗯、
0: 为啥呀？咱的药效好，对不对？我们的效果在那儿、
3: 嗯、
0: 老慢病是可以完全康复的，都不用多花钱，我们药效越来越稳定了，到我们这是第五代药，是不是啊？还有什么呢、
3: 嗯、
0: 1块钱一片药，坐公交车1块钱都不让咱上了，
3: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3: 嗯、
0: 所以说呢，抓紧跟老伴报名，别错过，好不好？行动起来啊、哎、
3: 那我就去打电话了、
0: 嗯、
3: 我就怕订不上药再耽误我治病。
0: 嗯，是这样的啊。好，有问题随时沟通我们，抓紧打电话报名，因为现在呢很多地区脱销啊。好，祝你们早日康复，咱们就到这儿吧，我们再见。
3: 哎，再见啊。
0: 哎，再会。
2: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华老字号灵奇方一元占完集，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 OTC 灵奇方，小病30天，大病3副药，一片1块钱，让久治不愈的老慢病患者重返健康人生。每天每个地区只有前20个优惠活动名额，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这位听众您好。
4: 哎，您好，石老师。
0: 哎，这位朋友您好，请讲。
4: 哎呀，石老师啊、
0: 嗯，
4: 我品贤耳聋呀，我觉得您啊就是当代的活雷锋，您无私奉献，为我们贫苦老百姓治病，
0: 哎，
4: 解除老百姓的痛苦。
0: 哎，
4: 我这一辈子啊、
0: 哎、
4: 你看都活了70岁了
0: 啊，
4: 头一回遇上您这么好的大夫，
0: 是吧？
4: 听您的节目呀、嗯、真的是一辈子最大的福气和我的幸运。
0: 哎呦、
4: 啊、
0: 您太客气了啊。其实遇到我们这些好的患者朋友，我们的老听众们，也是我的幸运，我的幸运，因为你们是无条件的在支持我， 是不是啊？表扬我，认可我啊。好，您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是不是啊？
4: 我老朋友了，
0: 哎，
4: 我现在啊，一副药快用完了，
0: 哎，
4: 我感觉啊特别好，
0: 特别好，嗯，好，您说说情况。
4: 糖尿病，
0: 嗯，
4: 我糖尿病差不多有40多年了，
0: 嗯嗯。
4: 胰岛素啊，一天打30个单位。
0: 嗯，
4: 但是自从我用上咱们这个第五代的这个发酵中药，
0: 嗯，
4: 无火抗瘦灵气方以后吧，
0: 嗯，
4: 我现在往1个多礼拜打胰岛素了。
0: 嗯，好，
4: 我这个血糖呀特别的稳，
0: 嗯，
4: 餐前往5.8，餐后就是7-8个吧。
0: 很好啊，嗯，
4: 啊，挺好的。这在以前我想都不敢想，我就想呀。我指定我这辈子扎一辈子胰岛素了，我就想，
0: 嗯，
4: 但是没想到，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第五代发酵中药无火抗瘦灵气方啊，
0: 嗯，
4: 灵气方啊，全身给我打通了。你看糖尿病这么多年了，带的我心脏也不行，心率不齐，跳的有时快有时慢，
0: 嗯，
4: 还经常心慌，
0: 嗯，
4: 而且这个头啊总是迷迷糊糊的，
0: 嗯，
4: 我就害怕啊，糖尿病这个。这并发了脑病，这么疯，那不就完了吗？是不
0: 是、
4: 啊？是
0: 的，是的，嗯，对。
4: 而且我这手呀、脚呀经常发麻，脸呀还有点浮肿，身上痒，他还不敢挠，一挠破了哇、哎呀，就好不了了。
0: 嗯，
4: 真的没想到一副药，活药抗瘦灵气方吧，这个心脏啊就不心慌了，就不闷了。身上也没那么痒了，那、就这个头啊清亮了，
0: 好，
4: 肚子也不胀了，
0: 哎，
4: 也爱吃饭了，
0: 好、
4: 哎呀，最主要是能睡觉了，
0: 嗯，
4: 但是最近啊，我这个脸浮肿的也消下去了，
0: 哎，好，
4: 这个眼看着啊，吃的效果这么好，
0: 嗯、
4: 我就寻思呀，我就说呀，我说赶紧啊，不要把我的药给断了，我赶紧把药备上呀，
0: 啊，其实您是开始逐渐有感受了，因为一副药下来了，是不是啊？着实恢复的是非常不错的啊，所以咱有信心了，是不是啊？所谓效不更方，啥意思？咱得有效果才能不更改放弃，对不对？没效果呢，咱就得变一变了，哈哈。所以现在来讲的话，这非常好。我跟您讲，糖尿病主要什么呢？它是脾先损，肾在伤，继而五脏皆损，是这么一个病。所以它呢是最最最典型的三大通道不通，因为人体三大通道是什么呢？脾胃、血脉和肝肾。您理解一下啊，其实它是什么呢？就五合康寿灵气方，为啥糖尿病患者各保各都说，哎呀，这太好了，治疗的效果太好了。为什么呀？因为咱们是正对应，正对应，咱们一通脾胃啊，把所有能吃进去的药物、食物进行什么呢？有效的消化吸收、转化营养啊。二通血脉，咱们把这血脉通，那我们不通的地方呢，我们把它进行恢复。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咱们输布营养的过程当中没有那么多垃圾了，因为我们三通肝肾，把所有的代谢毒素给它排出去，里面的糖毒排出去，药毒排出去，输布的营养是什么呢？是清亮的，哎，是有营养的，是能用上的。所以说我们人体五脏功能就在逐渐恢复，因为三大通道通最受益的就是五脏。你心脏、头，可能咱们前两天不舒服，胃口还不好，这才用了一副药，你看看是不是都消失了，哎，都解决了，哎，所以说咱们要坚持，因为它能吸收转化，你的糖就不堆积了，不堆积血糖就不会高，那、所以说这个非常好，您呢坚持用，咱们再用上两副药啊，效不更方、好不好？对，
4: 好的好的，石老师。
0: 哎，
4: 非常感谢你，我听您的，坚持用了两副药啊，
0: 坚持用啊，好嘞，那咱话不多说了、啊，因为节目时间也快到了，我也祝您呢早日恢复，到时候给我带来好消息啊，就到这儿吧，
4: 没问题的，
0: 哎，
4: 好，
0: 再见啊，哎，
4: 谢谢石老师，再见，
0: 哎，不谢不谢，再会。
5: 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块钱。
6: 发酵中药灵奇方640支运粮方，惠民价一片1块钱，一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完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 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

0: 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一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本期有一说一，实话实说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运河畔，人城中，竹竿向内百家兴，编竹筐，吃鸟笼，竹排竹筏万里行。
3: 竹竿巷的兴起与运河漕运密不可分。元代京杭大运河改道几年后，大批的漕运船队从这里通过，漕船如织，号子震天。南方的毛竹通过运河源源不断抵达济宁，匠人们在此安家立业。他们沿河建起前殿后房的铺面，竹编竹器琳琅满目，将南方的灵秀与北方的厚重交织成独特的市井画卷。江北不产竹，竹器却成城。运河的涛声不仅带来了原料，更孕育了济宁竹编的传奇。从农用的竹篙、竹耙，到生活的竹椅、竹筐、竹杆巷的匠人，一竹在手，便能幻化出人间百态。张步生是竹竿巷一位传统的篾匠，从爷爷辈开始，三代人都是竹编手艺人。每天开门，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竹。
4: 干60多年了，从那个1月份那就开始做龙，轮到俺叔也轮到我，俺叔给我倒。我一开始学徒就跟着我干，我有50多年了。从南方乖乖长大船可这磨过来的，运过来的，这一江没干别的了，就干竹活的。大多是边框子的比较多，凡是这个农村学书用的这个东西啊，都上这个都大多是都上这个盐来卖。手艺嘛，那会儿手艺人嘛比较吃香，为什么干别的干什么才一个月这一天才2-3块钱，最高的才就是快把2块钱。你要是干手艺呢，还轻松，还得挣15块钱一天。
3: 在开竹的过程中，竹刮竹篾这道活最为舒展，篾匠手臂伸展幅度特别大，像打太极一般收放自如。张步生将几条篾青经纬有序地编织起来，粗糙的双手灵巧地拨动着根根篾条，竹片纵横交织，一来一往，十指翻飞，动作麻利且有条不紊。
4: 俺这个街上什么东西都不缺，都能生活一辈子，吃得用的都能买着了。坚持这个竹器行业的老手艺，俺和老板高高兴兴过这一辈子。
3: 在老篾匠看来，每一根竹子都有它的脾性，篾青刚性十足，篾黄则温润柔和，唯有因材施用，才能成就一件牢靠的器具。这种与材料对话的默契，是这条老街所有手艺人的共通语言。正如篾匠读懂竹子纹理，巷子深处的铁匠也能听懂铁胚在淬火时发出的嘶鸣，能感知到千锤百炼之下，一块繁铁如何被赋予庄严的使命一般。竹竿巷虽名为竹竿巷，但由竹竿巷、纸坊街、汉石桥街等临河街区组成，形成龋齿形布局。如今这里汇聚了375家商铺，却仅有9家老手艺铺子仍在坚守。 其手工作坊除竹器业以外，还有铁货店、兴正集、纸店等特色作坊，他们与竹器店间隔分布，相互依存。在这里生活的许多人，从青丝到白发，将一生的光阴都交给了这条窄巷。在竹竿巷此起彼伏的劈竹声与铿锵的打铁声之间，藏着一处略显安静的小店，店的旁边挂着一块已经生锈斑驳的招牌，济宁市竹竿巷木秤组。虽然招牌并不显眼，但巷子里的老主顾们都认这里，不仅因为这里是竹竿巷唯一还坚持全手工制作木杆秤的铺子，更因为它的主人是巷子里为数不多的女手艺人袁红华。
5: 这些都做好了，这是做好的，相信实际上是最难的一步了。必须首先得把它标准以后定出味来，再钻研掌心，做成的认真，得仔细，得做到精准，就像做人一样。
3: 袁师傅屏息凝神，那双看惯了巷子里四季流转的眼睛，此刻只容得下毫厘之间的方寸之地。他以刀代笔，在秤杆上精准定位，再用细如发丝的铜丝嵌入刻痕，手起锤轻敲，叮的一声轻音，与其像铁匠铺传来的当的重响，一高一低，一轻一重，恰好应和成竹竿巷最独特的韵律。一颗两颗金色的星点便如同被唤醒的星辰，依次在秤杆上苏醒，记录着金两钱，也记录着天地间的公道。
5: 一个是不做这个不准头的秤，一个是不做这个缺斤短两，再一个因为从父亲那里传过来的这个手艺就是公平公正。从古代这个秤也是衡量世道人心，诚信量子的准性。我父亲就经常说，秤平人心平，心平秤台平。
3: 他为铁匠打的秤砣配上轻盈的秤杆，也为篾匠编的箩筐赋予衡量轻重的标准。他手中的秤，一头挑着竹竿巷里手艺人的诚信，另一头挑着市井人间最朴素的公平。
5: 现在做秤的人都少了，基本上都是为了生计都得改了。你看我这现在都改了电子的了，先把这个经济基础打好，就这么逐渐的上一点新东西，再传承这个手艺。有一段时间确实很难，想要放弃。后来这个街上开了一些别的行业，有甜品了、饭店了、文玩了，这些都是年轻人开的店，他们都喜欢我做的这些老东西。我这个秤现在基本上也是都是定制，放到他们店里当工艺品，有的顾客看见了还找到我这里来买。我得坚持我的老手艺，初心不变。
3: 如今的竹竿巷，新兴行业如春笋般涌现，网红咖啡馆的咖啡机正嗡嗡作响，威尼斯餐厅里披萨的香气在空中弥漫，年轻人在镜头前展示着刚买的文创产品。歇好是这家文创店的名字，这一名称取材于济宁本地方言，不仅读起来朗朗上口，更能让游客不耳不忘。在店铺醒目的位置，老板为这些手工艺品保留了一方天地。这些竹编工艺和木杆秤曾是竹竿巷商业繁荣与买卖公平的象征，如今仿佛是一种无声宣言，隐喻着传统商业精神在新空间的延续。思古规划院联合创始人马坤：
6: 这边有太白楼，有运河记忆，有东大寺，还是比较有这种文化地标属性的，所以说我们就选择在这个地方开了这么一家文创店。我们也把他们进行了一些设计啊，包括 绘画这些东西，年轻人喜欢的这种方式给它呈现出来。然后后面的话，我们也把这种方言转换成了我们的文创产品，我们把李白进行了 IP 化的设计，包括我们把这些产品弄到店里来之后，一些老年人看过之后也会觉得这些老物件能勾起他们的这些情怀。然后包括年轻人来到店里以后，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工艺品艺术品也好，

0: 也能感受到我们文化的这种温度和厚度。
1: 时代的浪潮终究漫过了竹竿巷的青石板，如今的巷子已成为本地著名的文化地标。游客们的相机镜头对准了仍在坚守的几位老手艺人，他们的工作场景成了最珍贵的活态展览。隔壁的空铺面迎来了年轻的新主人，吃着馄饨还可以唱着歌。在这条古老的巷弄里，新旧店铺的交错与融合是时间与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市井交响。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这个竹竿巷运河旁，千年老街换新装，古街坊青砖墙，历史文化韵味长，智慧平连四方，社区治理有良方，游人笑商户忙，古老街巷谱新章，谱新章。
1: 青砖灰瓦依旧，眼角风铃如故，却已换了人间。在济宁古运河畔，竹竿巷正在经历一场静默而深刻的时代蜕变。济宁市仁城区月河街道竹竿巷社区张宁。
4: 现在的竹竿巷街区啊，设置了大型的浮雕古运河商埠民俗风情图卷，展现了我们古运河沿岸人流如梭、百业兴旺的繁荣景象，还设计了记忆传声，让我们可以听到漕船的锣鼓声、纤夫的号子声，还有沿街的叫卖声。通过码头墙、精神堡垒、照片墙的设计，再现了老济宁的历史变迁和风土人情。从我们这个街巷改造后啊，很多游客慕名来到这里打卡拍照，现在的这些老手艺的店铺啊，也成了网红的打卡点，也带动了店铺的经济收入。
1: 这些大大小小的店铺是巷子里的毛细血管，承载着烟火气，更是社区经济的活力和根基。竹竿巷特色文化街区的建设让他们焕发新生，从而反哺整个社区。古元斋人记，
5: 这个店到我这里已经是第三代经营。竹竿巷这个位置呢，属于我们济宁市文化深厚的一个地区，附近呢有很多销售文房四宝的，吸引了很多书画名家到我们这里来，现场挥毫泼墨，技艺切磋，我们从而能拿到一手优质的书画资源进行销售，当时的生意非常好。后来运河航运逐渐被取代，生意不好了，原本以为看不见希望，没想到改造后这里盘活了，而且生意又好起来了，很多游客来到这里打卡，买一些当地的书画作品，很多企业也开始找运河文化书画作品，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
1: 济宁市仁城区月河街道竹竿巷社区志愿者陆长娥。
6: 我是竹竿巷社区的志愿者，那个我会勾织技艺，然后社区找到我呢，希望我能就是教会更多的人，所以来到咱们社区。现在呢，那个我想着利用课余空余的时间去做点事情也挺好的。当我教了这么多人的时候，我感觉也会很有成就感，感觉非常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1: 社区居民薛秋菊。
7: 以前在家里边刷手机看电视，那个社区的工作人员说有个技术活可以学一学，我就来到社区里边跟着老师学了一下，现在学会了和大家一起挣个彩钱，那个现在感觉日子很有盼头，心里非常高兴。
1: 张宁
4: 刚开始啊，就是有这个想法，是因为我们竹竿巷本身就有很多的这个能工巧匠，我们的网格员在走访过程中呀，发现我们辖区有不少的全职妈妈，还有这个低收入家庭，那么我们就调动这些居民，看看有没有人喜欢这些手工艺品的制作。那么没想到呢，很多人过来报名学习，有的呢还学得非常快。
1: 钩织、刺绣、竹编、 葫芦烙画，这些深藏于项目之间的传统技艺，不再是即将失传的绝活，而是变成了边培训边就业边销售的创业资本。一根钩针勾出了全职妈妈们的自信与经济独立，也勾出了下岗工人家门口就业的新希望。
3: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由一条大河连着京杭，这本是千年的大运河，波涛滚滚长又长，运河岸边济宁城啊，它的富饶有安康，运河之都孔孟之乡，圣贤的智慧传四方。
1: 古老的京杭大运河从济宁穿城而过，在水通商兴财聚的同时，也融汇了四海文化，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基础、商业文化为核心、多元文化相兼容的运河文化。竹竿巷特色文化街区的改造，让人们看到了新的希望。张宁，
4: 发展运河记忆历史文化街区呢，是对运河文化的活态传承。通过街区里的老建筑啊、老故事，还有我们的老手艺，能让珍贵的运河记忆啊，不再只停留在我们的这个书本里，而是一代代的传递下去，让大家呢在茶余饭后就能触摸到运河历史，感受文化温度，切实呢提升我们居民的生活幸福感与归属感。其次呢，能为咱们竹竿巷社区的居民啊打造一处家门口的文化客厅，还有呢就是作为运河街道和济宁市的一张文化名片，街区的发展呢还能为社区注入新的活力。
1: 在济宁古运河畔的南岸街，一家以飞行为主题的咖啡馆正成为年轻人口耳相传的潮流新地标。这里是染咖啡，是一位零零后女孩吴雅染梦想起航的地方。
8: 我从小就生活在这里，然后一直有一个咖啡梦，后面就寻找了很多很多店铺，觉得最合适的还是这里，因为它身旁运河，与古运河文化息息相关，非常非常美丽，它真的太美了。就把想法与运河记忆的团队沟通之后，他们在他们的设计与营销赋能之下，将咖啡文化和古运河完美融合，整体效果出来了以后就真的很激动，它就是我梦想中的咖啡店。
1: 落地请喝咖啡，这句温暖的口号精准击中了游客与游子的心。对于远道而来的游客，这是了解济宁的温馨第一站；对于返乡的学子，这里则是喝上家乡第一杯咖啡的熟悉慰藉。静坐于窗前，将运河两岸的秀丽风光尽收眼底，古今交汇的场景在此定格，为咖啡时光增添了独特的历史与文化韵味。张宁，
4: 平时呢都是忙于工作，很少能像今天这样，听听运河边的故事，看看沿途的风景，这对我来说呢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1: 漫步今日竹竿巷，恍如穿越时空隧道。元代漕运码头的遗迹与现代文旅景观交织并存，700余年历史的老街巷在时代浪潮中找到了自己的新定位。从传统竹器作坊到现代文旅街区，从生活空间到文化地标，竹竿巷的变迁映射着一座城市在保护与发展间的智慧抉择。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今年是全球发明大会第四次在郑州举办，本届赛事以科创启智未来为主题，围绕低碳未来、可持续社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健康老龄化等10大可持续发展方向设置竞赛单元。 参赛选手们通过向裁判介绍自己发明作品的妙用，并进行现场答辩，角逐各类。

0: 奖项。在竞赛活动现场，选手们带来的参赛作品覆盖人工智能应用、绿色能源装置、无障碍辅助工具等多个领域。不少作品从小处着眼，从生活出发，既有对身边问题的细致观察，也有对前沿科技的大胆探索。随着新能源汽车持续普及，续航难题备受大众关注。选手于芷萌和团队围绕这一问题展开创新构思。
1: 我们想到能不能让我们的车边走边充电，做一个可以无线充电的高速公路。就想到我们手机的无线充电，它是一个电子线圈的发射端和一个接收端，通过电磁感应来充电。我们的思路就是在公路底下也铺设一个线圈，在我们的车辆底下也铺设一个接收线圈，他们就可以实现无线充电。
0: 大赛评审委员会主任周建中介绍，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简称 ICC， 是中国教育部白名单赛事中唯一具备国际化属性和国际影响力的青少年科创活动。与其他赛事不同，全球发明大会注重的是培养孩子发明的方法论。
2: ICC 这个比赛，它有一套完整的培养体系，是教孩子怎么做发明，而不是最终孩子做完发明我来评一下。包括他的研究日志和一套整套的方法论，对我们现在无论是科学教育还是学科实践，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0: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秘书长齐庸军，
3: 我觉得他们的一些发明的和一些科技元素的项目中呢，非常完美的体现了，就是我们让科技改变生活，让这个科技呢给青少年带来更大的那个发展的那个空间。那么希望未来呢，他们能够学到更扎实的这个理论基础，用这个基础呢来丰富他们的想象力。
0: 中外小发明家们的参赛作品，针对生活中遇到的各种痛点、难点、实际问题展开巧思，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声、光、电、编程等基础知识和技能，拿出可执行的解决方案，进而自己动手制作出让人意想不到的创意产品，让科技改变生活具象化。智能闹钟、安全切菜案板、防近视书桌、果蔬过敏识别器，孩子们的作品贴近生活，却毫不含糊。用户调查、查新研究、内部测试、版本迭代，每一个环节都认真对待。比赛现场，两位小选手针对家庭饲养宠物分别制作的宠物粪便处理装置和昆虫饲养箱，吸引了不少同龄人的目光。参赛选手刘振廷，
4: 我们还有一个储垃圾袋的盒，这样就不用每次加完便便就不用每次清理我们这个铲头，而且我们还有这个喷洒消毒液的功能，这样可以清洁地面残留。我们还有 LED 灯，这个可以夜间照明。
0: 参赛选手张志妍，
5: 它可以自动识别昆虫，还可以跟河里进行科普，然后自动调节温湿度，把这个昆虫的生活指南发给主控板，主控板来测试温湿度，如果温湿度达标，那就继续维持；如果不达标，那就自动调节。
0: 据了解，今年大赛还邀请了多国青少年带着作品参赛。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徐次明，
6: 今年我们邀请了韩国、南非还有格鲁吉亚的这些孩子们，其实是带着作品来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能够促进中外学生的这个交流，而且也是符合我们做民间外交的一个宗旨的。
0: 格鲁吉亚选手尼诺戈加季什维利带来一款沙漠作业机器人。尼诺介绍说，这款机器人可在沙漠持续作业约30天，还能自主充电，在行进途中会向农户推送监测提醒，评估土地状态，检测土壤干湿，测绘植被点位，播种，抑制杂草生长，全程自主运行，农户不用再徒步巡沙，实用性很强。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次明表示，本次大赛中外青少年同台竞技，互学互鉴，分享各自创新思路，收获见闻与成长感悟，真正实现了以科创会友，以创新链接。
6: 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致力于搭建中外青少年友好的桥梁。今年以来，我们举办了国际赛，邀请了一些国际小选手来展示他们的作品，来和中国的孩子进行交流，进行思想的碰撞。我们希望中外青少年在这个 ICC 这个平台上能够获得更多的实践，碰撞更多的火花，解决未来的问题。
0: 在比赛中，参赛选手通过实物演示、现场答辩，向评委呈现作品的设计思路、研发过程与实用价值，角逐各类奖项。 评审委员会评委王玉涵。
7: 我刚刚看了两个项目的评审的过程，我被这些孩子震惊了。首先他们对这个他们的项目的描述非常的清楚，然后评委问他们的问题，他们的回答也是有理有据，给我的感觉还非常稳健的。选题我们老师看了，的确是生活当中存在的一些痛点难点的问题，选题非常好。
0: 为保障赛事公平规范开展，本次大赛集结科创教育领域专家，组建专项评审与监督团队，全程护航赛事公平有序。智能制造赛道评委赵慧杰介绍，赛事实行分龄分层评审，重点考评参赛项目的实际应用价值与社会效益。
8: 第一个直观感受就是现在的青少年学生非常有创新能力，作品种类也是多种多样的，都非常自信，善于表达，善于沟通，带来的作品很多都是结合当下的一些社会热点问题，比如说关于农业方面的自主灌溉系统，还有一些宇宙太空，非常有想法。可以看到现在的孩子们这个非常有创新能力，可以想象到未来我们国家一定会发展得非常好。
0: 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常建强表示，全球发明大会围绕发明过程、创新价值、成果交流、实践参与四大维度综合评审参赛项目，这套评价模式也为校园科创教学带来了深刻启示。
9: 实际上呢，学生这些作品呢，都是从生活当中去发现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些优秀的案例呢，可以形成探究的一系列的方案，可以辐射到全国的其他的学校和学生，互相学习，相互借鉴。这样呢，就推动了科创教育从赛事驱动到素养驱动的一个转变和提升。
0: 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次明指出，在本次大赛中涌现出了大量创意新颖、逻辑严谨、实用性强的优质作品，展现出科创事业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6: 我们结合青少年科创的实际，希望青少年在社会生活中能够发现问题，去思考解决问题，寻找到合理的解决途径。我们也希望经过多年的积累，能够从我们这小小的选手中间走出大科学家。
0: 参赛选手们纷纷表示，通过本次比赛，他们对科技创新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10: 我们见到了来自全球各个地方的同龄人，开阔了我们对于科技发明的这个视野。
11: 通过这个比赛呢，让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所学所长做有温度有价值的科创。也非常感谢这个比赛，让我们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展示的舞台，让科创精神熠熠生辉。
12: 在这儿会看到很多中国外国的一些科创作品，看一看他们的创造力啊、想象力，增长眼界嘛。
0: 为期两天的激烈角逐落下帷幕，但属于这群青少年的创新旅程才刚刚开始。他们用敏锐的目光发现问题，用科学的双手创造解决方案。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秘书长吉庸军
13: 希望在今后的那比赛当中呢，让我们的那个中国的学生呢，有更多的机会站在世界的这个舞台上呢，和国外的学生一起沟通，一起交流。
1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胶东大鼓又名盲人调，是产生并流行于胶东半岛的一种古曲艺术形式。早年的说唱者都是说书人。根据了解，胶东大鼓的创始人是中国清朝嘉庆年间邹县的石元朗，他所创立的石门已经传承了十代，距今已经有近200年的历史了。胶东大鼓早期因流行地域而被称作蓬莱大鼓、福山大鼓和荣成大鼓等等。20世纪20年代，胶东大鼓吸收了东路大鼓、莱阳弹词、帽腔等唱腔曲调，得到了新的发展。1949年，梁琴光进入青岛演出，开始定名为胶东大鼓，其流派按照胶东半岛三个海区分为北、东、南三路。北路流行于蓬莱、烟台等地，早期的名家有丁务辰、周杰美、杨大田等等，后期有周德香、任福亭、吴先达等等。 北路唱腔高亢明快，旋律性强，有着浓郁的乡土风味。东路流行于半岛东部沿海的文登、荣成和乳山等地，曲调质朴，富于说唱，它以号称彭调的彭润之为代表。南路则流行于半岛南部沿海的莱阳、即墨、海阳、叶县等地，早期的名义人有莱阳的徐尚厚、栖霞的张振宝、冯德相杰等等。南路的唱腔大量吸收融合茂腔、莱阳弹词、东路大鼓等特点，形成了自己的音乐特色。烟台莱阳市赵旺庄镇蒿埠头村的坠琴艺人冯昭俊介绍说，胶东大鼓的特点就是贴近生活，通俗好听。
15: 这个就需要多听多靠增加一些社会上知识什么的，也得我们干的是吧，只要就是说多说一些好人好事的，一般来说有这事。
14: 胶东大鼓主要伴奏乐器为三弦、书鼓、钢板，属于板腔结构体，七声宫调式，主要板式有起腔、二板、平腔、落板等等。另外有时还会穿插满洲迷、茉莉花、娃娃调等曲牌演唱，以及京剧唱腔的演唱等形式。胶东大鼓的艺术手段主要是说和唱，通过说唱来交代故事、描绘人物、介绍环境、渲染气氛，说得亲切，唱得动听。其特点是简便易行，一两个人、一两件乐器，甚至一个人带着击节鼓板，不需要化妆，不需要行头，走到哪里就可以说唱到哪里。烟台市莱阳江团镇83岁的大鼓艺人张和兴告诉记者，想当初表演就不管走到哪个地方演出，只要鼓点一响，这台上台下都是一片叫好声。
15: 在当初那个时间，就是下去唱完了以后，哎呀，你这是老太太了，又是这个上年纪了，都觉得都很好。哎呀，那这个姐们这么好，那么好教育人啊，哎，对这个群奏又这么好，咋听这个心里似的美叨叨了，是不是？哎，越下面唱了，又是这个掌声一响，似的这心一般，哎呀，相当的好。
14: 胶东大鼓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丰富多彩的胶东民间民俗文化的一个缩影，在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影响巨大。当时胶东各地盲艺人基于爱国热情，组织改建了盲人抗日救国会，以演唱大鼓进行抗日宣传。1943年，北海剧团梁乾光奉命与周德湘、任福亭编新词、创新腔，为抗日战争服务，编创了《打大皇家》《上营战斗》等优秀作品。在烟台市蓬莱燕子矿举办盲艺人训练班进行传习，使胶东大鼓活跃了整个胶东抗日根据地。而梁乾光所创的新腔被誉为梁调，后来他还去过青岛、济南等地演出，进一步扩大了胶东大鼓的影响力。烟台市莱阳江团镇83岁的大鼓艺人张和先回忆说，自己的老师就经常提起这段历史，让徒弟们也能更多地了解一下胶东大鼓的一些渊源。
16: 后跟了52年盲联会，这盲人联合会过63年又成立组织，就改成盲人宣传队了，
17: 后来又改了盲人曲艺队。
14: 70岁的三弦艺人孙继民说，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的丰富，胶东大鼓作为曾经盛极一时并植根于民间土壤的艺术，已经留不住现代人匆匆的脚步了。
15: 现在就没人干了，什么现在吧，听我这么搞，但凡遇上有能力的，就可以说搞按摩推拿一边的，所以这个艺术方面就是很少了，将来以后根本就失传了，没有了。
14: 2006年，胶东大鼓登上了国务院公布的中国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一即将失传的民间艺术渐渐进入了全国观众的眼中，被世人所了解。

据说胶东大鼓曾经还是产生过世界影响的一种曲种，人们可以从胶东大鼓申遗书上看到，由于胶东大鼓所具有的韵味比较独特，1923年世界音乐大师克莱斯勒来到烟台，耳濡目染了胶东大鼓的神韵，同时也激发了他创作的灵感。随后他创作的世界经典名曲《中国大鼓》成为近百年来世界乐坛反映中国乃至亚洲的经典之作，让世人感受到了最具民族性才最具世界性的真正含义。

0: 广告时间。
1: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2: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2: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2: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0: 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能够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非常的荣幸。每天呢在同一时间，我和大家能够准时的相约在一起，咱们共同啊来学习关于眼睛健康的知识，也共同的来聊一聊心里话。很多的朋友说呀，尹老师，我特别喜欢听您说话，您说话这声音呢特别的和蔼，感觉您是一个又善良个性呢又率真的人，也敢说真话。其实啊，我是从小呢在内蒙草原生活的人，也是受到内蒙人的一个熏陶吧，所以呢我拥有着内蒙人不怕吃苦诚实守信的性格。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啊，额吉就跟我讲，他说呀，一个人来到人世间，做人一定要诚实，不能说假话，只有诚实的人才会有信用可谈，这是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呢。额吉的话呢深深地烙在我的心中，所以呀，从小到大我没有说过一句谎话。说真话呀或许呢会得罪人，但起码我觉得说真话我心里边才能踏实，我活得踏实，我能做到啊心中无愧。到后来呢，我有缘碰到了我的恩师那人陀雅老师。恩师在教我行医的过程当中啊，也教给我如何做一名有德行的医生。恩师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说，格日乐，你要记住啊，将来患者就是你的船，你这一生都要乘着这艘船来渡江，任何时候啊你都不要放弃大家，如果你放弃了大家，放弃了患者，相当于你在过这条江的时候你放弃了这条船，那结果呢是可想而知的。因为啊有额吉呢从小对于我的教育，有恩师对我的熏陶，就造就了我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面对大家呢坦诚以待，面对大家伙的病情呢也会全力以赴。就像眼下大家都关注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个我不止一次跟咱们的听众朋友说了，这个药啊产量非常的低，哪怕说世界范围之内它都是稀缺的药，但是我呢会全力的给大家来组织药源。因为这个方里边啊它用到的羚羊角呢咱们必须得花高价从国外来进口，目前全世界只有中亚的一些国家有赛迦羚羊角， 但全世界的塞加林

羚羊加起来数量也不是很多，而求购的国家呢却非常的多。光是咱们国家呀，就有几千万的眼病患者，有那么多的眼病患者需要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而这里边最主要的君药羚羊角又是那么的稀缺，所以说肯定啊会有大多数的眼病的患者呢，咱们短期之内啊不能用上。作为眼科医生，我深深的知道，有的眼病患者呀，病史都在3年以上的，病情呢千言反复，由一种眼病演化成了多种的眼病，甚至视力呢每况愈下。有的人呢甚至仅剩下光杆了，那么这样的患者我不能不管呢。另外还有一部分，虽然呢刚得了眼病，病史呢也不足3年，可是这个眼病已经形成了，如果没有药我就不管了吗？那能行吗？我做不到，我良心上过不去，所以我肯定的告诉大家，我不会不管大家的。全天下只要有一个人还在饱受眼病的折磨，生活在黑暗当中，那么我奋斗的脚步就不会停歇。虽然全国各地的猛药治眼齐方明目25味丸呢这个库存确实是不足，但是我的恩师呢那人托雅老师留给我的猛医治眼秘籍，这上面记载了很多的小妙方食疗方，这都是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得来的，确实呢有很好的疗效，还花不了多少钱。你像对于咱们初发期的病史时间不长的轻症的眼病患者呀，大家呢只需要拿好纸和笔认真的记录就可以了，然后到咱们自己家的厨房里啊，菜市场啊，到小药店都能找到所需要的食材和药材，这叫小病不大治。那么对于一些呢确实很严重的眼病患者，我刚才也讲了，病史已经在3年以上了，过去单一的眼病现在发展到了多种眼病，视力每况愈下，甚至有的人呢只剩下一丝光杆了。那这样的患者朋友，大家呀也不用着急，您呢可以拨打场外电话，把您的情况啊咱们说清楚了。在现在药非常紧缺的情况之下，如果您确实符合我们的救助标准，在库存允许的情况之下，场外的老师呢肯定会替您报上名。我们力求啊把好钢要用在刀刃上，这就是尹老师一直以来为大家伙做的事情。那么今天呢我要给大家讲的这个方子呀，是专门应对糖尿病眼病的方子。糖尿病眼病的患者呀，这几年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咱们往前倒30-40年，上世纪80年代或者90年代初期，得糖尿病的人非常的少。你要听说谁得了糖尿病了，都觉得稀奇。因为过去呀，大家吃的都是粗茶淡饭，每天呢都得干活，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种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不会轻易的得糖尿病。可是现在大家伙生活是越来越好了啊，想吃什么随时都能买。很多人天天是大鱼大肉的。而且现在呢还流行了网购，流行了外卖。这就让不爱运动的人呢，懒得动的人呢，什么东西全都在网上买，坐在家里边不用出门，动动手指头想要什么
想吃什么想喝什么，直接一会儿的功夫人家就给您送货上门了。所以说现在的人们呢，连路都懒得走了呀。所以呢，这也是导致糖尿病的人群逐年上升的原因。人们这么多年总在说一句话，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糖尿病的并发症。我告诉大家，这并发症当中发病最高的就是糖尿病眼病。据权威部门统计，糖尿病患者带病生存超过十年以上的几乎都会出现糖尿病眼病的情况。而因为糖尿病眼病失明的人呢，更不在少数。那我们国家有多少糖尿病患者？保守估计，已经得上糖尿病的，加上潜在糖尿病人群，少说也得几亿人左右了。所以说，糖尿病眼病的防治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说到这儿呢，我想起啊，我救治过的一位呢糖尿病的患者，他是四川成都的，是一位老大姐，姓张，年龄呢比我大十岁，在这儿呢我就管她叫张大姐吧。张大姐的老家呢在成都周边的农村，她有两个儿子，大学毕业以后呢全都留在了上海。前些年呢，张大姐的老伴儿啊，他是突发心梗离世了。张大姐呢自此就一个人在农村生活，儿子啊都很孝顺，不放心呢老母亲一个人呢在乡下，就多次的提出要求，就说妈呀，把您接到上海来生活吧。张大姐呢一看也对，两个儿子都在上海，就跟着儿子一块过呗。他到了上海啊，待了几天，实在是过不惯大都市的这种生活。他就说了，这大城市啊，太嘈杂了，人也多，车也多，吵得他也休息不好。而且呢，大城市的空气也不好。所以呀，他就非常想念家乡空气当中芬芳的泥土味儿。张大姐说了，家乡的那个味道让人呼吸起来非常的舒服。最主要的是张大姐在这个城市啊，她认为非常的孤单。白天呢，儿子儿媳妇都上班，孙子呢上学，自己在楼上谁也不认识。儿子家住的是六楼，是那种呢不带电梯的老楼，下一趟楼特别的费劲，下了楼又谁也不认识，哪也找不到。张大姐就开始啊上火了，心里边憋得慌啊，嗓子也发炎了，嘴里干涩，眼睛干涩，没有食欲，而且便秘。后来呢，张大姐就说什么都不待了，在儿子的陪伴之下呢，坐高铁回到了成都的老家。一回到农村自己的家里边，哎呀，张大姐这个心情顿时好了起来呀，就觉得这身上所有的毛病就消失了，喘气儿也匀了，吃得好，睡得好。没事的时候呢，园子里边种点家常菜，过得是开心又自在。那如果说张大姐的身体没毛病，一个人在农村生活呀，它是一件好事儿。可是啊，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呀？有一段时间呢，张大姐就觉得呀口渴的厉害，饭量呢也比平时啊多了很多，可是无论怎么吃，过一会儿还是觉得饿，而且呢夜尿频多，一晚上得跑十几趟的厕所。虽然饭量大，可张大姐体重啊却越来越轻，瘦的都快脱相了，眼睛看东西也模糊。张大姐呢就赶紧到县里的医院呢做了一个体检，医生说他得了糖尿病，吃降糖药就行。从那之后啊，张大姐就开始严格的忌口，跟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一样，什么都不敢吃了。降糖药

倒是一对儿都不落，因为他知道糖尿病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病，这个病控制不好，人会失明，会得脑中风，会残疾，甚至心梗，会要了命。张大姐就心想，如果说有了并发症，要是说有了心梗啊、脑梗啊、什么脑出血啊，就一下子过去了，人突然之间没了，倒也没什么。可如果说这眼睛要看不见了，那就是给孩子添麻烦，而且自己也是活遭罪呀。所以张大姐呢，很注重保养。可是有句话说得好，怕什么来什么。就在张大姐得糖尿病的第五年，她这眼睛开始不行了。我们知道，糖尿病患者血液当中糖毒是非常多的，它代谢不出去，在糖毒的腐蚀之下，会让人的血管变得硬化，失去弹性，同时呢，会堵塞人的肝眼通道。而人体当中最细的血管分布在我们眼睛里的视网膜上。糖尿病导致视网膜血管硬化，就容易导致呢，眼底出血的发生。如果说肝眼通道不堵塞的话呢，我们眼内自身分泌 EYE，眼细胞离子激活酶，一旦有损伤，它会迅速的去进行修复。可是当肝眼通道堵塞之后，眼内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分泌就会越来越少了，甚至它就不分泌了，眼底的血管组织形成的损伤修复不了了，就会形成各种各样的慢性眼病。所以糖尿病患者一旦发生眼病之后，最初是眼底出血，逐步的会发展到眼底的黄斑区的问题、视网膜的问题、晶状体的问题、虹膜的问题，甚至合并糖尿病的青光眼，这样久而久之必然会形成失明啊。张大姐的视力呢，当时就是一天不如一天，做饭呢，干家务活啊，几乎都是凭感觉、凭习惯。后来呢，发展到看不清手机屏幕上的字儿了，做饭的时候看不清柴火在哪儿了，这可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儿啊！一在农村做饭看不住火，很可能会引发火灾。张大姐的小叔子就赶紧给远在上海的侄子们打电话，这一回啊，张大姐不想去城市生活都不行了，她没有了生活自理的能力，吃饭都成问题了。到了上海儿子家以后呢，张大姐只能在屋子里边闷着。那个时候其实眼睛也看不见了，也下不了楼了，想给家乡那边的老乡打个电话，自己呀，也看不到电话号码，也拨不了号。想帮儿子家呢做点家务，收拾一下屋子，而眼睛看不见的，只能是帮倒忙。张大姐这心里边啊，很憋屈啊，时常自己偷偷的抹泪儿。儿媳妇每天呢，把中午的饭提前做好了。由于张大姐看不见微波炉上那个按钮，所以她只能啊，每天都吃凉饭。所以自打她进了城以后，食欲特别不好，瘦的呀就剩下70多斤。大家都知道上海的医疗资源呢很是发达呀，张大姐的儿子在这期间呢给他找了不少的专家，领着张大姐呢去了好几家的三甲医院，专门的眼科做过手术，也打过针，吃了很多的药，可是糖尿病眼病就是没有好转，看东西呢几乎就是一个影儿，眼睛呢仅仅有一丝光感存在，这一丝微弱的光感呢可以说就像风中的烛火一样，随时啊都有灭掉的可能。好在呢张大姐这个人呢真的是个坚强的人，而且她是一个明白人，不到最后她不会放弃自己，因为她知道一旦放弃了自己啊，自己呢就将成为孩子的累赘。所以说呢，老年朋友们要想爱孩子的话，最好先保护好自己，也就是说一定要先爱自己，这个不是

0: 自私。你爱自己，把自己保护好了，没病没灾的，这个对于孩子们来说是最大的财富和最大的珍宝。张大姐呢，看到儿子儿媳妇在上海工作，每天那么的繁忙，压力那么大，她告诉自己，只要活一天，就不能成为孩子们的负担。后来呢，经过别人的介绍啊，我和张大姐呢就结缘了。张大姐在儿子的陪伴之下找到了我，当时呢猛药治眼其方，明目25味丸正好断药，得等一段时间呢才能到药。但是张大姐的病情当时已经十分严重了，我不能不管她呀。我听着她跟我诉说内心的委屈，内心的担忧，内心的恐惧，到最后我握着她的手，我说呀，张大姐，我是一个蒙医眼科的大夫，几十年了，研究的就是眼睛，治疗的呢就是眼病。对于您这个疾病啊，我现在已经诊断的很清楚了，的确很严重。你呢要接受这个事实，我呢必须要实事求是的告诉你。但是我也想跟您说，在我这儿有光感就有希望。你不是没有完全失明吗？所以现在首要的就是你要加强信心，咱们一起直面眼病。同时呢，我教给他一个蒙医治眼食疗方。这个食疗方啊，不能根治他的糖尿病眼病，但是呢，首先可以缓解，可以不让张大姐呢仅有光感的视力在某一种情况下突然完全消失。我说这一点咱们完全可以做到，只要你相信我。张大姐呢感受到了我的真诚，她当时啊含着眼泪连连跟我点头说，严老师啊，我遇见您就是缘分呐，这是老天爷给我们造下的缘分，我一定珍惜，我也有信心。就这样呢，我教给张大姐一个3七山药粥，3七5克，生山药60克，大米60克，再要备一些酥油。做这个食疗方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清楚啊，3七要用粉末，买的时候就打成粉。5克3七放在砂锅里边，加上水，放进去大米，就像平时我们煮粥的方法。山药呢，戴着手套给它去了皮儿。蒸熟之后呢，把煮熟的山药捣成泥状，再用酥油炒。炒好的山药凉了以后，用小勺揉碎了，放在粥里头搅拌，当做早点食用。大家注意到没有？这个酥油啊，就是草原上那牧民们常用的食材。而这个食疗方呢，在临床上可以治疗早期的糖尿病眼病。但是张大姐她已经是很严重的糖尿病眼病了，当时用上这个食疗方呢，是帮助他缓解一下病情。而一边用的这个方缓解着，我一边呢想尽办法给他组织药源。就这样，张大姐也用上了蒙药治眼其方明目25味丸。因为方里的羚羊角呢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具有打通干眼通道的作用。而糖尿病眼病主要就跟干眼通道被糖毒堵塞了有关系啊。如果说我们这个时候把干眼通道打通了，我不能保证说血糖它一定降下来，但是我可以保证他的眼睛一定能看得清。视网膜的血管破裂出血，还有其他糖尿病眼病的症状全能改善。因为我们在实验室做实验的时候啊，发现当人体的干眼通道被药物打通之后呢，咱们的蒙药治眼其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25味药材共同的能够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通畅的干眼通道送达到目细，这种物质呢迅速的渗透进我们的眼睛，直接的穿透眼部的各细胞的组织，直达眼部病灶部位的细胞， 通过溶解、雾化、打浊、修复思维一体，先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同时呢，打通我们的眼道。这个时候，眼毒顺着眼道呢，就排出眼外了。这就是很多的眼病患者用了之后经常会说，哎，怎么会有黏黏的东西流出来了？有的说，哎呦，还有一种腥腥臭臭的味道。这都是我们出现眼病之后啊，由于单眼通道不通，在眼内蓄积的眼毒，这些眼毒堆积到哪儿，你哪儿的眼部的组织呢就有问题。比如说白内障是眼毒堆积到了晶状体，玻璃体浑浊呢是眼毒堆积到了玻璃体，而青光眼呢是眼毒堆积到了小梁网，黄斑病变呢是眼毒堆积到了黄斑区，视网膜病变是眼毒堆积到了视网膜。当我们能够排除这些眼毒，同时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激活受损的眼组织，大家想一想，我们的眼睛能不好吗？而且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还能迅速的增殖眼底的新生细胞，代替呢坏死的衰老的细胞，能修复眼睛，康复眼病，拔除病根，让我们眼病好了之后啊能不再犯。而张大姐呢，就是通过用恩师留给我的三七山药粥，控制住了糖尿病眼病继续恶化的速度，然后用上了蒙医治眼奇方，最终呢把张大姐的眼睛治好了。到现在啊，张大姐呢又回到了农村老家生活了，她现在烧火做饭呢，种菜呀，干家务活啊，洗衣服啊，什么都不耽误。回到农村老家以后啊，张大姐的心情特别好，眼睛现在也能看见东西了。他种了好多菜呀，像什么黄瓜、西红柿、豆角、茄子、胡萝卜，都是绿色蔬菜，没有化肥的。张大姐呢还邀请我有空的时候啊到成都旅游，去他家做客。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是越来越好了，人均的寿命呢也越来越高了。所以我真的希望啊，咱们每一位老年朋友呢都能够好好的享受晚年的幸福生活。能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我们就会有一颗非常亮堂的心，心情好，身体呢自然也就好，这样呢我们的生活就进入到一个良性的循环。当然现在啊，我这个心里边啊最对不住大家的就是我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产量很低，虽然呢我给各个地区啊留了一部分的名额，也开通了绿色通道，甚至我跟工作人员说，对于经济条件很困难的朋友呢，要给予特殊的照顾，要给予一定的帮扶政策。但是我知道啊，这都是杯水车薪呢，能帮助的人呢不多，太少了。今天呢，我在节目当中教大家伙的三七山药粥，大家一定要跟着我学习。您要是疾病初期的患者，我们可以用蒙医治眼秘籍当中的食疗方，如果您是眼病比较重的，大家呢也千万别耽误，拨打场外电话呀，尽量的争取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哪怕我们争取不到全疗程，你能争取一个疗程两个疗程，我们先把病呢先给它治上，这样就能避免致命的一个恶果。每天都有好多的话呀想跟大家伙说，但是因为节目的时间是有限的，现在呢有很多的朋友呢在线上等候，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伙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400-895-9798。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 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猛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猛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猛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猛药治眼世界。
1: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2: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1: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2: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1: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啊，欢迎您啊，久等了。
4: 哎，尹老师啊，我这是第二次跟您通电话了。
0: 哦，第二次通电话了，是老朋友了。您是咱们哪个地区的呀？
4: 我是湖北武汉的。
0: 哦，
4: 说心里话啊，我是特别感恩感谢您的。有缘呢能听到尹老师的节目，并且呢您通过电话呢给全国各地的眼病患者看病，非常的辛苦，
0: 这都是应尽的本分。今天打进电话来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4: 是这样啊，我呢是有严重的近视。这个左眼睛呢是650度，右眼呢已经800度的近视了。
0: 那近视多少年了？
4: 初中的时候呢就近视了，平时的工作呢又离不开手机啊电脑啊，老瞅着屏幕，白天呢忙完以后呢，有时候晚上还得加班熬夜啊，视疲劳啊是非常严重的。眼药水呢我随身都带着，眼睛呢一觉得不舒服吧我就滴两滴。21年的时候吧就查出来有轻度的玻璃体浑浊，那个时候吧这个视力倒是没下降，就是眼前呢有两个小黑点呢。
0: 轻度的玻璃体浑浊，小黑点并不多，飘来飘去的。您的眼睛转到哪儿啊它就跟到哪儿，但是不影响视力。如果轻度的时候不重视任其发展的话，那接下来这情况可就不一样了。
4: 可不是吗，到年底以后啊就发现呢看天空呢有闪光的情况啊，看东西呢也有点发虚。我以为是那个 眼睛近视度又增高了嘛，又到医院去检查。
0: 嗯。

0: 这回大夫说呢，玻璃体混浊已经很严重了，就是轻微的液化了嘛。他说眼底的黄斑有点毛病了，建议开始用药嘛啊。
1: 啊。
0: 用了半年左右吧，觉得没有明显的改善，眼前呢一会儿飘来一堆黑乎乎的东西，一会儿出现红色的小玻璃片似的啊，是那种雾状的东西。反正这个病呢也是越来越厉害。开车的时候吧，看了个红绿灯啊，颜色有点不正常，看路标呢也看不直，看别人的车呢感觉那个车轮没动。
1: 这个情况就是黄斑病变，和您晚上经常的熬夜啊看手机啊它是有关系的。因为手机还有电脑当中这个光，它直接会进入我们眼底损伤黄斑区，黄斑区一旦受损之后呢，出现视物变形的症状，同时呢还会出现看东西的时候啊，颜色变得不鲜亮了，发暗了，有这个感觉吗？
0: 有这个感觉的，
1: 有这个感觉是吧？
0: 就是后来那个中心区嘛，越来越暗，颜色呢也分得不太清楚，中间的这一块是灰色的，就是那个烟熏的那种烟黄色。这回呢，我就开始呢都会打听那个医院呢能治这个眼病吗？挂了专家号，北京的大医院我也去了。到了吧，也就是控制，没什么好转的迹象，钱呢都花进去十几万了，到最后呢视力还是不行，0.2啊，0.3了嘛，黄斑变性啊，玻璃体混浊积血啊，视网膜病变呢，一样都没治好。
1: 这个眼病啊，它分为慢性、急性两种。急性的眼病呢，我们去现代眼科，也就是西医眼科治疗，会立竿见影，比如说做个手术，用一些好的激素类的药物。可是如果是慢性眼病的话，西医治疗就没有很好的方法了。您看您也亲身的经历过，您去过西医院进行治疗，它是北京大医院，无非就是往眼睛里边打营养针，疏通血管的针，不能说是劳民伤财吧，钱花进去没关系，但是眼睛最后耽误的要看不见了，那咱们就再也找不回来这个视力了。因为这种情况呢，其实就是因为干眼通道啊严重的堵塞，眼内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几乎都不分泌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必须及时打通干眼通道。
0: 哦，是啊，后来呢最后一次去医院治的时候吧，医院的大夫呢看我挺可怜的，就告诉我可以用这个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来治嘛。说治好了好多的患者了，我都没到家呢，我就赶紧打电话咨询您了。您说用3个疗程可以治好这些毛病，现在呢我用是3个疗程刚刚用完。
1: 啊，那如果您当时就能拿到药的话呀，很幸运。一直以来呢，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是药医有缘人呐，所以我就觉得您真的是很幸运。
0: 是啊是啊，用对药了嘛，现在眼睛呢视力一个0.8，一个0.9了，而且呢，近视的度数呢也下降了。现在呢，一个是500度，一个是700度，
1: 挺好的。而且您以后视网膜不会出现问题了。
0: 是啊是啊，眼底视网膜啊、黄斑呐、这些都正常了。像平时看那个颜色啊，分的也特别清楚，也特别鲜亮。
1: 好。
0: 看东西呢也是不变形嘛。现在呢恢复的也正常了，中间暗的这个地方呢。治完2个疗程的时候呢就已经没事了。
1: 您这个眼睛啊才好了一点儿，我挺替您高兴的，但是我得嘱咐一下您，看手机啊看电视啊一定要适可而止，尤其是晚上不能熬夜熬得太晚了，听了吗？
0: 嗯，好的好的，尹老师我听您的。我现在呢眼睛没事了，连视疲劳呢这个症状也都没出现过了。
1: 对呀，因为猛药治眼奇方当中的麝香、羚羊角打通了您的干眼通道之后呢，这方中的25味药材啊，共同能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通畅的干眼通道直接的送达我们眼睛当中。当您呢有视疲劳、眼睛疲劳的时候，这个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啊，它一进行修复，瞬间您就没有这个感觉了。
0: 这个猛药治眼奇方啊，明目25味丸呢，真的很厉害。
1: 嗯，
0: 哎，你也是非常厉害。现在呢，咱们这些患者啊，都能用上这么好的药，真的是有福气嘛。常伟老师呢，就让我停药，可是我不太放心嘛，所以我就打电话问问尹老师，我想多用上一段时间。
1: 我刚才听你

0: 您复述这个情况啊，不用再继续用了啊，这个已经好了，咱就不需要了。咱们这个药的数量呢也少，需要的人呢特别多，您现在是可以停药了，放心吧啊。
1: 哦，尹老山，这个药真的是太紧张了哈。
0: 对，这个药紧张咱都知道，但是呢药源紧缺这个事儿啊目前咱还解决不了，因为这羚羊角目前我们得进口嘛，是不是全世界都很缺这个药材、所以呢我们康复了的患者咱就不占这个名额了啊，希望您能够理解、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行行
0: 哎，
1: 那您这么说的话我就谢谢尹老师了啊。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1: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尹老师你好啊。
0: 哎，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呢。
3: 哎，尹老师的一直想给你打电话表示感谢
0: 啊，
3: 但是好几次打电话，电话虽然打通了吧，但是场外导播了解了我的情况以后啊，我呢就是专门打电话感谢尹老师的，他们都特别耐心的给我解释哈，说尹老师提供这个平台啊，每天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0: 对，
3: 哎，在这一个小时之内，尽量都给那些有需求的眼病患者来看眼病啊。至于用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或者用了尹老师蒙医治眼食疗方啊，这个眼睛好了、就不必专门感谢了。
0: 这个是我让咱们工作人员这样答复大家的。其实大家伙儿啊，你找我看眼病，好病那不是天经地义的吗？也不必要特别的去感谢。我们呢，尽可能的把时间呢留给更需要的人，希望您能够理解。
3: 尹老师，说起来你本身就是一名专治眼病的医生啊，你说最终目的就是让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健康，最后获得光明、这呢就是您的职责和义务，是你毕生的追求啊。
0: 对，
3: 当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眼前啊就浮现出我们在七八十年代那时候村里面那个赤脚医生啊，为了给老百姓看病啊、他们都就背着那个药箱啊去老百姓家里面给看病啊、
0: 对，
3: 而且那会儿那个路也不好走啊，交通也不方便、
0: 对，
3: 哎，基本上他们都是步行走啊，但是毫无越野，这不这个精神呢又一次上在您身上体现出来，看到了，
0: 过奖了啊。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61岁啊。
0: 哦，你61岁，那你比我小。咱们这一代人呢，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所以我们呢接受的教育就是全心全意的。踏踏实实的呀，为老百姓服务，所以这些呢都是应该我做到的啊。
3: 确实，尹老师在你身上哈、真是看到了。再结合你给我看病的过程啊，真是如你所讲的，小病不大治，大病不小治，不让咱老百姓多花一分钱。尹老师，您真的做到了。
0: 您就别夸我了啊，给老百姓省钱治病，这都是应该应分的。因为咱们老百姓钱挣的也不容易，您今天打进电话来，除了感谢我，其他的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直接说，别客气啊。
3: 哎，好，尹老师，我的也就是去年3月份就觉得特别的痒，好像有那种异物感、而且还怕光流泪，看哪还模模糊糊看不清、视力呢下降倒是不厉害啊。去医院检查了一下，说我这个是沙眼。检查出来以后就给开那个利福平啊，还有那个金霉素啊，说让我配合用啊，再配合冷敷疗法啊，说实话吧，一开始嘛就用上去吧，还有点管用啊，这个症状基本上消失了，哎，但是过了一段时间，这个气温它不稳定啊，天凉风也大，这不我就得了一场感冒，哎，这个眼睛又出现上一次的问题呀、而且痒的特别厉害，还疼啊、就感觉眼睛里面好像有东西磨，
0: 哎，
3: 最后一看这个眼睛里面起了好多的小泡啊，
0: 哎呦，
3: 这不去医院检查，人家大夫说是那个滤泡啊，
0: 滤
3: 泡，让配合好多眼药水用啊，但是就不见好啊、而且还越来越多啊，就感觉就像那个针头沫大小的，哎，有圆的，有椭圆形的，各种形状啊，反正就是形状各异啊， 最后磨的眼睛啊，就眼泪流的都不行啊。
0: 哎呦，听着就遭罪。您这个绿泡呢，在上下眼睑产生之后，因为我们有眨眼的这个生理反应，在眨眼的过程当中呢，绿泡会不断的刮磨您的角膜，刺激您角膜的细胞和神经，所以你就会出现的疼痛、流泪。如果这个绿泡长期存在，它就会导致呢我们产生角膜炎，甚至影响虹膜，导致更严重的眼病。所以说这个毛病啊是不容我们小觑的呀。
3: 对呀，这不最后没办法去调绿泡，但你说每一次最多就能维持半个月，就又得去再调啊。
0: 对，
3: 这不反反复复啊。你说老师这样也不是个办法啊。
0: 嗯，
3: 但是当时啊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这不就这么治了一年多啊。哎，一直到今年春天，这不有人跟我说啊，让我试一试尹老师的猛药治野奇方明摸十五味丸啊。
0: 嗯，
3: 说就不用啊，这么总往医院跑了，治不好还白花钱，你说。
0: 嗯，
3: 当时我就打肠胃电话说我想用这个猛药治野奇方啊。
0: 嗯，
3: 这不肠胃老师问了我的情况以后啊，哎，就说我这个野病根本没必要用猛药治野奇方，就用蒲公英那个汁儿就可以啊。
0: 啊，
3: 说自己就可以找地方挖点，把蒲公英那个茎折断，挤出那个汁液滴眼睛啊。
0: 嗯，
3: 每日三次，每一次一滴这么用。
0: 嗯，
3: 但坚持了一个月，这个沙眼症状就明显减轻了，眼睛里面那些小泡萎缩变小
0: 啊，
3: 磨疼的感觉也基本上消失了。
0: 挺好啊。
3: 现在快三个月了，已经没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了。
0: 嗯，
3: 尹老师，我呢也知道这个沙眼比起那些节目里面好多啊，患者的眼病啊，确实这是个小病，但它太折磨人，太难受了
0: 啊。确确实实，
3: 你说我在医院看病都花2000多块钱，也没治好，没想到在你这儿没花钱一下就好了。哎，真是再多些像你这样有真才实学的大夫，那该多好啊！
0: 您过奖了啊！现在咱们的医疗服务人员呢，真的是素质越来越高了。像我这样的人，其实有很多。啊，我们呢是有缘结识到了，这个就是小事儿一桩啊，把您这个沙眼治好了就行了，就放心了，要不太遭罪了。
3: 是啊是啊，你说这没花钱，这个眼睛还好了，对我来说这个事儿太重要了。哎，这一说想给你们送个锦旗，那唐维老师都说不用不收啊，但是我觉得做人必须有良心啊，我说什么也要给尹老师来个电话，必须亲口跟你说声谢谢啊。
0: 行，感谢我收下了，您这份心意呢我也收下了。记住了啊，沙眼病它是一种呢衣原体的感染，所以啊我提示您一下，你们家里啊洗脸的毛巾呢一定要分开，避免交叉感染就可以了。
3: 哎，好嘞。
0: 哎，
3: 好，
0: 说到这儿了啊。
3: 哎，
0: 再见。
3: 好，再见尹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喂，尹老师啊，您好啊。
0: 您好，欢迎您啊。
4: 哎呀，你太辛苦了
0: 啊。应该的应该的啊。
4: 尹老师，我跟你说哈，
0: 啊，
4: 我是你的忠实的了，这个老患者了，
0: 啊，
4: 因为啥呢？
0: 老患者，
4: 更是咱们这个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受益者。
0: 啊，
4: 我上次买了两个疗程的，这个药都吃完了，
0: 嗯，
4: 感觉吧效果特别好啊。
0: 哦，那就好啊。
4: 是这么情况，
0: 咱们用上药了，能收获到健康，这个不比什么都强吗？是吧，老先生？
4: 对呀，我听尹老师讲吧，这次呢还能给我们补贴医药费。
0: 嗯，
4: 你说这么好的药，那我肯定得继续用啊，是不是啊？
0: 嗯，
4: 下个月吧我儿子要搬家了。
0: 嗯，
4: 这次呢能省下来的钱吧，哎，正好能给我儿子贴两个新的家电，你说这多好啊。
0: 哦，是这样的，咱们各个地区现在的药啊是供不应求啊，供给不上。因为这个方里的羚羊角啊、麝香啊、牛黄啊、南海珍珠啊都是太珍贵太稀缺的药材了，
4: 对对对。
0: 所以猛药致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这个生产量就非常少，但是又因为呢、
4: 哦、
0: 它治眼病的效果好啊，所以全国就出现了严重的供不应求的一个现状。当然我也考虑到了一些重症患者、
4: 嗯、
0: 因为经济条件的缘故，所以我也不想大家说在治疗的时候承受一个沉重的经济负担。所以如果说病情比较重的，病史比较长的，年龄标准呢又够的朋友，大家就可以去申请绿色通道，场外的老师呢、
4: 哦、
0: 就会给您申请呢半价的一个补贴，一定要条件够啊、
4: 嗯、
0: 标准够，这是有限购的。
4: 哎呀，这次吧我又买回来两个疗程的呢。
0: 哦，那您说说您这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啊，我听听。
4: 我是糖尿病眼病啊。
0: 嗯，
4: 哎，完了这个眼底出血还挺严重的。
0: 嗯，
4: 你看尤其吧早上起来，哎呀稍微起猛了一点儿、
0: 啊、
4: 哎就能眼底就给出血了开始。
0: 哦，
4: 哎呀，哎那眼睛前面就像蒙了一层那个红布似的，可吓人了。
0: 嗯、
4: 啊、嗯。另外吧我还有这个青光眼、白内障、
0: 嗯、
4: 视神经萎缩等等的吧、
0: 嗯、
4: 反正是眼病很多。完了我这个视力呢，左眼呢也就能看个一米左右。
0: 嗯，
4: 右眼呢也就是两三米，反正吧哎一看哪都是模模糊糊一片、
0: 嗯、
4: 就是原来就这个情况。
0: 哎呦，
4: 但是我用了两个疗程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嘛，
0: 嗯，
4: 哎呀彻底的就把我救了，我现在吧能看到四五十米远了
0: 啊。
4: 嗯，
0: 好，
4: 李老师，我之前吧眼底出血啊去医院还有出门吧、
0: 啊
4: 都得呀、啊、是家里人推着轮椅哎推着我去的。
0: 啊，
4: 平时你看我根本就出不了门啊，不能出去了。
0: 嗯、
4: 哎现在呢我自己啊能下楼了。
0: 嗯，
4: 哎看看邻居街坊吧也还能说几句话唠唠嗑。
0: 嗯，
4: 哎呀这对我来讲那真是太幸福了。
0: 啊，那可不呗。过去因为眼病出不了门，咱们就被闷在家里边。就像被关在笼子里的小鸟一样、
4: 啊、
0: 现在可以出去了。那么这个时候、您见到这些老邻居，感受一下他们的气息，跟他们打个招呼，那都是觉得很幸福的呀。
4: 对对对对，就是这么个情况。其实吧我见效吧还是挺快的，我觉得、
0: 啊、
4: 你看我用药五天的时候我眼睛吧就开始排毒了
0: 啊，
4: 哎呀那分泌出来那个东西啊特别多、
0: 嗯
4: 啊、完了还有味儿呢，特别臭，那就是叫眼屎多呗，那味道特别大。啊，完了那个排了十来天吧，
0: 啊，
4: 我这眼前就特别亮了，眼睛软软乎乎的，不胀了，不胀痛了。
0: 嗯、啊，
4: 嗯，用到快两个月的时候，哎，我发现了，我这个眼皮呀、啊、往上去了、
0: 哦，
4: 不像原来往下耷拉了。
0: 哎呦太好了。
4: 眼皮吹的吧把眼睛都打的呀差不多都盖上了，那么严重了。
0: 哎嗯
4: 哎，为了这个病吧也没少吃药啊，
0: 嗯，
4: 吃了挺多药也不行。哎这回没想到啊、
0: 嗯、
4: 吃了这个猛药啊治眼奇方啊真管事儿了、
0: 嗯、
4: 那真是啊感到意外的惊喜啊。
0: 其实我们眼睛啊是否好，关键在于干眼通道呢是否通畅。
4: 嗯，
0: 另外人的眼睛包括眼球部位也包括呢上下眼睑，这些组织都受干眼通道的影响。当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麝香、羚羊角打通了干眼通道之后呢，这方中的二十五味珍贵的药材共同能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比如您有视疲劳有眼睛的损伤，只要有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它可以迅速的激活这些个组织的细胞来进行修复。但是干眼通道不通之后，这些组织得不到离子激活酶的一个濡养。比如说控制我们上下眼睑的神经肌肉失去濡养之后，那您就控制不了了，您的眼睛就感觉眼皮就耷拉下来了。
4: 对对对，
0: 您像现在就不一样了，是不是？
4: 是啊，林老师啊、
0: 嗯、
4: 您这个猛药治眼奇方吧、
0: 嗯、
4: 确实特别神。哎
0: 嗯，
4: 你看我眼压吧现在基本就是稳定了。
0: 嗯、
4: 以前每个月吧 我肯定得有那个两三次波动。
0: 嗯，
4: 哎，这几个月吧，就不高了。
0: 嗯，
4: 我现在把眼角吧能看到侧面了，内、
0: 嗯、
4: 眼角呢还是有点不行，就是有、
0: 嗯、
4: 有那个有点黑影。
0: 嗯，内眼角看鼻尖的时候，是不是还有这个黑影挡着呢？
4: 对呀、啊，这你说对了。
0: 啊，那的确还得继续用药、
4: 嗯、
0: 啊。
4: 哦哦，
0: 嗯，
4: 那我现在吧，吃饭、穿衣、穿鞋啥的，这些都不需要家人照顾了，哎，
0: 嗯、
4: 我自己能行了。
0: 嗯，
4: 尹老师啊，我这个命咋这么好，能遇到你呀、啊？要不现在呀、
0: 啊，
4: 真的呀、啊，可能就瞎了。
0: 嗯，
4: 我现在眼睛吧，没什么不舒服的症状了，我跟你说。
0: 嗯，那就好啊，这是您自己修来的福气。过去呢，因为眼睛不好，您都下不了楼。糖尿病人如果说不运动的话、
4: 嗯、
0: 这个血糖是很难控制住的。现在眼睛好了、
4: 啊、对，
0: 多出去走动，尤其是在上午的9点到11点之间，这是脾经当令的时候、
4: 嗯、
0: 脾在中医当中呢，其实指的就是我们西医的一线呢，一定要健脾健一线。今天就说到这儿了，祝您健康。
4: 好的好的，哎，我明白了、
0: 啊、
4: 谢谢谢谢老师，
0: 等您完全健康的好消息。哎，有任何需要咱们再来电话，我们再见。
4: 好的好的，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2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7: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8: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9: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0: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1: 对呀、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0: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5: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8月播扫，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3: 广告时间。
14: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

0: 生类栏目《健康百年》特别节目。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人人都有老来难，劝君莫把老人嫌，眼睛干涩看不见，洗衣做饭把人难，行动坐卧加骨病，浑身疼痛苦难言。要想告别老慢病，选药就选金熊丹，眼病多病一同治，助力活动再省钱。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你看今天节目开始啊，首先给大家通报一个好消息。说什么好消息呢？咱们老听众都知道啊，由于咱们呢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上一批药呢早已被一抢而空，而下一批药呢正在发酵加陈化的阶段，你看短时间内呢它就无法出厂，所以面对老用户即将断货无药可用的情况，咱们厂家呢拿出了紧急的补偿的资金，给大家准备了一批呢黄盒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粉。它不但是熊胆中的珍贵制品，它是国药准字号的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呢牛黄熊全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呀，足足比普通熊胆中的含量高出2倍还多。啊，咱们厂家呢这种国药准字号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啊大家可见不到，它是出口的药品呢、啊、出口到像迪拜、沙特包括欧美等高端私人的诊所，它的价格十分昂贵，一大盒是10瓶，折合人民币呢是1999元一大盒，相当于什么呀，199元一支啊。由于呢它是一批呢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货源不多，你看本年度呢也只能供应呢这么一批高端的货源。你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啊，咱们全国新老听众都想用上这种黄盒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于是呢应广大工薪阶层患者强烈要求，厂家总部决定直接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粉补贴到了29.9元一支。哎呀，相当于啊给大家直接减去了85%的药费啊。而且这种黄盒金标这种金熊胆在降低胆固醇、甘油三酯，在升高高密度脂蛋白方面效果非常显著。它是天然熊胆粉，还能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融化堵塞处的毒素垃圾，降低冠脉阻力和心肌耗氧量。它还能降低血压，抗血小板聚集，抗血栓形成，治疗眼病、骨病、心脏、肝脏、脾脏、肾脏众多慢性病的功效，都是现代医学所证实过的。你看现在呢，我们只需每支29.9元就提前预定，等到货之后啊就能直接拿走。大家看啊，这几天呢咱们全国听众家人们大家一同拨打场外电话来助力本次活动的工作，真的没有白做，得到这样的结果呀真的是不容易啊。那这段时间以来啊，用过其他品牌金熊胆的老用户都想换成啊这种高含量熊全胆酸的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粉，这样的家人很多。大家都说什么呀，说平时呢我们用普通的熊胆粉

就能把三高指标控制住，就能让眼睛明亮，让睡眠变好，从头到脚啊都感觉到治疗的很轻松。那这一次呢，换成你们厂家这种高品质高含量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那肯定效果差不了啊。最重要的是啊，这次申请下来一次呢超低价的体验活动，相当于什么呀，平时买一只普通熊胆粉的价格，这次呢竟然能拿走五六只这种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那真跟白捡都差不多呀。大家都说呀太值了。所以在此呢，大家要感谢谁，要感谢咱们这些老用户不断的助力申请活动啊，这样的话咱们总部才得到重视，才给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啊。还有一部分人呢，他们是没有用过金熊胆的，但他们用过呢咱们厂家的皇宫汉方膏，也是咱们的老用户啊。这些朋友啊想着说呀，手里有皇宫汉方膏，再把熊胆粉一块儿用上，想着体验呢咱们这种被医学界公认的通于补虚活细胞的二联疗法，这样的家人呢打来电话助力的也非常的多。那么截止到今天呢，咱们全国已经有37,427位听友打来电话助力报名了。你看总部看到啊，有这么多患者都想着把黄河金标金熊胆用上，再加上其中呢工薪阶层家庭人数多，所以呢为了让大家能够体验这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配合皇宫汉方膏的疗效，于是进一步呢又把金熊胆粉的价格给大家降低了许多。哎，昨天我就给大家说过呀，咱们药厂的张厂长啊，他起初啊只给咱们每只减了100元，后来又打了个69折，也就是原价呢199元一只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先减100，再打69折，想让咱们呢69元一只拿走。可是许多工薪阶层家庭还有低收入家庭，这些患者不买账，认为69太贵了。这不今天收到了厂家总部的通知，可以呢给咱们减去整整85%的药费，也就是29.9块，你就能拿走原价199元一只的金熊胆。你这一下子啊，等于每一只呢我们只花了15%的药费我们就用上了，这太好了呀。这说明什么呢，真的是人多力量大，助力报名的人数一多，真的就引起了厂家总部的重视啊。当然了啊，目前这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它面临长期断货，这次活动呢是药厂啊用黄河金标金熊胆给大家的一次补偿。所以本次活动呢真的啊，咱们的金熊胆的货源不多，大家得抓住机会，因为呢以后恐怕就没有这样补偿的机会了，大家呢可以打场外电话及早去报名。你看金熊胆呢含有的牛黄熊曲氧胆酸，它就能降低血中的胆固醇甘油三酯，降低糖尿病患者中的血糖和尿糖值，促进糖和乳酸合成肝糖原，增强胰岛素的分泌，因此呢能够降低血糖尿糖，降低血压胆固醇，降低三高指标，特别好。无论是单独服用或者与胰岛素联合应用治疗糖尿病和并发症，均是有很好的效果的。第二类呢是熊胆保肝致病因子，它所含的牛黄鹅曲氧胆酸有溶解胆结石保护肝脏排结石的作用，能减少胆固醇的合成，增加胆汁的分泌量，提高胆汁溶解胆固醇的能力，减少胆石形成率。而且呢熊胆所含的牛黄鹅曲氧胆酸溶解胆结石的作用非常好，它就适用于呢
像胆囊炎的、胆结石的，而且熊胆对肝细胞有保护作用，并且能松弛胆总管、松弛括约肌，促进胆汁分泌，有利于脂肪、脂溶性纤维素消化吸收。它就适用于急慢性的肝炎、黄疸性的肝炎、中毒型的肝障碍、脂肪肝、酒精肝、肝硬化等等。第三类致病因子，熊胆肠胃致病因子，能帮助你消化。这些因子呢，含有胆汁酸盐，促进脂肪、类脂肪、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这些呢，去氧胆酸，它还有甘氨胆酸，促进小肠对钙的吸收，对老胃病、消化系统疾病都有极佳的疗效。第四类致病因子呢，叫做熊胆心脑致病因子，能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能降低冠脉阻力和心肌耗氧量，降低冠脉的压力。它可以促进呢动脉斑块的消除，缓解动脉斑块的进展，对淤毒引起的冠心病、脑中风这个疗效非常显著，还可以明显降低心肌梗死的发生率，可以明显挽救中枢神经系统缺血这些半暗带细胞，可以明显挽救中枢神经系统缺血缺氧的细胞，挽救中风时濒死的细胞，恢复大脑中枢系统的功能，还能降低什么呀？脑中风的危害程度和风险所以说呢，咱们这个金标的熊胆粉呢，它里面大量呢心脑致病因子，它能抗血小板聚集，抗血栓形成，你用一到五天呢，你的血压就下来了。药理研究表明呢，咱们这个金熊胆具有强心、降血压、抗血栓、抗动脉粥样硬化、改善心脑供血，包括镇静安神的作用，用于治疗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高血压、脑血栓、脑中风后遗症，非常的不错。第五大类致病因子呢，是熊胆抑菌消炎致病因子，它有清热解毒、抗菌消炎的作用，还能兴奋呼吸、止咳平喘、解除平滑肌的痉挛。它对肺炎的双球菌、卡塔球菌、甲型溶血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克雷伯杆菌、流感嗜血杆菌、大肠杆菌、短小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蜡样芽孢杆菌、绿脓杆菌都有明显的抑菌作用。它就适用于呢感冒咳嗽啊、急慢性的支气管炎呢、顽固性的支气管哮喘呢等等治疗，明显改善机体由于通气不良引起的缺氧的状态，而且具有抗病毒、抗炎症、抗细菌、解热、镇咳、祛痰、平喘多种作用，对上呼吸道的感染，包括急性肺炎、包括急性的支气管炎、大叶小叶性肺炎，它都有很好的治疗。第六类的致病因子，熊胆抗疲劳致病因子，能够抑制体内乳酸的生成，加速体内疲劳物质的排泄，有着抗疲劳、恢复体力的作用，用于高强度的体脑力的劳动者、身体虚弱者以及卧床不起的病人的治疗。第七类致病因子呢，是熊胆眼病的致病因子。你看熊胆中呢，它有30多种靶向眼病的治疗蛋白，也叫熊胆靶向眼蛋白，针对眼中的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视网膜上皮细胞，包括眼球内各种细胞，实现一种靶向的治疗，很轻松穿过虚眼屏障，对眼干、眼涩、眼痒、眼胀、眼痛、怕光、迎风流泪、看东西模糊，包括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高度近视等各类眼病呢，作用十分明显。我们说眼病治疗啊，熊胆非常准确，康复速度极快啊，所以你看熊胆被医学界称为什么呀？天然宝药。这熊胆中呢，这么多的致病因子呀，
相当于很多的医学专家学者在给你治病。如果我们治病您还在走老路，那就是自生自灭，听天由命了，那就是自我放弃，破罐破摔了。现在有了这么好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大家可以来试试，来验证疗效。在这儿呢，我郑重地跟大家讲，您一定呢能获得身体上的健康，此生是无悔的。我敢说啊，无论大家的慢性病有多重，只要你用上这国药准字号的黄河金标正宗云南质保五年的金熊胆，那么你的病呢肯定能够完全康复的。大家的病情越是重的，越是多的，越是复杂的，越要抓住这次验证疗效的机会。你早日应用呢好的金熊胆来治疗，你就能更好的健康。哎，我真心希望呢能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普罗大众呢，我会给大家免费的解答，免费的义诊，分文不取的。生命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次，我们呢没有重来的机会，所以大家既然遇到了，就要好好的珍惜。我会很珍惜呢跟咱们每一位听友的这个缘分，我也希望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去申请名额。你看最近几天啊，我们这个报名电话中啊，眼病患者真的很多，用过金熊胆治疗眼病来报喜的电话那更多。其实导致眼病的病根病因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你看曾经有个朋友啊，他就找到过我，由于他已经呢有一段时间呢头痛目眩了，眼睛模糊看不清东西。当我见到他时啊，首先抬眼一看他的面色和舌脉，发现他面色青中发红，代表什么呢？青是肝胆不和，红是阳气上逆，眼睛带有明显的红血丝，这是典型的肝阳上亢的面色。而且他这个舌尖啊发暗紫色，明显的心火肝火太旺，按中医来讲就是血液粘稠的标志。我就问他呀，我说你是不是有高血粘？他说有。然后呢我就听他的声音，听他的声音呢亢奋有力，说话急躁，语速特别快，而且呢有轻微的口气，这是什么呀？虚火上浮的症状。我又问他呀平时的生活习惯，他说平时啊抽烟很多，一天得抽两包烟以上。哎，最近呢爱发脾气，晚上睡不着觉，还有便秘，总是发热，动不动呢就出一身汗，这也是呢阴虚阳盛的表现。那到这个时候啊，我心里已经有数了。最后我再给他一把脉，双手寸脉硬而有力，伴有尖涩不畅，典型的弦脉，而且呢带有涩脉的脉象，他的血液粘稠缓慢，这与我观察的呢是一致的，这就是典型的高血压动脉硬化型的一个症状。通过四诊核参，加上他是阴虚体质，抽烟过量引发了高血压眼底动脉硬化，出现了眼睛模糊，这种情况就特别适合服用金熊胆粉来治疗。那当然了啊，也有人呢可能不是高血压的眼病，有的人是糖尿病的并发症的眼病啊，与他虽然不同，但是病根是一样的。还有人呢因为颈椎病压迫神经导致眼病，还有人呢因为脑中风阻断脑部血氧通道导致眼病，也有人呢因为肾脏啊这个疾病引发视网膜病变导致眼病，还有人呢因为病毒性感染出现眼内炎症导致眼病，等等等等吧。眼病的病因不同，那么治疗方向肯定不同。可能有人问了啊，高老师啊，眼病的发病原因这么多，是不是金熊胆粉都能治疗啊？这个我可不敢说，因为天下没有一种药是什么病都能治的。
假如说呢，你跟别人打架。

眼睛让别人一拳打坏了，把这个青壮体玻璃体都造成不可逆的创伤了，这种外伤咱们就治不了。但是你内脏引起的眼病，我给大家讲，熊胆是能治的。因为熊胆里的五大类186种活性因子，刚才我讲了，针对你内脏心肝脾肺肾包括血管神经，它都有治疗的因子。所以金熊胆粉针对你内脏以及血管血液引起的眼病，那是肯定没有问题的。抓住了病根病因，找到了好药，你的眼病自然就能解决了。所以说治病呢，它要有因有果的。哎，说到这儿啊，让我想起来之前呢治疗过的一位老患者，他是我一个朋友的叔叔，姓王，今年77岁了。当时呢他找我呀，还不是为了治眼病，而是要治他的高血压的脑中风。这不两年前嘛，他由于高血压突发了脑梗，出现了半身不遂。脑梗发生之后啊，血压持续升高，造成非常严重的眼底动脉硬化，这眼压一过高，没半年时间呢就出现了开角型的青光眼，他的视野在缩小，尤其呢稍微暗一点的地方看不见东西了。后来这位王老爷子呀，血压总是居高不下，常年高压190，低的时候啊也得120-110。高血压呢，这个高压低压压差还大，吃了各种降压药还降不下来。本来半身不遂，腿脚不好，走路画圈，走几步啊他一累了，这个脑子嗡嗡的响，血压一高头晕目眩，有时候坐都坐不住，而且眼睛呢特别胀啊，就跟乒乓球一样，每次上厕所从沙发扶墙走到厕所，你不到10米20米他得走多长时间呢？他得走好几分钟，走一会儿他就头晕，有几次呢他还憋不住尿，直接尿到裤裆里了。老爷子呢年轻时呢是挺要强的人，干事呢是雷厉风行啊，到老了这个样子了，自己觉得活得没劲，有好几次呢都想要放弃治疗，说等死算了。家里人不同意啊，这不后来就托关系找到我了吗，让我给他治疗。我呢一看他病挺重的，也比较复杂，我就把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还有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都拿出来让他一块用。这用了前10天呢，血压没有降下来，但是老爷子说呀，哎呀头晕好多了，手脚感觉呢比之前有劲儿了。我告诉他呢，我说你这个血压太难降了啊，因为呢你这个得过脑梗，脑血管都是堵的，你就接着用，打通了血管那自然就下来了。于是呢他就吃完40天，我那位朋友就告诉我，哎呀这个王叔叔啊，血压已经稳定了，高压下到145啊，没超过150了，低压下到95，没超100了，而且走路不扶墙了，头现在不晕了，腿脚有劲了，走路也稳当了。我就告诉他呀，我说中风后遗症你要想完全康复，你要想恢复成正常人，你这40天还是太短了，你至少要用到半年到1年时间。这个时候我那个朋友就说了，说他们全家人都支持啊，支持王叔叔用你们的金熊胆粉还有黄宫汉方膏一同治疗。你别说半年到1年了，这么好的疗效坚持用2年3年，他们家里人也支持。哎，最起码说保证不再二次中风恶化了，后遗症也就能恢复过来了。这不又过了将近一个月吗，又给我打来电话了，告诉我有意外之喜啊，说现在中风恢复得很好，老爷子拄着拐杖下楼自己遛弯了，血压已经不超过140了啊，低压不超过90了，非常平稳，而且意外

0: 败的什么呀？老爷子的眼睛看东西完全清楚了，之前看东西模糊，而且呢视野还缩小，现在视野宽了，余光也能看到了。以前那个余光都没有啊，总是碰东西，这儿碰那儿碰，现在没事了啊。晚上呢暗点的光线看东西也不影响了，眼睛也不鼓了，也不胀了，没有那种呢胀得跟乒乓球一样的感觉了。他就告诉我呀，哎呀，这是意外之喜呀，没想到老爷子用你们这个药还把眼病治好了。我怎么回答呀？我说这不是意外之喜，这是在情理之中啊。你要知道熊胆自古以来就能治眼病啊，它是一个既能治眼病，还能降压降脂降糖，治疗多种老慢病的好药。本身这个熊胆就能清血排，打通血管，对不对呀？再加上里面大量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这个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包括其他的含量，都比普通的熊胆高得多得多，那当然治疗起来就快得多得多了。而且这还不算完，你加上呢把发酵中药黄酮汉方方膏是一起用的，里面有大量的红参 RG3 专门通大脑血管的，所以你中风的症状你恢复的就快。而且中风的症状恢复的同时啊，金熊胆粉与汉方膏它同时改善了眼底动脉硬化，降低了眼压，畅通了眼脉，修复了青光眼造成的视野损伤，所以这个眼病它也就好了。所以这不叫意外之喜，这叫情理之中啊。咱们收音机前呢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老哥哥老姐姐，对于疾病呢大家千万不要盲目的治疗，一定要刨根问底，要有刨不到病根绝不罢休的态度。我们要知道啊，疾病千变万化，简单的感冒也能导致死亡，再严重的心衰癌症也能带病延年，所以要有正确的选择，正确的方法，只要方法正确，就算再严重的疾病也让它靠边站。那好了，时间关系呢我也不多说了，咱们眼病患者记住了，这款黄河金标正宗云南质保5年的金熊胆，它治疗各类眼病，一体多病，效果特别好，大家患有眼病的可以打来电话咨询报名。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优点，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天然中药。
2: 好的，大家记好我们栏目的互动热线，有问题可以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我听着咱这个正宗云南质保5年的那个金熊胆粉呢，现在已经降到29.9了。哎呀，这太好了！
0: 嗯，
3: 商量商量，做做工作，再多降的，那我们这老百姓嘛就能用得起了。哎呀，我吧就想加上这个熊胆粉，再配合这个黄酮汉方膏一起用。那我这病就会加倍的好，加速提前好了，那多好啊！我是你的老用户了，哎呀，
0: 是吧？老姐姐呢，首先欢迎您啊，参与我们的节目。确实大家都想呢，让这个药价更低更低，但是你要知道啊，一分价钱一分货。咱们为什么这次给大家举办那个活动啊？那为什么平时呢，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都是出口？它没有在国内销售啊，因为呢它是高端的熊胆啊，高端的熊胆呢在国外呢它有市场，它就能赚外汇， 平时出口到迪拜、沙特、欧美高端的私人诊所，就这一大盒是10瓶，折合人民币呢1999元，在国外还抢不着，平均下来一支呢是199。那为什么这次给大家减这么多钱？这不是考虑到咱们呢皇宫汉方膏长期断货，咱这些老朋友们不干吗？好多人说，哎呀老师啊，我这个正用的皇宫汉方膏我盯不上了，没药了啊，这个刚刚见效没药了，我怕前功尽弃，那怎么解决呢？那现在他没有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就是天天找厂家他也没药，所以厂家紧急呢把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调回来给咱们国内的朋友用，而且还减了85%的药费啊。那平均下来原价每只199一只的这种高品质金熊胆只收29.9。那老姐姐您认为29.9还贵呀、啊、
3: 那能再少点不更好了吗？我们更用得起了吗？你说是不是？
0: 那这个我就说不算了。那大家如果还想着再低，那咱们就打厂牌电话继续啊助力报名，你继续申请。这样吧，先说说你的情况好吗？
3: 好的好的，我已经用了一个疗程了，哎，相当不错，所以我要坚持继续用下去。
0: 嗯，
3: 我这什么毛病跟你说呀？高血压都20多年了，血脂也高，最后就形成脑动脉硬化了，脑那个动脉说狭窄了。哎呀，我一天呢就是头晕迷糊呀，走道轻飘飘的。那血压一高，高的时候都178，有时候蹭下的就冒到200了，那低压都110、120这样，哎，都吓死人了。那那个时候我走道都走不了了，
0: 嗯，
3: 就怕中风啊，在中风瘫在床上，不死瘫在床上多遭罪的。
0: 嗯，
3: 开始的时候吧，医院就要给我做支架，我没有做。我就想保守治疗，哎，没想到遇到你了，给介绍这么好的产品，
0: 嗯，
3: 所以我这用了一个疗程啊，现在跟你说呀，我这个血压10来天就开始往下降，就不再上上窜了，
0: 嗯，
3: 逐渐的降压的药我就不吃了，哎，到现在这一个疗程用下来，我这高压不超过130，低压86.7这样，嗯，
0: 嗯，
3: 这血压一下来，头不迷糊了。走道也有脚后，也有脚跟了，不发飘了，
0: 嗯，
3: 哎呀，也不难受了，所以我也不怕再中风呢，
0: 嗯，
3: 我就想啊，我要继续用下去，你说是不是啊，高老师？
0: 非常恭喜你，老姐姐，咱们呢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它是医圣张仲景的名方，药中有药，方中套方，它里面15味的药材。啊，红参、黄芪、白术、茯苓甘草，啊，熟地黄、当归、白芍、川芎、陈皮、半夏等等等等，真的让我们呢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血兼施，从头到脚激活每一个细胞。再加呢，它是发酵中药，在发酵过程中产生大量人体所需要的靶向活力酶。你看那个红参发酵啊，它产生红参 RG3 的靶向酶，专门给心脏大脑细胞功能，就激活心脏大脑细胞，挽救心脑血管。啊，黄芪呢，经过发酵产生的黄芪甲肝靶向酶，它呢专门去呢撑开血管，就像给干涸的河道清淤，能够让那个血液顺畅的流到大脑四肢。把黄芪甲肝酶一与红参RG3酶联合起来，它能达到补足气血精，浑身上下一身轻的目的。还有什么呢？当归发酵之后的阿魏酸酶，就像小蒜头把斑块能溶解。川芎发酵生成的藁本内酯酶，能够给血管镀上一层保护膜，防止血管再老化。还有枸杞子、何首乌发酵之后产生的多糖，营养神经髓鞘，对大脑神经的损伤有治疗，等等等等吧。所以你看，你用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咱们的血压也平稳了，咱们也不再担心得脑梗了。 脑中风了，整个的心脑血管不错，但是现在呢确实是断药了，咱们要等待呢发酵陈化的时间，所以短期内呢出不了场。那怎么办呢？我们现在呢应用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依然能做到治疗心脑血管的目的，所以呢老姐姐可以参加活动，咱们这次把熊胆用上，以防咱们中间断药前功尽弃，明白吧？
3: 好的好的，谢谢，我赶紧的打电话。哎，
0: 好
3: 的，
0: 那我就不多说了，您去打场外电话助力报名，再见啊。
3: 谢谢。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张老师吧，你好啊。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4: 我听到你们现在正在有那个正宗云南之宝5年的那个金胆粉啊。
0: 对，
4: 而且价格现在29块一支，哎呦，降到好像降了85%哎。
0: 对，现在咱们是给到了29.9一支，原价呢平均下来是199一支，它是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而且每支里牛黄熊曲王胆酸的含量达到46.7%。
4: 哦，哎，高老师是这样，好，那个黄宫汉方膏我不是已经用了快3个月了吗？我感觉挺好的，因为听你介绍过金熊胆粉效果也好，如果配了2样一起用，那不是更加好吗？
0: 这两个药啊，单独用都可以，你用黄宫汉方膏，用金熊胆粉，单独都能治病。两个药是加起来，好比什么呀？好比说咱这个一个人去干活，你呢一个人抱一个大木头一下抱起来了，再给你配一个人，那两个人去抬，那不更小意思吗？对不对呀？
4: 哎，是是是，哎呀，你如果那个价格再申请一下，争取再优惠点，那就更加好了。
0: 价格再优惠，您的意思是现在打到了29.9的价格还是显高吗？
4: 当然是价钱低一点更加好，质量更加好，那种就算好吧，对不？
0: 这个质量是一样的，因为咱们是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这种金熊胆平时都是出口的，质量上大家不用担心啊，价格低跟质量没关系，是咱们厂家给大家的补贴。我真没想到啊，您竟然认为29.9还贵啊，原价可是199一支啊。
4: 这是比那个更要便宜的多呀，那是。要不这样，我把我情况给你讲一下，你帮我看看，我再决定好吧。
0: 好吧，这个价格如果大家不满意啊，这个我就做不了主了，你继续打场外电话向厂家总部去说你的诉求，人多才能力量大，你说指着老师我几次三番跟厂家总部去降价，恐怕呢我已经个人的力量是没有意义了，就看大家伙了，对吧？你说说你的情况吧。
4: 因为我今年71岁，我是16年的时候，因为不是脊柱炎嘛，当时做手术做了，有做手术途中的话发生那个心肌梗死。抢救过来以后呢，就心脏就一直不好，老感觉就是都是跳得不规律，有时候快有时候慢的那种感觉。特别是最近的几年吧，就老是全身没力，胸口憋闷，就是走几步吧就不行了，到医院检查吧，医生就说已经发展成有心衰的情况了。哎呀，没办法了，药啊吃了一大堆都没什么用，然后的话呢加上肠胃也不好，这些年的话稍微吃点吧就感觉到胀，有时候还有反酸的情况，就是消化不好。我两条腿包括做手术的那个脊柱那个地方啊都有骨质增生，行动也不方便。说实在，哎呀，当时感觉到，我说哎呀71管他喽，能活得几年算几年喽。但是后来我不是经过别人经我介绍嘛， 这个黄果汉方膏啊，对我这个情况的话，效果挺好的。
0: 嗯，
4: 从多面入手嘛，就是我不就用上了吗？
0: 嗯，
4: 这三个月用下来的话，我感觉现在有几个啊，一个呢，我感觉你得听得出来，我现在精神状态比原来要好得多了。
0: 嗯
4: 出去走一走的话，感觉脚。

0: 保底啊，就是有劲，上不来气的情况呢，比原来要，只要不要不是剧烈运动吧，就是或者是家里面做事积点啊那种啊，就是平平淡淡的过没问题。
1: 嗯
0: 啊，心脏也行了，现在吃饭的话呢，现在也吃的多一些了，而且也没原来炸的那情况，因为原来还有一个情况是什么？差不多四五天才大便一次，就是便秘比较严重。现在基本上都是一天一次，很少会两天一次的。感觉两条腿的膝盖那个位置，原来不是会疼吗？弯了或者上个坎啊，下个台阶呀、会疼。哎，现在我感觉舒服多了，而且呢，晚上睡眠各方面都挺好。所以听你介绍以后啊，哎呀，如果说是。再用上金熊胆粉，那两样一起用的话，不是就更加好吗？所以我就打电话，因为我家的经济情况不是太好，要不然我再跟您说，哎呀，要求再跟厂家再要求把价格降下来。如果能降得下来的话，我两样我一起用，我相信我那个身体状况啊，会越来越好。但是吧，高老师啊，
1: 我非常理解您的想法，啊，好药。价格要是再低，我们就能用的时间更久，啊，治疗起来呢就毫无压力了。这个我都懂。皇宫汉方膏啊，它里面有大量补充气血的药材，红参、黄芪、茯苓、甘草、熟地黄、当归、川芎等等。药中有药，方中套方，而且经过发酵，产生大量的活性靶向酶，所以它对于这个气血补足非常好。您的心脏恢复的不错，当然说要把熊胆用上。熊胆对心脏的治疗啊，它的效果也非常好，因为熊胆自古以来呢，就能宁心安神，促进心血管的循环。好多的熊胆里呢，它里面这个心脑的致病因子，不但能够舒张冠脉，而且降低冠脉阻力、心肌耗氧量，它们专门对心肌细胞有一个激活。你看为什么过去呢，没有硝酸甘油的时候，我们中医老祖宗用什么救心脏啊？叫熊胆救心丹，就是用熊胆给心脏救命的。现在呢，咱们呢，皇宫汉方膏是断货了，啊，如果您手里还有皇宫汉方膏，你这次参加活动，再把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拿到，你等于俩药一块用，这叫二联疗法，通于补虚的二联疗法，那效果特别的好。啊，你那可以把熊胆也用上，好吧？
0: 哎，是，我就这样想的，所以打电话给你，就是把情况给你讲一讲嘛。如果说是行的话，或者价钱再低一点的话，那就更加好啊，对吧？
1: 价格的事情啊，我就做不了主了。你打这个场外电话，把你的诉求向场外的工作人员登记，咱们看看有多少人跟您的想法一致。啊，如果真的有那么多人还觉得价格高。那咱们就向厂家总部去反馈，好吧？
0: 好嘞，好嘞，好的。那谢谢您，高老师啊。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好好好，高老师再见。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是药用动植物的天然宝库。云南黑熊养殖基地彝族自然村的黑熊胆汁提取的金胆，也被称为云胆，是公认的品质最好的熊胆粉。采用生物提纯技术提取的金熊胆粉，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活动报名抢订电话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你好。
1: 欢迎你啊。
3: 哎，我想问一下，这个皇宫汉方膏啊和这个熊胆粉现在都有吗？
1: 咱们皇宫汉方膏啊，这一批药呢还出不了厂，因为发酵9981天，陈化100天，醒药4天，每出厂一批是185天，一批压一批。那么上一批药呢被一抢而空了，下一批药呢还没有到时间，所以它有一段时间是断药的，明白吧？
3: 哦，哎，我刚才听你说价格打下来了，现在是多少钱啊？
1: 价格打下来是厂家为了弥补咱们的断药的情况，给大家准备了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是金熊胆的价格打下来了。搁到平时呢，这一大盒是10只，1999元一盒， 平均199一只，现在打下来每只只花29.9，明白了吧？
3: 哎，高老师啊，这个29.9一只的价格啊，确实你也帮我们费了很大的劲才能够拿到这个价格，但是对我们这个低薪家庭啊，确实还是有点接受不了。我就想问一问高老师，能不能想帮我们再想想办法？
1: 说到这儿啊，咱们用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呢，它的含量很高的，所以有的时候咱们病啊不是那么重的，一天只需用一只。如果一只的话，一天也就花这29.9。当然说啊，每个人的家庭条件不一样，如果您觉得每天花这29.9还是高，那您就把您的诉求跟咱们常外老师去汇报啊。这样吧，说说你老父亲的情况好吧？
3: 我父亲呢，今年77了啊。他虽然是在有单位退休的，有点工资，但是一个月也不是太多。你说我们这当儿女的嘛，说实话都是工薪阶层嘛，家工资也不是太高。
1: 嗯，
3: 因为我父亲呢，他是两次脑出血嘛，现在就是右半边身子啊不灵活，这个半边身子老是发凉，而且他这个气管炎呢是多年的情况了，一直也在用药，但是没什么明显的效果，还有。还是经常便秘。
1: 那老人家这个两次脑出血，现在能下地走路吗？并发症严不严重啊？
3: 并发症有点严重啊，走路啊半边有点那个脚啊有点拖着那种感觉，右手啊握东西有点握不住。
1: 这个时间有多长时间了？
3: 这个情况已经这个半边和手脚受影响的话，大概有2年的时间了。
1: 说到这儿我理解了，确实他这个病比较重。如果用金熊胆，那就应该早一只晚一只，它的量要跟得上啊。那么病呢比较重，加上什么呀，病还比较多，除了呢有脑出血的后遗症，这个呼吸系统还不好，就是有气管炎是吧？
3: 嗯，他一直有哮喘嘛，一直用那个白中鹏啊一直喝着，但是这个就只能缓解一下症状，还是一直是那种情况吧。
1: 嗯，像这些病都是顽固性疾病，还就得用好药。你自古以来呢，一说到熊胆，那为什么帝王将相不差钱的用熊胆，他不用普通的药呢？你要说止咳化痰的，那川贝也能止咳化痰，对不对啊？那枇杷露也能止咳化痰，那为什么过去帝王他不用川贝不用枇杷露而专用熊胆呢？那还是疗效不一样。熊胆之所以名贵，它一方面是稀缺，另一方面肯定是效果好，大家都想用这个好药，它再加上稀缺，它才能贵啊。所以说熊胆呢，它有止咳化痰平喘消炎的作用，它还有对心脑血管的修复，尤其对大脑神经的修复是别的药物做不到的。我们知道啊，古代中医认为啊，能够修复人的大脑神经必须用什么呀，用血肉有情之品的动物药材，而熊胆就是动物药材。为什么动物药材对大脑神经的修复好啊？这说到今天呢，就是基因的疗效了。熊胆里有基因蛋白，人的基因与熊的基因80%是一致的，所以他们对大脑神经线的修复是其他药物做不到的啊。确实你老父亲呢是需要咱们这个高含量高品质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就好比什么呀啊，有的人说我要用就用安宫牛黄丸，那一丸就好几百，为什么人家贵呀？那人家里面的药材好。同样的道理，咱们这个金熊胆说句实话不比那个药的效果差啊。我也不多讲了，既然你想着还想便宜啊，这个话题说到了，那就不是我一个人能做得主了啊。你去打厂外电话，把你的诉求跟厂外老师去讲好吧。
3: 嗯，好的好的，高老师，那就让你费心了。说实话也真的不好意思。
1: 放心吧，既然大家都把话说到这儿了，我也非常理解呢。全国各地工薪阶层多，加上您老父亲病重，这个熊胆粉呢，咱们要想把这么重的病治好，那一天2到3只是必须的。啊，别人那轻的吃一只，你就得吃2到3只，2到3只算下来，那这个累加下来价格就不便宜了。所以呢，我会帮你去说好话，好吧？
3: 嗯，好的好的，那就在这儿先谢谢高老师了啊。
1: 不客气的。 大家的事情呢，那就是我的事情，我跟大家一起助力吧。赶紧打电话，咱们就不多说别的了，再见啊。
3: 嗯，好的好的，谢谢高老师。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4: 哎，高老师您好。
1: 欢迎你啊。
4: 哎，老师好，这跟您能跟您打通电话，真的我这个太高兴了。我想跟您说啊，那个就是我正现在那个汉方膏我正在用呢，用快20天了，效果也挺好的。
1: 嗯。
4: 啊，这熊胆粉吧我也用过，但是不是你们正宗云南自保5年的这个金熊胆粉。
1: 嗯。
4: 当时那价格吧也不便宜，说是铁胆，那你们现在得多少钱？
1: 咱们现在打下折来啊，原价是199一只，现在是29.9一只，等于给大家减去了85%的费用啊。
4: 啊啊啊，那真不贵，这一个这真挺好。
1: 嗯，
4: 那我跟您说高老师，那您就是好人做到底吧，再给优惠点吧。
1: 嗯，说句实话，这个价格比你买的那些普通的熊胆粉都低了，啊，咱们说现在那个熊胆呢，总体来讲价格不便宜，就算是东北俄罗斯地区呢，它生产的铁胆、墨胆、菜花胆，这个低品质的那一盒也得1000元，咱们现在呢是高品质的金熊胆，还是黄河金标出口的金熊胆，它的牛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高达46.7%啊，你要知道铁胆的含量。它最多是23%-30%之间，不会超过30%。也就是说，咱们呢里面主要治疗的牛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去比你用的那些普通熊胆要高出2倍啊！还这么低的价格啊，真的是不容易啊！如果还嫌高，大家自己打电话助力报名。
4: 啊，
1: 你先说说呢，用普通的这个铁胆，就是带有杂质的。这些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的熊胆你治疗的效果怎么样吗？
4: 但是吧我用的效果也还行，也挺好，因为我原来我是有风湿关节炎，就还有这颈椎也不好，还有脑动脉硬化，就是我平时呗，我这就是浑身都怕风怕凉，特别阴天下雨呀，这就是更不行了，这个比天气暴还灵，这浑身关节都感觉冒风，都酸肌的不骨瘦。
1: 嗯，
4: 颈椎吧，就这脖子，哎，有的时候都不敢歪脖，不敢回头，一干啥都咔咔响，低着头都费劲。
1: 嗯，
4: 啊，还有这脑动脉硬化，就这脑袋总感觉总是胀疼胀疼的。
1: 你当时除了用普通的熊胆。咱们的发酵中药黄贡汉方膏你一起用上了吗？
4: 啊，汉方膏我用了，这不
1: 等于是用普通的熊胆加的汉方膏，这2联疗法用着呢，是吧？
4: 啊，对，汉方膏用快20天了。
1: 怎么样啊？
4: 那效果挺好的，现在我这就是吧，这手啊脚这浑身就是稍微凉点吹点风，现在我感觉没有原来那么难受了。
1: 嗯。
4: 啊，还有这个脖子现在敢回头了，也没不像原来那么咔咔响了，但是有的时候也有点声，有点声，但是小。
1: 嗯，这就是给咱们呢全身关节补充了气血精，气血精一足啊，细胞活化，风寒湿因子就往外排，而且骨细胞吸收到大量汉方膏中的营养，它就激活了骨髓细胞造血造骨，这就是我讲的打通了心肝脾肺肾脑脉髓一胆，十脏打通，浑身轻松。那既然你用这个2联疗法好，咱们现在呢又有了金熊胆，马上就到货，咱们用比普通熊胆价格都低的价格换成金熊胆，那效果自然是比你现在还要好，明白吧？
4: 啊啊啊啊，那可太好了。
1: 那你打场外电话去助力吧，因为这个咱们这个药啊后天到货啊，在没有到货之前大家还有最终的申请的机会，一旦到货政策制定下来就不动了，那个时候就不能更改价格了，所以还有1天时间给大家机会去打电话去，让场外老师给你们登记，好吧？
4: 啊，那我就听您的，那我就马上给场外老师打电话，我得赶紧的登记上我名报上啊。
1: 可以的，把你们的诉求跟场外老师讲，如果你觉得29.9块还贵，那你们就跟场外老师去说。
4: 啊，那我就听您的。
1: 好，那就说到这儿，老姐姐保重，再见啊。
4: 好的，谢谢您，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5: 北京时间0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7: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家属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

0: 那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人人都有老来难，劝君莫把老人嫌。眼睛干涩看不见，洗衣做饭把人难，行动坐卧加骨病，浑身疼痛苦难言。要想告别老慢病，选药就选金熊胆，眼病多病一同治，助力活动还省钱。咱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你看今天节目开始啊，首先给大家通报一个特大的喜讯，说有什么好消息啊？咱老听众都知道啊，由于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上一批药呢早已被一抢而空，那下一批药呢正在发酵加陈化的阶段，所以面对老用户即将断货无药可用的情况，厂家拿出了大量的补贴的资金，给咱们大家呢准备了一批呢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不但是熊胆中的珍贵之品，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牛黄熊曲原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呢，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2倍。咱们厂家这种啊国药准字号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我给大家讲，平时你买不到，因为平时呢它只出口，你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啊，你看咱们全国听众呢得知这个消息呢都想用上这款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于是呢纷纷打来电话呀，大家要求什么呀？要求厂家呢给大家更多的补贴，也是呢应广大工薪阶层的要求吧。这不昨天吗，又有全国大量的热情的听众拨打电话助力，能不能把价格再低，因为好多工薪阶层呢还要买其他的药吃，说呢哎，金熊胆给我们低一点，我们也想用。结果大家相信吗，从原价上减去 90% 的药费，最终同意呢以每支19.9块的超低价让大家拿药。咱们但凡学中医的朋友们都知道，要学好中医要记住中药的性味归经，要研读古籍，要背诵经典，那不可或缺的那必须得背诵什么呀，汤头歌诀，就是古代中医呢把经典的方药把它编成顺口溜，让大家呢朗朗上口，更快的记住药材的药理药性，很实用啊这个方法。所以今天呢在节目中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熊胆这位名贵中药的汤头歌诀，大家也记下来。在中国医学史大词典还有中药歌诀之中，仅仅用了28个字就概括了熊胆的很多功效。哪28个字呢？大家记住了，你记住这28个字，你就知道熊胆粉这味药材它能治疗哪些疾病了。记起来28个字并不难，大家听好了啊，熊胆苦寒心肝胆，清热解毒止痉挛，木赤痔疮而惊风，热力胆石阳黄胆。那咱们给大家一解释你就能记住它了。咱们先说第一句，什么叫熊胆苦寒？其实这4个字呢就是讲了熊胆的性味，唐本草本草纲目他们都记载了熊胆是一味苦寒的一个药，味苦性寒无毒。换句话说，如果你上火了，你的身体呢被病毒细菌感染了，在中医里这叫热邪，哎，就是呢伤口发热，身上发燥，有细菌感染啊，咱们体温升高，你就直接吃熊胆，不但能帮着你 对抗体内的细菌病毒，杀菌消炎抗病毒，而且熊胆

对人体没有毒副作用，一定呢比你用抗生素要好。为什么？抗生素有耐药性，大自然的中药材没有耐药性啊。再来看心肝胆这三个字，指的是中药的归经啊。熊胆这味药材呢，它归到心经、肝经和胆经，也就是呢你只要有跟心经、肝经、胆经联系的疾病啊，你就能用熊胆。心经它就包括了心和脑啊，比如说心脑血管的病，我们能用熊胆，什么心梗的、脑梗的，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的，这些都能用熊胆。肝经指的就是肝胆系统，肝胆系统呢它就联系着我们的消化啊，咱们的肝胆呢分泌胆汁，分泌胰液，包括消化腺，哎，跟肝胆相通的它就管。那么包括呢脂肪肝、酒精肝、肝硬化、胆囊结石、胆囊炎等一些问题，这些都属于呢用熊胆粉治疗的范畴。所以这就是第一句，熊胆苦寒心肝胆，告诉你呢它的性味归经。我们再看第二句，清热解毒止痉挛，本草纲目中记载啊，熊胆寒胜热，解百毒，止痉挛，入手少阴厥阴，足阳明经，指的就是呢熊胆粉能够清热泻火，并具有啊镇痛、解痉、镇静作用，而且呢它能凉肝血、泻肝火、泻心火，它的能力很强。那说到这儿，有的朋友问了，老师啊，什么样的人痉挛呢？啊，我告诉大家，有人啪就摔到那儿了，口吐白沫，把这个嘴呀、咬的啊都发红，舌头都咬住了，而且呢都抽了什么呀，羊角风了。这个时候古代呢就给他灌熊胆粉，你看这么严重的痉挛，你要说痉挛呢没有比这种呢抽羊角风再厉害了，搁到今天讲叫癫痫啊。还有一种痉挛，肌肉的痉挛，比如说我们运动完了，运动呢它损伤了肌肉了，感觉这个肌肉啊直跳，停不下来，而且呢还木还麻还疼啊，这都是什么呀，神经系统受损。你的运动神经、你的韧带神经、你的肌肉神经，包括你大脑神经啊，所以说从这儿就能看出来，熊胆能修复神经，对大脑神经、对全身神经都有很好的治疗。那么这就是第二句，清热解毒止痉挛。我们看第三句，目赤痔疮而惊风，哎，指的是熊胆呢能治眼病。什么叫目赤啊？眼睛又红又肿又疼又干啊。古代呢大名鼎鼎的眼科专用药就是熊胆，不但古人呢吃熊胆治眼病，把熊胆化到水里往眼里点，这是最早的熊胆眼药水。所以你看现在啊，我们在药房里还能见到各种各样的熊胆眼药水，这是从古代传下来的配方。但是有一点，他们用的不是大自然的熊胆，是合成的熊缺氧胆酸，跟我们今天讲的大自然的熊胆的效果要大打折扣了啊。本草纲目中说呀，熊胆清心平肝明目去翳，这个翳呢指的是眼翳疾病，就是遮挡眼睛的病都叫翳症，包括白内障，包括眼睛里呢长一些翳状弩肉，长一些东西，甚至说呢眼睛看不清模糊都叫翳症。所以说它能治疗六大类眼病。医学入门这本书中记载，熊胆可点眼去翳开盲。开盲这个词儿啊，就是说你都快看不见了，都快瞎了，它都能给你打开盲人的视力，让你恢复视力，拨云见雾，包括呢爆花，包括

爆发火眼的，什么角膜炎的，结膜炎的，黄斑区变性的啊，眼睛各种的，流脓的，感染的，眼翳疾病，内服加外用都是可以的。而且现代医学研究啊，熊胆是极少数能穿过血眼屏障渗透到达眼角膜里的中药，这样的中药材是少之又少。另外呢，现代药房中还有什么呢？熊胆制灵栓、熊胆制灵膏，它能治什么呀？能治痔疮。痔疮是什么呀？痔疮是肛门周围的静脉曲张加一些炎症加一些细菌感染，所以这个熊胆外用能做成制灵栓、制灵膏，口服也可以呢去治痔疮，说明它能清热解毒，能治疗呢血脉淤堵还有炎症。这就是呢木赤加痔疮，还有个儿经风，小儿经风。小儿经风呢指的是小儿的癫痫，这味药材呢在古代是儿童用药，儿童用药有个特点，没有毒性，对不对呀？让孩子吃的东西一定是安全的，所以在古代呢它是儿科用药，很安全。说到这儿啊，德国有一家药厂叫霍克药厂，从我们中医古籍中看到了熊胆的作用，他们用化学方法合成了熊去氧胆酸，做成了胶囊，起了个名字叫什么呀？叫优思佛，销往全世界挣钱。大家知道优思佛干什么的吗？如果你到肝胆科，你得了胆囊结石了，那么一般西医大夫就给你开这个优思佛，它是治疗胆囊结石的。但是呢，我告诉你，它就是学习了熊胆。古代人呢，用熊胆治疗胆囊结石，但是德国呀，为了节省成本，因为他们不养熊啊，熊胆太贵了，他们就合成了熊去氧胆酸，只合成了一样成分，人家就把全世界的钱都挣完了。那真的是啊，他们把成本倒是降下来了，利润大增。可见什么呀？可见熊胆里的成分呢，单着一味就了不得。为什么它合成不出来啊真正的熊胆呢？因为熊胆里有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你只能合成一味你就能治胆囊结石，你要是把所有的都合成出来，那还了得呀？那就成了真熊胆了。所以目前合成不了真正的熊胆，我们要想治疗一体多病，我们还得用咱们厂家的黄河金标的高含量的真正的正宗云南的金熊胆。最后一句话，热力胆石洋黄胆。热力胆石洋黄胆是什么意思？病毒性的痢疾叫热力，这个病毒性痢疾可不好治啊。在古代啊，得了病毒性痢疾基本上判了死刑了啊，因为它传染，而且呢它是病毒引起的，死亡率很高。这个呢用熊胆粉治疗。在唐本草、在景岳全书、在本草纲目、在太平盛会方、幼幼新书、圣济总录的古书中都记载啊，这种急性症用熊胆治疗能保命。还有胆石，就是胆囊结石、胆囊炎、胆固醇性的胆囊炎。洋黄胆指的是熊胆呢能治疗黄胆性的肝病。什么叫洋黄？就是看起来呢黄色非常鲜亮，如果用水果去比喻，像鲜亮的橘子和橙子，很明亮，这种黄。有的人脸色呢一出现这种鲜亮的黄，坏了，黄胆性肝炎。相对应的就是阴黄，脸色比较暗，发绿偏黑，有点脏，这个情况呢它就是胰腺和胆共同出问题了。那么熊胆呢连这个阳黄都能治，阴黄治起来就更容易了，因为阳黄是比阴黄更厉害的病。所以你看熊胆呢它还是肝病治疗的好药，效果非常明显啊！你像呢现在咱们有什么呀，熊胆疏肝利胆胶囊
哎，就是呢，学习了熊胆能治肝胆疾病，发明了一些药。复方熊胆乙肝胶囊，这个药房里都有。他们呢，也采用了合成的熊去氧胆酸。但是我告诉大家，合成的只能合成一种成分，熊去氧胆酸。而我们的熊胆中其他的成分，那些普通药合成不了，所以一用就知道了。真正的好熊胆治病快，缺点就是贵啊，价格高啊，但是效果好。咱们中医博大精深呢，把熊胆的功效用短短28个字就概括出来了，所以我们只要记住这28个字，就知道我们的疾病能不能用金熊胆了。大家记好了，我再重复一遍。熊胆苦寒，清肝胆，清热解毒，止痉挛，目赤痔疮而惊风，热利胆石，阳黄胆。最关键的，熊胆功效有五个关键词，记住这五个词儿也就足够用了。它能平肝、清热、明目、利胆、溶食。你把它们记下来，基本上对金熊胆粉的功效就了解的差不多了。那既然大家都知道了咱们熊胆能治哪些疾病了，那么这一次呢，国药准字号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大型活动，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赶快报名申请。本次活动呢，新老用户参加助力呢人数很多。哎，为什么人这么多呀？它有两大原因，一个是用过的人呢知道它的效果好，另一个呢买过其他的熊胆粉的人知道咱们的价格低，品质还高。你看不少人呢以前订过咱们黄河金标的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苦于过去没有活动，都是原价。有许多人呢刚开始只订了一盒或者两盒的药量，开始呢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买，结果一吃上，哎呀，发现关节呢僵麻肿痛的情况很快减轻了，发现血压血脂血糖很快平稳了，发现眼睛不再模糊了，非常明亮，视力提高了，没有那层呢朦胧的窗户纸糊着了，没有小蚊子飞小飞虫遮挡眼睛了，吃东西有的，哎，这个过去胃口不好，现在吃一段熊胆粉，胃口特别好，消化功能很强，慢慢呢，不再厌油了，不再挑食了，肝和胆都正常了。还有的中风的，行动坐卧慢慢自如了，有的晚上睡觉不踏实的，慢慢不失眠了。最后呢，眼睛与内脏同时让金熊胆治疗的都很满意。而且有人想长期喝，但是呢打来电话，这个价格有点高，我想长期喝，他们对我的胃肠不但没有伤害，还有好的作用，能不能给我们把价格打下来？所以平时呢好多人盯着咱们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就看着它什么时候有活动，等了那么久终于等来一次了。你想想大家会放过吗？都纷纷打来电话，一个是助力想让价格更低，第二个都想多拿药，想一次性把金熊胆囤够了，全家人一块来吃。所以这几天呢大家打电话的热情太高涨了，好多人呢都是想买的多啊，给咱们场外老师说我想订30盒，那个说了我要50盒，还有的说我家好几个人用，哎，我要100盒200盒，先给我登记上，价格最好再低一点，我就能多买点了啊！你看看，这就是活动火爆的原因。最初10000多人报名，后来30000多人，再到现在，全国已经有69421位听友打电话助力了。所以说呢，一点一点，这个价格再往下降。啊，从69打到了29.9，又从29.9打到了今天的19.9，这个价。

0: 格，不知道大家这回满意不满意。毕竟呢，我们今天没到货，明后天才能到货，还有一天的时间。我相信呢，咱们好多人呢已经是满意了，说老师这个价格可以了啊，赶紧给我定吧。但是呢，也没准儿还有呢想更便宜的，对不对啊？这个如果有，你自己打电话啊，我就帮不了你了。那么申请活动的事情呢，咱们先说到这儿。哎，我现在突然想到啊，你看今天呢打电话报名助力的一位患者，他是什么情况呀？我赶紧给大家讲一讲。这位患者的病情呢很典型。这位患者是湖南长沙的患者，他姓马，叫马志明。老哥哥今年63岁了，打来电话说什么呢？上来第一句就是啊，哎呀，高老师啊，你们这黄河金标5年质保的正宗金熊胆太好用了呀，我喝了2年普通的熊胆，可是我这高血压高血糖的问题没有很好的改善，结果才喝你们正宗金熊胆，我这血压血糖就下来了。原来高压180-190，低压110-120，现在高压140，低压90。我过去呢还找过老中医，开过好多中药，老中医说呢我是肝阳上亢，建议我吃熊胆去清热解毒。而且老中医说熊胆是动物药材，属于血肉有情之品，比植物药治疗我的心脑糖尿病要好得多。这不后来呢，我到高档药店花了10000块钱买了熊胆粉，我买不到金熊胆，只买了普通的墨胆菜花胆，他们也是呢1000元一盒，买几盒就10000呀。结果呢吃完之后啊，没有你们这个金熊胆好，你们这个呢3盒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我用完了，我这气色就特别好，脸色就红润了，我这血压血糖的数值就非常稳定的降下来了，我头脑也不发晕了，也不迷糊了，还是你们的金熊胆正宗，了不起呀。你看当时我就听到老哥哥特别满意，一直在夸赞咱们厂家的熊胆粉好。哎，起初我还真是很骄傲，后来我就问这老哥哥，我说那个市面上的熊胆是分等级的，这个您知道吗？老哥哥说我还知道，但是我买不着金熊胆呀，他们说金熊胆呢数量少，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也产熊胆，由于呢黑熊冬眠，在冬天呢黑熊不排便，产生的毒素垃圾靠熊胆去分解，所以熊胆的颜色是黑色的，像墨块一样黑叫墨胆，有的像铁块一样黑叫铁胆，黑中带点绿叫菜花胆。虽然它们的产量高，但是杂质多，里面呢牛黄去氧胆酸的含量只有23%，这种熊胆占市面的绝大部分的货源，而呢云南产的熊胆只有少部分货源，产量太低，需求量又大，所以市面上一般药房找不见，不是我不想买，是我找不见呢。你看老哥哥也懂啊，他说呀买那个普通的熊胆打开之后啊是黑乎乎的啊，甚至说有一段时间图便宜他买的是保健品，那价格也不低，说保健品呢价格几百块钱一盒，结果吃了更不管用，普通的熊胆药品在1000元以上，跟咱们这个好熊胆也差不了多少，说算来算去呢还不如花点钱买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好用啊，因为毕竟是治病，早一天把病治好比啥都强。你看看啊，老哥哥呢说的话是有道理的啊。而且当时我问，我说老哥哥你能确定你买那个熊胆是真正的熊胆吗？你能确定你买那个保健品啊，它就是真正里面含熊胆吗？老哥哥说啥呀，他拍着胸脯说，我敢确定，我姑娘嫁到东北了，我亲家以前呢在东北开过熊场，他对熊胆懂行， 虽然呢现在不开熊厂了，但是我委托他给我买的熊胆粉不会差，他是内行人，但是呢还是说呢分品质，喝完呢这些东北产的墨胆菜花胆跟你们云南产的金熊胆没法比，我喝你们这个熊胆只喝了三盒，哎呀我这个效果就出来了。大家知道熊胆粉中有哪些成分吗？五大类，186种药用成分，有30多种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有19种天然生物素，还有牛黄熊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五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治病的成分，它们进入人体后各有各的作用。咱们金熊胆比普通熊胆要多出很多的有益成分，这是普通熊胆所没有的，所以咱们的治疗范围、治病的速度都是有天地之差的。那好的熊胆治病十分快，普通熊胆治病慢得多，而且治病范围金熊胆更广泛，适用呢十大类老慢病的人群。有的说了，哎呀老师啊，哪十大类人群你赶紧跟我说说吧，我想对号入座啊。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各类眼部疾病人群、肝胆疾病人群、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还有呢男性的尿频、尿急、尿等待、尿分叉、尿纤细、前列腺增生肥大，还有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疑难杂症，都能用金熊胆来治疗。所以当时呢我给这位湖南长沙马志明马老哥讲完之后啊，他笑着说啥呀，哎呀我可算是啊找对厂家买对熊胆粉了，而且说你们这个活动赶紧开始吧，我一定要吃啊，老师啊能给我们这些工薪阶层多优惠点儿，你就帮忙优惠点吧，我们能多买一些呀。这不后来吗，老哥哥还给我讲他还有两个病，一个是得过腔隙性的脑梗，全身动脉血管硬化，再一个呢还有风湿骨病，他找老中医给他把过脉，气血亏虚，血管硬化有斑块，所以老中医就建议他了，让他喝名贵的金熊胆。我就给老哥哥说呀，咱们不怕你一体多病啊，你胃肠道的病，你呢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病，你的眼病啊，你的腔隙性脑梗，包括你的风湿骨病，不怕多，因为熊胆呢咱们是5年质保期黄河金标的好熊胆，它的治疗范围非常快，它能打通排毒的通道，清毒、解毒、排毒，相当于呢把咱们体内的毒素啊通道打通了，让排不出去的毒全排出去了，然后呢它还能修复细胞，让我们的细胞呢一个个就正常了。所以说呢这种方法非常好，如果您手里呢还有皇宫汉方膏，把金熊胆粉和汉方膏配合起来，那更是好上加好。皇宫汉方膏啊，它有茯苓甘草、白芍、川芎、陈皮、半夏等等好药材，这些药材呢也能清热解毒，也能帮着呢打通排毒通道，而且还有红参、黄芪、当归等药材生成气血精，它与熊胆一配合，一个清一个补，二者结合药效迅速，直达病灶，相互配合，如虎添翼，事半功倍。好了，我也不多讲了，大家有需要的可以打场外电话提前报名，如果呢你想订购我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抓紧时间，因为货源不多，下面把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好的，大家记好我们栏目的互动热线，有问题可以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您是 高老师是吧？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这位。

0: 哎，家人，
1: 哎，你好，你好，哎呀，听到您的声音，我非常高兴啊。
0: 哦，
1: 哎呀，高老师啊，我可是今年71的人了。
0: 哦，
1: 嗯，我现在身体好了，心情也特别好。今天回家了，老伴说啊，现在咱们啊有这个金熊胆粉，每只便宜到19.9了。
0: 对，
1: 哎呀，我特别高兴啊。这是又一次高老师给我们广大患者带来了非常大的福利啊，向您鞠躬了，鞠躬鞠躬啊。
0: 那听到这儿呢，哎，一听呢，您是咱们的老用户了，一直在关注着咱们的栏目，是不是啊？
1: 对对。
0: 包括你老伴儿啊，他可能也听咱们的广播，他把这个消息告诉您了。嗯，您今年71岁了，古稀之年了。刚才你说呢，身体变好了，您用过咱们的皇宫汉方膏吗？
1: 我皇宫汉方膏啊，我已经用了41天了。
0: 哦，
1: 对，我是什么？我是高血压、高血脂，还有脑梗后遗症的一个人。
0: 嗯，
1: 哎，我爱人呢，他是心脏病、冠心病，还犯心绞痛。
0: 嗯，
1: 当时啊，跟您说，两个人是你看我，我看你，觉得生活一点都没希望了啊。
0: 嗯，
1: 直到吧，我们非常幸运的用到了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以后啊。生活完全变样了啊。
0: 哦，也就是说你们老俩都在用着皇宫汉方膏是吗？
1: 对对对对。
0: 哦，怎么个大变样啊？
1: 嗯，我现在啊，你看啊，手啊能自己走了，脚也能走，手也能动啊。原来半个身子啊凉凉的，现在热了。
0: 哦，
1: 生活能自理了，血压也不高了，130/85啊，血脂也降下来了。最让我高兴的，血糖也跟着降下来了。
0: 好，嗯，
1: 对，而且老伴儿用了之后吧，现在胸不闷气不短了。
0: 嗯，
1: 每次家里住个三楼啊，骑着20斤的菜就能上来。哎呀，
0: 嗯，
1: 您说原来走一步歇三回呀，啊。
0: 嗯，好，非常好。
1: 哎，身体越来越好，两个人都好了，这不就好上加好嘛，
0: 嗯，
1: 是不是啊？心情特别高兴，所以听到您的讲课，我就赶紧打电话来问了。
0: 嗯，
1: 如果19.9每只啊，能够给咱们优惠一下，再好了。
0: 嗯，
1: 我就想问问您，还有没有这个希望啊？
0: 这个为什么这次呢？咱们厂家拿出这么好的熊胆粉，打这么低的价给咱们的新老用户，因为咱们厂家呢，确实欠大家一个说法。因为咱们的皇宫汉方膏面临着长期断货，啊，包括你们是老用户，如果你们手里没有药了，那目前呢，确实是买不着。我就希望你们呢，当时能够多囤点药啊！如果能多囤点药，这次熊胆粉又提供给大家，你就能两个药一块用。如果呢，咱们没有皇宫汉方膏了，单用熊胆粉也是可以的，它能单方治大病，而且能治疗范围广，用它去治病也是一样的。所以这次呢，厂家总部才给这么大的优惠。你要知道，原价这一支啊。黄河金标的熊胆粉是199，今天打到了19.9一支啊，真的是给了很大的补贴。
1: 嗯，
0: 明白吧，老哥哥？
1: 对，高老师啊，我在这很好的，很要向您谢谢啊。
0: 嗯，
1: 但我们老两口啊，身体条件都不是太好啊。
0: 哦，
1: 如果每支能降到9.9，那我们就真的要给你要烧高香了。谢谢高老师。
0: 哎呀，老哥哥，你给我出个难题啊！这么低的价格了，19.9还要降，那么还想降到9.9，等于只花个零头啊！原价可是199啊！哎呀，老哥哥，
1: 实在条件太差了，没办法啊！对对对，
0: 那这种想法，啊，咱们也是实实在在老百姓的想法，啊，因为确实呢，每天接电话，咱们要求啊。把这个药的价格再降一降，要不然呢，不能长期吃的声音很多。还有的说呢，你们药好，但是呢，如果能低点价，我还能让我的亲朋好友都用等等吧。您呢这个想法啊，咱们只能给你记录下来，向厂家总部去汇报。这个呢，我现在肯定是答复不了，明白吧？
1: 是是是，嗯。
0: 还有一点呢，因为咱们一个人说呀，让厂家总部。把19.9再降到9.9，啊，这个恐怕呢不会有什么波澜。如果您的家人或者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都有这种想法，大家一块儿打厂牌电话助力，我觉得倒有可能有松动，明白吧？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有希望就行，只要看到希望那就有结果。谢谢您高老师，我们会都会打电话的。
0: 好好好，那既然你对咱们这个药啊都满意，我也不多说了，你如果把熊胆粉用上，包括咱们的脑梗后遗症呢，包括你老伴的心脑血管病啊，失眠多梦啊，他都能治疗，他的治疗范围非常广，用完之后大家就知道他好了。那您就打场外电话去登记吧，好吧？
1: 好的，那就在这先谢谢您了啊，高老师，祝您身体健康，谢谢谢谢，哎，
0: 那也祝愿你们老俩早日用上好药，早日康复，再见啊！
1: 哎，好的，哎，再见，高老师，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喂。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高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
3: 我正在用这个皇宫汉方膏啊，我也想用这个金熊胆。
0: 嗯。
3: 这正宗熊胆粉现在多少钱？有货吗？
0: 熊胆粉明后天就到货，咱们是出口的，黄河金标的正宗云南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你要知道，平时呢，它不在国内销售，专门出口，合当呢1999元一大盒，199一支，现在厂家给优惠90%药费，我们只花19.9元，明白吧？
3: 哦，就是19.9元，价格也不高，但是要是天天用也不少，能不能再降一下啊？
0: 19.9元啊，原先是199元，还要再降啊，老姐姐。
3: 高老师，主要是家条件也不好，你看我是河南郑州的，我用这个皇宫汉方膏吧，马上用够3个疗程。高老师，我可以说，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啊，
0: 是吧？
3: 你给我救回来了。我
0: 哎呀，这一听咱们的老用户啊，真的是啊，觉得很亲切。另外，厂家为什么给大家这么大的补贴呢？皇宫汉方膏面临长期断货，确实有好多人呢，夸奖咱们汉方膏好，但是一打电话没药了，没药了呢。这是咱们厂家呢欠大家的一次呢，因为就是货源不够啊，怎么办？才给大家补上了熊胆粉，明白吧？
3: 哦，我今天一是想感谢高老师，再一个想麻烦你再帮我申请价格更优惠的金熊胆粉，因为我这个你已经64了，高血压都10来年了，你后来不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嘛，都快4年，哎呀，我这4年可以说，哎呀，身体心理真的感觉都是生不如死，主要是走路也走不了，车拉车突然伺候，关键是得病这几年，我家那个死老头子都把我快气死了。
0: 这个脑梗也好，心梗也好，心脑血管堵塞的病，不但皇宫汉方膏能治，金熊胆粉也能治。你这样先跟我说说用皇宫汉方膏都有什么变化啊？
3: 你看我现在吧，不是，我刚才刚才跟你说了，老头子气得要命，姑娘就把我接着他家去了，他家条件也好一些啊，房子也大，给我请了个保姆。哎，现在感觉就现在就是说，血压也正常啦，走路啊也稳当啦，不像过去呀，跌跌撞撞的啊，就是可不稳当。哎，现在走到保姆拿东西多了，我还能帮他拿一下子呢。就是说头也不晕了，血压正常，从来都没有超过140的90。哎，人啊脑子也清楚，感觉哎呀，真是从来没有这样的好的感觉。
0: 因为皇宫汉方膏啊，它用的都是补气血精的药材，红参、黄芪、茯苓、白术、甘草、当归、川芎、枸杞等等，而且经过发酵加陈化，产生了大量的靶向酶。你看红参呢，经过发酵，它有大量的 RG3 的靶向酶，直接给心脏细胞、大脑细胞来功能，让心脏、大脑直接细胞修复得快。黄芪经过发酵，黄芪甲肝的含量非常高，这种黄芪甲肝酶呢，能够撑开血管，就像给干涸的河道清淤，让血迅速的往大脑四肢来流。当归经过发酵陈化，阿魏酸酶的含量很高，它们像小钻头打通淤堵，把油脂斑块就能化掉。川芎发酵后，高本内酯酶能够溶解血栓，而且给血管呢镀上一层呢保护膜，让血管呢不再坍塌，有弹性。 当然说还有好多药材，什么枸杞子啊、何首乌，发酵之后产生的多。

0: 多糖类成分，修复神经髓鞘，对大脑神经有保护，等等等等吧。所以你看，用这个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咱们取得不错的效果，但是现在断货了。您是想再巩固一个阶段是吗？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咱们就换成金胸胆吧，因为这个皇宫汉方膏断货，咱们厂家才给大家推出了黄盒金标的金胸胆，好吧？
1: 行行行，你看现在我各方面，你看走路啊，说话你看都听不出来了吧，感觉说话也清楚了，家里人都说你看你眼睛也亮堂了，讲的确实是感觉眼睛也不干涩啦，头脑也清楚了，看啥看的都觉得人啊精神面貌都不一样了，所以我想好上加好嘛，我想更好一点。
0: 可以的，
1: 可以。
0: 这次呢您定上金胸胆不用定多了，定上一个疗程咱们巩固一下，可以直接停药了，因为整体来讲我们呢已经各个方面都健康了，胸胆呢用一段时间再一巩固，那好上加好，好吧？
1: 好好好，那我就听你再告老师。
0: 那您打场外电话也去报名助力吧。
1: 行行行行，好，那谢谢你啊高老师啊。
0: 好，再见啊。
1: 啊，再见。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是药用动植物的天然宝库，云南黑熊养殖基地彝族自然村的黑熊胆汁提水的金胆也被称为云胆，是公认的品质最好的熊胆粉，采用生物提纯技术提取的金熊胆粉，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活动报名抢订电话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这个正宗的云南质保五年的这个金熊胆粉多少钱呀？
0: 多少钱？咱们平时的话，这一大盒是1999元人民币，它是出口的。这次出口转内销，就是弥补皇宫汉方膏断货的原因，货源并不多。咱们现在把价格打下来了，厂家直接补贴了90%药费，19.9拿走平时199一支，明白了吧？
3: 哎呀，能不能再便宜点？我们家庭也困难。那个，
0: 哎呀，大家呢打来电话都是要求再便宜点。您是什么情况？能不能先说说呀？
3: 我和老伴都想用，哎呀，都没用过。我俩都75了。哎呀，老伴是肺气肿、肺心病，老慢支。他是老烟民了，从20来岁就开始抽烟。哎呀，这年轻时候那会儿就我记得气管就不好。老是咳痰，咳老买那橘红丸吃。哎呀，这个到老了吧，那退休以后这个肺不好了，检查有肺心病、肺气肿。哎，老慢支，天天啊咳嗽喘啊，刚进楼道就能听他呼哈喘，哎呀，一到变天时候就跟气更上不来了。医院也输液吸氧，什么办法也想了，但是那个
0: 明白，
3: 药也没给治。
0: 这种长年累月啊，治疗咳喘的人呢、他对这个化学药早已经耐药了。尤其有一些舒张啊气道的药，包括呢一些气雾剂、喷雾剂啊，一些含有激素的药，它早就已经呢对他们抵抗了。所以这种情况呢，我们就不能用那些传统的抗生素了，我们得用呢没有任何耐药性的天然的熊胆，因为熊胆呢它有清热解毒、抗菌消炎、止咳平喘、镇痰的作用，而且它能解除平滑肌的痉挛，最关键呢它跟化学药比它没有耐药性，它里面的成分比较多，除了那熊胆抑菌消炎因子之外，它有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熊胆基因蛋白干什么呢？能够从基因层面呢激活呼吸道黏膜组织系统的再生，能让呼吸的这些肺泡组织啊、肺气的气管黏膜啊，包括这些肺道的菌群平衡，而且能让组织再生，受损的一些细胞新的代替旧的，就能把这个病呢给它治过来，明白了吧？
3: 我老伴儿这是这个病，我呢有那个糖尿病。哎呀，也有将近10年了。病发症吧，也是眼睛、心脏、 眼睛吧，一开始。

0: 就是干涩磨得慌。
1: 嗯
0: 嗯，这个有飞蚊症，哎，这后来吧又模模糊糊看不清，心脏吧心肌缺血，这个吃饭啊，吃饭前吧身上还有感觉有点劲儿，吃饭以后身上软的跟面条似的。
1: 嗯，
0: 去看去吧，大夫说是你这心肌缺血，嗯，吃完饭这个血都供给胃了。嗯，心脏就缺血。
1: 嗯，
0: 哎呀，反正是经常这有这个现象，时好时坏的。哎呀，这药也没少吃，你说这血糖也高，打胰岛素，哎，打28个单位胰岛素，还吃的二甲双胍。
1: 嗯，
0: 血糖也控制不好，这个并发症是越来越多了，我也挺犯愁的。
1: 嗯，
0: 我想问问高老师，像我用这个金胸胆粉行不行啊？
1: 嗯。像您都这么多年的这个心脏病啊，心肌缺血呀、啊、高血压呀、啊、普通的化学西药也都用遍了，对不对呀、啊
0: 嗯、
1: 那么化学西药呢，它只是降血压本身，它并没有给咱们修复血管内皮，也没有给咱们呢保护血管内皮，恢复心脏大脑的这个细胞的正常的活性。但是金胸胆不一样啊，金胸胆里面有5大类186种活性因子，那么它呢有大量的熊胆金蛋白，有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氨基酸酵素19种生物素，综合调控啊我们人体的心肝脾肺肾心脑血管是组织范围。而且最重要呢，它能治疗什么神经系统，你比如说心脏大脑时间损伤呢比较长了，心脏的神经功能它就损伤，早搏呀、房颤呢、啊，心律不齐呀、啊，心脏突突突跳啊，而且听点哎非常大的声音，心脏就感觉心悸受不了、
0: 嗯，
1: 这都是心脏神经受损的、啊
0: 嗯。
1: 还有脑中风之后，大脑神经受损，咱手脚不能动啊。熊胆的优势什么呀、
0: 嗯？
1: 还能修复这些神经，还能穿透血脑屏障。你普通药物过不了血脑屏障，熊胆是动物药啊，动物药和人的基因有80%一致，所以很轻松穿过血脑屏障。所以对于咱们的常年老慢病，常年心脑血管病，换一条赛道就是选金熊胆，明白了吧？
0: 嗯，对，
1: 可以来用啊。
0: 哦，那我俩都赶紧用上、
1: 嗯、你们俩要用的话有一点呢是我担心的、
0: 嗯、
1: 就是你们两个病啊都比较久，年龄比较大，恐怕这个熊胆要长期用一段时间，长期用就面临着什么呀，可能费用要高，明白了吧？
0: 就是我要不说便宜点，嗯，
1: 您认为现在19.9块一只还贵呀、啊，老姐姐？
0: 哎，
1: 那您觉得多少钱你能接受啊？
0: 再便宜点，按那个零头吧，9.9块呗。
1: 9.9块，嗯，这样吧，老姐姐，
0: 嗯、
1: 这个事情我定不下来、嗯、啊。既然您说呢，想让厂家给你优惠到9.9块，把咱们这个话呀记录下来，您打厂外电话，
0: 嗯、
1: 让咱们厂外老师呢给你登记，一同向厂家总部去反馈吧。
0: 嗯，
1: 好吧，
0: 好，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
0: 哎，好，谢谢您啊。
1: 好，再见啊。
0: 嗯，再见。
2: 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您好。
1: 您好，您好，欢迎你。
3: 哎，高老师，我听前面的那些患者都说按9.9块这个价格申请，按照那个零头申请，那你就按照那个9.9块价格给我们申请呗，这样我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啊。
1: 哎呀，又是一个呢，想让咱们厂家继续给大家优惠的患者啊，咱们呢原价199一支的。正宗云南5年质保期的金胸胆已经降到19.9块啊！您呢，希望是零头9.9块。那这个事情呢，一会儿咱们登记下来吧，共同向厂家总部去反馈。先说说您的情况啊。
3: 哦，那行。你知道高老师啊，这个黄瓜汉方膏啊，是我父亲用的呀。
1: 嗯。
3: 完了。那个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的金胸胆粉，人家啊是我表哥，人来看我父亲时给带的。
1: 哦，
3: 因为我表哥呀，人家那厉害，人家是有身份的人，
1: 嗯，
3: 有地位。反正这个我也不方便说人家的职务了哈。
1: 嗯，
3: 这反正人家就是这个地位非常高，非常有势力。
1: 这个我非常理解，因为咱们厂家呢，这种黄河金标的五年质保期云南的金熊胆，它是熊去氧胆酸含量是非常高的，平时都是出口啊，沙特、迪拜、欧美的高端的一些私人诊所，平时不在国内销售，一般人拿不到的啊。
3: 是啊，他说这个正宗的云南质保五年的金熊胆粉，说是1999块钱一大盒呢，完了还是托关系给买的呢，说好多外国人有钱人都在用。
1: 嗯，
3: 这不是吗？这个我表哥给我带过来的，完我父亲就用上了。
1: 那你老父亲用上之后有什么变化呀？
3: 哎，这他这不原先我爸是原先是这个脑萎缩嘛，高血压、帕金森，完了还有骨质增生。他原先就到啥程度了呢？就说这虽然说是那个没达到是那种那个不认识人那种程度哈，但是跟来人吧，刚唠几句嗑还行，但要是唠时间长了那就不行了，就下道了。
1: 嗯，
3: 哎，就老重复一句话，完了就是你要再问那个中午吃啥呀或晚上吃啥啥的，那他就有点糊涂了。而且吧，有时候眼睛瞅人就走往远处瞅，直勾勾的，哎，手有点嘚瑟，拿不住碗，就那种，哎，平时轻易不让他自己出门的啊、哦。
1: 嗯，
3: 而且吧，他这个那个腿呀、啊、有骨质增生，有时走走道就别到那儿，还说腿疼，是检查了说是俩膝盖都有骨质增生。
1: 嗯。
3: 之前吧，这不是也医院也没少去，也药也没少吃，不见啥效果。这不是我表哥把这个哪嘛，把这个黄瓜汉方膏和这个金熊胆粉带来了。这不是现在这眼睛瞅人你都有光了，还有神了，人精神了。而且你说这个血压呀，你说现在正常了，现在是不到140，不到90，而且这个腿疼也差一多了，现在呀手抖的情况也好多了，现在呀就是真的这个记性明显比以前好多了。
1: 其实总体来讲，你父亲的病呢，他就属于疑难杂症，啊，大脑都萎缩了。而且来讲呢，基本上呢生活不能自理了。那么用上呢咱们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加上黄河金标的五年质保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康复的整体是非常好的。只不过呢，我们现在呢黄宫汉方膏断货了，厂家才拿出呢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给大家这么大的力度来做补偿。你可以打厂牌电话继续申请咱们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的金熊胆。如果你家里呢这个黄宫汉方膏货源多，两个一块用，那老人呢康复起来真的是指日可待，明白吧？
3: 是啊，这不是那个秦阳老师啊，再申请一下价格，我这回自己买，不能光指着表哥给呀，就是那个不啊，厂家每盒这个给减免众多，这回吧就再整个零头9.9元一支，那不就更好了吗？
1: 你看看啊，一个人说让厂家降到9.9元，两个人说，三个人说，大家都开始随身附和了。那这种情况呢，那只能是大家打厂牌电话说说自己的看法，人多力量大，你不能光给我在这说呀。哎，如果咱们全国各地众多的患者都给厂家反映这样的声音，那我估计呢可能会有松动，明白吧？
3: 哦，那行，那你说话还是有分量的，你也给加把劲。
1: 好吧，这个大家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也去给大家申请，只花9.9元就能拿走原价199元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金熊胆粉，好吧？
3: 行，哎呀，那太谢谢您了，高老师，谢谢。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保重，再见了啊。
3: 哎，好的，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 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6: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5: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4: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4: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10000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8: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9: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8: 那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9: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0: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1: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2: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3: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4: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15: 如果你的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
14: 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
15: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又到一年毕业季，拿着自己的成绩单，你是否满意？为什么做难的事情才能改变命运？伫立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如何在因上努力，果上随缘？
16: 慈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

0: 还是不辞职，那我就一般建议他不要辞职。他没有想明白，就是还是舍不得嘛。但是像真正辞职的人，说走就走，就没有犹豫。当犹豫的时候，那个犹豫的你不是真正的你。当你是一个真正的你的时候，任何人都劝不住你。虽然旁边人为你担心，尤其是亲人，他一定会反对，但你自己觉得很笃定。你去做了以后，你会觉得好像越来越得到滋养，你冥冥之中觉得有一种力量在推着你走，而且会让你变得越来越顺利。
1: 顺着他走，我们就会觉得好像做事情很顺，说明这个事情也做对了。
0: 对对对，
1: 对吧？就是机缘呀，方面的资源都往这儿聚拢，你发现不是很费劲。
0: 那这个是我们选择就做自己的事情就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呢，要成为自己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情，它是不符合那种社会期待，也不符合那个社会的这种惯性。我觉得
1: 我们要想聆听到自己的声音，首先这就第一步就已经挺难的了，对吧？但是我听到了自己的声音，我真的能坚持按着我的声音去走，
0: 这两个条件是缺一不可。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确实是带着剧本来的，我是带着过去的一个因果来的嘛。
1: 正好我看有一个问题哈，改命能改到什么程度？能换个剧本，还是原剧本的高维活法？
0: 可以改剧本，但是呢，就是你不能摆脱原来的剧本。
1: 嗯，
0: 一定是在原来剧本的一个基础上，你是可以改的，但这个改的过程是蛮艰难的。对于一个人来说，你不管是有命中注定的东西，还是真的有一个上帝在，那你活着的每一个当下，你只要能选择，那你要充分的发挥自己的选择的权利啊，就是我不能放弃，就是我这个自主权啊，你能够掌握的就是选择嘛。但是你的选择来自哪？来自你的解释。但问题来了，你的解释是怎么来的？
1: 你也可以选择怎么去解释它，
0: 对吧？你的解释是来自于你看你的情绪、你的观念、你的价值观嘛，是你自己可以建立的。那也就是说，我想要什么样的命运，我完全可以建构一个新的价值观体系。所以我特别喜欢《法华经》里有一句话嘛，就是歇即菩提，只要你停下来就是智慧嘛。像我这一代人，就是我们从小被灌输了一个意识，就是你必须要考大学，考不上大学你就完蛋了，这辈子。就在我们那个城里面，有人因为考不上大学就那个
1: 活不下去了，感觉
0: 啊，对对，因为觉得考不上大学的话你就找不到工作嘛，然后你在社会上得不到
1: 认可，
0: 唯一的一个目标去一个好的大学啊，好的国家机关啊，然后在那里面就开始一辈子就混那个职称。那你有没有发现，就当你一走上这条赛道的时候，你就停不下来了。但是你看改革开放最早的那批人，就是我自己在观察，第一批发财的人就是在这个轨道上停了下来的人，下海做生意去了。那像我们学校有些老师，他觉得这个好像一眼就看到头嘛，他就辞了职去从事商业了。那这批人后来你看成了最早的那种所谓的企业家嘛。所以就是歇确实就菩提，有人就是有勇气，就是说从那种就惯性的轨道上停下来的话，他有的时候发现人生的路其实很多。在你的人生道路当中，一方面确实就是好像有一些你不需要努力就获得的东西，那这个可能真的是你的叫因缘。既然是注定，那就毫无意义啊，我就可以不用管它。那所以我们应该是把那个所有的力气用在我可以改变的那个层面嘛。假如我当时我相信我这辈子就这样，就是当一个宝岛，那我就不可能成为现在这样的。但是呢，我是觉得就人生的乐趣在于，就是说我要去改变那个能改变的，真正就是能够你要改写你的剧本，首先我认为要改变你的思维方式嘛，第二要改变你的价值观嘛，第三要改变你的情绪应对方式嘛，第四才是要改变你的观点，要有原则但不要有观点。不要站队，不要有立场。一般人他很容易会有立场，就是碰到一件事情你就表达一个观点的话，就你成了这个观点的这个奴隶，就你的命运就困在你的观点里面。还有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给你就衔接不同的能量，但是我认为只要你有观点，只要是二元对立的观点，带来的能量都是负面的，
1: 你支持的就是你反对的。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吧？
0: 对对 对, 对。
1: 而且你就被窄化了，从某种角度上。
0: 对 对, 对、所以我是相信就是命运在你手上，你要接纳你原来的因果，还有你要接纳现在这种因缘的条件啊，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就当你相信命运在你手上的时候，那你就会把所有的注意力就是放在

0: 能改变的那个层面嘛。就在这个意义上，就是说既不是宿命，但也不是自由意志，而是需要就是你用智慧去洞察那种就是说因缘，然后在因缘当中，就是我要找到自己的那个命运的这种道路，这个叫立命。用我们儒家的想法，就是你会成为一个你应该成为的人。
1: 嗯，
0: 儒家是相信有一种天命，每个人就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一种就上天要让你做什么事情。孟子讲的嘛，就是说你看你要充分的就是挖掘你的心性，挖掘你的心性就知道你的本性是什么，知道本性就知道天了。我只要把我的品格修养好，然后就天命就会降临在我身上。你只要做一个就上天让你做的那个人，那你这个命就是正命，你不会倒霉。了凡四训是继承了这个理路，所以你看要修身养性嘛，你要成为一个品德优秀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越来越成为一个就是完整的人，就是你对自己会越来越了解。
2: 是的，好奇心是让心这个本体焕发出活力。凡是自己不能完全掌控的东西要随缘，凡是能百分百掌控的东西要非常努力。觉察到本能对自我的限制，才能感受到心的自由。对不可控的外部不抱希望，对可控的自己充满信心。因上努力，

0: 你看他一直就在那儿的嘛。既然身体我控制不了，到最后发现剩下的唯一的一个东西我们能够控制的，就是被叫做心这么一个东西。我的身体你看就会从生下来到现在每天都在变衰老，医药发展你的寿命可以延续，但最终你还是会死亡，就缘起一定会缘灭嘛，就有生一定会有死。那我就应该把自己所有的注意力放在我的那个心性层面。假如你要想把你的心安顿下来，你要充满好奇心，首先就是我对这个世界是充满好奇的，对生命本身是充满好奇的。就是我们讲的好奇心是，就是心这个本体焕发出活力，变得有生机。假如我们把它比作是一个驱动器的话，就要让它能够运作。我们一般人往往就是把这个驱动器给忘了，我们做事情的时候经常用力是用在外部的一些事情上，但是你忘了就是实际上你要把你那个心发动，等于是那好奇心我认为是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手段，就可以让你那个心动起来。
1: 这个好奇心它是一个向外探索的过程，但是我们说回看内心是一个向内的过程，会不会有一种说我保持了好奇心，我不断的探索，它没有办法让我真的安住在内心呢？
0: 向内向外我认为是相对而言的，凡事就是在我看来就是不可控的东西是外，但是可控的就是叫内。就好像我们现在天气热，我们讲的你看向外求是开空调或者是开风扇或者去找那个阴凉的地方，它的问题在于你看有没有空调不是受我控制，或者你现在空调坏了我要找装修师傅修啊，要等待啊，那这个你看这个叫向外求嘛。那这个向内求等于就是心静自然凉嘛，那我必须要学会就是在热的时候我还是要让自己就是心要静下来，就是我不受这种热的干扰，等于是。
1: 可能我们的内心很多人也觉得就不可控，对吧？自己的情绪啊，自己的念头啊，那这个您觉得有什么办法呢？
0: 我觉得就是说心一定是可控的，有些人觉得不可控是因为他的那个就本能很强的，他以为本能是与生俱来的。比如说你看我们面对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情绪反应，恐惧啊害怕啊，他认为是与生俱来的，但实际上不是。实际上你要去不管去看达尔文的书还是看其他生物学的书，你会发现每一种情绪都不是与生俱来的，都是叫演化而来的。像现代心理学有一个重大的一个就是理论的一个创新，他就反对那种就所谓的天生论嘛，所有的情绪都是建构起来的。因为假如是天生的话那你就完了，不仅情绪，你看价值观是不是建构的，你是可以选择的，选择是最难的，因为他那种习气最强大。
1: 我们改变不了外部，我们就先改变自己。
0: 是
1: 那就是金钱的问题，可能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有很多年轻人现在可能找到的工作也不如意，或者这个工资在很多大城市啊，或者在哪生活也紧巴巴的。那针对这些人，您会跟他说怎么调整他的心态呢？
0: 首先，你要去面对那个金钱的问题。金钱在我看来，它确实不是目的，但金钱一定是在我们世俗生活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个工具。你要解决焦虑的问题，首先你要诚实地面对你的问题，而不是去掩饰它，把这个问题就是去伪装成好像我不缺钱，就不要回避嘛。然后一定要去解决它，就一要生存，二要发展，第二个才是发展嘛。你连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那我认为其他的东西都免谈嘛。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说，你在解决这个生存问题的过程当中，那你要学会跟自己的欲望对话，就是你必须要什么呢？必须要在赚钱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就是让自己的心智变得越来越成熟，而不是就是说完全被那个金钱的目标或者说被那个生存的目标给奴役了。我是觉得就是在整个赚钱的过程等于就是说你应该就是一个生活的过程，就是在赚钱的过程当中我要学会同时享受生活。我在穷的时候我有穷的享受，在富的时候有富的享受。
1: 即使我现在经济上有点窘迫，怎么去调整我的心态，
0: 对，
1: 让我能 更好的去享受每一天。虽然

0: 这个是不容易的，这个对人的心性要求很高，对吧？
1: 但这个总比你赚一个亿要容易吧？我现在要让你赚一个亿，那个是确实很难的，对我来说很难的。但是我让你现在快乐，这很容易啊，让你心态变好，这个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啊，它是无条件的，你有没有发现？但是你看我们为什么会焦虑？我们放弃了无条件就能做到的那些事情，但是呢，我们总是很执着于那些需要很多条件、需要因缘的那些事情，把你所有的那个关注点放在那个上面。
0: 除了自己的努力，还要靠机缘、靠时代、靠各种才有可能。但是如果我调整我个人的心态，其实靠我自己就够了。
1: 对，是啊，这个是。
0: 所以这个是更容易的。
1: 凡是我们自己不能够完全掌控的东西，你要随缘嘛。但是呢，凡是我们自己能100%掌控的东西，那你就要非常努力。我讲心的第一个可控是在于，就是说情绪我是可以管理它的，但是我们很多人就是说放弃了这个自主权，所以很多人的一个口头禅，哎呀，他的脾气就是这样的，因为我是什么天秤座，那这种就是他自己找了一个借口，他放弃了。那第二个观点是可以选择的吗？就是很多观点我们也以为你看是不加思索的，但实际上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不是我与生俱来的吗？都是你看我受家庭教育啊，都因为我在中国啊，因为我在广州啊，那种环境啊，你看灌输给我的。那真正我的观点是什么呢？你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价值观是可以选择，因为一种不同的价值观，你的命运就完全不一样。那当然还有一个最深刻的一种选择什么的，思维方式是可以选择的。有些人他的思维方式一看到什么事情他就很悲观，但有些人好像是他就很积极。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积极和悲观是你可以选择的。
0: 怎么样去看无所求？你又要做事情，是不是说你只做就好了，不要对那个结果太执着？
1: 就是所谓的无所求，不是说真的对啥都不做，或者真的是没有求，它是叫无心之求，或者就是说用清净心去做那个功利心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就是我做了我要放下对结果的这种执念，不是说结果不重要，也很重要，就是那个目标会引导你拼命去努力嘛。但是问题是就是说，就是你不能把那个目标当成是唯一的嘛。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我会得到体验，然后我会自己学到很多东西嘛，那这个才重要。
0: 就相当于他这个就是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是我修心的一个功课，我们可以这么看，然后我就跳出来了，我就超脱了。
1: 对对对。当然第二个层面就是说还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意思，就是你看什么叫无所求，有点像就是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无所求是不要在果上求，就是什么呢，我不要去把所有的焦点放在那个目标上，那个目标是个果，就是我要比方说你们现在今年的 KPI 是要赚一个亿，那这个一个亿确实很重要，但它就是一个
0: 结果，
1: 一个结果，
0: 就你事情做对了，
1: 对，
0: 它是自然而然的。
1: 你要想明白一个问题，就是我凭什么能够赚这一个亿，
0: 你提供了什么价值，
1: 对
0: 吧，
1: 你的努力全部要放在你那个价值上，就是你要创造价值，就是你要专注在创造你的那个价值上，那这个价值自然为你带来一个亿嘛。所以就是在因上努力，这个就要无所求啊，就相当于你看我就专注在我的那个本体上努力就行了。
0: 对，那像您这么多本书里面，您觉得就作为我们说假设这个人都没读过，如果说我可以心的自由啊，我们可以从哪开始读起呢？
1: 我写的书里面有两本可能比较适合一般的读者，就第一本还是那个《了凡四训详解》，因为那本书里面我觉得我把儒释道啊还有当代的社会学心理学很多知识把它给串起来了，就是一般人比较容易理解。那第二本就是我写的那个苏东坡，叫《做个闲人》，苏东坡治愈主义这本书，我觉得蛮疗愈的，包括我自己有时候经常翻翻，因为苏东坡本身就是个很疗愈的人。
2: 是的，越难的事情越要做，那才是真正属于你的事情。当你做对了一件事，你会发现机缘和资源都在往你身上聚拢，越来越顺利。命运取决于你的选择，选择来自于你对世界赋予的解释。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

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你的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什么是成功的教育？什么样的教育？

0: 教育才能让孩子先成为人。接下来的生命成长直播，继续关注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赵林分享他的观点。
1: 我上大学以前就对哲学是情有独钟，因为哲学是没有终极解的，我们都是一些心灵的漂流者，我们都企图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场所，只不过最后你找到了落脚地，而我还没找到，我还在路上。
2: 因为您也教学了这么多年，所以也看到一代一代大学生的变化，一般您都会跟他怎么讲，就是为什么要学哲学。
1: 对，确实我们在课堂上，我这在武汉大学这个哲学课堂上教了几十年的书，学生们最爱问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哲学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学哲学有什么用。其实哲学是什么，因为我们有我们正统的一种规定，我们今天的哲学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作为一种大学生必须都要学的这种意义上的哲学，这个实际上都是已经比较刻板化的，那种哲学就是一种这个统一的塑模的灌输的这样一种哲学，它和这种真正的思考自我批判的这样一种哲学思维，它是相去甚远的。原北大的这个张思英教授，他认为哲学就是说不可说，哲学就是说那些永远不可说，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的，但是人总是要说，对，这就是人的本性。可说的问题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科学的范围，但是呢，超出这个可说范围之外的那些东西，恰恰是哲学和神学感兴趣，只不过神学诉诸于权威，而哲学诉诸于理性，所以哲学就要顽强的要说那些不可说的东西，但是永远说不清道不明，但这就是哲学的魅力。像这个我们说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英国的这个大哲学家罗素，他在这个西方哲学史一开始上来就提出了七八个问题，这些问题都最基本的哲学问题，而这些问题最大特点是他没有终极的答案。比如说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物还是心的，这个我们说唯物唯心，这吵了这么多年，七百年甚至上千年，今天我们说随着自然科学发展到了这个量子这个层次，我们说实际上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差别，这种绝对差别早就已经抹平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越来越玄奥了。同样还有你说这个世界本身它是有一规律的，还是只是因为我们人是一种喜欢规律的喜欢秩序的动物，所以我们一思考世界，世界就被具有了某种规律性。这种规律性更多的是由于它是从无规律的完全杂乱的混沌状况自己发展出来的，还是像我们一个电脑一样背后有一个不露面的一个设计师，他首先编好了程序，只不过他永远让你看不见。还有你说这个世界本身它是永恒的，它要顽强的向着一个目标发展，还是它完全是随机的，这个问题也是个大问题，是吧？你说我们今天说宇宙进化，从生物进化论到宇宙的进化论，从137亿多年前的嘣的一声宇宙大爆炸，然后一盘混沌，然后逐渐发展，今天我们发现它有好像是越来越有序的，越来越从不完美走向完美，从这个不完善走向完善，无序走向有序。但实际上这背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它为什么会走向这样，这背后是不是有个计划，是吧？还是自己非要这样做？这些问题都是没有终极解的，
2: 就是可以一起讨论。
1: 对，还有一个涉及到千百年来人们不断的一种争论，美到底是一种客观存在还是一种这个主观感受。你比如说我们一个人，他的这个五官大体上长得什么模样，他总得有一个客观的规范，是吧？但是更多的还是确实艳瘦繁环肥，是吧？各尽其美啊，这有胖的有胖的美，瘦的有瘦的美，各种各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这个美的问题确实也是一个没有定论的啊，这样一个。
2: 情人眼里出西施。
1: 对，情人眼里出西施，都是美学，当然也属于哲学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没有终极解的。
2: 其实善也一样，就是跟所有哲学问题一样。
1: 对，善是跟具体的环境、具体的时代、具体的民族风格、具体的这样一种这个历史背景有关系。你比如说在很多这个原始部落里边，杀人它也是一种善，
2: 或者有些民族人死了他去吃他的肉，
1: 对
2: 吧？
1: 对，那都是跟风俗有关系。我们说这些问题都
2: 它有点像伦理的文化。
1: 对，还有关于人的问题，我们人到底是一个像莎士比亚所说的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还是一个在微不足道的一个星球上孤立无助地爬行着一堆碳水化合物，这些问题都是罗素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确实是一些终极的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这些问题呢，它没有终极解，除非你把它放在某一种具体的政治语境中，你用一种权威的方式来宣称它就是真理，但实际上这并不能妨碍我们在思想上对它所谓的真理进行批判。所以哲学就是一种不断的怀疑、不断的批判的这样一种思维。所以我说学哲学最主要 可能说就要学会这样一种批判意识。当然这种批判意识包括对客观的所谓的那些定见的批判，也包括对自己的一种固有的眼光的批判。你怎么来看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取决于你是怎么样，你有什么样的眼光，你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世界对你来说就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这就是哲学的意义。同一个客观事物，在我们人眼里，在狗眼里，在蜜蜂苍蝇眼里，它完全呈现出不同的东西。
2: 嗯，
1: 那这到底是什么问题？这说明了主体不一样，客体就不一样了。思维更是这样，这个世界的规律是我们千百年来形成的一种思维模式，最后的一个结果。所以有时候我跟学生们讲，我说哲学你说有什么用，这个问题自然就涉及到下一个问题了，哲学有什么用，我说哲学没什么用，哲学不能改观客观世界，它更多是改变你主观的，它不像自然科学掌握了客观规律去改造世界，也不像社会科学掌握社会规律然后去改善社会，哲学没有这个功能，它更多是改变自我的。所以我说从这个意义上哲学没什么用，我说但是没无用之大用，它有个很大的用处，你有了这种豁达眼光，你就会比较乐观。历史上的哲学家都活得比较长，这可能是最大的用处。从古希腊一直到前不久刚刚去世的伽德莫尔啊、德里达啊，这些都是动辄就是90多岁、100多岁。
2: 当我用哲学思维，用这种方式去看待很多事情，我会变得更灵活一点。
1: 所以活得就比较，怎么说呢？比较通透一点，变得更豁达。或者是你自己觉得你用上帝之眼在看世界，你背后在你这个我后边还有一个我，那个我在看着这个我，这个我在看世界，这样就等于变得立体化了。所以哲学我说它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使人豁达，使你眼光比较开阔，它改变的是你的主观的这样一种见识，主观的一种实践。这个我觉得更多的不是知识，而是智慧。所以哲学是爱智慧 philosophy， 它不是对这个 knowledge 的热爱，它是对 Sophia 的热爱。这个我想这是哲学最大的用处。
2: 留在大学生啊，经常有的问题可能就是找不到工作呀，失恋了呀。您会说学了哲学对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有什么帮助呢？
1: 美国一位哲学家叫詹姆斯所说的叫哲学不能烤面包，意思就是说哲学可能不能解决具体问题。你失恋了，你靠哲学可能不会说能够很快的再开，从这里面至少你可以比较轻松，你可以比较豁达。你觉得人生嘛，反正总是要不断的失恋和这个重新再恋爱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哲学更多是一种终极的一些
2: 终极问题，
1: 也就是改变你的一种人生态度。至于你生活中碰到的一些具体的挫折，碰到的一些具体的坎坷，这些问题一笑置之，泰然处之。我们前不久到青海去，几个朋友在一块聊天，就是说现在年轻人啊，这个挫折感很强，动不动就是什么自杀、抑郁。
2: 大家关注的都是特别具体的问题。
1: 我说我们年轻时候没吃的没喝的，我们从来没听说过什么抑郁这一说法。尽管活得非常非常的艰难、饥肠辘辘，但是大家仍然非常快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呢，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啊，受这个媒体的影响，坦率地说，他是生活在一种所谓普遍的一种模式里面。就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他是一定要看别人怎么说，看网络怎么说，看媒体怎么说。而我们那个时代没受这个影响，现代人最大的特点是好像他们很自由，他们好像很自我，其实他们最大的特点是没有自我，他找不到我是谁，他没有地方定位我在哪里，他的我永远是别人眼睛里面的我，别人怎么看我。如果一个人老是考虑别人怎么看我，这个人活得很累的。而我觉得我们那个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该怎么活，我自己按照我自己，特别是有哲学这种思维的人，他更是叫我行我素，特立独行。这种特立独行不是刻意的标榜，不是故意在外在方面，而是在你整个人生的这样一种行为上都是这样。所以碰到一些具体事情，你也会很容易就化解。我们这个时代选择性多了，丰富了，但是人也越来越多失去自我了。这就像我们说现在的 GDP 是吧，我当然我对这个没什么研究，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很清楚，就是当人把机器变成了人的时候，人也就把自己变成了机器了。
2: 嗯，
1: 同样当我们这个时代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由性选择性，实际上人变得是真正的不自由了，彻底没有，因为没有自我了，就是他的选择性很多，他的客观的所有的那些所有的东西加起来可能是 N 个，但他就缺我这一个，他没有我。
2: 可不可以理解，就是我原来其实外面的信息很少，我的注意力可以更多的投回我自己。
3: 对。
2: 然后现在我的注意力太分散了，然后呢，我都向外投了。
3: 对。
2: 其实我很少。

0: 有时间反过来思考，就像您说的是我要的是什么，我是谁，
1: 对对对，
0: 因为外面的噪声太大了。
1: 是的，确实
2: 早在24世纪50年的时候，法兰克福学派有一位思想家很著名，叫马尔库塞，是吧？马尔库塞当时他就写了很多书啊，就谈叫有一本书名字叫单面的人，是吧？人越来越变成单面了。他认为在达契奇时代，达契奇时代已经把你的整个生活方式全部跟你刻板化了，你必须按照这个方式，你怎么生活都是受广告影响，衣食住行、吃喝玩乐都是受这个影响。你除了这个，你没有自己的选择了，一切东西都给你规范好了。然后他说，甚至连谈情说爱的方式，甚至连做爱的方式，他都已经变成刻板化了，都是统一的。实际上，这个人就完全是变成单面的人了。嗯，这种大机器、现代化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或者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越来越把人压成一个扁块了。到了今天，我们信息化时代更是这样，看起来我们好像选择性更多了，更丰富了，我们变得更自由了，我们想到哪里去坐飞机，对吧？坐高铁一下就去了。但是实际上我们变得更不自由了，我们一切东西都被束缚了，我们已经没有这种乐趣了，再也找不到像当年徐霞客，找不到像当年李白、杜甫这个遨游山水之间，更不要说陶渊明的那种采菊东篱下的这样一种感觉，你根本找不着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际上我觉得现在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越来越多的就把人变成了机器，把人变成了非人，这个是没办法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保持一点哲学态度，可能就至少在这种状况，你至少心理上还有人
0: 能获得，
2: 对，知道，是吧？我觉得是这样，我们没办法改变这个状态。
0: 对，就是至少我知道我身边的噪音很大，我很容易迷失在里面，
2: 至少我还有点自嘲，我可以有一种嘲弄或者自嘲的态度，这也是心理上得到一些安慰，得到一些轻松，笑一笑。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悲哀。所以我觉得色罗有时候开玩笑说，色罗果然有一个更高的一种生灵，他一看我们人类啊，他觉得人类其实变得越来越多滑稽了。所以就像米兰昆德拉所说的话，叫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真的啊。所以我们当然这是更高，但我们没办法，我们受时代的裹挟，我们只能这样走下去。所以哲学就是不断的提醒你，要能够在某种意义上能够超越一点，能够批判一点来对待这个事情。
0: 我感觉在最早我们说我们发现这个世界的规律，那现在其实就是我们发现的眼光本身就是有局限性的，但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
2: 但是呢，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我们没法改变这个事实，我们只能顺着，因为我们不能揪着自己头发把自己拽起来。我们从小受的教育使我们已经形成了这种思维方式，形成了这种眼光，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可以想象我们拽自己头发。这个哲学实际上就培养你这样一种想象力，这样一种超越这种现状、超越这种现代的陈规的这样一种更高的一种眼光。
3: 是的，就如赵林教授所说，你有什么样的眼光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世界就对你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哲学给予人一种以我观我的视角与智慧，哲学无法改变你的处境，但会借给你一种想象力，找到新的出路。我们对主持人蔡康永都非常的熟悉，他曾经说，搞定一个自己胜过搞定10000个别人，这个观点也和前面两位教授不谋而合。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主持人蔡康永。
4: 我其实是很想要写一本书，是给比较懒的人可以过得比较轻松。书名本来是要叫做给懒人写的书，后来呢，出版社觉得说一本写给懒人的书，做书名的话大家会不好意思买这本书，后来就取了这个书名。书里头还是会讲说如何把日子给过得更好过一点，那所谓的过得更好过一点呢，无非就是在讲把标准定得很简单，心里面想清楚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一切的事情都以这个唯一的标准去靠拢，其他的所谓要求我们要做什么进步啦、上进心啦、努力啦，这些我们都把它先放宽来想。
5: 我们先想好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这个问题其实也并不是很好回答。
4: 不好回答。
5: 我看就是说做自己嘛，到底什么是自己？您书里也写了，就是它可能是个摸索自己的过程。因为我想说，就是我们受了那个外界的影响，就是教育也好，社会也好，我们如何能找到一个可能我们说更本真或者让我们自己更舒服的那个自己。我想知道您找到那个自己了吗？您是怎么找到的？
4: 很多人会想说那个自己好像是一个固定的东西，这个自我的概念是浮动变化的，随着时间的改变， 一直摸索这个自己的样子，是一种乐趣，也是一种令人困惑的一个生活的过程。一边摸索一边活下去，这个就是我们活着的依据。每一个人在做出他人生重大抉择之前，他显得是什么样子，他就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自己如果被算命的人算出来说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你不可能照着那个样子去活，那样就很无聊啦。就是你只有靠着自己去一步一步的活，活出是什么样子，你才会充分的享受到那个活的乐趣，未知才是乐趣所在。这是写这本书的时候当时的想法。你愿意人生就会值得这一句话，其实就是意味着我们一边活一边编织这个人生的图案，到死以前这个图案编织出来就是你的人生故事。所以并没有一个已经画好的人生图案让你去现成的得到，而是你一边生活它会逐步的形成。这是我相信人生的真相如此。所以等于说人生不值得这句话，其实是你把责任推给了人生。你不能就把值得或不值得当成是一个定论，然后要靠别人来做一个现成的值得或不值得放在那边让你去领取。我觉得这太不负责任了。就是值得或不值得是操在你手里。
5: 你是怎么书写自己的故事的那么一天？
4: 人家说阅读其实就是跟一个有趣的人聊天的过程，所以我其实不管是读书或者是看电影的时候，我都把它当成是一个被启发的过程。我借由这些有趣的人的作品来展开一个被刺激的机会，开始想这件事情。然后被刺激了以后呢，我就开始想说这个有趣的人是这样看待这件事情的，所以有一些事情是我想不通的。有一些了不起的作者导演很显然的在想一件我想不通的事情，我就借由这样的时机我就开始想这件事情，然后我就终于明白了说，哦，他在讲的事情是我现在也有资格来想一下这件事的了，那我就开始想他。比方说这个电影是讲死亡的，我十几岁的时候其实看不懂，那我现在有资格想这件事情了，我就想一下，然后我就摸索出来说，哦，原来我现在对死亡的想法是这样子的，那我就会把它写下来，或者是我开始没有写下来，我只是想一下它而已，这样。所以我去参加辩论的节目，我可能就会听一下人家怎么想这件事，然后可能会听到别人想这件事情的角度是我很明显的感觉到他没有照顾到某一个角度，我就有资格跟他辩论这件事情，就会讲出一些观点会跟人家不一样。其实一直想要做一个不写自己的创作者，我其实很不喜欢我变成一个写这些书的人，我一直很希望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而不是写情商书跟说话书。就因为这些书卖得很好，所以就变成一个很讨人厌的，讲这种话就得了便宜还卖乖的人。就因为我写小说的朋友们书都卖得很不好，所以就特别讨人厌。我很希望是一个那种我认为比较单纯的创作者，就是好好的拍电影跟好好的写小说，那是我心目中纯粹的创作者。那我变成了一个做节目跟写这种畅销书的人的时候就特别糟糕，因为节目也特别的好卖，然后书也特别的好卖，就特别的糟糕。那可是不管，已经人生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也没有办法。就是大家喜欢看节目跟喜欢读这样的书，这对大家的帮助比较大。偏偏我在写这些书的时候对我自己的帮助也特别大，我就发现说我写这些书的时候很划算，它克服我自己很多问题，然后我做那些节目的时候对我自己帮助很大，我自己又快乐。我有一次问我拍电影的朋友，我说你们怎么都跟人家要东西的时候都这么理直气壮啊？他说是的，我们拍电影的人认为我们的电影是最重要的，我们觉得所有能够帮助我们把电影拍成的人都是特别的荣耀，有机会帮助我们把电影给拍成。我说原来如此，我说我们做节目的人都觉得帮别人把事情给做成比较重要一点。他说对，你们就应该帮我们把电影给拍成，就是我们把电影给拍出来了，你们也应该觉得荣耀，能够帮我们宣传我们的电影。我说是是是。所以两种人的出发点就不一样。我写书的时候就觉得哇，我每写一篇就帮我自己解决

0: 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很划算，就整个工作都觉得幸运的要命，就是很快乐，确实背离了我当初作为一个创作者的愿望，可是其实过得很开心，那最后都回到自己身上来。
1: 其实您在书里，我看到就是所有的话都是让我们放过自己，就是让大家轻松一点，而且就是摆脱很多的应该，很多的标签。那您现在在面对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的时候，您一般用什么方式去面对呢？
0: 第一个是用放慢的方式，就会先把这个情绪预演一遍。比方说，如果你很生气的话，你就把你想得到的生气后的结果都先预习一遍，看你想要怎么愤怒，然后看看如果你要这样生气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啊？然后看你想不想要处理这些状况。如果愿意处理，你就真的这样子去发泄吧。如果是觉得会很麻烦的话，就算了。
1: 哦，那这个能力也很强，就是您可以停，
0: 可以
1: 可以
0: 停，
1: 停下来，对吧？不是立刻反应，
0: 对，
1: 而是我让他
0: 对，预
1: 走
0: 习，
1: 一遍，预习一遍，然后看看那个结果是不是我愿意承担的。
0: 对，那这个能力是靠着拖，就是尽量放慢，尽量像乌龟的那样，就是尽量放慢，这样，所以很怪啦，就是喜怒哀乐全部都尽量放慢。所以很多时候都是用拖延的方法，所以有的时候会物理上拖延哦，就是那种听到好消息我会立刻离开现场的那种，就是人家跟我讲话，我会说我知道了，然后我说等一下，然后我会跑离现场到别的房间去，然后自己坐还想这件事情，即使是好消息我都会这样子，我会自己想。然后想一下说，哦，这代表什么意思？然后自己很三八，就是自己这边想一遍，说，哦，这么棒哦，这样子想一遍，然后说，哎，这样很棒哎，我觉得这我要接受这件事情，然后再出去跟人家讲说，好，我觉得这样很棒，这样。然后当然那个当下的欢乐就减损了很多，可是我会反映给人家说，我很开心有这件事情，什么什么的，很好笑啦，像个呆子一样，可是。这是我拖延的方法，就我不会当下这边跳来跳去说哇好棒啊什么这样，我每件事都这样拖。
1: 给自己一个空间，
0: 对，
1: 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了，我不是立刻反应，
0: 对，
1: 我先给自己一个空间，
0: 对，
1: 然后我抽
0: 抽
1: 离
0: 离
1: 开
0: 吧，
1: 来，然后我再反应。
0: 是，很
1: 您
0: 像
1: 是
0: 呆子，
1: 什么时候研发出来的？就是你自己研发的方法嘛，对吧？
0: 对，因为我很怕我太快反应就会出状况，所以我就会这样子，所以常常不太自然。也是一种风格，
1: 对，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因为我们常常是惯性。
0: 对，
1: 习性，然后
0: 是。
1: 出来了，然后过后又后悔。
0: 可是我最常用这个的是怒的时候，所以我最常是想生气的时候会说"等一下"，然后离开现场。
1: 你有计划或者想说我要书写我后面的人生故事，我想怎么书写吗？
0: 会想要更隐秘的进行，就会不会在别人的目光下进行。
1: 就更自由一点。
0: 对。这个是确定的，就不会想要是一个被公众知道的方式，
1: 就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回给自己。
0: 对，其实已经很幸运的，已经享受到了被大家认识的部分。我不喜欢那种成名的人在那边抱怨成名的痛苦，我觉得那个很过分，就是因为其实被人家认识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所以不太应该要在那边已经尝到了成名的滋味，还在那边抱怨成名的痛苦，因为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尝到那个滋味，所以我觉得那样是有点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感觉。只是已经有幸运尝到成名的滋味之后，我觉得也有能力避免一直成名的话，我希望可以不要一直成名。
2: 在生活中也是，尝试着去接受矛盾的自己，不再为了省事而只想要方便地去面对人生。对你自己的故事好奇，因为那是每天起床的唯一理由。搞定一个自己，胜过搞定一万个别人。就像蔡康永所说，先笑，然后感到快乐，先搬重物，然后感到有力量，先用力地活，然后爱自己的人生。 只要你愿意，人生就会值得。好，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是悠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2: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0: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3: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你阅读吗？
4: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5: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6: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6: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7: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8: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9: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0: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1: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2: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前悬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的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13: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12: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示可惜了，笔墨伺候。
13: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12: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14: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15: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14: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15: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14: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15: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14: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15: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14: 哎呀妈，知道了。
16: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1: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2: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0: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

0: 光耀实测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 少帝化嫂。
2: 宋朝一位叫崔少帝的女子嫁到苏家做媳妇，她的丈夫弟兄共有五个，已经娶了四位嫂嫂，可家里面很不和睦，每天都有争闹的事发生，人们都替她担心。
3: 小姐，您该和姑爷去敬茶了。
4: 少帝，
3: 怎么了？
4: 我明天就要去赶考了，咱家的情况你也知道，我的四位兄长均在外经商，家中只有母亲和四位嫂嫂带着侄子们生活。也许你已经听说过了，这几位嫂嫂都不是很好相处，我担心你初来乍到会被他们……
3: 相公别说了，我知道你体谅我，可是一大家人过日子哪能没有磕磕绊绊，只要人争我让，人怒我笑，便不会有问题，你放心吧。
4: 嗯。
1: 一日，少帝给婆婆上茶，少帝的胳膊肘不小心碰到了小翠端着的盘子。
5: 啊，小翠小心。
6: 啊，五弟妹真是贵人呢，洒点水都有人心疼侍奉，不像我们自己省吃俭用也就算了，还得帮别人养闲人。
7: 二弟妹，你别跟五弟妹开玩笑了，不然五弟还以为我们这几个当嫂嫂的故意欺负新妯娌呢。可怎么去安心赶考啊？
3: 二嫂说的是，我嫁来苏家做媳妇，就当亲自侍奉婆婆和各位嫂嫂。小翠，你一会儿就收拾包袱回家去吧。
5: 小姐，是。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4: 就到这儿吧，别送了。
3: 嗯，
4: 我走了，你自己多保重。
3: 嗯，
4: 有事就找娘商量，别自己委屈。
8: 老三家的倒尿盆。
3: 哎，来了，五弟妹回来了。五弟已经走了。哎，哎，少帝，娘刚才叫人倒尿盆，你看三嫂这正带孩子呢，你这正闲着呢，要不你就……
9: 哦，三嫂你忙，我去倒好了。
1: 老四家媳妇儿准备做饭，可水缸里没水了。
10: 啊？哦，三嫂，今天该你打水了吧？
3: 嗯，轮到是轮到我了，可是，哎呦，我今天身子不舒服，肚子疼。二嫂，要不您帮我带一天？
6: 三弟妹，怎么一轮到你就不舒服？今儿我也不舒服。四弟妹，饭还没做好啊？娘问着呢。
10: 缸里没水了，怎么做饭啊？
3: 哎呦，我这腰疼啊。
6: 嗯，要不你先把水挑了。
10: 怎么又是我？
6: 四弟妹，你年轻，身子又壮。
10: 大嫂，那你也不能这样啊，娘已经给我们排好班了，凭什么每次都让我多干啊？哼。
6: 大嫂，我多说一句，你怎么从来不挑水啊？
3: 人家是当家的，要不我去吧。
6: 五弟妹，好人不是那么好当的，你能帮人一时，难道能帮人一世吗？
3: 哎，我今天身体实在不舒服，不然请娘做主。
6: 婆婆从来都是既不得罪人也不偏袒谁，三弟妹别打小算盘了，你说了也白说。
3: 还是我去吧，娘还等着吃饭呢。
6: 五弟妹，这话不是这么讲，凡事得讲个规矩， 今儿老三家的不舒服了。

0: 你帮他，那明儿我不舒服了，你也帮我。
1: 要不这么办吧，以后挑水的事儿都归我做了。
2: 真的？
3: 乌迪妹，你可想清楚了再说，挑水的活儿最累了。
1: 没事儿，我是来的最晚的媳妇，应该格外效劳，就让我来做吧。
3: 那好吧，既然你这么有心，我也不拦着了。
2: 那就辛苦你了。

0: 乖啊，让你五婶抱会儿，娘把汤端过来就能吃饭了。
1: 哦，快，你还想吃啥？别动，娘给你拿。
2: 娘，这个丸子好。嗯，
3: 哼，就知道吃现成的。
2: 少帝呀，别傻站着，快来吃饭。
4: 娘，你们先用，我再等等。四嫂还没吃饭呢。
5: 还是你五婶子会疼人啊，咱们都得学着点儿。她四婶儿喝汤。
2: 哟，我说怎么捞不着樱桃了，感情都在五弟妹碗里啊。
0: 你老盯着别人的碗，当然捡不着樱桃。
2: 喏，这个给你。
5: 娘，您喝汤。
0: 这是怎么了？
5: 哎呦，怎么尿了？
6: 哦，少帝，你这新衣服啊。
7: 少帝的衣服被侄儿给尿湿了。
5: 哎，这孩子真会挑时间。
0: 你这孩子怎么在婶子身上乱尿呢？
4: 四嫂，没事儿，换一件就行了。你们吃饭吧，别等我了。
5: 少帝还真是好脾气，好歹他在娘家也是养尊处优的小姐，到了咱家还真能吃苦。
0: 三弟妹喝着甜汤还说苦，怕是自己嘴苦吧？
2: 快吃饭吧，菜都凉了。
5: 娘，大哥他们季家叔来了。娘好，各房问好，久留。
0: 啥意思呀？
2: 老大家的文化高，你给大声念念。
5: 当家的说问娘好，各房的也都问家里的好，这次买卖做得好，又赶上机会好，他们要多待好一阵子，要我们让捎信儿的人多带些过冬的衣服回去。
7: 怎么就这么巧？我前两天刚给孩子他爹做了一双鞋，今天他就来要了。
8: 哎呀，我给孩子他爹做的小袄还差条袖子呢，
0: 我得赶紧回去做。大嫂，你给大哥都准备了吗？
5: 我手工慢，所以准备的早，这刚做好帽子。
4: 哇，大嫂的手真巧。二嫂你呢？
7: 我二嫂支支吾吾，面露难色。
0: 二嫂，你不会还没做吧？
4: 二嫂，你给二哥做的那件袍子上次落我那儿了，我一会儿就给你取过来啊。
7: 哎，少帝为二嫂解了围，紧接着她把自己给丈夫做好的衣服交给了二嫂。
4: 二嫂，你看这件行吗？
5: 行行行，少帝啊，幸亏你二哥和五弟的身量差不多，要是别人还真穿不了。今天多谢你了，不然差点让他们看了笑话。你二嫂我心好强，可是手工不争气，确实比不了你们。
4: 二嫂不要客气，都是自家亲人，不分你们我们的。
5: 哎呦，我的亲妹妹，你刚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个诚实的人，不过你可得小心，别让人给骗了。
4: 骗我？
5: 二嫂也不瞒你，在这个家待久了，你就知道猫腻了。你别看大嫂一副老好人的样子，她当家背地里没少亏空公款，光她的新镯子就值不少钱呢。少帝，你听着没有？
4: 啊，
5: 我说光她的新镯子就值不少钱。
4: 哦，
5: 你怎么傻乎乎的？到底是听没听明白？瞧你那晕乎劲儿，得，不跟你聊了，你先忙啊，我得回去看小宝功课了。
4: 二嫂慢走。
2: 老大家的，老五家的进门有些日子了，你看他怎么样？
5: 挺好的，自他进门后，家里像是比平日太平了不少。
2: 我倒是觉得他的性格过于憨笨，比不得你们聪明。
9: 老三家的，倒尿盆了。
10: 来，够了。
11: 给我。
10: 来，跳高一点。
11: 给我。
7: 少帝走过来，端走了尿盆。
10: 来呀，啊，继续跳。 给老太太请安。我与贵府四位公子因做生意结识为好友，今特捎来家信向老太太禀告。
11: 啊，出什么事了？
10: 这您还是先看信吧。
11: 娘，我一会儿说了您可别着急，老二在外面惹上了人命官司，现在需要拿100两银子赎命。
6: 100两银子，娘，你可得救救老二啊，他可是您的亲儿子啊。
11: 别哭别哭，老大家的，公家账上还有多少钱？
12: 娘，前些日子刚跟店家结过账，现在公家账上勉强不到50两，可咱总得留些过日子。
6: 大嫂，你管着公家的账，难道只顾自己捞好处，就不顾自家兄弟死活吗？
11: 老二家的，你别借机撒泼。
4: 先生，您既是我家哥哥们的朋友，能不能描述一下我家二哥的样貌？
11: 哦，
10: 啊，行行啊，他就是
4: 个子不高。
10: 啊，对对对对对。
3: 头有点圆。
10: 啊，是圆。哎，
6: 眼睛下面有颗痣。
10: 对对对，有颗痣。哎，
13: 老二媳妇儿破涕为笑。
6: 这是老大，我们家老二是个高瘦子，没有痣。
13: 老大媳妇紧张起来。
10: 真对不住，都怪我心慌意乱，记错了人名，害老太太和二嫂子受惊了。只是人命关天，事不宜迟啊。
3: 可是我们凑不齐这100两啊。
13: 老大媳妇儿摘掉了自己的手镯。
11: 这是20两银票，说来这个镯子也值2两银子，我还有些私房钱全都拿出来了，可是这些加进来还差20两银子，娘，求求您救老大一命吧。
9: 好啊，我早就发现这个镯子值钱了，你们都来看看，光这个就够咱们全家吃半个多月了。你刚才不是说没钱吗？怎么一转手就掏出20两的银票？这钱都是从哪儿来的？
11: 娘，我……
4: 大嫂，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
3: 真看不出来，
9: 这日子没法过了，分家，分家！
3: 都给我住口，谁也不准分我的家！你去，把我的小锦盒拿来。这些银票，拜托你给老大他们带过去，一定要把老大给救下来呀！
4: 等一等，娘。
13: 少帝觉得此中有诈。
3: 住口，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先生，我们苏家就全靠你了，拜托了。
10: 啊，老太太不必客气，江湖义气，自当效力。那我先行一步，告辞了。
3: 你们快去送送。
11: 您请。
4: 不对，这事有蹊跷。娘，这人来去匆忙，没名没姓。刚才他说自己一时疏忽，记错了大哥与二哥的姓名。可是，如果是大哥写的家书，那怎么会记错呢？
6: 难不成那封信是假的？糟糕，快追。
13: 婆婆晕倒在椅背上。
14: 哎，我老了，100两银子就让人给骗了。老二家的，你不是一直不服气吗？那现在这个家就让你来掌怎么样？
9: 账上都没银子了，怎么长啊？
14: 哼，老三家的。
4: 娘，我身子弱，担不了这个差事。
14: 那老四家的。
3: 娘，我不会啊。
14: 难道要让少帝当家？
4: 啊，咱们苏家是大家庭，长幼有序，我万不能造次。毕竟大嫂掌家多年，也一直挺好的，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不能把人一次看扁了。
14: 老大家的，终于有人替你说话了。
3: 我
1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4: 二嫂真让大嫂重新当家。
2: 哼，账上没了银子，这个家恐怕没那么好当了。
11: 大伙儿都知道公家账上现在没银子，可日子咱还得过，既然还有我当家，有些事儿我就必须得开口。各房要是还有存私房钱，
2: 我没钱，有钱我就去买新镯子了。
13: 这一日，少帝家的丫鬟小翠来了。
16: 小姐，我来了。
4: 小翠，翠儿，把包打开。
16: 小姐，夫人吩咐过，这个包袱要交到您手上。
4: 你怎么还不改口？我嫁来了苏家，就不是崔家的小姐了。我让你打开，你就打开。
16: 是。
4: 啊？
16: 老爷和夫人听说了前阵子的事儿，想着家里人多，银子的用处多，就派我把这20两银票给送来了。
4: 既然是家父家母的意思，小翠，把银票给大嫂送去。
16: 是。
11: 五弟妹，这可是20两银子。
4: 大嫂请勿多虑，家父家母都说了是给家里用的，我当然要遵从，且先用这些钱支应生活吧，总不能让侄子们饿肚子吧。
11: 弟妹，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嫂子都记着呢。
4: 大嫂，什么也别说，咱们是一家人。来了。四嫂，你怎么来了？喝茶吗？
17: 不忙，我说完话就走。少帝，我知道你人好，可这事儿你不要掺和。哪个屋没有私房钱啊？二嫂三嫂惊着呢。你倒好，把钱全都捐出来了，可大嫂这是自作自受，你这么帮她，难保她以后不再亏空。
4: 四嫂，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再说支持大嫂就是支持婆婆，支持婆婆就是支持咱们这个家呀。我相信大嫂，也相信大家都会团结。
16: 啊，小姐，不好了，我刚才不小心听到二嫂和三嫂在合计分家的事儿，你也早点做打算吧。
13: 说完话，小翠才注意到四嫂也在。
2: 谁让你胡说八道？
16: 他们真的？
2: 你还说？
16: 让你胡说，
18: 小姐别打了，
16: 让你胡说，让你胡说，
18: 小姐，
16: 敢不敢说了？再说，
18: 胡说了，
16: 敢不敢说了？
19: 这是怎么了？
16: 不打你不行了是吧？还敢不敢说了？
19: 是啊，住手！老吴家的，好端端的，你为何打人？小翠，你说。
16: 不许说。
19: 说，有什么不许说的？我给你做主。
16: 刚才我听到二嫂和三嫂说分家的事儿，就跟我们家小姐说了，结果小姐她就打我，还说我胡说。
4: 娘，你别听他的，现在是我们苏家的危难时刻，我们全家一定要齐心协力才能共度这个难关。娘，我绝不能容忍搬弄是非的人来破坏我们家庭的和睦。
16: 小姐教训的是我该打。
4: 说，你还怕不胡说了？说，
16: 再也不说了。
20: 哎呀，五弟妹，
21: 别打了。
11: 五弟妹，我们明白你的一片苦心，都是为了咱们这个家好，别打了，我们都明白。
13: 见此情景，婆婆热泪。

0: 泪长流。
1: 娘，
2: 让我们都重新开始吧。
3: 娘。
4: 从此妯娌和睦，分工协作，共同为家庭做贡献。一年后，苏家的四兄弟盈利回家，五弟科考中试，举家团圆，苏家已今非昔比。天下易而家难，家易而四弟难。贤惠的人会以身作则，感化别人；不贤的人，自己做不好，还会责怪他人。少弟虽幼，但以德报怨，心怀宽广，使一家和睦幸福，很有功劳。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1: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0: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1: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2: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3: 不要乱扔垃圾啊。
4: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5: 听海哭的声音。
6: 在路上永远没有平淡的见闻，永远没有一致的脚步，时间包容了我的所有。
7: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我记录了在路上的每一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一直在路上。
8: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4: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0: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3: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4: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3: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5: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3: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

0: 这一刻是接应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1: 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2: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0: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3: 老伴儿，我来看你了，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0: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4: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5: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8: 发母属子。
9: 子发，周朝楚国将军，因克扣士兵待凯旋而归，母亲将其拒之门外，深明大义，教之谆谆。
10: 老夫人请用餐。
11: 燕儿你也坐下，跟我一起吃吧。
10: 这怎么行呢？您是主，奴婢是仆。
11: 现在是非常时期，我家战事连连，自发也在外征战许久，家中自然拮据些，我实在不忍心自己独食而太过委屈你呀。
10: 老夫人您真是太体恤下人了。
2: 请问有人吗？
10: 你是？
2: 这是子发将军的家吗？我是子发将军派来的。
11: 子发，我儿。
2: 您是将军的母亲吧？
11: 正是。
2: 您放心，将军在军中一切安好，他派我来是向您报平安的。
11: 真是谢谢你了，小伙子快进来吧，喝点水吧，给将士再盛些饭菜来。
2: 老夫人不用客气，我们将军军纪严明，时间有限，我歇口气儿，马上就要赶回去呢。
11: 听你的口音，你也是咱们同意的吧？
2: 是啊，老夫人，我家就住在这附近。
11: 是吗？
2: 所以将军才派我来向您报平安嘛，熟悉路径。
11: 小伙子，军中一定吃了不少苦吧？看你瘦的。啊，我儿也是。将士们都这么辛苦，还让你大老远的专门跑来一趟，真让我过意不去。
2: 您别这么说，其实将军也不是命我专门而来，主要是命我向君王请求粮草接济，回来顺路来看望您的。
11: 什么？这么说军中断粮，将士们都挨饿了？
2: 哦，没有没有，我是辎重部队里的炊家子，掌管粮草炊事，因此提前向将军报告粮草储备情况，将士们还是有的吃的。
11: 那都吃些什么呢？
2: 大家一起分豆子吃，吃得可香了。
11: 豆子？那怎么吃得饱呢？连米都吃不上吗？
2: 哎，战场上嘛。
11: 那将军吃什么？
2: 您放心，将军仍旧按照军中的规格，有酒有肉，一点儿也没吃亏。
11: 哦，
2: 老夫人，您怎么了？
11: 孩子，苦了你们了。
2: 老夫人，您放心，将军运筹帷幄，智勇双全，很快就能带领我们打胜仗了。我们一定会尽职尽责，拥护将军。
11: 多好的孩子呀！你叫什么呀？
2: 我叫大鹏。老夫人，我必须尽快赶回去，先告辞了。
11: 哎，孩子，请再等一等。好孩子，请帮着捎封信给我儿。
2: 啊，好。
11: 还有这些都是刚打下来的新米和酒肉，你路上吃。
2: 老夫人，我不能要。前方将士不易，后方百姓家里也不易啊。君王已给备下盘缠，多谢您体恤，您多保重。
11: 多好的孩子啊，希望你能平安归来。我这混儿啊。
10: 老夫人怎么忽然这么说？
11: 咱们楚国可是鱼米之乡，老百姓每家每户捐的也都是好米好粮，平时咱们连放久一点的米都不吃，更别提什么豆子了，那都是喂牲口的。可这混儿让士兵们吃得这么低劣，自己却……
10: 那是军中缺粮了吗？老夫人，您别想这么多了。少爷出生入死，没有什么比自己儿子平安健康更重要的，不是吗？
7: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10: 去城门到底是去找谁啊？
11: 好像就在前面。小伙子，你们可是打仗归来的士兵？
12: 是啊，老太太。
11: 可听你们的口音不像是我们义的呀。
12: 没错，我们是去看望住在这里的一个战死兄弟的母亲。
11: 能跟你们打听个人吗？一个叫大鹏的崔家子。
12: 老太太，我们就是去他家看望啊。
11: 什么？你们刚刚说他？
13: 大鹏哥已经战死了。
10: 啊，老夫人，
11: 他怎么会战死呢？他不是管粮草炊事，不用上战场的吗？
13: 将军紧急攻敌，规定只有冲锋在最前面立军功的人，才能有好米吃。所以，多数人只能半饱。平日，大鹏哥一直对我们特别照顾，他于心不忍。私下将自己的口粮分给我们几个，却不幸误中了敌人偷袭的流箭。
10: 夫人，
11: 他家是否还有兄弟？
10: 他是独子，家里只剩下一个老母了。老夫人，快别这样了。那个将士是个好人，君王会给他家抚恤的。
11: 快，立刻把大门给我关上。
10: 老夫人，
11: 我不想让这样的儿子进家门。什么名利双收，光宗耀祖，他这是给祖宗拜德，我得好好教训他。
14: 娘，孩儿回来了。
10: 谁呀？
14: 娘，是我呀，您的将军儿子凯旋而归了，我还带着一马车的君王赏赐呢。
10: 老夫人，
11: 刚才交给你的都记住了吗？照办吧。
10: 母亲许久未见儿子，要识别一下是否是真正的儿子回家。
14: 快别逗了，我可想娘了，快开门。
10: 母亲要少爷对质曾给您的书信。
14: 好，娘您听好啊，望儿切勿因高位而独享，养骄奢之气，珍惜士兵拥护，带好队伍，为国尽忠。
10: 请少爷说一下这其中的意思。
14: 娘，孩儿明白您的心意，您是望儿克敌制胜，平安归来。 当然，您主要是担心孩儿给士兵吃的差，没力气打仗，不拥戴孩儿，就不能克敌制胜。娘，您其实多虑了，军中自有等级之分，上下有别，儿子有权享受将军规格，才能维护将领威信，而带好队伍。
11: 哼，你这混儿，竟将为娘的一片苦心理解得如此功利。
14: 娘这是怎么了？
11: 你让士兵吃糠咽菜，自己却独享美食，迫使士兵为迟钝饱饭而流血冲锋，连一个管后方的辎重兵都能因此而……
14: 娘，孩儿不太明白您说的是谁，可您相信孩儿绝没有那么不仁不义。
11: 你还不承认，那个你派来报平安的崔家子，他战死了，你知道吗？
14: 是吗？他只因是咱们同乡，辎重部队都说他资历老，信誉高，所以孩儿才派他的。但孩儿并不与他熟识，况且他也只是个低级小头目。孩儿，
11: 你的眼里只有级别。人家把自己的口粮分给被你饿肚子的士兵，自己却中了敌箭，多好的一个孩子啊！对上忠诚，对下仁爱。可你，
14: 娘，战时不比平时，他那是妇人之仁，违反军令。
11: 住口！你当娘连什么是战争都不理解吗？正因为是出生入死，才更需要充足的体力。你的胜利是通过高负荷透支军队体力而取得的，虽得了胜，难道不是侥幸吗？难道还有什么荣耀和意义吗？违背道义，十胜而败，咱们一家满门忠良，你这样做不是我的儿子。
14: 娘说的也是，我确实对士兵严苛了些，但我有责任打胜仗，保家卫国呀。娘，孩儿急功近利，一时糊涂，战死士兵已由君王统一抚恤，但我会将自己的赏赐以个人名义发给大家作为弥补。孩儿这就去了。
8: 深夜，大鹏家。
15: 儿啊，你死得冤呐，世间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今后叫我可怎么活呀？
16: 大鹏哥是我们最亲的大哥，以后我们常来照顾您。
14: 请问这是大鹏的家吗？
16: 将军，
14: 怎么你们也在？
16: 我们来看望大鹏哥的母亲。
14: 大娘，我已经将自己的赏

0: 赏赐全部上缴，不久之后各郡县官府就会给阵亡将士发下来了。这是我自己的一点补偿和心意，请您收下。
1: 你就是那个将军？
0: 哦，是，我急着安抚，竟忘了介绍自己了。
1: 你不用介绍了，我已经知道你是谁，是你害了我的儿子。
0: 哦，
1: 我不需要你的赏赐，还我儿子。
0: 大娘，请您不要这样。
1: 我就这么一个孩子，才希望他当个辎重兵，图个平安。没想到你带的队伍，连管做饭的都能战死。
0: 战场本来就是出生入死的地方，我的职责是领导士兵，而不是保证士兵的安全。
1: 你的职责还可以让士兵吃不饱饭。
2: 将军，大娘只是过于哀痛，一时情绪失控，您别往心里去啊。
0: 好了，不用你当好人，你们跟我出来。你们和他母亲说了什么？分明是陷我于不义。
2: 将军，我们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0: 你们对我是不是有意见？在背后泄露军机，搬弄是非，立即跟我去军营领受处罚。
3: 将军家的丫鬟燕儿在暗中看到了这一幕。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娘，孩儿抚恤了崔家子的母亲，回来了。
5: 老夫人说，少爷您不是抚恤士兵，是轻薄施舍。
0: 娘，不是的，您开门，让孩儿进去，孩儿详细跟您说。
6: 燕儿什么都听见看见了，你太让我失望了。你立即去给崔家子母亲道歉。
0: 道歉？娘，儿该给的钱物都给了，是那家态度恶劣。娘，孩儿出生入死的回来，为的就是见娘，与娘团圆，您为什么就不理解儿子呢？求您开开门，让儿见见您。娘，你怎么这么狠心？儿是将军呐，屈尊到一个小小士兵家，已是体恤至极。我已经做到了一个将军的极限，对方不领情，我也不计较，还让我去道歉，这简直是侮辱。儿到底哪里做错了？您为何这样难为孩儿？
6: 到如今你还不知道自己哪里错了？
0: 啊！
6: 你问问你自己的心，你内心只有自己的权利和尊严，根本就不愿与士兵同甘苦、共患难。
5: 老夫人，老夫人，
0: 娘，您怎么了？娘，您别吓唬我呀！孩儿听您的，这就去崔家子家道歉。
6: 站住！你想通了吗？想通了再去。你还记得小时候给你讲的勾践吗？越王勾践和兵士们一同饮美酒，所以他的兵士打仗时一个可以抵挡五个敌人。勾践又和兵士们一同吃干粮，所以他的兵士在打仗时一个可以抵挡十个敌人。你要明白，功勋不是自己一人，而是全体士兵浴血奋战拼来的，甚至是性命。因此战死士兵更应该得到你的尊敬和祭奠。战死士兵的母亲是他们养育的儿子和你一起建立的功勋，难道不值得尊敬吗？况且他永远失去了儿子，该是什么样的境遇？你应该将心比心，如果你为国捐躯了，为娘我又会怎样呢？
0: 是，孩儿确实没体会那位母亲的心。
6: 将军的尊严
7: 不是君王和爵位给的，真正从内心上和士兵相互尊重，才能赢得真正的尊严，如此才符合带兵的道义，团结人心，然后才谈得上保家卫国，为国尽忠啊。
0: 孩儿惭愧，
7: 假如弃这些于不顾，只追求打胜仗，一次胜了，人心涣散，以后还能胜吗？
0: 孩儿实在浅陋，
7: 不爱护士兵，就把他们当成了自己取胜的工具，这不成了向国家要名利要勋爵，哪里是为国尽忠啊？
0: 娘说的孩儿无地自容，孩儿现在明白了，您最在乎的不是胜败和险要，为国尽忠也并不仅仅是打胜仗，孩儿带兵之道真是太狭隘了，娘，儿子知道该怎么做了。
3: 将军终于领会了母亲的教诲，他隔门向母叩拜。
8: 将军，啊，
0: 你们怎么也来了？
8: 将军，感谢您的宽宏大量，赦免了对我们的惩罚。
0: 哪里，都是我的错。
8: 将军，我们无以为报，愿随您再去亡人母亲家里，一起去照顾她。
0: 是的，我们愿意追随您左右。
3: 将军带着几位士兵再次来到大鹏家，跪地祭奠亡人。
1: 儿啊，将军，您贵为将军，我儿受不起的，请快起来吧。
0: 大娘，请原谅我之前的态度，大鹏是我军阵亡将士，为国捐躯，我理应祭奠他。
1: 我就是一介草民，见识浅陋，我只知道再怎么样也不能挽回我的儿子了。
0: 大娘，
1: 请让我静一静，我只想一个人陪着我的儿子。
6: 这孩子怎么去了大半天还不回来呀？
8: 将军，您别难过。
0: 娘，儿子无能，愧对母亲教诲，儿子还是不能取得亡人母亲的原谅。
7: 孩子，起来吧，先进屋歇会儿。
0: 不，儿子没脸进门，没脸面对一门忠良。
7: 那，娘和你一同去。
1: 将军，
3: 大鹏母亲来了，她诚恳地向将军道歉。
1: 将军，老夫失礼了。哎，
0: 大娘，大娘，我对不起您，您的儿子战死了，我愿意给您做儿子尽孝。
1: 将军，
3: 三位士兵见此情景，也一同跪地认母。
8: 天下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虽然您失去一个儿子，但以后我们都是您的儿子。
1: 老夫人，您大善大德，是您养育了这么优秀的将军。孩子，进来吧。
0: 今后子发一定爱兵如子，和大家同甘苦，共患难。
9: 将军，我们定会忠贞不二，拥戴将军。
4: 得人心者成人事，失人心者损人事，今如子发之人而更甚之者不计其数。己乃国家精英，失人失言处也仍需教诲，观发母之教子，可愧今世之人也。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 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闲选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1: 客官，有何贵干呢？
0: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诗可惜了，笔墨伺候。
1: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0: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2: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3: 是谁
2: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4: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5: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6: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7: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服务员，买单。
8: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9: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8: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1: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10: 好嘞。
11: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6: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

夏收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衫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主持人你好。人人都有老来难，劝君莫把老人嫌。眼睛干涩看不见，洗衣做饭把人难，行动坐卧加骨病，浑身疼痛苦难言。要想告别老慢病，选药就选金熊胆，眼病多病一同治，助力活动还省钱。咱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你看今天节目开始啊，首先给大家通报一个特大的喜讯，说有什么好消息啊？咱老听众都知道啊，由于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上一批药呢早已被一抢而空，那下一批药呢正在发酵加陈化的阶段，所以面对老用户即将断货无药可用的情况，厂家拿出了大量的补贴的资金，给咱们大家呢准备了

像这段时间以来啊，你看咱们全国听众呢，得知这个消息呢，都想用上这款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胸带，于是呢，纷纷打来电话呀，大家要求什么呀？要求厂家呢，给大家更多的补贴，也是呢，应广大工薪阶层的要求吧。这不昨天吗？又有全国大量的热情的听众拨打电话助力，能不能把价格再低？因为好多工薪阶层呢还要买其他的药吃，说呢，哎，金胸带给我们低一点，我们也想用。结果大家相信吗？从原价上减去90%的药费，最终同意呢以每支19.9元的超低价让大家拿药。咱们但凡学中医的朋友们都知道，要学好中医，要记住中药的性味归经，要研读古籍，要背诵经典，那不可或缺的，那必须得背诵什么呀？汤头歌诀，就是古代中医呢，把经典的方药，把它编成顺口溜，让大家呢，朗朗上口，更快的记住药材的药理药性，很实用啊，这个方法。所以今天呢，在节目中，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熊胆这味名贵中药的汤头歌诀，大家也记下来。在中国医学史大词典还有中药歌诀之中，仅仅用了28个字就概括了熊胆的很多功效。哪28个字呢？大家记住了，你记住这28个字，你就知道熊胆粉这味药材它能治疗哪些疾病了。记起来28个字并不难，大家听好了啊。熊胆苦寒，心肝胆，清热解毒，止痉挛，目赤痔疮，而惊风，热力胆石，阳黄胆。那咱们给大家一解释，你就能记住它了。咱们先说第一句，什么叫熊胆苦寒？其实这4个字呢，就是讲了熊胆的性味，唐本草、本草纲目，他们都记载了熊胆是一味苦寒的一个药，味苦性寒，无毒。换句话说，如果你上火了，你的身体呢，被病毒细菌感染了，在中医里，这叫热邪，哎，就是呢，伤口发热，身上发燥，有细菌感染，啊，咱们体温升高，你就直接吃熊胆，不但能帮着你对抗体内的细菌病毒，杀菌消炎抗病毒，而且熊胆对人体没有毒副作用，一定呢比你用抗生素要好。为什么？抗生素有耐药性，大自然的中药材没有耐药性啊。再来看心肝胆这3个字，指的是中药的归经啊。熊胆这味药材呢，它归到心经、肝经和胆经，也就是呢，你只要有跟心经、肝经、胆经联系的疾病啊，你就能用熊胆。心经它就包括了心和脑啊，比如说心脑血管的病，我们能用熊胆，什么心梗的、脑梗的，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的，这些都能用熊胆。肝经指的就是肝胆系统，肝胆系统呢，它就联系着我们的消化，把咱们的肝胆呢分泌胆汁，分泌胰液，包括消化腺，哎，跟肝胆相通的，它就管。那么包括呢脂肪肝、酒精肝、肝硬化、胆囊结石、胆囊炎等一些问题，这些都属于呢用熊胆粉治疗的范畴。所以这就是第一句，熊胆苦寒，心肝胆，告诉你呢它的性味归经。我们再看第二句，清热解毒，止痉挛。本草纲目中记载啊，熊胆寒胜热，解百毒，止痉挛，入手少阴厥阴，足阳明经，指的就是呢熊胆粉能够清热泻火，

并具有啊镇痛、解惊、镇静作用，而且呢，它能凉肝血、泻肝火、泻心火，它的能力很强。那说到这儿，有的朋友问了，老师啊，什么样的人痉挛呢？啊，我告诉大家，有人啪就摔到那儿了，口吐白沫，把这个嘴呀、啊、咬的啊都发红，舌头都咬住了，而且呢都抽了什么呀羊角风了。这个时候古代呢就给他灌熊胆粉。你看这么严重的痉挛，你要说痉挛呢，没有比这种呢抽羊角风再厉害了，搁到今天讲叫癫痫啊。还有一种痉挛，肌肉的痉挛，比如说我们运动完了，运动呢它损伤了肌肉了，感觉这个肌肉啊直跳，停不下来，而且呢还木还麻还疼啊，这都是什么呀，神经系统受损。你的运动神经、你的韧带神经、你的肌肉神经，包括你大脑神经啊，所以说从这儿就能看出来，熊胆能修复神经，对大脑神经、对全身神经都有很好的治疗。那么这就是第二句，清热解毒止痉挛。我们看第三句，目赤痔疮而惊风，哎，指的是熊胆呢能治眼病。什么叫目赤啊？眼睛又红又肿又疼又干啊。古代呢大名鼎鼎的眼科专用药就是熊胆，不但古人呢吃熊胆治眼病，把熊胆化到水里往眼里点，这是最早的熊胆眼药水。所以你看现在啊，我们在药房里还能见到各种各样的熊胆眼药水，这是从古代传下来的配方。但是有一点，他们用的不是大自然的熊胆，是合成的熊曲阳胆酸，跟我们今天讲的大自然的熊胆的效果要大打折扣了啊。《本草纲目》中说呀，熊胆清心平肝明目去翳，这个翳呢指的是眼翳疾病，就是遮挡眼睛的病都叫翳症，包括白内障，包括眼睛里呢长一些翳状弩肉，长一些东西，甚至说呢眼睛看不清模糊都叫翳症。所以说它能治疗六大类眼病。医学入门这本书中记载，熊胆可点眼去翳开盲。开盲这个词儿啊，就是说你都快看不见了，都快瞎了，它都能给你打开盲人的视力，让你恢复视力，拨云见雾。包括呢爆发火眼的，什么角膜炎的、结膜炎的、黄斑区变性的啊，眼睛各种的流脓的、感染的眼翳疾病，内服加外用都是可以的。而且现代医学研究啊，熊胆是极少数能穿过血眼屏障渗透到达眼角膜里的中药，这样的中药材是少之又少。另外呢，现代药房中还有什么呢，熊胆制灵栓、熊胆制灵膏，它能治什么呀，能治痔疮。痔疮是什么呀，痔疮是肛门周围的静脉曲张加一些炎症加一些细菌感染，所以这个熊胆外用能做成制灵栓、制灵膏，口服也可以呢去治痔疮，说明它能清热解毒，能治疗呢血脉淤堵还有炎症。这就是呢目赤加痔疮，还有个儿惊风，小儿惊风。小儿惊风呢指的是小儿的癫痫。这味药材呢在古代是儿童用药，儿童用药有个特点，没有毒性，对不对呀，让孩子吃的东西一定是安全的，所以在古代呢它是儿科用药，很安全。说到这儿啊，德国有一家药厂叫霍克药厂，从我们中医古籍中看到了熊胆的作用，他们用化学方法合成了熊曲阳胆酸，做成了胶囊，起了个名字叫什么呀，叫优思佛，
销往全世界挣钱。大家知道优思佛干什么的吗？如果你到肝胆科，你得了胆囊结石了，那么一般西医大夫就给你开这个优思佛，它是治疗胆囊结石的。但是呢，我告诉你，它就是学习了熊胆。古代人呢，用熊胆治疗胆囊结石，但是德国呀，为了节省成本，因为他们不养熊啊，熊胆太贵了，他们就合成了熊血氧胆酸，只合成了一样成分，人家就把全世界的钱都挣完了。那真的是啊，他们把成本倒是降下来了，利润大增。可见什么呀？可见熊胆里的成分呢，单这一味就了不得。为什么它合成不出来啊？真正的熊胆呢？因为熊胆里有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你只能合成一味，你就能治胆囊结石。你要是把所有的都合成出来，那还了得呀？那就成了真熊胆了。所以目前合成不了真正的熊胆。我们要想治疗一体多病，我们还得用，咱们厂家的黄河金标的高含量的真正的正宗云南的金熊胆。最后一句话，热力胆石洋黄胆。热力胆石洋黄胆是什么意思？病毒性的痢疾叫热力。这个病毒性痢疾可不好治啊。在古代啊，得了病毒性痢疾基本上判了死刑了。因为它传染，而且呢它是病毒引起的，死亡率很高。这个呢用熊胆粉治疗。在唐本草，在景岳全书，在本草纲目，在太平盛会方幼幼新书圣济总录的古书中都记载啊，这种急性症用熊胆治疗能保命。还有胆石，就是胆囊结石、胆囊炎、胆固醇性的胆囊炎。洋黄胆指的是熊胆呢能治疗黄胆性的肝病。什么叫洋黄？就是看起来呢黄色非常鲜亮，如果用水果去比喻，像鲜亮的橘子和橙子，很明亮，这种黄。有的人脸色呢一出现这种鲜亮的黄，坏了，黄胆性肝炎。相对应的就是阴黄，脸色比较暗，发绿偏黑，有点脏。这个情况呢它就是胰腺和胆共同出问题了。那么熊胆呢连这个阳黄都能治，阴黄治起来就更容易了。因为阳黄是比阴黄更厉害的病。所以你看熊胆呢它还是肝病治疗的好药，效果非常明显。你像呢现在咱们有什么呀，熊胆疏肝利胆胶囊。就是呢学习了熊胆能治肝胆疾病，发明了一些药。复方熊胆乙肝胶囊这个药房里都有，他们呢也采用了合成的熊血氧胆酸。但是我告诉大家，合成的只能合成一种成分，熊血氧胆酸，而我们的熊胆中其他的成分那些普通药合成不了。所以一用就知道了，真正的好熊胆治病快，缺点就是贵啊，价格高啊，但是效果好。咱们中医博大精深呢，把熊胆的功效用短短28个字就概括出来了。所以我们只要记住这28个字，就知道我们的疾病能不能用金熊胆了。大家记好了，我再重复一遍。熊胆苦寒清肝胆，清热解毒止痉挛，木赤痔疮而惊风，热力胆石阳黄胆。最关键的熊胆功效有五个关键词，记住这五个词儿也就足够用了。它能平肝清热明目利胆溶食，你把它们记下来，基本上对金熊胆粉的功效就了解的差不多了。那既然大家都知道了咱们熊胆能治哪些疾病了，那么这一次呢国药准字号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大型活动，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
赶快报名申请。

本次活动呢，新老用户参加助力呢人数很多。哎，为什么人这么多呀？它有两大原因，一个是用过的人呢知道它的效果好，另一个呢买过其他的熊胆粉的人知道咱们的价格低，品质还高。你看不少人呢以前订过咱们黄河金标的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苦于过去没有活动，都是原价。有许多人呢刚开始指定了一盒或者两盒的药量，开始呢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买，结果一吃上，哎呀，发现关节呢僵麻肿痛的情况很快减轻了，发现血压血脂血糖很快平稳了，发现眼睛不再模糊了，非常明亮，视力提高了，没有那层呢朦胧的窗户纸糊着了，没有小蚊子飞小飞虫遮挡眼睛了，吃东西有的这个过去胃口不好，现在吃一段熊胆粉胃口特别好，消化功能很强，慢慢呢不再厌油了，不再挑食了，肝和胆都正常了，还有的中风的行动坐卧慢慢自如了，有的晚上睡觉不踏实的慢慢不失眠了，最后呢眼睛与内脏同时让金熊胆治疗的都很满意，而且有人想长期喝，但是呢打来电话，这个价格有点高，我想长期喝，他们对我的胃肠不但没有伤害还有好的作用，能不能给我们把价格打下来。所以平时呢好多人盯着咱们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就看着它什么时候有活动，等了那么久终于等来一次了，你想想大家会放过吗？都纷纷打来电话，一个是助力想让价格更低，第二个都想多拿药，想一次性把金熊胆囤够了，全家人一块来吃。所以这几天呢大家打电话的热情太高涨了，好多人呢都是想买的多啊，给咱们场外老师说我想订30盒，那个说了我要50盒，还有的说我家好几个人用，哎，我要100盒200盒，先给我登记上，价格最好再低一点，我就能多买点了啊。你看看这就是活动火爆的原因，最初10000多人报名，后来30000多人，再到现在全国已经有69421位听友打电话助力了。所以说呢一点一点这个价格在往下降啊，从69打到了29.9块，又从29.9块打到了今天的19.9块，这个价格不知道大家这回满意不满意，毕竟呢我们今天没到货，明后天才能到货，还有1天的时间。我相信呢咱们好多人呢已经是满意了，说老师这个价格可以了啊，赶紧给我定吧，但是呢也没准儿还有呢想更便宜的，对不对啊？这个如果有你自己打电话啊，我就帮不了你了。那么申请活动的事情呢咱们先说到这儿。哎，我现在突然想到啊，你看今天呢打电话报名助力的一位患者，他是什么情况呀？我赶紧给大家讲一讲。这位患者的病情呢很典型，这位患者是湖南长沙的患者，他姓马，叫马志明，老哥哥今年63岁了。打来电话说什么呢？上来第一句就是啊，哎呀高老师啊，你们这黄河金标五年质保的正宗金熊胆太好用了呀，我喝了2年普通的熊胆，可是我这高血压高血糖的问题没有很好的改善，结果才喝你们正宗金熊胆，我这血压血糖就下来了，原来高压180-190，低压110-120，现在高压140，低压90。我过去呢还找过老中医开过好多中药，老中医说呢我是肝阳上亢，建议我吃熊胆去清热解毒，而且老中医说熊胆是动物药材，属于血肉有情之品，比植物药治疗我的心脑糖尿病要好得多。这不后来呢我到高档

0: 药店，花了上万块钱买了熊胆粉，我买不到金熊胆，只买了普通的墨胆、菜花胆，他们也是呢，上千元一盒，买几盒就上万呀。结果呢，吃完之后啊，没有你们这个金熊胆好，你们这个呢，三盒黄盒金标五年质保期的金熊胆我用完了，我这气色就特别好，脸色就红润了，我这血压血糖的数值就非常稳定的降下来了，我头脑也不发晕了，也不迷糊了，还是你们的金熊胆正宗，了不起呀。你看当时我就听到老哥哥特别满意，一直在夸赞咱们厂家的熊胆粉好。哎，起初我还真是很骄傲，后来我就问这老哥哥，我说这个市面上的熊胆是分等级的，这个您知道吗？老哥哥说，我还知道，但是我买不着金熊胆呀，他们说金熊胆呢数量少，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也产熊胆，由于呢黑熊冬眠，在冬天呢黑熊不排便，产生的毒素垃圾靠熊胆去分解，所以熊胆的颜色是黑色的，像墨块一样黑，叫墨胆，有的像铁块一样黑，叫铁胆，黑中带点绿，叫菜花胆。虽然它们的产量高，但是杂质多，里面呢牛黄去氧胆酸的含量只有 23%， 这种熊胆占市面的绝大部分的货源，而呢云南产的熊胆只有少部分货源，产量太低，需求量又大，所以市面上一般药房找不见，不是我不想买，是我找不见呢。你看老哥哥也懂啊，他说呀，买那个普通的熊胆打开之后啊是黑乎乎的啊，甚至说有一段时间图便宜，他买的是保健品，那价格也不低，说保健品呢价格几百块钱一盒，结果吃了更不管用。普通的熊胆药品在1000元以上，跟咱们这个好熊胆也差不了多少，说算来算去呢，还不如花点钱买咱们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好用啊，因为毕竟是治病，早一天把病治好比啥都强。你看看啊，老哥哥呢说的话是有道理的啊，而且当时我问，我说老哥哥，你能确定你买那个熊胆是真正的熊胆吗？你能确定你买那个保健品啊，它就是真正里面含熊胆吗？老哥哥说啥呀，他拍着胸脯说，我敢确定，我姑娘嫁到东北了，我亲家以前呢在东北开过熊场，他对熊胆懂行，虽然呢现在不开熊场了，但是我委托他给我买的熊胆粉不会差，他是内行人，但是呢还是说呢分品质，喝完呢这些东北产的墨胆、菜花胆跟你们云南产的金熊胆没法比，我喝你们这个熊胆只喝了三盒，哎呀我这个效果就出来了。大家知道熊胆粉中有哪些成分吗？5大类，186种药用成分，有30多种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有19种天然生物素，还有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5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治病的成分，它们进入人体后各有各的作用，咱们金熊胆比普通熊胆要多出很多的有益成分，这是普通熊胆所没有的，所以咱们的治疗范围、治病的速度都是有天地之差的。那好的熊胆治病十分快，普通熊胆治病慢得多，而且治病范围金熊胆更广泛，适用呢10大类老慢病的人群。有的说了，哎呀老师啊，哪10大类人群你赶紧跟我说说吧，我想对号入座啊，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各类眼部疾病人群、肝胆疾病人群、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 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还有呢男性的尿频、尿急、尿等待、尿分叉、尿纤细、前列腺增生肥大，还有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疑难杂症，都能用鸡胸胆来治疗。所以当时呢，我给这位湖南长沙马志明马老哥讲完之后啊，他笑着说啥呀，哎呀，我可算是啊找对厂家，买对熊胆粉了，而且说你们这个活动赶紧开始吧，我一定要吃啊，老师啊，能给我们这些工薪阶层多优惠点，你就帮忙优惠点吧，我们能多买一些呀。这不后来吗，老哥哥还给我讲他还有两个病，一个是得过腔隙性的脑梗，全身动脉血管硬化，再一个呢还有风湿骨病，他找老中医给他把过脉，气血亏虚，血管硬化有斑块，所以老中医就建议他呢，让他喝名贵的金胸胆。我就给老哥哥说呀，咱们不怕你一体多病啊，你胃肠道的病，你呢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病，你的眼病啊，你的腔隙性脑梗，包括你的风湿骨病，不怕多，因为熊胆呢，咱们是5年质保期，黄河金标的好熊胆，它的治疗范围非常快，它能打通排毒的通道，清毒、解毒、排毒，相当于呢把咱们体内的毒素啊通道打通了，让排不出去的毒全排出去了，然后呢它还能修复细胞，让我们的细胞呢一个个就正常了。所以说呢这种方法非常好，如果您手里呢还有皇宫汉方膏，把金熊胆粉和汉方膏配合起来，那更是好上加好。皇宫汉方膏啊，它有茯苓甘草、白芍、川芎、陈皮、半夏等等好药材，这些药材呢也能清热解毒，也能帮着呢打通排毒通道，而且还有红参、黄芪、当归等药材生成气血精，它与熊胆一配合，一个清一个补，二者结合，药效迅速，直达病灶，相互配合，如虎添翼，事半功倍。好了，我也不多讲了，大家有需要的可以打厂牌电话提前报名，如果呢你想订购我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抓紧时间，因为货源不多，下面把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好的，大家记好我们栏目的互动热线，有问题可以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您是高老师是吧？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这位家人。
2: 哎，你好你好。哎呀，听到您的声音我非常高兴啊。
0: 哦，
2: 哎呀，高老师啊，我可是今年71的人了。
0: 哦，
2: 我现在身体好了，心情也特别好。
0: 嗯、
2: 今天回家了，老伴说啊，现在咱们啊有这个金熊胆粉，每只便宜到19.9了。
0: 对，
2: 哎呀，我特别高兴啊！这是又一次高老师给我们广大患者带来了非常大的福利啊！向您鞠躬了，鞠躬鞠躬啊！
0: 那听到这儿呢，哎、一听呢，您是咱们的老用户了。一直在关注着咱们的栏目，是不是啊？
2: 对对，
0: 包括你老伴儿啊，他可能也听咱们的广播，他把这个消息告诉您了。嗯、您今年71岁了，古稀之年了。刚才你说呢，身体变好了。您用过咱们的皇宫汉方膏吗？
2: 我皇宫汉方膏啊，我已经用了41天了。
0: 哦，
2: 对，我是什么？我是高血压、高血脂还有脑梗后遗症的一个人。
0: 嗯，
2: 哎。我爱人呢，他是心脏病、冠心病，还犯心绞痛。
0: 嗯，
2: 当时啊，跟您说，两个人是你看我，我看你，觉得生活一点都没希望了啊、
0: 嗯。
2: 直到吧，我们非常幸运的用到了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以后啊，生活完全变样了啊。
0: 哦，也就是说，你们老俩都在用着皇宫汉方膏是吗？
2: 对对对对。
0: 哦，怎么个大变样啊？
2: 嗯，我现在啊，你看啊。手啊能自己走了，脚也能走，手也能动啊、
0: 嗯、
2: 原来半个身子凉凉的，现在热了，
0: 哦，
2: 生活能自理了，血压也不高了，130的85、
0: 嗯、
2: 啊， 血脂也降下来了，最让我高兴的血糖也跟着降下来了。
0: 好，
2: 对，而且老伴儿用了之后吧，现在胸不闷气不短吧，每次家里住个三楼啊，骑着20斤的菜就能上来。哎呀，您说原来走一步歇三回呀、
0: 好，非常好。
2: 哎，身体越来越好，两个人都好了，这不就好上加好嘛，是不是啊？心情特别高兴，所以听到您的讲课、我就赶紧打电话来问了。如果19.9每只啊，能够给咱们优惠一下，再好了。我就想问问您，还有没有这个希望啊？
0: 这个为什么这次呢？咱们厂家拿出这么好的熊胆粉，打这么低的价给咱们的新老用户，因为咱们厂家呢，确实欠大家一个说法。因为咱们的皇宫汉方膏面临着长期断货。包括你们是老用户，如果你们手里没有药了，那目前呢确实是买不着。我就希望你们呢当时能够多囤点药啊，如果能多囤点药，这次熊胆粉又提供给大家，你就能两个药一块用。如果呢咱们没有皇宫汉方膏了，单用熊胆粉也是可以的，它能单方治大病，而且能治疗范围广，用它去治病也是一样的。所以这次呢厂家总部才给这么大的优惠。你要知道原价这一支啊，黄河金标的熊胆粉是199，今天打到了19.9一支啊，真的是给了很大的补贴、明白吧老哥哥？
2: 对，高老师啊，我在这很好的很要向您谢谢啊。但我们老两口啊身体条件都不是太好啊。如果每支能降到9.9，那我们就真的要给你要烧高香了，谢谢高老师、
0: 哎呀老哥哥，你给我出个难题啊，这么低的价格了，19.9还要降，那么还想降到9.9，等于只花个零头啊，原价可是199啊。哎呀老哥哥，
2: 实在条件太差了，没办法啊。对对
0: 对，那这种想法啊，咱们也是实实在在老百姓的想法啊，因为确实呢每天接电话，咱们要求啊把这个药的价格再降一降，要不然呢不能长期吃的声音很多。还有的说呢，你们药好，但是呢如果能低点价，我还能让我的亲朋好友都用等等吧。您呢这个想法啊，咱们只能给你记录下来，向厂家总部去汇报。这个呢我现在肯定是答复不了，明白吧？
2: 是，
0: 还有一点呢，因为咱们一个人说呀，让厂家总部把19.9再降到9.9，啊，这个恐怕呢不会有什么波澜。如果您的家人或者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都有这种想法，大家一块儿打场外电话助力，我觉得倒有可能有松动，明白吧？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有希望就行，只要看到希望，那就有结果。谢谢您，高老师，我们都会打电话的。
0: 好，那既然你对咱们这个药啊都满意，我也不多说了。你如果把熊胆粉用上，包括咱们的脑梗后遗症呢、包括你老伴的心脑血管病啊，失眠多梦啊，他都能治疗，他的治疗范围非常广，用完之后大家就知道他好了。那您就打场外电话去登记吧，好吧？
2: 好的，那就在这先谢谢您了啊，高老师，祝您身体健康。谢谢，
0: 那也祝愿你们老俩早日用上好药，早日康复。再见啊！
2: 再见，高老师，再见。
1: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喂，
0: 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3: 我正在用这个皇宫汉方膏啊，我也想用这个金熊胆。这正宗熊胆粉现在多少钱？有货吗？
0: 熊胆粉明后天就到货，咱们是出口的，黄河金标的正宗云南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你要知道，平时呢，它不在国内销售，专门出口，核当呢1999元一大盒，199一支。现在厂家给优惠90%药费，我们只花19.9，明白吧？
3: 就是19.9，价格也不高，但是要是天天用也不少，能不能再降一下啊？
0: 19.9啊，原先是199啊， 还要再降啊，老姐姐。
3: 嗯，

0: 高老师，主要是家条件也不好，你看我是河南郑州的，我用这个皇宫汉方膏吧，马上用够三个疗程。高老师，我可以说，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啊，
1: 是吧？
0: 你给我救回来了，我
1: 哎呀，这一听咱们的老用户啊，真的是啊，觉得很亲切。另外，厂家为什么给大家这么大的补贴呢？皇宫汉方膏面临长期断货，确实有好多人呢夸奖咱们汉方膏好，但是一打电话没药了，没药了呢。这是咱们厂家呢欠大家的一次呢，因为就是货源不够啊，怎么办？才给大家补上了熊丹粉，明白吧？
0: 哦，我今天一是想感谢高老师，再一个想麻烦你再帮我申请价格更优惠的金熊熊丹粉，因为我这个今年已经64了，高血压都有十来年了。
1: 嗯。
0: 你后来不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嘛，都快4年，哎呀，我这4年可以说，哎呀，身体心理真的感觉都是生不如死，主要是走路也走不了，车拉车突然伺候，关键是得病这几年，我家那个死老头子都把我快气死了。
1: 这个脑梗也好，心梗也好，心脑血管堵塞的病，不但皇宫汉方膏能治，金熊丹粉也能治。你这样先跟我说说用皇宫汉方膏都有什么变化啊？
0: 你看我现在吧，不是，我刚才张的跟你说了，老头子气得要命，姑娘就把我接着他家去了，他家条件也好一些啊，房子也大，给我请了个保姆。哎，现在感觉就现在就是说，血压也正常啦，走路啊也稳当啦，不像过去呀，跌跌撞撞的哦，就是可不稳当。哎，现在走到保姆拿东西多了，我还能帮他拿一下子呢。就是说头也不晕啦，血压正常，从来都没有超过140的90。哎，人啊脑子也清楚，感觉哎呀，真是从来没有这样的好的感觉。
1: 因为皇宫汉方膏啊，它用的都是补气血精的药材，红参、黄芪、茯苓、白术、甘草、当归、川芎、枸杞等等，而且经过发酵加陈化，产生了大量的靶向酶。你看红参呢，经过发酵，它有大量的 RG3 的靶向酶，直接给心脏细胞、大脑细胞来功能，让心脏、大脑直接细胞修复得快。黄芪经过发酵，黄芪甲肝的含量非常高，这种黄芪甲肝酶呢能够撑开血管，就像给干涸的河道清淤，让血迅速的往大脑四肢来流。当归经过发酵陈化，阿魏酸酶的含量很高，它们像小钻头打通淤堵，把油脂斑块就能化掉。川芎发酵后，藁本内酯酶能够溶解血栓，而且给血管呢镀上一层呢保护膜，让血管呢不再坍塌，有弹性。当然说还有好多药材，什么枸杞子啊、何首乌，发酵之后产生的多糖类成分，修复神经髓鞘，对大脑神经有保护，等等等等吧。所以你看，用这个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咱们取得不错的效果。但是现在断货了，您是想再巩固一个阶段是吗？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咱们就换成金熊胆吧，因为这个皇宫汉方膏断货，咱们厂家才给大家推出了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好吧？
0: 行行行，你看现在我各方面，你看走路啊、说话，你看都听不出来了吧？感觉说话也清楚了。家里人都说，你看你眼睛也亮堂了，讲的确实是，感觉眼睛也不干涩啦，头脑也清楚了，看啥，看的都觉得人啊，精神面貌都不一样了，所以我想好上加好嘛，我想更好一点。
1: 可以的，这次呢，您订上金熊胆不用订多了，订上一个疗程，咱们巩固一下，可以直接停药了。因为整体来讲，我们呢已经各个方面都健康了。熊胆呢用一段时间，再一巩固，那好上加好，好吧？
0: 好好好，那我就听你在告老师。
1: 那您打场外电话也去报名助力吧。
0: 行行行行，好，那谢谢你啊，高老师啊。
1: 好，再见啊。
0: 啊，再见。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是药用动植物的天然宝库。云南黑熊养殖基地彝族自然村的黑熊胆植提水的金胆，也被称为云胆，是公认的品质最好的熊胆粉。采用生物提纯技术提取的金熊胆粉，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活动报名抢订电话：400-823-1939，400-823-1939。好，我们来继续。

0: 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高老师你好。
2: 你好，那位朋友。
1: 哎，高老师，这个正宗的云南质保五年的这个金熊胆粉多少钱呀？
2: 多少钱？咱们平时的话，这一大盒是1999元人民币，它是出口的。这次出口转内销，就是弥补皇宫汉方糕断货的原因，货源并不多。咱们现在把价格打下来了，厂家直接补贴了90%药费，19.9拿走平时199一支，明白了吧？
1: 哎呀，能不能再便宜点？我们家庭也困难。那个，
2: 哎呀，大家呢打来电话都是要求再便宜一点。您是什么情况？能不能先说说呀？
1: 我和老伴儿都想用，哎呀，都没用过。我俩都75了。
2: 嗯。
1: 哎呀，老伴儿是肺气肿、肺心病，老慢支。
2: 嗯。
1: 他是老烟民了，从20来岁就开始抽烟。哎呀，这年轻时候那会儿，就我记得气管就不好。
2: 嗯，
1: 老是咳痰，咳老买那橘红丸吃。
2: 嗯，
1: 哎呀，这个到老了吧，那退休以后，这个肺不好了，检查有肺心病、肺气肿。
2: 嗯，
1: 哎，老慢支，天天啊咳嗽喘啊，那刚进楼道就能听他呼呼哈喘。哎呀，一到变天时候就跟气更上不来了。
2: 嗯。
1: 医院也输液吸氧，什么办法也想了，但是那个
2: 明白，
1: 药也没给治。
2: 这种长年累月啊，治疗咳喘的人呢、啊嗯，他对这个化学药早已经耐药了，尤其有一些舒张啊、气道的药，包括呢一些气雾剂、喷雾剂啊，一些含有激素的药，他早就已经呢 对他们抵抗了，所以这种情况呢、哦，我们就不能用那些传统的抗生素了。我们得用呢没有任何耐药性的天然的熊胆，因为熊胆呢它有清热解毒、抗菌消炎、止咳平喘、镇痰的作用，而且它能解除平滑肌的痉挛。最关键呢，它跟化学药比，它没有耐药性，它里面的成分比较多。除了呢熊胆抑菌消炎因子之外，它有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熊胆基因蛋白干什么呢？能够从基因层面呢激活呼吸道黏膜组织系统的再生。能让呼吸的这些肺泡组织啊、肺气的气管黏膜啊，包括这些肺道的菌群平衡，而且能让组织再生，受损的一些细胞新的代替旧的，就能把这个病呢给它治过来，明白了吧？
1: 嗯嗯嗯。我老伴儿这是这个病，我呢有那个糖尿病。
2: 哦。
1: 哎呀，也有将近10年了。
2: 嗯。
1: 并发症吧，也是眼睛、心脏。眼睛吧，一开始就是干涩，磨得慌。
2: 嗯
1: 嗯，这个有飞蚊症。哎，这后来吧，又模模糊糊看不清。心脏吧，心肌缺血。这个吃饭啊，吃饭前吧，身上还感觉有点劲儿。吃饭以后，身上软的跟面条似的。
2: 嗯，
1: 去看去吧，大夫说是你这心肌缺血。嗯，吃完饭这个血都供给胃了，嗯，心脏就缺血。
2: 嗯，
1: 哎呀，反正是经常这有这个现象，时好时坏的。哎呀，这药也没少吃，你说这血糖也高，打胰岛素，哎，打28个单位胰岛素，还吃的二甲双胍。
2: 嗯，
1: 血糖也控制不好，这个并发症是越来越多了，我也挺犯愁的。
2: 嗯。
1: 我想问问高老师，像我用这个金熊胆粉行不行啊？
2: 嗯，
1: 我俩
2: 像您都这么多年的这个心脏病啊、心肌缺血呀、高血压呀，普通的化学西药也都用遍了，对不对呀、
1: 嗯？
2: 那么化学西药呢，它只是降血压本身，它并没有给咱们修复血管内皮，也没有给咱们呢保护血管内皮，恢复心脏、大脑的这个细胞的正常的活性。但是金熊胆不一样啊，金熊胆里面有5大类，186种活性因子，那么它呢有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有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氨基酸酵素、19种生物素，综合调控啊我们人体的心肝脾肺肾、心脑血管是组织范围， 而且最重要呢，它能治疗什么神经系统。你比如说心脏大脑、时间损伤呢比较长了，心脏的神经功能它就损伤，早搏呀，房颤呢，啊，心律不齐呀，心脏突突突跳啊，而且听点哎非常大的声音，心脏就感觉心悸受不了，这都是心脏神经受损的。还有脑中风之后大脑神经受损，咱手脚不能动啊。熊胆的优势是什么呀？还能修复这些神经，还能穿透血脑屏障。你普通药物过不了血脑屏障，熊胆是动物药啊，动物药和人的基因有 80% 一致，所以很轻松穿过血脑屏障。所以对于咱们的常年老慢病，常年心脑血管病，换一条赛道就是选金熊胆，明白了吧？
1: 嗯，对，
2: 可以来用啊。
1: 哦，那我俩都赶紧用上。
2: 你们俩要用的话，有一点呢，是我担心的，就是你们两个病啊都比较久，年龄比较大，恐怕这个熊胆要长期用一段时间，长期用就面临着什么呀？可能费用要高，明白了吧？
1: 就是我要不说便宜点，嗯。
2: 您认为现在19.9一支还贵呀、啊，老姐姐？那您觉得多少钱你能接受啊？
1: 再便宜点，按那个零头吧，9.9呗。
2: 9.9，嗯，这样吧，老姐姐，这个事情我定不下来啊。既然您说呢，想让厂家给你优惠到9.9，把咱们这个话呀记录下来，你打厂外电话，让咱们厂外老师呢给你登记，一同向厂家总部去反馈吧，好吧？
1: 好。
2: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
1: 哎，好，谢谢您啊。
2: 好，再见啊。
1: 嗯，再见。
0: 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您好。
2: 您好，您好，欢迎你。
3: 哎，高老师，我听前面的那些患者都说按9.9这个价格申请，按照那个零头申请，那你就按照那个9.9价格给我们申请呗，这样我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啊。
2: 哎呀，又是一个呢，想让咱们厂家继续给大家优惠的患者啊，咱们呢原价199一支的。正宗云南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已经降到19.9啊，您呢希望是零头9.9，那这个事情呢一会儿咱们登记下来吧，共同向厂家总部去反馈啊。先说说您的情况啊。
3: 哦，那行，你知道高老师啊，这个黄瓜汉方膏啊是我父亲用的呀。
2: 嗯，
3: 完了那个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的金熊胆粉，人家啊是我表哥人来看我父亲时给带的。
2: 哦，
3: 因为我表哥呀，人家那厉害，人家是有身份的人，
2: 嗯，
3: 有地位。反正这个我也不方便说人家的职务了哈。
2: 嗯，
3: 这反正人家就是这个地位非常高，非常有势力。
2: 这个我非常理解，因为咱们厂家呢。这种黄河金标的5年质保期云南的金熊胆，它是熊缺氧胆酸含量是非常高的，平时都是出口啊沙特、迪拜、欧美的高端的一些私人诊所，平时不在国内销售，一般人拿不到的啊。
3: 是啊，他说这个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的金熊胆粉，说是1999一大盒呢，完了还是托关系给买的呢。说好多外国人有钱人都在用，
2: 嗯，
3: 这不是吗？这个我表哥给我带过来的，完我父亲就用上了。
2: 那你老父亲用上之后有什么变化呀？
3: 哎，他不原先我爸原先是这个脑萎缩嘛，高血压、帕金森，完了还有骨质增生。他原先就到啥程度了呢？就说这虽然说是那个没达到是那种那个不认识人那种程度哈，但是跟来人吧，刚唠几句嗑还行，但要是唠时间长了那就不行了，就下道了。
2: 嗯，
3: 哎，就老重复一句话，完了就是你要再问那个中午吃啥呀或晚上吃啥的，那他就有点糊涂了。而且吧，有时候眼睛瞅人就走往远处瞅，直勾勾的，哎，手有点嘚瑟，拿不住碗，就那种，哎，平时轻易不让他自己出门的啊、哦。
2: 嗯，
3: 而且吧，他这个 这个那个腿呀、啊、有骨质增生，有时走走道就别到那儿，还说腿疼，是检查了说是俩膝盖都有骨质增生。
2: 嗯，
3: 之前吧，这不是也医院也没少去，也药也没少吃，不见啥效果。这不是我表哥这个那个把这个哪嘛，把这个黄瓜汉方膏和这个金银丹粉带来了。这不是现在这眼睛瞅人你都有光了，还有神了，人精神了。
2: 而且
3: 你说这个血压呀，你说现在正常了，现在是不到140，不到90。而且这个腿疼也差异多了，现在呀手抖的情况也好多了，这个现在呀就现在这个记性明显比以前好多了。
2: 其实总体来讲，你父亲的病呢，他就属于疑难杂症啊，大脑都萎缩了，而且来讲呢，基本上呢生活不能自理了。那么用上呢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加上黄河金标的5年质保期的云南正宗的金胸胆，康复的整体是非常好的。只不过呢，我们现在呢皇宫汉方膏断货了，厂家才拿出呢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给大家这么大的力度来做补偿。你可以打厂牌电话继续申请咱们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胸胆。如果你家里呢这个皇宫汉方膏货源多，两个一块用，那老人呢康复起来真的是指日可待，明白吧？
3: 是啊，这不是那个秦阳老师啊，再申请一下价格。我这回自己买，不能光指着表哥给呀，就是那个不啊，厂家每盒这个给减免众多。这回吧，就再整个零头9.9一支，那不就更好了吗？
2: 你看看啊，一个人说让厂家降到9.9，两个人说，三个人说，大家都开始随身附和了。那这种情况呢？那只能是大家打厂牌电话说说自己的看法，人多力量大，你不能光给我在这儿说呀。哎，如果咱们全国各地众多的患者都给厂家反映这样的声音，那我估计呢可能会有松动，明白吧？
3: 哦，那行，那你说话还是有分量的，你也给加把劲。
2: 好吧，这个大家的事就是我的事儿，我也去给大家申请，只花9.9就能拿走原价199元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金胸胆粉，好吧？
3: 行，哎呀，那太谢谢您了，高老师，谢谢。
2: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保重，再见了啊！
3: 哎，好的，再见。
0: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6: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7: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8: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4: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 纪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0: 广告时间。
4: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1: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4: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0: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人人都有老来难，劝君莫把老人嫌。眼睛干涩看不见，洗衣做饭把人难，行动坐卧加骨病，浑身疼痛苦难言。要想告别老慢病，选药就选金熊胆，眼病多病一同治，助力活动还省钱。咱们收音机前呢，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你看今天节目开始啊，首先给大家通报一个特大的喜讯，说有什么好消息啊？咱老听众都知道啊，由于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上一批药呢，早已被一抢而空，那下一批药呢，正在发酵加陈化的阶段，所以面对老用户即将断货无药可用的情况，厂家拿出了大量的补贴的资金，给咱们大家呢准备了一批呢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不但是熊胆中的珍贵之品，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牛黄熊曲原胆酸的含量高达46.7%呢，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2倍。咱们厂家这种啊国药准字号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我给大家讲，平时你买不到，因为平时呢 他只出口，你加上

说呢，哎，亲兄弟，给我们递一点，我们也想用。结果大家相信吗？从原价上减去 90% 的药费，最终同意呢，以每支19.9块的超低价让大家拿药。咱们但凡学中医的朋友们都知道，要学好中医，要记住中药的性味归经，要研读古籍，要背诵经典，那不可或缺的，那必须得背诵什么呀？汤头歌诀，就是古代中医呢，把经典的方药，把它编成顺口溜，让大家呢朗朗上口，更快的记住药材的药理药性，很实用啊，这个方法。所以今天呢，在节目中，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熊胆这味名贵中药的汤头歌诀，大家也记下来。在中国医学史大词典还有中药歌诀之中，仅仅用了28个字就概括了熊胆的很多功效。哪28个字呢？大家记住了，你记住这28个字，你就知道熊胆粉这味药材它能治疗哪些疾病了。记起来28个字并不难，大家听好了啊，熊胆苦寒，心肝胆，清热解毒，止痉挛，目赤痔疮，而惊风，热力胆石，阳黄胆。那咱们给大家一解释，你就能记住它了。咱们先说第一句，什么叫熊胆苦寒？其实这4个字呢，就是讲了熊胆的性味。唐本草、本草纲目，他们都记载了熊胆是一味苦寒的一个药，味苦性寒，无毒。换句话说，如果你上火了，你的身体呢，被病毒细菌感染了，在中医里，这叫热邪。哎，就是呢，伤口发热，身上发燥，有细菌感染，啊，咱们体温升高，你就直接吃熊胆，不但能帮着你对抗体内的细菌病毒，杀菌消炎抗病毒，而且熊胆对人体没有毒副作用，一定呢比你用抗生素要好。为什么？抗生素有耐药性，大自然的中药材没有耐药性啊。再来看心肝胆这3个字，指的是中药的归经啊。熊胆这味药材呢，它归到心经、肝经和胆经，也就是呢，你只要有跟心经、肝经、胆经联系的疾病啊，你就能用熊胆。心经它就包括了心和脑啊，比如说心脑血管的病，我们能用熊胆，什么心梗的、脑梗的，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的，这些都能用熊胆。肝经指的就是肝胆系统，肝胆系统呢，它就联系着我们的消化，把咱们的肝胆呢分泌胆汁，分泌胰液，包括消化腺，哎，跟肝胆相通的，它就管。那么包括呢脂肪肝、酒精肝、肝硬化、胆囊结石、胆囊炎等一些问题，这些都属于呢用熊胆粉治疗的范畴。所以这就是第一句，熊胆苦寒，心肝胆，告诉你呢它的性味归经。我们再看第二句，清热解毒，止痉挛。本草纲目中记载啊，熊胆寒胜热，解百毒，止痉挛，入手少阴厥阴，足阳明经。指的就是呢熊胆粉能够清热泻火，并具有啊镇痛、解痉、镇静作用，而且呢它能凉肝血、泻肝火、泻心火，它的能力很强。那说到这儿，有的朋友问了，老师啊，什么样的人痉挛呢？啊，我告诉大家，有人啪就摔到那儿了，口吐白沫，把这个嘴呀、啊、咬的啊都发红，舌头都咬住了，而且呢都抽了什么呀，羊角风了。这个时候古代呢就给他灌熊胆粉，

你看这么严重的痉挛，你要说痉挛呢，没有比这种呢抽羊角风再厉害了，搁到今天讲叫癫痫啊。还有一种痉挛，肌肉的痉挛，比如说我们运动完了，运动呢它损伤了肌肉了，感觉这个肌肉啊直跳，停不下来，而且呢还木还麻还疼啊，这都是什么呀？神经系统受损，你的运动神经，你的韧带神经，你的肌肉神经，包括你大脑神经啊。所以说从这儿就能看出来，熊胆能修复神经，对大脑神经，对全身神经都有很好的治疗。那么这就是第二句，清热解毒止痉挛。我们看第三句，目赤痔疮而惊风，哎，指的是熊胆呢能治眼病。什么叫目赤啊？眼睛又红又肿又疼又干啊。古代呢大名鼎鼎的眼科专用药就是熊胆，不但古人呢吃熊胆治眼病，把熊胆化到水里往眼里点，这是最早的熊胆眼药水。所以你看现在啊，我们在药房里还能见到各种各样的熊胆眼药水，这是从古代传下来的配方。但是有一点，他们用的不是大自然的熊胆，是合成的熊缺氧胆酸，跟我们今天讲的大自然的熊胆的效果要大打折扣了啊。《本草纲目》中说呀，熊胆清心平肝明目去翳，这个翳呢指的是眼翳疾病，就是遮挡眼睛的病都叫翳症，包括白内障，包括眼睛里呢长一些翳状弩肉，长一些东西，甚至说呢眼睛看不清模糊都叫翳症。所以说它能治疗六大类眼病。医学入门这本书中记载，熊胆可点眼去翳开盲。开盲这个词儿啊，就是说你都快看不见了，都快瞎了，他都能给你打开盲人的视力，让你恢复视力，拨云见雾，包括呢爆发，包括呢爆发火眼的，什么角膜炎的，结膜炎的，黄斑区变性的啊，眼睛各种的流脓的，感染的，眼翳疾病，内服加外用都是可以的。而且现代医学研究啊，熊胆是极少数能穿过血眼屏障渗透到达眼角膜里的中药，这样的中药材是少之又少。而另外呢，现代药房中还有什么呢？熊胆制灵栓、熊胆制灵膏，它能治什么呀？能治痔疮。痔疮是什么呀？痔疮是肛门周围的静脉曲张，加一些炎症，加一些细菌感染。所以这个熊胆外用能做成制灵栓、制灵膏，口服也可以呢去治痔疮，说明它能清热解毒，能治疗呢血脉淤堵还有炎症。这就是呢目赤加痔疮，还有个儿惊风，小儿惊风。小儿惊风呢指的是小儿的癫痫。这味药材呢在古代是儿童用药，儿童用药有个特点，没有毒性，对不对呀？让孩子吃的东西一定是安全的，所以在古代呢它是儿科用药，很安全。说到这儿啊，德国有一家药厂叫霍克药厂，从我们中医古籍中看到了熊胆的作用，他们用化学方法合成了熊缺氧胆酸，做成了胶囊，起了个名字叫什么呀？叫优思佛，销往全世界挣钱。大家知道优思佛干什么的吗？如果你到肝胆科，你得了胆囊结石了，那么一般西医大夫就给你开这个优思佛，它是治疗胆囊结石的。但是呢，我告诉你，它就是学习了熊胆。古代人呢，用熊胆治疗胆囊结石，但是德国呀，为了节省成本，因为他们不养熊啊，熊胆太贵了，他们就合成了熊缺氧胆酸，只合成了一样成分，人家就把全世界的钱都挣完了。那真的是啊，
他们把成本倒是降下来了，利润大增，可见什么呀？可见熊胆里的成分呢、啊，单着一味就了不得。为什么它合成不出来啊？真正的熊胆呢？因为熊胆里有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你只能合成一味，你就能治胆囊结石。你要是把所有的都合成出来，那还了得呀？那就成了真熊胆了。所以目前合成不了真正的熊胆，我们要想治疗一体多病，我们还得用咱们厂家的黄河金标的高含量的真正的正宗云南的金熊胆。最后一句话，热力胆石洋黄胆。热力胆石洋黄胆是什么意思？病毒性的痢疾叫热力。这个病毒性痢疾可不好治啊，在古代啊，得了病毒性痢疾基本上判了死刑了啊，因为它传染，而且呢它是病毒引起的，死亡率很高。这个呢用熊胆粉治疗。在唐本草，在景岳全书，在本草纲目，在太平盛会方幼幼新书圣济总录的古书中都记载啊，这种急性症用熊胆治疗能保命。还有胆石，就是胆囊结石、胆囊炎、胆固醇性的胆囊炎。洋黄胆指的是熊胆呢能治疗黄胆性的肝病。什么叫洋黄？就是看起来呢黄色非常鲜亮，如果用水果去比喻，像鲜亮的橘子和橙子很明亮，这种黄。有的人脸色呢一出现这种鲜亮的黄，坏了，黄胆性肝炎。相对应的就是阴黄，脸色比较暗，发绿偏黑，有点脏。这个情况呢它就是胰腺和胆共同出问题了。那么熊胆呢连这个阳黄都能治，阴黄治起来就更容易了，因为阳黄是比阴黄更厉害的病。所以你看熊胆呢它还是肝病治疗的好药，效果非常明显啊！你像呢现在咱们有什么呀，熊胆疏肝利胆胶囊，哎，就是呢学习了熊胆能治肝胆疾病发明的一些药。复方熊胆乙肝胶囊这个药房里都有，他们呢也采用了合成的熊曲昂胆酸。但是我告诉大家，合成的只能合成一种成分熊曲昂胆酸，而我们的熊胆中其他的成分那些普通药合成不了，所以一用就知道了，真正的好熊胆治病快，缺点就是贵啊，价格高啊，但是效果好。咱们中医博大精深呢，把熊胆的功效用短短28个字就概括出来了，所以我们只要记住这28个字，就知道我们的疾病能不能用金熊胆了。大家记好了，我再重复一遍：熊胆苦寒，清肝胆，清热解毒，止痉挛，目赤痔疮，而惊风，热力胆石，洋黄胆。最关键的熊胆功效有五个关键词，记住这五个词儿也就足够用了。它能平肝、清热、明目、利胆、溶石，你把它们记下来，基本上对金熊胆粉的功效就了解的差不多了。那既然大家都知道了咱们熊胆能治哪些疾病了，那么这一次呢国药准字号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大型活动，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赶快报名申请。本次活动呢新老用户参加助力呢人数很多。为什么人这么多呀？它有两大原因。一个是用过的人呢知道它的效果好。另一个呢买过其他的熊胆粉的人知道咱们的价格低，品质还高。你看不少人呢以前订过咱们黄河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苦于过去没有活动都是原价。有许多人呢刚开始指定了一盒或者2盒的药量，开始呢
抱着试试看的心里买，结果一吃上，哎呀，发现关节呢僵麻肿痛的情况很快减轻了，发现血压血脂血糖很快平稳了，发现眼睛不再模糊了，非常明亮，视力提高了，没有那层呢朦胧的窗户纸糊着了，没有小蚊子飞小飞虫遮挡眼睛了，吃东西有的这个过去胃口不好，现在吃一段熊胆粉胃口特别好，消化功能很强，慢慢的不再厌油了，不再挑食了，肝和胆都正常了，还有的中风的行动坐卧慢慢自如了，有的晚上睡觉不踏实的慢慢不失眠了，最后呢眼睛与内脏同时让金熊胆治疗的都很满意，而且有人想长期喝，但是呢打来电话这个价格有点高，我想长期喝，他们对我的胃肠不但没有伤害还有好的作用，能不能给我们把价格打下来。所以平时呢好多人盯着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就看着它什么时候有活动，等了那么久终于等来一次了，你想想大家会放过吗？都纷纷打来电话，一个是助力想让价格更低，第二个都想多拿药，想一次性把金熊胆囤够了，全家人一块来吃。所以这几天呢大家打电话的热情太高涨了，好多人呢都是想买的多啊，给咱们场外老师说我想订30盒，那个说了我要50盒，还有的说我家好几个人用，哎，我要100盒200盒，先给我登记上，价格最好再低一点，我就能多买点了啊！你看看，这就是活动火爆的原因。最初10000多人报名，后来30000多人，再到现在，全国已经有69421位听友打电话助力了。所以说呢，一点一点，这个价格在往下降，啊，从69。打到了29.9块，又从29.9块打到了今天的19.9块。这个价格不知道大家这回满意不满意，毕竟呢我们今天没到货，明后天才能到货，还有1天的时间。我相信呢咱们好多人呢已经是满意了，说老师这个价格可以了啊，赶紧给我定吧。但是呢也没准儿还有呢想更便宜的，对不对啊？这个如果有你自己打电话啊，我就帮不了你了。那么申请活动的事情呢咱们先说到这儿。哎，我现在突然想到啊，你看今天呢打电话报名助力的一位患者，他是什么情况呀？我赶紧给大家讲一讲。这位患者的病情呢很典型，这位患者是湖南长沙的患者，他姓马，叫马志明，老哥哥今年63岁了，打来电话说什么呢？上来第一句就是啊，哎呀，高老师啊，你们这黄河金标5年质保的正宗金熊胆太好用了呀！我喝了2年普通的熊胆，可是我这高血压、高血糖的问题没有很好的改善，结果才喝你们正宗金熊胆，我这血压、血糖就下来了。原来高压180、190。低压110、120，现在高压140，低压90。我过去呢还找过老中医，开过好多中药。老中医说呢，我是肝阳上亢，建议我吃熊胆去清热解毒。而且老中医说，熊胆是动物药材，属于血肉有情之品，比植物药治疗我的心脑糖尿病要好得多。这不后来呢，我到高档药店花了10000块钱买了熊胆粉，我买不到金熊胆，只买了普通的墨胆、菜花胆，他们也是呢1000元一盒，买几盒就10000呀。结果呢吃完之后啊，没有你们这个金熊胆好，你们这个呢3盒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我用完了，我这气色就特别好，脸色就红润了，我这血压血糖的数值就非常稳定的降下来了，我头脑也不发晕了，
也不迷糊了，还是你们的鸡胸胆正宗，了不起呀。你看，当时我就听到老哥哥特别满意，一直在夸赞咱们厂家的胸胆很好。哎，起初我还真是很骄傲，后来我就问这老哥哥，我说那个市面上的胸胆是分等级的，这个您知道吗？老哥哥说，我还知道，但是我买不着金胸胆呀，他们说金胸胆呢数量少，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也产胸胆，由于那黑熊冬眠，在冬天呢黑熊不排便，产生的毒素垃圾靠熊胆去分解，所以熊胆的颜色是黑色的，像墨块一样黑，叫墨胆，有的像铁块一样黑，叫铁胆，黑中带点绿，叫菜花胆。虽然它们的产量高，但是杂质多，里面呢牛黄去氧胆酸的含量只有 23%。这种熊胆占市面的绝大部分的货源，而呢云南产的熊胆只有少部分货源，产量太低，需求量又大，所以市面上一般药房找不见，不是我不想买，是我找不见呢。你看老哥哥也懂啊，他说呀，买那个普通的熊胆打开之后啊是黑乎乎的啊，甚至说有一段时间图便宜，他买的是保健品，那价格也不低，说保健品呢价格几百块钱一盒，结果吃了更不管用。普通的熊胆药品在1000元以上，跟咱们这个好熊胆也差不了多少，说算来算去呢还不如花点钱买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好用啊，因为毕竟是治病，早一天把病治好比啥都强。你看看啊，老哥哥呢说的话是有道理的啊。而且当时我问，我说老哥哥，你能确定你买那个熊胆是真正的熊胆吗？你能确定你买那个保健品啊，它就是真正里面含熊胆吗？老哥哥说啥呀，他拍着胸脯说，我敢确定，我姑娘嫁到东北了，我亲家以前呢在东北开过熊场，他对熊胆懂行，虽然呢现在不开熊场了，但是我委托他给我买的熊胆粉不会差，他是内行人，但是呢还是说呢分品质，喝完呢这些东北产的墨胆菜花胆跟你们云南产的金熊胆没法比，我喝你们这个熊胆只喝了3盒，哎呀我这个效果就出来了。大家知道熊胆粉中有哪些成分吗？5大类，186种药用成分，有30多种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有19种天然生物素，还有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5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治病的成分，它们进入人体后各有各的作用，咱们金熊胆比普通熊胆要多出很多的有益成分，这是普通熊胆所没有的，所以咱们的治疗范围、治病的速度都是有天地之差的。那好的熊胆治病十分快，普通熊胆治病慢得多，而且治病范围金熊胆更广泛，适用呢10大类老慢病的人群。有的说了，哎呀老师啊，哪10大类人群你赶紧跟我说说吧，我想对号入座啊，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各类眼部疾病人群、肝胆疾病人群、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人群、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还有呢男性的尿频、尿急、尿等待、尿分叉、尿纤细、前列腺增生肥大，还有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疑难杂症，都能用金熊胆来治疗。所以当时呢我给这位湖南长沙马志明马老哥讲完之后啊，他笑着说啥呀，哎呀我可算是啊找对厂家买对熊胆粉了，
而且说你们这个活动赶紧开始吧。

0: 我一定要吃啊！老师啊，能给我们这些工薪阶层多优惠点儿，你就帮忙优惠点吧，我们能多买一些呀。这不后来吗？老哥哥还给我讲，他还有两个病，一个是得过腔隙性的脑梗，全身动脉血管硬化，再一个呢，还有风湿骨病。他找老中医给他把过脉，气血亏虚，血管硬化有斑块，所以老中医就建议他呢，让他喝名贵的金胸胆。我就给老哥哥说呀，咱们不怕你一体多病啊，你胃肠道的病，你呢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病，你的眼病啊，你的腔隙性脑梗，包括你的风湿骨病，不怕多，因为熊胆呢，咱们是5年质保期，黄河金标的好熊胆，它的治疗范围非常快，它能打通排毒的通道，清毒、解毒、排毒，相当于呢把咱们体内的毒素啊通道打通了，让排不出去的毒全排出去了，然后呢它还能修复细胞，让我们的细胞呢一个个就正常了。所以说呢，这种方法非常好，如果您手里呢还有皇宫汉方膏，把金熊胆粉和汉方膏配合起来，那更是好上加好。皇宫汉方膏啊，它有茯苓甘草、白芍、川芎、陈皮、半夏等等好药材，这些药材呢也能清热解毒，也能帮着呢打通排毒通道，而且还有红参、黄芪、当归等药材生成气血精，它与熊胆一配合，一个清一个补，二者结合药效迅速，直达病灶，相互配合，如虎添翼，事半功倍。好了，我也不多讲了，大家有需要的可以打场外电话提前报名。如果呢你想订购我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抓紧时间，因为货源不多，下面把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好的，大家记好我们栏目的互动热线，有问题可以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您是高老师是吧？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这位家人。
2: 哎，你好你好。哎呀，
0: 好，
2: 听到您的声音我非常高兴啊。
0: 哦，
2: 哎呀，高老师啊，我可是今年71的人了。
0: 哦，
2: 嗯，我现在身体好了，心情也特别好。今天回家了，老伴说啊，现在咱们啊有这个金熊胆粉，每只便宜到19.9了。
0: 对。
2: 哎呀，我特别高兴啊，这是又一次高老师给我们广大患者带来了非常大的福利啊，向您鞠躬了，鞠躬鞠躬啊。
0: 那听到这儿呢，哎，一听呢您是咱们的老用户了，一直在关注着咱们的栏目， 是不是啊？
2: 对对，
0: 包括你老伴儿啊，他可能也听咱们的广播，他把这个消息告诉您了。您今年71岁了，古稀之年了，刚才你说呢身体变好了，您用过咱们的皇宫汉方膏吗？
2: 我皇宫汉方膏啊，我已经用了41天了。
0: 哦，
2: 对，我是什么？我是高血压、高血脂，还有脑梗后遗症的一个人。
0: 嗯，
2: 哎，我爱人呢，他是心脏病、冠心病，还犯心绞痛。
0: 嗯，
2: 当时啊，跟您说，两个人是你看我，我看你，觉得生活一点都没希望了啊。直到吧，我们非常幸运的用到了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以后啊。生活完全变样了
0: 哦，也就是说你们老俩都在用着皇宫汉方膏是吗？
2: 对对对对。
0: 哦，怎么个大变样啊？
2: 嗯，我现在啊，你看啊，手啊能自己走了，脚也能走，手也能动啊。原来半个身子啊凉凉的，现在热了。
0: 哦，
2: 生活能自理了，血压也不高了，130/85啊，血脂也降下来了。最让我高兴的，血糖也跟着降下来了。
0: 好，嗯，
2: 对，而且老伴儿用了之后吧，现在胸不闷气不短了。每次家里住个3楼啊，骑着20斤的菜就能上来。哎呀，您说原来走一步歇3回呀。
0: 嗯，好，非常好。
2: 哎，身体越来越好，两个人都好了，这么就好上加好嘛，是不是啊？心情特别高兴，所以听到您的讲课，我就赶紧打电话问了。
0: 嗯，
2: 如果19.9每只啊，能够给咱们优惠一下， 再好了、
0: 嗯、
2: 我就想问问您还有没有这个希望啊、
0: 嗯、这个为什么这次呢咱们厂家拿出这么好的熊胆粉打这么低的价给咱们的新老用户，因为咱们厂家呢确实欠大家一个说法，因为咱们的皇宫汉方糕面临着长期断货啊，包括你们是老用户，如果你们手里没有药了，那目前呢确实是买不着，我就希望你们呢当时能够多囤点药啊，如果能多囤点药、
2: 嗯、
0: 这次熊胆粉又提供给大家，你就能两个药一块用，如果呢咱们没有皇宫汉方膏了，单用熊胆粉也是可以的，它能单方治大病，而且能治疗范围广，用它去治病也是一样的，所以这次呢厂家总部才给这么大的优惠。你要知道原价这一支啊黄河金标的熊胆粉是199，今天打到了19.9一支啊，真的是给了很大的补贴、
2: 嗯、
0: 明白吧老哥哥？
2: 对，高老师啊，我在这很好的很要向您谢谢啊。
0: 嗯，
2: 但我们老两口啊身体条件都不是太好啊。
0: 哦，
2: 如果每只能降到9.9，那我们就真的要给你要烧高香了，谢谢高老师、
0: 啊、哎呀老哥哥你给我出个难题啊，这么低的价格了，19.9还要降，那么还想降到9.9，等于只花个零头啊，原价可是199啊，哎呀老哥哥
2: 实在条件太差了，没办法啊。对对
0: 对，那这种想法啊、
2: 嗯、
0: 咱们也是实实在在老百姓的想法啊，因为确实呢、
2: 嗯、
0: 每天接电话咱们要求啊把这个药的价格再降一降，要不然呢、
2: 嗯、
0: 不能长期吃的声音很多，还有的说呢你们药好，但是呢如果能低点价我还能让我的亲朋好友都用等等吧。
2: 对，
0: 您呢这个想法啊咱们只能给你记录下来、
2: 嗯、
0: 向厂家总部去汇报、
2: 哎、
0: 这个呢、
2: 啊、
0: 我现在肯定是答复不了，明白吧？
2: 是是是，嗯，
0: 还有一点呢，因为咱们一个人说呀、
2: 嗯、
0: 让厂家总部把19.9再降到9.9啊，这个恐怕呢不会有什么波澜，如果您的家人或者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都有这种想法，大家一块儿打厂牌电话助力，我觉得倒有可能有松动，明白吧？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有希望就行，只要看到希望那就有结果，谢谢您、
0: 嗯、
2: 高老师，我们会都会打电话的。
0: 好好好，那既然你对咱们这个药啊都满意，我也不多说了，你如果把熊胆粉用上，包括咱们的脑梗后遗症呢、
2: 嗯、
0: 包括你老伴的心脑血管病啊失眠多梦啊，他都能治疗，他的治疗范围非常广，用完之后大家就知道他好了，那您就打厂牌电话去登记吧，好吧？
2: 好的，那就在这先谢谢您了啊高老师，祝您身体健康，谢谢、
0: 嗯、
2: 谢谢，哎，
0: 那也祝愿你们老俩早日用上好药早日康复，再见啊。
2: 哎好的，哎再见高老师，再见。
1: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喂。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高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
3: 我正在用这个皇宫汉方膏、
0: 嗯，
3: 我也想用这个金熊胆。
0: 嗯。
3: 这正宗熊胆粉现在多少钱？有货吗？
0: 熊胆粉明后天就到货，咱们是出口的。黄河金标的正宗云南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你要知道平时呢它不在国内销售，专门出口，合到呢1999元一大盒，199一只，现在厂家给优惠90%药费，我们只花19.9，明白吧？
3: 哦，就是19.9，价格也不高，但是要是天天用也不少，能不能再降一下啊？
0: 19.9啊，原先是199啊，还要再降啊老姐姐。
3: 高老师主要是家条件也不好，你看我是河南郑州的，我用这个皇宫汉方膏吧马上用够3个疗程，高老师我可以说你真是我的救命恩 人啊，
0: 是吧？
3: 你给我救回来了，我
0: 哎呀这一听咱们的老用户啊真
3: 的
0: 是啊觉得很亲切、
3: 嗯、
0: 另外厂家为什么给大家这么大的补贴呢？皇宫汉方膏面临长期断货，确实有好多人呢夸奖咱们汉方膏好，但是一打电话没药了，没药了呢 这是咱们厂家呢欠大家的一次呢，因为就是货源不够啊，怎么办？才给大家补上了熊胆粉，明白吧？
3: 哦，我今天一是想感谢高老师，再一个想麻烦你再帮我申请价格更优惠的金熊熊胆粉，因为我这个今年已经64了，高血压都有十来年了，因为后来不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嘛，都快4年，哎呀，我这4年可以说，哎呀，身体心理真的感觉都是生不如死，主要是走路也走不了，车拉车突然伺候，关键是得病这几年，我家那个死老头子都把我快气死了。
0: 这个脑梗也好，心梗也好，心脑血管堵塞的病，不但皇宫汉方膏能治，金熊胆粉也能治。你这样，先给我说说用皇宫汉方膏都有什么变化啊？
3: 你看我现在吧，不是，我刚才张的跟你说了，老头子气得要命，姑娘就把我接到他家去了，他家条件也好一些啊。房子也大，给我请了个保姆，哎，现在感觉就现在就是说，血压也正常啦，走路啊也稳当啦，不像过去呀、跌跌撞撞的哦，就是可不稳当。哎，现在走到保姆拿东西多了，我还能帮他拿一下子呢。就是说头也不晕啦，血压正常，从来都没有超过140的90，哎，人啊脑子也清楚，感觉哎呀。真是从来没有这样的好的感觉。
0: 因为皇宫汉方膏啊，它用的都是补气血精的药材，红参、黄芪、茯苓、白术、甘草、当归、川芎、枸杞等等，而且经过发酵加陈化，产生了大量的靶向酶。你看红参呢，经过发酵，它有大量的 RG3 的靶向酶，直接给心脏细胞、大脑细胞来功能，让心脏、大脑直接细胞修复得快。黄芪经过发酵，黄芪甲肝的含量非常高，这种黄芪甲肝酶呢能够撑开血管，就像给干涸的河道清淤，让血迅速的往大脑四肢来流。当归经过发酵陈化，阿魏酸酶的含量很高，它们像小钻头打通淤堵，把油脂斑块就能化掉。川芎发酵后，藁本内酯酶能够溶解血栓，而且给血管呢镀上一层呢保护膜，让血管呢不再坍塌，有弹性。当然说还有好多药材，什么枸杞子啊、何首乌，发酵之后产生的多糖类成分，修复神经髓鞘，对大脑神经有保护，等等等等吧。所以你看，用这个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咱们取得不错的效果。但是现在断货了，您是想再巩固一个阶段是吗？
3: 对对对对对。
0: 那咱们就换成金熊胆吧，因为这个皇宫汉方膏断货，咱们厂家才给大家推出了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好吧？
3: 行行行，你看现在我各方面，你看走路啊、说话，你看都听不出来了吧？感觉说话也清楚了，家里人都说，你看你眼睛也亮堂了，讲的确实是，感觉眼睛也不干涩啦，头脑也清楚了，看啥，看的都觉得人啊。精神面貌都不一样了，所以我想好上加好嘛，我想更好一点。
0: 可以的，这次呢，您订上金熊胆不用订多了，订上一个疗程，咱们巩固一下，可以直接停药了。因为整体来讲，我们呢已经各个方面都健康了。熊胆呢用一段时间，再一巩固，那好上加好，好吧？
3: 好好好，那我就听你在告老师。
0: 那您打场外电话也去报名助力吧。
3: 行行行行，好，那谢谢你啊，高老师啊。
0: 好，再见啊。
3: 啊，再见。
1: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是药用动植物的天然宝库。云南黑熊养殖基地彝族自然村的黑熊胆植提取的金胆，也被称为云胆，是公认的品质最好的熊胆粉。采用生物提纯技术提取的金熊胆粉，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活动报名抢订电话：400-823-1939，400-823-193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4: 哎，高老师，这个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的这个金熊胆粉多少钱呀？
0: 多少钱？咱们平时的话，这一大盒是1999元人民币，它是出口的，这次出口转内销。就是弥补皇宫汉方膏断货的原因，货源并不多，咱们现在把价格打下来了， 厂家直接补贴了90%药费，19.9拿走平时199一支，明白了吧？
3: 嗯，

0: 能不能再便宜点？我们家庭也困难。那个，
1: 哎呀，大家呢打来电话都是要求再便宜点。您是什么情况？能不能先说说呀？
0: 我和老伴儿都想用，哎呀，都没用过。我俩都75了。哎呀，老伴儿是肺气肿、肺心病，老慢支。他是老烟民了，从20来岁就开始抽烟。哎呀，这年轻时候那会儿，我记得气管就不好。老是咳痰，咳那老买那橘红丸吃。哎呀，这个到老了吧，那退休以后，这个肺不好了，检查有肺心病、肺气肿。哎，老慢支，今天啊咳嗽喘啊，就那刚进楼道就能听他呼呼哈喘。哎呀，一到变天时候就跟气更上不来了。医院也输液、吸氧，什么办法也想了，但是那个
1: 明白，
0: 一样也没给治。
1: 这种长年累月啊，治疗咳喘的人呢、他对这个化学药早已经耐药了，尤其有一些舒张啊、气道的药，包括呢一些气雾剂、喷雾剂啊、一些含有激素的药，他早就已经呢对他们抵抗了。所以这种情况呢，我们就不能用那些传统的抗生素了。我们得用呢没有任何耐药性的天然的熊胆，因为熊胆呢它有清热解毒、抗菌消炎、止咳平喘、镇痰的作用，而且它能解除平滑肌的痉挛。最关键呢，它跟化学药比它没有耐药性，它里面的成分比较多，除了呢熊胆抑菌消炎因子之外，它有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熊胆基因蛋白干什么呢？能够从基因层面呢激活呼吸道黏膜组织系统的再生，能让呼吸的这些肺泡组织啊、肺气的气管黏膜啊，包括这些肺道的菌群平衡，而且能让组织再生，受损的一些细胞新的代替旧的，就能把这个病呢给它治过来，明白了吧？
0: 我老伴儿这个病，我呢有那个糖尿病。
1: 哦，
0: 哎呀，也有将近10年了。并发症吧，也是眼睛、心脏。眼睛吧，一开始就是干涩、磨得慌。这个有飞蚊症。哎，这后来吧，又模模糊糊看不清。心脏吧，心肌缺血。这个吃饭啊，吃饭前吧，身上还感觉有点劲儿。吃饭以后，身上软的跟面条似的。去看去吧，大夫说是你这心肌缺血。吃完饭这个血都供给胃了，心脏就缺血。哎呀，反正是经常这有这个现象，时好时坏的。哎呀，这药也没少吃，你说这血糖也高，打胰岛素，哎，打28个单位胰岛素，还吃的2甲双胍。血糖也控制不好。这个并发症是越来越多了，我也挺犯愁的。我想问问高老师，像我用这个金胸胆粉行不行啊？我俩
1: 像您都这么多年的这个心脏病啊、心肌缺血呀、高血压呀，普通的化学西药也都用遍了，对不对呀？那么化学西药呢，它只是降血压本身，它并没有给咱们修复血管内皮，也没有给咱们呢保护血管内皮，恢复心脏、大脑的这个细胞的正常的活性。但是金胸胆不一样啊，金胸胆里面有5大类，186种活性因子。那么它呢有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有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氨基酸酵素、19种生物素，综合调控啊我们人体的心肝脾肺肾、心脑血管是组织范围。而且最重要呢，它能治疗什么神经系统。你比如说心脏、大脑时间损伤呢比较长了，心脏的神经功能它就损伤，早搏呀、房颤呢、心律不齐呀、心脏突突突跳啊，而且听点非常大的声音，心脏就感觉心悸受不了，这都是心脏神经受损的。还有脑中风之后大脑神经受损，咱手脚不能动啊。熊胆的优势什么呀？还能修复这些神经，还能穿透血脑屏障。你普通药物过不了血脑屏障，熊胆是动物药啊，动物药和人的基因 有80%一致，所以很轻松穿过血脑屏障。所以对于咱们的常年老慢病、常年心脑血管病，换一条赛道就是选金熊胆，明白了吧？
0: 嗯，对，
1: 可以来用啊。
0: 哦，那我俩都赶紧用上。
1: 你们俩要用的话，有一点呢，是我担心的，就是你们两个病啊都比较久，年龄比较大，恐怕这个熊胆要长期用一段时间，长期用就面临着什么呀？可能费用要高，明白了吧？
0: 就是我要不说便宜点，嗯。
1: 您认为现在19.9一支还贵啊，老姐姐？
0: 哎，
1: 那您觉得多少钱你能接受啊？
0: 再便宜点，按那个零头吧，9.9呗。
1: 9.9，嗯，这样吧，老姐姐，这个事情我定不下来啊。既然您说呢，想让厂家给你优惠到9.9，把咱们这个话呀记录下来，你打厂外电话，让咱们厂外老师呢给你登记，一同向厂家总部去反馈吧，好吧？
0: 好，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
0: 哎，好，谢谢您啊。
1: 好，再见啊。
0: 嗯，再见。
2: 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您好。
1: 您好，您好，欢迎你。
3: 哎，高老师，我听前面的那些患者都说按9.9这个价格申请，按照那个零头申请，那你就按照那个9.9价格给我们申请呗，这样我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啊。
1: 哎呀，又是一个呢，想让咱们厂家继续给大家优惠的患者啊，咱们呢原价199一支的正宗云南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已经降到19.9。啊，您呢希望是零头9.9，那这个事情呢一会儿咱们登记下来吧，共同向厂家总部去反馈啊。先说说您的情况啊。
3: 哦，那行，你知道高老师啊，这个黄瓜汉方膏啊是我父亲用的呀。
1: 嗯，
3: 完了那个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的金熊胆粉，人家啊是我表哥人来看我父亲时给带的。
1: 哦，
3: 因为我表哥呀，人家那厉害，人家是有身份的人，
1: 嗯，
3: 有地位。反正这个我也不方便说人家的职务了哈，
1: 嗯，
3: 这反正人家就是这个地位非常高，非常有势力。
1: 这个我非常理解，因为咱们厂家呢，这种黄河金标的5年质保期云南的金熊胆，它是熊缺氧胆酸含量是非常高的。平时都是出口啊，沙特、迪拜、欧美的高端的一些私人诊所，平时不在国内销售，一般人拿不到的啊。
3: 是啊，他说这个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的金熊胆粉，说是1999一大盒呢，完了还是托关系给买的呢，说好多外国人有钱人都在用。
1: 嗯，
3: 这不是吗？这个我表哥给我带过来的，完我父亲就用上了。
1: 那你老父亲用上之后有什么变化呀？
3: 哎，这他这不原先我爸是原先是这个脑萎缩嘛，高血压、帕金森，完了还有骨质增生。他原先就到啥程度了呢？就说这虽然说是那个没达到是那种那个不认识人那种程度哈，但是跟来人吧，刚唠几句嗑还行，但要是唠时间长了。那就不行了，就下道了。
1: 嗯，
3: 哎，就老重复一句话，完了就是，你要再问那个中午吃啥呀，或晚上吃啥的，那他就有点糊涂了。
1: 嗯，
3: 而且吧，有时候眼睛瞅人就走往远处瞅，直勾勾的，哎，手有点嘚瑟，拿不住碗，就那种，哎，平时轻易不让他自己出门的啊。
1: 嗯，
3: 而且吧，他这个腿呀、啊、有骨质增生，有时走道就别到那儿，还说腿疼，是检查了说是俩膝盖都有骨质增生。
1: 嗯，
3: 之前吧，这不是也医院也没少去，也药也没少吃，不见啥效果。这不是我表哥把这个哪嘛，把这个黄瓜汉方膏和这个金熊胆粉带来了，这不是现在这眼睛瞅人，你说有光了， 还是有神了，神精神了。
1: 多好、
3: 而且你说这个血压呀，你说现在正常了，现在是不到140、不到90。而且这个腿疼也差一多了，现在呀手抖的情况也好多了，这个现在呀就是真的这个记性明显比以前好多了。
1: 其实总体来讲，你父亲的病呢，他就属于疑难杂症啊，大脑都萎缩了，而且来讲呢，基本上呢生活不能自理了。那么用上呢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加上黄河金标的5年质保期的云南正宗的金胸胆，康复的整体是非常好的。只不过呢，我们现在呢皇宫汉方膏断货了，厂家才拿出呢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给大家这么大的力度来做补偿。你可以打厂牌电话继续申请咱们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胸胆。如果你家里呢这个皇宫汉方膏货源多，两个一块用，那老人呢康复起来真的是指日可待，明白吧？
3: 是啊，这不是那个秦耀老师啊，再申请一下价格。我这回自己买，不能光指着表哥给呀，是不是？那个不啊，厂家每盒这个给减免众多，这回吧，就再整个零头9.9一支，那不就更好了吗？
1: 你看看啊，一个人说让厂家降到9.9，两个人说，三个人说，大家都开始随身附和了。那这种情况呢？那只能是大家打厂牌电话说说自己的看法，人多力量大，你不能光给我在这说呀。哎，如果咱们全国各地众多的患者都给厂家反映这样的声音，那我估计呢可能会有松动，明白吧？
3: 哦，那行，那你说话还是有分量的，你也给加把劲。
1: 好吧，这个大家的事就是我的事儿，我也去给大家申请，只花9.9就能拿走原价199元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金胸胆粉，好吧？
3: 行，哎呀，那太谢谢您了，高老师，谢谢。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保重，再见了啊！
3: 哎，好的，再见。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6: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4: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7: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8: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7: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9: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0: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 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1: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2: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3: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4: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15: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14: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15: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16: 10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17: 不要乱扔垃圾啊。
18: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19: 听海哭的声音，
10: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9: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10: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20: 当然算。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10: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21: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10: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22: 万千热爱，
23: 各自发光，
22: 行行出状元，行行都光荣。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24: 话说当年，华山论剑，欧阳锋的一套贯拳，每招每式都攻人要害。不料半个时辰便欲念攻心，气血逆行。
25: 何种拳法诡异得很啊，
24: 这就是传说中的滥用直拳。
26: 直拳在手，尺度在心，守戒守戒方得始终。
27: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5000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0: 被誉为诸经之首，文化之源，是阐述宇宙天地万象变化的古老经典，也是历代君王用以推演国家民族命运之书，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生活、律法、文学、医学、艺术、数学、科学等诸多领域。 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主持人雅青，运用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语言，为您讲解《易经》当中的大智慧。祝您在人生的风浪中修己安人，积善成德，趋吉避凶，改造命运。
1: 我们要帮助别人的时候，你怎么帮助法？ 经常讲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是吧？他饿了，你给他一条鱼。

0: 我跟你说，这个勤劳的勤字是不会的，为什么不会呢？因为它跟家庭的教育有关。出生在一个勤劳的家庭，从小看见父母很勤劳，孩子就会了。他出生在一个不太勤劳的家庭，他就是不会。你就像我们当初有一个叫末代皇帝叫溥仪是吧？他后来去再参加这个劳动改造嘛，他鞋带就不会系。那你说他想不想系？他想系啊。原来是可能都不想系，后来他当了囚犯了，劳动改造，他就想系，但他不会系呀，因为他从小，对，从小他没有学过系鞋带。当他想去系鞋带的时候，他不会，这时候你要教他去系鞋带，你不能说你就是懒蛋，所以你这鞋子没人系，活该，那就不慈悲了。所以勤劳的人要把勤劳的方法、勤劳的理论啊，要讲给这些不勤劳的人，你要去教他们。这就是慈悲，这也是一种善行，对吧？你不能就是骂人家说啊，那你们之所以没有致富，就因为你不勤劳，所以我勤劳了，我致富，我就瞧不起你们，我就损你们，我就骂你们，这个又狭隘了。
1: 对，
0: 所以教的方法里头就包括了这个美德，因为勤也是一种德吧，还有孝也是一种德，孝顺是一种德行啊。他说我不会呀、啊，有没有不会？就是不会呀、啊。你孝顺里头很重要的一条，你要知道父母在需要什么，他不知道父母需要什么，
1: 对。
0: 是吧？所以不知道父母需要什么，我们有时候那个孝都是以为是尽孝，实际上给父母添乱。还有我们不知道父母心里头难受，看着父孩子吵架啊，家庭不和，父母心里难受，他不知道，因为我们有开智慧，所以要把这些开智慧的方法，要把尽孝的方法讲给别人听。所以它不仅仅是一种美德，我觉得是一种人生的技巧。或者是一种科学生命的一种方法，科学人生的方法，要把它这些东西教给别人，这也是善呐、啊，是吧？你把这个整个的生命价值观教给人家，所以我们有了经济条件的人，是不是可以在文化教育上，在传播这种勤俭的美德、孝顺的智慧，是吧？忠诚的智慧上，忠诚也是要有智慧的，谁都知道忠臣厉害，他不会忠啊，
1: 对，
0: 他不知道怎么叫尽忠啊。那我们能不能自己做好，做到忠臣的同时，把尽忠的、把忠的这种美德、忠的智慧、忠的技巧、忠的方法、忠的模板，是吧？忠的成功的轨迹和成功的道路，和盘托出，毫无保留的告诉这些不会忠的人呢？哦，这也是积善呢、啊，这也是积大善。所以我们的祖先，其实你去观察经典所讲的，其实都是这些内容。它不仅仅是一种所谓我们通常讲的。意义上讲的这种可有可无的道德，它更多的讲的是生命的智慧，
1: 是有很强的实操性的，拿来就能用的，
0: 非
1: 用
0: 常
1: 了就有效的。
0: 对。所以呢，我们自己学了以后，受益了以后，你敢不敢和盘托出，把它讲给别人听？你敢不敢把你勤劳致富的方法和盘托出给你的竞争对手，对吧？这就是智慧啊，这就是心量
1: 对。
0: 啊！哎，这就在我们在。做好自己的同时呢，把这些很好的东西先讲给国人听，让我们中国的整个的国民素质、国家的这个政治、经济啊、文化全面提高，再把我们这些智慧呢传递给、介绍给国外的有缘人，他们愿意学习，我们可以学习我们几千年老祖宗的智慧，我们帮他呀，
1: 对，
0: 对吧？这就变成了国家级善行了。
1: 是，李老师从这里的“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就是看到这个地上一走路，哎，有霜了，有点滑了，啊，马上就要想到天要更冷了，要结冰了啊，结冰的时机到了，这样的节气也快来了，这就是要顺应这个节气，顺应天地大道、自然规律。那其实很多事情上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啊，都是有纹理可遵循的。我们有顺字儿，老师讲了很多个顺的用法，怎么样观我们天地之顺？要怎么样观我们就是五伦关系当中要顺势而为，孝道当中怎么样来顺父母，顺父母的心意啊，来行孝，还要有智慧。也就是说呢，这个顺的背后，我们要有智慧去发现规律，尊重规律，利用规律，这样人生就会越走越顺，不拧巴了，身心都会健康的。啊，老师还强调，任何一个事情结果的产生，都是有它的因缘，有它的因果的。那么，我们其实把握了规律以后，就能够在缘上去干扰它。这个干扰呢，就比如说，哎，我们突然感觉到我们的人生走得不顺了，就该想一想，我是不是忘记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了啊？那 如果自己的人生不顺

0: 能力呢，也马上开始反省。
1: 这个就是因缘嘛，这有因有缘，这个缘呢，就是以前毛主席讲的外因，是吧？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所谓缘呢，其实指的就是条件，因呢就是种子，是吧？它有这个成功的种子，但是这个种子呢，它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才能够发芽。
0: 对。
1: 比如说，我们种子种在地，你种子一定要种在土地上，你种在沙石里头，它就很难了。你种在土地里头要有太阳，要有阳光，要有水分。种在土里头，土里没有水分也不行。虽然有水分，没有阳光它也长不好。所以那些水、土壤、水分和阳光呢，就属于缘，就属于条件。所以呢，一个事情它之所以成，都是有它的因，有它的缘，有它的内因，有它的外因。那么一个事情的败，它也是有它的因，有它的缘，有它的内因，有它的外因。
0: 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我听到现在有些年轻人就给我抱怨，哎呀，这人生怎么那么难？我什么都要考虑。老师，您刚才讲的，种子发芽，它需要水、阳光、空气，那一个人生命当中得学这学那，学这学那的，他们觉得好麻烦，年轻人，所以就选择了躺平。算了算了，我顾不过来了，就这样。
1: 就这种情况呢，我个人觉得呀，就是说可能是目标立得太高，或者说呢被这个环境啊打垮了，因为我们现在环境都是属于卷嘛，是吧？尤其中国的这个卷，不光是中国卷了，其实哪个国家都卷，还有行业的卷，也不光是中国卷，现在都是世界范围的卷，对吧？
0: 对，卷得越来越范围大。
1: 对，那么我们如果呢不能够把握住自己，就容易被这个环境所影响。所以过去讲法就是，我这个智者呀是不被环境影响的，他是影响环境的。那么这个一般的人呢，容易被环境影响，所以我们要在这个环境影响当中学会把握住自己，这就是不被环境影响的第一步。
2: 太极修身心，文明何家村。北京陀南太极文化研究院是专注于太极文化的研究、教学、实践、推广的非营利性社会服务组织。研究院以太极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为目的，构建师资培养和教学系统，研发教学资料，采用太极拳加经典加大地美容的修身模式，旨在培养有爱心、有专业技术的社工和太极文化骨干师资，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带领群众练太极、学经典、健身修德、减压赋能、净化心灵，助力城市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事业，为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的美好梦想贡献绵薄之力。
1: 我要把握住自己，过去讲法就要学习有点自知之明，所以，我就最近观察我自己啊，你看我现在呢就喜欢做些家务活儿，回到家里做点家务活啊，我觉得就特别的舒服。那么以前呢，我是属于脑力劳动者呀，愿意思考啊、规划呀、管理呀，是吧？处理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复杂的问题，还要去讲课呀，啊等等啊，备课呀，大量的是用脑力。所以就经常感觉到体能跟不上，然后呢，工作完了以后就有这种疲惫感，甚至会有焦虑感。后来我发现呢，最近我这个方面我就减少了，我就多干点家务活，因为父母年纪大了，家里现在需要我干点家务活，我就干干家务活。干完家务活以后，我感觉很舒服，这个精气神啊，损耗就没那么大了。后来我就悟到一些东西。为什么有时候很疲惫呢？甚至疲惫到都想躺平的程度呢？就是因为给自己的定位太高了。我自知之明呢不够。我要是早一点，我在二三十岁的时候就选择现在这种生活方式，是吧？以做家务为主，对吧？以做家务为主，对吧？然后适当的干一点，脑力不要太费，多干点体力活。可能我觉得我现在精气神会更好、更足，对吧？但是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选择了一个高精尖，完全是往人尖上冲，所以你就费心费力呀，很辛苦。所以前一段时间就讲说啊，现在大学上了4年，然后最后又去当学家政去了啊，说 说他干了，上大学毕业了，现在要去做保安了，说现在大学毕业了，去当快递小哥了。现在有一些社会的评论说，学了半天又学回来了，不对，其实我认为说错了，这是对的，就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你选择了一个适合自己的呀。我听到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的儿子原来也是非常聪明的啊，现在选择了做快递员。哎呀，说每天可幸福了，晒着太阳是吧，跑着为大家社会服务，他家庭条件都很好的，有房有车的，对吧？但是他选择做快递员。哎，我觉得这个孩子突破自己了，他不被环境左右，他开始在环境当中找到了自己的立足点，甚至开始形成了自己的人生。我觉得就要为这样一些能够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自己的人生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们，给他大大的点赞。
0: 哎，老师今天讲的这个，我正好也看到一个报道，说是国外研究表明，女士比男士长寿，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女士做家务做得多，就是她在做活当中很多的情绪消解了，很多的那个内耗没有了。还有讲到我们中国文化为什么要用擀面杖，你比如说擀面杖，本来他心情不好，擀面使劲擀，擀啊擀，就擀进去了，然后就没情绪了。做完饭他没情绪了，本来还生气呢。
1: 这个地方我得声明一下，我的意思不是鼓励那个男生都回家做家务，我的意思就是说呀，选择呢适合自己的是最好的。
0: 对，
1: 所以我可以，我虽然我不在家里做家务，家务你跟太太有时候抢工作也不合适，对吧？但是如果那我们可以做保安呢，为什么不能做呀？我们可以做快递小哥，为什么不能做啊？我们可以到土地上去耕耘啊，说现在绿色环保的那个产品，我们去可以耕种啊。我们不一定非要搞销售啊，是吧？不一定非要搞商业模式去赚别人的钱呢、啊，把所有的金钱都要在我这手里搂一遍呢、啊。我能力也不够，体力也不够，天天琢磨那些事儿，琢磨的头晕眼花的，对不对？我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哎，然后你接触真在大地上工作，你比如说拖地、擦地。其实就是和大地进行链接嘛，即使在楼房里头，我蹲下来，你的人的气就沉下来了。还有比如说做环保，是吧？在土地上耕种，这都是接地气呀、啊，这都是属于地势坤的，都属于坤卦嘛，都是修坤卦的。
0: 是老师，今天我还看到有朋友给我发一段文字，我觉得我们太极里也有这个，他就是讲拍打。就是说拍打的时候，你如果只拍打到表皮，你就觉得啊，我把这块拍打气血循环一下，那你就只能体会到这个层次的东西。如果你要是体会到了气的层面，哎，你又能够拍打得更深入。如果你的形气神全在一起去拍打，你就能够体会到全方位的那个东西了。哎，我心想这不是我们太极里练的吗？
1: 是的。
0: 对，就现在人需要专注在一件事情，而且要放松，要去全方位去体会我们的生命是怎么回事，这样能让自己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浮躁的东西，就要深入。
2: 诵读经典，让你从历代先贤的精神世界中吸收养分，让你在与高贵的心灵对话中得到陶冶，让你于大气高昂、雍容华彩的乐章中感受美好的人生。诵读经典，提升自我，丰盈人生。

0: 深入还有一个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很重要啊，就是说我们其实要透过这个现象去发现它生命的本源，把本源的力量给点燃。那么任何一个行业，任何一个职业，它都可能发现生命的本源，或者说成为一个有道者，成为一个得道者，在任何一个时空点上，任何一个岗位上都可能实现的。它跟社会地位无关，反倒是跟什么有关呢？跟这个，我觉得跟这个心神合一有关，
1: 是的，是的，
0: 啊，就是，
1: 心神
0: 对，
1: 合一。
0: 对吧？心神合一就是他的神能收回来。如果我们做的这些工作呀，我们做的工作，它超出了我们的精气神所能承受的范围，就会耗神。耗神的话，你神气就容易外发嘛，这样呢，心神就不能合一了。

0: 你心神不合一的话，就悟不了道。
1: 你身体也不会好，心里也不会安宁。
0: 身体也不会好，对，精神上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崩溃的现象，是吧？会有各种各样的伤痕产生，身体上呢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功能性的，甚至是机能性的生理性的一种病变。所以身心的不健康都跟我们啥呢？身心不合一这个有关。所以呢，要让自己的身心合一呢，一定要取到适合自己的位置。我们的目的其实不是在人生当中的成功，我们的目的应该是提升自己生命境界，在当下的那个时空点上去悟道，去发掘自己生命的本源。所以一个人如果发现了，悟到了自己的生命本源，他在任何一个时空点上都是一个伟大的存在，叫做天地人嘛，对吧？我是一个小灯泡，我也发光；我是个大灯泡，我也发光。关键能发出光来，对吧？我做的很大，我做了一个很大的，结果发不出光来，那还不如一个小小的一个蜡烛，我还能够点燃一下，驱散周边的黑暗。
1: 对。
0: 所以呢，这个我们去观察历史上的这些真正有道之人呢，他其实跟社会地位和权势没有太大的关系。啊，我们很普通的人，我现在在一些基层，是吧？我们在这个北京通州那个火线，我们已经去了10年了嘛，接触到很多的百姓。我现在看那些老百姓拳友，他们跟一起修炼太极拳国学10年了，我看里边有很多得道的人。然后你去听他们讨论讲《道德经》，和太极拳的关系，谈感悟的时候，句句不离道。啊，就是说你后来我就很震撼，我说哦，我原来以为是得道的人必须是高级知识分子，后来发现不是，这高级知识分子他当然有一定的悟性，但是呢，他脑力耗损呐，而且道呢，他不是用意识心呐，他是要把意识心收回来，要转八十成四智嘛，转这个意识心为妙观察智，他要学会观法，他有了观法以后，他就有点开始和道相契合了。那么这个观呢，其实就是放下自己的思维心嘛，意识心嘛。放下自己这个向外攀求之心，把心收回来和身体合上，在身心合一的情况下，他就开始通透，就能够透过现象看到一些生命的本源，不仅仅能看到我们的形，还能观察到气，还能观察到神，甚至观察到更高维度的、更深层次的生命的能量和本源。所以我们就看那些普通的人。啊，很震撼。那我们知道历史上有一位禅宗的中兴的祖师叫六祖慧能嘛，他本身就是一个不是读书人了，他是一个现在讲法就是文盲啊，是吧？文盲他怎么大彻大悟了？他把生命的本源都是看的研发的，或者说这个发掘的非常通透啊。他因为很通透，所以他就能够帮助到很多的人。因为我们的人的很多的困惑都是在不同层面上的困惑。通透的人呢，他就直接发现这个问题的底层逻辑了，他在底层上来帮我们解释这个问题。所以呢，这个底层逻辑的发现呢，实际上我们称之为叫开悟。而这个开悟呢，和地位、和金钱、和知识的多寡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1: 对，
2: 李一多老师资深律师，吴氏太极拳传人，中华文化教育专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日本京都大学研究生院，从事法律的学习、教学、工作、实践30余年。李老师早年拜杨家仓先生为师，习练太极拳30余年，为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李老师在古典文学、中华经典的修学方面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及人生积淀，注重经典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体悟与身体力行，以丰厚的人生阅历感悟经典，以博大的太极智慧体察人心，以平实的现代语言诠释先贤教诲，以平和的谦卑之风诚意正心。李一多老师正在为您解读经典。
1: 老师刚才讲的这一段特别好，就是 心要在事中磨，那心平了以后呢，就有平等心，就会产生智慧。心平嘛，然后呢，遇到事情以后可以比较冷静、理智、客观的有一颗慈悲之心，像镜子一样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自然也不会那么出现大的偏差了。心平，事情呢就变得，你就能够想到更大范围内的事儿，看得也更明白了，心量也会逐渐的扩大。就是无论是我们每一个人，还是到一个家庭、一个团队、一个国家，我们都要从我们学到的这个《易经》当中的这个解释啊，叫"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掌握这个事情，它由量变到质变，质变再提升量变的这个过程，它是在流转的，螺旋式上升，也就像我们心性修炼一样的。所以呢，我们中国文化真是妙不可言呀。非常感谢李老师最后讲到的心神合一这一点。我们做人做事，现在尤其在当下这个时空点下，我们要心神合一的做事，其实就可以用很好的工具来驾驭我们日常的工作。然后腾出来的精力呢，我们多做做家务，在家里做做饭，然后也让自己有点锅气啊。那个饭呢，吃起来也会特别的好吃。我也是很有心得最近啊，所以那我们今天就不多说了，再说下去又没完了。主持人雅青，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再次感谢李一多老师的讲解，谢谢李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
1: 我们
0: 友。
1: 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人生的感悟和心灵深处的驱动力，是我们进步的源泉。将所学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就是应用之道，就是学问。易经的智慧，帮您拓宽认知，识得本来。

0: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1: 广告时间。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4: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3: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4: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3: 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熟悉我的听众都知道我有一个习惯，我平时吃素食，不吃肉。我自己真正告别肉食生活是从90年开始的，有30来年了。但是我坚持素食这条路也并不是很顺畅，也有过反复和曲折。 最开始我母亲不太理解，我老母亲由于自小受苦，所以很自然把吃肉作为美好生活的一部分。她在世时看我不吃肉很不放心，总怕我工作劳累营养不够，所以呢每当我回家看他时候，他便会做许多他认为的好吃的来犒劳我。当然啦，他老人家认定的好吃的必定是鸡鸭鱼肉，我不能总让老母亲失望啊，所以有时候还要象征性的吃几口，边吃边夸他做的真香，让他高兴。好在我老内也不是对肉食感兴趣的人，这样我回到自己家的时候可以一直吃素。吃素的好处太多了，要是细致点讲，连讲半个月一个月也讲不完，但是我又觉得没有必要，毕竟大多数人还是馋肉的，无肉不欢，我不能强人所难。大家不爱听的我偏讲，我觉得这样做不对，但是能肯定的是，吃素的人心血管和脑血管的质量脚比吃肉的人强10年都不止。同样都70岁，一个人吃素另一个人不吃素，你去查血管去吧，去查查动脉硬化，肯定是吃素的比不吃素的强。吃素的人血管有弹性，所以吃素的人不会猝死，猝死的概率极低，10个人有1个猝死的都不到。而吃肉的人比吃素的人高出5倍都不止。左传曹刿论战这本书里就提到了，素食者敏而慧，肉食者容而汗。吃肉虽然有吃肉的好处，吃肉的人膘肥体壮，身上有膀子力气，但是他们心脏的耗氧量大，身体的供血提供营养的需求高，所以稍微降低点标准就不耐受，就缺血缺氧，就梗住了，就容易过去。而吃素的人灵敏聪慧，对血氧的要求低，适应能力强，发生意外的可能性更低。所以大家在用胡家老膏的时候我也提醒过，用药期间最好吃素，少沾荤腥油腻，多吃谷物，五谷为养，养的是你的精，精华是身体最根本的能量。五畜为益，五畜指的是牛羊猪鸡狗，为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锦上添花，相当于炒菜的佐料。喜欢吃肉的人在五谷的基础上加一点点肉食就可以了，千万别弄颠倒了。我认识一个老朋友是山东聊城人，他也吃素，他不吃肉的原因很特殊，年轻时看见肉跟蝇子见了血一样，肉皮5花3层的肥肉膘，用2号碗装，一口气能造2-3碗。我可吃不了那些，我年轻时就不爱吃肉。2007年，我给他家里的病人看病的时候，我俩通电话，他跟我讲了，他戒掉肉的原因，正因为这事儿。他家里才多出一位病人，这个病人 其实跟他一点血缘关系没有。具体咋回事呢？我跟大家说说。这个老弟姓陈，他20多岁的时候，当时还是毛头小子，在生产队当社员，每年队上的小麦大获丰收，队长都会开恩，杀猪炖肉犒劳全体社员，这算是当时盛行的一个风俗。正巧那一年小麦又丰收，队长一声令下，队上养的一只肥猪就下了锅，肉煮到大锅里不久，长时间不沾荤腥的社员同志们早被肉香迷糊晕了。当临时炊事员将雪白的肉片定量盛到每个人手捧的碗里时候，大家都是急匆匆的找到一块自认为安全的地方，狼吞虎咽的吃起来。生产队的厂院里到处都是人们，吃肥肉吧唧嘴的声音和吃买了之后的叫好声，老陈也不能例外，三口两口将碗里的肉和汤吞进肚子里头，却觉得一点儿也没解馋。他舔了舔躺到嘴边上的油珠，朝四处观望，突然他看到一个妇女对着碗里的肉没动一口。老陈想都没想就冲了过去，望着那碗里握着的几块肥肉，流着口水问：“莲花嫂子，你咋不吃肉啊？”那个妇女很警觉地看了老陈一眼，又扫了一眼碗里的肉，口是心非地跟老陈讲：“我不爱吃肉。”周围人听完这话都跟着起哄，说莲花嫂子是地主家儿媳，以前大鱼大肉吃的没数，哪能看上这点肥膘呢？莲花嫂子的婆家以前家境确实不错，她男人是地主的儿子，她公公是地主，她婆婆是富家小姐，

她嫁给她丈夫也算是从鸡窝里飞到凤凰窝，哪成想凤凰窝还没捂热乎，她公公就挨收拾了，连带着她男人也跟着吃挂烙。莲花嫂正怀孕的时候，她男人去世了，家中没了顶梁柱，再加上成分不好，在村子里总觉得低人一等。莲花嫂子说自己不爱吃肉，老陈便顺手抢过她手里的碗，嘴里念叨着，我爱吃，那我就帮你吃了吧。他抱着饭碗跑到角落里，一口气儿将碗里的肉消灭干净。当老陈扒搭着嘴回来时，莲花嫂已经抹着眼泪回家了。人们都觉得老陈这么做有点过分，甚至当面骂老陈。但莲花嫂子走之前毕竟什么也没说，老陈也没当回事儿。本来事情过去就过去了，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队长火急火燎的将大伙召集到一块儿，通知大伙儿，莲花家出事了，出大事了。大家都知道莲花是个寡妇，带着一个3岁的闺女和一个腿脚不好的婆婆，她家住在村西头，因为成分不好，没人愿意挨着她家，所以她家被孤立了，前后左右都没邻居，泥砖砌成的茅草房孤零零的处在村子的边上，她家能出啥大事？原来莲花的婆婆缠肉了，她却没钱买。她听说参加麦收能挣几块肥肉，就来了。听到这儿，老陈心里一紧，后悔自己昨天抢了那块肥肉。社员们也纷纷议论，这女人真是个孝顺的儿媳。还有人嘀咕着，昨天我亲眼看见莲花分的那份肉让陈大嘴给抢去吃了，真缺德。陈大嘴指的就是老陈，老陈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在心底恨自己不长脑子。可这还不算完，接着队长又说了一件天大的事儿。莲花昨天收工回家，看见婆婆正坐在外屋的地上，手里攥着她闺女的薄棉袄，却不见了3岁的闺女。没等莲花发问，婆婆用嘶哑的几乎听不清楚的声音跟莲花请罪，说莲花的闺女在莲花出门后喊着要找妈妈，孙女挣脱了奶奶的手跑到院子外去了，腿脚不好的婆婆没办法追上孩子，竟然眼睁睁地看着孩子让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一条大黑狗给叼走了。婆婆拎着拐杖拼了命地追出去，那条大黑狗早都跑得没影了。最后黑狗在村里人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但是孩子却没了，地上只剩下孩子穿的这件薄棉袄。老人边哭边骂自己，怎么就那么馋，非得逼着儿媳出去卖收挣肥肉。莲花听到这个消息也承受不住打击，当时就晕过去了。等他再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生产队的会计室，会计室里有张床，他在床上躺着，

0: 身上压着棉被，被不是自己家的，床也不是自己家的，屋子更不是自己家的。他醒了之后，发现周围环境很陌生，就想起来，但是费了牛劲，累了一脑门子汗，连坐都坐不住。他的下半身两条腿不听使唤了。莲花的婆婆因为没有脸再面对莲花，自己离开了村子。走之前谁也没告诉村子里的人，包括莲花和老陈，再也没见过这个老太太。莲花有心找婆婆，但是她自己都顾不上自己，她的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除了腿不能动以外，神志也越来越不正常，有的时候坐在床上正跟人说话，说着说着就定住了，别人叫他，他根本没有反应，眼睛睁着，但是眼神呆滞，过了好久才能恢复过来。清醒过来以后，对之前的事儿一点记忆没有，他总是这样，最多的时候一天能犯病两三回。当地的赤脚医生说，莲花是想姑娘想的，得了失心疯。赤脚医生开了几副药，一副不好使就换下一副，但换汤不换药。老陈说，他给莲花吃的都是以朱砂为主要成分，药汤子痛红，药面也痛红，药费由老陈出。老陈对抢莲花的猪肉吃那事儿一直心里有愧。莲花嫂子的孩子没了，虽然跟他无关，但是他认为自己有错在先，有责任给莲花嫂看病。老陈又跟我说，莲花嫂子吃那几副中药吃了一年多，不但没效果，反而发呆发傻的次数越来越多，还添了一样毛病，有的时候他的胳膊腿就像电打了一样，在那儿直哆嗦，犯病时挺吓人的。村里人都传莲花嫂得了精神病，他在会计室住的那段时间没人敢去那间房子，连大队的会计都搬出去办公了。老陈也知道常年住在队里不是回事儿，继续再吃赤脚医生的药也不对路，所以他把含朱砂的药都停了，还跟队长商量把莲花嫂接到了自己家，当成自己的老人来供养起来。也就是因为伺候莲花嫂子，老陈的婚事给耽搁了，一直到三十好几才遇到一个被老陈感动的老姑娘，嫁给老陈，与他一起照顾莲花嫂。这一照顾就照顾了几十年呢，从79年一直照顾到07年，我给莲花看病，你算算吧，这是多长时间？将近30年啊！旁的不说，老陈他们两口子，我是真心佩服他们，不沾亲，不带故，能伺候卧床不起的病人，伺候了30来年。这是多好的人性啊！这位病人得病之后能活这么长时间都算是奇迹，说明老陈两口子照顾得好。他得这个病不是精神病，也不是失心疯，那位赤脚医生胡说八道，瞎给病人吃药。 他这个病叫癫痫，癫痫犯病时手里拿着东西一犯病马上就掉，前一秒正常说话，后一秒直勾勾的愣在原地，这叫意识障碍，或者是倒地抽搐、口吐白沫，这都是癫痫。癫痫是啥导致的？跟他的下肢瘫痪有关。瘫痪的原因，脑病、脑血管、脑梗。像这个女同志，年轻时候，孩子没了，上来一股急火，血压上来了，把血管里的斑块推到脑血管里就堵住了。一般的脑梗多数是左侧瘫痪或者右侧瘫痪，他这个比较特殊，是双下肢瘫痪。双下肢瘫痪的人堵住的都是双额叶的位置，就是脑门这一大块，里面对应的脑组织、脑血管出问题了。老陈后来给我打电话，我们俩通了好长时间的电话，主要也是兴趣相投。我吃素，他也吃素。他自从莲花嫂子这事儿出了以后，就把肉给戒了，连着28年不沾荤腥，体格子倒是不错。伺候病人那么累，他啥毛病没有。老陈问我，胡老，我嫂子这病能不能喝胡家老膏啊？我告诉他，我说你让他喝吧，他这个脑梗得病年头这么久，还伴有癫痫，除了老膏以外，我是想不出来任何办法来。喝上老膏兴许有缓，但不喝胡家老膏，99.9%就这样了，能活着就不善了。老陈说，只要有点希望，我就花钱给他治，要不然我这心里这辈子都过意不去。我开导他，我说你不用大包大揽，他得病这件事儿，我认为错不在你，但是你能做到这份上，我觉得你老陈是好样的。我说这样吧，我帮你写一份申请，按照贫困户打个报告给上级，我们每年有100个全城援助名额，这是给全国的指标，非常少，特殊家庭才可以申请。老陈家这个病人姓金，叫金莲花。金莲花本人无儿无女，配偶去世，婆婆失踪，婆婆即使活到现在也90多了，帮不上啥忙，所以他这个条件符合援助的标准。我跟老陈说，我帮你这个忙，你就别往里搭钱了。老陈听了感动的要哭似的，说，胡老爷子，我谢谢您，您是好人。我说你这是哪里话，我做这点儿不算什么，我力所能及写份材料打声招呼而已，但是我不敢打保票给你莲花嫂子恢复到啥程度。一般的脑梗患者我敢较真儿，像得病年头少的1年2年我真能治好，治好过多少个了。但是你家里这个病人我可不敢保证，因为他得病年头太长了，但是咱们争取做到吧。你等着我的消息，等药批下来，咱们就马上给病人用。没到半个月的功夫，胡家老膏批下来了。药厂的领导比较支持我，不管啥事儿， 只要我点头，他基本都不否。我跟老陈第二次通话，我管他要家庭住址，我说胡家老高马上就能给你汇过去了，邮费我出，你就负责给病人按时吃药就行，随时有变化随时跟我联系。另外他这个病最开始要多用，一天喝五回，一次喝一大口，喝完了之后少喝点水润润就行，别呛到他。老陈把我的话都记下来了，严格按照我说的执行。一晃十来个月过去了，头半年变化还不算明显，毕竟是这个患者得病的年头太久，病的推重，就算是用老高，按他这个情况，也得一点一点的养，一点一点的改善身体的内环境，等基础打牢了，根基扎实了，源头有活气儿了，心脏、大脑、肝肾的功能复苏以后，不管多严重的慢性病，总会有改善的那一天。半年之后，老陈惊喜地发现，病人的脚丫子热乎了，以前两只脚拔凉拔凉的，像是不过雪似的，这回雪上来了，脚上腿上都有热乎气儿了，然后癫痫的时间也缩短了。以前癫痫犯病的时候，最多一次躺炕上抽了30来分钟，现在用完老膏犯一次病最多10分钟，平均就5-6分钟，这样的话患者的痛苦就减轻了，没那么遭罪了。这还是小改变，大改变从用药7-8个月后开始，几乎一天一个样，可把老陈高兴坏了。今天说胡老爷子呀，我嫂子自己知道上厕所了。
1: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我也觉得好累啊。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8: 好美呀！
9: 好美呀！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0: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0: 以前下半身一点知觉没有，现在能分清热和凉，知道疼也知道痒了。我说这是好事啊，知疼知痒不犯毛病，比啥也不知道强。知道拉屎尿尿，你们夫妻俩伺候他也没有那么辛苦了。老陈说，是啊，我苦点不要紧，主要是苦了我媳妇，这回确实省事儿了。没过2天又打电话说，胡老爷子，我嫂子癫痫好长时间没犯了，以前几乎每天都犯病，现在有1周多都没犯病了。我说那更好，说明他神经传导功能恢复了，神经不乱指挥了，身体就不抽搐，人的意识也不会断片儿，这是很大的进步。 再过一个月多一点，老陈又报喜说，我嫂子现在能自个儿坐起来了，不用我们扶着，她就能自己坐起来，还能转个身儿，把腿搭在炕沿下，双手扶着炕沿，自己能毛着腰站起来一小会儿，但是没站多长时间就摔倒地上了。我们怕他摔坏了，没让他再站。我告诉老陈，随着神经的恢复，骨骼的支撑力的复苏，站起来是迟早的事儿，但是别着急，千万别得了便宜就卖乖，别着急活动，万一抻到骨头伤了关节，就前功尽弃了。所以我让他再静养半年，再考虑走的事儿。就这样，这位患者用胡家老膏一直用到两年多一点的时候，他终于可以自己站起来，自己上厕所、拉屎、尿尿都能自理。经过两年的努力，把老陈两口子也解放出来了。以前这两口子在家啥也干不了，就伺候这个病人，地里只能种点苞米省心。现在病人的身体好了，家里负担减轻，老陈他们老两口把玉米地改成了大葱地和白菜地，还不用自己卖，到时候人家上门来收。老陈说，种蔬菜比种玉米操心，但操心归操心，得有那个条件能操上这份心。现在眼瞧着莲花嫂子身体一天比一天健好，能自己照顾自己，同时还能抽出空闲来给老陈他们两口子做饭，莲花嫂子主内，老陈两口子主外，一年下来种蔬菜比种玉米多创收三倍都不止。我听了也挺高兴的，这家人的日子终于见亮了。通过这件事儿，也是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年纪大了不要害怕生病，没有什么可怕的，不管摊上个多难调理的毛病，再难能难过30年的脑中风再加上个癫痫吗？这是多难治的病啊。上大医院用西医最高超的治病技术也很难控制住了，别说治疗治愈，就是控制它也是很难的，但是我们能够利用中医中药来让它逆转，不仅控制住了还能让它逆转。逆转的意思就是完全调换个个，换了一个人，躺着起不来的人争取让他站起来了，癫痫的人让他不抽了，拉屎尿尿不能自理的人现在能给家里人做饭了，这叫逆转。胡家老膏每天溜一点儿，坚持用，连着用一年，最多两年，大病大的转变就出来了，让人回归原位，回来了病就好了。而普通的小病小灾通常会很快见效。另外一点，胡家老膏是中药制剂，纯植物药，没有任何动物成分， 在中药类型中，它属于非

0: 就像有的人喝牛奶拉肚子，吃火锅吃肉拉肚子，或者吃完了以后往外排气，都属于排异反应。往膏方里加动物胶，出膏快，一天就出膏，但是时间太短，中药材的药力不可能全出来。咱们胡家老高零添加，什么动物成分都没有，纯植物药，连熬50天出一锅膏，清清白白的让你好病，油汪汪甜滋滋香喷喷的膏剂，看起来没有啥特别出彩的地方，可是您可要知道，一口老膏从下料到熬成一滴滴纯精华老膏，背后可是下足了功夫，否则哪有那么多病人交口称赞他呢？哪有那么多的临床奇迹呀？胡家老膏的效果是一个一个鲜活的病患用实际行动验证出来的，结果说明一切，你用上就知道了。好了，接大伙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我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患者。
0: 哦，
2: 我特别感谢您带来这个胡家老膏啊，得说让我摆脱这个疾病的痛苦啊。我都不敢回想，要不是遇见你呀、
0: 啊，
2: 我可能早就放弃治疗了。我能有今天呢，我得好好谢谢你，胡老。
0: 好，你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2: 嗯，
0: 哎，
2: 是，
0: 哎，您可以把您的病情跟我说一下吗？好吗？啊、嗯，
2: 好，胡老师啊，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0: 嗯，
2: 我有颈椎病，还有这个心脏病。
0: 哦、
2: 我这个颈椎病啊，得有10多年了。一开始
0: 啊，
2: 得说没那么严重。
0: 嗯，
2: 就是有一点疼，有点麻木啥，肩膀发皱。
0: 嗯，
2: 时间一长啊，越来越重了。这转动有响声，低头感觉就是扯的头还晕。
0: 嗯，
2: 扯的胳膊肩膀呢都僵硬。
0: 嗯，
2: 转到了有时候在这个转头啥的，就是发麻，特别是那个厉害的是啥呢？是针扎上疼啊，后背也疼。
0: 啊，
2: 到晚上躺着睡觉啊，也没办法，因为翻身啥的，这肩膀子脖子都疼。哎呀，那会儿啊，那遭罪呀、啊，那一会儿不说吧，那太痛苦了。当时那挺遭罪那几年呐。
0: 嗯，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
2: 嗯，说实在，家人一看呢，我挺遭罪了，净折腾啊。刷牙啥都费劲，就这么的，赶紧领我上医院了。
0: 嗯、
2: 一排片大夫说给我排的片说这个颈椎骨质增生。
0: 哦。
2: 哎，当时吧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治疗，给我开点药，提供一部那个牵引器、
0: 啊，
2: 让我回家坚持做，坚持吃药。
0: 啊、
2: 可是啊，我吃了一周的药啊，也没啥效果。哎呀，我就感觉更闹心了，
0: 啊、
2: 天天上火。
0: 嗯。
2: 完，我就做些那针灸、拔罐。哎呀，都不好使，当时缓解，回家就犯。
0: 嗯，
2: 后来我的心都凉了，治他干啥呀？不治了，把日子过好得了。
0: 没有信心了，是吧？
2: 嗯。胡老，后来我就听了你的讲座了。
0: 啊、
2: 我当时听完你讲座，有一种啥感觉呢？他突然就感觉这是一下子这个亮的是，那就像那个光一下子照到我身上，有希望了。
0: 嗯嗯嗯。
2: 哎，我就是觉得你讲的好，实在，有不少人用这胡老这个胡家老膏都用好了。
0: 啊。
2: 嗯，就这么用上胡家老膏了，刚吃上5-6天吧、
0: 啊，
2: 我就感觉呀、
0: 嗯，
2: 哎，我就没那么麻了，就是呢、
0: 嗯，
2: 虽然还有这麻木的感觉，但是，就有那种那个针刺的疼了，
0: 嗯，
2: 哎，我就让我就是感觉是好受不少，

0: 我就接着吃，吃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我的胳膊能抬起来了，
1: 啊、
0: 脖子不那么僵硬、软乎多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变化相当大，太好了。
0: 嗯，转头啊比较灵活了，后背啊不疼了。吃了三个月的时候啊，就是甩甩胳膊、摆摆头啥的没问题了。起码说自己穿衣裳、刷牙啥的都没事了。
1: 嗯，
0: 我吃上这护牙老膏，一直到现在也就五六个月，我这颈椎呀、
1: 啊、
0: 一点没疼过。现在又开始是跳跳广场舞，特别好啊，太棒了，父老啊！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是吧？啊、
0: 嗯，是。再一个，胡老师，就我这个心脏啊、
1: 嗯、
0: 有房颤，三四年了、
1: 哦。
0: 刚开始吧，有一点就憋气，气儿不够用。我这没觉咋地儿
1: 啊？
0: 可，你这还可以干点啥？可是这个跟那颈椎病一样啊，越来越严重，到后来严重都上不来气儿啊，憋气儿，气儿不够用，心慌胸闷的。
1: 嗯，
0: 最严重那回吧，我就迷迷糊糊的晕倒了，心脏一分钟说是跳那个、
1: 嗯、
0: 跳一百多下，我的妈呀，那个心脏哆嗦的跟塞糠似的。
1: 嗯，
0: 那时候吧
1: 快速防颤，
0: 不知不觉的就晕倒了。
1: 是是嗯、
0: 哎，当时可吓人了，得亏家人呢第一时间发现我，给我送医院了。哎，要不我哥在家呀，人都没了。胡老师，现在想想我当时都有点后怕呀。
1: 嗯、那可不是。啊，快速防颤是非常危险的，可以引起心跳停止啊！啊，
0: 嗯，这不是我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我这个心呐、
1: 啊，
0: 哎，总算放下了，吃了也就不到半个月，
1: 啊、
0: 这气儿啊平稳多了，气、
1: 啊、
0: 够用，心不能慌了。用两个来月的时候啊，心率啊一分钟也就是66到70下左右了，
1: 那正常了，
0: 哎、
1: 是不是、啊？
0: 挺好，
1: 太好了。
0: 反正气够用，心不慌，不憋气了。
1: 嗯
0: 嗯，哎，可以吧？帮老伴儿盛盛饭，做个汤、熬粥啥的都可以做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0: 嗯！
1: 啊，
0: 是
1: 啊，说明咱们心率失常得到非常好的控制了啊。
0: 嗯，
1: 太好。
0: 我家里人、老伴儿啥还不让整，孩子啥的说你可别整了，得、
1: 嗯、
0: 磕着碰着你再犯病啥的，可咋整？啊、我说没事儿。
1: 孩子们都害怕了，是吧？嗯，
0: 是，这不用的挺好吗？接着用
1: 啊，
0: 这不用了五个多月，我这房颤一直没犯过。哎跟正常人一样，心也不嘚瑟，也不抖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哎、
1: 啊！
0: 嗯，也不迷糊了，头也不晕了，晚上睡觉啥的，
1: 嗯、
0: 睡眠都挺好。
1: 嗯
0: 嗯，你看、
1: 啊，
0: 现在有时候出去溜达，哎，回来了跳跳广场舞，有时候买点零食吃的哈，一口气上三楼，
1: 嗯、
0: 一点事儿都没有了。
1: 啊啊啊！
0: 所以说呀，
1: 多好！
0: 今天打电话、
1: 啊、
0: 感谢你胡老师。
1: 好、
0: 哎。要不是因为你呀，我现在呀，说实在还活在痛苦之中啊。如果没有胡家老高啊。哎，我这每天算咋遭罪呢？我能有今天生活呀、
1: 嗯，
0: 必须得感谢你，得谢谢你呀、
1: 啊！
0: 哎，我也祝愿你这个身体越来越好，身体健康吧，
1: 嗯、没错啊、
0: 嗯。
1: 您所以这么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您选用胡家老膏，您选用对了。
0: 对
1: 那么胡家老膏为什么对您这些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主要是胡家老膏啊，回归了本源以后，就抓住。疾病的这个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病的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就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这点很重要，对不对？
0: 对，
1: 老朋友，我都为你高兴啊、
0: 嗯、
1: 啊！
0: 是
1: 你选用的药选用对了，咱们继续使用，以后会得更明显的效果，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
0: 好。胡老，我就听你的，我接着用。
1: 好，祝您健康快乐。
0: 嗯、好嘞，谢谢胡老啊。哎，
1: 好，再会，
0: 好好好
1: 老朋友。嗯
0: 嗯，再见。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师，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胡老师，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
1: 哦，好，欢迎你啊。
3: 啊，对，我今年60多了，在胡老师还有指导老师的关爱下吧，身体现在恢复的特别好。嗯，这现在我们家已经。可以说摆脱了疾病的阴霾吧，出现了久违的欢声笑语，哎呀，这 真是特别感谢你，你也是，真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好医生、好大夫，胡老。
1: 啊，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您对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缘分，使用了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3: 嗯，对对，是啊。我们家呀，就我身体不好，我病的也挺严重的。就说你一家里人一个家里有一个病人，整个家里都挺压抑的。
1: 就是。
3: 啊、嗯，我跟你说我情况吧，胡老师。
1: 哎，好，你请讲。
3: 我类风湿还心脏病。
1: 嗯。
3: 啊，我类风湿是在月子里做下的病，那时候生孩子是三伏天嘛，天也可热了。
1: 啊，
3: 我也不懂这个，也没年轻，也不注意，就那凉快上哪待吧，就那样。嗯，睡觉的时候吧，凉快一点不舒服嘛，没想到这就留下这个类风湿的毛病了。就这个腿啊，还有脚啊，就像有凉风往里面钻似的，那个左右脚患的疼，特别到冬天的时候就更邪乎了。又肿又疼，跟针扎一样，我那个手指关节都肿了，浑身上下是胳膊也疼、
1: 哎、
3: 肩膀也疼，脚也疼、
1: 哎、
3: 都没好的地方。
1: 得看多厉害呀、啊、是吧？
3: 对，这个病就是反反复复的疼嘛，这都有40来年了，我都不知道这么多年住了多少次医院了。那中医针灸理疗我也经常做，这个中药也吃了不少，感觉这跟没治一样，特别痛苦，每天都觉得都是疾病折磨的、
1: 啊、
3: 就那种
1: 啊啊啊。
3: 嗯，再一个就是我心脏这块也可厉害了、
1: 啊、
3: 平时我就容易焦虑还紧张，有时候连累带惊带吓的，哎呀，走路能卡个跟头都是常事儿。
1: 嗯、啊、你看看。嗯，
3: 对，我老感觉心脏这块不舒服，动不动就犯病，就心跳特别快，就很大紧，就好像用手攥住一样，就那种。这个心脏这块手脚心老出汗，有时候袜子都能湿透了。
1: 你看看，
3: 再加上啊，我还有类风湿，这么一整更难受了。就是我的心脏病从检查出来到现在治了有20来年了吧。啊，一直是好好歹歹吧，反正常年吃药这种。
1: 嗯。
3: 啊，就是我们家里人吧，也是为了治我的病，也是想尽了各种方法。
1: 嗯。
3: 啊、你看这类风湿，我之前吃的有赛能，加氨蝶灵片、加破尼龙片等等。啊，这个心脏吃丹参滴丸啥的，一堆的药，我喝一碗水，那药都没吃完呢。啊。
1: 嗯嗯嗯。
3: 后来我对吃药都恐惧了都，啊，一直到我吃上胡家老高，这个情况才有了好转。
1: 啊，
3: 这个胡家老高我是通过你的节目知道的。
1: 嗯，
3: 刚开始听的时候我就注意到您了，你说这么大岁数了也没病没灾的，身子骨还这么硬朗，真是让人太羡慕了。
1: 啊，
3: 这不后来我又接着听才知道这个。因为有这个胡家老高这样治病救人的好东西，我就想啊，我要是用上了也是不是也能像你一样健康长寿啊？
1: 对
3: 啊，
1: 您这种设想还是对头了、
3: 对
1: 啊，所以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3: 对对，你反正治病这么多年了，也花了那么多的钱，也不差这一个两个了，我就赶紧打电话给订购了胡家老高。我也真没想到这个药哈、
1: 啊、
3: 能给我这么大的惊喜。我吃到第4天的时候手就开始消肿了、那天早上我一起来就感觉跟平时不一样了，因为浑身的疼痛减轻了不少，之前我这个脚就是交替的疼，走路都是一瘸一拐的。然后那天我一下地儿，我感觉这个脚不疼了，走路也不瘸了。哎呀，我说没有这个疼痛的折磨，这太好了
1: 啊！多快呀，是吧？哎，
3: 对呀、啊，我吃了一个星期的时候，我那骨头缝啊就觉得不冒风了。就第二天下雨啊，头天也不感觉凉了，这个恢复效果可明显了，我就感觉浑身特别轻松，心脏跳得也特别有力，手脚心也不咋出汗了。 我把我的情况给家里人一说，他们也可高兴了，就说也难怪这么多人都用胡家老膏，都说好呢，这个效果真太神奇了。这那么我吃一个来月的时候，这关节肿的那种情况就没了，就消肿了，看得正常了。我这个浑身上下大的关节也完全不疼了，只有一点小地方还有多少有点吃吃拉拉的那种不舒服，但是跟以前相比那可好太多了，
1: 明显不一样了是吧。
3: 对，我特别高兴，身体舒服了，心情也好了，也不焦虑也不紧张了，
1: 就是
3: 走路也四平八稳的，有个动静啊，也不再吓得摔跟头了。
1: 嗯，
3: 出来有两三个月的时候，我身体就更上一层楼了，浑身上下没有疼的地方，心脏也不犯毛病了。我除了就是吃胡家老膏，我啥药我都停了，都不吃了。现在你看我
1: 是吧？
3: 对，我吃胡家老膏也快四个月了。我也真没想到这个效果会有这么好。哎呀，果然是你说选对药，这病才能好得快呀。我是整个人觉得精神头也足了，你看脸色呀气色也好了。哎呀，我说我现在是终于是熬到头了，终于不再受这个疾病的折磨了。
1: 这种感受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太好了。
3: 真不一样。对对，是身体舒服了，心情也好了，也轻松了，这我一高兴，这家里的氛围都变好了，感觉一切都在往好的地方发展。
1: 没错，
3: 我真太高兴了。我真得好好谢谢你啊，胡老师。
1: 你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为什么呢？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效果。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这样呢，本源足了，咱们就一切健健康康的无病了。太好了啊。
3: 对呀，得好好感谢你。我今天是专门来感谢你的，胡老师。我会接着再用。
1: 对，
3: 我想着我的身体会越来越好的。
1: 您应当感谢，还是应当感谢咱们的胡家老膏给您起到这个真功实效的效果，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对呀、是啊，体验到这个真功实效了。
1: 太好了啊。您坚持用吧，它会得到更好的效果，没有问题啊。
3: 好的好的，我会坚持用的。谢谢你了，胡老。
1: 好，别客气。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3: 好的，好的。
1: 您健康长寿啊，永远年轻，永远健康，好吧？
3: 好好，谢谢谢胡老，也祝福你健康长寿。
1: 哎，好的，我也谢谢你。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3: 好好，谢谢胡老，再见。
1: 好，再会。哎，
3: 好，再见。
2: 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瑞帝，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6: 哎呦，孩子， 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7: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6: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

0: 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1: 六层到了，
0: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2: 别我的手！
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3: 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北京晴，29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2: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11点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4: 总书记情系教育， 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5: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3: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6: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3: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7: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3: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8: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

0: 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2: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3: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7: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6: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8: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爆雷的底线。
6: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9: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6: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10: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11: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12: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13: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生根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夹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市县革命文物 全域保护。
12: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5: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14: 九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15: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14: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16: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14: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百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17: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我们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14: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18: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上架的算力达到了4.5万匹。
14: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1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12: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19: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12: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媛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20: 以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12: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0: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21: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

0: 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报道。
2: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巧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3: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A到5A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2: 从中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中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鸡高价要出局、鸡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4: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4: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4: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会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1: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十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斯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十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4: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十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国际油价十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3美元，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2美元，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十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五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俄罗斯国防部十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2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1: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十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0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及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4: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十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5: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

0: 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明坤将参与角逐。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尹奇，主播钟程程亚，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率队到我省调研，
4: 省领导参加所在选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徐林、李炳军、赵永清、马汉成等在各自选区参加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
3: 贵州10家企业组团亮相2026服贸会，3家企业服贸案例进入中国服务展区。
4: 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工业产业深度融合，各地依托智能化、自动化助力企业提质增效。
3: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在江西启动。
4: 第一视角亲历飞夺泸定桥，渡河记 BOX 全港互动空间正式落地红飘带。

0: 早安，我是谭阳，
1: 我是悠阳，
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 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一。
0: 贵阳市今天白天分散阵雨转阴，天见多云，17到22度。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9月8号至9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率队到我省调研。民盟中央副主席王学成、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世杰参加活动。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安顺市普定县喀斯特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贵州众鑫丰源蚕业有限公司及石墨化治理种桑模式示范点、白岩镇李后村、关岭自治县岗屋镇中心村、黔西南州贞丰县等实地调研，与专家学者、基层工作人员深入交流，听取喀斯特石墨化治理与生态演变总体情况汇报，详细了解研究站运行机制、研究成果转化以及石墨化区植被恢复等情况。在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后，丁仲礼对贵州石墨化治理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石墨化地区往往是生态脆弱与民生困难叠加的区域，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他强调，贵州作为全国石墨化最集中的省份，要依托科研力量探索适配本地的治理路径，充分发挥科研平台和科技人才支撑作用，推动生态修复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为喀斯特地区石墨化治理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贵州经验。民盟中央、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安顺市、黔西南州有关负责同志陪同调研。
0: 9月9号是贵阳市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选举投票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参加他所在的南明区第49选区省委机关投票站投票，选举南明区人大代表。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分别在贵阳市云岩区8个沿街道第6选区省府居委会投票站、第3选区市北路居委会投票站投票。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负责同志及部分离退休省级老同志等在各自选区参加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在省委机关投票站，徐林听取有关选举事项说明及候选人情况，将选民证交给工作人员核验并领取选票，在写票处认真填写后，走到红色票箱前郑重投下自己的一票。徐林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依法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扎实做好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加强换届选举全过程监督，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确保选出人民满意的代表。据悉，贵阳市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将通过差额选举方式选举产生县级人大代表2274名、乡级人大代表4489名。
1: 9月9号，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在贵阳市走访社科界委员，调研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情况。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二位方向、双摆方针、两创原则，努力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为贵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省政协副主席张光奇、孙发、秘书长张欣参加。赵永清来到省社会主义学院、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贵州民族大学、贵州大学，详细了解学术研究、智库建设等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同委员专家交流。他表示，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着力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坚定四个自信，积极为党和人民树学立论，加强理论创新，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创新建设，加快构建自

0: 2026年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超过1830家企业线下参展。贵州以开放贵州、创新服贸为主题，组织1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我省服务贸易发展成果，寻求合作新机遇。来听报道。
1: 贵阳前前科技公司是一家专注于人工智能计算综合服务的企业，今年是首次参会。开展首日，不少专业从业者前来咨询了解该公司 AI 创作平台。公司副总经理闵小亚：
2: 现在我们主要涉及高端 GPU 算力租用、人工智能、智慧农业实景的应用场景，也会去其他国家展馆去找一些合作，提供一站式的智慧农业的解决方案。
1: 贵州民航产业集团旗下多彩贵州航空有限公司运营的知知串飞服务模式也吸引了众多专业观众咨询。目前全省已开通10条知知串飞干支联动航线，将省内各个景区串珠成链。今年该航线网络已直飞航班近4000架次。公司市场部严丽佳：
3: 知串飞是贵州所有的支线机场我们都串在一起，作为一种空中巴士，也是整合像黄小溪知网宽这样的一个主题线，把飞行、娱乐、吃住等等都串联在一起，贵州旅游的一个便利和舒适。
4: 今天的服贸会首次把中国服务的创新成果放到了展馆的 C 位，这标志着中国正努力从全球服务贸易的参与者向规则与标准的制定者、引领者转型。展区现场展示的140个案例汇聚了数字服务、文化创意、民生服务等方面的最新成果，其中就有来自贵州旅美设计研究院、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遵义市演艺集团3家企业的服务案例。
1: 贵阳旅美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的智能旅冶链系列关键技术，依托 AI、 大数据和数字孪生技术改造传统经验链旅模式，生产一吨铝的平均用电能耗可节约340度，故障诊断准确率达99.5%以上，多项关键指标提升至国际行业领先水平。目前该技术已运用在国内外10多个电解铝项目。公司海外业务中心副部长李荣华：
5: 通过我们智能旅冶的技术，我们是把 AI 啊先进的一些智能制造技术赋能到氧化铝和电解铝的设计当中，代替了以前的人工决策，响应的速率会更高，决策会更精准，投资更省，运营成本会更低，能耗会更低，最终使企业得到一个绿色低碳的效果。
1: 遵义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依托国家级非遗杂技技艺与黔北酒文化资源打造的大型杂技剧《大国酒魂》，目前已在欧洲、东南亚、美洲的多个国家展演，搭建起稳定的海外演艺合作渠道，成为贵州特色文艺剧目市场化出境交流的标杆。公司企业发展部副部长卢梦婉：
6: 服贸会也是我们中国服务贸易的开放的一个重要的窗口，也为我们文化出海呢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提供了很多机会。我们也想持续的拓展我们的国际文化市场，把我们的贵州故事讲好。
0: 9月9号，以新茶饮朱尊造为主题的2026朱尊新茶饮供应链招商发展大会在遵义市举办。来自粤黔两地政府、科研院校、行业协会及全国新茶饮头部企业的300余名代表齐聚一堂，共商茶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大会发布了2026年度前茶新茶饮推荐原料名录，收录全省95家优质供应链企业，产品覆盖绿茶、红茶、黑茶及苦丁茶、藤茶等特色品类。同期发布的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发展报告2024至2026显示，朱尊两地协同推进茶园基地建设、加工产能升级和产销精准对接，抹茶、原叶茶、定制茶底等品类增长迅猛。大会还公布了朱尊协作新茶饮供应链共建企业名单，并举行产销集中签约仪式，围绕项目投资、原料采购、产品研发等达成多项合作。
1: 今年1至8月，遵义综合保税区外贸综合服务货值突破5亿元，白酒、农产品、智能装备等一系列尊品走出国门，远销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园区外贸业态不断丰富，发展能级持续提升。在园区内的一家科技企业，工人们正在加紧生产墨盒。这家墨盒回收再制造企业日产量约1.5万个，可满足500多种型号的生产需求。去年企业进出口额达3.9亿元。遵义博望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发明：
7: 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第5个年头了，前面的话基本上是在20%左右的增长。

0: 年上半年相对于去年同期来说是有30%的增长。
1: 贵州中航电梯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同样一片繁忙，截至8月，公司今年外贸签约订单300多台，已交付270多台，订单量远超去年全年97台的出口总量。公司销售中心副主任许仁莹：
2: 今年随着我们业务量的不断提升，我们已经涉猎非洲、南美等等国家，目前合作的国家大概有61个。今年我们外贸目标是500台，截止目前我们已经签订订单300余个，较去年同比有大幅度的提升。
1: 为助力外贸企业开拓国际市场，遵义综贸区搭建外贸综合服务平台，整合业务咨询、报关报检、物流退税、跨境结汇等全链条服务，为企业减负增效。今年前8月，平台累计服务47家实际外贸企业。贵州前贸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官务负责人严艳秋：
3: 持续聚焦外向型企业需求，全力冲刺全年服务进出口额7亿元目标。
4: 当前贵州多地能源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在六盘水2城66万千瓦燃煤发电项目建设现场，2000多名建设者奋战一线，1号机组有序推进设备调试收尾工作，2号机组重点开展锅炉、汽轮机、发电机等核心设备的安装作业。贵州能源水城煤电化一体化有限公司燃煤发电分公司副总经理罗康：
5: 1号机组设备安装工作基本结束，计划1号机组9月份闭环发电，2号机组12月闭环发电。
4: 该发电项目是贵州能源水城煤焦化电循环经济基地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2台机组均采用超临界二次再热技术，设计供电煤耗269.97克每千瓦时，优于全国行业标杆水平。毕节七星关2城66万千瓦超临界燃煤发电项目近日正式开工，作为深化川黔能源协作的核心载体，该项目年发电量约53亿千瓦时，将补齐区域电力供应短板。遵义市桐梓县的风电项目也在加速铺开，这段时间花丘东山1期风电厂正在推进升压站安装及厂内集电线路铺设工作，预计明年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投产后年上网发电量可达1亿7千万千瓦时。花丘东山1期风电厂项目总包方项目负责人谢大良：
6: 我们花丘风电项目呢，总共是16台风机，现在目前呢交付了8台风机了，项目整体现在进度已经达到40%了。
4: 截至目前，桐梓已建成风电厂10个，总装机容量50万千瓦。今年1至7月累计发电4.6亿度。
1: 贵州各地大力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工业产业深度融合，重塑生产方式和产业形态，助力企业提升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力。来听报道。
4: 在六盘水市的贵州德胜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综合调度指挥中心数据智慧平台上，各项监测数据实时跳动，井上井下生产动态一目了然。贵州德胜能源山脚树南景区监控中心主任高金书：
7: 可实现通风、排水、机电、消防全系统智能化疾控和数据互通，有效破解了喀斯特地貌矿井智慧改造难题。
4: 中国移动以项目系统的海量数据为基础，建设申报了喀斯特地貌下智能煤矿行业高质量数据集项目，并于2025年8月成功入选国家数据局首批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先行先试任务名单。中国移动六盘水分公司产数中心解决方案经理张野：
8: 聚焦煤矿智能化建设过程中数据 AI 模型与业务决策相互割裂的突出痛点，对煤矿生产管理流程中产生的各类业务数据开展系统化治理与标准化归集，推动煤矿领域整体人工智能化应用水平提升。
4: 前不久，毕节前夕市的贵州永贵机电制修有限公司迎来首笔海外订单，一批矿山装备零部件销往老挝。作为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该公司拥有数十项专利，在装备再制造、设备维修、整机生产等方面积累了扎实的技术实力。为寻求新增长，今年5月，企业将目光投向了东南亚市场。公司市场营销部部长许宗浩：
9: 老挝的钾矿、锂矿资源比较丰富，对矿山装备需求量比较大，和做国内订单完全不一样，反复了解对方的矿山需求，调整产品细节。
4: 贵州工业智能化转型正加速向更多领域拓展。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安龙县的贵州鹏生集团职业有限责任公司实现全自动生产后，生产效能提高了2倍以上。公司总经理王健：
10: 累计销售成品值39.43万吨，实现产值10.03亿元。
4: 依托遵义酱酒产业优势，海普智联

0: 科技遵义有限公司深耕酱酒包装领域，自主研发防伪瓶盖、智慧衣盖等核心产品，为每件酱酒包装赋予数字标识。公司数字部经理陆彦明：
1: 智能设备总共有八台，其中有两套是全自动的智能的一个生产线。智能化建设和投入以后，整体的产品的生产效率的话是比之前的话就提升了21%以上，产品质检率现在我们达到了99.2%。
0: 目前该公司年产各类高端白酒瓶盖超2亿个，长期为省内头部酒企提供配套服务。近年来，企业搭建工业互联网管控平台，实现生产、质检、仓储、调度全流程数字化管控，获评贵州省先进级智能工厂。
2: 近日，以双力赋能、聚合兴前为主题的贵州省首次先进技术成果供需对接活动在贵阳举办。活动集中发布了161项重大技术需求、636项先进技术成果，72家企业集中展示了100余项创新成果。集中发布的重大技术需求都是当前制约我省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的痛点、堵点。发布的先进技术成果覆盖了我省先进装备制造传统优势领域和富有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方向，代表了各领域先进技术水平。活动现场，贵州省两力技术成果转化中心揭牌成立，该中心将致力于探索构建先进技术成果转化生态，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新质生产力与新质战斗力在更广范围高效融合，服务更多先进技术成果向高质量发展动能转移转化。
3: 贵州新闻联播。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近日在江西启动，专栏《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来听报道。
2: 来自全国的媒体记者团首站来到长征出发地于都县，参观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探访长征前夕毛泽东同志旧居等红色遗址，走进当年红一军团渡过于都河之后的第一站潭头村，看当地如何依托红色资源与富硒沃土打造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一元村。江西省于都县子山镇潭头村村民孙官发：
4: 我们潭头村环境优美，空气新鲜，像花园，住得很舒服。现在我们潭头村的富硒大米、富硒蔬菜销去了香港、澳门、中国等地，价钱很好，收入增加了。
5: 还记得小学语文课本里的那口红井吗？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
6: 这口红井位于瑞金沙洲坝，过去沙洲坝常年干旱缺水，百姓喝水十分艰难。1933年，毛主席带领红军和乡亲们一起挖井，为当地的百姓解决了饮水困难。
5: 一口红井，它见证着深厚的军民鱼水情，也时刻提醒我们要饮水思源，不忘初心。
2: 本次主题采访活动为期4天，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主要覆盖江西、湖南、贵州、四川、陕西等15个省区市。媒体记者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同时，广电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大众日报记者李清新：
7: 一路走一路看，也一路感动。这次的媒体行想更多的挖掘红色的故事和细节，在传承红色的道路上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四川广播电视台四川观察新闻中心记者王佳妮：
8: 这2天的一个行程我收获很多，跟当地的人对话，了解老区的一些新的发展，我希望可以把它记录在我们的镜头当中，把伟大的长征精神讲给更多的人。
0: 9月10号，渡河记 BOX 全港互动空间正式落地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红飘带。渡河记飞夺泸定桥沉浸式体验内容严格依据1935年中央红军飞夺泸定桥的真实战斗历程创作，采用第一视角全感互动设计，观众佩戴设备后即化身红军战士，与15岁少年战士并肩作战，依次亲历安顺场决策、菩萨港遭遇战、石月坪急电、隔江行军竞速、飞夺泸定桥5大历史场景。 项目综合运用360度大市场角头显、360度环绕全生场、动感平台体感联动，以及桥身震动、强风、湿冷雾气、爆炸热浪等环境特效，多感官协同联动，让观众从历史的旁观者变为亲历者，在真实的互动体验中触摸历史，感悟长征精神。渡河记 BOX 后续将面向党校、研学基地、红色景区、展馆展厅、城市文化点位等多元场景推广落地。
2: 9月10号，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贵州交通技师学院汽车工程系教师王庆入选。多年来，他坚守职业教育一线，用知识和技能帮助孩子们走出更广阔的人生道路。来听报道。
0: 在贵州交通技师学院的实训车间，王庆正讲解喷枪参数。他经常向自己的学生强调，喷枪不是简单的机修工具，而是工人们手中的画笔。
9: 我带着团队呢，研究了一套旧件复活的工艺。一块翼子板原来喷一次就废，现在呢可以反复使用5到8次。喷漆不只是单单的修修补补，还能做出艺术来。
0: 王庆出生在铜人石铅的大山里，2010年考入贵州交通职业技术学院，2015年他凭借优异成绩和过硬技能成为职业教育实训老师。教学中，他发现传统喷漆技术已非常普及，想让学生有更宽的出路，必须引入新赛道，于是开始潜心研究当时在贵州还几乎属于空白领域的彩喷技艺。贵州交通技师学院汽车工程系教师敖江勇。
10: 王老师经常跟我们说，同样是大山里走出的孩子，为什么我能用技能改变命运，难道你不可以吗？这句话给我很大的鼓励。在王老师的带领下，我也不断的学习和努力，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方向，也成为了一名老师，希望把王老师教给我的东西教给更多的学生。
0: 凭借独创的彩喷技艺，王庆先后获批领办省级和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建立起独特的职业技能课程体系和培养团队。在他的指导下，学生们先后获得国家级一等奖4个、二等奖4个、省级一等奖17个。贵州交通技师学院钣金与涂装2819班学生李家祥。
11: 王庆老师在我们训练的时候对我们非常严格，很注重每一个细节，也让我们取得了很多的好成绩。
0: 王庆，
9: 最美教师呢，不是美在荣誉，我希望用自己的经历激励更多的学生，通过技能改变命运。
2: 近日，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农业专家及企业代表组成的专家组走进贵州大学八亩试验田，对贵州大学绿色农药全国重点实验室主导的基因编辑矮杆高粱和人工诱变矮杆高粱进行现场测产验收。贵州大学绿色农药全国重点实验室博士生吴林晶。
12: 株高是在1.5米左右，常规的是在2.5米左右，矮化效率是30%多到40%多。
2: 测产数据显示，两款矮杆高粱 KYE010 贵高一号表现亮眼，在不同种植密度条件下，亩产分别达到423.1公斤、420公斤。相较于酱酒主要原料，红缨子高粱实现不同幅度增产。据了解，传统红缨子高粱株高可达2.5至3米，遇风雨容易倒伏，也不利于机械化收割。本次试验里，两款矮杆高粱全部没有倒伏，优势显著。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王立春。
13: 我第一次看到的，在高粱上通过降低株高可以提高种植密度，提高抗倒性，同时呢也提高了产量。
2: 当天专家组还围绕田间长势、测产数据、配套栽培技术等方面展开研讨。中国工程院院士宋保安。
14: 把大家的这个真实条件变成我们加倍努力的动力，用心用力用情的把这个收成。
0: 近日，黔南州双碳服务中心在都匀供电局正式揭牌运营。按照省发展改革委授权和贵州电网公司统一部署，全省共确定贵阳、遵义、黔南3个市州为双碳服务中心先行试点，黔南率先挂牌，成为全省首家双碳服务机构。中心将聚焦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重点面向产业园区和重点用能企业，推广电能替代、能碳协同、数字降碳新模式，推动重点行业精准降碳、系统降碳、合规降碳。
2: 关注一组简讯，昨天是第42个教师节，贵州各地通过典型宣讲、教研互访、感恩实践、文体活动等多元形式，致敬人民教师，弘扬教育家精神，同时扎实开展一线走访慰问，倾听教师诉求，落实暖心举措，营造尊师重教的努力。

0: 浓厚氛围。
1: 贵阳车站本周末计划加开列车21趟次，运力覆盖重庆、铜仁、兴义、六盘水、荔波、毕节、凯里等省内外热门方向，全力满足周末群众短途出行需要。
0: 2026黔旅工匠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专题培训班黔西南州专场近日在兴义开班，207名学员将在5天时间内通过理论授课、实践实操、交流研讨，提升专业能力。
1: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分散阵雨转阴天见多云，17到22度；遵义多云，18到23度；安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16到22度；多云多云，16到23度；凯里多云见晴，16到24度；铜仁多云，18到25度；清兴关阴天，14到22度；水城阴天，13到21度；兴义阴天，19到24度。
0: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谭阳，他们编辑刘燕，责编童文玲，编审吴唐，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7: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8: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9: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0: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9: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0: 唉，今天又得迟到。
9: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1: 美女，等一下，美女。
10: 别理他。
9: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2: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3: 刚上车的乘客。
9: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1: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4: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9: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5: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16: 啊，你说什么？不好意思，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15: 小明，吃饭啦，快过来拿碗筷。
16: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17: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18: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13: 时才起飞呢。
19: 是啊，应该再逛逛。
20: 哎呀，麻烦您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21: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22: 布里斯格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20: 哥们，麻烦您换座吧。
19: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22: 南京前往香港。
21: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19: 喂，我9:05起飞，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23: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21: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23: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20: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21: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8: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2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25: 如果你的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
24: 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
25: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又到一年毕业季，拿着自己的成绩单，你是否满意？为什么做难的事情才能改变命运？伫立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如何在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了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费勇。今天的爱聆听，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怎么说。
26: 越难的事情越要做，真正就属于你的事情一定是特别难。了凡四训里面讲，你只有做难的事情才能改变命运。他那个难还不是是难，是因为他跟社会的习惯的这种机制、习惯的观念不一样，所以你很难。等于就是你的难往往是要应付别人的眼光，
27: 观念上的难。
26: 对，
27: 而不是真的那个难。
26: 对，就像工作也是这样，很多人犹豫要辞职还是不辞职，那我就一般建议他不要辞职，他没有想明白，就是还是舍不得嘛。但是像真正辞职的人，说走就走，就没有犹豫。当犹豫的时候，那个犹豫的你不是真正的你。当你是一个真正的你的时候，任何人都劝不住你。虽然旁边人为你担心，尤其是亲人，他一定会反对，但你自己觉得很笃定。你去做了以后，你会觉得好像越来越得到滋养，你冥冥之中觉得有一种力量在推着你走，而且会让你变得越来越顺利。
27: 顺着他走，我们就会觉得好像做事情很顺，说明这个事情也做对了。
26: 对对对，
27: 对吧？就是机缘呀，方面的资源都往这儿聚拢，你发现不是很费劲。
26: 那这个是我们选择就做自己的事情就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呢，要成为自己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情，它是不符合那种社会期待，也不符合那个社会的这种惯性。我觉得
27: 我们要想聆听到自己的声音，首先这就第一步就已经挺难的了，对吧？但是我听到了自己的声音，我真的能坚持按着我的声音去走，
26: 这两个条件是缺一不可。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确实是带着剧本来的，我是带着过去的一个因果来的嘛。
27: 正好我看有一个问题哈，改命能改到什么程度？能换个剧本还是原剧本的高维活法？
26: 可以改剧本，但是呢就是你不能摆脱原来的剧本。一定是在原来剧本的一个基础上你是可以改的，但这个改的过程是蛮艰难的。 对于一个人来说，你不管是有命中注定的东西，还是真的有一个上帝在，那你活着的每一个当下，你只要能选择，那你要充分的发挥自己的选择的权利啊，就是我不能放弃，就是我这个自主权啊，你能够掌握的就是选择嘛。但是你的选择来自哪？来自你的解释。但问题来了，你的解释是怎么来的？
27: 你也可以选择怎么去解释它，
26: 对
27: 吧？对，
26: 你的解释是来自于，你看你的情绪、你的观念、你的价值观嘛，是你自己可以建立的嘛。那也就是说，我想要什么样的命运，我完全可以建构一个新的价值观体系。所以我特别喜欢《法华经》里有一句话嘛，就是歇即菩提，只要你停下来就是智慧嘛。像我这一代人，就是我们从小被灌输了一个意识，就是你必须要考大学，考不上大学你就完蛋了，这辈子。就在我们那个城里面，有人因为考不上大学就那个
27: 活不下去了，感觉。
26: 对对，因为觉得考不上大学的话，你就找不到工作嘛，然后你在社会上得不到
27: 认可
26: 。唯一的一个目标，去一个好的大学啊，好的国家机关啊，然后在那里面就开始一辈子就混那个职称。
27: 职称。
26: 那你有没有发现，就当你一走上这条赛道的时候，你就停不下来了。但是你看改革开放最早的那批人，就是我自己在观察，第一批发财的人就是在这个轨道上停了下来的人，下海做生意去了。那像我们学校有些老师，他觉得这个好像一眼就看到头嘛，他就辞了职去从事商业了。那这批人后来你看成了最早的那种所谓的企业家嘛。所以就是歇确实即菩提，有人就是有勇气，就是说从那种就惯性的轨道上停下来的话，他有的时候发现人生的路其实很多。在你的人生道路当中，一方面确实就是好像有一些你不需要努力就获得的东西，那这个可能真的是你的叫因缘。既然是注定，那就毫无意义啊，我就可以不用管它。那所以我们应该是把那个所有的力气用在我可以改变的那个层面嘛。假如我当时我相信我这辈子就这样，就是当一个博导，那我就不可能成为现在这样的。但是呢，我是觉得就人生的乐趣在于，就是说我要去改变那个能改变的，真正就是能够你要改写你的剧本，首先我认为要改变你的思维方式嘛，第二要改变你的价值观嘛，第三要改变你的情绪应对方式嘛，第四才是要改变你的观点，要有原则但不要有观点，不要站队，不要有立场。一般人他很容易会有立场，就是碰到一件事情你就表达一个观点的话，就你成了这个观点的这个奴隶，就你的命运就困在你的观点里面。还有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给你就衔接不同的能量，但是我认为只要你有观点，只要是二元对立的观点，带来的能量都是负面的。
27: 你支持的就是你反对的，
26: 对对
27: 对,
26: 对,
27: 对吧？
26: 对对 对, 对、
27: 而且你就被窄化了，从某种角度上。
26: 对 对, 对、所以我是相信，就是命运在你手上，你要接纳你原来的因果，还有你要接纳现在这种因缘的条件啊。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就当你相信命运在你手上的时候，那你就会把所有的注意力，就是放在能改变的那个层面。就在这个意义上，就是说既不是宿命，但也不是自由意志，而是需要就是你用智慧去洞察那种就是说因缘，然后在因缘当中，就是我要找到自己的那个命运的这种道路，这个叫立命。用我们儒家的讲法，就是你会成为一个你应该成为的人。儒家是相信有一种天命，每个人就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一种就上天要让你做什么事情。孟子讲的嘛，就是说你看你要充分的就是挖掘你的心性，挖掘你的心性就知道你的本性是什么，知道本性就知道天了。我只要把我的品格修养好，然后就天命就会降临在我身上。你只要做一个就上天让你做的那个人，那你这个命就是正命，你不会倒霉。了凡四训是继承了这个理路，所以你看要修身养性嘛，你要成为一个品德优秀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越来越成为一个就是完整的人，就是你对自己会越来越了解。
1: 是的，好奇心是让心这个本体焕发出活力。凡是自己不能完全掌控的东西要随缘，凡是能百分百掌控的东西要非常努力。觉察到本能对自我的限制，才能感受到心的自由，对不可控的外部不抱希望，对可控的自己充满信心。因上努力，果上随缘，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26: 身体会衰老，但是心性是不会老的嘛。 心性没有什么青春期啊什么，没有这个东西，心你看它一直就在那儿的嘛。既然身体我控制不了，到最后发现剩下的唯一的一个东西我们能够控制的，就是被叫做心这么一个东西。我的身体你看都会从生下来到现在每天都在变衰老，医药发展你的寿命可以延续，但最终你还是会死亡，就缘起一定会缘灭嘛，就有生一定会有死。那我就应该把自己所有的注意力放在我的那个心性层面。假如你要想把你的心安顿下来，你要充满好奇心，首先就是我对这个世界是充满好奇的，对生命本身是充满好奇的。就是我们讲的好奇心是，就是心这个本体焕发出活力，变得有生机。假如我们把它比作是一个驱动器的话，就要让它能够运作。我们一般人往往就是把这个驱动器给忘了，我们做事情的时候经常用力是用在外部的一些事情上，但是你忘了就是实际上你要把你那个心发动，等于是那好奇心我认为是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手段，就可以让你那个心动起来。
27: 这个好奇心它是一个向外探索的过程，但是我们说回看内心是一个向内的过程，会不会有一种说我保持了好奇心，我不断的探索，它没有办法让我真的安住在内心呢？
26: 向内向外我认为是相对而言的，凡事就是在我看来就是不可控的东西是外，但是可控的就是叫内。就好像我们现在天气热，我们讲的你看向外求是开空调或者是开风扇或者去找那个阴凉的地方，它的问题在于你看有没有空调不是受我控制，或者你现在空调坏了我要找装修师傅修啊，要等待啊，那这个你看这个叫向外求嘛，那这个向内求等于就是心静自然凉嘛。那我必须要学会就是在热的时候我还是要让自己就是心要静下来，就是我不受这种热的干扰，等于是
27: 可能我们的内心很多人也觉得就不可控，对吧？自己的情绪啊，自己的念头啊，那这个您觉得有什么办法呢？
26: 我觉得就是说心一定是可控的，有些人觉得不可控是因为他的那个就本能很强大，他以为本能是与生俱来的。比如说你看我们面对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情绪反应，恐惧啊害怕啊，他认为是与生俱来的，但实际上不是。实际上你要去不管去看达尔文的书还是看其他生物学的书，你会发现每一种情绪都不是与生俱来的，都是叫演化而来的。像现代心理学有一个重大的一个就是理论的一个创新，他就反对那种就所谓的天生论嘛，所有的情绪都是建构起来的。因为假如是天生的话那你就完了，不仅情绪，你看价值观是不是建构的，你是可以选择的，选择是最难的，因为他那种习气最强大。
27: 我们改变不了外部，我们就先改变自己。
26: 是啊是啊，
27: 那就是金钱的问题，可能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有很多年轻人现在可能找到的工作也不如意，或者这个工资在很多大城市啊，或者在哪儿生活也紧巴巴的。那针对这些人，您会跟他说怎么调整他的心态呢？
26: 首先，你要去面对那个金钱的问题。
27: 嗯，
26: 金钱在我看来，它确实不是目的，但金钱一定是在我们世俗生活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个工具。你要解决焦虑的问题，首先你要诚实地面对你的问题，而不是去掩饰它，把这个问题就是去伪装成好像我不缺钱，就不要回避嘛，然后一定要去解决它，就一要生存，二要发展，第二个才是发展嘛。你连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那我认为其他的东西都免谈嘛。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说你在解决这个生存问题的过程当中，那你要学会跟自己的欲望对话，就是你必须要什么呢，必须要在赚钱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就是让自己的心智变得越来越成熟，而不是就是说完全被那个金钱的目标或者说被那个生存的目标给奴役了。
27: 嗯，
26: 我是觉得就是在整个赚钱的过程等于就是说你应该就是一个生活的过程，就是在赚钱的过程当中我要学会同时享受生活，我在穷的时候我有穷的享受，在富的时候有富的享受。
27: 即使我现在 经济上有点窘迫，怎么去调整我的心态，
26: 对，
27: 让我能更好的

0: 去享受每一天，虽然这个是不容易的，这个对人的心性要求很高，对吧？
1: 但这个总比你赚一个亿要容易吧？我现在要让你赚一个亿，那个是确实很难的，对我来说很难的。但是我让你现在快乐，这很容易啊，让你心态变好，这个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啊，它是无条件的，你没发现？但是你看我们为什么会焦虑？我们放弃了无条件就能做到的那些事情，但是呢，我们总是很执着于那些需要很多条件、需要因缘的那些事情，把你所有的那个关注点放在那个上面。
0: 除了自己的努力，还要靠机缘、靠时代、靠各种才有可能。但是如果我调整我个人的心态，其实靠我自己就够了。
1: 对，是啊，这个是。
0: 所以这个是更容易的。
1: 凡是我们自己不能够完全掌控的东西，你要随缘。但是呢，凡是我们自己能100%掌控的东西，那你就要非常努力。我讲心的第一个可控是在于，就是说情绪我是可以管理它的，但是我们很多人就是说放弃了这个自主权，所以很多人的一个口头禅，哎呀，他的脾气就是这样的，因为我是什么天秤座，那这种就是他自己找了一个借口，他放弃了。那第二个观点是可以选择的吗？就是很多观点我们也以为你看是不加思索的，但实际上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不是我与生俱来的，都是你看我受家庭教育啊，都因为我在中国啊，因为我在广州啊，那种环境啊，你看灌输给我的。那真正我的观点是什么呢？你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价值观是可以选择，因为一种不同的价值观，你的命运就完全不一样。那当然还有一个最深刻的一种选择什么的，思维方式是可以选择的。有些人他的思维方式一看到什么事情他就很悲观，但有些人好像是他就很积极，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积极和悲观是你可以选择的。
0: 怎么样去看无所求？你又要做事情，是不是说你只做就好了，不要对那个结果太执着？
1: 就是所谓的无所求，不是说真的
2: 啥都不做，
1: 对，啥都不做，或者真的是没有求，它是叫无心之求，或者就是说用清净心去做那个功利心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就是我做了我要放下对结果的这种执念，不是说结果不重要，也很重要，就是那个目标会引导你拼命去努力嘛。但是问题是就是说，就是你不能把那个目标当成是唯一的嘛。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我会得到体验，然后我会自己学到很多东西嘛，那这个才重要。
0: 就相当于他这个就是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是我修心的一个功课，我们可以这么看，然后我就跳出来了，我就超脱了。
1: 对对对。当然第二个层面就是还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意思，就是你看无什么叫无所求，有点像就是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无所求是不要在果上求，就是什么呢，我不要去把所有的焦点放在那个目标上，那个目标是个果，就是我要比方说你们现在今年的 KPI 是要赚一个亿，那这个一个亿确实很重要，但它就是一个
0: 结果，
1: 一个结果，
0: 就你事情做对了，
1: 对，
0: 它是自然而然的。
1: 你要想明白一个问题，就是我凭什么能够赚这一个亿，
0: 你提供了什么价值，
1: 对，
0: 对吧，
1: 你的努力全部要放在你那个价值上，就是你要创造价值，就是你要专注在创造你的那个价值上，那这个价值自然为你带来一个亿嘛。所以就是在因上努力，这个就要无所求啊，就相当于你看我就专注在我的那个本体上努力就行了。
0: 对，那像您这么多本书里面，您觉得就作为我们说假设这个人都没读过，如果说我可以新的自由啊，我们可以从哪儿开始读起呢？
1: 我写的书里面有两本可能比较适合一般的读者，就第一本还是那个《了凡四训详解》，因为那本书里面我觉得我把儒释道啊还有当代的社会学心理学很多知识把它给串起来了，就是一般人比较容易理解。那第二本就是我写的那个苏东坡，叫做个闲人，苏东坡治愈主义，这本书我觉得蛮疗愈的，包括我自己有时候经常翻翻，因为苏东坡本身就是个很疗愈的人。
3: 是的，越难的事情越要做，那才是真正属于你的事情。当你做对了一件事，你会发现机缘和资源都在往你身上聚拢，越来越顺利。命运取决于你的选择，选择来自于你对世界赋予的解释。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

0: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8: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上班了啊，
3: 晚了，我得赶紧点。
4: 宝宝，妈妈走了哈。
5: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2: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4: 喂，妈，我挺好的。
5: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6: 我希望妈妈不要加班，多陪陪我。
7: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8: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个挣点钱，就是这个。
9: 一家人健康平安。
10: 就是。
11: 是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1: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2: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4: 心跳指数上升中。
15: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6: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4: 健康指数下降中。
15: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17: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18: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7: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19: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20: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
21: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
20: 哎，算了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17: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